0: 他不认识，因为当时是现金给的。
1: 啊、哦，这个国家政治什么利名利不合理。
2: 嗯。
1: 就才协商了一个数字。
2: 嗯。
1: 给他100万的利息，给他300万的本金。
0: 就300万本金加100万的利息。
1: 对。
2: 嗯。
1: 用房子顶了300万的，那个本金。
0: 用房子。
1: 对。
2: 嗯嗯。
1: 640平方的房子，东兆的房子。这是过了段一七年，人又起诉了我380。
2: 啊、
1: 嗯、啊、嗯嗯。人又让那个协议起诉了我了。
2: 嗯。
1: 已经完的事情，这100万，已经基本上执行完了。
2: 嗯。
1: 还有20万。
2: 嗯。
1: 我是他占了我的院子了。
2: 嗯。
1: 我是没给他。
2: 嗯。
1: 你看，利息本来就付了100多，嗯、后来以后这又给他100。
2: 嗯，
1: 又本金还完了，现在又剩了380了，反而判了我350。
0: 但这个协议书当时打的协议书的背景是说，把之前以物抵债的那个640平米的房子还给你，然后才有这个协议书的内容。
1: 对。
0: 但这个协议书的内容里边没有这句话。
3: 曹先生坚称，协议前提是对方退还房屋，才需再付450万。可是这句关键的条件并没有写在协议中。如今对方不但没有退房，还凭此协议主张了新的债务。
0: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就是你的意思我能够明白，你认为这个协议不能够作为原对方起诉的一个事实依据。那其实呢，这个协议，第一呢，这个协议并没有履行，它是一个没有履行的协议。然后另外呢，其实这个协议这个钱数已经包含在之前，就之前的那个协议里边了。当然呢，就是因为这个最终的这个判决书还在这个再审的这个时间内，咱们是可以这个提起这个再审。因为你看这个案子呢，时间也比较久，那么涉及的诉讼也比较多，我需要跟嘉宾合议一下。合议出来之后，我会告诉您具体的下面您的维权的方案和以后就是怎么样去处理您这案件，给您一个指导性意见。嗯，好吗？
1: 好，嗯。
3: 经过问询，律师指出，案件最大的劣势集中于补充协议的法律效力上。若能证明协议签订时的显示公平，或寻获对方实际受领超额利息的证据，仍可能启动再审程序。那么合议的过程中，大家能否抽丝剥茧，在这段横跨15年的借贷迷局中，为曹先生找到翻盘的希望吗？合议环节马上开始。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今天我们的咨询人曹先生啊，他是觉得自己还了一笔冤枉账哈，因为这么多年原本可能才借了300万，是吧？
0: 之前是300万。
5: 对，您看我为什么这么含糊啊？因为我和严老师在这个我们观察室听的呀，这是一笔糊涂账，是吧？所以先让这个海霞律师帮我们去捋一捋，到底是咱借了多少钱，还了多少钱，包括利息应该是多少钱？
0: 嗯，确定了，贷本金是300万。
5: 那那个时候已经还了多少？本金已经还了吗？没有。
0: 那本金没有还，他之前还的都是70多万的，利息。当然，曹先生说他是还了100多万，但是100多万有转账，然后有现金。最终的时候，对方只认还了70万的利息。他最后的这个300万的本金加月息二，这个其实是双方达成的一个协议。对，在这个之前的有一些借条是作废的。那么作废的最后一次欠条里边呢，双方达成的是300万的本金，基本上是400多万的利息，整个已经800多万。
2: 嗯，
0: 那但是呢，因为之前的是作废了嘛，最后的时候的也第一份就按合同就是300万加二的月息。这样的一个，
5: 那我问你啊，就是很多老百姓就不知道了，说咱们比如说现在签了6-7份协议哈，那是不是以最后一份为准呢？难道最后一份有效的话，那前面那份都作废了吗？
0: 这要看最后一份借款合同它里边的约定，它的这个曹先生的这个 他的借条里边是约定了，就最终确认的是300万加月息二，那么也明确表示之前所有的借条都作废。那么如果有这句话，那肯定是以最终签署的这份协议为准。如果是没有作废的话，有可能会产生法律的纠纷。而曹先生的这个问题其实就出在了他又进行了第二次的借款协议的一个签署，而这份协议呢根本就没有履行，但是呢在法院认定了他要还款义务的这个前提下，对方又拿着这份重新打的这个借款协议又起诉他，最后的时候法院就判了这个数嘛，所以又判了他要再偿还350万。那所以说曹先生就觉着他比较冤。
5: 我问你，等于说在那个分水岭之后他们又签了一份协议，
0: 又签了一份协议，
5: 但是这份协议等于说对方也没有支付款项，什么都没有发生，
0: 没有
5: 啊，
0: 是。
5: 然后对方就堂而皇之拿着这份借款协议去打官司了，
0: 对，
5: 竟然还被法院给判决了。
0: 是的，是的。
5: 杨老师您看啊，咱们其实刚才在观察室就说了，这好几百万这也不是一个普通人家是吧，他肯定是做生意有这个需求，但是你看就是海霞律师在捋这个线脉络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很乱套了。我不知道您现在就是咱们算完这笔账之后您什么感觉？
2: 我觉得就是什么呢，貌似非常混乱，但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当事人他自己疏于啊，就是他对自己的权利的监管。你比如说刚才谈到了第二份协议签得非常蹊跷，也就是说最根本的点，咱们先不说时间环境还有人为因素，最根本的点他这个东西没拿到钱，说是跟人借了没拿到，他呢也不追究了这事儿。那按道理来说就应该把这协议要是我的话就给要回来了，那你也没借我钱，我这协议还在你手里攥着，那你等哪天你一反悔了，比如像今天这样你一起了心了你就把我告了，我不是100%让你给告住了吗？他就犯的这个错误。
5: 这个严老师其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比如说像今天这位先生出现的这种问题，双方签署了协议但是并没有履行，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正常的做法，正确的做法，
0: 出于保护我的权益的话，那么应该跟对方再打一个协议，来说我什么什么签署的，在什么时候签署的什么文件，那个因为没有履行，然后双方作废，或者是说呢，你给对方录个音啊，或者用另外的一种方式，能够固定出这个事实来。但是呢，曹先生他都没有这样做。
5: 明白。所以说就不能说签了签了签了拉倒，是吧？曾经签署的协议没有履行，必须要采取后续的补救措施。这也是今天让我们这位曹先生非常被动的地方。
0: 是。那么当时的时候呢，对方提出来不想要这个房子了，曹先生就说，那个好，你把房子还给我，我再重新还钱给你，那么加上利息呢，他们就写了这一份的协议书。那这个协议书里边呢约定一次性还450万，如果一次性450，他不能一次性还450万的话，分三期还的话就是480万。那如果这两个都实现不了的话，那么就把这个把曹先生他儿子名下的房子给对方，同时再还200万。而这个协议书啊，为什么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协议书里边没有出现要对方把抵给他的那个房子还给曹先生的基础上，那么他才还这450万，而对方就钻了这个空子，仅仅拿着这个协议书又起诉他，要求他偿还这个钱。
5: 那等于说就是这份协议啊，其实也不是说曹先生没认或者怎么着，是这份协议曹先生签的时候
6: 稀里糊涂的
0: 没有尽到一个谨慎的义务。他也自己说嘛，因为当时他是在一个康养中心，那个当事人就是对方气势汹汹的去了，他也怕丢人，因为曹先生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商人，那就都没看这个相关的内容，然后呢就给签了。对，当时那个严老师他也注意的这个协议，他当时包问的时候还着重的问了一下这个协议书产生的一个背景。
5: 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曹先生因为是经营公司也好，还是有这个借款的需求也好，他确实是借了一个某种程度上说是叫民间借贷或者叫高利贷吧，能叫这么能叫吗？
0: 对，利息约定利息还是 第一呢，他约定利息比较高，另外呢，从他还款的过程，他是先还利息，
5: 对，就是他有点砍头息的意思，
0: 对，对，
5: 是吧？
0: 是的，是的，
5: 那这个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现行的法律规定当中，包括利息，包括砍头息是怎么规定的？
0: 其实这个高利贷肯定

0: 肯定是就是被禁止的。那
1: 嗯。
0: 么我约定的利息，如果高于法律规定的利息的话，高于的那一部分，其实是法院是不支持的。那么一般的最高的利息就是一年期贷款利息的4倍，这个范围内法院是支持的。超过的部分，在现在的判决，在现在的诉讼过程中都是得不到支持的。嗯。
2: 所以我们也看到啊，今天整个这个事件的叙述基本上都是2000年初的时候啊，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我们看到大家也是有很多类似于曹先生的这样的受害者，所以我们国家呢，其实在法律层面也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和调整，是吧？
0: 对，就高于法定利息的部分，其实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的。行，
2: 明白。也就是说，其实刚才海霞律师对于我们刚才曹先生一直提到说这事我很冤，其实冤在哪儿呢？
1: 是这样，就是今天这个案例吧，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或者说给当事人也了很多的教训。这个启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听这个案子的时候，都觉得很多地方不可思议。但是呢，你要是抽丝剥茧，发现这不可思议的背后，是由于我们自己对自己权利的漠视和忽视，有很多点都是出的这个问题啊。你比如说借款的形式，为什么要一定要通过就是熟人间的借款，忽略了说对自己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是用协议啊这种契约来相互约定啊，它都没有，包括利息的付出都是随手一付。那么
3: 现金支付的。
1: 啊，然后就是说随手现金一付。那这样的话呢，说实话，到今天为止，说不清楚的地儿太多了，这都是教训。
2: 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叫"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肯定是在我们操作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自我疏忽的地方。包括如果曹先生他是一个企业家的话，哈，那么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法务，那包括自己在这个签署协议的过程当中，提前让律师能够看一眼，
0: 对，
2: 可能都会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以备大家如果有法律问题的时候，可以及时向我们来求助。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好，那也接下来把我们刚才合议的结果，让海霞律师去跟我们咨询人说一下。
0: 好的。
4: 经过合议，总结案件的三大难点，被载明退房前提的补充协议沦为合法陷阱，现金支付的70万利息因证据缺失不被认可，超期未撤销的协议终成索债铁证。海霞律师指出，再审翻盘需证明超额付息与重复计息，但关键证人缺失让取证步履维艰。同时，嘉宾也以此警示大家，契约漏洞的代价远远超越借款本金，签字落笔时一定要对自己和他人负责。那么此时的曹先生要做些什么去挽回自己的损失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1: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1对1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曹先生，就是您这个案件呢，我刚才也跟嘉宾合议了一下，就是从您刚才陈述和判决书里边，基于这个案情的整个的判决的一个认定事实的这个错误或者认定事实不清这一点，那么我们可以提起这个再审。再审的结果，在当然在再审过程中的话，我给您的建议就是不能够仅仅是这个法院的这个最终的生效判决，而是在这个再审的时候，把你整个案子的这个相关的情况都要在再审申请书里边详详细细的体现出来。这样有再审的法官看到再审申请书之后，他会在第一时间的知道你这个事情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那么法院，那么再审的法官，一般的情况下了解了这个案情的基础上，可能对再审的这个结果呢会比较的好。然后第二呢，假如啊，我们就是一种结果，就是再审我们没有成功，当然咱们还可以再向检察院提起抗诉。那么抗诉咱们也没有成功，那么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这一途径呢？有的。根据现在法院认定的事实呢，那么相当于480万。但是呢，在之前的时候你是有一套房子抵了300万，对吧？
17: 对。
0: 那如果现在通过了这个再审也好，抗诉也好，最终的法院认定你就是还这个，就要还350万加100万。那么也就是说，之前他现在占有的你这个房子，他的占有行为就是一种非法占有，因为这套房子所体现出来的钱又被法院判了一次。在这种情况下，那可能就要我们可以起诉，要求对方把占的你那个房子，然后重新还给你，就是一个财产返还的这样一个诉讼。你说整个的债权就是480万，对吧？那么我不管用通过哪种方式，如果法院判决我还你，现就还480万债权的话，那么这个对于对方来讲，占有你这个房子，它就是一种非法的占有，我们是可以要求他，还，就把房子还给你的。那这样的话呢，您的这个权利就不会是对方是占了钱又占了房子，我们可以要求对方房子再还给你，因为这个房子现在也没有过户嘛，只要没有过户的，只要是起诉确认房子还给你，然后要求他投房，那么这样的一个诉讼，在这些基础，在这些法院认定的事实的基础上，我认为这个诉讼的诉讼请求应该是得到法院的支持的。当然对于您来讲，最好的就是我们通过再审或通过抗诉，把最终法院认你要求你支付380万的钱给他这个判决书直接推翻或撤销，这样的话您的权利的保障还是比较有利的。
17: 我问一下，我看看他那个是长期占用了我那套房子的院子，造成了损失，我可以法院起诉的。
0: 是这样，第一呢，您可以要求他支付使用费，然后呢，另外呢，给你造成的损失是可以去主张的，但是给你造成多少损失，这个需要您来举证。
17: 因为我是租出去了。租出去了，一看原来是独院，现在是拆开，给我拆了，成了一个院了，人家不租了，每个月10000块钱，一年是12万块钱，给我造成的损失。
0: 就是之前的时候您有租吗？
17: 租10000块钱，一个月10000。
0: 一个月10000块钱，后边因为他占用了院子，之前的那个租赁合同就解除了，是吧？啊，那这样的租金的这个损失就是。他的非法占有行为给你造成的这个损失，这个是可以主张要求他赔偿的。那我刚才呢已经把这个意见呢写在这个锦囊里边，那现在交给你，希望今天的解答能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2: 曹先生，我看您这咨询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海霞律师也是一张一张的看您之前的所有的这个案卷。

0: 包括最后的这个判决，怎么样？咨询之后您有收获吗？
1: 他给我讲的我很有收获。讲的各方面呢，我还是心服口服的。
0: 您刚才讲就是说来到我们这儿要咨询，是因为您觉得太冤了。
1: 对，太冤了。你说还了钱了还要要，你还能还有完没完了？不能是说借了一次钱还好多次吧？
0: 那接下来维权的话，恐怕您还是要继续上诉。
1: 我必须上诉。
0: 所以我们也希望着今天我们的律师解答之后，按照我们律师给您出具的方案，接下来您的诉讼之路能更加顺畅，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3: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2: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3: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4: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这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2: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4: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5: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6: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
5: 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
6: 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2: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6: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2: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6: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2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5: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6: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加项。
5: 那您愿不愿意也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6: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4: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2: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7: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0: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8: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0: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蒋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9: 律师你好，我想请教一个北京车牌的问题。10年前因为家里经济不好，我把我名下的车牌以几万块钱的价格卖给了一个人，车牌一直挂在我名下。现在我要用车，但没有摇号资格了，我想把车牌要回来，怎么办合适？
0: 蒋女士说呢，多年前由于经济周转的问题，她将这个牌给卖出去了哈。但是现在呢，这个车牌的问题也很困惑她哈，接下来该怎么办，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8: 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说这个 买卖车牌的问题，其实通俗来讲叫背户嘛，是吧？也就是说我有一个车牌，然后别人想买但是过不了户。
5: 对，
8: 因为北京市的小客车管理办法对这块的要求是很严苛的，所以只能是说我把这个车牌给你，但是这个车

0: 为什么是部分返还？因为它用了一段时间了嘛，对吗？当然我说这个车牌它是没法单独返还的，因为车牌它是挂在一个车辆上边嘛，对吧？所以说如果是返还的话，那别人应该是连车带牌一块返给蒋女士，但是这个车辆的价值是需要蒋女士花钱去买的。也就是说现在挂在这个车牌下边的车辆，二手车的价值是5万块钱，那么蒋女士需要花5万块钱把这个车和牌一块买过来，这样的话这个事儿应该就能解决掉。但是这里边哈，同样我们要说一个风险，就是以前也是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碰到的，你要是碰到一些法官就觉得你们这事儿做的不对，可能会向车管所发一个这个意见函，就说这里边可能涉及到违法，有可能会把你的车牌给你注销掉，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的事宜嘛。所以我说就是法官发这个车牌的一个注销的一个函案，问题也不大，也在法律允许的范畴之内。所以这一点呢，那回过头来我们只能是建议这个车牌尽量的少往外租，也坚决不能往外卖。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也很麻烦，
1: 是，
0: 对吧？你比如我租别人的一个车牌，我发生事故，人家找的第一责任人可能是我，那第二责任人可能就是那个原来的车主。那即便是最后不判车主承担责任，你老是反反复复的去应诉，给自己带来的麻烦和繁琐度也是很高的。
1: 有关于车牌的买卖和租赁的问题，在我们律师热线当中也常常出现啊。当然刚才邵律师所讲到的，如果说想要把这个车牌要回来的话，跟对方协商，对方不同意，这时候怎么办？
0: 其实能协商尽量协商，哪怕说我多花个几万块钱，然后把这个车牌再给要回来都可以。如果真协商不了，那只能是去法院起诉。如果去法院起诉，就面临我们刚才所说的，那车牌万一被注销了怎么办？对吧？这个就麻烦了。
1: 所以解决蒋女士这个问题，相信邵律师解答的已经非常清楚了。蒋女士，您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把车牌要回来，但是对方同不同意配合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从蒋女士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也看到类似于这种车牌的买卖和租赁，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其实是违法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告诫大家，有关于车牌的租赁和买卖的问题，最好呢少碰，更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看今儿这阵仗啊，知道什么局吗？刚子，
0: 那必须是阮奶奶的品茶局呀、啊，喝喝茶、聊聊天。
1: 刚子啊，这回你还真说着了。平时呢教大家呢各种各样的营养菜，今天呢偶尔来杯清茶也蛮清爽的。咱们吃完饭了休息一会儿，来上一杯清茶是不是非常美呀？
0: 美，
2: 挺美啊。不过阮老师，哎，您这杯茶啊，这有什么说法吗？
1: 有没有说法？你可以先尝尝。
2: 先尝，
0: 先尝尝。
2: 来来，刚子兄，请
0: 请。嗯，还真不错啊，入口有股早香。这不就是早茶吗？
2: 不单单是早茶啊。
1: 你吃出啥来了？
2: 我觉得这里边哈 口味很复杂。除了这枣味儿，它有一丝的苦味儿。这个还真说不准。
1: 既然你们俩猜也没猜准是什么，那我现在呢就公布答案了。其实啊，你们俩喝的这个是西洋参红枣茶。
0: 原来那一丝丝的苦味就是西洋参呐！哎，我喝着觉得味道不错呀，
2: 是不错啊，不是说那种特别苦的，就是皱眉头的那种啊，不是，它有股淡淡的这个苦味。哎，阮老师，哎，一说这个哈，我有一挺好奇的事儿
1: 啊，你说，
2: 就是关于这西洋参的啊。您说这西洋参，它之所以叫西洋参这名儿啊，是不是就因为它是从西洋来的这人参呢？
1: 说是这个西洋吧，那也没毛病。它的原产地呢，那是在北美。北美那不就是西洋吗？对不对？那康熙年间，这洋人呢，按照人参的长相，就在他们当地呀、找了两年。

0: 人呐、这才找到了西洋参，因为他们这两样长得那个模样差不多，而且呢都是属于五加科的植物。那么西洋参呢，应该算是人参的远房亲戚。
1: 真够远的了，一杆子直到大洋彼岸去了。
0: 到后来呢，漂洋过海就传到了中国了。据说呀，康熙呀曾经严令禁止采伐这个长白山的草木，这人参呢是重金难求啊，老百姓没招啊。大伙儿一看呢，哟，这西洋参跟人参长得挺像啊，然后呢就开始吃这个西洋参了。所以这个西洋参呢，曾经一度被称之为叫绿色黄金。后来呢，到慈禧这会儿了，西洋参呢治好了他的拉肚子，这西洋参呢更是得到了皇室的喜爱。
2: 那既然这两种参啊，它长得那么相似啊，而且呢，它以前还替代过这个人参的位置，那它俩这作用哈、应该差不多吧？
0: 它们确实有共同的地方，
2: 有相同的。
0: 你就这人参，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可以补气。但是西洋参你们可能不知道吧，同样也有补气的作用。我们人的身体里呀、这气它要是足了，就有力量去推动这个血，促进血液这个循环，就好比汽车里那个马达一样，提供动力，那车它就能跑起来，对不对？
3: 对。
0: 而这气血足，血液循环通畅了，我们就看那些气血足的那些人吧，一般来说他那身体就有劲儿，
2: 有劲儿，
0: 而且他那个整个状态超棒，你就看吧，他浑身散发着满满的活力呀、
1: 哎呦，好家伙啊，喝一口啊，精力旺盛，
2: 精力旺盛可以啊，就怕那个流鼻血呀啊！我记得上次去山里哈啊。我就尝试着吃了几口新挖那人参，然后您知道这事儿啊，
0: 半小时以后
2: 开始流鼻血。对，您说这人参的西洋参都是补气的，那他会不会说，就是刚才喝了这个之后，反正说着说着话的那血滋儿他就流出来了？
0: 立冬啊，立冬，你吃那个人参，你心里有阴影了啊？你吃人参流鼻血呢？你要知道，这个人参非常燥啊，燥热呀。我们有些朋友身体的体质呢是属于内热的，他别说吃人参了，就人参下面那个几个小须子，你弄个三五根，你泡个茶，你煲个汤，你就吃那个你都上火。但是这西洋参呢恰恰相反，它是补而不燥。中国药典里呢它有记载，这西洋参呢味儿甘，什么意思？微微甜，微苦，它还带点苦，性凉，它是属于清凉参，所以呢补气不上火，在补气的同时还能滋阴清火，所以就像你呀、怕上火完全能吃。
1: 哎呀，那多好 哎，咱就不用担心身体容易上火了，这是一举两得。
0: 没错，而且人参跟西洋参呢里边全都含有人参皂苷，但西洋参的含量它比人参要高很多。这个在中国药典规定，人参的人参皂苷的总量不小于0.3%，而西洋参的人参皂苷的总量不小于2.0%。也就是说这个人参皂苷的总量啊，跟西洋参他们俩相比高了7倍，而人参皂苷中的 RO、RH 还有 RB1 这几类的人参皂苷有很好的消炎作用。你要是问西医啊，西医就说了啊，有些病啊是炎症。炎症这炎字咋写的？考考你。
1: 两个火啊，
0: 火。西医说你炎症，中医那儿就说你
1: 上火。
0: 所以呢，为什么说呀，吃西洋参它不上火呀？
1: 明白了。哎，
2: 这一说这个含量哈，就是超了将近7倍。
0: 是，不光是人参皂苷的西洋参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西洋参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含有那个特别怪，你可能没听说过，叫拟人参皂苷 F11。这个呢是人参里边都没有的成分，它只存在于西洋参当中，是西洋参区别于人参的一个标志性的成分。
2: 这是它独有的。
0: 知道它对什么好吗？对心肌缺血、 脑缺血、哦、中风，对这些有很好的作用，并且呢对咱们的心啊、脑啊、神经啊都有保护作用，能够抑制，能够预防咱们痴呆。
1: 哎呦，对心脑好啊！那我觉得，哎，咱们父母的保温杯里以后得多来点这个呀。
0: 这个真可以有，
1: 可以有。
0: 这西洋参呢，它在补气的同时，它不上火。嗯，你谁都能吃，有火的没火人都能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刚子？它还能滋阴清火，它能补充人体内的水分和各种的体液。那个水它能干什么？能灭火呀。那你身体里不容易燥热上火了，所以怕上火的朋友，这西洋参呢、啊、您就能吃。不过我知道啊，就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大，作息呢也不规律，
1: 是
0: 像这个熬夜的，还有这应酬，要说说你们俩吧，我别人不说了，你们俩我是可以说的，大大小小的毛病还是有点的，
1: 有，
0: 是不是？
1: 哎呀，阮老师说的太对了 啊！我以前要是熬夜，第二天准保这个状态特别差，不光这个气色不好看，早上起来就一股气，控制不住。哎，我爱人总说我，你吃枪药了吧？火气这么大。
0: 你为什么火气大？
1: 是，
0: 因为你身体里缺少水了。啊，所以有的人呢，他的表现就缺少水以后那个表现，有的人就是情绪烦躁、脾气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抓那么一小撮，来他个10片8片的西洋参，往这茶壶里或者保温杯里一放，开水一浇，稍后你再喝，滋阴降火。那有一些容易上火的朋友，往往我们身体里火气大呀。那大家想一想，如果说我们身上，我们这些器官就跟锅里的菜一样啊，器官组织一直是在下面被火哗啦哗啦的烧着，那我们这个人能舒服吗？能好受吗？
2: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要干什么呢？
2: 就需要清火啊，滋阴。
0: 对，那咱们就来做一杯西洋参红枣茶。身体不是有火吗？一杯给它浇过去啊，让他冷静冷静，
1: 灭火。
2: 我觉得哈，您这茶啊，对我来说简直就是那及时雨。
0: 为什么呀？
2: 您是不知道啊。就这段时间辅导那老大写作业，别提了。
0: 明白。
2: 上火呀！
0: 上火！
2: 我这个血贯通人呐，眼珠都通红，都直冲那个脑瓜顶，就感觉这血压都升上来了啊！这要是再多辅导两年啊。我都不敢想象啊，我都不敢想象我能成什么样。
1: 真是哈、啊，你看那网上说的好啊，没有一个家长能在辅导孩子过程当中笑着走出来。一头你辅导孩子作业，我呢是熬夜上火。你说咱哥俩这嘴里都没少长泡吧？啊，
0: 同病相怜，
1: 同病相怜。哎，
0: 你俩隔空举杯吧，
1: 来吧，来兄弟，
2: 干了，
1: 干了。
0: 我告诉你们俩，我以前呢有一个老同事，岁数呢老大不小了。有一次呢，我们就约好几个老同事呢上茶室里喝茶聊天。哎，当时我就发现呢，我们这桌呀，续水续的比别的茶桌续的勤。我这个老同事呢，就这么个喝法，他还在那儿说，口渴，口渴、啊，
2: 这是有问题呀、
0: 啊。哎。而且呢，他说自己是什么呢？他说自己是更年期。他说：“哎，我跟你说哈，我这手啊，这脚老是热，越是到了晚上，我越睡不着，我就失眠呢，我心里那个烦呢。”他就把他的事儿呢跟我讲了。我跟他说：“你呀，这就是阴虚火旺了，你要注意滋阴。你平时呢就可以吃点西洋参啊。”我说：“你不是挺喜欢喝茶的吗？”那你就喝点西洋参茶呀，然后呢，我就教他自制了今天的桌面上的这道西洋参红枣茶。西洋参，它补气滋阴，女人是水做的，那滋阴养阴对女人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后来我跟那个老同事啊，我再跟他见面的时候，好家伙，这家伙怎么？美容了还是做了什么了？一改往日的状态，倍儿精神。
1: 哎呀，那真的挺好啊，阮老师。但是我是一个七尺男儿啊。我还需要滋阴吗？
0: 这个呢是属于一个误区。就是那个，滋阴呢、啊、跟男女跟性别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对，就是咱们饮食上的要均衡，在这些方面呢，咱们要平衡。就像你 喝一杯水，你水太烫，你下不去嘴巴。嗯，水太凉了，有人说会不会凉着我的胃呀？嗯，又怕伤身体，所以呢，这是均衡，什么意思呢？不冷不热是最好的，
2: 阴阳平衡。
0: 哎，这话说对了。我们平时啊，适当的滋阴，保持阴阳的平衡，身体呢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那么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我们有些朋友他上火了，时间长了，这个火呀上面再加一个火是啥字儿？
1: 炎字儿。
0: 对呀，那你说这个炎症它分男女吗？
2: 炎症不分男女，那阴阳平衡也不分男女呢。
0: 对呀，
2: 都得平衡。
0: 对呀，
2: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男女哈，都应该注意，像阮老师刚才说的，补气呀，滋阴呢，把这个身体的阴阳啊，咱给它调整过来，让我们健健康康。您今儿这杯茶哈，这么一说，这是有讲究啊。
0: 是，
2: 对，咱把这炎症的直接给它扼杀在摇篮里。哟，咱今儿在这现场，有没有机会复刻一下这个西洋参红枣茶呢？让咱们的观众朋友在家里边是吧？也调一调自己的身体。
0: 可以呀。我让工作人员把这个西洋参呢、红枣啊、椴树蜜啊，都给我准备好拿上来。刚子，去接一下那边。
1: 好，哎，来喽。
0: 好，大家看一下啊，我这里有一个壶啊，我要泡这个西洋参红枣茶。我桌面上摆的是什么呢？三个红枣，一日仨枣。健康不老，美容养颜，抗衰老，三个枣放在这个壶里。然后呢，我这里呢是西洋参片，就是家里经常吃的啊，西洋参片，我抓点西洋参片。今天咱人多，咱就多搁点，这个随意啊，这个随意。然后我这儿每天备着水呢，因为呢每天都要补水，你不补水呀，人就衰老啊。然后把这个水倒进去，这个水倒完之后啊，这个水温呢等不太烫的时候，我们可以放点蜂蜜。因为刚才我这个水壶呢是我自己一天喝的水放在下头，它的水温不是特别烫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把蜂蜜呢加到这里。这个蜂蜜呢，我建议大家买的就买好点的蜂蜜，比方说椴树蜜什么的。有一种蜂蜜我不建议你们买，那叫枣花蜜，因为枣花蜜它是热性的，我这是滋阴呢、降火呀。你们切记枣花蜜不要买。
2: 对，就这个也是有讲究的。
0: 对，我这个是家里一年吃到头的，我自己吃的这个蜂蜜，你看，跟猪油一样，是吧？是不是？
1: 是啊，
2: 对，
0: 我这个蜂蜜真的是特别的好。
1: 哎呦，高档的。
0: 对。
2: 啊，这就是您说的好的椴树蜜。
0: 对对对。所以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他们都问我，你怎么保养呢？你怎么养生的？我会告诉大家，第一，我不让自己上火。我经常喝点西洋参呐、红枣茶呀，
2: 对，
0: 这样泡出来一日仨枣嘛，健康不老嘛，是不是？哎，清清自己的火啊，把自己身上的小炎症啊消一消，然后免疫力提一提，
2: 真是有很多的细节在里头啊。
0: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我们这个很多观众朋友，你家里呢，比方说要是有这样的养生壶，哎，你就把这个养生壶呢放到那个电磁炉上
2: 煮一下，
0: 煮一下，哎，那你再喝这茶呀，个米都也嘎子领的嘞，
1: 这味道更好了。
0: 你现在行啊，你上海话你全翻译得出来啊。那煮过以后，这个西洋参的营养更多的就释放出来了。然后你们看，就这样一道清热去烦的西洋参红枣茶，它就完成了。你们俩觉得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2: 很简单。
1: 简单是简单，但光看这个西洋参呢，这里边的作用可不简单吧？
0: 哎，这话你说的对。我这一道西洋参红枣茶里边含有西洋参，那补的作用就很不错，营养补充足了，人的气血呀自然而然它就上来了，足啊。你想想它里边有多少营养成分呢？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核酸等等这些成分，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那么它们在这杯茶里是各显神通。那我们喝了个茶，那有什么好处呢？老百姓说了， 那我花钱了，买早买深了，对不对？喝这个茶什么好处啊？改善睡眠呢，延缓衰老啊，在稳定我们的血压呀、血脂啊、血糖方面就有一定的帮助。血糖高的人你蜂蜜就别放了啊。而且呢，从各个方面它可以调节和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修复激活人的免疫细胞。你说你这个免疫系统要是提高了，给我的免疫系统穿上一个防护盾，那我是不是好多了呢？
2: 特别坚固了就。
0: 对对
2: 对，而且哈、啊，它对这个心脑啊、神经，你刚才说了、啊，不也有好处吗？
0: 嗯，
2: 也喝上这一杯茶哈，
0: 啊，
2: 好家伙，小脸喝得红扑扑的，
0: 嗯，
2: 挺好，红润有光泽。
0: 是，没错没错，我跟你说吧，这里边啊，西洋参，
2: 嗯，
0: 你现在闻闻我这杯，是不是参味特别足啊？
1: 哎，参的香味
0: 是不是啊？
2: 对，
1: 嗯，
0: 是不是特别足啊？
1: 嗯、特别足。
0: 这里边的西洋参，咱们吃着补气。
1: 嗯，
0: 待会儿爬山不许超过我啊，而且关键还不上火。
2: 对，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嗯、
0: 那刚才说的这些，就是，中医上讲，这就是上火了。
1: 嗯。
0: 你到西医大夫那一看病，
1: 发炎了，
0: 口腔溃疡嘛，炎症嘛，对不对？
1: 嗯，嗯，
0: 那西洋参里头的人参皂苷，消炎解毒，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你喝进去它就开始发挥作用，它就不让这个炎症在你的血管里安家，在你的身体的什么舌头这儿、口腔这儿安家、不让炎症在这些地方安家。
1: 没想到这小小的一杯茶这么有讲究 啊！
0: 当然了，你说这香参都这么好了，
1: 嗯，
0: 再给你配一个好搭档，是不是？嗯、红枣。
1: 对，
0: 那话我一天到晚说，一日仨枣，长生不老。我们家红枣一年到头不断，时不时的就来三个枣，时不时的来三个枣、
1: 嗯，
0: 我吃，老头也吃，全家人都吃，健脾补血。它也综合西洋参的凉性，降火，哎，却不因为这个凉而伤身。蜂蜜呢，它是润肠通便，所以这道茶整体来看，这道茶是平肝火、清肠热，是居家常备之茶。
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浪迹天涯，他说想给老伴儿呢用点西洋参。
0: 嗯，
2: 他最近变化呢挺大。前段时间呢，他有一朋友啊，就突然病故了，然后他跟这朋友呢，前两天还打电话呢，
0: 嗯，
2: 说这房贷还完了，孩子也要结婚了，啊，自个儿呢现在是一身轻松，这没想到呢，再接到电话就是他病故的这个消息啊，
0: 嗯，
2: 然后老伴儿呢一下子就有点接受不了啊，你说这好端端的人，这怎么突然之间就没了呢？
0: 嗯，
2: 所以说情绪呢就跟着紧跟着就非常之不好。
1: 哎呦，这事儿放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
2: 对呀、啊，所以这位友说哈、啊，就老伴儿精神呢压力特别大哈、啊
1: 嗯，
2: 半夜都睡不着，也休息不好，总是在那儿胡思乱想。
0: 嗯，
2: 然后自己呢也很闹心呢、啊，你看老伴儿这样、
0: 嗯、
2: 是吧？
0: 嗯，
2: 然后呢他就用干活来分散一些个注意力。
0: 嗯，
2: 擦地板，
0: 嗯
2: 啊，那地板都快擦成敏感肌了，
0: 嗯
2: 啊，然后问身边的人说怎么办呢？这什么情况啊？
0: 嗯，
2: 身边人说呢，这种情况好像是更年期，说到医院看看吧，
0: 嗯，
2: 也到医院里边去看了，人大夫说还真是，
0: 嗯，
2: 就是这个问题哈、啊，
0: 嗯，
2: 那您说这段时间阮老师应该怎么给他调整一下呢？
0: 首先呢，老夫老妻呢要相互关注、相互关爱、
2: 嗯、
0: 相互体贴。勤快是好事，但是人突然变得勤快，那就另当别论。这个时候呢，第一，年纪在五六十岁，要考虑是不是更年期啊，是不是这个情况。那么更年期的女同志呢，会有这些不舒服，出汗呢、心慌啊、失眠呢、烦躁，而且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受到一些心情的波动。像她更年期遇上好友病故了，这就叫火上浇油。
1: 常听人说，这更年期要是过得不好，身体容易出问题、
0: 啊。没错，我们这些女同志容易气血不足，容易火气大，就像炉子上烧着一个壶一样，烧干锅了。时间长了，身体的各个器官就容易被烧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补气滋阴，要两手抓，用西洋参，我告诉您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特别是我今天的这道西洋参红枣茶。 平肝火滋阴补气还不上火，喝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人的身体它就有一定的改善啊。除了这个

0: 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买好的香参跟蜂蜜搁一块儿，搁杯子里，开水一泡，啊，这就上哪儿走哪儿带着喝呀，啊，这个对身体呢是特别好。最后水喝完了，剩下的香参干什么呀？到嘴里嚼吧嚼吧，咽了，
1: 哦，
0: 营养一点没浪费。这两种方法您全可以试一试。我就说到这儿。
2: 好的，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学一学。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3: 好，这位友叫傲雪寒梅
0: 啊，
3: 他说：“冉老师您好，
0: 我
3: 觉得我跟您呐挺像的
0: 啊，
3: 都挺要强啊。
0: 嗯，
3: 年轻的时候呢，人家给我起了一外号，
0: 叫什么？
3: 拼命十三妹。我就是忙啊，忙得跟那个陀螺一样，熬夜呀、加班啊，有时候饭都吃不上。
0: 嗯，
3: 现在呢40多岁了，哎呀，那个事业上呢。”总算是有了点成就了，但就是感觉这个身体啊，没有以前那么好了，精神头不济，健忘，脸色呢也不好看，脸色暗沉，免疫力呢还比较低，时不时一个感冒呢，就让自己折磨得够呛哈，就感觉这像还债一样啊，
0: 你这个情况啊，我见得太多了，人到中年还债。多半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太拼了，年轻的时候身体棒啊，没什么不舒服啊，累一点睡一觉，第二天浑身一点事儿都没有。但是过了这个年轻的这个阶段，中年以后，很多问题就一样一样就都来了。
3: 可不是吗？
0: 啊，
3: 手上长那小包
0: 啊，
3: 到医院里边一检查，人大夫说了，荨麻疹，
0: 荨麻疹，
3: 痒啊。
0: 啊，
3: 大夫说你得提高免疫力，你这免疫力太低了。就到处找方法。谁说这方法好，自个儿就用，
0: 啊，
3: 就买。说自个儿的母亲呢，想给自己补一补，说你家里边有那老人参呢，老人参泡的酒啊，你喝呀，就喝了一小杯，坏了。眼睛都充血了啊，就害怕了，就不敢喝了，
1: 又
0: 火了。
3: 哎，但是您说完这西洋参，我觉得这行啊，买点这西洋参是不是行啊？
2: 哎，我小时候听说有人吃那人参，半夜睡不着觉，忍无可忍，在水里泡了一宿。
0: 我告诉你啊，人参呢、大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关键时刻用它来吊命的。补是补，但吃完了它燥热呀、流鼻血呀、眼睛红啊，这都全来了啊。那么这位微友，你刚才说我听你讲西洋参好啊，是好，而且呢西洋参呢能够提升人的免疫力，完全你可以吃，
3: 可以用，
0: 对，
3: 嗯，
0: 因为西洋参是补而不燥，它里边含有跟人参同样成分的人参皂苷，含量还是人参的7倍，人参皂苷它滋阴补气的能力非常强，可以调节免疫力，而且呢西洋参里边的人参皂苷你吃的它这不光不上火，还能去火消炎解毒除烦，特别是像你这个年纪的朋友，生活压力都比较大，难免就心烦意乱，免疫力也差，行了，吃点西洋参特别好啊，就像我这一样，弄个养生壶往里头搁仨枣，撒上点西洋参片，开水一泡，搁点蜂蜜，一天就这么喝吧啊，在家里呢全家也可以喝，特别特别好啊。如果说工作忙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可以买那个西洋参粉呢，这样呢它非常方便，因为粉剂嘛，对不对？而且呢它能把西洋参里边所有的营养物质呢全部吸收，那对你的身体来说，免疫力来说就有很大的帮助了。行了，我就说到这儿了。
2: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3: 这位友的名字挺有意思啊，他叫地里蹦的，
0: 地里蹦的啊，
3: 地里蹦的。
0: 嗯，
3: 他说冉老师，我咳嗽哈，有一段时间了，总是不好，然后就到医院去检查，结果呢遇到一事儿，弄得我这心里边呢就咯噔一下。
2: 哟，咋的了？检查出什么不好的病了？
3: 他倒不是自己哈、检查出来什么不好的问题了，他没啥事儿，医生呢给他开了点药，说你就吃就行了。但是他在这个诊室排队的时候啊，排在前面那人，那个人呢是60来岁，自己一个人呢去检查，然后等待的时候拿那手机跟家人打电话嘛，还挺轻松啊，说没啥事儿，结果等着医生呢拿着那个肺 CT 找到他的时候，就很严肃的跟他说呢，哎，说你家属来了吗？他说没来，就我自己，然后就跟他说，哎呦，那你这个情况呢不是特别好，很严重，你得到那个更大的医院呢去检查，去进行治疗了。
0: 这大夫说这话，说跟不说也没啥区别。
3: 对呀、所以这位微友呢，他心里边一下子就难受了，就害怕了，就觉得你说这身体真得把它当回事儿啊，
0: 是，
3: 身体太重要了。

0: 所以当时呢，他就自己下定决心说给自己呢好好的调理一下。
1: 嗯，
0: 然后这不听您讲吗？说这西洋参呢能补气。
1: 嗯，
0: 人参皂苷的含量呢还比那人参要高。
1: 对，
0: 必须得补上了。
1: 嗯，
0: 这得防患于未然呢。
1: 刚才我也听了这个微信的内容了，这位朋友，你放宽心啊。首先一个定期的体检，注意身体器官的一些变化，这个会避免有很多大的问题的发生。那么你想吃点西洋参作为日常的补充，我觉得这个相当不错。西洋参补气滋阴，很多朋友都不注意滋阴这一方面，其实这跟很多问题都有关联，比方说经常咳嗽的人，西洋参滋阴润肺，它有清热生津的作用，对于肺燥那个燥热造成的咳嗽，你咳的那个黄痰，它可以起到润肺止咳平喘的作用。而且呢，我们这西洋参除了今天的泡茶，你还可以做一个西洋参银耳羹，银耳把它煮烂，里边搁点冰糖啊，让它融了啊，这个时候呢再搁点西洋参在这里头，这个都有润肺的作用。那当然了，要是说你能买点那个西洋参颗粒，除了煮银耳，那不是费事儿吗？你泡在杯子里倒点水，或者放在嘴里吃，那就更方便了啊。
0: 对，但是这位友他说嘛，他说这个西洋参哈，就到药店里边去看了
1: 啊，
0: 什么样的都有。
1: 那是，
0: 对，有贵的，有便宜的。
1: 嗯，
0: 那这作用是不是都差不多呀？
1: 这个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同样品质的西洋参。片儿的粉的，他们两个煮出来的颜色那都不一样
2: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西洋参片儿营养释放没有那个粉的更容易把营养全部释放出来，那个越细的粉对于营养的释放肯定是具有更大的优势。
2: 嗯，
1: 所以你到药房去转转看看，找到了，哎，你就买点吃吃，它在调节咱们免疫方面、延缓衰老方面、改善睡眠方面等等有很好的作用，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行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3: 好的，非常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你这一节看到吧，这颜色都不对，这里边这一段的血管都堵了，赶快救，能救多少算多少，
5: 不是天白浪费了，这外科骨科的根本不是糖尿病毒，
6: 非截肢不可，截肢是为了保命。
7: 原来这个地方，这地方都烂了好大一块了，切脚趾头啊。
8: 在北京丰台啊，有这样一家中医院，他们在来到这里之前啊，有的人说你要被截肢了，有的人被说没有办法治疗了，那么他们得的一个病呢都叫周围血管病，但是他们辗转多地求医，最终来到了这里。
9: 针对这种疾病，这家周围血管疑难病专科医院
8: 有怎样的治疗的特别之处呢？那今天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这里的病房呢是在3楼，那咱们现在是在1楼，那可以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那我们可以通过楼层的索引来看到，那1楼是挂号处，那3楼是住院部，那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呢就是3楼。我好像看见张主任了。那今天呢既然是探院，那么我们就跟随着张主任的脚步呢一起去看一看他是怎么查病房的。
4: 可以，紧不紧？
7: 没事的。
4: 行，其他的都挺好。第三天了哈，还行。
10: 第三天
4: 还没完全硬。嗯，行。
7: 就是有时候疼，有时候不疼。
4: 嗯，晚上影响睡觉吗？
7: 反正疼一会儿，一起来揉不揉吧，不到5分钟，晚上能睡着。
4: 啊，能睡着哈，行，还不错。嗯，
7: 说是脉管炎吗？
11: 啊，
7: 脉管炎应该是抽烟吧。和抽烟喝酒那些不良习惯导致的。
8: 哦，所以现在其实已经很严重了。我看刚才查房的时候也说了，
7: 已经很严重了，这种就拖自己拖的，
8: 拖了很久吗？
7: 拖了5-6个月吧，以为自己能好，结果越整越坏了。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脚趾头这个地方有一个米粒的大小的绿豆大小的一个溃疡，
8: 嗯，
7: 然后自己以为能好，越扩大扩越裂。
9: 患者所患的脉管炎全称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是周围血管病中常见的一种。起初往往只是脚趾上一个小小的溃疡，因为不疼不痒，很多人便不以为意，一拖再拖，等到伤口扩大，脚趾坏死，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7: 但是那时候好像不怎么疼，就以为可能一人嘛，可能自己慢慢好，结果一拖得好不了了，拖得就没法治了。完了就是三个脚之后，就是已经没有功能了。
2: 那您来西京多长时间了？
7: 一个多月了。
2: 啊，就您个人感觉呢，就怎么样？跟最开始来的时候比？
7: 那肯定好啊！原来这个地方，这地方都烂到好大一块了啊！那现在都已经愈合了，就脚趾头就是刚，他说等它愈合以后才能切脚趾头啊，就等它愈合了以后才切的脚趾头。
2: 那现在已经是，8:30了。然后张主任半个小时其实已经看了得有不下20位病人，在整个医院的这个走廊里啊，有很多这样的牌子可以看到啊。这个张主任在这里，在这里，哎，这都是张主任啊。可以看到，其实张主任对于这个周围血管病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非常的全面，而且技术非常的过硬。那现在让我们进去看一看。可以看到，就是张主任对于每一位患者都会很周到的、很细致的去问，啊，问他们的病情，以及会上手去触诊，去实际的查看病人的一个患病的情况和康复的情况。
4: 我们不是光针对他这个，是两边同时走。两步同时走，
5: 就都看晚了，因为你在那个北京台上看到了，赶紧来了。我到哪上的医院啊？不说他不会治，50天白浪费了。他说外科骨科他根本不是糖尿病足，
4: 对，
5: 结果老是按照他那种，老是给我用那个拔出生机散，生越生越大，越生大，原来一个小缝，最后变成个圆眼，后来变成个小孩嘴了。你看打开多大一个，不愈合都露骨头了。
4: 他是光局部处理，他没有针对你关键的你这个血管神经，哎，对对对，
5: 打一招给你缝上，
4: 对对对，
5: 那种处理去了，
4: 嗯，
5: 不是后悔了，早上来就好了，嗯，
4: 这个
10: 也不晚。
5: 昨天呢，给我做了一个抽血前不疼，往里现在注射前吧是针穴位，
4: 嗯，
5: 像那个扎针灸一样，啊麻，扎了7-8个啊。打完了以后，昨天晚上后半夜吧，2点来钟，真疼醒了，一跳一跳疼。我从来这个脚趾没那么跳过，
4: 他就没知觉，
5: 还不是这儿，就是这儿，
4: 嗯，
5: 腾腾腾跳，把我跳醒了。哎，我说这是好现象，这等于把我的那个神经啊有点激活了，把血管呢可能多少，这才第一次。
4: 对对对，
5: 那杜大夫说要给我做4次，我想4次可能效果更好一点了。哎，他周围神经只要好了，血管一通了，这肉自然而然就长上了。
4: 对，
5: 嗯。
2: 之前感觉不到疼痛，是因为神经的问题。
4: 对，神经受损了。
5: 受损了
4: 啊！我们这个神经呢，咱们什么发凉啊，
5: 对，
4: 疼啊，
5: 对，
4: 麻呀，或者是这个手能动啊，都是神经在支配的。脚要走路，所以它这地方神经、毛血管也挺丰富的，最末梢嘛。
5: 你看那个你们专家的介绍那个简介，我看都是知名的专家。看那些锦旗，大家看好了，感谢锦旗，他摆不下了，只能用照片摆的那么多，所以我对这医院非常有信心，就拜托你们各位，我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想法把我治好，万分感谢。
4: 你放心，
5: 到时候我也送你个大锦旗，大大的。
2: 等您病好的时候，您送锦旗的时候，我们再过来。
4: 好，行，好，你休息。哎哎，好，
5: 谢谢你
9: 们。锦旗相送，足以见得医生们高超的医术。那在这家医院里，针对周围血管疾病的治疗方式到底有哪些呢？
4: 嗯，咱们今天呢，去给病人做这个贴敷治疗的这个病人呢，是一个糖尿病足的病人，啊，
2: 所以贴敷是咱们比较特殊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
4: 啊，对，这是一项中医的一个外治技术。
2: 那像咱们这个外治抹的这个药膏的话，这个。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4: 这个叫中药贴敷治疗，啊，就是说我们根据他的这个病情，我们开一个外治的中药方子，然后再打粉，打成粉，
2: 打粉，
4: 打成粉以后再调，再贴敷。贴敷的话，我们这个就选好了，这一段血管是堵的，
2: 哦，是提前已经知道了，就是只贴在堵的地方。
4: 哎，对，像他的这种是我们不是说随便选一段，我们是根据他的检查结果来的。那检查结果显示这一段血管堵的是最重的。
2: 嗯。
4: 啊，最重的，我就直接贴到这个地方。
2: 嗯。
4: 他直接通过透皮吸收，通过渗透把这个药渗透进去，作用在这一段的血管上，然后直接起作用，能达到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促进这个血管的再通一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促进新的血管生长，从而达到血供过来，药也过来，营养也过来，然后达到这个病情的痊愈。
2: 那像这样的外治治疗，除了贴敷以外，还有怎样的其他的治疗方式吗？
4: 啊，像我们外治的治疗这边是比较多的啊，比较多的中医的，比如说我们还有药物的啊涂擦，啊中药的涂擦，啊中药的这个泡洗，啊还有我们中医的一些那个超声药透，现代的仪器加上中药透到这个穴位经络里头，哎，西医叫血管堵了。中医叫经络不通，我们把经络打通。
9: 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疑难周围血管病方面的信息，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会有众多名医专家为您解答。目前，北京西京中医医院共有55张病床，为了能让更多患者早日康复，医院病床数正扩充至97张。主力打造以中西医结合为特色的周围血管病专科诊疗高地。
4: 重点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杨伯华主任啊，杨伯华主任呢，他是我们医院的这个名医院长，也是一个特聘专家，还是我们这个周围血管病的带头人。
9: 2017年，由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颁发的首都名中医杨伯华名医工作室落户北京西京中医医院。杨伯华教授带领团队将多年临床经验与现代医学理念深度融合，培养了一批专业的中医周围血管病诊疗人才，进一步强化了周围血管疑难病专科的核心竞争力。
2: 现在呢是早晨的9点多了，我刚从3楼的病房下来，下到2楼，那么刚好呢就到了2楼的周围血管诊疗区。那么此时呢，北京西京中医院的名誉院长杨伯华主任也在出诊。杨伯华主任啊，专门攻治周围血管的各种顽疾，而且啊保治率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去他的诊室看一看他在干什么。
11: 看什么病啊？
12: 看这个下肢。
11: 这腿怎么了？
12: 就这腿累，整个腿的。
11: 整个腿迈不动步了。
12: 啊、
11: 哦、啊、哦！还有点静脉曲张，好像是吧？
12: 这静脉曲张有多少年了？
11: 好多年了。
12: 嗯，有30多年了。
11: 有点肿啊，是吧？
12: 有点肿，肾这边血管都堵，有点堵塞。
11: 右腿也不太好啊。
12: 啊，右腿也有。右腿也有堵，也有斑块。
11: 有糖尿病吗？
12: 就是糖尿病啊。
11: 糖尿病多少年了？
12: 36、37年了。
11: 先吃半个月的药，再来复查一下啊。
12: 糖尿病的您说治好了，这哪有不易啊？是不是？
11: 能改善，肯定啊，好好吃就行了。血糖多少现在？
12: 现在8点多吧。
11: 有点高，您得控制7左右啊。
12: 对
11: 吧？对。哎，控制啊，好嘞。
2: 刚才听那位患者说，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是得了周围血管方面的一个疾病。像这样的话，患者的意识是不是很强呢？
11: 他也没说知道自己是这个病，但是腿疼了，腿难受了，觉得是不是走不了路了，是不是插点血管了，是吧？反正现在意识要比原来要好一些了。但大部分老年人呢，就腰腿疼，可能先看的是其他科，比如说什么骨科呀，是吧？或者有的还不看病，说腿疼啊，岁数大了，觉得。走不老路，腿疼很正常，是吧？因为年龄大了嘛，腿关节就不好。
2: 那患者如何就是判断自己是骨科的出了问题，还是血管出了问题？
11: 他自己判断不出来，有的时候就腿疼呗，走不了路，是吧？都是一个症状。也让他判断出来很难，只能让他意识到说是不是有血管的问题，是这样说啊。 或者有些自检，比如说原来做过科普宣传，就是你摸摸这个腿上的血管的搏动还有没有跳不跳了，是吧？腿凉不凉啊？你摸摸这个脉搏要不。

0: 跳了，那么那可能和血栓有关系呢，是吧？
1: 嗯嗯嗯。那其实刚才已经看了两位医生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位医生。那听说他的治疗方式是通过外治的方式来进行治疗，但跟刚才的泡脚是不太一样的。那具体主任的治疗方式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来进来看一看。
2: 这个脑
3: 血
2: 栓
3: 啊！你现在说说你的情况。
4: 哦，现在最好的，轻快多了。
3: 轻快多了，没有力气是吧？是走上20米就觉得没劲儿了，还得休息一会儿。
4: 啊，那赶快坐下了，不坐下就
3: 哦，那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治疗空间呢。我得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这是最主要的。好吧，现在能吃能喝能睡，
5: 就是走不了。
3: 现在就是现在不疼，不怎么太麻，就是走路还不行。好吧，我重点给你治治这个啊。好嘞，嗯，好嘞，
5: 好嘞，先挂了啊。
6: 他其实就是走，这个走不了多远，是其实都已经很久了。然后可能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变成小指发黑了。
3: 对对对。
6: 现在离得远，您看看这个药需要给他开多少？
3: 3周。
6: 3周。
3: 3周。
6: 3周是吧？
3: 21天。
6: 好的好的。
3: 再长我还想给他再做观察，不能吃药时间太长，我得看一看。
6: 明白。
3: 是吧？
6: 就是根据情况，然后再定。就是假如我要是不在北京。因为我上面还有2个老人嘛，就是都年纪大了。假如我要不在北京，他是不是就一定得过来才能行啊？还是有什么其他办法？我要在北京的话，就肯定没问题。
3: 如果方便的话，说能过来一趟，我亲自看看，那是最好的。
6: 能过来一趟，亲自看看。
3: 对。如果说实在过不来，那就另当别论。那视频一下也行。
6: 那就是说，他。给他视频的话，他给您，他怎么？
7: 我们这边会给你安排。如果你实在来不了，咱们再说。
6: 行。
8: 之前就找主任看了这个病吗？
6: 对呀、是他孩子来的，这是我的亲戚啊。我的亲戚是他在山西，住院，人家说是要做手术，然后他就做不了手术，然后他就那个，就是到咱们这儿来看。
8: 啊，找张主任。
6: 对，找张主任来看。他都穿着鞋睡觉呢，你知道吗？他放射性的痛，他穿着鞋睡觉，就当然我没见了啊。他说的就是放射性的痛，就是那个都不能脱鞋，因为脱鞋他就不行，他穿着鞋睡，已经特别特别难受了。但是现在你看，就已经缓解了很多了。
8: 就张主任也在开药是吧？
6: 就张主任就开药，就开了一次，然后他那个小脚趾原来是黑的，现在都已经恢复的挺好的。
8: 刚才我看主任说了。通过视频看的颜色还挺好的，
3: 挺好的。
6: 哦，
3: 对，
8: 好，谢谢您。
6: 啊，好，不客气。
9: 面对行动不便或者距离较远的异地患者，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积极打通就医壁垒，通过远程问诊的便捷服务，让异地患者无需长途奔波即可获得专业诊疗，切实解决了行动不便或距离遥远带来的就医难题。让优质中医服务触达更多有需要的人群。
1: 主任，今天来也主要想跟您聊一聊，就是平常来找您看病的患者一般都是怎样的？
3: 疼痛的、怕凉的、麻木的、水肿的。
1: 那您行医这么多年，没有哪一位病人是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或者说是您给他治疗之后到现在还依然保持联系的这样的病人有吗？
3: 很多。这个是我治疗的病人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个患者，要说起来都是上世纪90年代。
8: 那1990年往后？
3: 93年，我刚从上海，返回石家庄。他是个什么病呢？是一个叫风湿免疫性的血管炎，是双焦，出现了麻木、肿胀、疼痛。而且还有脚趾的坏死， 当时可以这样说，到北京很多大的医院，也看过，在我们当地那所有的医院，省级医院都跑遍了，都认为这个病非截肢不可。截肢是为了保命，因为它发病的速度比较快，是吧？
8: 它会蔓延，是吧？
3: 对，向上蔓延。真的给它截肢，那后果后半生可以这样说都是啊非常难过的啊。
8: 对。
3: 那么我给他诊断清以后呢，就马上住院了。住院以后，中医药就用祛风、清脉、解毒、通络啊、止痛这样的一个治疗原则。最终啊，在中医药啊为主的前提下，西医药的啊必要的参与啊，阶段性的治疗和中医药的内外兼治啊，这个病历时两年多的时间，两年半的时间，很长时间，不但给他治好了焦，而且把他这个全身的这个风湿免疫这个病也给他
8: 看好了，
3: 看好了，以后再没有犯过，也没有吃过什么药。
1: 就是您刚才说到了，那这个治疗周期是很长的。那其实现在很多人看病是麻木、胀痛，刚才您说的那几项，那这个的治疗时间是不是就没有那么长了？
3: 没有，这个没有。
1: 是吧？就那可能拿我自身举一个例子啊，那我自身其实跟我的工作也是相关的，而且很多的年轻人，有的时候也会走的时间路很长，他第二天呢小腿会酸，会酸痛，甚至就是需要去按摩。那这个原因是等什么原因导致的？
3: 尤其是小腿这一块出现酸胀和疼痛不适的时候，不管你年龄大小，是吧？什么样的工作，第一个需要排除的，深静脉的血栓。
8: 深静脉的血栓。
3: 对。如果是深静脉血栓，那是不允许按压的。
8: 哦，反而治疗错误了。
3: 这是完全错误的。深静脉出现了静脉的血栓，你局部按压之后，你给它增加了很大的一个风险。什么风险呢？就是肺栓塞。这是个致命的。小腿的肿胀、憋胀，甚至是酸胀、牙痛这样的情况以后，把静脉这一块拍出了，有经验的医生一眼都能看出来它是不是静脉血栓啊，做一个检查。所以说我们要排除确实不是这个病，你再考虑其他的毛病。
8: 哎，那张主任，那您能帮我排除排除吗？
3: 那可以。
8: 我的工作性质其实也是经常导致腿酸的一个情况发生的。那我躺下
3: 可以。
8: 好，
3: 可以把这腿暴露出来，是吧？先看一看，
8: 好，
3: 先看一看，
8: 好，
3: 摁了以后，这一定摁的时候摁到胫骨前边，不要摁这个地方，肌肉层去摁不行。目前来看这个腿呢，颈前的水肿不是太明显，
1: 啊，就是没有很水肿，
3: 对，没有很水肿，没有脂肪性水肿，但是有轻度的一个静脉的曲张，可能跟你这个外伤有一定的关系。
1: 我是小的时候有了那个疤痕之后，外伤之后它就出现了。
3: 然后呢，再看你这个腿，啊，它的松软度，像这个腿松软度还是可以的啊。如果是深静脉血栓的话，这个腿它是一个饱满的，是一个肿胀的，是一个有硬度的。是吧？再一个就是用手这样一挤压，这个叫腓肠肌。我们一挤压这会儿，如果说出现了疼痛，这个啊又有肿，饱满度又比较高，又有压痛，这个很可能有深静脉血栓，这个可能性就很大了。我会让你去做 B 超，像这样的我都不让你做 B 超了啊。每个医生都有他个人的经验，像你这个呢，我就可以扎一下这个，一个是阳陵泉，然后呢可以扎扎这个是条口，后边呢叫丰隆，啊，丰隆也可以扎，我们就在这儿，
1: 那我不是很敢看，主任。
3: 有的那个扎针呢，需要用一个针管给它这个支撑，我从来不那样用，啊，就是这样的。什么感觉？

0: 会有
1: 是吧？
0: 麻，
1: 这个可以给它做提产捻转，行吗？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呢是一个叫调口穴，调口穴呢，它也可以透丰隆，丰隆
0: 我
1: 是
0: 感觉，
1: 在调口穴的正好这一块
0: 哟，
1: 啊
0: 我感
1: 后
0: 觉。
1: 边啊。那么这个张了以后呢，它就是说调口透丰隆，你看。好嘞，
0: 就现在，张主任已经帮我把针取出来了。但扎完之后呢，我现在感觉整个腿的，就是针灸的那个刺激穴位的作用还在发挥。因为我现在动起来，能够感受到刚才扎针的地方还是有感触的，所以其实针灸还是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对穴位的刺激的一个时间的。对，那所以呢，但是现在我感觉，相对比右腿扎过的右腿和没有扎过的左腿相对比，右腿会轻松一些。左腿的这个位置还是会酸痛一些，如果要是能够再加像刚才张主任教的那样方式去，先首先自己去排除一个深度静脉血栓的一个情况的话，然后可以来医院进行一个针灸啊，然后热敷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治疗。除了外治治疗，中医需配合汤药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药材的好坏也会影响最终的治疗效果。那这家医院的中药材又来自哪里呢？这里呢是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的中药房，那么我前面的程老师呢就是咱们的药师，我来问一下程老师，哎，程老师，咱们的中药房里总共有多少种药材呢？
2: 有500多种，500多种，
0: 500多种那么多？
2: 500多种，对，
3: 有40多个品种，来自国家的集采，然后呢，集采的品种分为统货和选货，我们这个，药呢都是来自选货。那可想而知的药材的质量。
0: 选货的话，就是咱们会去选择
3: 对对
0: 一
3: 对
0: 个药。
3: 对对对，统合选货，啊，选就是把那个不好的去掉，把那优质的，选出来。
0: 那所以其实也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咱们的每一味药材的药性。
3: 就说白了就是质量，那绝对达到在，不是说第一，也得在优质。
4: 优质的道地药材，高水平的专家团队，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贴心的护理疗程。让这家医院的口碑在患者群体中口口相传。为了方便患者就诊，医院不仅开通了线上视频问诊，更是支持药材异地邮寄。许多曾被疑难周围血管病折磨的失去信心的患者，在这里通过中西医结合的精准治疗，重新获得了健康。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疑难周围血管病方面的信息，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会有众多名医专家为您解答。
5: 医院成立之初，就把这个周围血管病作为一个特色的一个专科这个方向去打造，啊，是医院的重点专科。我们叫周围血管病，西医叫血管外科。
0: 啊，是没有血管内科的。
5: 对。没有血管内科，西医没有血管内科，它就血管外科。因为什么呀？血管病现在我们常见的比较多的血管病都是什么？糖尿病足啊，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脉管炎，都是血管堵了，堵了血过不去，你就必须得人为的去干预，把它的这些血管开通。随着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像我们现在的很多介入治疗，比如说我们的球囊啊、扩张啊、支架呀、旋切呀、溶栓呐、吸栓呐，哎，它就把血管通了，通了血就过去了，症状就改善了，脚就保住了。开通完了之后，它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啊，这些西医外科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0: 所以只能通过咱们中医的方式。
5: 对，中西医结合啊，相当于内科的方式，就以药代刀，来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那个在杨博华主任的带领下，他是我们的名誉院长啊，当时都是以他牵头为带领的。这些年呢，为了把这个医院的这个技术影响力，还有这个为病人服务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啊，科室不断在引进专家啊，不断在引进专家。像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张建强主任，啊，对，河北省名中医啊，他也是在这个不管是中医中西结合全国。

0: 何忠红主任是河南省民中医，北京市中药管理局啊，他就要发挥这个中医药的特色，中西医结合，他们就在临床的这个工作中发现了我们很多疾病在这个临床治疗中存在很多的疑难的问题、衔接的问题。北京市中药管理局制定的这政策，用北京市这个中西结合学会来推动这个中西结合疑难病会诊中心的建设。为什么又出现截肢了？就是你这一段治了之后，病人不知道他下一段该去哪治，他是衔接不上，
1: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问题。
0: 对，
1: 所以需要整体去考虑。
0: 对，所以说他疑难就疑难在这里，你的统筹规划。
2: 2024年4月7日，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批准成立的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周围血管疑难病会诊中心落户北京西京中医医院，并集结了北京多个三甲医院的资深专家来到医院坐诊。
0: 先把北京市最顶尖的这个
1: 人聚集在一起，
0: 对，这个力量，中西医结合的力量汇集在一起，我们是要立足北京服务全国。
2: 从清晨查房时的细致问诊，到贴敷、针灸、中药熏洗等中医外治法的层层展开，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用中西结合的独特路径，把保治的希望重新交还给了周围血管病的患者。在这里，血管的再通不只有冰冷的手术刀，更有辨证施治的温度和一代代专家的坚守。这或许就是医者仁心最朴素的答案。
3: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4: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3: 酒能避聋，酒能避痴，是真的吗？
4: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3: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5: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得了耳鸣十多年了，去了很多医院，也吃了很多药，宜英液、甲钴胺天天吃，但是不管用，耳朵里像住了两只知了一样，天天叫，而且叫声越来越大，导致我晚上根本睡不好觉，白天精神特别差，上个月还确诊了抑郁症，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崩溃了。所以我找你们想问问，我这样这么长时间还有希望治好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新方法？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耳鸣引起了抑郁症。那今天呢，我们帮帮团的专家来帮您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建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10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2: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耳朵里听觉系统产生的一种

0: 幻觉，这种声音呢可以是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几种声音的混杂，比如说嗡嗡声呀、吱吱声呀，甚至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它这种是一种幻觉，有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久，有时候是间歇性的，往往这个耳鸣的时候呢伴有听力的下降。
1: 但是我们不知道耳朵里边它出现这个声音啊，我怎么去判断它，它声儿到这个时候还不太严重，然后逐步逐步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引发其他的问题。
0: 我们临床上呢要做一些分级啊，分级就是偶尔觉得有点耳鸣，自己觉得对我没什么干扰，这就是一个一级啊。还有就是持续性耳鸣，但是呢这个耳鸣呢在安静时候能听到，这是二级了。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是听到一个持续性耳鸣，这就成了三级了。再一个就是第四级的时候呢，就是影响了睡眠了，又有耳鸣又影响睡眠。第五级的时候影响了工作了，耳鸣的时候烦得不行，工作都无法进行了，出现精神抑郁这种状态，甚至有自杀这种倾向，严重的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就重了，
1: 太严重了，
0: 太严重了。从三级开始，三四五六这是比较重。
1: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耳鸣的，或者是家里人有，他只是表述，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他的那个痛苦。
0: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耳鸣的声音，因为平时我们是不知道他们耳朵里到底能听到什么的。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大家是接受不了了是吗？那其实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想象一下，在重度耳鸣患者的耳朵里面，这个声音会持续，如果不治疗它就不会停止。
2: 这个声音确实是太难受了，我在想着要是常年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苦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啊，这样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不会这种也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
1: 哦，就现在没有，但是怕年纪渐长之后呢，有可能会出现。好的，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这位阿姨，您刚才听了是什么感觉呀？
3: 您好，我呀最近这两年啊，有时候这耳朵就刚才跟放的一样，就嗡嗡的响，
1: 就像前面那个小的
3: 声，对，第一个似的。完了以后吧，特别心烦意乱，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治，完就忍着吧，忍着完了有时候三五天就消失了，也没去管它。最后导致着我呀，现在耳朵就有点背。因为就年龄大一点了吧，就是听东西特别不真的。
4: 这我奶奶有那个耳鸣，因为平常就是电视声音开可大了，然后就是手机铃声也开挺大的，就怕听不见。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年长了这个听力就会下降，认为就是耳鸣不是病。但是今天听了这个声音，我觉得很痛苦，也非常的理解我奶奶。我觉得应该去重视，然后好好去治疗耳鸣。
1: 三位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年龄确实是跟耳鸣划等号吗？
0: 首先，它和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大了，发生耳鸣的这种概率明显的增大。那么耳鸣呢和耳聋是伴随的啊，所以有了耳鸣呢就有可能发生耳聋。当然进展的速度呢也可能慢一些，也可能快一些。
5: 年纪大的人呢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他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都可能出现这种耳鸣的症状。它不仅仅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之一，比方说我们这个耳部的疾病，外耳道的炎症、中耳的炎症，还有突发性耳聋，还有美丽耳病，它都可以出现这个耳鸣的症状。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些肿瘤性疾病，就鼻咽癌，它来的时候就是鸣，一查最后发现鼻咽部长肿瘤了，它首发症状就是耳鸣。比方说还有一个听神经瘤，就是我们的听神经是吧，长了一个瘤，它慢慢的增长大以后产生一些压迫症状，早期就是耳鸣，后面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眩晕的症状，它也是一个症状之一嘛，是吧？有时候早期是不容易发现的，是吧？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甲亢、甲减，他们这些慢性基础病，它也后期也可以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还有一类就是精神疾病，就是焦虑症、抑郁症，由于常年的焦虑、抑郁，它就合并一些耳鸣，睡不好、睡眠失眠，然后开始出现耳鸣，都可能

0: 引起耳鸣的症状，所以一旦出现这个耳鸣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检查和治疗。有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庭矛盾，因为闹离婚了，情绪紧张，然后焦虑，整夜睡不着觉，然后出现了耳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病因还是主要是焦虑引起的，可以抗焦虑治疗，然后一些中药调理，很快他症状就缓解了。所以一定要找到他的病根和病因，我们就下一步就好治疗了。
1: 那李主任，我们刚才肖医生一说呀，我们就很紧张啊，我有耳鸣了，我有可能会是肿瘤，那我到底应该先去看哪个科室呢？
2: 那么首先出现是耳部的症状，那么首先我们要查耳部，先到耳鼻喉科，没找着再扩展，如果找着了 OK 就诊断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一开始就是耳鸣，耳鸣完了的话他头会有点晕，他听力也有点不太好，而且进展呢还比较缓慢，他也不太着急，最后有一天呢突然就听力下降得非常严重，没反应了，这个时候他来了耳鼻喉科，我们再一看插这个耳内镜啊，听力测定呀，发现呀很可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给他照了一个 CT， 然后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肿瘤，这种肿瘤呢我们叫听神经瘤，所以说加这个案例来说，就是耳鸣是由听神经瘤引起的。
1: 如果出现了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不要忽视它，它不是小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一个信号，求救的信号，因为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引发的耳鸣。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2: 对，
1: 那我们回到耳朵本身，我听到一个说法说久鸣必聋，就一定会听不见了吗？这是真的吗，李主任？
2: 这个呀，耳鸣和耳聋的关系呢，我们平时讲这个给患者讲像一个孪生兄弟，就像刮风和下雨一样。耳鸣呢，咱们从西医角度讲是微循环障碍，从中医的角度是气滞血瘀，血管呢堵塞，微循环不好，这营养物质呢不能输送到要感受声音这个内耳，于是产生了耳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呢，这个微循环的障碍越来越严重，血管呢越来越窄，听力就伴随着越来越差，如果等到血管堵死了，那么耳朵就聋了，往往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一个突发性耳聋。那耳聋以后呢，引起什么问题了？就是精神状态不好了，认知能力下降了，学习能力下降了，对你这个交流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你跟家庭脱节，跟社会脱节，这不是很危险的吗？慢慢的可能就精神紧张、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所以的话，耳鸣这个就像治疗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一样，要一定要及时，越早越好，早诊断。早就医，早治疗，早预防。
1: 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他就说了，他是十几年这个耳鸣都没有治好，这么久的一个耳鸣的状况还有可能治好吗？
0: 耳鸣它时间有长有短，但是你要及方法正确治疗都是可以的。有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病人，他60多岁，是外地来的，耳鸣也是十几年了。他之前呢耳鸣的程度在3级左右，也不是太严重，基本上能忍受，后期发展的就是到4级到5级的程度，影响睡眠，影响工作。一个月前呢，突然左边耳朵听不见了，来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在当地已经住院治疗半个月了，输液打针了，没有效。我跟他一检查，他听左侧的听力一下子降到了70分贝，我们跟他诊断为突发性耳聋，他之前耳鸣就没太在意，现在又鸣。又聋了，然后睡眠特别差，焦虑。他说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好？这个病人呢，我们当时一看是突发性耳聋，马上就跟他采取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我们西医直接给他50株药，这个非常重要，来了就给他打，连续打了1周到2周，耳鸣就明显减轻，听力明显缓解，然后睡眠也好转了。到2周的时候复查，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在这种病例我们看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不管你是10年的20年的，有人说这个耳鸣治不好，不是治不好，而是你方法没有采取好的办法。
1: 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耳鸣患者都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甚至说我不到听完全听不见了我就不去治，有这么好的针对性的方法为

0: 什么要自己忍着。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股市注药这个方法这么有效，这么有针对性？
1: 股市注药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耳鸣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这耳鸣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内耳的供血不足和营养代谢出了问题，与它的内耳的供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平时吃药啊或者用药啊，它很难到达这个部位，所以我们采用这种股市注药的一个直接给药的方式，直达病灶，就是那种靶向治疗。这个药呢，我们从这个鼓膜用个很细的针直接打到这个骨丝里面去，它就慢慢渗透到我们的耳蜗，这个就药就直接达到了病灶，它可以迅速改善这个内耳的微循环，促进它的神经细胞的代谢、营养代谢，消除内耳的一些炎症，细胞的异常放电，声音它就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它这个方式对这种难治性的耳鸣、突发性耳鸣、眩晕效果非常明显。像这种病人我们打了数千例了，通过临床观察效果都非常满意，这是一个专门针对难治性的突发性耳鸣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0: 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问题，这个方法这么好，刚才也通过案例我们已经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它治疗很对症，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使用股市注药的地方或者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1: 对，这个技术和方法它要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这个内窥镜这个影像系统要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视野，伴着你不能随便打，打的位置不准它效果不好，所以它要有一个这个设备。第一个，要我们有这个技术，要有这个良好的操作技术。第三个，这个要医生不厌其烦的去帮病人去治疗，要有一定的耐心，并且要你医生本人自己亲自操作。所以它要三个条件，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要跟病人配合的治疗。所以说很多医院它没有这个条件，三者不可缺一，非常严密的治疗。
0: 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需要我们找到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
1: 对，
0: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耳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周围的家人朋友一直在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在少数。
2: 一开始觉得耳鸣很烦躁很难受，就是不去医院，一去医院我们拿耳内镜一看，原来是个叮咛，给它取出来以后
0: 就好了，
2: 果然好了，这就哎呀高兴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耳鸣呢，所以这个疾病呢就是可大可小，有的就是个叮咛酸塞，有的可能是长了个瘤子。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呢，你早早的诊断清楚，早早的治疗好，不是皆大欢喜吗？
1: 我们临床接诊这个耳鸣的患者，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最多的还是老年人群，三高人群和老年人群是最多的。这种病人的病史一般都比较长，10年、20年，有的甚至70-80年、50年，有的80-90岁还鸣，他就是时间特别长。我们经常接种这种三高人群的老年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方式，专门针对这种老年人群的耳鸣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股市注药，还有中药熏蒸，还有针灸电疗，老年性难治性的耳鸣，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联合运用，才能达到治疗效果。这种顽固性的、常年的、多发的，中西结合、心理治疗、综合治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前段时间我们也接诊一个这种老年患者，也是三高人群，一个东北的一个患者，他在年龄大概70岁左右。耳鸣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当地治疗，没有明显的好转，现在严重影响睡眠，他这耳鸣程度已经达到4到5级了，所以他心情很烦躁，然后现在随着年龄的听力下降也非常明显，没有办法就来北京了。通过我们检查以后，他这个耳鸣程度跟响度都在5级左右，然后他的听力水平已经降到60分贝左右，所以他有时候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非常障碍，有时候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正常交流。这种病我们受住院以后采用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治疗办法，我们西医采用了我们股市注药的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直接的办法，然后配合我们的中药熏蒸的方法，还有针灸电疗，我们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它第一周的效果就非常明显，耳鸣的响度和级数一下子降到3级左右，

0: 眠呢就明显的提高，一般住院了2到3周以后基本就不明了，睡眠就基本上改善了。他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能很好睡好觉不想就可以了。最后他的听力的正常交流一点问题没有了，所以他来到北京以后特别高兴，这是典型的三高老年人群，找了很好的办法他的耳鸣才能给你降下来，否则确实它是比较顽固的一个疾病。
1: 股市蛀药我们刚才详细给大家说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您还提到了两种方法，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
0: 对，
1: 它也是对我们的耳鸣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0: 对的，这个中药熏蒸的方法呢是专门针对这种老年性耳鸣这个患者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它是不含有激素的，也不含有抗生素，不容易产生耐药性和依赖性的问题，患者用起来非常安心，效果非常明显。它是一个中药外治的方法，它是我们根据病人的不同的病症选取一个特殊的一个中药组方，熏蒸的方式直接作用耳部，它可以迅速改善我们这个耳部的微循环，通经活络，逆耳通窍，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所以一般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因为通过股市蛀药这个直接给药以后，它这个能够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的症状，包括我们针灸这个综合治疗以后，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临床效果。
1: 这个针灸就要请李主任来说一说了。
2: 这个针灸呢，就单纯的拿那个咱老祖宗留下那个针灸针，直接扎那个穴位特定的部位，刺激这个经络。咱们就把这个针灸呢，就是末梢加一点微弱的电流，你不能电流太大呀。所以这个时候呢，电流一刺激，对这个针灸的这个作用就加强了。在这个电呢本身对这个穴位也是一个直接的刺激，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叫针灸电疗。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呢有专门这研究中医研究针灸的大夫，他发现了呀在耳周呢有一些特殊的穴位，这些穴位呢专门给他对这个耳鸣对于耳的健康特别起作用。然后呢在这个特定的穴位呢进行这个针灸电疗，结果呢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主要是啊通过这两种刺激啊，通过针的直接刺激电流的微弱刺激，使这个经络啊舒筋活络嘛，它的确是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有相当大的好处。另外呢这个针灸呀电疗呢对人的主要的脏器没有任何影响，心血管呀肝脏呀脾脏呀这些都没有影响，所以的话对全身它没有任何害处，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我们很推荐这个。刚才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患者通过这个针灸电疗以后呢，他的耳朵的耳鸣呢减轻了，而且他觉得脑袋特别清爽，好像特别舒服，一下好像这个脑袋就记忆力也这个
1: 提升了，
2: 精神也焕发了，然后跟人的反应跟人对话交流反应也敏锐了。所以我们特别推荐这种方法。
1: 所以在这儿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拖，如果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来获得治疗。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那些中西结合的相应的一些方法不是不能治，而是没有找对人治。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眩晕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李建岳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接下来邀请李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不需要治疗？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年龄大，其他的原因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肿瘤、炎症、睡眠障碍、精神障碍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因为肾虚？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肾虚，肝、脾、肾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就治不好？
2: 错误，耳鸣是可以治疗的，我们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的寻找它的病因进行病因的治疗，另一方面根据它的症状进行对症的治疗，通过中西医结合这样治疗，耳鸣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1: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患者，阿姨当时您是耳鸣什么样的情况啊，跟我们说一说。
3: 我年轻的时候上班嘛，就老是倒夜班，晚上睡觉呢也不规律，在四十岁的时候啊我就得上了耳鸣， 但是那时候。

0: 后啊，就不是很重，我就没管他，也没治他。2020年的时候，发烧了一个星期，过了以后啊，那个耳鸣啊，它就加重了，那个声音呢，我感觉两边的声音特别的刺耳，那个耳朵啊就像贯穿了一样，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一睡在床上，刺的声音把耳朵啊特别难受，然后我老伴儿在旁边睡觉，那呼噜声哦，那真是难受，我就把他叫醒，他就我想跟他说一下嘛，他就嫌我吵，哎呀，我心里都特别难受。后来没办法，我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到外面去遛弯，遛到那个3点多钟的，累了才回家才睡着了。其实我也到处看过耳鸣，治疗神经嘛，营养神经的我也治疗了，那个打通血管也治疗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我就感觉到崩溃了。你们不知道啊，那耳鸣的情况啊，你们没有尝试过，太难受了。我都崩溃了。有一次我就打车嘛，有个司机，哎，我说我这还是挺幸运的。那个司机呀，就跟我聊起了这个事儿，他就说他们家他妈妈也是有耳鸣的情况，后来呀治好了，哎，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肖主任，我们家人就感觉到挺开心的，就尝试嘛，想尝试一下，就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呢，特别的耐心，我一去了以后就给我检查了一下，哎，查了一下，不光是耳鸣，还发现我的听力有点下降了。后来我儿子就说了，哎，还真是的。他说，我在家里我就看电视嘛，看手机嘛，把那个声音呢调得很大很大。儿子就说，妈就跟我说话，然后我也不理他。我儿子就说，你是不是生气了？这每天生气这也不行啊。其实啊，我就是听不见，我都不知道，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呢，在肖主任那住了一个星期嘛，肖主任就给我弄了那个股市的那个注药，就往我耳朵里面打药，我就感觉到哎，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不疼。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声频治疗吧，就是把那个圆圆的一个头放到我耳朵里面，我就躺着，感觉到耳朵呀一下就通了，哎呦，特别的舒服。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中药的那个熏蒸，又给我中药的调理，住了大概有2周吧，我现在听力啊特别的好，而且呀那个耳鸣全部都没有了，
1: 也没有复发。
0: 对对对，大概2年呢，差不多2年了吧。而且啊，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的老年生活啊，也对我来说哈，信心满满的。每天出去跳舞呀、唱歌呀，可开心了。
1: 能感受到您的开心。
0: 对对对，特别开心。我们家人也挺高兴的，我自己身体也好了。特别感谢肖主任，
1: 好的，也谢谢您，您的快乐都感染我了。
0: 对对对
1: 对，而且呢，这个阿姨在讲述的时候，她的声音其实也没有特别大，我跟她交流，她也听得非常清楚，说明她现在完全没有耳背的情况了。
2: 对，
1: 我们不需要提高音量跟她说话。
2: 正常交流啊，
1: 她自己说话的声音也比较正常，而且也是偏低的，不需要很大声音说话，也说明她自己现在很清晰的能听到自己说话。那当时是。肖医生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给他治的？
2: 因为他这个病人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也是采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股市注药、中药熏蒸，然后现在用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声频共振，它这一种这种高科技的一种治疗仪，专门是针对这种神经性的耳鸣，非常有效。它这种声频治疗仪呢，它是结合我们一个电疗、磁疗、还有声疗、热疗，还有药物渗透。5大功能于一身的一种高科技治疗仪，它治疗起来就是有很小的一个探头，直接放到我们的耳道，通过放一些专用的营养神经的药，治疗以后，它这个症状可以迅速的改善，使它通经活络，营养这个内耳神经，它治起来它是非常舒服的，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这种治疗仪目前针对这种慢性的。难治性的耳鸣，配合我们的西医的股市注药，效果非常显著。你看这个患者，他就起到明显的效果了，就特别开心。
1: 就是刚才阿姨说的，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小球放进耳朵里边，
2: 直接放在里面。

0: 很快。
1: 对，一般治疗半个小时左右一次，基本上、
0: 他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觉得轻松了的这种感觉。
1: 对，他一下子通了，他就感觉是舒服了。
2: 对这个耳鸣呢，我们要采取这样的综合的一个考虑。第一呢，不要拖。那有了这病呢，你及时的去到医院进行检查，
0: 看看怎么回事儿。
2: 哎，看怎么回事儿。那么要听医生，听遵循医嘱，啊，不要说我怎么怎么着，要进行检测。这个耳鸣有时候呀是一种疾病的信号。那么也许呢就存在一些肿瘤啊、炎症啊、内分泌啊、精神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耳鸣，所以进行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我们进行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根据你的不同的病因、不同的情况，采取个体化的治疗，往往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所以呢，就说一定要充满信心，耳鸣是可以治疗的。
0: 太好了，一定要有信心，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我们可以把耳鸣治好，耳朵清净世界会回来的。其实我特别想用阿姨这种快乐的感受去感染一下我们现在可能被耳鸣困扰的这群朋友们，耳鸣是可以治好的，生活是可以更加的快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被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困扰，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直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今天靠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他辗转10年，花费10余万，只为寻求一夜好眠。他多年来深受恐惧困扰，只因难以安稳入睡。
11: 我一般的不敢出门，不敢坐地铁，这都是一些
12: 空间恐惧。
10: 失眠是怎么产生的？会对身体造成哪些困扰？
12: 他长期失眠出现这种三种病机，气滞、痰凝、血瘀以后，他就容易出现这种结。
10: 面对顽固性失眠，我们是否束手无策？
13: 盖状疱疹不致命，疼起来要人命。
14: 撕裂痛，还有刀割痛，还有呢拧着疼，还有电击痛。
15: 抓住盖状疱疹黄金治疗期，拖延治疗危害大。
16: 如果侵犯耳朵，重的是可以引起耳聋；如果侵犯面神经，重的是可以面瘫的。
13: 治疗盖状疱疹竟带来了意外收获。
17: 现在我的这个睡觉非常好，
0: 睡得很好，
17: 血压稳定。
18: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焦灼升华，每一口都

0: 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1: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份，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3: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0: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5: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5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
6: 哦，
5: 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4: 嗯，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5: 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4: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5: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
4: 嗯，
5: 原来一袋不是99吗？
4: 嗯，
5: 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4: 哇，
5: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
4: 嗯，
5: 能省好几百呢。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呐、啊、打电话抢购吧。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5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1: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子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

0: 几分钟啊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1: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出三种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肺，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3: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0: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4: 我吃东西呀、啊、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啊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0: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
5: 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 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比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6: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个宴席菜，太划算了。
4: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6: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5: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6: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 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3: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2: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2: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2: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13: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1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3: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2: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13: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3: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2: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2: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13: 连墙体都减了。
12: 对，
13: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2: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2: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3: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 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2: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2: 哦，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2: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嗯，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一米八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的时候呢，在哗哗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在那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3: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3: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2: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2: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3: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2: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3: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3: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3: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2: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3: 对，容易忽略掉的。
1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3: 还能这样？
1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你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2: 又得加钱了，
12: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2: 靠谱靠谱。
13: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金星。
1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看今儿这阵仗啊，知道什么局吗？刚子，
0: 那必须是阮奶奶的品茶局呀、啊，喝喝茶、聊聊天。
1: 刚子啊，这回你还真说着了。平时呢教大家呢各种各样的营养菜，今天呢偶尔来杯清茶也蛮清爽的。咱们吃完饭了休息一会儿，来上一杯清茶是不是非常美呀？
0: 美，
2: 挺美啊。不过阮老师，哎，您这杯茶啊，这有什么说法吗？
1: 有没有说法你可以先尝尝。
2: 先尝
0: 先尝尝、
2: 来来，刚子兄请。
0: 请。还真不错啊，入口有股枣香。这不就是早茶吗？
2: 不单单是早茶啊。
1: 你吃出啥来了？
2: 我觉得这里边啊口味很复杂。除了这枣味儿，它有一丝的苦味儿。这个还真说不准。
1: 既然你们俩猜也没猜准是什么，那我现在呢就公布答案了。其实啊，你们俩喝的这个是西洋参红枣茶。
0: 原来那一丝丝的苦味就是西洋参呐！哎，我喝着觉得味道不错呀，
2: 是不错啊，不是说那种特别苦的，就是皱眉头的那种不是，它有股淡淡的这个苦味。哎，阮老师，哎，一说这个哈，我有一挺好奇的事儿
1: 啊，你说，
2: 就是关于这西洋参的您说这西洋参，它之所以叫西洋参这名是不是就因为它是从西洋来的这人参呢？
1: 说是这个西洋吧，那也没毛病。它的原产地呢，那是在北美。
2: 北美，
1: 北美那不就是西洋吗？对不对？那康熙年间，这洋人呢，按照人参的长相，就在他们当地呀、找了两年呐、这才找到了西洋参，因为他们这两样长的那个模样差不多，而且呢，都是属于五加科的植物。那么西洋参呢应该算是人参的远房亲戚。
0: 真够远的了、一杆子直到大洋彼岸去了。
1: 到后来呢漂洋过海就传到了中国了。据说呀，康熙呀曾经严令禁止采伐这个长白山的草木，这人参呢是重金难求啊，老百姓没招啊。大伙一看呢，哟，这西洋参跟人参长得挺像啊，然后呢就开始吃这个西洋参了。所以这个西洋参呢曾经一度被称之为叫绿色黄金，后来呢到慈禧这会儿了，西洋参呢治好了他的拉肚子，这西洋参呢更是得到了皇室的喜爱。
2: 那既然这两种参它长得那么相似而且呢它以前还替代过这个人参的位置，那它俩这作用应该差不多吧？
1: 它们确实有共同的地方，
2: 有相同的。
1: 就这人参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可以补气，但是西洋参你们可能不知道吧，同样也有补气的作用。我们人的身体里这气它要是足了，就有力量去推动这个血，促进血液这个循环，就好比汽车里那个马达一样，提供动力，那车它就能跑起来，对不对？
0: 对。
1: 而这气血足，血液循环通畅了，我们就看那些气血足的那些人吧，一般来说他那身体就有劲儿，
2: 有劲儿，
1: 而且他那个整个状态超棒。你就看吧，他浑身散发着满满的活力呀！哎
0: 呦，好家伙喝一口精力旺盛，
2: 精力旺盛可以就怕那个流鼻血呀我记得上次去山里我就尝试着吃了几口新挖那人参，然后您知道这事
1: 半小时以后
2: 开始流鼻血。对，您说这人参的西洋参都是补气的，那他会不会说就是刚才喝了这个之后，反正说着说着话的那

0: 血滋儿它就流出来了。
1: 立冬啊，立冬，你吃那个人参，你心里有阴影了啊。你吃人参流鼻血呢，你要知道这个人参非常燥啊，燥热呀。我们有些朋友身体的体质呢是属于内热的，他别说吃人参了，就人参下面那个几个小须子，你弄个三五根，你泡个茶，你煲个汤，你就吃那个你都上火。但是这西洋参呢恰恰相反，它是补而不燥。中国药典里呢它有记载，这西洋参呢味甘，什么意思？微微甜，微苦，它还带点苦，性凉，它是属于清凉参，所以呢补气不上火，在补气的同时还能滋阴清火，所以就像你呀、怕上火完全能吃。
2: 哎呀那多好 哎咱就不用担心身体容易上火了，这是一举两得。
1: 没错，而且人参跟西洋参呢里边全都含有人参皂苷，但西洋参的含量它比人参要高很多。这个在中国药典规定，人参的人参皂苷的总量不小于0.3%，而西洋参的人参皂苷的总量不小于2.0%。也就是说这个人参皂苷的总量啊，跟西洋参他们俩相比高了7倍，而人参皂苷中的 RO、RH 还有 RB1 这几类的人参皂苷有很好的消炎作用。你要是问西医啊，西医就说了啊，有些病啊是炎症。炎症这炎字咋写的？考考你。
2: 两个火。
1: 火。西医说你炎症，中医呢就说你
2: 上火。
1: 所以呢为什么说呀吃西洋参它不上火呀？
2: 明白了。哎，
0: 这一说这个含量哈就是超了将近7倍。
1: 是，不光是人参皂苷的西洋参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西洋参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含有那个特别怪，你可能没听说过，叫拟人参皂苷 F11。这个呢是人参里边都没有的成分，它只存在于西洋参当中，是西洋参区别于人参的一个标志性的成分。
0: 这是它独有的。
1: 知道它对什么好吗？对心肌缺血、脑缺血、中风，对这些有很好的作用。并且呢对咱们的心啊、脑啊、神经啊都有保护作用，能够抑制，能够预防咱们痴呆。
2: 哎呦，对心脑好啊！那我觉得，哎，咱们父母的保温杯里以后得多来点这个呀。
1: 这个真可以有，
2: 可以有。
1: 这西洋参呢，它在补气的同时，它不上火。你谁都能吃，有火的人、没火人都能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刚子，它还能滋阴清火。它能补充人体内的水分和各种的体液。那个水它能干什么？能灭火呀。那你身体里不容易燥热上火了，所以怕上火的朋友这西洋参呢您就能吃。不过我知道啊，就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大，作息呢也不规律，
2: 是
1: 像这个熬夜的还有这应酬。要说说你们俩吧，我别人不说了，你们俩我是可以说的，大大小小的毛病还是有点的。
2: 有，
1: 是不是？
2: 哎呀，阮老师说的太对了 我以前要是熬夜，第二天准保这个状态特别差，不光这个气色不好看，早上起来就一股气控制不住。我爱人总说我，你吃枪药了吧？火气这么大，
1: 你为什么火气大？
2: 是
1: 因为你身体里缺少水了啊。所以有的人呢，他的表现就缺少水以后那个表现，有的人就是情绪烦躁，脾气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抓那么一小撮，来它个10片8片的西洋参，往这茶壶里或者保温杯里一放，开水一浇，稍后你再喝，滋阴降火。那有一些容易上火的朋友，往往我们身体里火气大呀。那大家想一想，如果说我们身上，我们这些器官就跟锅里的菜一样啊，器官组织一直是在下面被火哗啦哗啦的烧着，那我们这个人能舒服吗？能好受吗？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就要干什么呢？
0: 就需要清火滋阴。
1: 对，那咱们就来做一杯西洋参红枣茶。身体不是有火吗？一杯给它浇过去啊， 让他冷静冷静，
2: 灭火。
0: 我觉得哈，您这茶啊，对我来说简直就是那及时雨。
1: 为什么呀？
0: 您是不知道啊。就这段时间辅导那老大写作业，别提了，
1: 明白？
0: 上火呀，
1: 上火！
0: 我这个血贯通人呐，眼珠都通红，都直冲那个脑瓜顶，哎呦，就感觉这血压都升上来了啊！这要是再多辅导两年啊，我都不敢想象了啊！我都不敢想象我能成什么样，
2: 真是哈！你看这网上说的好啊，没有一个家长能在辅导孩子过程当中笑着走出来。一会儿你辅导孩子作业，我呢是熬夜上火。你说咱哥俩这嘴里都没少长泡吧？
1: 同病相怜，
2: 同病相怜。
1: 来，你俩隔空举杯吧，
2: 来吧，来兄弟，
0: 干了，
2: 干了。
1: 我告诉你们俩，我以前呢有一个老同事，岁数呢老大不小了。有一次呢，我们就约好几个老同事呢上茶室里喝茶聊天。哎，当时我就发现呢，我们这桌呀，蓄水蓄的比别的茶桌蓄的勤。我这个老同事呢，就这么个喝法，他还在那说，口渴，口渴啊，
0: 这是有问题啊。
1: 哎。而且呢，他说自己是什么呢？他说自己是更年期。他说：“哎，我跟你说哈，我这手啊，这脚老是热，越是到了晚上，我越睡不着，我就失眠呢，我心里那个烦呢。”他就把他的事儿呢跟我讲了。我跟他说：“你呀，这就是阴虚火旺了，你要注意滋阴。你平时呢就可以吃点西洋参啊。”我说：“你不是挺喜欢喝茶的吗？”那你就喝点西洋参茶呀，然后呢，我就教他自制了今天的桌面上的这道西洋参红枣茶。西洋参，它补气滋阴，女人是水做的，那滋阴养阴对女人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后来我跟那个老同事啊，我再跟他见面的时候，好家伙，这家伙怎么？美容了还是做了什么了？一改往日的状态，倍儿精神。
2: 哎呀，那真的挺好啊，王老师。但是我是一个七尺男儿啊。我还需要滋阴吗？
1: 这个呢是属于一个误区。就是那个，滋阴呢跟男女跟性别没关系。
2: 没关系。
1: 对，就是咱们饮食上的要均衡，在这些方面呢，咱们要平衡。就像你喝一杯水。你水太烫，你下不去嘴巴。水太凉了，有人说会不会凉着我的胃呀？又怕伤身体，所以呢，这是均衡，什么意思呢？不冷不热是最好的。
0: 阴阳平衡。
1: 这话说对了。我们平时啊，适当的滋阴，保持阴阳的平衡，身体呢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那么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我们有些朋友他上火了，时间长了，这个火呀。上面再加一个火是啥字儿？
2: 炎字儿。
1: 对呀，那你说这个炎症它分男女吗？
0: 炎症不分男女，那阴阳平衡也不分男女呢。
1: 对呀，
0: 都得平衡。
1: 对呀，
0: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男女哈，都应该注意，像王老师刚才说的，补气呀、滋阴呢，把这个身体的阴阳啊，咱给它调整过来，让我们健健康康。您今儿这杯茶哈，这么一说，这是有讲究啊。
1: 是，
0: 对，咱把这炎症的直接给它扼杀在摇篮里。哟，咱今儿在这现场，有没有机会复刻一下这个西洋参红枣茶呢？让咱们的观众朋友在家里边是吧？也调一调自己的身体。
1: 可以呀，我让工作人员把这个西洋参呢、红枣啊、椴树蜜啊，都给我准备好拿上来。刚子，去接一下那边。
2: 好，
1: 哎。
2: 来喽！
1: 好，大家看一下啊，我这里有一个壶啊，我要泡这个西洋参红枣茶。我桌面上摆的是什么呢？三个红枣，一日仨枣，健康不老，美容养颜，抗衰老，三个枣放在这个壶里。然后呢，我这里呢是西洋参片，就是家里经常吃的啊，西洋参片。我抓点西洋参片，今天咱人多，咱就多搁点，这个随意啊，这个随意。然后我这儿每天备着水呢，因为呢每天都要补水，你不补水呀人就衰老啊。然后把这个水倒进去，

0: 这个水倒完之后啊，这个水温呢，等不太烫的时候，我们可以放点蜂蜜。因为刚才我这个水壶呢，是我自己一天喝的水放在下头，它的水温不是特别烫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把蜂蜜呢加到这里。这个蜂蜜呢，我建议大家买的就买好点的蜂蜜，比方说椴树蜜什么的。有一种蜂蜜我不建议你们买，那叫枣花蜜，因为枣花蜜它是热性的，我这是滋阴呢，降火呀。你们切记枣花蜜不要买。
1: 对，就这个也是有讲究的。
0: 对，我这个是家里一年吃到头的，我自己吃的这个蜂蜜，你看，跟猪油一样，是吧？是不是？
2: 是啊，
0: 我这个蜂蜜真的是特别的好。
2: 哎呦，高档的。
0: 对。
1: 啊，这就是您说的好的椴树蜜。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他们都问我，你怎么保养呢？你怎么养生的？我会告诉大家，第一，我不让自己上火。我经常喝点西洋参呐、红枣茶呀。
1: 对，
0: 这样泡出来一日仨枣嘛，健康不老嘛，是不是？清清自己的火啊，把自己身上的小炎症啊消一消，然后免疫力提一提。
1: 这是有很多的细节在里头
0: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我们这个很多观众朋友，你家里呢，比方说，要是有这样的养生壶，你就把这个养生壶呢放到那个电磁炉上
1: 煮一下，
0: 煮一下。
1: 哎，
0: 那你再喝这茶呀，个米都也嘎子领的嘞，
2: 这味道更好了。
0: 你现在行啊，你上海话你全翻译得出来啊啊！那煮过以后，这个西洋参的营养更多的就释放出来了。然后你们看，就这样一道清热祛烦的西洋参红枣茶，它就完成了。你们俩觉得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1: 很简单，
2: 简单是简单，但光看这个西洋参呢，这里边的作用可不简单吧？
0: 这话你说的对。我这一道西洋参红枣茶里边含有西洋参，那补的作用就很不错，营养补充足了，人的气血呀，自然而然它就上来了，足啊！你想想，它里边有多少营养成分呢？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核酸等等这些成分，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那么它们在这杯茶里是各显神通。那我们喝了个茶，那有什么好处呢？老百姓说了，那我花钱了，买枣买参了，对不对？喝这个茶什么好处啊？改善睡眠呢，延缓衰老啊，在稳定我们的血压呀、血脂啊、血糖方面就有一定的帮助。血糖高的你蜂蜜就别放了啊。而且呢，从各个方面它可以调节和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修复激活人的免疫细胞。你说你这个免疫系统要是提高了，给我的免疫系统穿上一个防护盾，那我是不是好多了呢？
1: 特别坚固了就。
0: 对对
1: 对，而且哈，它对这个心脑啊、神经，你刚才说了，不也有好处吗？也喝上这一杯茶哈，好家伙，小脸喝得红扑扑的，挺好，红润有光泽。
0: 是，没错没错。我跟你说吧，这里边啊，西洋参，你现在闻闻我这杯，是不是参味特别足啊？
2: 参的香味儿，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是不是特别足啊？
2: 特别足。
0: 这里边的西洋参，咱们吃着补气。待会儿爬山不许超过我啊！而且关键还不上火。
1: 对，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那刚才说的这些，就是，中医上讲，这就是上火了。你到西医大夫那一看病，
2: 发炎了，
0: 口腔溃疡嘛，炎症嘛，对不对？那西洋参里头的人参皂苷，消炎解毒，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你喝进去它就开始发挥作用，它就不让这个炎症在你的血管里安家，在你的身体的什么舌头这儿啊、口腔这儿安家，不让炎症在这些地方安家。
2: 没想到这小小的一杯茶这么有讲究啊！
0: 当然了，你说这香参都这么好了，再给你配一个好搭档，是不是？红枣。
2: 对，
0: 那话我一天到晚说，一日仨枣，长生不老。我们家红枣一年到头不断，时不时的就来三个枣，时不时的来三个枣。我吃，老头也吃，全家人都吃，健脾补血。它也综合西洋参的凉性，降火，却不因为这个凉而伤身。蜂蜜呢，它是润肠通便、

0: 所以这道茶整体来看，这道茶是平肝火、清肠热，是居家常备之茶。
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浪迹天涯，他说想给老伴儿呢用点西洋参。
0: 嗯，
2: 他最近变化呢挺大，前段时间呢他有一朋友啊就突然病故了，然后他跟这朋友呢前两天还打电话呢，
0: 嗯，
2: 说这房贷还完了，孩子也要结婚了啊，自个儿呢现在是一身轻松。这没想到呢再接到电话就是他病故的这个消息啊，
0: 嗯，
2: 然后老伴儿呢一下子就有点接受不了啊，你说这好端端的人，这怎么突然之间就没了呢？
0: 嗯，
2: 所以说情绪呢就跟着紧跟着就非常之不好。
1: 哎呦，这事儿放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
2: 对呀，啊，所以这位友说哈，啊，就老伴儿精神的压力特别大哈，啊
1: 嗯，
2: 半夜都睡不着，也休息不好，总是在那儿胡思乱想。
0: 嗯，
2: 然后自己呢也很闹心呢，啊，你看老伴儿这样，
0: 嗯，
2: 是吧？
0: 嗯，
2: 然后呢他就用干活来分散一些个注意力。
0: 嗯，
2: 擦地板，
0: 嗯
2: 啊，那地板都快擦成敏感肌了，
0: 嗯
2: 啊，然后问身边的人说怎么办呢？这什么情况啊？
0: 嗯，
2: 身边人说呢，这种情况好像是更年期，说到医院看看吧。
0: 嗯，
2: 也到医院里边去看了，人大夫说还真是，
0: 嗯，
2: 就是这个问题哈，啊。
0: 嗯，
2: 那您说这段时间阮老师应该怎么给他调整一下呢？
0: 首先呢，老夫老妻呢要相互关注、相互关爱、
2: 嗯、
0: 相互体贴。勤快是好事，但是人突然变得勤快那就另当别论。这个时候呢，第一，年纪在五六十岁，要考虑是不是更年期啊，是不是这个情况。那么更年期的女同志呢会有这些不舒服，出汗呢、啊、心慌啊、失眠呢、啊、烦躁，而且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受到一些心情的波动，像她更年期遇上好友病故了，这就叫火上浇油。
1: 常听人说这更年期要是过得不好身体容易出问题，
0: 啊，没错，我们这些女同志容易气血不足，容易火气大，就像炉子上烧着一个壶一样，烧干锅了，时间长了身体的各个器官就容易被烧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补气滋阴，要两手抓，用西洋参，我告诉您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特别是我今天的这道西洋参红枣茶，平肝火滋阴补气还不上火，喝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人的身体它就有一定的改善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买好的西洋参跟蜂蜜搁一块儿，搁杯子里开水一泡啊，这就上哪儿走哪儿带着喝呀啊，这个对身体呢是特别好。最后水喝完了，剩下的西洋参干什么呀，到嘴里嚼吧嚼吧咽了
1: 哦，
0: 营养一点没浪费，这两种方法您全可以试一试。我就说到这儿。
1: 好的，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学一学。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这位友叫傲雪寒梅
0: 啊，
2: 他说：“阮老师您好，我觉得我跟您呐挺像的
0: 啊，
2: 都挺要强啊。
0: 嗯，
2: 年轻的时候呢，人家给我起了一外号，
0: 叫什么？
2: 拼命十三妹。我就是忙啊。”忙得跟那个陀螺一样，熬夜呀、加班啊，有时候饭都吃不上。
0: 嗯，
2: 现在呢，四十多岁了，哎呀，那个事业上呢，总算是有了点成就了。
0: 嗯，
2: 但就是感觉这个身体啊，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0: 嗯，
2: 精神头不济，健忘。脸色呢也不好看，脸色暗沉，免疫力呢还比较低。
0: 嗯，
2: 时不时一个感冒呢，就让自己折磨得够呛哈。
0: 嗯嗯，
2: 就感觉这像还债一样啊。
0: 你这个情况啊我见得太多了，人到中年还债多半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太拼了。年轻的时候身体棒啊，没什么不舒服啊，累点睡一觉第二天浑身一点事儿都没有，但是过了这个年轻的这个阶段，中年以后很多问题就一样一样就都来了。
2: 可不是吗？
0: 啊，
2: 手上长那小包
0: 啊，
2: 到医院里边一检查，人大夫说了，荨麻疹，
0: 荨麻疹，
2: 痒啊！
0: 啊，
2: 大夫说你得提高免疫力，你这免疫力太低了。就到处找方法。谁说这方法好，自个儿就用。那就买。说自个儿的母亲呢，想给自己补一补，说你家里边有那老人参呢。老人参泡的酒啊，你喝呀，就喝了一小杯，坏了。眼睛都充血了啊，就害怕了，就不敢喝了，
1: 又
0: 火了。
2: 哎，但是您说完这西洋参，我觉得这行啊，买点这西洋参是不是行啊？
1: 哎，我小时候听说有人吃那人参半夜睡不着觉，忍无可忍，在水里泡了一宿。
0: 我告诉你啊，人

0: 身呢大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关键时刻用它来吊命的。
1: 嗯，
0: 补是补，但吃完了它燥热呀，流鼻血呀，眼睛红啊，这都全来了啊。那么这位微友，你刚才说我听你讲西洋参好啊，是好，而且呢西洋参呢能够提升人的免疫力，
2: 嗯，
0: 完全你可以吃，
2: 可以用，
0: 对，
2: 嗯，
0: 因为西洋参是补而不燥，它里边含有跟人参同样成分的人参皂苷，含量还是人参的7倍。人参皂苷它滋阴补气的能力非常强，可以调节免疫力，而且呢西洋参里边的人参皂苷你吃的它这不光不上火，还能去火消炎解毒除烦，特别是像你这个年纪的朋友，生活压力都比较大，难免就心烦意乱，免疫力也差。行了，吃点西洋参特别好啊，就像我这一样，弄个养生壶，往里头搁仨枣，撒上点西洋参片，开水一泡，搁点蜂蜜，一天就这么喝吧啊。在家里呢，全家也可以喝，特别特别好啊。如果说工作忙，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可以买那个西洋参粉，那把西洋参里边所有的营养物质呢全部吸收，那对你的身体来说，免疫力来说就有很大的帮助了。
1: 嗯，
0: 行了，我就说到这儿了。
1: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这微友的名字挺有意思
0: 啊，
2: 他叫地里蹦的，
0: 地里蹦的啊，
2: 地里蹦的。
0: 嗯，
2: 他说冉老师，我咳嗽哈有一段时间了，
0: 嗯，
2: 总是不好，然后就到医院去检查。结果呢遇到一事儿，弄得我这心里边呢就咯噔一下。
1: 哟，咋的了？检查出什么不好的病了？
2: 他倒不是自己啊检查出来什么不好的问题了，他没啥事儿，医生呢给他开了点药，说你就吃就行了。
0: 嗯，
2: 但是他在这个诊室排队的时候啊，
0: 嗯，
2: 排他前面那个人呢是60来岁，自己一个人呢去检查。
0: 嗯，
2: 然后等待的时候拿那手机跟家人打电话嘛，
0: 嗯，
2: 还挺轻松啊，说没啥事儿。
0: 嗯，
2: 结果等着医生呢拿着那个肺 CT 找到他的时候，
0: 嗯，
2: 就很严肃的跟他说呢，哎，说你家属来了吗？他说没来，就我自己。然后就跟他说，哎呦，那你这个情况呢不是特别好，
0: 嗯，
2: 很严重，你得到那个更大的医院呢去检查去进行治疗了。
0: 这大夫说这话，说跟不说也没啥区别。
2: 对呀，啊，所以这位微友呢，他心里边一下子就难受了，就害怕了，
0: 嗯，
2: 就觉得你说这身体真得把它当回事儿啊。
0: 是，
2: 身体太重要了。
0: 嗯，
2: 所以当时呢，他就自己下定决心说，给自己呢，好好的调理一下。
0: 嗯，
2: 然后这不听您讲吗？说这西洋参呢能补气。
0: 嗯，
2: 人参皂苷的含量呢还比那人参要高。
0: 对，
2: 必须得补上了。
0: 嗯，
2: 这得防患于未然呢。
0: 刚才我也听了这个微信的内容了，这位朋友你放宽心啊。首先一个定期的体检，注意身体器官的一些变化，这个会避免有很多大的问题的发生。那么你想吃点西洋参作为日常的补充，我觉得这个相当不错。西洋参补气滋阴，很多朋友都不注意滋阴这一方面，其实这跟很多问题都有关联，比方说经常咳嗽的人，西洋参滋阴润肺，它有清热生津的作用，对于肺燥那个燥热造成的咳嗽，你咳的那个黄痰，它可以起到润肺止咳平喘的作用。而且呢我们这西洋参除了今天的泡茶，你还可以做一个西洋参银耳羹，银耳把它煮烂，里边搁点冰糖啊，让它融了啊，这个时候呢再搁点西洋参在这里头，这个都有润肺的作用。那当然了，要是说你能买点那个西洋参颗粒，除了煮银耳那不是费事儿吗，你泡在杯子里倒点水或者放在嘴里吃，那就更方便了啊。
2: 对，但是这位友他说嘛，他说这个西洋参哈，到药店里边去看了
0: 啊，
2: 什么样的都有。
0: 那是，
2: 对，有贵的有便宜的。
0: 嗯，
2: 那这作用是不是都差不多呀？
0: 这个是有区别的。
2: 嗯，
0: 同样品质的西洋参，片儿的粉的，它们两个煮出来的颜色那都不一样。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西洋参片儿营养释放没有那个粉的更容易把营养全部释放出来，那个越细的粉对于营养的释放肯定是具有更大的优势。
1: 嗯，
0: 所以你到药房去转转看看，找到了，哎，你就买点吃吃，它在调节咱们免疫方面、延缓衰老方面、改善睡眠方面等等有很好的作用，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行了，您的问题

0: 我就说到这儿。
1: 好的，非常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2: 他辗转十年，花费十余万，只为寻求一夜好眠。他多年来深受恐惧困扰，只因难以安稳入睡。
3: 我一般的不敢出门，不敢坐地铁，这都是一些
4: 空间恐惧。
2: 失眠是怎么产生的？会对身体造成哪些困扰？
4: 他长期失眠，出现这种三种病机，气滞、痰凝、血瘀以后，他就容易出现这种结节。
2: 面对顽固性失眠，我们是否束手无策？
5: 带状疱疹不致命，疼起来要人命。
6: 撕裂痛，还有刀割痛，还有那拧着疼，还有电击痛。
7: 抓住带状疱疹黄金治疗期，拖延治疗危害大。
8: 如果侵犯耳朵，重的是可以引起耳聋；如果侵犯面神经，重的是可以面瘫的。
5: 治疗带状疱疹竟带来了意外收获。
9: 现在我的这个睡觉非常好，
10: 睡得很好，
9: 血压稳定。
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1: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2: 主持人好，阿姨好。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嗯啊，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13: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2: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嗯，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嗯、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14: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2: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嗯，我给您来一刀啊，您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11: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嗯，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四十多。
14: 四十多？嗯，六十都敢要？嚯，就这一盘子，嗯，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3: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11: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14: 又香又有嚼头，嗯，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1: 对，
14: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嗯，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3: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嗯，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

0: 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1: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0: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向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1: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2: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两袋凑十袋。
1: 对，阿姨，
2: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
1: 再放两袋，
2: 要不再塞两袋。
1: 对，哎呀，能塞进去，
2: 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1: 真是啊，
0: 十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1: 哎，差不多。
2: 哎，
0: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啊。
1: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再啊，
0: 哎呦，
1: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2: 能
1: 满当当的吗？
2: 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12袋了。
1: 对，
2: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1: 哎，真是，
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1: 就是啊，
2: 多实惠呀、
1: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0: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拿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1: 对，
0: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0: 得了，就这么着了。
1: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1: 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八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四十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四袋，咱一共啊十二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样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八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十二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十二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跟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1: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一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2: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2: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1: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2: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1: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孙阿姨，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您今天啊是有口福了，我给您准备的是正宗老字号五香乳鸽。
1: 哎呦，真的有好几年都没吃着这鸽子了。
0: 是。
1: 嗯，真味儿真香啊。你知道老话说什么？
0: 嗯，
1: 宁吃天上飞禽一口，不吃地下走臭半锅呢，指的就是这鸽子。
0: 哦，鸽子，
1: 这鸽子啊是个高营养的美食。
0: 哦，
1: 哎呦，今天啊我可有口福了。
0: 鸽子啊被誉为会飞的人参，而且今天这五香乳鸽啊用的是独门秘方做的。
1: 哦，
0: 特别好吃。
1: 嗯，
0: 先尝尝好不好？
1: 行行行行，
0: 来先尝尝啊。我觉得特好吃啊，尤其是这个外皮啊香脆入味儿，这里边肉啊也是鲜嫩多汁，其实就是外酥里嫩。吃鸽子呀，就慢慢的品。您看啊，这每一丝肉啊都特别值得回味，
1: 有一点点那个鲜甜那个味儿。
0: 嗯，
1: 这个肉吧，你说不是放了它就脱骨了。
0: 是是是，
1: 而且吧还能嗦着着吃，肉啊特嫩。
0: 嗯，
1: 而且特别好嚼，就是一丝一丝的香，
0: 是
1: 满口都是香味儿。
0: 哎呀，
1: 太好吃了。
0: 是阿姨，我今儿啊把厂家代表请来了。
1: 好，是
0: 吗？咱跟他聊一聊好不好？争取个大优惠。咱们掌声有请副总。有请。
2: 大家好，二位好，我是傅玉峰，来自啊山东德州。我们德州人啊自古就擅长制作飞禽，今天这道啊古法五香乳鸽药食同源，古方制作，而且呢流传了几百年的技艺，这次啊来北京啊做推广，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0: 这德州人啊就特别会做什么五香的，还有酱卤类的美食。哦，
1: 是啊。
0: 那这个很多烧鸽子店啊您知道吗，都是源自于德州的。哎，全国都很出名的。您这鸽子啊真好吃，这上市啊一定能火。
2: 这款乳鸽啊用的是咱们这个谷物饲养的白羽王鸽，因为呢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啊咱们乳鸽的这个肉味甘甜，鲜嫩的效果啊也更营养健康。
1: 嗯，
2: 而且呀，啊，能保证乳鸽的体内不含任何的激素以及催肥剂，已经可以啊达到出口的这个水平了。大家既然要吃鸽子呢，尽量就少吃那种便宜的饲料鸽子，因为什么呢？大家既然已经吃了鸽子了，那么就吃这种好鸽子。
0: 哎，
2: 啊，有句话说得好啊，一鸽胜九鸡，就是比喻啊一只鸽子的营养价值超过九只鸡，说的就是咱们这种好的乳鸽啊。
0: 要吃啊咱就吃这种优质的鸽子。
2: 嗯，
0: 你说你要选不好的话，我觉得还不如吃一只好鸡呢。这个好的鸽子啊就要有好味道。
1: 嗯，
0: 你看我觉得它这个配料表就挺有意思的啊。
2: 嗯，对，
0: 您看看啊，别的配料表上啊这个自己家的秘方它可都不敢写啊。
1: 嗯，
0: 生怕你模仿出来。
1: 嗯，
0: 但是这个您看这儿的配料表写的都是清清楚楚的啊。
2: 写的清楚啊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
0: 嗯，
2: 我们光明磊落，不怕别人看，也不藏着掖着。同样的材料啊您做不出我这样的味道，同样的鸽子您买不到像我这么好的。我们几代人啊专门做古方五香乳鸽，而且啊咱们这个配料表写得很清楚，看啊，这个花椒、八角、桂皮、肉蔻、小茴香以及这个山奶、罗汉果还有香叶啊，这些啊都是上等的香料，而且呢还有两位重要的特殊材料，看这儿啊，枸杞以及咱们的人参，这就组成了古方在列的人参、枸杞、

0: 五香乳鸽，
1: 这里还有人参呢，没吃出来。那你这鸽子，这里头的营养价值可真是更上一层楼了。
0: 吃人参不见人参味，这就是我们的秘方，明白了吧？我们这鸽子啊，之所以独特，就是因为我们啊，不仅能让它做到好吃，而且呢，还能让它做到营养独特，明白了吧？这就是古人的智慧。我70多岁的老祖师爷啊，还在厂里看着调味下料呢。他用调味料啊，从来都不用什么防腐剂啊、着色剂啊。他就跟我说，人啊，咱们就踏踏实实的用好材料，味道啊自然就好。我们的五香乳鸽啊，无论是给家人或者给亲人朋友补充营养啊，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自己解馋下酒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是不是？而且啊，吃一顿五香乳鸽是一种高级享受。
1: 说的太好了，时不常的吃点鸽子非常有必要。这岁数大了就得补一补。
2: 是，
1: 你说在家里吧，做一只鸽子，我们老两口啊，哎，也享享口福吧。哎呀，你快说说你这鸽子怎么卖呀、啊、我想买几只呢。
0: 这一包啊里面是完整的一只，定价呢69块钱。今天呢推广优惠，给您啊买三送一，不到200块钱您到手啊4只乳鸽。这4只啊我都帮您安排好了，一周吃一只，够吃一个月的。而且啊，咱家这乳鸽不用放进冰箱冷藏，只需要常温保存就行了。
1: 我们老两口吃啊，这就够了。
2: 嗯，
1: 可是啊，那个我儿子还得回来，他也得要吃啊。
2: 哎，对呀。
0: 哟，您这情况我是真没考虑到。
2: 嗯，
1: 我儿子啊住得远，平时工作他又忙，只有周末的时候他才回来呢。
2: 嗯，
1: 那你说回来我是不是得给他做点好吃的呀？
2: 对。
0: 阿姨，那要不您多买点。
2: 哎，副总啊，阿姨这个不是这意思啊，多买不多买是另一回事儿、啊、阿姨想要的就是能不能多送几只。
0: 几只可送不了，这多送一只啊都挺难的了。
2: 现在我们都知道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在关注这款产品，而且呢这德州五香乳鸽啊在北京现在是一片空白嘛，你看啊大好的市场前景。哎，今天啊副总你再多送几只，这立马啊就赢得我们观众的好感了，这大家也都多多支持您。
0: 主持人您知道吗，就我们做这个乳鸽呀都是秘制的手法、用的香料都特别好。
2: 我知道
0: 它成本很高的。
2: 哎、
0: 不过呀你说这个场景我实在是无法拒绝。行，我再咬咬牙买三送二，不到200块钱您到手5只乳鸽，这样已经是我能承受的极限了，已经是在亏本卖了。
1: 哎呦副总大方啊。不过呀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说我儿子来了、他是不是得带着孙女啊孙子来啊，那5只啊还真是有点不够、我就想啊你能不能再通融通融多送一只啊。
2: 就是嘛。
0: 哎呀阿姨您可千万别再为难我了，刚才啊我已经是在亏本卖了，再多送一只我可心疼死了。
2: 哎副总副总你可别心疼啊、你看现在很多朋友啊买这个五香乳鸽啊，这个回去要送亲戚送朋友，这一份啊都不够自己吃的。哎你也别着急啊，我知道咱这个乳鸽本来就贵是吧，
1: 对。
2: 但是你今天呢如果说再多送这么一只，哎我们啊多给您宣传几次，这你也不亏啊，是不是？
0: 您都这么说了，行，我今天啊就豁出去了，给您啊不到200块钱到手6只乳鸽，买三送三，这下总行了吧？
2: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已经是我能接受的最大的极限了。
2: 哎呦哎呦太棒了。
1: 这个我可得订2组。
0: 行，我这儿啊只有200组啊，抢报的朋友多多见谅吧。
2: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
2: 今天这个五香乳鸽啊这优惠啊这么大的优惠、我这是很难得一见啊，所以呢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德州老字号五香乳鸽开抢了，优惠特价买3只送3只，到手6大只才不到200元。本款乳鸽采用优质足月乳鸽，古法工艺制作，滋味浓郁，肉质鲜嫩，营养丰富，解馋过瘾，开袋即食，简单方便，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栏目专属特价优惠，买3只赠3只，总共到手6只，不到200元，数量有限。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尝鲜吧。

0: 们的祖先在《本草纲目》十一新境《中华本草》中对鸽子有详细的记载，肯定了鸽子的作用与价值。大家对它的认知已经不仅仅是一道美食了，而是深入我们骨髓的认可。德州的五香乳鸽以细腻滑嫩、营养丰富著称，独特的制作手法承载着几百年的智慧，堪称餐桌上的明珠。
1: 我们的五香乳鸽啊，富含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 类族群，以及啊各种矿物质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并且呢，它还能做到脂肪和这个胆固醇做到含量极低啊，各个年龄段的人啊都可以通过吃五香乳鸽来补充自己的营养。它的营养价值啊高于牛肉、猪肉、羊肉、鸡肉、鸭肉、鹅肉，它是啊极其难得的营养品。
2: 是，
3: 今天啊我可是来着了，
2: 是
3: 过瘾。我没想到啊，这世上有这么好吃的五香乳鸽，
2: 是吧？
3: 过去我怎么没发现呢？一会儿啊，我赶紧带回家，给我们家老头和儿子吃。
2: 是，现在很多男士啊都特别好这口啊。你看哥们几个经常咱聚会啊，吃点鸽子。喝点小酒，这其实啊也不便宜呢，一顿我觉得得大几百，是吧？这临了没吃够，哎，还得打包几只走。其实我要早知道啊，有这五香乳鸽，嘿，那得省多少钱啊，是不是？
1: 得嘞，这次啊来北京，得到您二位这么高的评价，我啊是心满意足了。这款乳鸽啊都是进行产品，品质啊都是极佳的。我吧把每一只鸽子的身份证都带上，让它来试试，让它营养足足的，而且呢把美味和营养带给大家。
3: 电视机前的老哥们老姐妹们，咱们一定要学会爱惜自己的身体。现在啊生活条件都好了，
2: 是
3: 像这种高营养的美食啊价格越来越实惠了，
2: 是
3: 得舍得吃。美食下肚啊心不堵，凡事想开就舒服。
2: 没错，阿姨，这年轻人馋的时候啊也可以吃一吃这五香乳鸽嘛，对吧？吃顿好的解千愁，烦恼全都抛外头，大口吃饭心放宽，生活没啥大难关。今天的德州五香乳鸽啊推广活动，这价格呀特别的实惠，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德州老字号五香乳鸽开抢了，优惠特价买三只送三只，到手六大只才不到200元。本款乳鸽采用优质足月乳鸽古法工艺制作，滋味浓郁，肉质鲜嫩，营养丰富，解馋过瘾，开袋即食，简单方便，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栏目专属特价优惠，买三只赠三只，总共到手六只不到200元，数量有限，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尝鲜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五香乳鸽啊，可以说是开袋即食，哎，您是凉吃热吃啊都可以，这味道啊全都浸在里边了，这味道是足够了，特别适合于年轻人吃。
1: 最简单的吃法啊，就是开袋即食，而且呢，您用微波炉开袋打两分钟就可以了，您用烤箱烤着吃。蒸锅蒸着吃，炒菜您想怎么吃都行。
2: 五香味儿啊，它就是百搭，香料醇厚，肉味儿啊又鲜美，用不着在厨房里去忙叨去了。家里要来个客人呢，用不了几分钟，端上桌，它就是一道大餐。
0: 而且这五香乳鸽啊，咱吃着踏实，是不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吃法呀也特别的多样。您是凉吃啊，热吃啊，解馋过瘾。我平时啊都拿手一点一点的撕着吃，慢慢的品。我觉得这呀才叫吃鸽子呢，是不是？咱要的呀就是尝尽人间至味，以美食慰藉心灵。
1: 像咱这种品质的鸽子呀，跟外面怎么着不得卖个七八十块钱一只？
0: 是，
1: 您出去一个人吃，怎么着不得200多块钱？
0: 哎，
3: 对。
1: 像咱这个呀，你可以少花点钱，再去买点配菜。您平时吃一顿的钱啊，可以吃6顿呢，省钱的同时啊，还卫生又健康。
0: 哎，没错啊，这鸽子跟鸽子之间的营养价值还不一样呢。
3: 是，
0: 要吃鸽子啊，就要选好的。所以啊，阿姨，我决定买2组啊，送给我爸妈家，还再送给我哥家1组。
1: 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就行了。我把电话印在后面，有任何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父母的房产被人过户，他据理力争，却因证据不足一再败诉。
1: 就我回去找到了我母亲自书的六份遗嘱，
0: 无意中发现母亲尘封的六份日记，让他看到了逆风翻盘的希望。日记究竟能不能算老人的遗嘱，又能不能证明老人的意愿？律师门诊室之母亲的日记马上播出。
2: 你好，曹女士，律师门诊室的子印。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您是家里遇到什么事儿了？
3: 家里这个房产问题，继承房产的问题。
2: 是继承您父母的房产？
3: 对，因为我父母是再婚家庭，时间也很长久了，已经到现在就是说20多年，近30年时间的这个问题了。
0: 今天来咨询的曹女士说，自己的母亲和继父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组成家庭，各自都带有各自原生家庭的子女。结婚以后，家里房改得到了2套房子，又购买了1套商品房。可是现如今，这3套房子都被继父的子女们以各种形式过户走了。母亲这边的子女一套房子也没有得到。
2: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继承？
3: 因为这个中间过程是非常的复杂啊。
2: 那这样，曹女士，详细的情况呢，咱们跟律师去讲一讲，然后把全过程不管多复杂，咱们一点一点说清楚，好不好？
3: 我就是相信咱们这节目。
0: 曹女士说，为了这事儿，家里已经打了好几起官司，最近这场官司已经经历了1审、2审、再审，只剩下抗诉这一次机会了。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她选择来到律师门诊室咨询专业的律师，寻求一个逆风翻盘的办法。
4: 你好，曹女士，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
0: 戴金花律师，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北京银河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擅长领域土地与房产纠纷、建设工程纠纷、民商事纠纷。
4: 那么今天你来到律师门诊室，有哪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
3: 事情是这样的，我母亲是86年再婚，然后97年的时候呢，以我父亲的资格，就是福利分房吧，买了2套房子，然后呢，以我母亲他们共同的工龄，也进行了优惠，他们共同出资，就买了2套房子。但当时呢，这个房产证上就登记在我继父名。
0: 曹女士说，这2套房改房是在母亲和继父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产权，自然必须由父母双方共同来处置。
3: 在2000年的时候呢，因为是再婚家庭。他们夫妻呢就写了一份共同的遗嘱，就是说呢，再婚家庭2套房子一家一套，这是2000年，而且就像全体子女公布的，大家也都认可的。
2: 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了，确实这2套房子都是两位老人在婚内购买的，虽然使用了公龄，
3: 对，
2: 那么确定无疑它就是遗产了，
3: 对
2: 不对？因为很多的这个再婚家庭当中还会有一些婚前财产，
3: 里边就是非常清楚的写到。就是要子女要孝敬双方老人，等两位老人都过世以后，才能把2套房子过户给各自子女的名下。这是2000年写的这份遗嘱。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其实老人当时想的是挺好的。2套房子两边家庭，然而呢，
5: 架不住他变呢。
3: 后来到04年的时候呢。我继父就病重，就腿脚也不利索了，他们又买了一套电梯房，他们就搬到电梯房里边去住了。
0: 曹女士说，后来随着父母年龄增大，腿脚不方便，原来的2套房子没有电梯，于是在2004年父母又购买了一套带电梯的商品房，这样家里一共就有了3套房产。
3: 在07年的时候，我继父病重的时候，

0: 这个、两套房子呢，就前面那两套房子呢，就是在我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就过户给女儿了。经过后来的查呢，我们才知道呢，就是他以买卖的形式，但是没有进行交割。
1: 你看这个老爷子吧，虽然又定了一份遗嘱，但是他定了遗嘱之后，他干了一件非常匪夷所思的事，就他私下里又把这个房子通过买卖的形式卖给了他认为可以继承的人，这事儿还是悄悄的进行的。要不是打这场官司，都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只是交了一税费，也没有母亲的签字，我继父也没有去，也没有签字，两套房子就过户给女儿了。在2009年的情况下呢，我继父又写了一个自书遗嘱，把另一套房子，就那电梯房，又给儿子。留下了，就等于三套房产，就是在我妈在世的情况下，而且我妈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完全处理完了。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就是我继父去世9年以后，我母亲病逝了，我母亲病逝以后呢，就是我继父家的儿子就开始打电话找我，说那房子是我的，我爸写了遗嘱了，说这房子是归我的。
3: 为了保住这最后一套房产，曹女士并没有配合继父的儿子从家中搬走，于是就被对方起诉了，
0: 就让我归还这房子。后来呢，就是法院呢就把这个房子呢，按照继承，因为那两套都已经在2007年过户了，所以呢就把这一套房子按继承分了，就是各家各占50%。
3: 可是曹女士越想越不对劲儿，这第三套房产虽然解决了，可难道之前的那两套房产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吗？
0: 我又起诉，就要归还这个，打合同无效，起诉法院，就要把这两套房产归还这个我继父名下嘛。后来从一审二审，由于我这个证据没有，就是打合同无效，我的证据没有明示着我母亲不知情的证据情况下呢，后来这个案子就败诉了。
3: 母亲对房产的过户到底知不知情，事后没有提起诉讼，是不是就算默认？这是本案在开庭时争论最激烈的两个问题。
0: 法院打官司核心是证据。就我回去找到了我母亲自书的6份遗嘱。从这6份遗嘱当中呢，就完全证明了他过对这个2007年过户不知情的证据。我找到了6份证据，现在我也都带来了。
3: 曹女士带到现场的是母亲的6份日记，其中描述了对未来遗产分配的一些意愿，而内容与继父对房产的处理并不相同。曹女士认为，如果母亲也同意继父生前把房产过户给女儿的行为，也就不可能写这样的一份日记。于是这份日记也就可以充分证明母亲对过户的事情并不知情，同时也可以证明她并没有事后追认。
1: 那么现在当事人又提出了新的证据啊，当然这个证据呢，到底证据的效力够不够，那还要看法院最后的认定。
4: 对，而且杨老师您看他的表述，他说留了6-7份遗嘱，其实那不是遗嘱，应该就是日记之类的。
1: 对，这不叫遗嘱，不是说人死了你过去写的东西都叫遗嘱，因为他这是老人可能有记日记的习惯，但是他呢客观上也能够反映出老人的一个真实的内心活动和他的想法。
3: 发现母亲尘封多年的日记可以说给曹女士一个逆风翻盘的希望，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母亲在日记中描述了她对未来遗产分配的一些意愿，这些意愿能否被认定是遗嘱内容呢？又能不能证明母亲对当时的过户并不知情呢？
5: 我问您几个问题啊，您继父当时在婚后买了两套房子，为什么全部登记在您父亲名下？
0: 那个时候好像是，那个好像大家都没有重视这个问题。
5: 用了你母亲的工龄是吧？
0: 对，用了我母亲的工龄。共同出资、共同工龄买的这房子，当时谁也不在乎这个，也没有这个意识。说非。

0: 要写的两个人名下。
1: 可是事不遂人愿，曹女士拿着新找到的证据，也就是这份日记，提起了再审。可是这份证据却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可。
0: 再审过程他说要维护原审判决稳定性，所以呢就没采纳我的证据，就特别简单的给我驳回了。再审结果出来了，现在我就是在维权。在维权。还有抗诉吗？
2: 他认为他提供证据了，实际上他提供的证据都没被法院采信。那没被法院采信不是法官偏向谁，而是他认为这个证据没有效力，不能够作为证据使用。
3: 就是法律给大家的救济途径是充分的，但不是无限的。所以用好每一次一审二审，其实就是用好每一次自己的这个机会。
0: 刚才呢我们对您的情况呢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您现在的案子的优势在哪？就是您不能够提供经过您母亲同意和事后追认的一个证据，对方也很难取得您母亲同意的证据，是吧？另外呢，因为如果说真如您提到的用了您母亲的工龄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去把用您母亲工龄去购房的这个证据呢给它调出来。在2007年的时候您继父处分两套房产，实际上如果真如您所说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么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共同财产就需要经过配偶另一方的同意或者事后的追认。咱们这个案子里面呢其中还有几个劣势。第一，咱们这个时间周期特别的长。第二个呢是咱们的一审判决已经出来了，二审判决也出来了，甚至这个再审也出来了。虽然走审判监督程序能够把案子翻过来，或者说是让它变得成功，确实概率比较低，或者说是它会难度会更大，但是我觉得基于您有的这种优势吧，可以去尝试啊，可以去尝试。另外呢，就是还需要注意几个点，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接下来呢，我和两位嘉宾呢合议一下，然后再给你一个详细确定的一个解答，好吧？
1: 经过询问，戴金花律师了解到，曹女士之所以会打输官司，主要是因为证据不足。庭审中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母亲对房产的过户到底知不知情，二是事后没有提起诉讼，是不是就算默认了。在这两个问题上，曹女士都准备不足，尤其是第二个问题，母亲在去世之前没有提起过诉讼，是不是就算是已经默认了。在这个问题上，曹女士的论述及表达并不充分。那么接下来究竟该怎么做呢？律师门诊室何以马上开始。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 按国家标准。

0: 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的核心环节。我们看到戴律师呢，应该跟我们的咨询人士聊了很长一段时间哈，需要我们戴律师跟大家解释一下。
3: 嗯，
2: 两点。第一点，老人先立了遗嘱，都说了这房子一人一半，大家都说好的。后来您再进行这个操作，到底是不是对的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房子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您单方说转移就转移，说给谁就给谁，这样是合理的吗？
3: 嗯，配偶一方有没有权利我擅自处分另一半的房产的一个权，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除非双方有约定的除外，否则就会构成无权处分。
2: 嗯，你给了也白给。
3: 对，房产呢，它属于大宗商品，你是不可以擅自进行处分，你需要经过另一方的同意。你处分我的财产，我不知情，对吧？还需要事后一个行为。那就是我不追认
2: 啊，
3: 对吧？
2: 我知道这事儿之后，但是我选择了沉默，
3: 对，
2: 或者是默认，
3: 对。
2: 那这代表什么呢？
3: 就视为我默认你同意你去做这个行为。那对于第三人来说，我不知情啊，你们没有授权啊。
2: 那等于说，就是我们老百姓要真是知道这事儿了，你得赶紧去追究，不能等着，是这意思吧？
3: 是的。
2: 哦，法律虽然是这样规定的，但是严老师，我觉得这太难了。比如说，对我们今天的咨询人，那位阿姨，我想那么大岁数了，即便她知道了，可能她也不会选择说，那我赶紧打官司。我是这么想的哈，我不知道严老师您怎么看。
4: 是啊，就是很多人对，因为首先对自己应该应有的权利义务不是很清晰，这是第一。再一个来讲，在日常生活中吧，我们通常会想到这是家庭问题，是不是先协商，就在家庭成员之间先协商，这个也耽误了好长时间啊。就是咱们说的法定的一个实现，就是将来一旦诉讼之后，法官他来界定的时候，可能对我们就不利了。当然你说的可能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协商，或者说他不同意了，我正在争取这个过程，所以这点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法律盲区，需要注意。嗯，
2: 好，咱们先说第二个问题。
3: 嗯，
2: 也就是所有现在这个麻烦的到来是因为老人的出尔反尔。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老人即便是立了一份遗嘱，但是说后来我改主意了，
3: 嗯，
2: 我还是决定把所有的这些房产都留给我的孩子，
3: 嗯，
2: 也没毛病。
3: 这里面有两个前提。第一，所有的遗嘱前有效。第二个前提呢，就是没有侵害到其他人的权益。啊，如果说你这个涉及到了其他人的权益，那这一部分遗嘱内容是属于无效的。
2: 嗯，言外之意，老人再变更主意，您只能变更您那部分的。
4: 对，嗯。你不能超越法律给你的这个权利
2: 权限。是的，两套房子最多您能变更两套房子的一半。
3: 对，
2: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吧，是吧？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老人的变卦呀，也导致了我们今天咨询人他在打官司的时候，一审败诉，二审又败诉，然后抗辩又败诉。从我们国家的诉讼程序来讲，他还有机会吗？
3: 那如果说他在一审二审都败诉了，然后呢如果再审也申请，然后呢也驳回了，那么可能唯一的机会就在于向检察院申请抗诉，
2: 这是接下来他唯一的一个救济途径。
3: 是的，
2: 没有其他了，
3: 是的，
2: 没得可选了。
3: 对，
2: 嗯。
3: 那么接下来呢，其实他需要准备更多的证据来形成证据链。据我们所了解呢，他现在已经找到了一部分的证据，能够证明他母亲其实一直都没有放弃过他的权利。
2: 哦，
3: 那对于这一部分的新证据呢，我建议他呢，就是尽可能的充分的进行论述，以及充分的进行表达他母亲并没有事后追认，也没有默认的这个行为，从而达到他没有事后进行追认啊，然后呢反向的证明他继父的行为是一个无权处分的一个行为啊。
2: 嗯，你把我们的合议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3: 好的。
2: 嗯，好。嗯，
5: 经过合议，戴金花律师认为曹女士在打前面几个官司时证据准备略有不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母亲对房产的过户到底知不知情， 而是事后没有提起诉讼，是不是就算是默认了？尤其是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母亲在去世之前没有提起过诉讼，是不是就算是已经默认了？在这个问题上，曹女士的论述及表达并不充分，而且母亲的日记也没有利用好。那么接下来她究竟该怎么做呢？母亲的日记在其中又到底能不能发挥作用呢？
3: 你好，曹女士，经过我们的合议呢，现在对您关心的几个问题呢解答如下。根据您的这个描述的内容来看，如果说没有经过您母亲的同意，事后呢又没有得到您母亲的追认，那么您继父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部分内容应该是属于无效的。但是它有一个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的，就是如果你事后追认了也是可以的。这就是法院判决的过程中就说，哎，你事前你可能是不知情的，但是事后呢我是不是得到了你的默认的原因啊，有没有默认视为我同意这套房屋就给您。所以呢我也想在这里正好借这个机会给咱们所有的啊，给我们节目前的所有朋友提个醒，我们在签署相应的财产处分文件的时候一定不能够模棱两可，一定需要把比如说房屋我要给哪一个孩子，在什么时候生效以及怎么给法要写得很清楚，不能够说我有三套房屋，一套给其中一家给另外一家，这是不符合规范的，或者说呢它会产生歧义的。另外呢，在处置自己的以遗嘱的形式处置财产的时候呢，还需要注意一个形式，比如说您母亲在他的这个一个书面文件里面写到了一些内容，但是呢这份内容里面并没有公示给其他的家庭成员，这其实也可能算是一个瑕疵。因为处置家庭财产我们是要告诉其他家庭成员的啊，除非你是以遗嘱的形式，我们在对于这个证据链的一个举证上是存在一部分的缺陷的。如果说能够给您提供一些建议的话，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入手。第一，在进入审判监督程序以后，尽可能的提交相应的新证据。第二呢，对于新证据的一个性质的认定以及基本事实的一个判断的梳理一定要明确，不能模棱两可，足以说服或者是推翻原有的基本的事实啊，提交。另外呢，尽管哈、审判监督程序推翻的成功的概率相对较低，但如果确实有新证据的话，也是可以啊进行申诉啊，进行这个申请相应的一个抗诉。这是我们为您准备的一个锦囊，然后您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呢，我们都写在这里面啊，然后希望对您有帮助。好，收好，
6: 谢谢。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老房问题多，空间小，为了迎接新生，朱女士决定重装。
8: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房子已经住很多年了，后来我跟我先生就考虑到就是要孩子嘛，然后趁着这个要孩子这个期间，然后想把这房子翻新一下。
7: 于是朱女士找到了四八快装，提出了她的需求。
8: 就是当时我们有跟公司的设计师然后进行一个沟通，首先就是孩子这个入住以后这个环保问题，然后还有就是一个预算就是更符合年轻人住的一个元素在里边，然后更现代一点。
7: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设计师给出了针对方案。
9: 特别喜欢这块的一个设计，因为当时你看空间特别小，是完全浪费，然后现在给我做到这个柜子以后，然后孩子的很多东西按我们日常闲置的东西都可以往里面放一放。
10: 左手边是这个一个悬空盖鞋柜啊，然后在之后的话对面呢是一个夹角，所以这块的话之前就没有利用上。那我们现在呢是做了一整套的餐边柜， 厨房空间的话呢，等于说做了一个 U 字形的橱柜，

0: 之前呢，因为整体的客厅啊，它的采光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把这个厨房的门整体打通了啊，做了一个敞开式的厨房。但是呢，因为平时咱们中国人的做菜习惯嘛，可能涉及到煎炒烹炸有一些油烟啊，我们做了推拉门，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半敞开式厨房的格局啊。最后一个空间啊，就是卫生间了，这也是很多业主的一个痛点，做出干湿分离来。那您像这个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浴室柜外置了啊，然后里边是湿区，外面是干区。湿区的话，我们也做了淋浴房啊，包括智能马桶，这是湿区的设计。这样的话，等于做了一个三分离。本次装修呢，业主提出了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环保问题。咱们公司呢，针对这个我们做了一项产品啊，就是雨后森林的磨合漆和磨合泥。这两样产品的搭配呢，可以做到，第一个呢就是可以调节室内的空气，第二个呢可以释放负氧离子。第三呢，同时它可以分解室内的甲醛。
1: 的确是达到我们的预期了，整体是非常满意的。整个装修的过程，它都是跟着我们就是合同当时的方案，然后再一步步进行。中间就是如果有什么调整，我们都会及时的跟这个设计师还有他们的一个管家，然后进行沟通，然后进行一个小范围的调整，然后是没有不合理的一个增加预算、增加这个增项的。
2: 听出来了，整体都特别特别的满意。
1: 对对对。
2: 那如果身边的朋友想要装修，会不会给他们推荐四大块？
1: 我已经向很多朋友推荐了，
3: 棒棒的。
4: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块庄，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块庄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5: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6: 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3: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6: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观众张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7: 律师，我父母生前承租了一套公房，父亲去世后母亲健在，现在母亲想把承租人变更为我，但是哥哥不同意，认为他也有份，这种情况承租人能变更吗？如果不能变更，将来拆迁利益怎么分？
6: 张女士咨询的是一套公租房的问题，她说呢，这套公租房是父母的，那父亲去世之后呢，母亲想把这套公租房过户到张女士的名下，然后她想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她的哥哥不同意，这个过户能够成功吗？
8: 问到的是一个这个变更承租人的问题哈，就是说，那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张女士她是不是符合这个变更承租人的资格。那么根据相关的规定呢，如果她在这个涉案的房屋居住，然后户口在这儿，她这个具备变更承租人的资格，他可以申请变更。那我们不管哥哥是不是同意，那哥哥他具不具备这个资格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说他压根儿就不具备，那他不同意也没有关系。那如果说哥哥也具备条件，那就需要经过哥哥的同意了。如果说他们都同时要，比如说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都具备资格，那需要他们协商。如果只有张女士一个人符合这个资格，那您可以直接申请去变更。
6: 所以现在关键要看的是这个房屋当中究竟谁具备资格。按照北京市的规定，这个资格怎么看呢？
8: 这个资格要求就是和这个承租人之前的承租人他是直系亲属，那就是配偶子女。然后第二个是他的户口在这儿。第三个是在这个之前的这个承租人去世的时候，他连续居住两年，他就具备这个承租人的资格。那如果说您具备了资格，您就去直接申请变更就可以了。如果说相关单位不给您变更，您也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去变更这个承租人。后续我看他又问到了说这个拆迁利益的问题。那么拆迁利益呢，就是跟您这个变更承租人它是两个法律关系。如果说您的承租人变了，那么如果说这个案涉房屋涉及到拆迁，那您可能就是这个被拆迁人，只有您符合这个去签订拆迁协议的这个资格，其他人不具备资格。那如果说这个房子承租人变不了，因为其他人都符合，你们又不能协商一致，那这个房子它的拆迁利益就涉及到遗产的问题了。后续如果要分的话，那可能就涉及到继承。
6: 所以按照李律师所想啊，张女士遇到这个问题呢，关键要看他们家谁有这个公租房的过户的权利。
8: 对，是的，
6: 我们叫做承租资格。
8: 嗯，
6: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张女士可能还要去问一下，比如说当地的房管局，或者问一下单位，了解一下具体的政策。另外在过户的过程当中，因为有哥哥的存在，可能真的要遵循哥哥的一个意见啊，经过他的同意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

0: 需要吗？
1: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哥哥符合这个承租人的资格，我们是需要经过他同意。如果说哥哥他压根就不符合，那我们不需要经过他的同意。
0: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绕过哥哥这一步的。
1: 对，我们也要看哥哥是否具备承租人的资格。
0: 好的，明白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你好。
1: 怎么了？
0: 那个叫非行车道，这个呢叫人行道。
1: 你有犯说赶时间要罚钱是吗？
0: 你问的我怎么了？我告诉你，
1: 我知道我不应该走这儿，要罚钱就罚。
0: 那不应该走这儿就别走了。
1: 您有事？我这要
0: 等着，
1: 我这要绿灯了。
0: 等着，先配合工作。你有违法行为，他处罚你的，不是说故意给你找茬儿啊。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说的这个小偷呢，真是名副其实的贼大胆。前不久啊，北京顺义高丽营辖区一个村子高压线路突然异常断电，整个村子都停电了。工作人员排查发现，是村外的电线线路被人给剪断了，这通电的电缆也敢偷啊？
3: 就这儿掉了，这灯泡炸了，掉了。
4: 还一灯泡，这灯泡是屋里的，
5: 这烧坏了，
6: 就这所有用电的设备都坏了。
7: 说起当天的遭遇，李大爷依旧非常气愤。他告诉记者，事发时家中的电器突然出现电路异常，瞬间就被烧毁损坏，就连门外的灯泡也突然炸裂。突如其来的事故严重扰乱了他日常的生活。
5: 这冰箱坏了，这冰箱烧了。
8: 这种用电的设备都烧了，
5: 对，
8: 是吧？
5: 打开以后就亮了，就烧了，再充电就坏了。
7: 原来事发当天，顺义区高丽营辖区一个村内的高压线路突然异常断电，同时电压也发生骤变，整个村子出现停电的情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线路故障，结果发现村子外围的输电线路有多处高压线被人为剪断毁损，部分线缆缺失，初步判定系人为恶意盗窃电力设施所致。随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立刻展开调查。
8: 现场是养殖地的一块空地，周边人迹罕至，只有一个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有380的电和220的电，平时群众用电都是220的，嫌疑人把220的电剪断之后，电压瞬间变为380，所以把周边群众家中的电器瞬间就烧坏了。
7: 该设备属于高压作业设施，操作风险极高。民警据此分析判断，作案嫌疑人极有可能具备电工从业经验，拥有较强的电力专业知识和操作能力。
8: 调取周边监控发现，当天的夜里1点钟发现有一辆电动车频繁地出入现场，而且有关掉车灯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9: 这个时间段只有这个人进入过这个区域，这条路通过去就是中心现场的这个位置。这个时间段出了一辆没有开灯的电动车，所以这个人嫌疑很可疑。
7: 根据视频画面，民警顺藤摸瓜一路追踪，最终确定了嫌疑人的落脚点。
8: 我所会同刑侦支队的民警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经过比对发现嫌疑人有同类的作案前科。
10: 石台剪呢？
11: 就这个手套呢
7: 扔
11: 了。
7: 王某今年30多岁，有多次盗窃电缆的前科。他说自己知道户外高压电线内含有铜芯材质，可变卖换取钱财，所以就携带工具窜至村内输电线路区域，剪断了多条高压输电线路。
8: 他是带电作业的，他家中起获了橡胶手套啊，这种绝缘的剪子呀都有。他剪的过程是做好了一定防护工作的。
7: 据了解，电力设施属于国家重要公共基础设施，更是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正常运转的关键命脉。私自破坏盗窃电力设备，不仅涉嫌违法犯罪，更极易引发停电、火灾、设备损毁、人员伤亡等严重的安全事故，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目前王某因涉嫌破坏电力设施罪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8: 因为这种高压电塔都是带有高压电的，周边比较危险，群众还是不要轻易的靠近。另外提示，如果家中发现有电器打火花的情况或者突然破碎的情况，请立即退出家中报警处置，不要擅自处置。
2: 咱们来关注一起离奇的案件。事主小陈啊，原本身体挺好，但是有一天呢，突然开始上吐下泻，从最初的常规检查到后来的全面筛查，医生和家属都没能找到病重的原因。8天后，小陈突然离世。随着事件的发展，小陈离奇的病情竟然演变成了一起刑事案件，是有人给小陈下了毒。
10: 这个案子是我从检将近30年以来确实比较少见的。
11: 您这两处房子你把人堵住了，您是死了。
10: 最开始的时候不会想到是他来进行的这个犯罪。
12: 一桩离奇案件谜底让人意外，
10: 通过整个证据相互的这个印证来分析他的作案的动机，他想作案的目的。
12: 案件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算计，纵使嫌疑人心计深沉，依旧逃不过法网恢恢。这天，原本身体健康的小陈感到身体不适，上吐下泻，迟迟不见好转后，妻子连忙陪同他前往医院就诊。
10: 最开始的时候，他上吐下泻，身体不舒服，然后家里人就给他，因为在家先随便吃了一点药，就没有改善，送去医院了。送去医院也是开始按他等于吃坏东西来治的。但是随着他这个身体越来越不好，而且按照这种治没有改善，而且越来越重了，然后就住进重症病房了。
12: 短短数日，小陈的各项身体指标均全面恶化，生命垂危。
10: 因为毕竟给他已经开始治，但是又没有好转，做了一个普通的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食物类的这个检测，看看是不是有吃坏呀，或者是这些，然后发现检查完了以后，测完了以后没有这方面的显现，就是说他不是因为这些原因造成他现在的症状，然后就医院就开始想他是不是因为其他方面呢，然后又给他再次做了检测，化学试剂的这些含量的这些东西，因为这次就想确定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因为出来就是因为他是一种很不常见的很少见的东西，因为是这个东西中毒了。
12: 中毒，这结果让所有人始料不及，更让人绝望的是这种毒无解。
10: 他这个东西还不像我们常见的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给他化解掉，哎，对，他这个东西他投放的这个物质是没有药可救的，就是只要你投，只要他投了，只要你摄入了，那你基本上就没有再救的可能性了。当时是因为检测到这种东西以后，医院就报警了，因为这种东西不是常见的啊，不是说我们随时就能拿到，或者无意间你可能会摄入，这是不可能的。
12: 在重症监护室治疗后，小陈终因多脏器衰竭停止了呼吸。毒物检测的结果也让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警方将此案立为刑事案件全力侦办。当下案件的核心疑点是毒从何而来，警方随即兵分多路，全面开展溯源调查。
10: 侦查机关在发现这个案子可能是一个刑事案件以后，就对他的这个生活关系啊、社会关系、工作关系进行排查。但是全部排查完以后，没有发现他有一些跟他有个人恩怨、仇恨或者一些其他的矛盾的这些。
12: 小陈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生活轨迹简单，而且小陈家庭和睦，为人随和。警方走访摸排后，彻底否定了存在债务纠纷、私人恩怨等可能引发报复的可能性。
10: 但是毒呢，又从哪儿来呢？所以这个公安机关只能就是顺着这个线索再去查，那就排查他这几天他的吃喝，包括他是不是接触过一些东西，哎，这样呢就排查了他这几天，发现他在有一些这个饮料店，有一家饮料店喝过东西，因为他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也不多。
12: 小陈平日极少外出就餐，发病当天仅在外卖购买了一杯奶茶。办案人员立即对该饮品店所有饮品抽样送检，结果一切正常。随后警方侦查重心继续扩大，移至小陈家中，对所有能入口的食材、日常用品全部纳入抽检范围。
10: 最后这个所有的检材总共的数量送去检材大概有700多个检材，然后就在这其中的一个检材里发现，就是在他们家的一个麻将罐里检测出跟这个小陈中毒的这个物质是一样的。
12: 700余份检材工作量巨大，却也让真相浮出水面。小陈妻子这才回忆起当天的细节，事发当天天气炎热，小陈曾煮过一碗凉面拌入芝麻酱调味，
10: 就用那个麻酱去拌了这个面条，所以就中毒了。
13: 就夏天才吃麻酱面的是吧？ 吃了吗？
14: 吃的。
12: 小陈的妻子当时没有胃口，没吃那份面条。
10: 这个毒物，为什么在这个麻酱里？其实也是，嫌疑人应该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因为这个毒物本身它是有一点点微苦的。但是我们日常吃麻酱，我们都知道它除了有芝麻酱的香味以外，它其实是有一点微微的涩、微微的苦的。
12: 至此，警方确定，这是一起蓄谋已久、布局缜密的投毒案。而能悄无声息地进入小陈家中，接触到厨房食材的人，必然和这个家庭关系密切。
10: 调查监控的过程中，就是这小陈的岳母就发现，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熟悉的人，就是这个案子现在的嫌疑人。他和这个岳母，等于他们是后来再婚。

0: 王某是小陈岳母的再婚丈夫。监控显示，小陈中毒前十余天里，王某多次出入小陈所在小区。
1: 从小陈中毒这一天，我们往前看，大概有十几天的时间。他去这个小区转了几次，因为这个小区的监控，在电梯的监控是能看见他的出现的。其中有一次，他就是他去了这个小陈所在的小区，去了他的那个楼，但是他没有在他的楼层来出电梯下电梯，他是在小陈那个楼层的上一层下的电梯，他在那个楼层里徘徊，但是他当时没有往下走，他直到把这个电梯门关了以后，我们因为电梯门一关，监控就看不到他的行动了。所以我们说整个这个案子，王某在每一个细节上，其实他都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都是想为了来逃避侦查，来掩盖他自己这种犯罪行为的。
0: 从这时起，王某的作案嫌疑急剧上升。小陈住院初期，王某曾多次探望，但自从确认小陈中毒后，王某便再未出现在医院。事后调查，王某当日便丢弃手机，怀揣现金，连夜离开北京，前往外地寻找昔日狱友。
2: 你到哪去？
3: 三天前，他晚上十点二。
2: 咱那是二十六。
3: 十点多。
2: 几点联系你？
3: 他是7点多钟，我那个同事联系我的。
2: 跟我说怎么着？
3: 跟许龙说，然后从去跟钓鱼。
2: 钓鱼。
3: 对。
2: 钓鱼的时候怎么着？
3: 掉上去了，
2: 后
3: 手机
2: 掉水里了。
3: 对，
1: 他的狱友就跟他说，让他提供身份证给他开房，但是他当时又说，他说他不想提供身份证，这样他的狱友其实就对他产生怀疑了。这样他在那儿待了没两天，然后他的狱友就给他打发了，让他离开了。
0: 王某没有手机，又拒绝出示身份证的反常表现，让狱友心生疑虑。仅仅停留两天后，王某便被对方劝离。居无定所的王某并未就此收手，而是继续想办法寻找新的藏身之处。
1: 这样的话，他就想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个交友的软件，你找一个人能够收留他。但是交友软件他又需要有手机，于是他又重新购买了一个手机，结识了一个独居的女性，在那儿跟这个女性居住了有一两天。获得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
0: 连日的逃亡，精神上的高度紧绷，让王某身心俱疲。
1: 就是这几天一直都是这种

0: 神的高度紧张。他到了女网友这儿，他其实有一段时间他是精神放松，他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等他就是突然惊醒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女网友这个老太太不在家里了。因为他自己做贼心虚嘛，他就当时就害怕，趴窗户看见的时候，他看见楼下就有几个很陌生的人。当时他就有点这个心里就产生怀疑了，他怀疑是不是已经暴露了，这个警察是不是已经找上来，就是要对他进行抓获了。那么他想，我这个在眼皮底下，我肯定就不好直接逃跑。他就发现这个女网友的家里有这个她的衣物，他就找到了一条花的裙子，连衣裙。他认为就是我乔装打扮一下，可能更容易有利于我自己逃跑。
1: 王某的直觉是对的，当王某换上女装伺机逃窜时，还是被警察一眼识破。
2: 这裙子是谁的？
3: 裙子是网友的。
2: 嗯，
3: 屋里没人穿
2: 穿。这早晚得逮着你，是吗？
3: 逃跑没
2: 对，再逃有什么必要了？
0: 就是突然喊了一句他的名字，他马上他就站住了，这样警察就意识到这个人就是王某，然后上来就把他抓获归案了。
1: 警方查实，王某在案发前多次搜索剧毒物品的相关用法，还先后两次购买涉案毒物，多次出入小陈所在的小区，并且在麻将罐表面也检测出了王某的 DNA 片段。正当所有人都以为面对铁证，王某必然会如实供述的时候，接下来的一切再次出乎办案人员的预料。
0: 他自始至终都不承认这个投毒事件是他来进行的。我们检察机关在我们给他出示了很多证据的情况下，他依然是要么就是闭口不言啊，自始至终不承认。
4: 那他如何解释他逃跑？
0: 他也没解释逃跑，他就是你问他这些他就不说，他不理你，他什么都不说。我们分析他投毒的这个行为，不是直接就是想指向小陈，因为他投在家里的食品里了啊，那他其实他的这个危害并不是只针对某一个人。
1: 亲属之间无日常交集，无明显矛盾，却策划出这样一场致命的投毒案，嫌疑人深藏在心底的作案动机依旧是悬在所有人心中的巨大谜团。看公诉机关如何突破零口供，还原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更多案件细节敬请关注明日法治进行时。
5: 高考虽然结束了，可这两天发生的一些惊心动魄的送考场景却至今啊历历在目。在顺义，民警接到一位网约车司机求助，说一名考生呢打车去考场，眼看就要迟到了，民警立刻赶了过去。
6: 这边是一个考生，然后我现在赶不上那个考试时间了，我要去杨振一中。
7: 通知这边警察帮助你啊。
8: 6月7日下午，顺义公安分局接到求助电话，说车上的一名考生正在前往考场，但现在很有可能无法按时到达，急需民警的帮助。
9: 我们刚睡的，我们现在正在赶着往您这儿赶，您现在到哪儿了？
10: 在马国的桥这了。
9: 我们能追着您，您先往前走，是一个黑色尾气是吧？
10: 对，
9: 打着双闪的，您走您的，待会儿我们这就追着您。
8: 接到警情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执勤民警一边细致核实考生的具体位置，引导其前往约定地点，一边驾驶警车火速赶了过去。下午2:50，民警在顺平路与李卫路的交接路口接到了考生。
9: 剩下都拿齐了吧？中央
6: 拿齐了，
9: 我们已经接上来了，正在往那边赶，我再送过去。
8: 7分钟后，民警将考生安全送入杨振一中考场楼下，此时距离开考还有3分钟。记者了解到，高考期间，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还聚焦考点周边居民密集居住区、城市主干道等重点区域，严查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
11: 出示一下您行驶本、驾驶本。
7: 排气改没有？
11: 没改。
7: 排气在这儿呢，这原车，这是原车的吗？
11: 啊，对。
7: 你把这灯开开，这灯肯定是不行啊。
11: 晚上也不开。
7: 七八九十这四天高考啊，一定要注意。
11: 两个大白天都没出去
12: 啊，
11: 然后这个灯我们也知道，在市区都不开，就是等晚上跑高速去外地的时候才开。
7: 啊，听我说，合理合规驾驶摩托车，不该有的尽快拆除。
1: 飙车炸街，行为不仅严重扰民，产生巨大的噪音，更可能影响考生发挥。
8: 据了解，高考期间，顺义交警持续压实管控责任，加密巡逻频次，延长管控时长，紧盯重点区域，坚决杜绝路面噪音扰民问题，全力为高考学子营造安静的应考环境。
1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再来关注交警翱翔的执法现场。前不久的一天早高峰，交警翱翔在惠新东桥查获了多位违法司机
16: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
17: 符合教育纠正的情节，因为之前呢没有被处罚过。
16: 给你教育纠正，不做处罚，但是下次呢，
17: 下次
16: 你再不戴头盔出来就得罚了，罚20元了啊。
17: 好嘞，
16: 你这买一个哪儿都有卖的。
8: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落地实施一个多月了，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已经逐步成为了大家的习惯。可是戴好头盔之后，是否各行其道，是否规范驾驶，同样重要。
16: 你好。
18: 怎么？
16: 那个叫非行车道，这个呢叫人行道。
18: 你有办法说赶时间要罚钱是吗？
16: 你问的我怎么了？我告诉你，
18: 我知道我不应该走这儿，要罚钱就罚。
16: 不应该走这儿就别走了。
18: 您有事，我这要
16: 等着，
18: 我这要绿灯了。
16: 等着，先配合工作。你有违法行为，他处罚你的，不是说故意给你找茬儿啊。非行车在人行道骑行，因为你半年之内有一笔违法了，所以这次也对你进行一个处罚，依道交法82条规定，要处以20元的处罚。你好。你拉多少东西？这车，吸尘器，
19: 对，
16: 做保洁的，
19: 对，
16: 椅子是登高使的吧？
19: 对对，
16: 不容易，挺辛苦，一从早忙到晚，
19: 没办法呀。
16: 但是咱们呢，这车有多大量，咱拉多少东西，特别是呢，别挡牌子。
19: 行啊，
16: 飞行车占道号牌的违法行为，要处以20元的处罚。飞行车不按规定载物，这给你纠正。不对你做出处罚啊，下不为例，下次再这么拉就不成了，你还是解决他的事，换一小点的。
8: 按照规定，非机动车遮挡号牌、污损号牌、破坏号牌的行为都将面临罚款20元的处罚。 早高峰的车流中，除了非机动车违法外，一些摩托车也

0: 也会跑到非机动车道内与电动自行车混行。
1: Hello，
2: 你好，你看你前面一眼望去全是这电动车呀、自行车、你就别跟他们这儿争道了啊！
1: 啊，添麻烦了，添麻烦了。
2: 机动车不在行驶上行驶，要出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啊！你都带着这叫记录仪呢，你自个儿也规范点呗。
1: 哎，好嘞。啊，
0: 此时另一组民警传来消息，有一个遮挡号牌的摩托车司机刚刚把车牌上的毛巾收了起来。
2: 啊，行，我看了，就那个黑色上衣、黑头盔那是吧？
3: 对，黑头盔拿毛巾挡的。
2: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执照。我瞅你一个劲儿的往屁股后边揪揪什么呢？
1: 没揪啥。
0: 民警拦下摩托车时，车牌上还塞着用来遮挡号牌的毛巾。司机不知道，刚刚的一幕已经被民警拍了下来。
2: 同志，他有一执法记录仪，你的全部的过程呢，从骑过来到这个揪这个，他这儿都有啊。故意遮挡自行车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毛巾擦的车什么的用得着，没问题，可以拿着，但是不能搁在车牌子上的，这样更不行。基本上还原刚才他跟我描述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解了，待会儿回头搁边上嘛。
0: 当天早高峰，民警在该路段共查处纠正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遇事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花了90,000元找车贩子曾某买了一个北京市的小客车购车指标，也签了转让协议。后来这个指标原持有人孙某把我的车拖走，还注销了原车牌，请问我可以要求曾某返还这90,000元吗？
6: 根据民法典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方先生和曾某签订的小客车购置指标转让协议因违反公序良俗而自始无效，曾某因该无效协议取得的90,000元款项应当予以返还。在此啊，特别提醒，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指标，法律不保护私下买卖车牌指标的行为，如果执意进行此类交易，可能面临车财两空的风险。
4: 观众白先生和朋友刘先生共同出资设立一家公司，经营2年之后呢，他决定将名下股权呀转让给刘先生，约定对方要在1年内付清转让款。当时呢，实际经营公司的是刘先生的妻子张女士，白先生就跟张女士签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结果过了1年多，刘先生却以没有授权过妻子为由拒绝支付转让款。白先生想问问，如果去法院起诉，法院会支持对方的主张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6: 大概率啊，不会。首先，股权转让涉及重大财产处分，明显超出了民法典中规定的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其次，根据民法典规定，表兼代理的成立需要满足3个要件。第一，行为人无代理权。第二，存在代理权外观。第三，相对人善意无过失。张女士长期参与公司的经营，刘先生对此明知并且从未反对。因此，张女士持续性的代管行为已经

0: 我能跟你坐下来好好聊聊家里这事儿，也希望你能静下心来听。
1: 那你也实话实说，
0: 我就是实话，
1: 你现在就满嘴瞎话。
2: 曾经的家人时隔多年未见，他们再度碰面究竟所谓何事？
1: 主要是他弟弟死了，
3: 嗯，
1: 明白吗？他们呢为了想霸占这两居室，然后呢他们就把我们想出各种方法帮要赶走，
3: 嗯，
1: 你知道吧？
0: 我当时我就发现我这脸就是眼眶就这一块整个都肿，就是当时就青了，当时还没肿起来啊。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就脑袋也疼，
1: 然后呢你想那时候他就难为我，然后把我的屋子锁他都给我换，他就不让我进去，
3: 嗯，
1: 后来我们就打起来了，打起来又报了警，
0: 后来我就直接就找咱民警了，告民警来了呢就跟我说这个，说您打算怎么办呀？
1: 他上我单位找我老公的档案，
2: 丈夫去世多年，档案却被人反复查找，这其中到底有何秘密？
1: 他以照顾老人为名，然后呢他起诉我让我腾退。
0: 我这弟妹呢当时他不是没有正式工作吗，
3: 嗯，
0: 就是我父亲呢说句实在话对这儿子和儿媳妇呢特别的偏疼，
3: 嗯，
0: 后来说他这个没了，说他怎么生活呀？
3: 那二姐和你们家关系怎么样？
1: 反正是我老公在的时候还是可以的。
0: 我弟弟不是去世吗，完了以后呢就是写的一个申请吧，也叫给他安排进单位，说正式工，让他有一个那个和就是稳定的收入，就这么一话，也就是把他的生活来源问题跟孩子不就整一就解决了。
2: 回想当初亲戚间互相扶持，为何最后竟闹得不欢而散？
1: 那是我的屋，我凭什么不让我进啊？哎，
4: 等会儿，
1: 然后我又把锅我又换回来，
5: 他
1: 这么着，
5: 不是慢点说，慢点说，
1: 然后他动手，他打我，那我不一打我，我不就急了吗？这么着就打起来了，就这么的，一直就没有联系。
2: 时至今日，双方仍深陷困境，此次调解又能否顺利成功呢？
4: 您兄弟姐妹好像有三个呢。
0: 对，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4: 哦，父母还在吗？
0: 都已经不在了。我母亲先去世的，在2004年的时候，
4: 哦，
0: 就去世了，就挺早的。然后我父亲是在2011年的时候去的世。
4: 嗯，我听说在父亲之前，老大和老三也英年早逝了。
0: 就是我父亲也挺苦的吧，就是属于那种白发人送黑发人那种。
2: 提起家里这些年的变迁，毛家二姐神色黯然。她说，娘家父母和兄弟姐妹均已过世，原本的一家五口，如今只剩了她一个。
4: 那个时候，老大和你们家老三那时候，他们有没有什么财产啊需要你们继承的？当时有吗？
0: 当时呢，我们也没太，就是也不太懂这方面东西，也没去想过这些个东西，说去跟人家要什么什么。
4: 你们那时候姐儿仨那个关系？
0: 很好，
4: 挺好，
0: 就是说我们家里从历史上传承来就下来，我们的上一辈到我们这儿哈，就是有事互相商量，互相担待，谁有难了，大家互相你帮我，不都是这种，就是商量的来。比如说你有困难我帮你，他有困难我帮他，就是互相的，都是这样的。
2: 鉴于毛家有两个子女晚于母亲，现于父亲去世，整宗遗产继承便显得格外复杂，其中涉及金额最大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便是父亲名下尚未处理的房产。
4: 我听说你们那个老父亲生前好像有两间平房是吗？
0: 对，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宣武区叫棚户区改造，是叫微改那种性质的
4: 啊，
0: 就是说拆迁了。
4: 那是老父亲的，
0: 就是本儿那会儿叫公租房。
4: 哦，公租房。
0: 公租房，然后
4: 承租人是老父亲。
0: 老父亲，对。
4: 当时那个拆迁政策还记得吗？
0: 当时那间平房的拆迁政策就是没有那个房子，就是给那种货币的。就是拆迁款，
3: 嗯，
0: 是32万，反正有零头，32万多应该是。
3: 嗯嗯，当时这个拆迁款是全部父亲拿着吗？
0: 应该是这样，就都给父亲了。拆迁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了，就等于父亲在那儿，还有我跟孩子，还有我弟弟，还有孩子。
4: 弟弟和孩子
0: 的户口跟那儿。
4: 弟妹呢？
0: 弟妹不在，弟妹在他自己的那个。就是户籍所在地那个拆迁房那个，他那边一块儿，因为当时可能也是面临拆迁的问题。
4: 哦，老大那时候不在。
0: 老，因为我的姐姐跟我们相差的年龄挺大，她等于是70几年就结完婚以后啊，就迁走了把户口。
4: 那你的意思，这次拆迁是还是考虑到这么多人口了？在
0: 对对对，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么多人口嘛，这大家得

0: 住我，因为当时在那住我，反正挺紧紧巴巴的。当时不是两个户口本吗？就是我跟我父亲还有我们家孩子，我们这是在一个户口本上。
1: 嗯，然后老三是单立的户。
0: 他对，因为他是现在的不是儿子嘛，他结完婚呢，然后就是说要求我爸给他单立户，然后我爸就给单立户了。
1: 那分了多少钱？你加起来是多少总数？
0: 加起来就是我弟弟那应该是16万多，然后拆迁协议这一块呢，我爸爸这个拆迁协议是32万多。
2: 据二姐介绍，当年母亲去世后，父亲承租的公房赶上了搬迁，那时弟弟家已经分户，所以单独获得了补偿，而父亲到手的补偿款只有30几万，这笔钱根本不够再买套新房。
0: 就是说这钱30多万，
3: 嗯，
0: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来说，就是我们根本就是买不了房，也安置不了。
3: 嗯，
0: 后来我就去找拆迁办协商，后来拆迁办给补了一个大概这么15万那样吧。
3: 那也没有说为什么不给你们这15万，
0: 当时就是以困难申请这么一个形式去跟拆迁办要求的。
3: 嗯，
0: 这样呢，就是说，在我父亲家户头上就又多打了一个大概其那么约是15万那样。就是
3: 那您为什么刚才主张是您的钱打到父亲这儿呢？
0: 后来拆迁办说我们无法打到您的户头上，说这个呢，只能打到您父亲那个户头，因为我父亲当时是户主也是房主嘛，就是我父亲就在拿到拆迁款以后，在白志邦的那个建工东里这儿就买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呢，就是使用面积大概就是42那样。
3: 嗯，
0: 建筑面积可能就多了60多点了。
3: 这个房子是以谁的名义买的？
0: 走我父亲，就还跟那公租房那会儿似的，走了我就是
3: 落在您父亲名下。
0: 对，因为我父亲那会儿就是房主，所以说
3: 花了多少钱？
0: 大概那会儿应该是50多万吧。
3: 那整个拆迁的过程，包括买新房的过程，都是谁在负责呀？
0: 基本上都是我弟弟去办，但是去跟拆迁去谈，就这一系列的事儿哈，都是由我跟我弟弟我们两个人。
3: 嗯，
0: 对，就因为我那个房子跟我爸不在一起嘛，就是说签到这一块的时候呢，我弟弟就会找我，然后我们俩一块去找拆迁。
2: 经过一番统筹规划，父亲最终以50多万元的价格购入了一套两居室，自此有了安身之所。而为了互相照顾，小儿子一家也搬来跟父亲同住。
1: 当时是不是你弟弟去世以后，你们曾经想把这个弟妹他们给轰出去？
0: 嗯，没有，因为那个
1: 有过这个想法没有？
0: 没有，当时那会儿我们都在处理我弟弟这事儿。您想想，那么我弟弟年纪轻轻的就那么走了，谁没事去想这些个事儿？
1: 但是我听说您那时候想把他住那间房那锁给换了。
3: 我跟您说为什么要到您屋里去吗？
4: 他就说他要休息呗。我不想，不想让他上我屋。
3: 他也不住在这儿，他休息啥呀？
4: 那时候有矛盾以后，他要照顾老人嘛，所以我后来我就把锁锁上了，套上，然后他就给开开了，开开了，然后他就把锁给我还。
3: 嗯。
4: 然后我回来呢，我一看把我锁给换了，我当时就急了。
3: 嗯。
4: 我就把锁给弄开了，然后我们俩就打起来了，动手了。
3: 嗯。两个人伤得严重吗？
4: 嗯，反正他稍微重一点吧。
0: 他在我爸的屋里头给我打了一个五眼青。
1: 把你给打了？
0: 对。
2: 关于冲突的起因，二姐和弟媳说法不一，但话里话外听得出跟房子有关。二姐说父亲年迈需要照顾，自己作为女儿想搬过来同住，弟媳则称这不过是借口，其真实目的就是要赶走孤儿寡母。
1: 这个房子呢，我听说在父亲在世的时候，好像跟弟妹好像还打了官司了。
0: 啊，对。
1: 因为什么呢？
0: 就因为这冲突了。
1: 想起来要起诉这个
0: 弟妹。对，因为他这种脾气吧，说句实在话，就只要是一，他就只要一言不合，或他就那就脾气特就那种挺冲的。
1: 当时是父亲的意思还是您的意思？
0: 我父亲。
1: 你父亲？
0: 我父亲说，因为当时我父亲就跟他说了，说咱还是分开过吧。
4: 人老人根本就没这么说，
1: 就是给他还是轰出去吧。
0: 不是轰，就是那意思，
1: 请出去吧。
0: 就说你带着孩子咱还是分开过吧，
1: 让他出去。
0: 对，
1: 居住。
0: 对，
1: 因为这个打了官司了。
0: 对，后来他呢就说呢，我不同意，我的孩子一定要跟着上学，说孩子跟着上学我就在这陪的。
3: 那最终判决结果是什么呀？
4: 就是让我腾退吗？
3: 嗯，
4: 那我就走了呗。
3: 案由是什么？
4: 嗯，
3: 案由，起诉的案由是什么？
4: 就是他要来照顾老人，他没有就是 没有地儿那个什么呗，住呗，就是。
5: 以谁的名义起诉？
4: 以老人的名义啊。
5: 嗯，就是法院支持了他们的这个诉讼是吗？
4: 对。
5: 那既然当时都已经起矛盾了，您为什么？而且当时也有房子嘛，对吧？为什么还非要住在这里？
4: 我是要为孩子在这上学的呀。
5: 嗯。
6: 判决书里边最终是判，就是老三的媳妇儿要求他腾退了。因为是基于就是没有证据证明他对于父母的那个房子出资了，然后呢还有就是他另有住处。但是我觉得这个判决里边，因为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上诉啊，有一点还是值得怀疑的。
0: 哪个？因为我们就当时就是分家了就完了，
6: 就
0: 是孝敬都能过日子。
6: 这个判决里边提到了说，2006年9月19日，也就是您父亲的账户内取款40000元。2006年10月13日，父亲和老三的均将拆迁款取出并注销账户，同日申请开立个人结算账户，然后父亲的个人账户中存入53万元。这个当时没有这个老三的钱存入吗？这53万？虽然法院认定了说你弟弟没出资，但是我觉得这块认定有可能
0: 有问题。他有一个6万，应该是，
6: 对吧？
0: 大概就约6万。
6: 所以
0: 因为当时呢，我们去付款的时候，他是拿着我的跟我父亲的这拆迁款的存折，还有他自己，因为我们这钱是一块下来的，所以他拿着这个存折。
6: 所以当其实父亲的这个房子，当时老三也进行了出资，对不对？
0: 在当时那种实际上是这样的。
6: 对，你就实话实说就行，
0: 嗯，
6: 咱不用看判决。判决上虽然没认定，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实认定是有问题的。所以老三他当时也出资了，对吧？
2: 面对律师的询问，二姐承认弟弟在父亲购房时却有出资，这一事实能否改变事态的走向？搬迁时户口在此的二姐又该不该获得补偿呢？
6: 那您这个拆迁政策是什么？您了解吗？您认为这房子里有您份额吗？
0: 当然得有，我算拆迁人呀。
6: 从哪上面来说有您份额呀？
0: 因为我跟我父亲算一共同的户头啊。
6: 您的拆迁政策是什么？这是您提交的拆迁协议吧？
0: 啊，对对对。
6: 这上面大抬头写的什么名字知道吗？
0: 就是拆迁补偿协议那个。
6: 房屋拆迁货币补偿
0: 协议。补偿
6: 协
0: 议啊。
6: 只是给的钱，对不对？
0: 对对对。
6: 您是只是属于在册人口，
0: 对
6: 吧？对，
0: 在册人口。
6: 这个在册人口，法院最终认定是4人。您刚才说的也不对啊，你弟弟当天还另外签了一个拆迁协议，对吧？
0: 还有另外一张协议，
6: 对。
0: 对，
6: 也就是你父亲签的这个拆迁协议上有2间房子，然后是正式房屋2间，然后安置人是4人。那应该你弟弟还签了一个拆迁协议，非正式房屋1间，然后安置人是2个人。你刚才说是5个人，这跟这个判决和提供的材料都不一样。
0: 这个当时这个拆迁怎么给的呢？因为我母亲不是去世了吗？
6: 嗯。
0: 然后呢，我父亲跟着就是就不利落了。
6: 嗯。
0: 所以这户口就没动，所以拆迁的时候
6: 户口没
0: 交，户口没消。
6: 所以您说有母亲的那个户口
0: 在里边。
6: 啊，拆迁前您在这住吗？
0: 住啊，一直就在那住啊。
6: 您在哪屋住啊？就
0: 跟我父亲在这北屋。
6: 老三在这住吗？
0: 也在这住。
6: 那怎么住啊？
0: 在那间东房。
6: 一共几间房呀？
0: 就是我父亲一间里外屋，还有一间是那种，就是我姑姑那间租的那间。
6: 啊。
0: 就等于说，就等于我姑姑不在这住。
6: 当时您结婚了吗？
0: 结了。
6: 结婚您长期在这住是吗？
0: 对，因为我那边是婆婆嘛，我孩子在这上学嘛。
6: 咱们要实话实说。
0: 对，是。
6: 好好啊。
0: 就是说，我跟孩子，我们一直在这住。
2: 针对搬迁时老房的居住情况，律师比照补偿协议一一进行核实，最终他会给出怎样的结论？二姐又能否接受呢？
6: 我现在告诉您，即便就是您在这住的话，所得的款项也没有您太多的款项。为什么呢？因为您这个拆迁政策是货币补偿，关于房屋是给成都人的，跟您没关系，知道吧？这一项就有23万的这个拆迁款，也就是我看啊，这是重置价，对，合计被拆迁房屋一共是23万，这23万就没有您的。
0: 怎么哪有23万呀？
6: 这个第二项，这个第三项拆迁补偿费看了吗？
0: 嗯，
6: 这一项主要是针对房子的，合计被拆迁房屋拆迁补偿费为23万多。
0: 嗯，
6: 这是23万多针对着只是房子，
0: 对，
6: 明白吗？
0: 嗯，
6: 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6: 对，所以这个钱跟您没关系，对不对？因为他补给成都人的，对吧？那您跟您有关系是什么呢？假如您在这住，那可能有一个工程配合奖。那你们比如说是4个人，你也就占5000块钱。 您认为其他的电器啊各方面哪个跟您还是有关系？
2: 律师的解读显然出乎二姐的预料，对此她似乎有些不服气，可未等她开口作答，律师又抛出了一个更关键的问题。
6: 那父亲去世的时候有遗嘱吗？
0: 有
6: 遗嘱啊，
0: 就是说对，就是那种因为官司嘛，后来我父亲给写了一个，就是他的一个。
6: 那我看看遗嘱呢，还有其他的吗？
0: 这都是，这是当初我这弟妹跟我爸要钱，
6: 嗯，
0: 给我父亲，就是让我父亲给签字、
6: 嗯、
0: 后来我父亲说的这房跟你没关系，
4: 吓死人了，老人根本就没说这话。
2: 调解尚未过半，二姐便拿出了父亲的遗嘱，这令原本就复杂难定的局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双方会不会因此再起争端？此番前来他们又是何目的呢？
0: 我的诉求就是把这房子付到我身上，
6: 嗯，
0: 因为这也是我们家里所有的人的一致意见、
6: 嗯、
0: 我们在征得所有人啊，我们家都同意这种就是过在我身上，
6: 嗯，
0: 就需要谁配合、
6: 嗯、
0: 就是谁都会主动配合的。因为当在那种情况下，我父亲用什么概念呢？因为过去旧社会过来的人不都有一家之主，那个就是房主和户主，就是这家里的一个就是一个代表嘛，他就觉着呢他没了，这房子自然就是我儿女的，没不会有其他的这些类似的关系、
6: 嗯、
0: 我儿女死了就是我这活着的，他就是这么一种传统的观念。就
3: 那您可以给他补偿吗？
0: 给他补偿什么样？就这补偿是在我能接受的范围的。
3: 您能接受多少呢？
0: 也就是50,000那样吧。
4: 嗯，反正我觉得这房要不就平分，三个孩子一人一份，
6: 嗯，
4: 是不是？反正我们就是你要不就给我钱，要不就给我房，
6: 嗯，
4: 两个选择。
3: 现在这个房子市价能有多少？
0: 市价也就300多个、
3: 嗯、300多万是吧？
0: 其实毕竟说句实在话，当初考虑到我父亲的那个精神上的承受能力吧、
6: 嗯、
0: 和一些身体条件嘛，我们没做这个最后的过户。
4: 你说变给你儿子，我还想变给我闺女呢，对不？凭什么变给你儿子？
5: 那给您闺女，您给人家钱吗？
4: 把这房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5: 那就是可以给人家2/3的钱，是这意思是吧？
4: 嗯，
5: 咱不管您的卖房，
4: 你要过户给我闺女就行。
2: 对弟媳平分遗产房的要求，二姐显然难以接受。在她看来，弟弟一家早就从搬迁中受益，并购卖了自有住房，为何如今还要不管不顾的争房？而与此同时，律师从那份所谓的遗嘱中也发现了问题。
6: 他刚才提供了一个父亲的这个说明，这个并不是父亲的遗嘱，
0: 就
6: 是他所谓的遗嘱、
0: 啊、就是一个生活安排。
6: 他所谓的这个遗嘱里边，父亲写了一个购房资金的来源，就是从姑姑那儿拿到了拆迁款22万多，然后呢父亲领了拆迁款是46万9000多，然后老三领的拆迁款是16万多，再加上父亲自己的存款50,000元以上，约90万元，然后买了2套房子，其中一套就是父亲名下的这一套房子加装修大概约60万，还有就是老三名下那套房子大概用了30万，这个就是全部的组成。
0: 就是说从我们理解，就是说什么，就这么多钱汇总以后买2套房子。
2: 虽然二姐提供的材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遗嘱，但调解团队认为其内容可以为搬迁补偿款的去向提供依据，这一点在后续协商中显然意义重大。
1: 当时买了2套房哈，因为你们家还有一套，
4: 那套房不是拆迁款买的，
1: 不是都合在一块儿？
4: 不是
1: 9多万里边
4: 没有
1: 分出钱来买的吗？
4: 没有。
1: 哦，不是，您那套房是？
4: 我们那个就都是那拆迁款的钱全买了这两居室建工东里这儿了，
1: 花了90多万。
4: 没有，哪有90多万啊？就50多万，哪有像他说那么多
1: 钱？那您家那套房是谁花的钱啊？
4: 啊，那是我们啊买的。
1: 你们自己拿的钱？那当时有那么多钱吗？
4: 那没办法，那借呗。
1: 哦，也是东拼西凑的。
6: 我感觉您说这，我想打断一下啊，我觉得您说的有点不太符合事实。
4: 嗯。
6: 一，你刚才说，其实这个都是您丈夫当时操作的，您不清楚，这是您刚才表述的，对吧？第二，就是这个钱。不是光买父亲一套房子，父亲说当时还买了另外一套房子，这个属
4: 那个也那个不是拆迁款买的，
6: 不是拆迁款买的，怎么买的？
4: 那是没准我们的存款吗？
6: 你的存款有多少钱啊？
4: 我们存款，然后再管我妈这边，这也我妈这不是也拆迁吗？这边
2: 在父亲的文字记录中载明共花费90余万元购买了2套房产，其中 小儿子家出资16万元，可对此说法，小儿媳却难以认可，她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6: 您的房子一共花了多少钱买的？
7: 30多万。
6: 30多万，您存款能有多少钱啊？07年的时候，
7: 没有多少存款，没什么，我们就得向我妈这边借吧。
6: 你妈妈做什么工作的？能给你拿出好几十万？
7: 我们那不正好也赶上开始拆迁吗？
0: 就现在听着这说话，就前后矛盾。
1: 还有一个就是说，父亲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名下的这套房子里边，您认为有家中，比如老大老三的份额吗？
0: 如果依法应该有。后来我就去咨询，我说这个我要过户，应该怎么过户啊？
1: 您父亲在世的时候，您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呢？
0: 我父亲跟我说：“闺女啊，我特想给你买处房，跟儿子一样，就是一样，给我一个交代。因为毕竟说句实在话，我跟儿子付出可能是一样，但是呢，可能甚至比儿子付出还要多。”
1: 那父亲的意思就是这套房以后给你，
0: 这个没明着说。啊，就说那意思，我想给你跟儿子一样，去给你一份儿，因为他要是给了的情况，他自己就没窝了，所以他就很纠结。所以你说，作为我们儿女来说呢，也不能说去逼父亲，说你把这房子就给我。
1: 嗯，也后来父亲留了一份文字的东西，还
0: 就是因为在这个就这官司过程中啊，我父亲就这意思，就是说的呢，尽量不是就是不起冲突，不走官司，但是最后没办法了，因为他在这个弟妹在这待着，可能会老起冲突。
1: 您觉得这个官司打完了以后，这个房子里边就没有弟妹的了？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0: 因为当时我父亲说呢，这意思这房子跟他没关，因为他不要。您看，就是他给我父亲写了一个07年12月17号，应该是，他就拿着一张东西回来，
1: 哦，
0: 让我父亲给他分财产，
1: 哦，
0: 就分财产，
1: 写着小纸条。
0: 对，因为当时呢，
1: 大概什么内容还记得吗？
0: 他就写着你跟我分财产。不分财产，我就不给你销户口。
2: 据二姐回忆，弟媳在父亲生前曾提出分割财产，并要求父亲在一份放弃协议上签字，但问及协议内容，二姐却语焉不详，似乎不清楚具体情况。
1: 有一次，你写了一纸条追着老头，
7: 听他瞎说，那是他编的。
1: 哦，编的故事。
7: 对呀，那你看他多会编呀，他。
1: 老爷子在世的时候，你不是一直老跟他们一块居住吗？
0: 嗯。
1: 他在生前有没有说这房子怎么处理啊？
7: 其实也说过。
1: 怎么说的呀？
7: 我也是听我爱人说的啊。
1: 嗯，
7: 他说百年之后说把这房子让他儿子来继承。
4: 其实要说，其实我有一个证据，只不过我就当时给我们就败诉以后，我就都给撕了。
3: 什么证据？
4: 老人写的一个算是个遗嘱吧。
3: 嗯，
4: 就说等他百年以后留给我爱人呗，这间这间这套房子。
5: 您当时为什么觉得房子和您就没有关系了？
4: 因为他把我们赶出去以后，老人还健在，我不可能拿着这个遗嘱去，因为老人健在，这个遗嘱没有用，对吧？
5: 您觉得老人会对这个房子做好安排是吧？
4: 我以为会给我，像你说吧，把我赶出去以后他们会变更，然后我这个就一点用没有，废纸一张。我败诉以后我很也其实很生气，我要把判决书什么的全撕了。
8: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9: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8: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饱受争议的房产如今谁在掌控？漫漫前路，他们该何去何从？
11: 来问几个问题。这套房子现在谁住的呢？
0: 现在就等于空置。
11: 空置。
0: 空置。然后就是因为这房子现在已经很不堪了，所以我就是得归着归着，我就得租出去了。
11: 啊，您租出去了。
0: 我就得，那你说我们这么困难，我不租出去。
11: 租金谁拿着呢？我问。
0: 在我手里呢。
11: 您手里边一个月大概租多少钱啊？
0: 4000多块钱。
2: 还有个严峻问题，此时尚未提及。那就是过世的大姐齐家人是何心思？
1: 我觉得毛家这个事儿啊，如果说这个老大老三不英年早逝，其实跟普通的家庭一样，老父亲去世以后大家按这个法定继承，但是家里边呢有这特殊情况，老大老三 提前于父亲去世了，所以

0: 变成比较复杂的一个局面。
1: 对，
0: 刚才二姐也说了，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也说这里边有其他兄弟姐妹的，没想独占。但是呢，
1: 就是、
0: 这里边涉及到什么呢？转继承啊，代人继承很多比较复杂，
2: 错综复杂的法律问题，爱恨交织的情感纠纷，最终他们能否放下情绪，赢得皆大欢喜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如此亲情。
3: 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4: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5: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6: 任律师你好，请问子女先于父母去世，孙辈是否享有祖辈的遗产？
5: 依据《民法典》第1128条规定，子女先于被继承人父母死亡的，该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依法享有代位继承权，这是法定继承的重要制度，不受亲属关系和睦与否、是否共同居住影响。代位继承人需要严格承继被代位继承人的继承地位与份额，仅能继承已故父母有权继承的遗产部分，不能额外多分。同时，代位继承权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适用于遗嘱继承。即便已故子女生前存在家庭矛盾，没有长期照料老人，只要不存在法定丧失继承权的情形，其晚辈血亲依然保有继承资格。该制度的核心是保障隔代血亲的合法继承权益，弥补子女早亡带来的继承缺位，是家事继承纠纷中最常见的权利主张依据。
6: 若继承人对被继承房产有出资还贷行为，那遗产分割时能否多分呢？
5: 依据《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法定继承以均等分割为基本原则，但对被继承人有实际出资、偿债、照料付出的继承人，依法可以多分遗产。如果有亲属之间出资购房、代为偿还家庭借款、长期赡养陪护等行为，都属于法律认可的可以多分情形。当事人需要保留转账记录、还款凭证、居住证明、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佐证自身额外的付出。反之，有继承条件却长期失联、没有尽到赡养帮扶义务的继承人，法院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判决其少分或者不分。该规则打破了绝对均分的固化模式，兼顾继承公平与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是法院审理房产继承纠纷的核心裁量标准。
6: 若家庭成员因房产居住发生冲突，是否会丧失继承权呢？
5: 通常不会。依据《民法典》第1125条规定，普通家庭矛盾、房屋居住纠纷、肢体冲突、邻里不和等情形都不会导致继承人丧失法定继承权。法律呢对继承权丧失有严格并且唯一的法定情形，仅包括故意杀害被继承人、为了争夺遗产杀害其他继承人、严重遗弃虐待被继承人、伪造篡改隐匿遗嘱、欺诈胁迫干涉遗嘱设立这五类行为。像日常的家庭争执、维权纠纷、互不往来等行为，因为没有达到法定严重违法程度，不构成继承权的丧失事由。在法院审理中，会区分普通家庭矛盾与恶意侵权行为，不得随意剥夺公民法定继承权利，保障所有合法继承人的基础财产权益。
6: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5: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明天见。
7: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轻信扶贫款骗局，女子帮取赃款被刑拘。
2: 太过分了，你们警察怎么了？警察。
1: 十年禁渔见成效，全国放鱼日，共护好家园。
3: 有效修复了渔业资源，优化水生生态环境。
1: 同居男友急歹念，调包女友金首饰。
4: 男友洪某的表现十分紧张。
1: 疲劳驾驶酿大祸，货车直冲加油站。
5: 当时是紧张了，他的失误。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只要你帮忙提取3万元现金，就能得到500万元的国家扶贫款，这样赚钱快的好事儿，你相信吗？山东烟台市牟平区的王女士就没有抵挡住这样的诱惑，她觉得反正不用自己掏钱，何乐而不为呢？可是她没有想明白，有些钱可是不能挣的，否则会直接把自己送进看守所。
1: 近日，烟台市公安局江格庄派出所接到了烟台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推送线索，辖区居民王女士疑似正帮助诈骗分子提取赃款。随后民警迅速抵达了银行。
2: 太过分了，你们警察怎么了？警察，
6: 我为什么还我的，他给我借的3万块钱，他装修房子。
7: 你打电话给他。
1: 王女士坚称这笔钱是外甥还给自己的，可民警认为事情没这么简单。而此时王女士的情绪变得格外激动。
6: 太好了，没办法，我们办法好了，
7: 去陪我们调查。
6: 那你们整这么多人过来干嘛？我没错了，没犯法呢，怎么样？你在我面给我道歉吗？
8: 怎么别人都不预警，都预警你？
9: 你怎么回事？
6: 我预警我了，然后就有我错，我什么没办？
9: 谁说你错了？
6: 天地良心，我没犯法。
9: 谁说你错了？
7: 我们得把这个事查清楚，跟我们上所去，我们就落实不就得了吗？
6: 我这个钱有错吗？我这个钱。
1: 耐心安抚后，民警将王女士带回了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通过银行的汇款信息，民警联系上了这3万元的实际汇款人江先生。
10: 汇款人电话中告诉民警，自己在网上看视频充会员时被诈骗了3万元。原来王女士之前和外甥的聊天记录以及银行通话都是诈骗分子扮演的，目的就是迷惑公安机关，让公安机关相信这笔钱的合法性。
1: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王女士的谎言终于被揭穿。那么王女士为什么要帮诈骗分子提取赃款呢？原来半个月前，一个微信好友突然联系王女士说，国家要发放扶贫款，
11: 那么说不需要我们掏一分钱，让我下载一个软件 APP， 进去之后呢，跟一个陈老师对接上了。
1: 对方告诉王女士，想要领到这笔扶贫款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要严格保密，第二要有所谓的爱心证书。
11: 就是那我呢，现在呢，给到你一个我们扶贫的一个对象，然后也不用你掏钱，我把钱给你，你把这个钱转给扶贫这个对象，你就有了这个爱心证书，你就有可能取得这五百万的这个扶贫款，而且呢，他还要给我500块钱的辛苦费。
12: 你当时怎么想的？
11: 只要我不掏钱，那你们掏呗，反正我不掏钱，我能骗我啥？
1: 接下来，王女士前往银行提取对方转来的3万元，好在民警反应敏锐，及时戳穿了这场骗局。
10: 目前王女士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的3万元资金全部返还给受害人江先生。
13: 这是一个典型的领取扶贫款骗局，不一定骗钱，但比骗钱更危险。诈骗分子会伪装成国家扶贫机关工作人员，诱导群众下载所谓的工作专用 APP， 找扶贫专员对接，再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完成骗子指定的任务。一旦群众提供银行卡，骗子就会趁机将别人被骗的钱款转进来，再让卡主去把钱取出来交给骗子，从而完成洗白、转移涉诈赃款的目的。而这种提供银行卡帮人收款、取款的行为，就是典型的违法犯罪行为，后患无穷。在这里提醒大家，国家扶贫政策很透明，做任务领取大额扶贫款绝对不可能，自己的银行卡绝对不能接收任何来历不明的钱，否则可能陷入危险。
0: 8公里车程收费99元。近日有市民在深圳北站搭乘路边招揽车辆时，竟然遭遇天价车费。交通执法部门多方排查后，锁定嫌疑车辆，最终查实该车属于非法营运，并依法对司机做出了5000元的处罚。
9: 我们是深圳市佳丽律师，麻烦你出示你的那车辆的行政、你身份证。我们找你是有原因的，知道吧？你应该清楚啊。
1: 这是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北站大队的执法人员，在深圳北站西广场停车场执法中的一幕。据介绍，此前有市民反馈，乘坐这辆车被司机收了高额车费。
12: 该市民在深圳北站遇到司机拉客，该司机声称可打表、可走平台，但实际行驶约8公里却被收取99元车费。由于市民未记录车牌号码，仅能提供车身外观、颜色等模糊信息，调查难度较大。
1: 执法人员帮助市民回忆该趟运输的行驶路线，掌握了途经某科技园岗停着一关键线索。执法人员迅速联动相关物业单位调取监控，并开展了重点稽查执法行动，最终精准查获嫌疑车辆。
12: 经询问，刘某承认当日在深圳北站西广场招揽乘客并实施非法营运的行为，对收取高额车费的事实供认不讳。经核查，涉案车辆未取得巡游车车辆营运证。
1: 根据调查举证的情况，执法人员认为司机刘某涉嫌实施了使用未取得巡游车车辆营运证的车辆从事巡游车营运服务的违法行为。
12: 鉴于该司机是本年度内首次违法，且积极配合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2条及《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59条第二项规定，拟处罚款5000元。
0: 在多数养宠家庭中，饲养多年的宠物已然成为了家庭成员，平日里的悉心照料，时时牵挂在心。前段时间，广西南宁的陈女士因为怀孕，无奈将相伴2年的猫咪无偿托付给一位自称爱猫的好心人。本以为给爱猫找到了安稳的新家，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对方疑似伪装身份，假借领养猫咪，实为对外转卖。此番遭遇让陈女士倍感伤心与无奈。
14: 今年4月，南宁陈女士因为怀孕且家人反对，决定为养了2年的2只宠物猫寻找靠谱的爱心领养人。消息发出后，一名网名为黑妹的微信女子主动添加陈女士微信，她自称是资深爱猫人士，真诚希望接手2只猫咪长期饲养。
15: 然后我就觉得可信度还可以嘛，本来他说要过来拿，但是我是想着说拿过去给他，然后我就知道他住在哪里了，然后我就方便了解以后的一些信息吧。
14: 6月1号上午，陈女士带着猫咪来到广西机电工程学校门口，按照约定交接猫咪。然而现场并非韦某本人前来，而是一名自称韦某男友的男子接手猫咪后迅速离开现场，这让陈女士心生疑惑。
15: 当天晚上我就问他，我就说那个猫怎么样啊，他发个视频什么的给我看一下，后面他也不发视频嘛。
14: 对方失联，拒绝反馈猫咪近况，种种异常让陈女士越发不安。随后她向广西机电工程学校保安核实情况，得知当日接收猫咪的男子并非该校教职工，且多次在校门口接收各类宠物猫，疑似专门收购转卖宠物的商贩。陈女士将这一情况向记者反映，记者联系上号称收养猫咪的韦某，韦某明确表示不会还回2只猫。
16: 现在猫是卖了还是你们自己养啊？
17: 那说卖了就卖了吧，那又怎么样？而且猫它已经送给我了，怎么处理这个猫是我自己的问题，跟它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14: 无奈之下，陈女士选择报警求助。民警现场核实情况后表示，此次无偿送养引发的纠纷属民事纠纷，建议陈女士通过司法诉讼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为弄清宠物赠与后能否追回，我们了解到，如果韦某违背双方约定，未履行自养宠物的义务，私自处置猫咪的行为可能构成违约，陈女士可以通过司法诉讼方式撤销赠与。但目前韦某身份信息行踪尚不明确，后续维权困难重重，这也让陈女士满心无奈。
15: 领养的话应该要签那个协议吧。
18: 相信生活当中有不少朋友跟陈女士一样，也是养着宠物，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要把宠物送给其他的爱宠人士。有些人啊，就是打着这样的幌子，虚拟了一个爱心人士，收养了他人的宠物之后，结果呢， 用高价进行转卖。我相信这样的行为一定也伤害了宠物

0: 主的情感和权益。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哈，像这个案例当中的情况，我们的这位陈女士哈，在没有任何书面协议的情况下，把自己的这个小猫转赠给了一位声称是爱心人士的这么一个人，但是结果她转卖了。但是其中她看到了自己权益受损以后，想要撤销领养，这个在法律上能够被支持吗？
1: 她是这样的，就现在这些宠物啊，其实是陪伴人类这个精神层面的一种这个动物，而且呢，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呢，跟人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这些宠物呢，对人的这个精神层面，包括生活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个案件中的陈女士呢，她是可以撤销这种赠与的，因为根据民法典661条的规定呢，赠与可以是附条件的，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她是附了条件的。拿到这个动物的人啊，就是说他违背了原来那种承诺，这个不符合赠与的这种情况的情况下呢，就是作为这个陈女士是可以撤销这种。
0: 那在这个案例里，领养人虚构了一个身份，声称自己是爱猫人士，然后获得了这个宠物，然后又转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行为是不是涉嫌欺诈？如果涉嫌欺诈，应该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1: 他确实实呢是涉嫌了这种欺诈行为，最起码他是不诚实不诚信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以后，根据民法典148条的规定呢，可以撤销这种民事法律行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造成的损失可以按照157条的规定呢，就是索要回猫咪要回来，或者说呢折价让它进行赔偿，这些东西呢都是有法律规定的啊。
0: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也给很多可能养宠人一个提醒哈，我们在赠与宠物的时候，那么应该如何来避免被人恶意贩卖，同时也应该履行哪些法律程序，减少我们的法律风险。
1: 想赠与的这个赠与者，首先应该把眼睛擦亮，你是让这个宠物找到一个更适合于它生活的家，还是说你就是一气了之？如果是真正的对这个宠物爱护的话呢，首先应该考察这个受赠者的实际情况，我们要了解他的真实姓名、家庭住址、爱好，包括他的这个身份证号码，这些东西都要去前期进行了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得了解这个人的爱好，他是不是真正的喜欢这个小动物啊？第三点呢，应该对这个受赠者提出一些个授予赠与的条件，就是说你应该达到什么样什么样的条件，但是我们不能特别过分啊，正常情况下应该保证这个小动物的日常的这个起居，包括饮食，打一些个这个防疫针啊，这些东西都得去做，这些附条件的东西都提前讲好。另外一个呢，在这个过程呢，现在这么发达，应该是录音啊、录像啊、录制一些个这个过程的视频，以备以后呢作为使用。这样的情况下呢，才稳稳妥妥的把这个小动物才能赠与出去。
0: 所以在赠与之前哈，对于认养人，我觉得应该对他的条件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除此之外，正如刘律师所说，我们给出的建议是能够用书面提出一些饲养条件的约定，我想这样能够更好的保障我们宠物以及我们宠物主人的情感和合法的权益不受侵害。
2: 10年禁渔见成效，全国放鱼日，共护好家园，
3: 有效修复了渔业资源，优化水生生态环境。
2: 同居男友几歹念，调包女友金首饰。
4: 男友哄我的表现十分紧张。
2: 疲劳驾驶酿大祸，货车直冲加油站。
5: 当时是水缸了，
6: 那个失误。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为守护我国水域生态，挽救濒危水生生物，长江十年禁渔制度落地推行，在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下，长江水域生态休养生息成效显著，鱼类数量、物种多样性大幅提升。在6月6日全国放鱼日这天，全国多地纷纷开展了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活动，珍惜鱼苗投入江河。同时现场还普及了禁渔及垂钓的相关规定，引导市民守法护鱼，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1: 小鱼小鱼你别怕，这里是你的新家，去吧，开启你新的使命生涯。
2: 阳澄湖不只是盛产大闸蟹的聚宝湖，更是长江流域至关重要的生态调节湖，防洪调蓄，净化水质，给水生生物安家。平静的湖面下，时时刻刻都在维系着区域的生态平衡。投放的530万尾鱼苗，全部是净水能手。
3: 我们已连续19年在阳澄湖常态化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有效修复了渔业资源，优化水生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筑牢区域安全屏障。此次放流的白鲢、鳙鱼、翘嘴红脖均经检验检疫合格，所有鱼苗均已由公证处全程称重核验，确保放流科学规范有效。
4: 今天呢，我们主要清理了绝户网、地龙网等违规渔具，这类渔具呢网眼极小，大小鱼虾通吃，会严重的破坏鱼类的繁衍，导致生态失衡。清理它们既能够保护鱼类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能够维护水域生态，同时向社会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非法捕捞零容忍。
2: 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至今，阳澄湖种质资源保护区鱼类种类从17种增长至了34种，水下生物群落愈发稳定。在湖北武汉，长江武汉段阳光正好，江风拂面。位于武汉渔政码头的武汉公益放流站人头攒动，一场跨越江河湖海的生命接力正在进行。近100名来自政府、科研机构、公益组织、爱心企业的代表齐聚码头，共同见证这一特殊时刻。人群中，武汉市武昌区未来实验小学南湖校区的几名小学生引人注目，他们看着盆子里面等待放流的中华鲟，脸上满是兴奋和期待。据了解，这些学生们凑齐了自己的零花钱，共同认养了一尾中华鲟。
5: 这是我们通过公益义卖获得的零花钱，然后我们认养的这一条鱼，希望能让这些小鱼回归长江，在长江里幸福的安家。
2: 上午10点，同学们小心翼翼地端起了装有中华鲟的水盆，缓缓倾斜，让这些水中大熊猫滑入长江。一条条银灰色的中华鲟摆了摆尾巴，在水面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随即消失在了滚滚江水中。
5: 我感到非常开心，也非常欣慰，让这一个小生命，也是长江的珍稀物种游向长江，希望他们以后能在长江里幸福的生活。
2: 据介绍，武汉主会场放流了666尾人工养殖的中华鲟，身上都植入了独一无二的 PIT 芯片，每一条都有自己的身份证。与此同时，一场跨越全国的生命接力也在同步展开。从上游宜宾到入海口上海，全国一共有35个城市同步放流长江鲟、铜鱼、倒刺巴、黄河鲡、赤鳞鱼、重口裂腹鱼、青海湖罗鲤等各类珍稀土著鱼类，共计100余万尾。这些鱼类都是根据不同水域的生态特点精心挑选的，旨在恢复当地的水生生物种群结构，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6: 很有意义嘛，为保护长江水生物的多样性做点贡献。
2: 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执行理事长陈亚介绍，以前很多人觉得放鱼就是做善事，随便买些鱼放到水里就行，但其实不科学的放生不仅达不到保护的目的，还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7: 不科学的放流，外来入侵物种的放流导致基因的退化，这个科学放流一定要选好时间，选好这个物种， 然后在合适的时候放合适的物种，这是最关键的。
0: 2026年的高考正在紧张而有序的进行中，而中考也即将拉开帷幕。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相对安静的备考环境，重庆市多部门协同联动，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排查和护航行动，尤其以治理飙车炸街为首要，各项细致暖心的举措为考生们营造出良好的环境。
2: 近日，渝中警方接到了群众举报，称渝中区中兴路和平路路段有摩托车频繁猛轰油门，制造巨大噪音。根据群众提供的时间和路段，

0: 警方沿途调取了监控视频，锁定了两台摩托车。原来事发当天凌晨3点多，李某和李某为寻求刺激耍酷炫技，趁夜间道路人车稀少，故意猛轰油门制造刺耳声浪。
1: 依法对两名嫌疑人做出了罚款和记分的处罚。
0: 据了解，自5月以来，结合高考护考工作部署，重庆交管部门持续升级整治力度，紧盯夜间重点时段、城区重点路段，保持高压态势，全力肃清道路噪音污染源。
2: 当前正是高考的备考关键时期，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抵制飙车炸街、噪音扰民等违法行为，为高考学子营造一个良好安宁的交通环境。
3: 花2000元就能买到高考真题，别信！近日，江西宜春警方就查处了一起这样的骗局：一名男子注册网络账号后，发布虚假信息，兜售根本不存在的2026年高考试题，每份标价2000元。可是刚准备实施诈骗，就被网安民警依法抓获并行政拘留，成功避免3名群众受骗。警方提醒，高考试题属国家绝密，任何贩卖行为均涉嫌违法犯罪，考生及家长切勿轻信此类骗局。
0: 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网上有多条视频配有所谓高考试卷袋实拍图片，极具迷惑性。视频制作人更是在直播间公然宣称自己手握2026年高考流出试题及答案，对外售卖高考原题资料。根据这条线索，宜春警方迅速开展了溯源核查、落地追查工作，并且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邝某。
4: 到达现场之后，邝某仍然在进行相关的直播，我们的现场对其所使用的电脑、手机相关电子设备进行了取证，邝某也对自己利用高考试题进行诈骗的行为供认不讳。
0: 据宜春警方调查，邝某于今年5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刻意打造贴合高考备考的账号人设，蓄意借助高考热点牟利。在此期间，邝某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配图的短视频，给网民制造极有高考试卷的假象，持续吸引考生及家长关注。
5: 在网上有看到别人发这种什么 ABCD 这种答案的，他们说是什么这个高考答案之类的，然后我就卖我的那个天心密卷，然后也以这种方式去做。
0: 据邝某供述，当有网民私信咨询高考试卷的相关信息时，他便以每份2000元的价格向咨询者兜售所谓的高考真题、考试答案，妄图借此谋取暴利。在公安机关的快速查处下，避免了3名群众上当受骗。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违法行为人邝某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同时对其短视频账号予以关停处理。随着高考临近，各类瞄准考生以及家长的考前诈骗套路是集中冒头，其中以售卖高考真题绝密答案为噱头的诈骗最为高发，迷惑性比较强。警方结合本次侦破案例，拆骗骗子标准化作案流程，发布权威防范提醒。此类诈骗通常遵循以下3步走套路：第一步，撒网引流，在短视频、贴吧、微信群等网络平台发布其有真题、有门路的虚假广告，利用考生焦虑心理吸引关注。第二步，诱导转账，声称试卷是秘密要求通过私密渠道转账，并承诺不过全额退款，一旦转账，对方便以保证金、激活费、加密费等名义继续索要钱财。特定场景下，犯罪分子还会借此对受害者进行威胁，以所谓举报、曝光等名义索要钱财。第三步，拉黑失联，考试结束以后，无论考生成绩如何，骗子均会对受害者拉黑删除，销声匿迹。
4: 我们要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相信网络上出售考试试题答案的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公民发现网上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0: 雷先生的朋友古先生向他人借款时，要求雷先生出面做担保人，说只是简单见证一下，没有其他责任。雷先生碍于情面，签下担保协议。如今借款到期，古先生无力偿还欠款，债主直接要求身为担保人的雷先生代为清偿全部债务，这让他倍感意外且难以接受。雷先生咨询，简单见证怎么变成代为还钱？自己作为担保人是否必须承担还款责任？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雷先生需要承担还款责任，但具体还款的方式还要视担保类型而定。雷先生签了担保协议，法律上就是保证人，债务人不还款时，债权人有权要求雷先生担责。如果协议没有明确约定保证方式，按照民法典第686条推定为一般保证，雷先生享有先诉抗辩权，也就是债权人必须先起诉古先生并强制执行其财产，执行不到才能找雷先生承担责任。如果协议中明确写了连带责任保证，那么债权人可以直接要求雷先生代偿全部债务。雷先生代偿后可以向古先生追偿。
0: 李老退休后入住某养老机构，晚间在养老机构内散步时不幸滑倒摔伤，造成小腿骨折，产生高额医疗费。李老要求养老机构赔付医疗等费用，养老机构却称是由于李老不小心才导致的，拒绝赔付。李老咨询养老机构是否应该赔偿自己。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本案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判断。首先，根据民法典规定，养老机构作为经营场所，对入住老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应当结合老年人的身体特点与行动能力，及时排查并消除地面凸起、通道障碍、通行风险等隐患，满足老人正常生活的安全需求。如果养老机构未履行该义务，比如地面湿滑、未设置警示标识、活动路径存在不合理障碍物等，就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如果养老机构已经充分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滑倒摔伤完全因为李老自身疏忽导致，那么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0: 王先生入职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半年后意外发生工伤，公司私下与其签订协议，以少量补偿金让王先生自愿放弃后续工伤索赔。事后，王先生伤情复发，花费更多治疗费。王先生咨询，当初自愿签订的放弃索赔协议是否有效，还能重新主张工伤赔偿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1: 这类协议很可能被认定为可撤销。劳动者发生工伤后，在未经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对自身伤情和法定权益缺乏清晰认知的情况下，签订了放弃索赔协议。并且，协议约定的补偿金额远低于法定的赔偿标准，该协议可能因显示公平被认定为可撤销。王先生伤情复发并产生了新的治疗费用，这说明当初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远不足以覆盖实际损失，因此，王先生有权依法申请工伤认定，并按照法定标准主张剩余部分的工伤赔偿。
3: 同居男友急歹念，调包女友金首饰。
4: 男友洪某的表现十分紧张。
3: 疲劳驾驶酿大祸，货车直冲加油站。
5: 当时是水缸了，那个是问题。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将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0: 到三个九，但是重量不对，特别特别轻。
1: 杨女士告诉我们，被盗的现金与黄金饰品一直放置在家中衣帽间。清点财物时呢，察觉剩余黄金饰品中有两件在重量、质感上也有很明显的不同。
2: 也就是说，黄金首饰有不见的，也有被调包的。她怀疑是同居男友洪某所为。
1: 当时她准备报警时，男友洪某的表现十分紧张，一边故作委屈抱怨，一边还主动提出我赔给你，你就当是我拿的。
2: 杨女士很清醒，第一时间选择报警。民警对现场进行勘查，发现家中门窗完好，屋内没有任何翻动的痕迹，由此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熟人盗窃案。民警依法对洪某进行传唤调查，在确凿证据面前，洪某的心理防线马上崩溃了。
1: 他与杨女士于今年四月初相识并同居，期间偶然发现家中存放大量黄金饰品和现金，便心生贪念。在短短数月内，他先后四次偷偷盗取黄金首饰变卖套现，随后又盗走家中现金。
2: 为了拖延罪行暴露时间，洪某还专门购买假黄金饰品放回原处调包，但买的赝品成了破绽。目前犯罪嫌疑人洪某已被柯桥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3: 夏季来临，各类驱蚊产品进入销售旺季。近日有媒体曝光部分驱蚊产品违规标注，实际并无驱蚊效果的问题。那么针对曝光的驱蚊产品乱象，广西南宁记者对当地多家商铺展开走访，发现个别产品打监管擦边球，未按规定归入农药品类管理。对此，市场监管部门也借此提醒市民掌握辨别技巧，理性选购来避坑。
4: 在西乡塘区南棉街某小型超市里，一款名为电热蚊香液的驱蚊产品摆放在了货柜的一角。记者看到，产品说明里明确标注了氯氟醚聚酯含量为1%，而这也是杀虫驱蚊的重要成分。产品农药登记证号为 WP2013-0117，符合相关标准。在兴宁区上海路某日杂店销售的一款电热蚊香液也同样标注了相关说明，符合驱蚊产品的相关规定。但是记者在走访兴宁区大乌路某大型商超时却发现，这里的个别驱蚊产品存在猫腻。比如这款润本叮叮产品，销售人员介绍这是一款儿童用驱蚊产品，但包装说明里却看不到驱蚊防蚊字样。带着疑问，记者咨询了店内销售人员。
5: 手腕脚踝上可以佩戴的。
6: 是什么用的这个？我看那写的钉钉是什么意思？
5: 防蚊的，防蚊虫。
6: 可以驱蚊是吗？
4: 虽宣称可以驱蚊防蚊，但记者发现，该产品仅标注了企业执行标准 QRXY19，没有农药登记证号。带着疑问，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咨询了厂家消费者热线。
7: 它主要是通过那个植物的气味的挥发，然后来避免蚊虫的。
6: 哦，可以驱蚊是吧？
7: 但是这个的话，它的量会比较少一点，因为这个是小孩子带的嘛，所以它的剂量会相对来说效果没有成人用的那么好。因为这个产品它添加的都是植物成分，它并没有添加那个什么农药。
4: 那么这个说法是否合理呢？其实早在2021年9月28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防蚊驱蚊类产品认定的意见，文号农办法函2021-19号，其中明确，判定某种成分是否属于农药，应当根据该产品的功能用途、使用场所、保护对象等进行界定。如果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明该产品具有防蚊驱蚊功能，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成分还是植物源性成分，该产品都属于农药范畴，依法应当按农药进行管理。面对记者的追问，该工作人员表示无法解答，并找来了另外一位主管进行说明。
8: 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产品它是我们现在按照国家相关的一个法规，是如果说它不含农药成分的话，它是不能宣称驱蚊的。那么我们这款呢是没有不含农药成分的，所以说我们对外不能宣称驱蚊。这叮叮它是我们品牌的一个名字，
6: 但是跟叮咬没关系。

0: 这个跟电脑没有关系的，你可以把它当一个户外的一个新型机。
1: 记者查询发现，该产品在某网购平台已销售了20万份以上，有部分消费者反馈防蚊效果不好，味道大。对此，广西消委会提醒，消费者在选购驱蚊产品时，一定要查看产品农药登记证号，防止买到不合规产品，导致身体出现不适。
2: 那么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三点：一、看资质，驱蚊产品没有农药证，不建议购买；二是查看成分，只写草本不含驱蚊酯或避蚊胺，基本没有驱蚊效果；三是谨慎购买低价驱蚊产品，婴幼儿首选蚊帐等物理防蚊。
1: 广西消委会提醒，如遇劣质产品，除拨打12315热线外，还可以登录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上传凭证，投诉维权。
3: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出国旅行前买一份境外旅行险，图个安心。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人把这份安心呢，做成了一门生意。北京警方啊，最新破获了全国首例境外旅行保险诈骗案。听完套路你就知道，这伙人到底有多敢演。来，先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操作的。主犯杨某第一次是真的在国外看了病，花了2000块，赔了12000。在尝到甜头之后啊，他发现了一个漏洞，那就是索赔金额低于10000元，只需要 APP 上传材料，不需要纸质的原件。于是他拉上了3个人，开始批量制造病人。他们在农村招募村民，收护照，收身份证，给1-2000块的好处费，然后用这些身份买境外旅行险。投保几天后就报案，说是在境外拉肚子，急性肠胃炎，伪造病历和付款单上传。而实际上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出过境。保险公司找境外医院核实，医院回复大部分人都没有在我们这儿看过病。短短1年的时间，骗了上百笔，涉案金额100多万元。而目前呢，杨某等4人啊，因为涉嫌保险诈骗罪已经被批捕。保险公司赔了钱，那出借信息的村民吗？警方说了，你以为只是借一个身份证挣点零花钱这么简单吗？这叫做帮助完成犯罪行为，客观上就是共犯。个人信息外界，别人拿你的身份证犯罪，责任可能会落到你的头上。所以大家呀，要记住一句话，护照、身份证、银行卡不能随便借出去，别人拿他们挣快钱，出了事儿可能你还要背锅。可千万不要为了1-2000块钱把自己送进了刑事案卷里。
1: 疲劳驾驶酿大祸，货车直冲加油站。
4: 当时是水缸了，
5: 那个输了。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8: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进入。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每年的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守护生态环境更需要每个人都行动起来，重视起来。因为环境问题会直接影响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其中发生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中，业主因对面建筑玻璃幕墙长期反射强光影响正常的生活，将楼盘开发商告上了法庭。
1: 2009年，水女士购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房屋，房屋位于8楼，是该栋楼的顶层，客厅朝西，有一整面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一栋玻璃幕墙建筑通过竣工验收，从此以后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夏季尤其严重，这样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2: 我是实在是算不了嘞，我们家里啊，前面有一个1000多平方这样这个玻璃幕墙，光滑带动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房子呢是它是挑高的，有3米多高，这个窗也是3米多。5月到8月里面，就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了，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没擦黑位置了。
1: 水女士找到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协商。开发商也对水女士家房屋客厅的窗户做了贴膜处理，但反光并没有明显改善。于是水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赔偿损失32万元。自己的房间被照得睁不开眼睛，这算不算侵权？庭审中围绕争议焦点展开激辩。
3: 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焦点呢，被告到底有没有构成侵权？因为被告抗辩，他认为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阳光不会造成污染。原告以被阳光照射为由，认为被告造成侵权，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1: 起初，宁海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委托了3家鉴定机构对本案的太阳光反射光照的情况进行了鉴定，但委托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了。相关专家表示，当前法律对太阳光照度并没有一个上限标准，所以鉴定机构无法对该案的情况进行鉴定。
3: 那目前国家对光照有一个 LED 屏幕反射光照的一个限制规定，对太阳光照是没有这方面规定的。再说反射光它具有一个不稳定性，会随着季节、时间、太阳升起的高度等等受到影响，那本身要监测一个光照度也非常困难，即使通过技术条件监测到了这个光照度的相应数据，因为缺乏一个上限的标准，也没有办法直接根据数据去判断它是否超标。
1: 为了确认反射光线的实际情况，法官分别选取了不同时间段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勘查，
3: 最后是以这个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么一个标准去判断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那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反射光存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经过我们现场情况来看，这个反射光对人的感官是非常刺眼的，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一个程度。
1: 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3: 原告夫妇呢是退休老人，他们居家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在客厅是他们

0: 主要的一个活动区域，所以我们认为对原告的正常的起居生活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最终是根据这个情况去确定了被告构成侵权。
1: 两栋涉案建筑都已经建成，拆除相关设施有可能造成极大的浪费，那如何化解纠纷，降低对原告光污染的侵害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女士经咨询后得知，若将涉案房屋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的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因此将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数额变更为6.5万元。
0: 那么针对原告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那我们最终是采取了一个替代性损失修复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考虑如果把原告客厅的玻璃窗改造成一个低透玻璃，那它既可以有效减少反射光的摄入，那这个费用也比较低。
1: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因涉案建筑已建设完成，整体拆除玻璃幕墙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部分更换亦影响美观，同时缺乏对涉案房屋进行内部改造的可行方案，即使进行改造也会对房屋的原有装修造成破坏。与前述两个方案相比，更换涉案房屋客厅玻璃显然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6.5万元。宣判后，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2: 被高大楼宇幕墙所造成的光污染侵扰，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亲身的感受，尤其是如果小区对面有一座高楼还全都是幕墙，一到夏季或者是反光面恰好射到自己家里的时候，那种刺眼啊，简直是不堪其扰。当然我们曾经在这个居住的时候提到过采光权，那么正常的采光权呢，是指啊不让别人挡住自己的阳光，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光污染是它产生的这个光污染会让我们晃眼。我们今天也要邀请特约评论员刘律师跟我们说说，像高大楼宇反光所造成的这种光污染影响了我的生活，很刺眼，这算不算是一种侵权呢？
3: 应该算是一种侵权。
2: 嗯，
3: 因为现在啊，就是我们这个现代生活，尤其在大城市生活，高楼林立，那么玻璃幕墙，它的很多反光面经过反射啊，经过折射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这个光的方向就四散奔腾。
2: 嗯，
3: 这样的情况就使很多相邻关系受到了这个侵害。在相邻关系方面，我们没有做到这种互谅互让和保障其他人的这个生活的安定啊，生活的这种自然，那么违背了民法典的288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根据环保法的这个42条。实际这个光，咱们这个案件中这个光呢，它已经形成了光污染。
2: 嗯，
3: 那么这种光污染使这个一对老夫妇啊，他们多年受到这个困扰，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呢，它是构成了侵权的。
2: 所以这种相邻关系当中光污染是构成侵权的。
3: 对，
2: 还有一种城市生活当中的情况，就比如说道路两旁高楼林立，也有这个幕墙反光，尤其是行车的时候突然走到这个高楼的下面，可能会被这个幕墙反的光刺一下眼睛，这背后其实会提升我们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那一旦因为这种原因产生了交通事故或者别的一些事故的情况，我想问问像建筑方，像高楼应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是怎么规定？
3: 这种情况下呢，属于这个偶然因素造成交通事故，这种交通事故的造成呢，可能是多因一果的情况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确实实就像您刚才陈述的这种情况呢，我认为呢，就是这些个建筑商或者说呢这个大楼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吧，或者说呢玻璃幕墙的制造者，他们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2: 啊。
3: 根据相邻关系的288，还有我民法典的293条，以及呢就是我们民法典规定的这个1167条，我们可以要求他们对这种造成损害呢承担一定的这个法律责任。
2: 非常感谢刘律师啊，刘律师也给我们提了个醒， 在现代城市生活当中，尤其是建筑造成的光污染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当我们居住在小区和自己的房子里，如果常年受到相邻的这种高大楼宇反光面的刺激，我相信这对于他人权利是一种侵害，无疑也是城市生活当中的一种权利的霸凌。所以我想这也提醒我们的建筑商，在考量建筑材料和建筑设计的时候，不能光追求单方面的美观。我觉得美观的建筑，好的建筑应该更好的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让我们有一个和谐的人居环境，否则侵害他人的权益就有可能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条。
4: 近日，兰海高速都安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陕西籍驾驶人庞某因连续驾驶超过四个小时，疲劳犯困，导致他直接驾车失控，撞进了加油站，车辆及加油设施受损，所幸车内四人均系安全带，无人受伤，庞某被认定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民警接警后赶到了现场，只见一辆轻型多用途货车停在加油区域，车头受损严重，前侧车门变形，加油柱被撞坏，车内人员、加油站工作人员都已撤离到了安全区域。据了解，车内共有四人，所有人都系了安全带，事故发生时大家都没有受伤。
5: 是怎么回事呢？
6: 就是旁边那儿停了个车嘛，然后等他过来的时候速度太快没有刹住了。
5: 又什么撞到这里来呢？
6: 当时是紧张了嘛，
1: 民警核查发现，庞某驾驶时间远超四个小时，属疲劳驾驶，经认定，庞某需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4: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7: 就说您是不是投资理财了呀？
8: 没有啊。
7: 没有啊。还是有陌生给您打电话给发链接了呀？
8: 没有
7: 啊。您介意给我手机看看吗？我们这反诈东西给您打电话，
8: 把我吓得，我从来没上过法。
9: 面对上门劝阻的民警，赵女士神情紧张，内心满是疑惑与不安。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民警专程找到她，并非因其涉嫌违法，而是核查发现她已然深陷电信诈骗的陷阱。
10: 当时呢，见到民警之后，第一时间是先拿手机疑似在删除这个相关的软件，然后民警对他进行询问，发现这个人所有的跟民警的交流像是被别人教过一样，可能是被深度洗脑了。
9: 由于赵女士有些抗拒，民警只能将她带回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杨镇派出所做进一步询问。
11: 我们只是现在担心您的财产受损失，所以说今天把您叫过来。您对我们这个警察的身份应该不怀疑吧？戴着花头发是吧？外边的警告，我们都穿着警服呢。您就懂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要告诉你怎么去面对警察的询问，您想想他干这事儿见不见得光？严重怀疑您现在有骗子已经盯着您了。
10: 通过我们初步查看手机，然后发现他是一个杀猪盘，带这个女性的事主进行投资理财，通过这个情理也好、法理也好，对其进行反诈宣传。但是该人一直也没有醒悟。
11: 大众的社交氛围最后把你去引到一个小众的聊天软件里的，对于那方面监管比较松，这个恰恰也说明他干这个事儿见不得光。如果这钱这么好挣，他为什么要带你去挣？
9: 赵女士说，前两天确实在网络平台上结识了一位男子，对方自称是做金融工作，并且还能拿到一些内幕消息，平日里不仅嘘寒问暖，还时常耐心地开导赵女士。在男子的反复诱导和蛊惑下，原本谨慎的赵女士逐渐心动。
11: 是不是有人要带你钱？
8: 那没有啊，三天了。
11: 警察给你打电话，你不配合也不行啊！你配合他啊！见面之前该删的删，该写的写来啊！等通票出来，你再下来啊！真这么说了？
9: 原来赵女士遭遇了杀猪盘电信诈骗，嫌疑人一般先谈感情，精准拿捏单身情感空虚人群的心理，然后一步一步将受害者拖入深渊。
11: 警察先这么找你，那就是你这有很大的危险，被骗赔钱。还是那句话，没被骗皆大欢喜，但是咱们得从这个局里边，咱得出来。 是应该相信一个实实在在站在你面前的警察，还是相信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一个陌生人？
10: 杀猪盘的受害人群是单身的女性或者长期两地分居的女性为主，以投资理财高额回报啊，然后让这个被侵害人觉得自己能获得巨大的收益啊，以这种方式对其进行诈骗。
9: 在民警的耐心反诈宣讲下，赵女士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为满足对方所谓的平台充值要求，他早已花费40000余元购置了2台相机，准备邮寄给对方，用于平台抵扣充值。所幸民警及时上门，抢先一步阻断了诈骗流程，这才帮赵女士避免了钱财被骗。
10: 天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说遇到陌生电话要求其投资理财转账，一定要及时拨打派出所或者110电话报警，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2: 咱们现在在沟里呢，还没开始爬升呢。
13: 你们那边是一个10多米的大断崖，我们下不来，然后我们这边就是靠右走了，准备。
14: 哎呦，你慢点。
15: 您要说把那个卫星电话开着机。
16: 你们现在上去，然后去看一下，看看左右有没有。
17: 2026年5月31号，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孩子，从河北涿州来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和房山区交界的铁坨山中，结果迷失方向，被困4天4夜。
18: 先下来是一对那个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后面一对还没下来呢，正往下走了，现在已经看见了。
19: 要那个绳包，4个吊带，然后4个绳包，然后6个安全钩。已经跟那4个人汇合了，给他们补充能量了。
12: 现在这个下边问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18: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灌水过甲，身体有点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营养，没有出什么大伤。
17: 据了解，夫妻俩在网上搜索到3塘5缸的网红徒步线路，便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特意前来爬山游玩。结果上山半小时，手机就失去信号，攻略视频也看不到了。
20: 困在一个位置是女士跟她的儿子，两个人都坐在这个沟里面的，男士跟她的姑娘在上面，可能有个7-8米高的一个小断崖上面，他们下不来。
17: 由于对线路不熟，无法下山，一家人在大石头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找到有信号的位置，用仅有的电量求救。
20: 他们是当天晚上可能水都没了，后来剩下的2-3天，他们就沿着那个沟里面去找别的人走过，可能有那个遗留的什么半瓶水啊、这样水那样水，
21: 捡别人的剩水，
20: 维持过来的。
17: 此次营救，门头沟和房山两区共调派消防、公安、蓝天救援、急救等近300人进山，并出动警用直升机协助搜救，最终在6月4号早上发现了被困的4人。
22: 把你的包给他，你把他背上，别抱了。
23: 哎，好，站着。好，上，走。
24: 这孩子睡着了吧？
25: 没，他睁着眼，他又不说话，
12: 没劲儿。咱还是可以两根绳，一根绳上边牵着，一根绳让自己扶着往下走，这是挺危险的。
24: 你先入导入做好了是吧？
12: 对，对，我这拴得很死。
23: 赶过来，抓着绳，抓着绳。
19: 拉着点，
12: 带
19: 点安全
12: 的。你往下一蹲，让我抓住你。
26: 来，等会儿，
12: 蹲一点，好好。
23: 上去，从那上去。
18: 先把他给送下去啊，他没上面没有卫生人员了。
17: 中午12点左右，王先生一家4口被安全营救下山。消防部门提示，市民切勿跟风打卡非正规的野山，建议户外徒步爱好者登山时携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手机，订购北斗卫星短信包服务后，能够在没有地面网、没基站和没信号的情况下发送求助短信报告位置，为救援提供重要线索。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7: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3条解释午间版。
28: 一次难逢的机会，让老许家4个子女悉数到场，共同商量老家留下的财产如何处理的问题。期间子女们据理力争， 在儿媳和姑爷之间分歧尤其严重。
0: 你必须房子那个房钱跟四个交代，我一直说了七八遍你就不给我，
1: 不是
0: 钥匙你拿着不给我们密码、啊、那次我要不报警你还不给。
2: 您家为什么是儿媳妇跟姑爷在吵架呀？
28: 说起来儿媳和姑爷都算外姓旁人，

0: 对于大家庭里的纠纷，身份特殊的他们完全可以避免，可他们却为何深陷其中？作为许家唯一的男丁，许家儿子又为何频频遭到质疑呢？
1: 说是在前前后后，我妈就是搬迁之后，爸搬家的时候，都是我们姐儿仨往里面收这儿收那儿。他干什么呢？作为一个男，家里唯一的男丁，
0: 这一家人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才让儿子儿媳千般抱怨，女儿女婿万般委屈呢？
2: 其实您两位对妹妹妹夫也有意见，
3: 哎呦，主要就是
2: 就这么说吧。其实主要意见在于对妹妹妹夫拆迁磨叽这件事儿，他们磨叽对你们的影响是什么呀？
3: 最后影响没房了，
2: 就是大家得一起走。
4: 那时候他父母提前没拆之前就说，说要是那个这事儿你得管，说别让你哥管了，因为他们家之前拆过一次，也有两平房子拆过一次，就要的不合适。中间有一段时间我说我不管了。我这边结果他父亲也不干，一次一次找我，哪儿会管这事儿。
0: 作为许家姑爷，二姐夫原本是受老人之托才参与拆迁事宜的，可他却表示为此自己还遭到了武力威胁呢。
5: 我凭什么呀，我那一姑爷，我说这个这是儿子，我那是有闺女，我说凭什么你那什么呀。
2: 这个房屋腾退现在回迁房拿到了吗？
6: 回迁房拿到，但是房本没拿到，因为这因为是我父亲的遗产嘛，达不成协议，解决不了。啊、
2: 是哪方面达不成协议呢？
6: 就我父亲那个份额问题。
7: 我说老头如果真心把这房给你们，我你就让老头写协议给你们。
8: 让人拆迁吧，就没了。签协议时我妈就不在了，但是没不在吧，那户口本是让地控制下，全分了，等于我们俩就是也没考虑，我们俩也没提。
1: 对，也没参与、
8: 我们也没参与，分就分吧。人家说答应给咱们的房就分就分吧。
5: 他们其实俩老想要这房，现在我们争议，他打第三条是让你调解，可能也是调解这套房给他们。
0: 如今许家父母都已离世，而当初划分到父亲名下的一套两居室住房却始终悬而未决，至今都没有一个大家都满意的方案。
6: 父亲分的这套房嘛，首先就是第一，就是刚开始那给房的时候，我父亲和我母亲都说给我们俩，给我们俩完以后呢，大家伙都同意了，我弟弟我妹妹都同意了。
0: 前期采访时，许家二女婿也曾提到这件事，他表示最早还是嫂子黄女士率先提议要把拆迁后的安置房留给大姐和小妹的。对于嫂子的这一态度，全家人当时都特别欣慰。
4: 他们家俩房不是我们提的，最早是他那个他嫂子提出来的，说咱们都有房了，说剩这房呢不行，就给他姐给他妹妹得了。
8: 时间一长就产生什么，他们就想法不给他，不给他，他找什么借口，找各种理由跟我们打架。
5: 此一时彼一时，说那时候你们什么样，后来这三年你们怎么做的，就冲这三年不行，现在我都有孙子了，都九岁了，都有重孙子了，那时候拆迁房都有重孙子了。老头呢有点那个，就是说那个重男轻女，就那意思，也跟我们说过，我呢我也想把这房给我们。
0: 作为许家这一辈唯一的儿子，二哥许振环在有了自己的孙子之后，似乎家庭地位有所变化，而这微妙的变化便引起了后续一系列的变故。
4: 他父母没有了，全变了，他这房子他就要求四个人分。
2: 现在他们不同意了，
6: 现在不同意了。
2: 为什么不同意？
6: 为什么不同意？就是那个我父亲那会儿跟我说吧，说的那个他们不是一个一，我侄子一个一居室吗？他们看着我父亲挺好，他们想拿那一居室跟我父亲换这两居室，我父亲没答应。后来得让他儿子儿媳妇又去，得我父亲始终没答应，
2: 就是想用侄子的一居室
6: 换
2: 那个两居室，
6: 换他那个两居室。我父亲没答应，说的那个我都答应他们俩了，我跟你妈都答应他们俩了，我都不能给两个人呢。
2: 你们坐在一起说的时候，弟弟没提过这个换房的
6: 事儿？没提到这儿，刚一开头说、我说这是父母说的答应给我，你们都同意。刚说到这儿他就急了，就没往下说，后头什么都没说。
9: 他来那姐儿仨挺抱团的，反正。反正一直嘿，反正是都冲过来。
0: 几次交涉未果，反而产生了嫌隙。 这套两居室的归属问题便就此迟迟不得解决。再加上父母生前一直跟着二女儿一家生活，所以两居室的打理和出租事宜也一直由二女婿经手。渐渐的，二哥夫妇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
5: 我老年的没了三年了，我之前呢房钱一直他打拿着，我说我跟他说了，我说我是明白人，老头之前的房那个财产有权处置，甭管是给谁我不追究，我现在老头没了，我这三年的房钱跟他说了860遍了，他就不分。
0: 在前期采访时，许家大姐还坦言道出过一个心结，她说自己和小妹之所以对房子有想法，还是因为拆迁时弟妹黄女士曾给她打过一个电话。
8: 是我弟妹打电话，姐我告诉你好消息啊，人拆迁办说你爸爸这房子呀，那个给不了那么大的房子，就得把你们俩的名字跨上才能给你们两句，是九十几才能给你们俩房子，说的没有你们俩的名字这根本就给不了他们，那么这不是把我们的身份证复印件什么全留在那儿了，这不就给了个两居室吗？
0: 根据当时那通电话的意思，大姐笃定地认为这套两居室中理所当然就有自己和小妹的利益，情况是不是真的如她所说呢？
8: 用我的身份证户口本要的这个两居室，
10: 只是因为你觉得拿走了你的证件，这里边好像应该是有你的。
8: 嗯，我
10: 是这
8: 么认为，不知对不对。
11: 然后您今天来的诉求也就是看看这个各位专家对您这个房产预期能大约分配到多少？你具体心中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预期，
8: 就是这个意思，
11: 是吧？
8: 嗯，
11: 行。
8: 因为我跟他达不成协议。
11: 您现在有什么证据证明您那个提供的户口本复印件在您的这个分房、回迁房里面起到作用？
8: 那就只能那个找拆迁办的。
11: 找拆迁办，但是您现在手里面没有什么东西。
8: 我没有东西，因为把这复印件给他的就是没有个东西。
5: 老太太跟老头那个根本就意见不统一，老头一直跟我说过，这我对天发誓。我这套房子从心里愿意给我儿子，给我孙子。
0: 一套两居室房产是许家父母留下的唯一财产，但这份财产却至今无法顺利分配下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四兄妹历经数年都做不出一个明确决定呢？
5: 老头呢是有点重男轻女，就这么一儿子，还得一大孙子，我们现在都有重孙子了，他都有重孙子了，老想把这套房子呀。他们我认为啊，这是我自己的认为，他们老怕老头老太太们以后老怕老头把他这个财产呀、钱乱给我们，所以他们在老头面前老挑。我认为啊，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们仨挺抱团的。
10: 那为什么父亲在活着的时候没把那个购房合同签到你们名下呀？
9: 我考虑他们说他一直在我们家是挺跋扈的，真是的，我在我们家一点位置没有，你知道吗？
10: 一个儿子，然后说话没位置，然后全是女儿说话有地位，
5: 对对对，
10: 是吗？
5: 对。
10: 那刚才这个爱人怎么还说都是偏向你啊？这不是矛盾吗？
9: 我父亲确实偏向我，
5: 但是嘴上偏向。
9: 当然是实际，
5: 嘴上偏向
9: 没有，
5: 一分钱得不着。
12: 我就这么问您吧，最简单的就是，您认不认可？就是父亲曾经说表示过把这个西三旗这个房子给姐俩分了这件事儿？
9: 没有，
5: 我
9: 不认可。
5: 我说吧，
12: 您说，
5: 刚拆迁的时候啊，我们争了两套，那妹夫弄了一套，然后呢，老太太有这意思啊，就说呀，为什么那妹夫不合适吗？她想争一套不是的，我就说老头就不干，说的赶快走就着急，然后呢，老太太那就那意思啊，赶上这么一拆迁不容易，咱们能给谁多争就多争点儿，倒有这意思，倒有这意思呢。然后那个说的那个，你看看你们都得着了哈，那个那姐俩呢？嗨，我说那以后好说，我不就房嘛。我说你赶明儿不行，您这套房，您要觉得合适，我就让他，倒是有这么个意思。但是老太太和老头，尤其老头，跟我们没明确表示，就说这套房给那姐俩没有，我对天发誓。
12: 嗯，
13: 我觉得他们两口子给我爸施加压力了。以前特别的痛快，就是说给他们俩，因为什么呀？他们已经得到两套房了，我这有房了，就是他们姐俩没有房。我爸和我妈那意思就是说的，把这房呢，将来以后他们呢，百年以后我们俩了，就把这房给他们姐俩。一直的意愿是这样的。
5: 刚拆迁的时候，我们那大姑子呀，还挺好的。
7: 啊，对我们还行啊，那个给他们先吧，还说两句，就是说挺那个，就是挺那个，就是挺那个公正的话。后来这泡这三年，哎呦，我们这个纠纷，我们这隔阂，就是这三年中得了。
12: 怎么不公正了？
14: 从纠纷啊，
12: 怎么不公正了？
14: 是那个是。
7: 就是他说话。
14: 他们
7: 你就像我们那妹夫
14: 商量好了背着我。
7: 就像我们那妹妹。
14: 老头老太太骗那卖租房的。
7: 就像我们那个妹夫吧。
14: 有的矛盾。
12: 你一个人
7: 泡三年，泡三年就刚泡的时候，你作为大姑的老头又有这意思。老头老太这么大岁数了，就应该劝他，你在娘家得了套房得了，咱们为老头老太牵吧，就跟着他们在这里起坏作用，让那个就泡。
4: 铁四大太就想走，我说你走，咱们尽量能要的合适一点，谁都想多要一点，要的合适一点，咱们那。
12: 他们墨迹对你们的影响是什么呀？
7: 最后影响没房了，
12: 就是大家得一起走。
7: 人家拆迁办这个政策呀，
12: 这么说吧，是不是因为您觉得妹夫在这中间磨叽了，所以导致你们自己的房也没选好？
14: 对。
0: 前期采访时，二嫂黄女士坦言，其实早在拆迁时隔阂就产生了，因为当时妹妹家的自建房也在拆迁范围之内，而他们为了多争取拆迁补偿，一直拖延腾退时间，以至于影响到了其他人的拆迁进度。
5: 人家说，在这个一个月之内走不有奖励吗？老头呢也愿意早点走，是吧？当时是，我们家那个谁的户口，我们小姑子三口子的户口，小姑子是在楼底下盖的自建房，她有一闺女，22岁，一听说我们给了两套房哈，不行，她那有一闺女是那个23、24年这么着，然后那个她就哎呦就不干。不干呢，后来说那咱们得泡泡，老头是非得走，愿意说那就泡泡。
0: 据二嫂黄女士回忆，当年就是因为没有按时腾退，整个大家庭损失了一大笔搬家奖励费，并且耗到最后连自主选房的机会都没有了。最终在无奈之下，他家只能随便选了两套顶层的房子，而这些损失他都记在了妹妹的头上。
5: 泡的第三年的年头，再泡一年多的2012年，2013年的12月份，我们老太太就没了，突然醒，10分钟，心脏猝死就没了。然后呢，完以后老头呢，这时候呢，我就找拆迁办去了，问。然后我一看，不是那个都顶层，人家拆迁办就说了，都是顶层了，你们家没就是没房源挑了。
12: 所以您觉得之前说的那个嗨，后边那些话就都不作数了，
7: 越打越成交了，
12: 明白了
7: 呗？你要好好下去，这可以，咱们那
12: 就根儿在这儿呢呗。
7: 越打越那什么了？
12: 好，
10: 所以就是说您不认可他们当初父母的那个意愿了，就是反正他是口头说的。
7: 我父亲，他父亲，我公公，我没这意思。
4: 房子下来了，现在全都改，全变了。父母没有了，全变了。他这房子他就要求4个人分，说这是我爸的遗产，咱们4个人分。因为他上银行划钱的时候，就是黄忠就跟我说了，说那个就他们这姐俩跟我这么打架，我还就不给他们姐俩。
0: 在经历了一系列拆迁开始后的不愉快之后，从前富有人情味的承诺似乎再也难以兑现，而这套两居室的归属和划分问题也一拖就是3年。
12: 两位是妹妹和妹夫是吧？
13: 对
4: 对
12: 啊，就是您家这个二，就哥哥哈，老二，他们两口子认为，之所以他们可能没选到好房子，是被您两位给连累了，就被您两位给拖成这样了啊。这个事儿具体过程您跟我们说说。
4: 具体过程啊，现在谁拆迁推迁都想要都能保持最佳状态，说咱们都能多要点。最早分房一开始的时候是在2012年的时候，这个刚开始拆迁的时候分房是给了3套房子，给了我们一套两居在大兴团河那块儿，然后给了一套是给两套张一村一个一居室，给他那个给那个那个孙子一套。一个一居，给老头一两居，拆迁没减损，钱数增加了以前三百多万，现在将近增加了100万，400多万，以前给了330万，330万，后来现在给了434万， 有一个四万老头残疾人的钱，给没现在，就是层数可能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因为咱们要不然最好就是当时不合适，咱们就不拆。因为咱们跟房管局有，跟房管局不是说要啥的房，跟房管局要的房，所以就拖了将近两年多的时间了。最后经过几次不合适，最后这个他们觉得最后给什么呀？他们可能也找过几次拆迁办，最后拆迁办答应他们的。
9: 他们那姐仨挺抱团的，反正是，反正一推，反正是都冲过来。
10: 拆迁的时候，当时的手续都是您办的吗？
4: 对，手续基本都是我办的。
10: 就是您岳父是比较信任您？
4: 对，比较信任我，因为他一始终，他从六十多岁就开始，我们一结婚就跟我们一块住。
10: 你们
4: 一直到死都跟我们一块住。
5: 对，我父母一直是我们俩，
4: 都是我们俩给送走的，就是一直就跟着我们。
10: 原来那个你的这个小舅子、大舅子是吗？不跟你们在，不跟父母一块住是吗？
5: 这么着吧，我先说吧。以前是我哥他和我嫂子照顾我父母，因为呢，他们跟我父母在一块儿呢，生活呢不是特别的那个，关系不是特别好，就说因为也老打架，我父母呢对他们也有意见。这么着呢，我从跟我先生呢结婚了以后呢，我就要求是照顾我父母，一直这么着照顾了。也就是说的是我母亲是2013年12月份走的，我父亲的是2016年的6月份走的，一直照顾到那边我父母走，是我们一直照顾着。
15: 他老想住那个，
9: 一辈子想住这个，
15: 对，
9: 像那个单元楼，一辈子想住。他这人到老了，我听他们讲，到死现居住上。
15: 您听着呀。
9: 都让姑爷给耽误了。
5: 因为刚开始是说吧，这个我爸的房那个两居室，我嫂子已经答应了，说的将来以后呢，我父母要是如果说百年以后走了呢，两居室就说给这个姐俩，一个老大，一个老四。后来问我同意不同意，我说我也同意，既然你同意我也同意。因为什么，房子多了再多你也是住不了这么多房，我说你答应我就答应了。这么着我们一直，我父母呢听这个呢其实也挺高兴的，也是这种想法。
10: 父亲有没有把这个想法跟您的那个哥哥说呀？
5: 因为他们是先答应
4: 的，
5: 是我嫂子先答应的。
4: 他嫂子提出这事儿了，最早一拆迁没说，我说他嫂子提出这个，我们都没听过。他父母正难，就为这事难的说将来以后怎么分着吧。结果他嫂子去了以后，我们都没在楼上，最后把我也叫，把他也叫去了。他嫂子说将来这咱们说我也有房了。老头也分房了，他儿子他们都分房了。
5: 对，他们都有房。
4: 说呢，说剩将来以后，老头百年以后，说这房子呢，说就给大姐跟那小云，他给他们俩，给他妹妹他们俩。
10: 后来您撬完锁以后，然后您就自己给安了一个锁是吗？
4: 对
5: 啊，对
10: 啊，
5: 我认为啊，这是我自己认为，老头呢是有点重男轻女，就这么一儿子，还得一大孙子，我们现在都有重孙子了，他都有重孙子了，老想把这套房子呀。他们我认为啊，这是我自己的认为，他们老怕老头老太太们以后老怕老头把他这个财产呀、钱给我们，所以他们在老头面前老挑。我认为啊，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们仨挺抱团的。
10: 那为什么父亲在活着的时候没把那个购房合同签到你们名下呀？你居然说父亲这么偏向你，没有说给
15: 家捣乱呀？老头怕他们呀？
0: 随着家庭问题的升级，房子显然无法再继续出租，而许家四兄妹依然没有协商出一个真正可行的分配方案。他们难道要永远这样僵持下去吗？
4: 当时出租是由老头允许我们出租的，因为我的房也在那儿，说你们一块都给出租了，一个季度一次。
10: 那父亲
4: 到给了我就打他卡上，给了我就打他卡上。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打？从老头住院。住院开始
5: 6月份吧。
4: 那次，因为那次老头已经住院了，那个六月份开始就没给他打。
10: 那租金用于哪儿
4: 了？一直都在我这儿，到现在都在我这儿。
10: 现在租金一直到你在
4: 一直在我这儿了。
10: 那为什么父亲去世以后，租金你没想过给大家分割吗？
4: 为什么呀？开始他父亲去世以后，因为分他父母那些那些财产的钱什么的，他们弄完以后，后来我说那时候一共租了3年。租了3年呢，说这个还有这租金什么的，说那个大家都同意，他们也都同意，说这3年呢，说还有也这么长时间了，也都租了有不到1年了吧，还有2年，说的这个一是房子还有费用，每年得交那个物业费，还有取暖费什么，这都需要交。 说都从这租金里边出，这钱呢说也他们也都同意，跟他们钱说了。
10: 意思就是到三年租期到期了以后再分是吗？
4: 三年，今年三月份，今年二月份、三月份那时候到期了，租金到期的。
10: 怎么不把这租金给他们先分了啊？
4: 那个

0: 他们都同意的，因为说那房子到期，我今天本来你们把这事都说开了，我一块给你们分完了，我说你们家这事我就不管了，我就全不管了。
1: 由于父亲生前一直和二女儿一家生活，他的房屋出租打理等事宜也都交给了二女婿，直到父亲过世，这样的方式也一直没有改变。但显然二哥二嫂对此意见很大，看来靠自行协商，许家四兄妹已经无法彻底解决分歧。他们如今争议的焦点就是对一份横空出世的字据持完全相反的意见。
2: 认识公公的字儿吗？认识父亲的字儿吗？
3: 认识啊。
2: 认识父亲的字儿、如果父亲留了遗嘱，证明说他要留给两个女儿，你认可吗？
3: 我
4: 你坐着。老头反正跟我们说没留过。
3: 我父亲一到死也没
2: 您就这样看吧，不要难。
3: 行行，好嘞。不是。
2: 你认为不是父亲的字儿？
3: 不是。
1: 这份字据到底是不是父亲亲笔所写呢？为了鉴定真伪，律师在调解现场将这份字据与老人之前在拆迁协议上的签字进行了一番简单的对比。
2: 这是2015年6月3号、
3: 不是那个签名都不是他的字儿啊，
2: 有两个签名，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啊。
3: 不是
4: 啊，他那不是有那协议，他最后那个在拆迁办里签的。
3: 哎呦，
2: 拆迁协议上的字儿是父亲签的吗？
4: 是，那是必须本人签的。
2: 这个是本人签的吗？
4: 对，
3: 这个是，
2: 上面是本人签的吗？
4: 上的那一行字儿、两行字儿，好像是。就反正那名是那个我们公公拆的签的。
3: 不知道。
2: 你这个拆迁协议，这不是原件，不是有这个父亲签字吗？这个是都是你父亲签的吗？
3: 对，这个是。
2: 这不是你的原件上也有这个吗？
3: 这
2: 是父亲签字，这个
3: 是
2: 父亲签字吗？那父亲有时候用简体，有时候用繁体。
3: 我父亲这个，反正这个他以前他一直老是用那繁体字写字。
2: 这个呢？
3: 不是
2: 简体字。
3: 这个是因为他岁数大了，手他。有点儿不稳了，
2: 这个就差十天。这个是9月16号写的，这是9月25号写的。
4: 有这专家有这么一茬儿，在今年7、8月份的时候，我跟他妹夫沟通，我说老头儿这套房留什么，给他们这姐儿俩留什么东西没有？我们那妹夫，我当场跟他对质，他说，因为他跟老头儿一直嘛，他说老头儿没留下任何，说你放心，没留下，在我印象中。没留下任何，没写任何东西。
2: 谁说老头没写任何东西、啊？
4: 那个我们那个大妹夫，但是那个大妹夫说呀，
3: 说
4: 因为他跟老头一块儿。
3: 我听我父亲说啊，就是说我父亲说呀，就是他们就是他是逼着他写那个遗嘱，啊，就是房事归他们，那个逼着写，然后那个我父亲就不写怎么着，然后拿着纸拿着笔，哎，我父亲在那干嘛呢？还过来的啪的就。就拍在那桌子上，就让他逼着他写，我父亲没辙了，后来就写，写呀，就是写自己的名字，别的不写，他其他的他什么都不写，就写自己名字。你让我按手印也成，是你让我写名字也成，但是那让我绝对不写，我父亲亲自跟我说的。
2: 你认为曾经他们胁迫过父亲写遗嘱
3: 是吗？对，
4: 就我知道有一次我们那小姑子最小的。我是给老头送羊肉馅饺子去了，离得特近嘛，我吃什么好都给老头送去。刚敲门没敲呢，我就听小姑子，让老头写啊，你现在不做错，我说赶明怎么着。哎，我听着越不像，我一进去还跟我们小姑子那次嚷嚷一次，我说你这做可不对，我老头这么大岁数，你跟老头嚷嚷，我这房子事儿怎么都好说。
1: 调解现场，二哥二嫂一再强调。父亲生前曾有过被逼着写遗嘱的情况，但是在前期采访中，始终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二女婿却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5: 在我妈活着的时候呢，他们每次都是把我父母呢叫到他们家去。
6: 他想把这房子，他儿子那一居室换老头这两居室，给他们一两居室，让他儿子要那两居室。
1: 面对妹夫的指责，自己曾经诱导老人的说法，二嫂黄女士进行了这样的解释。
7: 老头呢有点那个，就是说那个重男轻女，
1: 作为儿媳，黄女士时常用重男轻女的说法来描述公公的心思。
0: 仗着他们一块儿

0: 那个凑到一块儿说，我让他们聚一下，我说你们好好谈谈这事儿。他们老是发怵，一走了以后，家里人都发怵，他们家人本身就都发怵事儿。我说你们谁也别怵，你们凑到一块儿聊聊。
1: 我一直跟你说，老头活着的之前的财产是什么钱、房费，我们跟你哥不追究。我就老头死以后，你必须房子那个房钱跟四个交代，我一直说了七八遍，你就不给我。
2: 不是，
1: 钥匙你拿着，不给我们密码、那次我要不报警不砸锁，你还不给。
2: 你为什么报警、啊、
1: 对吧？我说小孙，你说你这个钱不分，可这钥匙是你的主意不给我们，还是这姐儿几个的？我说要是你的主意我告你、我说要是这姐儿几个的我告全你们四个告、你说一句，你们一块儿不给我们俩，是你说的。
3: 一位是许家的儿媳，一位是许家的女婿，这两个外姓人却在许家老人的遗产分配问题上争执了起来。
4: 你们家人姓什么呀？姓许是吧？
5: 对、
0: 对。
4: 您家为什么是儿媳妇跟姑爷在吵架呀？
5: 我跟您说，为什么吵架？
4: 来，我现在想听姓许的互相之间说话。儿媳妇跟姑爷不用说话。
5: 我嘴皮子不行，没有外姓人啊掺和呀。说我们家是不是？
6: 我们是外姓人，那你媳妇是不是外姓人？
7: 所以现在给你们这个机会，外姓人不要发言，你们四个自己家里点亲兄妹，然后来说这个事儿。好吧，你跟你三个这个兄妹说。
1: 千万别说专家，
5: 多
1: 少次了？
5: 说什么都管
1: 一说。
8: 老三夫妇俩，他们也同意把这个房子在扣除支出之外，剩下的都按照四个人一人25%这个比例分，这一点他们已经同意了。
0: 这个、我现在
1: 同意，我们同意。
8: 第二个问题，
1: 一直我说，我说你把老头这两年的那个，
8: 您不要再多说了，您说这个吵架又回到你们原来的模式了。
1: 好的。
8: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认不认可老爷子生前？同意，就是他的意愿，就是把这个房子给老大和老四。
5: 不认可，
1: 我不认可，
5: 不认可。
1: 老头还说给他孙子、重孙子、儿子呢。刚开始
6: 那没有，
1: 刚开始老头老太太说泡有这意思，说得多泡几宿啊。然后呢，说实在泡不下来，
6: 这样这没办法的。
1: 我这套房那什么？
6: 你
1: 刚开始我们
6: 以前的话，你一切都不承认，
1: 我是有这意思，我是有这意思。
6: 有这意思，现在
1: 我听着，我是有这意思。如果刚开始你们姐儿几个确实不错啊，还给他们仨先办了啊，不行让那给他们让他们泡，哎还行。我刚开始跟老太太说，我不行，您这套房哈、以后咱们那个可以商量啊，给他们就给他们，我不否定这个。
6: 你不
1: 可是这三年你们姐儿几个怎么做的，给我寒了心了，所以这房说话不算数，我可以改，根据你们这表现伤了我的心了。
5: 当初口头可能说的是这么说的。但是说的，我上次那干嘛那谈崩了，不是就说咱们此时彼时，说太太啊，你当初咱们说太太关系融洽，咱们好，咱这事儿咱什么都好办、啊。
1: 就是、
5: 你现在你闹这么僵了，
1: 你怎么做的？怎么对待我们这一家的？
6: 那可是你们对我们
9: 怎么了？我们这做的不对了，
1: 你们自己想去。
3: 双方同时落座，现场的交流气氛还是显得有些紧张。好在二嫂一方终于承认，当年确实同意过将房子留给大姐和小妹。基于这样一个全家共同认定的事实，调解团队决定对双方进行分开调解。
10: 这个写的字据能算一个真实意思？
8: 现在不好说，他那个真实性现在无法
11: 就是说，如果他是真实的，
8: 那
11: 么、
8: 那个、还
11: 可以，对，那还是可以的。对，如果他不是真实的，那虚假的或者说伪造的，那就按不了那个字据了。
12: 那风险挺大的，
11: 对，就是大家都要承担这个风险，这个字到底是不是真的。
3: 对大姐拿出的那张不太正规的字据，调解团队有些担忧。他们认为，如果把诉讼的程序要求和成本因素都考虑进去，四兄妹可能会面临一定程度的利益风险。因此调解嘉宾提议，双方能否在房屋份额上各做一些让步。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量身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陪

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

0: 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现在就说两居室归你们姐俩、你们能不能拿出来一部分给人家补偿？
4: 那拿出多少、
3: 您觉得拿出多少合适？因为咱毕竟是调解嘛。
5: 我就听您专家的，我们真是心里没谱，我们就带着这两个东西，不知道我们姐俩所得多少。
6: 房子10%也就
3: 对，
5: 按您说吧，
3: 他给补10%，
6: 就是这房子一共是100%的，给他们一人10%。
3: 对，我的意思是
5: 可以听您的，我们
3: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然后我去跟他们调，行吗？
5: 可以，你说可以，我真是能解决，不想再扯。
7: 由于调解现场无法进行精确的笔迹鉴定。大姐手中的这份字据并不能作为法律依据提供参照，那么许家这份遗产分配究竟依据什么划分呢？
8: 咱们暂且不说这个遗嘱的真实性，就是当初你确实说过，我想那时候是你特别仗义直言的说咱们这个房子将来给那姐俩了，肯定有过这话。你听我说完，
9: 这句话完整的不是这样，
8: 先听我说完啊。甭管是怎么样，
9: 反正有意思。
8: 对，现在我告诉您，您作为家里的男人，我刚才在台上就说了，这是许家的事儿。当然你们俩有什么意见回家自己谈，其实主要还是要由他来做决定。如果说父母确实留了这么一个字据，因为这个字据到底是不是真的，其实先听我跟你说，不是你认可就认可，他不认可就认可的事儿，就是说你们双方都不认可，或者说人举出证据证明是真的，听我说完，如果说是真的，是真的的话，那不就意味着你有可能一点利益没有？
9: 那我们就不要。
8: 听我跟你说，
9: 老太太那个，
8: 听我跟你说，
10: 老太太，
8: 老太太没有，老太太当时已经去世了。
9: 郑老太太那个拆迁时候签协议时候，她活着呢。
8: 遗嘱到底怎么回事，咱也不说。就是现在姐俩说了，给您10%，您同意不同意？这个10%，
10: 我不同意。
8: 先听我说完。这个10%这是指什么呢？如果房子价值500万，10%就是50万；如果房子价值300万，10%就是30万。那个遗嘱一旦成立，有可能您一点都没有。
10: 如果要是说遗嘱要是真的，我一分钱我都不要。
9: 我也同意。
8: 我跟您说这不是说，因为那你就得去法院打官司，
9: 那让他们打官司。
7: 对姐妹们给出的10%的补偿份额，二哥夫妇显然并不满意。而与此同时，第一现场的两姐妹也在思考，她们当年提供的两张身份证究竟对父亲分到的两居室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
5: 我父亲这块呢，给的两居室，虽然我们俩的户口没有在那儿，是我嫂子打电话通知我们进来，拿的这个复印件，人说的你们家拖到现在了，想产生利益最大化，你得有一说法是吧？你有一东西带着我们俩的身份证，是我嫂子亲自打电话通知我们姐俩的，我们拿我们俩的东西，你产生的这两居室啊，一定事不实上，就说咱们不按他常理说，他推翻不承认事实，他老不是不按常理出牌，说话不是实事求是的人，所以说你这两居室怎么产生的？我们姐俩在这当中真是一点没掺和，一点没怎么，你们想怎么分怎么分，这个434万我们一分没得，房子结余款你们四套房都均分去了，我们都没参与，都没申证上，我们真是混讲同情心。我就你们既然说了，我让我爸你们强迫你们做一些东西，反正我爸在世，我们不是那混蛋人，我爸也87、88了，我不想跟我爸，那是我亲爹，我不想给他造成压力。他那一居室跟我妈那换两居室来，都有这经过呀。我们就在那哄劝我，目的后来我嫂子亲自跟我爸说了，他们想拿那一居室换我的两居室，你欺负人不能这么欺负人嘛，我让你时你还不干。你还要怎么着啊？
11: 那你
5: 还没有法律有没有依据说话呀？
7: 10%的让渡份额，这在许家大姐看来已经是最大限度的让步了。对这个补偿比例，二哥夫妇不愿接受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9: 那个房去年我问了，这是450万，是吧？四个人一人110万吧，对不对？怎么着也得跟我们少多点什么点，怎么也得跟我们60-70万。对，我们少要点，这发现30万太少了，
8: 60-70万，那就15%呗，那15%呗。
9: 没有。
8: 15%不就6-70万吗？15%。

0: 还
1: 是对吧？你们俩
2: 不是咱不是让专家调吗？咱也别闹那什么了。
1: 你们俩先意见统一了。
0: 不是你这15%太少了。
1: 如果你的这个协议，如果人家要有效，你是0%有可能。
0: 我不要。如果要是说他这
1: 那叫赌气，
0: 我不要。
1: 那叫赌气。
0: 1分钱我不要。
1: 那叫赌气，
0: 啊、
1: 那不叫调解。
3: 听到弟弟提出20%的补偿份额，大姐再次联想起往日的一些不愉快。他能答应弟弟的要求吗？
4: 实际上我们跟他之间没有矛盾，没有任何矛盾。他但是那儿这他就为达到他的目的，
5: 跟街坊四邻说，
4: 他现在跟
5: 你看我胜利了，我胜利了，
4: 骂
5: 我
4: 们，我
5: 都给他们给镇住了。你看我多棒啊！
4: 他就这样，我们家包括任何事儿，房子下来您选，您觉得合适哪个？包括我父亲租出这房子钱，我姐夫不拿着吗？我们姐俩到现在一分没拿，他从中已经提支出6000了，我们也没说，您还让我们欺人也太甚了吧？您不让我们太过分了吗？您现在所作所为您都推翻了，我父亲写的都你也不认个，还告诉那名字是那字儿不是，咱请一专家看看，鉴别鉴别的笔迹。他老人家一直不糊的，他干嘛就写着名字玩啊？
6: 本案中呢，目前为止涉及到老人的一套房产，那么如果老人的遗嘱有效的话，那老人的这个房产有可能就归大女儿和小女儿两个人每人50%。那么经过我们这些人在这里边这个案子里边的努力，然后给你们大家达成一个调解意见。那么调解意见就是说，老大和这个小女儿，就最小的这个老四，你们两个每人拿出10%补偿给这个老二，也就是家里唯一的这个男士。然后呢，三姐呢，就是家里大排行的老三，他们放弃了，什么都不要。所以就是说，但是租金呢，就是不是老父亲之前去世之前还有一段租金吗？那个租金呢，你们也全都不要主张了。房子的分配份额是这样的，就是相当于老大和老四每个人占40%，然后呢，补给这个老二，每人补给老二10%，房子全归你们两个人所啊。啊，
5: 那就一人，我们俺一人给他10%，那他们就一共20%是吗？
6: 对，你们俩一人给他10%，
5: 有点太多。
6: 你刚才不是同意了吗？
5: 我说10%
6: 是10%。
5: 我说就我给他们10%，给他10%。
6: 他的那个10%不要了，你
5: 不要，那我就只能给他10%了。
6: 你听我跟你说啊，不是你只能给他10%了。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你的这个遗嘱，刚才我说的是有效的情况下，如果你的这个遗嘱是无效的，比如说经过鉴定自己不是老人留的，我现在告诉您，您只能得到25%的份额，因为你们是调解，所以有一个大家互谅互让。
5: 那就按这专家的意见说呗。
6: 不是你也没意见，老二没意见，老三有意见吗？意见吗？
7: 我为了家人的亲情，我没用。
3: 最终，许家二女儿夫妇放弃了自己的房产继承份额，调解得以达成。但这次的份额划分只是许家遗产处理的一个开端，我们衷心希望一家人能从此化干戈为玉帛，互相配合，相互团结，顺利完成后续的一系列相关继承手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今明两天南方大部处于降雨间歇期，只有西南部分地区和东南沿海降雨比较频繁，需要防范雨区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后天起暖湿气流将会再度增强并长时间维持，南方又会开启多雨模式，请公众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雨和出行安全。随着降雨的减少，今明两天我国大部地区以升温为主，其中明天华北平原一直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都可达到30度以上，南北方暑热连成一片。此外，明天到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将会有高温出没。而本周后期，随着降雨再度增多，东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需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视线转回到北京，受涡后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影响北京，雨量不大，雷雨时局地会伴有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或冰雹，外出要注意防范。未来两天最高气温明显回升，炎热感回归，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今明两天，云南、广东沿海、海南、台湾等地降雨频繁，部分地区前期雨势较强，需防范雨区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不过后天起，南方新一轮降雨又将发展，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累计降水量大，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做好相关防范措施。随着今明两天降雨减少，我国大部以升温为主，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晴热天气发展，河南等局地将会有高温出没，需注意防暑。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近期啊，南方降雨连绵，空气湿度居高不下，外出一定要注意补水防暑。东北、华北多地则是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公众外出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应该及时进入到室内来躲避。目前啊，北京已经全面进入到汛期，受气候周期性变化作用，北京正处于丰水时段。根据气象部门的研判，今年华北整体降水量较常年偏多，突发性极端暴雨易发多发，城市防汛形势严峻。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北京提前部署防汛工作，完善山洪警示标识，建成乡村应急避险屋等配套设施，多措并举，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最近五年来，北京年降水量多次突破历史记录，降水频次较前五年增长了25%。2025年、2021年、2024年的降水量分别排在1961年以来的第一多、第二多和第四多。同时，极端降雨、短时强降雨逐渐增多，局地性特征更加明显，暴雨山洪频繁造访北京，背后原因何在？从地形上看，北京西北环山，东南开口，形似簸箕。夏季暖湿气流遇山抬升，暴雨在山前形成，随后雨水沿山流下，快速汇集至五大流域，并带来山洪。从气候上看，随着全球变暖，海洋和陆地水分蒸发量明显加大，大气中的水汽含量也在大幅增加，为极端强降雨的发生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
1: 北上台风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台风外围环流像一个强大的水泵，形成一条稳定的水汽通道，将西太平洋的水汽远距离输送到北京，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下，已造成持续性暴雨。
0: 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我市降水总量偏多，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10到590毫米，比常年同期432.5毫米偏多2到4成。其中六月份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概率较高，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较高，我市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预测2026年我市地质灾害主要发生时段仍将集中于汛期，总体数量较多年平均偏多。
2: 汛期将至，城市低洼点位、下凹式桥梁、地下空间、老旧小区，这是防汛防涝的重中之重。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北京各区聚焦城市内涝薄弱环节，通过设施升级改造、力量前置值守、老旧点位微改，全方位织密城市防汛安全防护网，以万全准备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平稳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暴雨预警，
2: 即是防汛号令，针对汛期降雨集中、局地雨势猛烈的特点，门头沟公路分局提前进入防汛备战状态，启动24小时全员值守机制。
3: 这个小房子点位是应急储备物资点，一共有八个。
2: 门头沟军装铁路立交桥是典型下凹式结构，地势低洼，汇水集中，遇到短时强降雨极易快速积水，是辖区重点防汛风险点位。在防汛演练现场全程模拟真实暴雨积水场景，积水达10公分，大功率排水设备即刻启动，抢险力量在岗待命。积水升至15公分，现场快速布设警示标牌，疏散行人和非机动车。
4: 涉及公路安全等突发的事件的时候，我们会果断实施断路封控等措施，全力确保群众的出行安全。
2: 城市核心商圈人流车流密集，地下车库是防倒灌防积水的关键区域。记者在蓝港商圈看到，工作人员在现场实操。

0: 演示挡水板快速架设、防汛沙袋分层封堵、密闭防水门封闭加固等标准化作业流程，全方位封堵雨水倒灌通道。同时，针对极端天气突发情况，商圈建立应急共享机制，彰显属地社会责任与温度。
1: 我们也配备了柴油发电机，然后我们的柴油泵以及潜水泵，便于我们出现积水的时候可以及时把积水进行一个排除。遇到极端天气的话，我们会对周边的小区包括咱们顾客进行24小时的一个开放。
0: 既要守住城市内涝重点点位，更要抓实老旧小区民生防汛。朝阳区和平街14区是典型的老旧低洼院落，片区地势比正常地平线低 1.5 米，加上老旧管网排水能力有限，暴雨时雨水易汇集，排泄不畅，曾多次出现积水险情，防汛改造与值守尤为关键。
2: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做了一个井盖的改造，变成那个空隙多一些的。还有一个呢，是增加了2处的一个就是导水的一个槽。现在呢，这个雨量瞬时雨量来的时候，基本上这儿就没有过在就是淹堵的时候这种情况了。
3: 今年就很踏实，在单元楼门口都放了这个防汛沙袋和挡板，就提前已经放好了，所以就直接让我们就感觉到这第一重保障就很安心。
0: 此外，街道还提前规范设置了23处应急避险点位，组建居民防汛志愿队伍，并常态化开展点位巡查、隐患排查、物资值守，形成街道统筹、社区落实、物业保障、居民参与的全方位防汛格局。
4: 对辖区510处的这个雨水篦子做了清掏，有危险的2处这个 C 级的这个楼宇上了专门的监测设备，1处这个 D 级的危房在汛前已经完成了这个抗震加固的这个工作。
0: 东城区则是针对平房区低洼积水、管网老旧、树木倒伏、排水不畅等痛点难题，汛前进行了微改造，隐患大排查，实战化演练，同时现场还预置应急救援装备，实现防汛安全和民生保障双向兼顾。从重点桥梁精准防控、商圈设施硬核防护，到老旧小区微改提质，全民力量协同值守，北京各区各部门坚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精准聚焦城市内涝风险短板，细化防控举措，完善应急体系，强化应急实战演练，完善联动处置机制，以万无一失的坚守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坚固防线，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安居乐业，城市平稳有序运行。
5: 相较于城区啊，暴雨来临时山区更加危险，极易引发山洪。针对深山村落避险转移的难点，北京因地制宜建成了超300个平级两用应急避险屋，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未雨绸缪，切实提升防洪排涝减灾能力。
0: 北京70%降雨集中在汛期，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20天里更是降雨的集中时段。汛期集中，旱涝急转，局地突发，再加上对流云团带来的列车效应，四重因素叠加，不仅增加了预报难度，更让山洪暴雨一触即发。
6: 山洪是一个诱因，包括降雨。那么雨降下来以后呢，渗到岩石的裂隙里边，会引发滑坡、崩塌等等土地灾害。
7: 这里是密云区的四合塘村，那我身旁的这条河道呢叫四合塘沟，它也是白河的一条支流。那平时可以看到这里基本都是处于一个干涸的状态，但是在去年7月份的连续降雨当中呢，这条河的水位最高是上涨到了这个位置。那现在呢，在这个位置也增设了这样的一道洪痕。
0: 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全市共标记完成668处类似的257区域性大洪水痕迹标识，他们共同构成了一部立体的洪水警示档案。为提升山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年本市全面推进山区村庄平级两用高地堡垒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建成超300个平级两用应急避险屋，覆盖1223个山洪险村。
8: 平时我们组织了多次培训，其中就有这个高地堡垒的避险培训。路上呢也设置了多个指示牌，让村民第一时间的找到咱们的避险点。
0: 此外，本市初步形成山洪内涝预警与气象台联合发布机制，中心城区、西序、东排、南北分洪。

0: 的防洪排涝格局不断巩固，核心区完成低洼院落排水系统改造，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场景构建基本完成，防洪排涝减灾能力持续增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关阿姨啊，
2: 哎，
1: 您吃过鹌鹑肉吗？
2: 哎，吃过耶，
1: 啊，是吗？
2: 那个特别香，还特别有营养。
1: 哎，嗯，
2: 过去呀，有一句老话，说是宁吃飞禽一口，
1: 嗯，
2: 不吃走兽半锅，说的呀就是这个天上飞的比地上跑的好吃。实际上早年间呀，这个家里要是有病人啊，或者是体弱的老人啊，他都爱给煮一锅鹌鹑啊、鸽子呀，
1: 嗯，
2: 补一补。
1: 今天啊，郭阿姨，您可算来着了。今天啊，请您吃鹌鹑肉。来，咱们掌声有请邢店品牌的销售经理曹总登场，有请。欢迎。
3: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老字号邢店品牌销售经理曹小琴。
1: 嗯，
3: 今天啊，我请大家吃按照满汉全席古法秘制的五香鹌鹑，营养丰富，解馋过瘾，赶紧趁热乎尝尝吧。
2: 这浓郁的这种香味啊，嗯，已经是钻鼻子了。
1: 是，
2: 我先下手了啊！肉质嫩滑，丝丝入味，就得下手撕着吃，
1: 嗯，
2: 才带劲儿呢。
1: 不带这么馋人的，打眼一看啊，色泽特别诱人啊，肉质细腻，鲜嫩多汁啊，特别容易嚼，哎，也不会塞牙，慢慢的细细的嚼啊，真是越吃越有味儿，特别香。赶快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3: 这款五香鹌鹑啊，是给栏目组啊专属特供的。烹饪工艺啊，源自满汉全席。这个味道之所以这么香、这么入味儿，就是源于好的食材和古法的工艺。这鹌鹑啊，有着神奇的生存能力啊！咱们的严选北美健硕的大鹌鹑，鲜活宰杀，精细清洗，天然秘制调料腌制，古法焖烧工艺，上色提香。再搭配上啊，陈年老卤和秘制香辛料，还特别添加了黄芪和党参，用小罐焖锅微卤，还原满汉全席的做法。
2: 确实是比我以前吃的鹌鹑肉啊要香，
1: 嗯，
2: 吃一口想一口，停不下来。
3: 没有这金刚钻呀，我还真不敢揽这瓷器活。咱们这老字号啊，它还是有点东西的。不管大家伙啊有没有吃过这鹌鹑肉，都一定要买点来尝尝，营养啊特别丰富。它呀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如钙、钾、多种维生素、氨基酸。关键啊，这鹌鹑肉它还含有丰富的卵磷脂跟脑磷脂，对这个老人和小孩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
1: 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啊！配料表啊，它里边特别干净，它不会乱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啊、香精啊，而且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啊，
2: 好吃过瘾，还特别的有营养。
1: 嗯，
2: 这个回去呢，我还可以变着花样的吃，可以手撕着吃，
1: 可以
2: 煲汤，
1: 嗯，
2: 还可以爆炒，外出旅游带上几袋，走到哪儿撕开了就吃。曹总，咱们这么好吃的鹌鹑怎么卖呀？
1: 嗯，
2: 我可得买两组解解馋。
3: 阿姨，这款啊小罐秘制先焖烧后微卤的鹌鹑啊，是高度还原了满汉全席的味道。这咬一口进嘴里啊，这味蕾就炸开了。
1: 哎呦，
3: 在饭店一只至少得20多块钱吧，
1: 嗯，
3: 你六只炖一大饱，你至少得收你个198元吧。
1: 嗯，
3: 今天啊，我呢给大家伙省点钱，18只，不到200块钱。
2: 这么好吃的鹌鹑，我跟你说，一顿呢我得吃3只，吃不了几天就没了。
1: 嗯，
2: 不够我过瘾的呀，送几只。
3: 行，阿姨的面子呀，我得给。这样，我再加3只。
1: 好，
3: 21只，不到200。
1: 哎，曹总啊，这样你也送我2只，我这一顿就能吃2只呢。
3: 我这是啊，跟我自己又搁在这里头了。我呢，最后再送一次啊，再送2只。
1: 好，
3: 一共是23只。不到200。 这简直是太超值了啊！
2: 我们观众朋友陪着看半天了，
1: 对呀、
2: 怎么着也得表示表示吧。
3: 哎呦，这可。

0: 别送了，我也就保个本了，可真不能再送了。
1: 咱北京人办事可是讲究的有理有面。
2: 对，
1: 观众朋友坐这半天看半天，怎么着你也得再送一只吧。
2: 对，
0: 阿姨，这家里要是不开矿啊，真的架不住这么送。但是您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是吧？那咱们就送。但是啊，别让我赔太多，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组快递给你送货到家门口。
2: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
2: 太棒了，太棒了！今天的五香鹌鹑啊，整整24袋，还不到200块钱。您是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选择。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小罐秘制鲜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高度还原满汉全席，24只不到200元，赶紧抢购。严选食材古法工艺，鹌鹑肉好吃又特别有营养，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适合病人老人和孩子，好吃解馋的同时补充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多吃没负担，家人吃送朋友都不错。栏目专属特供，仅限200组优惠，24只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觉得今天这五香鹌鹑的价格呀特别合适，
1: 就是
0: 我就觉得大人孩子啊都应该多吃点这类的好东西。
1: 到了我这个岁数吧，嗯，就怕这身体啊吸收慢，营养啊跟不上，影响到健康。嗯，今天咱们这个五香鹌鹑呢，嗯，从古至今都有名，所以呢可以多吃点。
2: 没错啊，鹌鹑的营养价值呢历史悠久，古代啊有很多的这个医学典籍呢都有大篇幅的记载，比如呀食疗本草、本草拾遗、家用本草、本草求源、本草纲目、七卷经、十经等等。这一直以来啊，养生界的人呀、啊、都把这个鹌鹑与人参媲美，鹌鹑呢被誉为动物人参。
0: 今天这五香鹌鹑这味道啊确实好，但是以后这质量可得有保证啊。
2: 大家放心啊，我保证食材都是经过鲜活严选、精细加工处理的，配料表呢是简单干净，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嗯，栏目组专属特供，订购后啊有任何的售后或者是不满意，你拨打栏目热线，我呢第一时间安排人为您处理。订购后呀不需要下楼取货，给您送货到家门口。
0: 古法秘制的五香鹌鹑限量只有200组，所剩的数量也不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专属特供24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了，我们今天五香鹌鹑的抢购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爱吃这口的或者说啊想给家人补充点营养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那二位今天再给大家推荐推荐几种吃法吧。
1: 把这个鹌鹑肉啊撕下来啊架烧饼啊、卷烙饼啊，
2: 是，
1: 或者是做这个鹌鹑肉丝面，哎呦我跟你说吧，想的话都美。
3: 那我给大家做一道爆炒鹌鹑吧。
2: 好，
3: 我们将这个提前撕好的鹌鹑丝，还有这个黄红辣椒和蒜苔，下在热油里头，这炒出来味道那叫一个鲜美。
0: 怎么样，郭阿姨，今天这五香鹌鹑满意吗？
1: 太满意。鸡鸭鹅呀早吃够了，就想吃点这金贵的上档次的，这平时的鹌鹑还真买不着，又有营养又解馋，今天啊我呀来两组，这价格多合适啊，去串个门啊带几只五香鹌鹑还有心意，这出去旅游玩的时候您带上几只方便。
0: 哎，您别说还真是啊，刚才啊我也买了一组，但是我感觉还不够，我准备啊再囤一组，想尝鲜的朋友啊赶快抓紧时间，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200组的优惠名额啊这个一抢就没了。
1: 就是
0: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专属特供24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呀是目前市面上非常流行的健康型的爆米花，这个呢是奶油口味的，这个是焦糖口味的，您看啊，都是大桶的独立包装，非常好吃啊。哎，阿姨您快尝尝。

0: 好吃，又香又脆，一点都不硬，放在嘴里轻轻一抿就化开了。你看我不知不觉的就吃了一大把了。
1: 是啊，真的啊，您就听听这声音啊，就知道有多脆了。关键啊，它是脆而不硬，香而不腻，那股子微甜啊，在嘴里头慢慢的化开。哎呦，这满嘴呀、都是玉米的醇香味儿，真的是吃一颗想两颗，根本就停不下来啊。
0: 有的时候看电视啊，或者是遛弯回来，总觉得这嘴里啊缺点什么。
1: 是，
0: 这不嚼点爆米花就不错呀。要是孙辈们来了呀，给他们一把，孩子呀也特别爱吃，全家人呀也可以一起吃，这不家里呀一下就乐成一团了。刚才您说什么健康爆米花是咋回事啊？
1: 这一款爆米花啊，相对于传统的爆米花，主要啊有三大方面的健康升级。第一个呢，看原材料，它选用呢是新疆天然种植的非转基因玉米。这爆米花的灵魂啊，那就是玉米啊，人家从源头啊就确保了品质。这新疆啊日照充足，玉米是自然生长，这味道啊跟一般的玉米可不同，特别纯正。这个呀可是健康的第一道关。
0: 这非转基因啊就是好。转基因的这个东西啊，虽然说便宜吧，
2: 但是啊，我还是想买非转基因的。平时啊，我买东西都非常的注意。
0: 我呀，正担心呢。要是家里的人在外面吃了那种爆米花，肯定心里不舒服。
1: 对呀、没错啊，用的是非转基因玉米，这下您放心了吧？
0: 放心了。
1: 还有第二个健康点啊，它用的是循环烘烤技术，可不是普通的那些油炸方法做的。我这儿呢有一张纸是吧，我把这爆米花倒进去，然后我使劲搓一搓，你就看上面有没有一点油，好不好？您看啊，我就这么搓，搓完之后啊，您就看我这纸上，您看一点油都没有吧。
0: 哎呀，真是一点油都没有。这工艺好，不像有些爆米花啊，拿在手里油腻腻的，
1: 对，
0: 油炸的不健康。
1: 没错啊，您看啊，少油烘烤的当然了就比咱们油炸的要健康了。那第三呢，咱们就看成分。您看啊，没有反式脂肪酸，这反式脂肪酸的危害我相信叔叔阿姨们在节目里没少听吧。
0: 这反式脂肪酸呀很难被人体代谢，容易增加心血管负担，咱们中老年人呀尤其要注意避免。
1: 没错，您说的可太对了啊。现在真正的健康零食啊都在追求去除反式脂肪酸，才能从吃的美味吃的顺口升级到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啊。
0: 原料好，工艺棒，还替咱们的健康着想。这产品呀真是用心了。那这么好的东西价格是不是不便宜啊？
1: 这市场上啊这种品质的爆米花这么一桶得10块钱，您认可吧？
0: 差不多吧。
1: 阿姨，现在啊不要10块钱，咱们今天啊搞大优惠活动好不好？今天啊是重温岁月健康同行老味道特惠销售，咱今天啊一次性给大家两种口味的，1234567891，九桶焦糖味的，1234567891，九桶奶香味的，一共18大桶啊！咱就这么算，阿姨，一桶咱就算10块钱，这一大组得180块钱了吧？但是今天啊，咱们不要180，咱就任性一把啊！不到100，都给大伙儿啊！
0: 什么？不到100块钱？给18大桶？
1: 没错，
0: 5块多钱一桶，太划算了。家里囤点自己吃，招待客人。甚至走亲戚当礼物都特别合适。又体面又健康。
1: 没错，阿姨，咱们今天啊就把这份承载着共同的记忆又经过健康升级的快乐呀，能以最朴实最亲切的价格回归到咱们生活当中。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这18大桶，而且啊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个呀可是栏目组独家争取的特惠价格，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错过了您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说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拼手速吧。您喜欢的话呢，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酥脆可口健康美味的双味爆米花组合限时开抢，18大桶惊爆价不到100元，精选新疆非转基因玉米，循环热风烘烤，酥脆一嚼，少油少糖少负担。它不只是零食，更是童年的记忆，团聚的欢笑， 简单安心的快乐源泉，老少皆宜，共享美味，送礼也有心意。奶油加焦糖双味组合，18大桶仅需不到100元，优惠名额有限，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还记得小时候胡同口传来砰的一声闷响，随之腾起带来焦香的白雾吗？那股熟悉的香气瞬间就能把我们的记忆拉回那个简单快乐的年代。爆米花不仅是童年的符号，更是家人街坊邻里间温暖的分享。
1: 这一款爆米花啊，每颗都是均匀酥脆，轻盈蓬松啊，那也正是为了复刻并升级那份美好，既保留了传统爆米花的经典口感，又在健康层面啊实现了飞跃呀。
2: 还是那个幸福的口味儿。我呀刚下单了，买了两组，在家里囤着，心里头踏实。自己没事就吃吧，嘴里头有味儿。孩子们来了，家里头热闹了。这零食里呀，恐怕只有爆米花才有这种效果吧。
1: 那是啊，阿姨。而且今天的价格呀很实惠啊，包含了九大桶的醇厚耐香，还有九大桶的经典焦糖，一共十八大桶啊，这可是十八大桶啊，还不到100块钱。您啊无论是自己吃，送亲朋，给儿女孙辈儿，您看看又体面又健康。哎，咱们赶紧准备好手机啊，这是咱们拼手速的时候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0: 天然原料轻负担不齁甜的双味爆米花特惠组合正在火热抢购中，十八大桶补贴后特惠价不到100元，适合全家老小的休闲美食，共享欢乐时光。库存飞速递减，预购从速，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那注意了，朋友们，重温经典，健康升级，爆米花特惠专场，现在啊已经进入最后的读秒阶段了啊！大家看一下屏幕上几个核心的关键词啊，每个都是为了您的健康啊严格的把关。新疆非转基因玉米，绝非转基因品种，日照足，土地肥，保存了完整的营养与天然的良香，循环热风烘烤技术，告别油腻，锁住酥脆，零反式脂肪酸，远离健康风险，安心享用。
1: 这几样做到了，这爆米花啊肯定火，家里需要囤点，自己吃解闷儿，来客人的呢分享热闹，大家呀都熟悉，从小吃到大，这口味口感心里有底儿。
0: 没错啊，阿姨，说到底啊，爆米花自古以来呢都是高性价比的快乐担当，吃着呀有一种安全感和满足感啊，比尝那些什么五花八门的新奇零食那可踏实多了。今天不到100块钱的投入，换回的是9大桶的醇厚奶香和9大桶的经典焦糖，一共18大桶的组合呀。您可听好了啊，18大桶啊，这么多，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您赶紧准备好手机，拼手速的时刻到了，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2: 18大桶爆米花组合抢购活动即将结束，仅剩最后几个名额，想要为全家订购的这份健康美味共享欢乐时光的朋友，这是最后的机会，手慢就没有了，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我跟许阿姨是有口福了，因为马上啊就要吃饺子了。刚才我看见我们台下这些编导啊、摄像啊、工作人员啊，这热气腾腾的吃了好几盘了。哎呦，我馋的我这直流口水啊。
1: 在哪儿啊？还有饺子吃？哎呦，我就爱吃饺子了。那个让我尝尝呀，啥味道啊？
0: 您别着急啊，这不请客的人来了，欢迎。
2: 我是德信康饺子品牌销售经理李宇飞，今天啊，我来请大伙吃手工大馅水饺。快尝尝吧，有猪肉大葱啊和猪肉三鲜两种口味，都是给栏目组特制的，好吃啊又解馋。
1: 嘿，
0: 来尝尝
1: 大个饺子，哎，看着就想吃。我先尝猪肉大葱的，哎，肉香四溢，嫩滑多汁，猪肉鲜嫩香醇，大葱爽脆，清香萦绕，真好吃，有我的水准了。我再尝个猪肉三鲜的，
0: 猪肉三鲜的更地道，这馅料啊是鲜香诱人，皮儿薄馅儿大，劲道爽滑，这三鲜味啊，我刚才吃完以后啊，这到嘴里啊唇齿留香的，太香了，这味道啊就和外边饺子馆啊一模一样。哎，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我带来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两种水饺都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都是手工大馅水饺，食材用的是高品质，跟自己家包的吃起来是一样的，别的地方呀可买不着。
1: 确实比普通的速冻水饺好吃很多呀。
0: 嗯，
1: 为啥呀？
2: 首先饺子面皮和饺子馅都是精选食材，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不含大豆蛋白、乳制脂肪酸，这是给咱自己家人吃的水饺，不添加科技狠活，要让大家吃的美味健康。
0: 哎，我觉得这一点啊就值得表扬了，这样买回去以后啊，咱老人孩子可以放心吃啊，是不是？
2: 有了这个呀，想吃了随时煮一口就能吃，好吃解馋过瘾，非常方便，不用受累，不用等，顿顿都是家的味道。市面上的水饺啊，一般都是18-19克一个，咱们家的呀是25克一个，个个都是皮儿薄大馅儿个大，一口咬下去啊都是馅儿。普通的速冻水饺呀，含馅量小，通常都在35%到40%，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吃的很多水饺口感略差的原因。咱们这个饺子啊，含馅量大于等于60%，普通饺子饺子馅儿里为了节省成本，会添加大豆组织蛋白充数。肉少了口感就不灵了，只能添加香精色素眼花缭乱的调味剂来调味儿。那种饺子，吃起来味道很怪。咱们家的饺子，无论煮蒸煎怎么吃都肉香四溢。
1: 李总，这个大馅手工水饺太适合我家了，哎，给个10块钱，我买一组。
2: 阿姨，我这款大馅手工水饺不比饺子馆里的差吧？饺子馆里14-15个水饺至少要38-40多块钱，那我今天呀给到3大盒，差不多饺子馆里5盘饺子的分量了，在饺子馆里得200来块钱吧。我今天啊只为做宣传，福利价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尝个鲜。
0: 但是李总啊，这个咱可不能跟这个饺子馆比，是吧？毕竟人家那房租贵，而且啊还有师傅给您煮好了还提供服务呢。这个没错吧？我说的
1: 是啊。
0: 哎，那这个你们这饺子的口感和品质啊，我们都比较认可啊。那个我觉得啊，你应该再多送一点，对吧？你说价格一实惠了，大家伙啊都买来尝尝鲜了，是不是？
2: 我真有点为难了，我这是啊特制手工大馅水饺，和市面上的水饺啊口感可不一样。还有我这不是350克、400克那种简装。我这是570克一大盒，要是送这么大一盒呀，我就真没利润了。
1: 这次您就别赚钱了，以后卖其他口味的时候给您赚钱的机会，我们说话算数。这要买回去吃美了，我们肯定给您介绍亲朋好友尝鲜。
0: 就是，
1: 快做决定吧。
0: 就是。
2: 行，4大盒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了，能出

0: 七盘饺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2: 我先来一组。
1: 哎呦，真的太棒了啊！今天高品质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栏目专供的手工大馅水饺啊，今天真的开抢了。四大盒还不到100元，而且呢冷链配送到您家门口，自己吃啊或者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
3: 栏目专属特供大馅手工水饺尝鲜了，有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两种口味，别的地儿买不到。四大盒不到100元，能出七盘饺子，赶紧抢。面粉和饺子馅都是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薄皮大馅手工包制，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不含大豆蛋白、反式脂肪酸，健康放心。面皮筋道，饺馅肉香四溢，嫩滑多汁。四大盒不到100元，能出七盘饺子，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王乾，
1: 嗯，
0: 今天这个组合价格特别实惠，嗯、
1: 是
0: 这个大馅的手工水饺，在店里啊卖的是很贵的，
1: 嗯，
0: 我呢，每一个口味我都订了一组，
1: 哦，
0: 到家以后啊，我一个口味我就先煮一盘，
1: 嗯，
0: 周末孩子们回来的时候啊，我呀也不用受累，一家人呀就能吃到这个地道的手工水饺了，顿顿呀都是家的味道。关键是啊，它不乱添加。现在呀，很多便宜的速冻水饺啊，
1: 嗯，
0: 我都不敢买，各种添加剂啊、香精啊，一大串，
1: 嗯，
0: 这肉啊也不敢保证是好肉啊，
1: 嗯，
0: 这个好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有保障，食材干净卫生，
1: 嗯，
0: 吃的踏实放心，嗯，是最主要的。
1: 嗯，哎，没错啊，姨，这个无论是自己吃啊，还是送别人啊，其实一定要健康踏实啊。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我家的饺子啊，都是用的新鲜的黑猪前腿肉和新鲜的蔬菜，不添加大豆蛋白，不添加香精、色素、保水剂和反式脂肪酸。这是质检报告，白纸黑字盖红章，这玩意儿可不敢造假啊，造假要负法律责任的。咱们包的是良心，卖的是品质，全程啊冷链配送。如果您收到之后有任何化了、粘了、坏了等任何损坏，或者有任何不满意，打咱们栏目热线，咱们啊有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问题。
3: 大馅儿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儿劲道，饺馅儿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喜欢手工大馅水饺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我也该好好尝尝咱们这手工大馅水饺了，也问问两位美食家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1: 煮饺子大伙儿都会，我今儿个来一个蒸饺子。
2: 王乾，今天我带来这大馅手工水饺值不值？
0: 哇，我觉得今天啊太值太合适了啊。刚才啊我这两种口味啊我各买了一组，我自家呢每样都吃点，还有呢可以送给我哥哥姐姐家呀，还有哥们儿家也都送一点，对不 对？主要啊这个食材啊我比较放心，不能光图那个便宜，是不是？主要你看他家那个不论是面粉啊猪肉啊还有蔬菜啊都是这新鲜的，这个呀我是最满意的。蒸的感觉还不一样，关键啊是我一咬以后这里边的汁水直接在我嘴里就爆开了，嘿，也特别爽。
2: 我露一手给大家做个煎饺。
0: 好，
2: 码好，放油，慢火微微加热，再加点水淀粉，文火慢慢加热就好了。
1: 王乾，我家呀就爱吃饺子，
0: 是吧？
1: 可是啊这个每次做饺子还真挺麻烦的。外面卖的普通的速冻水饺啊还真不敢买，就怕它质量不好。
0: 对，
1: 这下栏目组给我找到了这一款高品质的大馅水饺，有了这个随时想吃啊就吃，不费劲儿就能吃到了家的味道。
0: 哇，我感觉这汁啊就往外冒啊，一下往嘴里喷啊。
3: 是
0: 啊。能听着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响。

0: 我觉得还是煎饺子比猪饺子好吃。
1: 是啊，那饭店里那煎饺子比猪饺子还贵几块钱呢。嗯，
2: 大馅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劲道，饺馅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孙阿姨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啊是秘制红焖羊肉。
1: 是
0: 大块的羊肉啊、嗯、这一开盖满屋飘香，这太有食欲了。
1: 这么好的羊肉价格不便宜吧、嗯、
0: 今天啊是这个产品在北京的首场优惠推广活动、价格啊肯定便宜，咱们俩使劲砍砍价，让咱们大伙啊多得一些实惠。
1: 好、嗯、
0: 我今天啊把品牌的赵鹏赵总请到现场来了、掌声欢迎。
1: 欢迎。
2: 大家好，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大块羔羊肉，整块原肉切割，没有碎块，秘制红焖口味，希望大家会喜欢。
0: 孙阿姨、赵总啊，咱这锅开了、咱先尝尝好不好？
1: 行，
0: 开锅喽。
1: 太香了，太嫩了，没牙的老人啊他都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一点膻味没有，全是羊肉的香味。这大块吃羊肉的感觉呀、真好，真过瘾，
0: 特别入味儿，而且我吃着特解馋，一点膻味也没有，并且啊是咱北京老百姓啊最喜欢那口味了。
2: 那是我们草原羔羊肉啊，绝对不膻，就是纯肉香味。
0: 孙阿姨啊，这么好吃、咱得多吃点啊。
1: 是啊、这老话说呀、这是岁数越大的老人啊越应该吃羊肉。尤其像我们老人啊吃点没问题。
2: 这是我们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优质羔羊肉，在我们草原上都会用它来做手把肉、烤全羊等高级美食、是羊肉中的贵族。这片草原有沙葱、甘草、煎灵花、百合等将近400多种纯天然中草药和豆科植物，野韭菜等700多种无污染的天然草植。羊的身体啊受到大自然的深度滋润，造就了草原羊肉鲜嫩香的特点，您在北京啊平时吃不到的，因为这个羊进不了北京就被抢购一空了。
1: 草原羊肉啊它就是好吃，您这口味啊把握得很好。
2: 我们是祖传秘方，我们几代人就是以做羊肉为生，用的就是大块鲜羊肉，做的是正宗红焖口味。这肉吃起来你跟普通的冻肉吃起来口感就是不一样。
0: 煎肉啊就是好，是吧？您看啊，并且它这是大块的，哎呦吃着多过瘾啊。
2: 怎么样，有没有一口吃到爽的感觉？
0: 是。
2: 我们做羊肉的规矩啊就是这样，传了多少年都不敢变。我们老祖宗规矩第一条就是用新鲜的羔羊肉切大块，这样食客吃着才爽。把大块羊肉配上各种珍贵的香料和酱料，用小火、慢慢焖煮，做到香嫩入味而又不失羊肉原本的清香，这就是功夫。没有几十年办不到的。
1: 这羊肉要是做不好啊又柴又没味儿，
0: 对，
1: 有的时候吧，哎，那个味儿特别重，
0: 哎，
1: 就一点都不香，挺难做的。
0: 哎，我觉得这个产品挺好啊，您看看啊，包装袋是吧？那种常温保存，这加热咱就能吃了，想什么时候吃，咱马上就能吃上。而且啊，今天不也说了吗？是前所未有的大优惠。哎呦，我觉得这产品啊，按理说是不愁卖的呀，对不对？
2: 我跟您说实话啊，我们今年羊肉啊产的有点多
0: 哦。
2: 我们头年呢跟牧民签了那个包销协议，就是不管牧民呢他们产多少，我们呢都得收多少。今年羊肉啊收的有点多，我们眼看这么多优质的羊肉卖不出去，我们着急呀、
0: 是。
2: 现在是啊那边紧着催着我们收羊，
0: 嗯，
2: 这边呢又要找销路，北京市场大，所以我们就来找您了嘛。
0: 没错，北京市场啊足够大，但是呢今天您这价格呀也必须足够实惠才行。
2: 既然是宣传促销，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这一大袋红焖羊肉，市场价是38元，我自己砍一半，十袋不到200块钱，20块钱不到呢，一袋包邮到家。
0: 那加上运费，这个价格就相当于5折优惠了。孙阿姨，这个价您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十袋不够。
0: 不够吧？
1: 啊，你说除了我自己吧，我是不是还得要给七大姑八大姨也得送啊？
0: 哎，对，
1: 我们家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

0: 父亲呢、他特别的爱吃羊肉，这个羊肉吧，它又软烂又入味儿。我是不是得多送几袋过去啊？
1: 没错，
0: 十袋根本就不够。
1: 对，不够。
0: 在不到200的基础上，再多加几袋。
2: 阿姨，这草原羔羊肉它贵呀，我们收的时候就35一斤，这市场上50-60块钱一斤，我们再给做成熟的，一斤生羊肉才出60熟肉。这成本价就要20块钱了。您看我还要咋给你优惠呢？我这已经够优惠了，我在别的城市也没这个价卖过呀。
1: 哎，赵总啊，您看啊，您这是第一次在北京来进行销售，我们这儿的规矩呢，就是厂家要先补贴一点儿，有一个尝鲜的价格，没办法，对不对？谁让您是来这儿推广产品呢？咱们北京人啊，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呢？好东西啊，亲朋好友啊，都得送点儿。你家送几袋儿，我家送几袋儿，而且这一两袋儿啊，其实咱也拿不出手，这少了根本就不够送。所以最怕什么呀？就是东西好不够分，是不是阿姨？
0: 是啊，少了不行，咋算都不够。
2: 明白了，明白了，多加点儿给大家当礼品送，
1: 哎，
2: 这也好啊，算是变相的宣传了，
1: 哎。
2: 那你们觉得加多少合适呢？哎，这个我出了。
1: 哎呀，你看要几袋合适？
0: 哎呀，我想想啊。
1: 没事，说就行了。哎，这个是吧？哎，赵总，哎呦，行，赵总啊，我看你也是痛快人，那我就加了啊。你今儿本来这是十袋是吧？那我就加了啊，加一袋，加两袋，加三袋，加四袋，
2: 对，
1: 加五袋，哎，加五袋，好吧，咱就不多加了，咱就要这么多，阿姨，加五袋，好不好？赵总，
2: 加五袋，
1: 没错，
2: 十五袋
1: ，
2: 不到200块钱，合着。10块多一点，就这一袋。
1: 哎，
2: 这可是羊肉，阿姨，猪肉也下不来啊。羊肉现在可贵啊，这价格可太低了吧？我可看过您别的节目啊，没有15袋的。
1: 这个羊肉贵，我们知道，也比猪肉贵。
0: 对，
1: 哎，比牛肉贵，羊肉价格高，对吧？这个都是草原羔羊肉，这不赶巧你来北京一回，来我们节目一回吗？
0: 是、啊，
1: 赶巧今年啊，您这多余有富余肉嘛，这不赶上特殊活动嘛，咱打市场，趁着这个机会啊，咱就来个大的，这北京的市场啊，您就一炮打响，以后这销路啊，您就不愁了。
2: 这么多，您吃得完吗？
1: 哎，
0: 放心，赵总，
1: 就是、
0: 肯定能吃完。袋数啊，它不是问题，只要实惠嘛。
1: 就是，
2: 那行。我豁出去了，
1: 哎，
2: 15袋，不到200块钱，只有200个名额，我给了，
1: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啊！哎呦，今天赵总啊，真的太给力了啊！今天是秘制红焖羊肉啊，15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并且呢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并且今天啊限购啊只有200个名额，大家赶快拿起手机囤货，或者拨打电话来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2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位于世界黄金畜牧带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是蒙古游牧文化的故乡，天然优质的野生牧草和清澈的山泉水孕育出膘肥体壮的草原羊，肉质鲜嫩，肥而不腻，醇香不膻，滋味十足，营养价值极高，是难得的美食佳肴。
1: 这个价格啊，可赚便宜了，
2: 是吧？
1: 在外头啊，根本他就买不着。
2: 是，
1: 你说我们家吧，特别的爱吃羊肉，这回啊，我可不用费劲的做了，在外头呀，也不用花高价买了，
3: 对，
1: 我呀，还给我身边的朋友吧，也给他们送几袋去，也让他们都尝尝，这么好吃的羊肉啊，我脸上可有面了，
2: 没错啊，今天优惠啊，真的够大的，你看把孙阿姨给乐的，是吧？您看看啊，闯市场啊，就必须要大优惠，想在北京卖货的商家那多了，
1: 是，
2: 对吧？

0: 饼，
1: 对，
0: 配着这个大块的羊肉，
1: 嗯，
0: 它也是一道豪横大餐呢。
1: 是，几分钟啊，您就可以吃到嘴里。微波这一袋十多块钱，您就能吃到肉层厚实、肥瘦均匀、口味浓郁的大块红焖羊肉。十多块钱让您吃到是草原鲜羊肉，这多值呀，哪儿也买不到吧。这个还可以常温的保存，放家里，
2: 哎，
1: 您不占地方，
2: 是，
0: 嗯，
1: 大家放心吃，放心囤，包您满意。
2: 没错，今天的秘制红焖羊肉啊，真的是解馋好吃啊！原切的大块，营养丰富，秘制配方，食材还特别的新鲜，口味上乘。这一大袋啊，就是一盘大菜。最关键的，今天价格啊，特别的实惠。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两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环节了啊！大家看一下啊，这一袋啊，真的不少肉呢，是吧？哎呦，这么过瘾的吃羊肉啊，我真的还是第一回。今天啊，我给二位啊准备了一锅红焖羊肉火锅，来看看怎么样啊？
1: 大家看啊，就算是煮火锅，这个肉啊它都不会散，都是原切的大肉块，始终保持肉的完整。要是肉不好拼接的，一煮就碎了。
0: 是，
1: 原切的大肉块能有这个价格？我们是头一家吧，
2: 借着这红焖羊肉的滋味做的这个火锅啊，肉香的特别的浓郁，蔬菜啊也特别的那个清鲜，这汤汁啊特别的醇厚。
0: 哎，没错啊，这俗话说得好啊，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好啊，准受穷。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啊，可真的是不好遇啊！哎，阿姨，这个便宜啊，咱得敢给你占上，是不是？
2: 是啊，
0: 大块吃羊肉，这一锅羊肉火锅，你看不到20块钱，咱就能吃上这一大锅了。
2: 就这个？在外头想都不敢想。要你小200，它都有可能。你看这汤多么的鲜亮。
0: 是。
2: 可别浪费了，往里头下点面条，红焖羊肉面肯定特别好吃。
0: 是，你看看这红焖羊肉面，这冬天吃既解馋又暖身子，是吧？哎，阿姨您可太会吃了啊！
2: 是啊，这大块羊肉啊，它讲究又省钱，既干净又卫生呢。
0: 是，
1: 对，
2: 这气氛啊和心情，比饭馆可强多了。
0: 是，
2: 我呀。准备把我们的亲戚还有朋友啊，都召集我们家来。
0: 哎呦，
2: 来点蔬菜，萝卜呀，
0: 哎，
2: 白菜呀，还有青菜，还有那个粉丝，配着这个那个红焖羊肉，搁点小酒。
0: 哎呦，
2: 大家可劲儿造，你知道吗？我算了一下，花不了多少钱。
0: 没错，
2: 可好了。
0: 哎，好了，那么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高品质秘制红焖羊肉，以后碰到这个价格就真的很难了。限量啊，200个名额，大家赶快囤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2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条解释午间版。
1: 于女士和李先生曾是青梅竹马的玩伴，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人后来又机缘巧合地再次相遇，并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恋爱历程。
2: 我们俩能玩到一块儿吗？能聊到一块儿吗？所以我们那会儿当时选择他，唱跳都行。就是我们那会儿小的时候啊，那个住街坊什么的，就我也非常珍惜这次这个婚姻，你知道吗？我就是不离不弃，说什么我都不能离婚。
1: 原来于女士和李先生年轻时都经历过婚姻失败，并且各自都有孩子，对于这段来之不易的缘分，两人自然十分珍惜。然而之后的生活却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
3: 他说，那你剩下还有没有钱？我说有，我有多少钱？我有10万5。他说，那你给我。我说行。
4: 但是
1: 丈夫李先生提到了转钱一事，这笔钱妻子拿去做了什么？这是不是触发他们感情变故的导火索呢？
5: 我们俩有感情，凭什么离完婚再复婚？拿这个结婚开玩笑啊！我不同意。最后我没办法，我才求助咱第三条解释，帮帮我们两个。
1: 于女士看起来非常无奈，她选择向我们求助，究竟想解决什么问题？她口中反复提到的离婚再复婚又是什么意思呢？第三条解释之欠条正在为您讲述。
4: 好，欢迎回来。那么今天在我们第一现场制作的第一方当事人是妻子于女士，来，欢迎您啊。我看您有年纪了，多大年纪了呀？
2: 69。
4: 哎呦，这个我听说是跟老伴儿闹矛盾了，或者有一些问题要解决来找我们，是吧？
2: 是我们两个人是96年。
4: 96年
2: 开始啊相识的，然后是98年那个10月28号我们领的结婚证。
4: 那会儿你们都已经有40-50了呀。
2: 对对，
4: 那是二婚。
2: 我这是再婚家庭。
4: 哦，再婚
2: 啊。对，再婚家庭。
3: 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家产的问题，因为我有我的女儿，她有她的女儿。我想把我的房产来过继给我的女儿，完了以后她不干。
4: 那么结婚那几年过得怎么样啊？感觉
2: 我们俩人挺谈得来的。
4: 他，
2: 我是教民族舞的老师，他是教教育舞的老师，
4: 都是老师，还都是
2: 文化人。对，我们俩能说的一块儿，玩的一块儿。
4: 嗯，
2: 婚后也挺幸福的，
4: 是不是？过得还不错。
2: 一直都不错，很好。
1: 于女士告诉我们，她与李先生结婚20多年来，一直都过得很幸福。她以为这样的生活会一直延续下去，可不曾想，2年前的一个突发状况，竟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平静。
2: 突然那个2019年12月19号他得脑梗了。
4: 哦，
2: 我们家先生后来就把生活整个都给打乱了。然后呢，我陪着他整个是8个月零20天，
4: 哟，
2: 直到他恢复的正常。就那会儿咱北京疫情特重的时候，
4: 哦，
2: 不让我们进去，就是他打点滴在武警医院，我就在马路上等着他。他打2个小时，我在外头拉回来去走，在马路上，我就等他俩。
4: 就想让他出院的时候能看见您，对吧？
2: 对，啊，是。过2月，他就开始逼他爸爸要那房，他那房
4: 子。要哪个房啊？
2: 是北师大那个他离婚的时候。
4: 就是他跟他前妻的那处房子。
2: 哎，对，1人50%。
4: 离婚的时候也商量好了，1人50%。
2: 他们不是商量好，就是他们俩就等于默认。
4: 默认
2: 啊，对，默认。
4: 所以那个房子其实。那个他的父亲就是你老伴儿，只占50%。
2: 对，
3: 从我心来讲，我想直接给他就完了这个事儿，这就踏实了。因为我得脑梗嘛，
6: 怕以后有矛盾有纠纷。
3: 对，我是怕自己理不清楚了，到时候
2: 他的产权，他那个前妻是居住权，那叫就使用权。
4: 哦，使用权，
2: 啊，是这么个状态。
4: 回头我们也问问他啊，这一块他可能更了解。
2: 啊，对对。
1: 于女士说，丈夫在突发疾病之后，虽然身体得到了康复，但想法似乎发生了转变。对此，于女士感到难以接受，因为在她看来，有些事并不是丈夫单方面就能决定的。
2: 后来呢，就因为我老看你们的节目嘛，说就是晚年看好老婆，送好老本儿。
4: 对，这也是我们栏目的口号。
2: 我当时就多了一句话，你知道吗？要钱的时候我特痛快，就给了。房的时候我说，你别再给他了。我说刚2个月又要你这个房，我不同意，你知道吗？我说，
5: 我还比你大两三岁的，万一我走你前头，我说你都没有家，因为他住的是我们女方家，我说你回哪儿啊，我就多了一句话，你知道吗？后来呢，就是这个9月9号的时候，2020年那天，我们在广场上彩排，当时呢，我所有的精力呢都在那彩排那儿，我就没留意他，您知道吗？然后那天呢，他就走了。
1: 于女士表示，最让她担忧的并不是丈夫和她女儿之间的经济往来，而是对老两口日后生活的长远考虑。对此，李先生是如何解释的呢？
4: 他的讲述啊，其实也饱含感情，他对你们的婚姻其实还是很认可的，对您这个人也非常认可。确实挺不容易的一对再婚夫妻，都说再婚难，你们能过成这样他觉得很好。您觉得呢？曾经那段时光在您看来
3: 生活上是觉得是没有问题，感情也没有问题，
4: 感情也没问题，那什么有问题啊？
3: 当然人到老了以后呢，我得脑梗了，我当时我戴假牙，说话也不清楚。
4: 没关系，您慢慢说。
3: 完了以后，我得了脑梗以后呢，我想呢，把这个房子，从我心里来讲，我想把这房子给我的女儿。
4: 哪个房子？是
3: 就我北师大的房。
4: 哦，就是有一半份额的那个房子。
3: 不，对，有一半份额这个，我想给我的女儿呢，这我就一了百了的，让孩子有个念想。我没有别的想法。
2: 他不能用正常人那种去交流，老是觉得我明天就要死了，我得赶紧给这房给他弄裂了。刚才在门口还跟我说，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4: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的呀？是一直
3: 我从就得脑梗以后，
4: 得脑梗也觉得身体不如以前了。
3: 对，我怎么觉得我那一天到晚的顾不了自己，天天就是我这个病。
4: 您就这么一个闺女吧？
3: 就这么一个闺女，
4: 独生女是吧？
3: 对，因为我不提这个事儿呢。我总觉得呢这辈子白活了，因为这个房呢，它的前身是什么呀？是这个我前妻啊，他爸爸的房。两间房。
4: 拆迁了。
3: 完了以后呢，跟着小我们呢结婚以后呢，住在他们家里边。最后呢，演变成我是北师大的教职工啊，完了最后呢，我是工厂职工，所以说呢。把这房就写在我的名下了。
4: 离婚的时候也说明白了，您前妻一半，您一半，
3: 对，
4: 是吧？也写明白了。
3: 对，
4: 有这个想法可以理解啊。您跟妻子现任妻子沟通了吗？跟于女士沟通了吗？
3: 我刚开始沟通，她不同意啊，她就认为就认准了，
4: 要看好老本。
3: 对，看好老本。
4: 另外，我再打断您一下啊，这个想把房给女儿这个想法是您自己最先主动想的，还是女儿跟您提？
3: 我主动想的。
4: 是您自己想的。
1: 李先生讲述了争议房的来源，他表示自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才不得不提前处理名下财产，此事完全是出于自愿，并非女儿强求，但妻子对此不能理解，夫妻间进而产生了心结，这个结果也是他难以面对的。
4: 然后就产生了一个对，
3: 可产生矛盾了。完了，我离家出走了将近半年吧。
2: 真的，他爸爸这人怎么说？真是好爸爸。该给的全都给他了。
6: 然后就是比较疼爱的女儿。
2: 哎呦，都不是一般的，那叫溺爱。我们俩人经常在教育孩子上，我教育我女儿跟教育他，我们俩有纷争在探讨。
4: 那是您主动走的吗？您认为这个事儿在您心里落下心结了？他不同意，所以你也
3: 让我主动走啊？但是达不成吗？达不成了。
4: 当时是什么感受啊？就是离家出走之前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3: 属于逃避吧。
4: 去找闺女了是吧？
3: 对。
4: 跟闺女在一起生活。
3: 我让闺女给我接走了。我说你给我接出去吧，我说我受不了了，我说我姑娘给我接走了，就这么点事儿。
1: 李先生认为他跟于女士虽是夫妻关系，但这处房产是他个人的婚前财产，里面尚有前妻的份额，基于这一点，他认为自己有权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处理此事，但这种说辞于女士显然不能认同。为了不发生争执，李先生选择了离家逃避。
5: 我不能跟我老伴儿联系，你说
4: 联系不
5: 上。后来我就联系不上，后来我就生病了，我心脏不好，然后病了一个多月。但是我坚信他有一天他一定会回来，因为我们俩人有感情，你知道我们俩的感情谁都不能理解，你知道吗？只有我们俩心里清楚。后来呢，就这么着，就一直等，等到后来是2020年的10月那份儿， 我就起诉了，在房山法院。
4: 嗯，
5: 我起。

0: 素是什么呀？因为他走的时候啊，就我给他照顾的跟正常人一样，就是也可以开车了，也能跟我们跳交谊舞，
1: 基本上都恢复的恢复如初了，
0: 恢复特别好，你知道吗？给他带走以后也没给他拿那个那些降压药，也没给他拿衣服，我也不能跟他联系。你说你想那会儿我多着急，我
1: 是
0: 我心都碎了，你知道吗？
2: 李先生突然离家出走，让于女士苦苦寻找，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为了能讨个说法，也为了能够尽快见到丈夫，于女士提起了离婚诉讼，希望能在法庭上见到李先生。
1: 那后来他出现了吗？联系上了吗？
0: 他不见我，
1: 通过法官来联系。
0: 他不见我，你知道吗？后来呢，就等于什么，长歪心思了，要跟我们要钱，你知道吗？一开始是要200万，后来又过十分钟又要300万。
1: 等一下啊，是这个话谁告诉您的？是法官跟您说的？是
0: 对。
3: 说当初打官司呢，说你不提出理由来，你怎么打这官司？提200万，一300万吧。
1: 二三百万从何而来呀？你也没问问。
0: 对呀、
1: 啊。什么理由啊？
0: 我心里清楚啊。嗯。他闺女就是什么呀？惦记上我们家那个事业名媛那房子。
1: 就是您目前住这房子吗？
0: 对，那个房子是我跟我爱人，就是那个离婚的
1: 时候。也是您上一段婚姻的房子。啊，
0: 对，我们俩人已经分割完了。
1: 是全属于您吗？还是也？
0: 是我的。我们俩人也有就是婚前的协议，就说什么呢？你的东西是你的，我的是我的。25年呢，我们相处也没有矛盾，也是这样来的。你说就是只是因为我先生得了一场这个脑梗，他闺女想过早的得到他这东西。
2: 据于女士透露，当初在她与李先生结婚时曾有过婚前财产协议，对各自的婚前财产范围早有约定。既然如此，李先生一方的法庭诉求又是从何说起呢？
4: 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说了，你们说到了两套房，一套是您名下的，一套是您这个爱人名下的。
0: 对。
4: 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这个材料啊，您名下这个房子取得房本的时间是这个2011年，然后你们结婚实际上是1998年才结婚的。
0: 对。
4: 那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呀？
0: 这个房子演变呢，是因为我妈妈买的早，这个房子是从我爸爸那儿，中央民族大学，然后安排子女，就我们家属什么的。分了，赶到拆迁。
4: 对，父亲名下的房子拆迁。
0: 我爸爸啊，对啊，
4: 然后拆迁是怎么过到您名下的呢？
0: 过，后来我爸爸不是就去世了吗？然后我爸爸就写了我的名字了。
4: 您爸爸去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房子已经买完了。
0: 啊，对，产权呢，当时我先生那个工龄买的北师大的，我自己的工龄买的这个房，然后交那个产权费的时候，是我女儿给交的钱。
3: 因为我这房呢是交钱时间呢，因为那是我老丈人交的钱，他交钱交的时间早，但是有一样，房本下来的晚，
5: 房本下的晚，
3: 哎，差在这儿了。
2: 经询问得知，于女士与李先生婚前原来各有一套住房，目前存在争议的就是李先生与前妻共同拥有的房子。如果说他们的婚前财产约定有效，李先生应该有权处理这项财产，可他为何要离家出走5个多月呢？
0: 我们这次沟通的时候吧，他就是跟我哭，一哭都断片，就不会说话了，就反正就老告诉我受委屈了。昨天晚上我问他，我说你还走不走了？我问他，他哭了，他说我再也不走了。
6: 其实你们这个爱情故事还是蛮动人的啊，尤其是二婚家庭，
0: 是
6: 也看得出您这个夫妻两个生活也很有内涵啊，所以您也非常不舍。但是呢，我刚才听您表述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回头律师啊会给你做进一步的解读哈。您一直说您婚前的财产在结婚之前对于房产有约定，您的房产呢是给自己的闺女，她的房产给她的闺女，互不干涉，是吧？但是呢，从您说购房的这个时间上来看，您在结婚1998年结婚是吧？1998年结婚的时候，您说的现在的您名下那个房子还不存在呢，还没有取得。
0: 啊，我那是拆迁换来的买的。
6: 我知道，但那时候还没有取得，对吧？您是这个房子是2011年取得的？
0: 2011年年底吧。
6: 啊，2011年底，对吧？也就是说您当时那个约定其实不成立呀，因为您个人的房子还没有，所以这块呢，我觉得您认知上可能。如果我们下一步给您解读，如果说这个房子是婚后财产呢？
1: 重点还是

0: 想把日子过好了，我看您也不想离婚，
1: 但是想把这些事儿啊，
0: 给说明白了，以后过日子能够安安心心的，对吧？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2: 此次来到第三条解释，于女士的最大诉求就是希望丈夫能够打开心结，两人能好好的白头偕老。而这个看似简单的诉求，对调解专家们而言却并不容易。
3: 再婚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儿，
4: 对。
3: 当时既然说已经经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了，当时岁数可能也不小了，为什么再婚？是说你们当时再婚是怎么说的呀？
4: 两人相爱呗。
3: 两人相爱，感情好。
5: 我们都挺好的，俩人也能说得一块儿，也能玩儿得一块儿。今天我说了，你应该从第三条解释出去，你这病就应该好一多半。
2: 即便是再婚，也是相濡以沫20多年的老夫老妻，这样好的感情基础如果被分歧和误会所破坏，该有多可惜。调解专家们该如何寻找切入点，帮他们化解心结呢？
3: 那您现在再婚了20多年，
4: 对，
3: 您现在说要把自己的房子撤走，您这个就跟撤资一样，知道吗？
4: 嗯，
3: 俩人合伙过日子，我的财产我结婚的时候带着呢，是我的，对方也有，您现在您就要往外撤，知道吗？咱不说法律上的问题，情理上的事儿您应该懂。您觉得您这个作为对于您妻子来说仁义吗？
4: 不够意思。
3: 不够意思是吧？
4: 对。
3: 所以能不能不做呀？
6: 我觉得
4: 但没有办法，人老了。
2: 都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尤其是涉及婚姻家庭的问题，更是需要夫妻双方共同领悟，共同解决。于是接下来调解嘉宾决定让夫妻俩同台沟通，把各自的担心和诉求一次性的都讲出来。
0: 就是李先生想把房子给女儿，虽然说我们也觉得操之过急为之过早，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打算，毕竟是他的财产嘛。他觉得不管是疼闺女还是说怎样，还是觉得想做点事儿让自己心里有点成就感。总之我觉得也太给他压力了，毕竟他刚才也说了，不知道您听见了吗，他自己也很坦诚说就是想逃避逃避。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能把这个话说出来也是勇气。
1: 我可以原谅他，
0: 是吧？
1: 一切都过去了。
7: 在调解现场我就说过，我挺佩服这位李先生的，他能坦然地面对我们的观众和我们的嘉宾老师们，承认自己是在逃避这样的一个矛盾，因为不会沟通，不知道该怎么去化解这个矛盾，因此他选择了离开逃避。这种承认的勇气当然是值得称赞的，虽然说勇气可嘉，但是逃避肯定不是办法。如果说你发现处理问题很困难，沟通起来很麻烦，我们就逃避的话，那问题永远摆在那里，不可能解决。所以说当生活中我们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勇于去面对，哪怕第一步很困难，哪怕第一次很失败，没有关系，这是在获得经验，我们起码有这样的一个勇于向前的态度。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李先生能够在勇敢之余再勇敢一点，去尝试着去和妻子和女儿之间这样的一个难比较难的选择的一个关系当中做出一个很好的判断。
0: 所以您对于他把房子给闺女您也表示支持，通过我们的见证最后写份东西。那您刚才也说了，对于以后的会有一些担心，怕再出现什么纷争这样的。
1: 一个是就是请你们帮我们，就是双方就是那孩子们赠予他房以后，就是那赡养，
0: 就是他的闺女一定要对他进行有这个赡养的义务。
1: 对，我就担心的是这个，别人给完了不管他爸爸了。
4: 我认为我的孩子应该不会，
0: 妻子是为您着想。
4: 对，我知道，
0: 他替您打算的，人没替自己打算，没说让您闺女养他。
4: 嗯，
0: 所以这个好意咱先领了。是不是咱不着急反驳，就是就算没有那个事儿咱们写进去也不会过。
2: 夫妻同台，双方再次确认了对两处房产的安排，那就是遵照之前的口头协议，各自房产归各自处理。眼看着关键问题基本解决，李先生的心结也似乎打开了。而就在此时，妻子于女士却突然提出了一个新的担忧。
1: 他名下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客车那指标，
0: 就是他刚才说那个十来年那个车是吧？
1: 啊，
0: 快十年那个。
1: 不是车，还有一指标。
0: 还有一个指标。
1: 个人的债权债务，
0: 嗯，
1: 弄清了自己负责，我怕找麻烦。
0: 那个也想给了清，那个你想怎么处理啊，李先生？你是自己再继续？
4: 还有慢慢跟孩子要呗。
0: 跟孩已经给孩子了。
4: 对。
0: 哦，
4: 因为那车，
0: 车已有一辆车已经给孩子了。
4: 那我的车是啊，对，那给孩子吧。
0: 也给孩子，
4: 对。
1: 您知道我担心的是什么？不得要停止，不能那什么。
0: 好，一会儿我们来跟李先生说说啊，
1: 怎么处理吧。
0: 对，
2: 于女士提出， 因为丈夫名下的一个购车纸

0: 标现在在女儿手中使用。为了杜绝可能出现的连带责任，希望丈夫妥善处理。对此，调解专家表示支持。同时，针对于女士名下房产的一些可能性，律师也进行了法律层面的解读。
1: 刚才还有一个事儿啊，我们老师也跟你们，特别是我们的江律师也跟你们提了一下，因为通过你们的描述，你们的那个位于民族大学的那个房子，它不一定完完全全属于这个于女士的婚前财产，这个我们没有下定论，但是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可能会属于有一部分属于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这也不一定哦。我们只是律师的一个初步判断，对这个事儿你们确实没有任何的异议，李先生也没有想法是吧？
2: 对，
1: 那今天也一块儿写明白怎么样？
2: 行，从个人我就没有这想法，
1: 是吧？
2: 他就是他的，我就是我的。
1: 嗯，就算有我的，我出于夫妻感情，出于怎么样，我愿意相信，我都给于女士开个短暂的会议之后，我们去给咱把这事儿落定。
0: 听到丈夫的表态，于女士的情绪放松了下来，李先生信守契约的态度也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为了更多的帮助他们，调解专家决定立即开会，以商讨最终的调解方案。
3: 那现在还存在一个问题啊，那老太太名下那个房是属于他俩夫妻共同的。
4: 对，
3: 人老爷子现在说你那夫妻共同的我不要，都给你。
0: 针对现有情况，调解专家们经过认真商讨，最终确定了一套调解方案。这套方案，李先生和于女士能否理解并接受呢？
5: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5: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9: 有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于女士和李先生曾是青梅竹马的玩伴，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人后来又机缘巧合地再次相遇，并开始了长达2年的恋爱历程。
10: 我们俩能玩到一块儿吗？能聊到一块儿吗？所以我们那会儿当时选择他，唱跳都行。就是我们那会儿小的时候，那个住街坊什么的，就我也非常珍惜这次这个婚姻，你知道吗？我就是不离不弃，说什么我都不能离婚。
0: 原来，于女士和李先生年轻时都经历过婚姻失败，并且各自都有孩子，对于这段来之不易的缘分，两人自然十分珍惜。然而之后的生活却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
2: 他说：“那你剩下还有没有钱？”我说：“有。”没有多少钱？我有10万。
3: 我们刚才呢也做了一下分析，咱们这个实际上主要涉及到两套房子的问题，还有车的问题。我呢给您解答一下两套房子的问题。对房子的定性呀，实际上这个李先生名下的房子，你们也都认可是李先生他婚前的一个个人财产，虽然说他只占有一半的产权，这个你们都是认可的，是吧？
10: 对。嗯，
3: 然后呢，他给他的女儿这块来说呢，现在呢这个。于女士这边也是同意的啊。刚才我们了解了，这个房子是一个孝产房啊，它现在来说是不能够过户的啊。所以您的想法是说，现在就把房子给女儿，是实际上是您现在的一个意愿啊。这个意愿呢，可以通过一个赠与的方式给女儿，也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给女儿，这两种方式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您女儿要想最终得到这个房子的这个产权啊，实际上可能都得等到您百年以后，由这个继承的角度才能过户到您女儿的名下。这个您也是了解的，是吧？嗯，然后于女士这套房子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李先生也是非常认可这个房子，实际上就归您的，因为你们在婚前的时候有过这种口头的这种约定啊，包括双方各自的一种认可啊。虽然刚才我也问了，说这个于女士名下这套房子是在婚内最后才购买的产权，如果按照法律规定来说的话，虽然是您女儿出资的，但是确实在你们婚内买的，用您的名义来买的这个房子也实际上也是你们两个人共同居住啊，在产权上法律上来说应该是属于你们共同财产的。但是这个李先生现在也是愿意说把这个房子现在确认啊，归这个您于女士您个人所有，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啊。所以这个呢也表示出他说愿意把他自己的财产给他，现在就给女儿。可能您觉得这以后可能对您这个养老的问题他没有去考虑，但是他愿意把你们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现在就明确归您个人所有，我觉得这也是李先生一个大度的一个问题啊。所以

0: 这块呢，这两个房子的问题，我们一会儿会用协议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保护你们各自的利益。
1: 律师从法律角度肯定了双方自行协议的效力，并再次征询了双方的最终意见。也就是说，如果本调解协议能顺利签订，这两套房将归属双方各自名下，可自行支配。调解专家们认为，对于双方日后的感情建设而言，这或许是个积极因素。
2: 我想跟这个先生说几句，我觉得特别为您高兴，也觉得您非常幸运。他虽然才70多岁了，爱您爱得特别深，我希望您未来的生活，未来的日子当中可以善待他。另外呢，我想告诉您，如果你想让自己的婚姻幸福，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夫妻对方伴侣必须是居首位。什么叫居首位呢？就是他的，你对他的关注以及对他意见的考虑要超过对其他的人。
3: 在现场我一直在强调，这对夫妻之间其实感情基础是非常好的，甚至于也没有到了离婚的这样一个地步，只是一个问题没有处理好，就是说丈夫李先生自己的财产该怎么去处理。其实他的想法我们可以理解啊，但是可以用更好的方式。第一是跟妻子好好沟通，第二呢，除了现在给女儿之外，还可以选择更多更优质的方式，比如说立下遗嘱，比如说写下协议，在现在先不分配，等到将来百年以后，一样是给女儿，一样还能避免跟妻子之间的问题。所以啊，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智慧。当然这对夫妻我也是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能够重归于好。
4: 您看您这个爱人，你也说自从他病了之后好像一切都颠覆了，但是我特别要提醒您一点，未来您的爱情会有更沉重的负担。为什么呢？因为脑梗的人，因为我家里有脑梗的病人，他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情志感受力下降。他现在面临的是生死考验，他只想把自己的身后事安排好，他并不是刻意忽略您。
1: 调解专家们希望这对老夫妻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越过越好，同时也劝解于女士不要过多的计较丈夫的行为。
5: 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成立了。
6: 多年来，第三调解室栏目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纷争与和解。在这里，调解嘉宾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5: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能够成为每一位观众的和谐港湾。
7: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服务中心能够为您解决一件小小的烦恼。
8: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0: 虽然我们可以今天签这个协议，把您这个房子啊约定是归您的，就您名下这个，但是我想提醒一点，就是你们结婚的时候，男方这个女儿实际上是未满18周岁的啊，她对您呢实际上也有赡养的一个义务，但是同时她也享有继承权啊。虽然我们今天这协议可以约定说归您，但是男方的女儿以后是有继承权的，所以您要想把这个房子最后还是归到您女儿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话，您可能是需要单独去立一个遗嘱的。
9: 好，老师们也是从各个角度啊苦口婆心给咱们去考虑得很周全，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事件，不管是李先生还是于女士，心中都能再一次认定对方，能够再过10年20年这个幸福的晚年生活。那我们接下来就由我们的嘉宾团队帮咱出具这个协议，你们双方一起签字，把我们刚才说这几项都确定好了，好吗？
10: 我真的特别谢谢第三调解室的人啊，帮我们老两口解决了
1: 一场风波。从一张欠条开始，以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平息，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终于得以延续。对于这
11: 带状疱疹不致命，疼起来要人命。
12: 撕裂痛，还有刀割痛，还有呢拧着疼，还有电击痛。
13: 抓住带状疱疹黄金治疗期，拖延治疗危害大。如果

0: 犯耳朵，重的是可以引起耳聋；如果侵犯面神经，重的是可以面瘫的。
1: 治疗带状疱疹竟带来了意外收获。
2: 现在我的这个睡觉非常好，
3: 睡得很好，
2: 血压稳定。
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看今儿这阵仗啊，知道什么局吗？刚子，
0: 那必须是阮奶奶的品茶局呀、啊，喝喝茶、聊聊天。
1: 刚子啊，这回你还真说着了。平时呢教大家呢各种各样的营养菜，今天呢偶尔来杯清茶也蛮清爽的。咱们吃完饭了休息一会儿，来上一杯清茶是不是非常美呀？
0: 美，
2: 挺美啊。不过阮老师，哎，您这杯茶啊，这有什么说法吗？
1: 有没有说法？你可以先尝尝。
2: 先尝，
0: 先尝尝。
2: 来来，刚子兄，请，
0: 请。还真不错啊，入口有股枣香。这不就是早茶吗？
2: 不单单是早茶啊。
1: 你吃出啥来了？
2: 我觉得这里边哈 口味很复杂。除了这枣味儿，它有一丝的苦味儿。这个还真说不准。
1: 既然你们俩猜也没猜准是什么，那我现在呢就公布答案了。其实啊，你们俩喝的这个是西洋参红枣茶。
0: 原来那一丝丝的苦味就是西洋参呐！哎，我喝着觉得味道不错呀，
2: 是不错啊，不是说那种特别苦的，就是皱眉头的那种不是，它有股淡淡的这个苦味。哎，阮老师，哎，一说这个哈，我有一挺好奇的事儿
1: 啊，你说，
2: 就是关于这西洋参的您说这西洋参，它之所以叫西洋参这名是不是就因为它是从西洋来的这人参呢？
1: 说是这个西洋吧，那也没毛病。它的原产地呢，那是在北美。
2: 北美，
1: 北美那不就是西洋吗？对不对？那康熙年间，这洋人呢，按照人参的长相，就在他们当地呀、找了两年呐、这才找到了西洋参，因为他们这两样长的那个模样差不多，而且呢，都是属于五加科的植物。那么西洋参呢，应该算是人参的远房亲戚。
0: 真够远的了，一杆子直到大洋彼岸去了。
1: 到后来呢，漂洋过海就传到了中国了。据说呀，康熙呀，曾经严令禁止采伐这个长白山的草木。这人参呢，是重金难求啊，老百姓没招啊。大伙儿一看呢，哟，这西洋参跟人参长得挺像啊，然后呢就开始吃这个西洋参了。所以这个西洋参呢，曾经一度被称之为叫绿色黄金。后来呢，到慈禧这会儿了，西洋参呢治好了他的拉肚子，这西洋参呢更是得到了皇室的喜爱。
2: 那既然这两种参它长得那么相似而且呢，它以前还替代过这个人参的位置。那它俩这作用应该差不多吧？
1: 它们确实有共同的地方，
2: 有相同的。
1: 就这人参，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可以补气，但是西洋参你们可能不知道吧，同样也有补气的作用。我们人的身体里这气它要是足了，就有力量去推动这个血，促进血液这个循环，就好比汽车里那个马达一样，提供动力，那车它就能跑起来，对不对？
0: 对。
1: 而这气血足，血液循环通畅了，我们就看那些气血足的那些人吧，一般来说他那身体就有劲儿，
2: 有劲儿，
1: 而且他那个整个状态超棒。你就看吧，他浑身散发着满满的活力呀！哎
0: 呦，好家伙喝一口精力旺盛，
2: 精力旺盛可以就怕那个流鼻血呀我记得上次去山里我就尝试着吃了几口新挖那人参，然后您知道这事
1: 半小时以后
2: 开始流鼻血。对，您说这人参的西洋参都是补气的，那他会不会说，就是刚才喝了这个之后，反正说着说着话的那血滋儿他就流出来了。
1: 立冬啊，立冬，你这吃那个人参，你心里有阴影了你吃人参流鼻血呢？你要知道，这个人参非常燥燥热呀。我们有些朋友身体的体质呢是属于内热的，他别说吃人参了，就人参下面那个几个小须子，你弄个三五根，你泡个茶，你煲个汤，你就吃那个你都上火。但是这西洋参呢恰恰相反， 它是补而不燥，中国药典里呢它有记载。这西洋参呢味甘，什么意思？微微甜，微苦，它还带点苦，性凉，它是属于清凉参，所以呢补气不上火，在补气的同时还能滋阴清火，所以就像你呀、怕上火完全能吃。
0: 哎呀，那多好啊！哎，咱就不用担心身体容易上火了，这是一举两得。
1: 没错，而且人参跟西洋参呢，里边全都含有人参皂苷，但西洋参的含量，它比人参要高很多。这个在中国药典规定，人参的人参皂苷的总量不小于0.3%，而西洋参的人参皂苷的总量不小于2.0%哦，也就是说，这个人参皂苷的总量啊，跟西洋参他们俩相比高了7倍，而人参皂苷中的 RO、RH 还有 RB1 这几类的人参皂苷有很好的消炎作用哦。你要是问西呀、西就说了啊，有些病啊是炎症，炎症这炎字咋写的？考考你，
0: 两个火啊。
1: 火，西医说你炎症，中医呢就说你
0: 上火。
1: 所以呢，为什么说呀，吃西洋参它不上火呀？
0: 明白了。哎，
2: 这一说这个含量哈，就是超了将近7倍。
1: 是，不光是人参皂苷的，西洋参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西洋参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含有那个特别怪，你可能没听说过，叫拟人参皂苷 F11。这个呢是人参里边都没有的成分，它只存在于西洋参当中，是西洋参区别于人参的一个标志性的成分，
2: 这是它独有的。
1: 知道它对什么好吗？对心肌缺血、脑缺血、中风，对这些有很好的作用。并且呢对咱们的心啊、脑啊、神经啊都有保护作用，能够抑制，能够预防咱们痴呆。哎
0: 呦，对心脑好啊！那我觉得，哎，咱们父母的保温杯里以后，得多来点这个呀。
1: 这个真可以有。
0: 可以有。
1: 这西洋参呢，它在补气的同时，它不上火。你谁都能吃，有火的没火人都能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刚子，它还能滋阴清火。它能补充人体内的水分和各种的体液。那个水它能干什么？能灭火呀。那你身体里不容易燥热上火了，所以怕上火的朋友，这西洋参呢您就能吃。不过我知道啊，就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大，作息呢也不规律，
0: 是
1: 像这个熬夜的，还有这应酬。要说说你们俩吧，我别人不说了，你们俩我是可以说的，大大小小的毛病还是有点的。
0: 有，
1: 是不是？哎
0: 呀，阮老师说的太对了 我以前要是熬夜，第二天准保这个状态特别差，不光这个气色不好看，早上起来就一股气，控制不住。我爱人总说我，你吃枪药了吧？火气这么大，
1: 你为什么火气大？
0: 是
1: 因为你身体里缺少水了啊。所以有的人呢，他的表现就缺少水以后那个表现，有的人就是情绪烦躁，脾气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抓那么一小撮，来它个10片8片的西洋参，往这茶壶里或者保温杯里一放，开水一浇，稍后你再喝，滋阴降火。那有一些容易上火的朋友，往往我们身体里火气大呀。那大家想一想，如果说我们身上，我们这些器官就跟锅里的菜一样啊，器官组织一直是在下面被火哗啦哗啦的烧着，那我们这个人能舒服吗？能好受吗？
2: 对，
1: 那这个时候就要干什么呢？
2: 就需要清火滋阴。
1: 对，那咱们就来做一杯西洋参红枣茶。身体不是有火吗？一杯给它浇过去啊，让它冷静冷静
0: 灭火。

0: 觉得哈，
1: 啊，
0: 您这茶
1: 啊，
0: 对我来说简直就是那及时雨。
1: 为什么呀？
0: 啊，您是不知道吧？
1: 啊，
0: 就这段时间辅导那老太写作业，别提了。
1: 明白。
0: 上火呀！
1: 上火。
0: 嗯，我这个血贯瞳仁的，
1: 嗯，
0: 眼珠都通红，
1: 嗯，
0: 都直冲那个脑瓜顶。
2: 哎呦，
0: 就感觉这血压都升上来
1: 啊！
0: 这要是再多辅导两年
1: 啊，
0: 我都不敢想象了
1: 啊！
0: 我都不敢想象我能成什么样，
2: 真是哈，啊！你看这网上说的好吧，
1: 啊，
2: 没有一个家长能在辅导孩子过程当中笑着走出来。一会儿你辅导孩子作业，
0: 啊，
2: 我呢是熬夜上火，
1: 啊，
2: 你说咱哥俩这嘴里都没少长泡吧？
1: 啊，同病相怜，
2: 同病相怜。
1: 你俩隔空举杯吧，
0: 来吧，
2: 来兄弟，
0: 干了
2: 。嗯。
1: 我告诉你们俩，我以前呢有一个老同事，岁数呢老大不小了。
2: 嗯，
1: 有一次呢，我们就约好几个老同事呢上茶室里喝茶聊天。
2: 嗯，
1: 哎，当时我就发现呢，我们这桌呀，蓄水蓄的比别的茶桌蓄的勤。我这个老同事呢，就这么个喝法，他还在那说，口渴，口渴 啊，
0: 这是有问题啊。
1: 哎。而且呢，他说自己是什么呢？他说自己是更年期。他说：“哎，我跟你说哈，我这手啊，这脚老是热，越是到了晚上，我越睡不着，我就失眠呢，我心里那个烦呢。”他就把他的事儿呢跟我讲了。我跟他说：“你呀，这就是阴虚火旺了，你要注意滋阴。你平时呢就可以吃点西洋参啊。”我说：“你不是挺喜欢喝茶的吗？”那你就喝点西洋参茶呀，然后呢，我就教他自制了今天的桌面上的这道西洋参红枣茶。西洋参，它补气滋阴，女人是水做的，那滋阴养阴对女人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后来我跟那个老同事啊，我再跟他见面的时候，好家伙，这家伙怎么？美容了还是做了什么了？一改往日的状态，倍儿精神。
2: 哎呀，那真的挺好
1: 啊！
2: 王老师，
1: 嗯，
2: 但是我是一个七尺男儿啊，
1: 嗯，
2: 我还需要滋阴吗？
1: 这个呢是属于一个误区，
2: 哦，
1: 就是那个，滋阴呢跟男女跟性别没关系，
2: 没关系。
1: 对，就是咱们饮食上的要均衡，在这些方面呢，咱们要平衡。就像你喝一杯水。你水太烫，你下不去嘴巴。
2: 嗯，
1: 水太凉了，有人说会不会凉着我的胃呀？
2: 嗯，
1: 又怕伤身体，所以呢，就是均衡什么意思呢？不冷不热，
0: 阴阳平衡。
1: 哎，
2: 嗯，
1: 这话说对了。我们平时啊，适当的滋阴，保持阴阳的平衡，身体呢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
2: 嗯，
1: 那么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我们有些朋友他上火了，时间长了，这个火呀。上面再加一个火是啥字儿？
2: 炎字儿。
1: 对呀，那你说这个炎症它分男女吗？
0: 炎症不分男女，那阴阳平衡也不分男女呢？
1: 对呀，
0: 都得平衡。
1: 对呀，
0: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男女哈，
1: 啊，
0: 都应该注意，像王老师刚才说的，补气呀，滋阴呢，
1: 嗯，
0: 把这个身体的阴阳啊，咱给它调整过来，
1: 嗯，
0: 让我们健健康康。
1: 嗯，
0: 您今儿这杯茶哈，这么一说，
1: 嗯，
0: 这是有讲究啊。
1: 是，
0: 对，咱把这炎症的直接给它扼杀在摇篮里。
1: 嗯，
0: 哟，咱今儿在这现场，
1: 嗯，
0: 有没有机会复刻一下这个西洋参红枣茶呢？
1: 嗯，
0: 让咱们的观众朋友在家里边是吧？嗯，也调一调自己的身体。
1: 可以呀，我让工作人员把这个西洋参呢、红枣啊、椴树蜜啊，嗯，都给我准备好拿上来。刚子，去接一下那边。
2: 好，
1: 哎。
2: 来喽！
1: 好，大家看一下啊，我这里有一个壶啊，我要泡这个西洋参红枣茶。我桌面上摆的是什么呢？三个红枣，一日仨枣，健康不老，美容养颜，抗衰老，三个枣放在这个壶里。然后呢，我这里呢是西洋参片，就是家里经常吃的啊，西洋参片。我抓点西洋参片，今天咱人多，咱就多搁点，这个随意啊，这个随意。然后我这儿每天备着水呢，因为呢每天都要补水，你不补水呀，人就衰老啊。然后把这个水倒进去，
2: 嗯，

0: 这个水倒完之后啊，这个水温呢，等不太烫的时候，我们可以放点蜂蜜。因为刚才我这个水壶呢，是我自己一天喝的水放在下头，它的水温不是特别烫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把蜂蜜呢加到这里。这个蜂蜜呢，我建议大家买的就买好点的蜂蜜，比方说椴树蜜什么的。有一种蜂蜜我不建议你们买，那叫枣花蜜，因为枣花蜜它是热性的，我这是滋阴呢，降火呀。你们切记枣花蜜不要买。
1: 对，就这个也是有讲究的。
0: 对，我这个是家里一年吃到头的，我自己吃的这个蜂蜜，你看，跟猪油一样，是吧？是不是？
2: 是啊，
0: 我这个蜂蜜真的是特别的好。
2: 哎呦，高档的。
0: 对。
1: 啊，这就是您说的好的椴树蜜。
0: 对对对。啊。所以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他们都问我，你怎么保养呢？你怎么养生的？我会告诉大家，第一，我不让自己上火。我经常喝点西洋参呐，红枣茶呀，
1: 对，
0: 这样泡出来一日仨枣嘛，健康不老嘛，是不是？清清自己的火啊，把自己身上的小炎症啊消一消，然后免疫力提一提，
1: 这是有很多的细节在里头啊。
0: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我们这个很多观众朋友，你家里呢，比方说，要是有这样的养生壶，你就把这个养生壶呢放到那个电磁炉上
1: 煮一下，
0: 煮一下，那你再喝这茶呀，个米都也嘎子领的嘞，
2: 这味道更好了。
0: 你现在行啊，你上海话你全反映得出来啊啊，那。煮过以后，这个西洋参的营养更多的就释放出来了。然后你们看，就这样一道清热祛烦的西洋参红枣茶，它就完成了。你们俩觉得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1: 很简单，
2: 简单是简单，但光看这个西洋参呢，这里边的作用可不简单吧？
0: 这话你说的对。我这一道西洋参红枣茶里边含有西洋参，那补的作用就很不错，营养补充足了。人的气血呀，自然而然它就上来了，足啊！你想想，它里边有多少营养成分呢？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核酸等等这些成分，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那么它们在这杯茶里是各显神通。那我们喝了个茶，那有什么好处呢？老百姓说了，那我花钱了，买枣买参了，对不对？喝这个茶什么好处啊？改善睡眠呢，延缓衰老啊，在稳定我们的血压呀、血脂啊、血糖方面就有一定的帮助。血糖高的人你蜂蜜就别放了啊。而且呢，从各个方面它可以调节和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修复激活人的免疫细胞。你说你这个免疫系统要是提高了，给我的免疫系统穿上一个防护盾，那我是不是好多了呢？
1: 特别坚固了就。
0: 对对
1: 对，而且哈，它对这个心脑啊、神经，你刚才说了，不也有好处吗？也喝上这一杯茶哈，好家伙，小脸喝得红扑扑的，挺好，红润有光泽。
0: 是，没错没错，我跟你说吧，这里边啊，西洋参，你现在闻闻我这杯，是不是参味特别足啊？
2: 参的香味儿，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是不是特别足啊？
2: 特别足。
0: 这里边的西洋参，咱们吃着补气。待会儿爬山不许超过我啊！而且关键还不上火。
1: 对，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那刚才说的这些，就是，中医上讲，这就是上火了。你到西医大夫那一看病，
2: 发炎了，
0: 口腔溃疡嘛，炎症嘛，对不对？那西洋参里头的人参皂苷，消炎解毒，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你喝进去它就开始发挥作用，它就不让这个炎症在你的血管里安家，在你的身体的什么舌头这儿啊、口腔这儿安家，不让炎症在这些地方安家。
2: 没想到这小小的一杯茶这么有讲究啊！
0: 当然了，你说这香参都这么好了，再给你配一个好搭档，是不是？红枣。
2: 对，
0: 那话我一天到晚说，一日仨枣，长生不老。我们家红枣一年到头不断，时不时的就来三个枣，时不时的来三个枣。我吃，老头也吃，全家人都吃，健脾补血。它也综合西洋参的凉性，降火，却不因为这个凉而伤身。蜂蜜呢，它是润肠通便，所以。

0: 以这道茶整体来看，这道茶是平肝火、清肠热，是居家常备之茶。
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浪迹天涯，他说想给老伴儿呢用点西洋参。
0: 嗯，
2: 他最近变化呢挺大。前段时间呢，他有一朋友啊，就突然病故了。然后他跟这朋友呢，前两天还打电话呢。
0: 嗯，
2: 说这房贷还完了，孩子也要结婚了，啊，自个儿呢现在是一身轻松。这没想到呢，再接到电话。就是他病故的这个消息啊，
0: 嗯，
2: 然后老伴儿呢一下子就有点接受不了啊，你说这好端端的人，这怎么突然之间就没了呢？
0: 嗯，
2: 所以说情绪呢就跟着紧跟着就非常之不好。
1: 哎呦，这事儿放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
2: 对呀，啊，所以这位友说哈，啊，就老伴儿精神的压力特别大哈，啊
1: 嗯，
2: 半夜都睡不着，也休息不好，总是在那儿胡思乱想。
0: 嗯，
2: 然后自己呢也很闹心呢，啊，你看老伴儿这样，
0: 嗯，
2: 是吧？
0: 嗯，
2: 然后呢他就用干活来分散一些个注意力。
0: 嗯，
2: 擦地板，
0: 嗯
2: 啊，那地板都快擦成敏感肌了，
0: 嗯
2: 啊，然后问身边的人说怎么办呢？这什么情况啊？
0: 嗯，
2: 身边人说呢，这种情况好像是更年期，说到医院看看吧，
0: 嗯，
2: 也到医院里边去看了，人大夫说还真是，
0: 嗯，
2: 就是这个问题哈，
0: 嗯，
2: 那您说这段时间阮老师应该怎么给他调整一下呢？
0: 首先呢，老夫老妻呢要相互关注、相互关爱、
2: 嗯、
0: 相互体贴。勤快是好事，但是人突然变得勤快，那就另当别论。这个时候呢，第一，年纪在五六十岁，要考虑是不是更年期啊，是不是这个情况。那么更年期的女同志呢，会有这些不舒服，出汗呢、啊、心慌啊、失眠呢、啊、烦躁，而且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受到一些心情的波动。像她更年期遇上好友病故了，这就叫火上浇油。
1: 常听人说，这更年期要是过得不好，身体容易出问题。
0: 没错，我们这些女同志容易气血不足，容易火气大，就像炉子上烧着一个壶一样，烧干锅了，时间长了，身体的各个器官就容易被烧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补气滋阴，要两手抓，用西洋参，我告诉您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特别是我今天的这道西洋参红枣茶。平肝火，滋阴补气，还不上火。喝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人的身体它就有一定的改善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买好的西洋参跟蜂蜜搁一块儿，搁杯子里，开水一泡，
2: 啊，
0: 这就上哪儿走哪儿带着喝呀啊。这个对身体呢是特别好。最后水喝完了，剩下的西洋参干什么呀？到嘴里嚼吧嚼吧，咽了。营养一点没浪费，这两种方法您全可以试一试。我就说到这儿。
1: 好的，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学一学。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这位友叫傲雪寒梅
0: 啊，
2: 他说：“阮老师您好，
0: 嗯，
2: 我觉得我跟您呐挺像的
0: 啊，
2: 都挺要强啊。
0: 嗯，
2: 年轻的时候呢，人家给我起了一外号，
0: 叫什么？
2: 拼命十三妹。我就是忙啊。”忙得跟那个陀螺一样哈，熬夜呀、加班啊，有时候饭都吃不上。
0: 嗯，
2: 现在呢40多岁了，哎呀，那个事业上呢总算是有了点成就了。
0: 嗯，
2: 但就是感觉这个身体啊，嗯，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0: 嗯，
2: 精神头不济，健忘。
0: 嗯，
2: 脸色呢也不好看，脸色暗沉，免疫力呢还比较低。
0: 嗯，
2: 时不时一个感冒呢，嗯，就让自己折磨得够呛哈。
0: 嗯嗯，
2: 就感觉这像还债一样啊。
0: 嗯，你这个情况啊，我见得太多了。人到中年还债，多半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太拼了。
2: 嗯，
0: 年轻的时候身体棒啊，没什么不舒服啊，累点睡一觉，第二天浑身一点事儿都没有。但是过了这个年轻的这个阶段，中年以后，很多问题就一样一样就都来了。
2: 可不是吗？
0: 啊，
2: 手上长那小包
0: 啊，
2: 到医院里边一检查。

0: 被泡了一宿。
1: 我告诉你啊，人参呢、啊、大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关键时刻用它来吊命的。
0: 嗯，
1: 补是补，但吃完了它燥热呀，流鼻血呀，眼睛红啊，嗯、这都全来了啊。嗯、那么这位友，你刚才说我听你讲西洋参好啊，是好，而且呢，西洋参呢、啊、能够提升人的免疫力。
2: 嗯，
1: 完全你可以吃，
2: 可以用，
1: 对，
2: 嗯，
1: 因为西洋参是补而不燥，它里边含有跟人参同样成分的人参皂苷，含量还是人参的七倍。人参皂苷它滋阴补气的能力非常强，可以调节免疫力，而且呢，西洋参里边的人参皂苷你吃的它这不光不上火，还能去火消炎解毒除烦。特别是像你这个年纪的朋友，生活压力都比较大，难免就心烦意乱，免疫力也差。行了，吃点西洋参特别好啊，就像我这一样，弄个养生壶，往里头搁仨枣，撒上点西洋参片，开水一泡，搁点蜂蜜，一天就这么喝吧啊。在家里呢，全家也可以喝，特别特别好啊。如果说工作忙，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可以买那个西洋参粉呢。这样呢它非常方便，因为粉剂嘛，对不对？而且呢它能把西洋参里边所有的营养物质呢全部吸收，那对你的身体来说，免疫力来说就有很大的帮助了。
0: 嗯，
1: 行了，我就说到这儿了。
0: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这位友的名字挺有意思
1: 啊，
2: 他叫地里蹦的。
1: 地里蹦的啊。
2: 地里蹦的。
1: 嗯，
2: 他说，冉老师，我咳嗽哈有一段时间了， 总是不好，然后就到医院去检查。结果呢遇到一事儿，弄得我这心里边呢就咯噔一下。
0: 哟，咋的了？检查出什么不好的病了？
2: 他倒不是自己啊检查出来什么不好的问题了，他没啥事儿，医生呢给他开了点药，说你就吃就行了。
1: 嗯，
2: 但是他在这个诊室排队的时候啊，排他前面那人，那个人呢是60来岁，自己一个人呢去检查。然后等待的时候拿那手机跟家人打电话嘛，还挺轻松啊，说没啥事儿。结果等着医生呢拿着那个肺 CT 找到他的时候，就很严肃的跟他说呢，哎，说你家属来了吗？他说没来，就我自己。然后就跟他说，哎呦，那你这个情况呢不是特别好，很严重，你得到那个更大的医院呢去检查，去进行治疗了。
1: 这大夫说这话，说跟不说也没啥区别。
2: 对呀，所以这个微友呢，他心里边一下子就难受了，就害怕了，就觉得你说这身体真得把它当回事儿啊。
1: 是，
2: 身体太重要了。
1: 嗯，
2: 所以当时呢，他就自己下定决心说，给自己呢好好的调理一下。
1: 嗯，
2: 然后这不听您讲嘛，说这西洋参呢能补气。
1: 嗯，
2: 人参皂苷的含量呢还比那人参要高。
1: 对，
2: 必须得补上了。
1: 嗯，
2: 这得防患于未然呢。
1: 刚才我也听了这个微信的内容了，这位朋友你放宽心啊。首先一个定期的体检，注意身体器官的一些变化，这个会避免有很多大的问题的发生。那么你想吃点西洋参作为日常的补充，我觉得这个相当不错。西洋参补气滋阴，很多朋友都不注意滋阴这一方面，其实这跟很多问题都有关联，比方说经常咳嗽的人，西洋参滋阴润肺，它有清热生津的作用，对于肺燥那个燥热造成的咳嗽，你咳的那个黄痰，它可以起到润肺止咳平喘的作用。而且呢，我们这西洋参除了今天的泡茶，你还可以做一个西洋参银耳羹，银耳把它煮烂，里边搁点冰糖啊，让它融了啊，这个时候呢再搁点西洋参在这里头，这个都有润肺的作用。那当然了，要是说你能买点那个西洋参颗粒，除了煮银耳那不是费事儿吗？你泡在杯子里倒点水或者放在嘴里吃，那就更方便了啊。
2: 对，但是这位友他说嘛，他说这个西洋参哈，到药店里边去看了
1: 啊，
2: 什么样的都有。
1: 那是，
2: 对，有贵的有便宜的。
1: 嗯，
2: 那这作用是不是都差不多呀？
1: 这个是有区别的。
2: 嗯，
1: 同样品质的西洋参片儿的粉的，它们两个煮出来的颜色那都不一样。
0: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西洋参片儿营养释放没有那个粉的更容易把营养全部释放出来，那个越细的粉对于营养的释放肯定是具有更大的优势。
0: 嗯，
1: 所以你到药房去转转看看，找到了，哎，你就买点吃吃。它在调节咱们免疫方面、延缓衰老方面、改善睡眠方面等等有很好的作用，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 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0: 导游。行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1: 好的，非常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的问题主要就是尿频尿急，原来还不是太严重就没管呢。最近这段时间，首先是起夜多了，一晚上能起个四五回吧，一宿都睡不着觉，而且关键是小便的时候特别费劲，半天尿不出来。我去医院看了，说是前列腺增生，建议去做手术，但我有点害怕做手术，就想问问有没有其他的保守治疗办法，是不是必须得做这个手术？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尿频尿急还伴有疼痛，想问问有没有保守治疗的方法。我们今天请两位专家来帮助您。今天呢，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专家，一位是知名的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您。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男科专家江仁中医生，也欢迎江医生。
3: 大家好。
4: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江仁中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三七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0: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提到了，他现在呢是有一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影响了他的排尿，同时呢老起夜又影响了睡眠。首先请傅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前列腺增生

0: 会影响我们的排尿？
1: 我们呢就结合一个简单的一个示意模型，和大家的话呢科普一下前列腺增生在什么位置。你看啊，现在这个位置呢是我们人体的膀胱，正常情况下是用来储存尿液的。前列腺正好位于我们膀胱的下方，然后呢我们的尿道通过前列腺的中央穿过去，一直开口在外生殖器的部位。那么前列腺一旦肥大了以后，一方面的话呢，它的组织会充血会水肿，那么充血水肿的前列腺组织就会导致尿频尿急，同时呢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后尿道造成一个压迫。我们呢换一个大一点的道具模型，好比说这是我们正常的膀胱啊，是储存尿液的器官。那么前列腺肥大以后呢，就会造成我们排尿啊非常的困难。大家看一下，这是不是我们类似我们正常的排尿过程啊？嗯。那么我们肥大了以后的话呢，排尿阻力就增高了，小便的时候呢尿线尿不了那么远了。嗯。第二个话呢，排尿的时候啊有中断，往往呢这个需要中途歇口气儿，需要使劲鼓鼓肚子增加腹压。哎，然后才能再开始第二次的小便过程，对吧？到最后的话呢，就这么一滴一滴，才能把最后的那些个痰盂尿的话呢，尽量的能给它挤出来。这一部分老人的话呢，你去仔细问他，他排尿到最后啊，小便到最后的时候，往往的话呢，他这个尿线会打湿到自己的脚面。所以说，看着这些个并发症呢，并不是直接致命的，但是呢，一方面的话呢，非常影响这些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的话呢，还有一些个更加严重的并发症，包括呢大量的残余尿导致了一个慢性的泌尿系感染，直接呢诱发了一些个膀胱结石啊、肾脏结石啊、输尿管结石的发生啊。那么排尿排不干净，长时间的这种大量的残余尿还会导致呢我们双侧肾脏的积水，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那么会导致这些老年人的肾功能会慢慢的会走这种下坡路。到最后的话呢，肌酐一旦到达一定程度，往往这一部分人的话呢，只能靠血液透析才能维护这一部分老年人的生命。所以说，良性前列腺增生这个疾病啊，第一个呢要早期治，第二个呢要科学规律的治。
0: 接下来问问江医生，这个前列腺增生它的这个发病率高吗？有多高？
2: 发病率高，有一个数据统计，全球50岁以上男性。发病率约占50%，80岁以上可达90%，而且生活发达地区的地方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会更多。在我们门诊接诊的患者中，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占1/3，年龄从40岁到90岁不等。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个86岁的老爷子，这个老爷子虽然已经86岁了，但是他的身体素质啊底子非常好，主要是被那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毛病这个困扰了10多年。他当时来的时候呢，症状就是夜尿多，平时一个晚上起到2-3次老爷子还能忍受。随着病情的逐渐加重，一个晚上演变为5-6次，这样老爷子就有一点受不了了。但是上厕所呢，他又不是很利索的上完就马上回去睡觉，站在那里呀，使劲的揉肚子呀，憋气呀，半天才能这个挤出一点尿来，返回去睡觉要等一会儿才能睡着。当刚刚这个睡着有点睡意的时候，哎，又要小便了。这样一个晚上啊，折腾几次，啊，他的睡眠的规律全被打乱了。早上起床呢，也会觉得头晕。头疼，同时伴有血压也升高了，因为他长期的这个经常的挤压肚子排尿，导致他这个得了一个疝气，腹沟挤出一个大包，这是前列腺增生最常见的并发症。为此，这个老爷子还做了手术。经过这一系列的变故啊，这个老爷子的家人觉得这样不行，这个长期下去啊，可能还会出现其他更严重的问题，所以就很快的找到我们要求治疗。
0: 刚才江医生说，这位患者他还出现了一个疝气的情况，因为我们好像以前听到前列腺增生，就会觉得说排尿的过程当中要鼓肚子。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个是有相关联的。
1: 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呢， 造成了我们后尿道的狭窄，增加了我们排尿过程当中的阻力，因此的话呢，必须要过度的增加腹压才能把这个尿液挤出来。时间长了以后呢，一方面疝气的发生非常高，另一方面呢，痔疮包括脱肛这些肛肠科的疾病发生率也非常高。很多的这些老人啊，往往单纯的就把疝气给做了手术，但是的话呢，前列腺增生他没有给予一个系统科学的一个处理，因此呢，单纯的做了一个疝气的修补以后，可能过了一年这个疝气又复发了，并不是说是疝气这个手术做得不好，而是因为诱发它疝气形成的原因没有彻底的解决。
0: 好，那我们回到刚才江医生说到的这位86岁的患者，您当时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给他治呢？
2: 这位老爷子年龄比较大了，症状也比较重，我们收老爷子住院，通过这个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来给他调理。像我们讲的这位老爷子啊，他就是一个典型的食热瘀滞、膀胱气化不利所引起的前列腺增生。我们一方面呢，采取这个西药，这个快速松弛尿道肌肉，缓解尿道症状；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中医整体调理，从内在改善体质。我们会采用一些这个像车前子呀、瞿麦呀、滑石呀、利尿通淋、海藻、昆布、软坚散结，通过中药的这个小分子熏蒸，以及配合针灸，缩小前列腺体积。这个老爷子住院5天之后呢，症状明显改善。首先改善的明显的就是夜尿减少一半，晚上起床3次，并且每次排尿的时候都比以前要痛快，1-2分钟之后排完尿回去马上这个继续入睡。老爷子非常高兴对我说，好多年都没有睡过这个觉了，自己觉得非常放松。我对老爷子说，继续治疗效果会更好。出院之后又经过2个疗程的这个综合调理，老爷子的夜尿次数稳定在1次，有时候甚至还不起夜，一夜睡到大天亮，血压也稳定了。老爷子不止1次地对我说，他说啊，如果我早些年遇到你，我生活的这个质量会更好，可能会更长寿。
0: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重点是得及时。江医生，您提到了一个小分子熏蒸，这个治疗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2: 中药小分子熏蒸是治疗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的一种物理治疗的办法，通过药力、热力、经络调节3重机制，使前列腺疾病快治控症、慢养调治的一个理想的选择。我们将中药熬制提纯之后，通过特殊的仪器加热，直接作用于前列腺的这个局部透皮吸收。一个是呢，消炎抑菌、通调水道、活血祛瘀、软坚散结的作用；另外一个呢，还可以松弛肌肉、缓解痉挛、减轻排尿阻力、减少排尿次数，这个提升尿流率。同时，中药小分子熏蒸的热力啊，可以这个促进毛细血管的这个扩张，这个加速盆腔血液循环，缓解腺体的这个充血水肿。我们选择的这个药物啊也很有讲究，通过辨证施治，一人一方，可以缩小前列腺体积，这个减轻尿道压迫的作用。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患者，熏蒸治疗5天，他就明显感觉到夜尿减少了，而且膀胱功能恢复了，尿道打开了，这个排尿通畅了。以前排尿要5-6分钟，现在缩小至1-2分钟。后来巩固治疗一段时间， 病人效果都挺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排尿状态，前列腺没有继续进一步增大，这个生活质量也有显著提高。这个方法不仅适合轻重度慢性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同时对前列腺手术之后术后康复有很好的帮助。
0: 我们刚才通过两位专家讲解这个86岁老爷爷的案例，也说明呢，其实只要及时就医，并不是说人人都非要来手术的。我们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可以帮助我们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来摆脱难言之隐。刚才专家也提到了，我们前列腺增生会导致很多的并发症，重度的一个情况。这种比较重度的患者，我们要怎么来给他治疗呢？
2: 一般我们还是首选中西医结合治疗。有一个患者呀，70岁，前列腺增生已经多年了，但是呢他没有正规的治�疗过，他每天夜尿4到5次，同时伴有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痛，这个小便滴漓不尽，这个经常淋湿裤子，他说呀每天至少要换2次内裤，不然湿得没法穿。这个病人呢感觉到特别自卑。这个病人找到我的时候啊，我给他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病人的前列腺的体积已经很大了，前面有前列腺体积增大之后压迫这个尿道，还同时还伴有这个大便便秘的情况，从后面挤压尿道，这个两面夹击啊，他这个尿道啊比较狭窄，膀胱的残余尿非常多，就像那个水池子啊，下面这个经常有这个有水在这里，有水排不干净，容易滋生细菌，导致了下尿路的感染。这个病人呢，我们首先帮助他抗感染，同时中西医结合缓解尿路症状。我们通过中医的这个辨证，这个病人属于下焦湿热症，湿热之邪蕴结下焦，阻碍气化，导致水道不通。这种类型啊，是前列腺增生最常见的，也是最容易急性发作的一种类型。我们通过中医调理、针灸、中药导入、这个熏蒸、这个微波等一系列的治疗，快速的缓解病人的这个尿痛、漏尿、便秘，同时呢，注意保护他的肾功能。经过这一系列的调整，排尿的症状缓解了，尿能憋住了，能够正常的在厕所里自然的释放，同时呢也能够控制住，不会产生滴滴答答的情况，正常的出去遛弯，正常的与人交流了。
0: 太好了。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针灸治疗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那这个扎针它得扎哪儿啊？
2: 这个针灸治疗也要辨证施治，根据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刚才这个患者，我们选择太溪、命门，这个温补肾阳、调节肾主水的功能，改善这个患者夜尿多、尿不尽、排尿滴滴答答的情况。针灸治边、血海，促进前列腺血液循环，改善腺体的这个充血水肿。针灸膀胱舒，通调水道，这个改善的排尿的症状。针灸膀胱募穴，终极这个通利膀胱，这个调节尿潴留、排尿困难。我们还同时利用一种叫做特殊的一种盲针，透刺中极至曲骨，激发膀胱精气。经过我们一周的治疗啊，这个病人尿频、尿急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B 超显示，这个膀胱的残余尿量从240毫升降至40毫升，基本属于正常人的标准了，这样他就不会这个频繁的起夜、频繁的这个小便，就不会一趟一趟的上厕所了，膀胱功能也恢复了，尿道打开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这个夜尿的问题也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一个晚上能够正常的睡到大天亮，那个便秘也得到了缓解。他症状改善后改变为健脾益肾防复发的这种治疗思路，中西医结合又给他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治疗调理，再次进行 B 超检查的时候，发现前列腺的体积缩小了约20%， 治疗效果特别好。
0: 嗯，所以前列腺增生它是有一定几率是可以缩小的，大家也不要有太大的负担。那说到有一部分的患者，他可能拖到不得不手术了。
1: 对，
0: 那手术的这个部分，请副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对，我们说的话呢，前列腺增生的话呢，现在的话呢，手术治疗方式啊有很多种。热蒸汽消融术的话呢，是一个这个最近呢这三年左右，在我们国内的话呢，慢慢的开始普及的这么一项技术。在美国的手术比例里边，传统的这个电切手术大概占的比例是20%，然后呢，激光手术的比例的话呢，能够占到40%，还有20%-30%的人做的就是这些热蒸汽消融手术。那么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是通过呢，这个尿道里面啊，在我们内腔镜的直视的监控下面，放入一根穿刺针进去，这根针呢非常细。穿刺针周围释放103度的热蒸汽，形成一个立体的以穿刺针为中心的，啊，1公分左右这么体积的一个消融范围。这个热蒸汽打完了之后啊，大概1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热蒸汽治疗的这一部分前列腺组织，它慢慢的就会萎缩掉。这个前列腺热蒸汽消融手术呢，是手术时间很短，平均手术时间也就在10分钟左右。同时的话呢，它不切除你的前列腺组织，所以说呢，它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创面。一方面是年轻的50多岁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做这个比较多，另一方面的话呢，就80-90岁以上，内科疾病比较多的，然后呢，做这个手术呢，安全系数会比传统的电切手术呢要高很多。
0: 现在我们已经有这么先进的一个方法，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用比较轻松的方式，
1: 对，
0: 就来缓解您的痛苦。那我们还是那句话，两位专家反复强调的，就是及时的来就医，不要拖，不要拖到很严重，甚至有一些并发症的时候，才来求助医生的帮助。如果此刻呢，您和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我们跟副主任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前列腺越大，它的病情越严重。
1: 错误，我们说呢，有很多小体积的前列腺，由于它是一个前列腺中叶的增生，虽然前列腺的体积并不是非常大，但是下尿路梗阻的症状非常重。
0: 年纪大了就会有前列腺的问题，不用太关注。
1: 错了，前列腺增生如果早期得不到科学合理规范的诊治，会导致大量的残余尿、泌尿系感染、反复血尿、尿路结石的形成、肾脏积损、肾功能损害等。因此一旦确诊前列腺增生以后，一定要早期科学合理规范的诊治。
0: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患者，我们听听当时收入您是什么样的情况。
3: 我呢，就是好长时间也是这个排尿困难，就是尿急尿频，然后呢总想去厕所，这个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说30-40分钟就得去一次，这个尤其是到晚上呢，你这个刚睡着了没多会儿呢，这个就想去厕所了，到那得且站着呢，憋着脸通红，使劲那个鼓肚子呢也尿不出来，所以说去厕所吧，一次总得去那么10来分钟，这个老伴儿呢都觉得你老去那么长时间，老伴儿都不放心了，上那个厕所还得去看，说是不是出啥事儿了。这个每天晚上呢都要起这个起夜呢4-5次，这样呢折腾我呢晚上也睡不好觉，这个呢血压呢也升高了，这个心情也不好，脾气呢也暴躁，这个呢看谁呢也都不顺眼，你这白天也是受限制啊。白天那个远处呢也不敢去，也就在近处这个，看看。有一次呢，这个去超市买东西，正在结账的时候呢，这尴尬事就要来了，要想去厕所，憋得脸通红。结果呢，这个结完账出了超市以后呢，赶紧就往家跑。结果呢，还没跑到家呢，就不行了，就憋不住了，裤子都湿了，给家里人呢也带来了很多这个困难不方便，所以呢到最后你自个儿说的买一个尿不湿吧， 也挺尴尬的，等着到外边什么。后来呢，也到这个医院呢去这个检查了。

0: 说的有这方面的病，那个医生呢给开的药，中西药这个吃了进行那个调理调理，结果呢吃一段时间也不管事儿。后来那个医生说呢，你要是老不管事儿的话呢，就得那个要这个手术治疗了。后来我说手术治疗，正在犹豫的时候吧，那个朋友给介绍呢，说江主任。后来呢找到江主任呢，江主任给这个拔过脉，然后看看这个舌苔，然后开这个中药呢给这个进行调理，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坐浴，还有这微波治疗，各方面都加在一起了。经过这一段治疗以后呢，确实呢有这个很大的变化，从这个原来的这个每天晚上要起这个四五次吧，降到了一两次，确实是挺见效的。等到又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恢复健康以后呢，这个排尿呢也特别痛快，不照原来是站在那儿还得等着，这回呢站在那儿就能哗哗的就能尿出来了。所以说呢，现在呢我跟那个正常人一样，到哪儿去呢也不用担心了，找什么厕所啥的了，现在我非常健康。这江主任确实给我治疗的确实是挺好，在这儿呢我非常感谢这个江主任，把我的这个病呢给我治好了，谢谢江主任。
1: 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呢，可能大家看到我们节目是30分钟，但其实我们整个录制的过程是相对长的，大概2个多小时的时间，他从来没有起身。这个过程当中不需要说，哎，我还中途是不是离场休息一下，我去趟卫生间都没有。所以现在您的状态这么好，我们也真心的为您感到高兴啊！如果此刻呢，您和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忠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江医生，您说说，他刚才好像提到了一个在前面您没有提到的这个治疗的方法是前列腺微波治疗，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您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2: 前列腺微波治疗是一种利用微波热效应的原理改善和治疗前列腺疾病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目前采用的是433兆核磁微波，对前列腺进行体外高频治疗。微波啊，这个它的特点是安全性高，穿透性好，这个治疗方法安全无负担，特别适合老年人。你只要做的那个特定的这个治疗以上啊，就可以接受微波治疗。通过特殊的仪器，这个发射微波，通过微波能量使你的前列腺局部的温度升高，达到这个促进前列腺腺体的血液循环，这个促进这个炎症物质的分解代谢，减轻炎症，刺激受损细胞的这个修复，缓解疼痛。同时呢，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啊，它可以缩小前列腺腺体组织，能够缓解压迫症状。微波治疗同时配合上这个药物，这个中药熏蒸、针灸、超声透露等方法协同治疗，可以提升整体疗效。根据我们的统计，80%以上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治疗效果都非常的好。一般通过3到5次的治疗，前列腺这个尿频尿急啊等等症状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像我们这一个患者啊，通过3天的治疗，他就觉得小便比以前舒畅了。通过5天的治疗，尿等待消失，他能够去厕所正常的排便，非常爽快的排便。排便之后，一般来说1到2分钟排便回来之后，能够继续的入睡，尿线比以前粗了，这个排尿也比以前干净了，有力了。这个病人来的时候啊，通过 B 超这个检查，膀胱的残余尿量接近200毫升。经过2周的治疗，我们再去做 B 超复查，他的膀胱残余尿只剩6毫升，这个效果啊，已经和正常人基本上是一致了。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治疗，现在病人的这个夜尿基本上是一次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状态。现在这个病人呢， 排尿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精神状态也好了，能够和正常的社交活动了。
1: 今天两位专家呢都给我们说了很多关于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请副主任再给我们稍稍的总结一下前列腺增生的整体的一个原则和治疗的方法。
3: 总体来说的话呢，对于轻度到中度症状的这部分前列腺增生患者，我们首选的话呢还是一个中西医结合的一个保守治疗，让在中西医结合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配合上像针灸，然后的话呢理疗、高频治疗、微波等等，比单纯的药物治疗的话呢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缓解症状，然后延缓前列腺增生发展速度，预防呢它一些个晚期并发症发生，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那么对于重度的这部分前列腺增生症状，既可以选择传统的这个激光手术，同时的话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更加新型更加微创的治疗前列腺增生的方式。我相信呢我们随着我们国家的这种卫生健康意识啊，和我们这个科技发展水平的不断的提升，那么每一位中老年人在前列腺方面的话呢都能够得到一个科学合理的关爱和治疗。谢谢。
1: 听了专家的介绍之后，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当我们出现了排尿困难、起夜多、肚子胀、不敢出门这样一些症状的时候，它并不是说我年纪大了我就该受这个罪，我们只要及时的找到了专业的医生，进行了科学针对性的治疗，我们是可以解除排尿困难，重新睡上一个好觉的。所以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问题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忠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 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再次感谢两位专家，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4: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5: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6: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5: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带状疱疹不致命，疼起来要人命。
1: 撕裂痛，还有刀割痛，还有呢拧着疼，还有电击痛。
2: 抓住带状疱疹黄金治疗期，拖延治疗危害大。
3: 如果侵犯耳朵，重的是可以引起耳聋；如果侵犯面神经，重的是可以面瘫的。
0: 治疗带状疱疹竟带来了意外收获。
4: 现在我的这个睡觉非常好，
5: 睡得很好，
4: 血压稳定。
6: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他辗转十年，花费十余万，只为寻求一夜好眠。他多年来深受恐惧困扰，只因难以安稳入睡。
7: 我一般的不敢出门，不敢坐地铁，这都是一些
8: 空间恐惧。
6: 失眠是怎么产生的？会对身体造成哪些困扰？
8: 他长期失眠，出现这种三种病机，气滞、痰凝、血瘀以后，他就容易出现这种结节。
6: 面对顽固性失眠，我们是否束手无策？

0: 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青木瓜沙拉。
5: 大家好，我是帕塔拉泰餐厅味道掌门杨汝平，今天给大家做的是泰国家喻户晓的家常菜青木瓜沙拉。我们选用的是泰国的青木瓜、柠檬、白砂糖。青木瓜削皮弄成丝，你切好丝的青木瓜用水把它泡一会儿，那样让它更加的清爽酥脆。然后我们再调我们特别的一个酱汁，里面我们想用的是泰国的鱼露、酸子酱、白砂糖、香番辣椒。我们捣完豇豆之后呢，再放入泰国的小虾干、花生碎、取食量做的那个酱汁，然后就这样子的去搅拌。小番茄把它切开，泰国的青柠檬放入，然后泡完后的木瓜丝、胡萝卜丝搅拌，不停的捣拌至木瓜丝和胡萝卜丝都比较入味了。你看它的这些汁水都已经出来的情况下，木瓜沙拉就已经制作完了。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份，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4: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5: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0: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5: 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

0: 菜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1: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0: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
1: 嗯，
0: 原来一袋不是99吗？
1: 嗯，
0: 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1: 哇，
0: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
1: 嗯，
0: 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呐、啊、打电话抢购吧。
2: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4: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乔祖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2: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黑猪3种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肺，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0: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块9，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5: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

0: 的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1: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10字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2: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3: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
4: 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元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3: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元，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2: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个宴席菜，太划算了。
1: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3: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4: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

0: 5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1: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啊，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评选，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啊，可就没有了。
2: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半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激活。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4: 我福利大，我试试。
5: 哎呦哎呦！
2: 他辗转10年，花费10余万，只为寻求一夜好眠。他多年来深受恐惧困扰，只因难以安稳入睡。
6: 我一般的不敢出门，不敢坐地铁，这都是一些
7: 空间恐惧。
2: 失眠是怎么产生的？会对身体造成哪些困扰？
7: 他长期失眠，出现这种三种病机，气滞、痰凝、血瘀以后，他就容易出现这种结节。
2: 面对顽固性失眠，我们是否束手无策？
8: 带状疱疹不致命，疼起来要人命。
9: 撕裂痛，还有刀割痛，还有呢拧着疼，还有电击痛。
10: 抓住带状疱疹黄金治疗期，拖延治疗危害大。
11: 如果侵犯耳朵，重的是可以引起耳聋；如果侵犯面神经，重的是可以面瘫的。
8: 治疗带状疱疹竟带来了意外收获。
12: 现在我的这个睡觉非常好，
13: 睡得很好，
12: 血压稳定。
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4: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5: 海鲜毛血旺，
16: 葱烧海参斑，
17: 陈记烤鱼。
18: 掌门私房菜，海鲜毛血旺。
19: 大家好，我是私人饭店的味道掌门傅立生，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道海鲜毛血旺，过年了，来在家就可以轻松制作的菜品。原材料呢有虾、百叶、鳝鱼、鲍鱼、鸭血。现在咱们准备炒毛血旺的汤汁儿，把油烧热，烧到大概70-80度吧，下入葱姜蒜炸香，炸出葱姜蒜的香味以后，像花椒、干辣椒，这时候火就要注意点啊，不要太大，一定要让它出辣味儿、麻味儿。现在咱们下豆瓣酱，一般咱们放70克左右，不能太多，一定炒出酱香味儿。辣椒面咱们大概下20克左右，出红色以后，咱们就要准备加汤或水了，水大概加1000克，下入火锅底料50克，汤料熬个10来分钟就可以了。现在咱们简单的把食材啊焯一遍水，先焯素的，然后咱们再焯鸭血和午餐肉、鲍鱼和鹌鹑蛋在一起，最后咱们下鳝鱼。现在咱们准备煮咱们那各种食材，这个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多煮一会儿，让原

0: 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嗯，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嗯，有没有优惠啊？嗯，哎，有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鑫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鑫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鑫，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0: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0: 啊，10块钱一袋，
1: 哎，
0: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
1: 嗯，
0: 国企做的，
1: 对，
0: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
1: 嗯，
0: 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
1: 嗯，
0: 你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2: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
3: 嗯，
2: 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
0: 嗯，
2: 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3: 对，
2: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4: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
1: 嗯，
4: 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2: 是，
4: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
1: 嗯，
4: 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2: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嗯，我呀也准备存点儿，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
0: 嗯，
2: 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0: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
1: 嗯，
0: 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2: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两袋，行不行？
0: 就这么一袋，
1: 嗯，
0: 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2: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0: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2: 哎呦，太棒了，
4: 太
2: 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4: 那我先来一组，
2: 没错啊，
0: 那得嘞，
2: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5: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啊！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都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呐。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哎，地道了，
2: 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3: 这
2: 是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嗯，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嗯，每到这个季节啊，嗯，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哎，来
2: 宣传了再说。
1: 这米粉肉好，嗯，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嗯，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嗯，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嗯，咸香味呢又十足，哎，酱香味特别的浓郁，嗯，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嗯，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嗯，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哎，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嗯，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嗯，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包，嗯，确实呢它好吃，嗯，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一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嗯，味道真不错。哎，李总，嗯，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1: 对对对，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嗯嗯，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嗯，不加催肥饲料，嗯，所以肉味足，香啊。
0: 哎，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嗯，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它嘴里吧它没什么味儿了，嗯，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就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它就更好了。嗯。嗯，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嗯，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嗯，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嗯，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嗯，解馋下饭，嗯，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儿十足啊，一下哎呀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嗯，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嗯，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了吧。
0: 还真是，
1: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嗯，突出六必居的酱香，嗯，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嗯，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嗯，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嗯，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三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嗯，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嗯，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它都放心。 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袋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0: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八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八个袋都不够，
0: 对，
1: 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0: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0: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0: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0: 就是嘛，
1: 是
2: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0: 哎呦。
2: 不到200块，
1: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0: 上。太棒了，
1: 太棒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0: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哎呦，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0: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0: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0: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组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吧？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哎，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1: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2: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呗。
1: 嗯。
2: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2: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2: 自然生长，
1: 嗯，
2: 不催肥，肉香味呢，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2: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2: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2: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2: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2: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2: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2: 主配料用的是6BG 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嗯，
2: 咱还得用这个6BG 的特供酱料。6BG 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2: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2: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2: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2: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

0: 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
0: 哎，
1: 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
0: 哎，
1: 啊，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它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啊，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
0: 哎。
1: 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
0: 哎呦，
1: 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五六十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十大包的京味米粉肉他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三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
1: 哎，你好王乾老师。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着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

0: 哎，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
1: 就闻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哎，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这筋，它多多呀，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汁溢出来啊，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
0: 嘿，
1: 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哎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你看着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对吧？
1: 对呀、
0: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在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怎么吃都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啊？哎，你快说说这福利价，我呢，你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哎，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筋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
0: 哦，
2: 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
0: 哎，
2: 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哎，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您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
1: 哎，
2: 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筋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0: 是，
1: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
0: 哎，
1: 我们在家，哎，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筋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筋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
0: 哎，
2: 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
0: 哦，
2: 去肥膘，去杂质，哎，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0: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了我们可都买。
2: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这分量可是很足的。
0: 哎呦，真挺多啊。哎，
1: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确实不错。
0: 确实。
1: 这量啊，
0: 哎，
1: 很足。
0: 哎，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2: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啊，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这可是特制的。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这成本就是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给大家服务好。
0: 哎，好，
2: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0: 窦总啊，您看啊。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哎，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1: 货真价实啊，
0: 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是吧？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2: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2袋，一组8袋，不到200元， 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八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1: 大。哎，我估计啊，这在普通的门店呀、啊，最少也得400块钱。嗯，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
0: 哎，
1: 按说呀，嗯，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啊、还让他舍一回脸、嗯，再多要点儿，为了电视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2: 哎呀，求担不住啊、嗯！
0: 哎，这样，豆总，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
1: 哎，
0: 10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1: 这肯定请，对得起了。
2: 这对得起大家了，那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0: 其实您也不亏，你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2: 行。
0: 嗯，
2: 那这二位的面子还不值这2袋吗？
0: 哎，
2: 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0: 太棒了！
2: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
0: 哎，
2: 那就这样，嗯、一组10袋，不到200元。
0: 嗯，
2: 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0: 怎么样，阿姨？
1: 好，
0: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
1: 哎、
0: 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2: 是，对，
0: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嗯，
1: 怎么样？
2: 好吃。
1: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0: 哎，你说啊，它是稀乎软烂吧？
2: 哎、
0: 嗯，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2: 对，
0: 还挺有筋斗的。
2: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还是大块的筋。
0: 我呀，
2: 嗯，
0: 刚才抢了两组。
2: 哎，
0: 这得送老家啊。
2: 对呀，
0: 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1: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
2: 嗯！
1: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
2: 哎、
1: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筋头巴脑、
2: 嗯。
1: 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嗯，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
2: 嗯，
1: 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嗯、减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
2: 哎、
1: 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
2: 嗯、
1: 更有助于健康、
2: 嗯、
1: 牛筋呀、啊、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
2: 嗯、
1: 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哎多吃一点
2: 哎，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
2: 哎，
1: 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哎，吃过的人呢、
0: 嗯、
1: 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0: 嗯、
2: 真的是啊、
0: 哎、是
2: 北京老字号啊都是有绝活，
1: 对对对，
2: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味美食、
1: 嗯、
2: 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1: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一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2: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这一锅出啊，钱都有了。
0: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呢。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你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面条。
0: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1: 对啊，
0: 多香啊，是不是？哎，面条煮一煮。并且啊，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汤汁啊，除了配面条之外啊，您配米饭都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都香。
2: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2: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2: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0: 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
0: 真不错啊。
1: 好
0: 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

0: 锋芒。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他辗转十年，花费10余万，只为寻求一夜好眠。他多年来深受恐惧困扰，只因难以安稳入睡。
4: 我一般的不敢出门，不敢坐地铁，这都是一些
5: 空间恐惧。
3: 失眠是怎么产生的？会对身体造成哪些困扰？
5: 他长期失眠，出现这种三种病机，气滞、痰凝、血瘀以后，他就容易出现这种结节。
3: 面对顽固性失眠，我们是否束手无策？
6: 带状疱疹不致命，疼起来要人命。
7: 撕裂痛，还有刀割痛，还有呢拧的疼，还有电击痛。
8: 抓住带状疱疹黄金治疗期，拖延治疗危害大。
9: 如果侵犯耳朵，重的是可以引起耳聋；如果侵犯面神经，重的是可以面瘫的。
6: 治疗带状疱疹竟带来了意外收获。
10: 现在我的这个睡觉非常好，
11: 睡得很好，
10: 血压稳定。
1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要说到北京的亲水游呢，有一地儿不能不提，就是夜游亮马河。那说到亮马河啊，在明朝的时候，这地方还叫南坝河，因为水草丰美，所以皇家呢在这儿设置了一个御马院，派太监给皇家养马。因为这个御马院呢在北京城的东郊，所以呢也叫东御马场。那每次啊，这皇家需要用马的时候，都得提前通知。这太监呢，选好马匹之后，下到河里洗刷干净，再扣上这个鞍子啊。所以呢，这地方叫做亮马河，是洗马亮马的地方。还有一种说法说，当年呢，这地方啊是在由东边进北京的一个必经之地，所以很多商客呢进北京城之前，也是在这河里边啊把马给洗刷干净、晾晒完之后才进北京，所以呢叫亮马河。那后来呢，这个晾晒的晾啊就写成了明亮的亮。那现如今呢，亮马河周边呢这餐饮也不少。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个餐厅呢是一个内蒙菜。这味道掌门人呢本身也是内蒙人，而且是一个餐二代。
1: 还那么着呢，跟孔雀似的。我高中时候蓝港就生意很好，我们高中都来这儿跨年。我老去那湖上划船，北京很难得有这么大的水面。野鸭子，

0: 贾玉坤1992年出生，内蒙古巴彦淖尔人，但在北京长大。刚过而立之年，性格还有些腼腆的他，已经是蓝港商圈里一家知名蒙餐小馆的味道掌门人了。
1: 嗯，熟过，大的应该好，小的可能有点过。
0: 贾玉坤家里就是做餐饮行的，而且还是全国一家知名的大型餐饮企业，所以他一毕业就被贴上了餐饮二代、少掌门的标签。但他很想摆脱这些标签的

0: 束缚。
1: 回家打工过半年，就不会嘛，无从入手，有落差，最终还是想实现更多自己的想法，还是要证明自己能把事儿干好。2020年的平安夜开的业，那个时候就是烤肉嘛，家乡好多好羊肉嘛，吃法不太高级，就是好的羊肉吃到人不多。当时是想以羊肉为主题开一个烤肉店，后来北京开了好几个这种在当时比较先锋的模式吧，比如说有云南菜的小酒馆，福建菜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要不然变成内蒙菜的小酒馆好了，慢慢的就变成一个餐厅了啊，只不过小酒馆是一个名字，但是做的更精致的内蒙菜。
0: 如今4年过去了，贾玉坤的这家精致猛餐在蓝港商圈收获了超高人气，还成为了米其林餐厅。而在他看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家乡的好食材功不可没。
1: 这个羊叫白绒山羊，主要产区就是在内蒙的鄂尔多斯跟巴彦淖尔的乌拉特山里边，非常干净，然后没有不好的味道，比如说腥味啊、膻味啊，就是检验一个羊好不好有一个方法，就是用手摸一下它的脂肪，然后呢，脂肪会化在手上吧，对，这样这清香味就出来了啊，就很神奇的。那红叶，那是红叶，啊，就是歌里唱的那个红叶。叽叽叽，好干啊！真的，这个小气候特别适合山羊在这生长，这样的风土条件造就了这个羊的独特风味。空气好，环境好。
0: 巴彦淖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北部。这里地貌丰富，有草原，有山石，也有湖泊，农牧业的生产条件得天独厚，特产的二郎山白绒山羊，羊肉有着高蛋白、低脂肪、香味浓的特点。
1: 哎，依依好，又借了。
0: 当地气候变化大，每年的产草量也不同，所以贾玉坤会不定期的回去挑选当季品质好的白绒山羊。
1: 那
2: 它随着这个生长周期的增加，然后这个胸口瘦肉和肥肉相接的层数就越来越多。你要是经过了4-5年的这个，它肥的瘦的好几层。
1: 所以咱们现在是5年的羊，
2: 对，一会儿
1: 这只羊其实在山羊里算非常大的羊了。
2: 哦，
1: 这儿就割开了。

0: 是，
1: 这个羊肉口感有韧性，越嚼越香，
2: 越嚼越香，
1: 越嚼越香。
2: 哎呀，再吃个后腿，嗯，
3: 找到了当季最好的白绒山羊，贾玉坤心里踏实了许多，因为店里所有的羊肉类的招牌菜都是用白绒山羊制作的，大到手把肉，小到羊肉串和这呼市烧麦。
4: 在内蒙呢，烧麦稍等一会儿的烧，卖东西的卖，本身最早这个东西在内蒙的时候呢是茶馆，烧麦是稍带着卖一下。烧麦店只有两道菜，而且只有早上开，一个是蒸烧麦，一个是煎烧麦。整个呼和浩特有3000家烧麦店，我没找到一家是手工擀皮儿的，但是我们就想做成手工的，还原这工艺。全呼市找不到一个人会擀烧麦皮儿的，啊，后来从人家工厂里拎出来几个，说以前是年轻时候擀过烧麦皮儿，然后又重新把这个技术又找回来。
3: 在店里，贾玉坤固执地坚持着手工擀制烧麦皮儿。
4: 机制皮儿它没办法出来那个小碎花儿，它只有褶子，所以包起来呢就没有这个带小碎花的好看，挺难做的，因为它挺费力的，一会儿还要砸，才能砸出外面。

0: 那个花边来。一个烧麦皮儿可能会有三四个人轮岗每天来做这件事儿，当一个窗口能给大家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的东西都是手工的，传统的，这个代表我们的态度。
1: 这个羊肉馅儿呢是用我们四年的山羊的后腿手切的，那个肉才有那个嚼的口感。我喜欢黄豆那么大吧，啊，就刚好它也不会太老，但是又能吃得着肉感。
2: 调味的时候还要加入内蒙古人常吃的胡麻油。胡麻油是从当地特产的胡麻籽中提取的植物油，与羊肉独特的鲜美巧妙融合。蒸制好的烧麦面皮柔韧，大颗粒的肉馅儿充满嚼劲儿，带来咀嚼的快感。家乡的食材调料在800公里外的北京依旧为烧麦赋予了最纯正的风味。贾玉坤在国外学习的是西餐专业，但他还是钟情于从小吃到大的西北风味。他现在的目标是想把西北地区的美食逐步带到店里，但把他的风格从粗犷变为精致，成为精致化的西北料理。
1: 一把山羊肉串配馕，我们这个馕呢，面粉加酸奶和面，造就了它质地是软软的。炭火山羊油呢，外面又会有脆脆的一层壳，是以前一个很有名的厨师教给我们，类似披萨饼的面团。就是烤这种串的秘诀是火一定要猛，让温度足够高，迅速把水锁住。烤馕不能火太硬，火太硬呢它很快表面就干掉糊了，但是里边又熟不了。但是有点糊味呢是风味，那不能一下全糊。馕一定要切开才方便吃，然后您听它这个声音特别脆。香香香，一口饼一口肉，就是这个味儿。反正我只要在北京，我就会来店里，但时间最长的地儿就是厨房，就看见啥吃啥，常出品呀。
2: 今天贾玉坤第二家店开业了，好朋友们都来捧场，突然增加的客流一下子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1: 把单给到档口的人，啊，档口那儿必须有个加单器，好吧？你打呀打，钉儿还不简单吗？
3: 你是钉，你钉了你干嘛呢？你个店长。
2: 此时的贾玉坤和之前的腼腆、略带羞涩完全不同，因为他还想在新店做一个新的尝试。未来充满着很多不确定性，所以今天出现的一系列小问题让他显得有些焦虑。
1: 上菜给单，传菜员拿着单上菜，这是常识啊。我们老店是因为内蒙菜而成的，这个标签贴上就撕不掉了，所以新店想尝试突破。新店的品牌主张也挺冒险的，是完全打破地域限制，天南地北酒肉只给，就是想尝试用各个地方的好食材做一套菜单，不知道这个客人会不会接受。对，有些担心，然后这个对我们能力的挑战也挺大的。
2: 从当初选择撕掉餐饮二代的标签独立创业，到寻找好食材坚持传统工艺，贾玉坤一直在努力地突破自我。在后厨压力和考验不分年龄和背景，对家乡美食的无限热爱让他充满能量，奋力前行。相信这位坚定的年轻人会战胜面前的挑战，创造新的好成绩。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壮壮酒馆味道掌门贾玉坤。

0: 金黄，糖五花肉，烫豆角，基本断生就可以了，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焖它，放土豆进来炒一炒。然后接下来我们把排骨里面加水炖大概半小时，它基本炖烂了以后呢，把这个炒的料倒进来，最后在放面之前要放胡萝卜丝儿跟青椒丝儿，
1: 面条打散铺上来，
0: 待5分钟6分钟，等闻到稍微有点胡萝卜味的时候就可以开盖了，水干了就可以了，
1: 刚好刚好刚好，好嘞，
0: 可以出锅了。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您看，现如今的三里屯呢，属于北京的朝阳区，但您可能不知道啊，早在明代，这三里屯属于是东城。在明朝的地方志里记载呢，说永乐元年，三里屯、六里屯皆属东城。这个地方村民的户籍，包括服役的情况，都归东城兵马司掌管。当然各位啊，这明朝的东城啊，跟今天的东城区它可不是一个概念。而且呢，三里屯啊，在明朝的时候有河流打着经过，就是咱熟知的灞河，一直通到城里，这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正是因为如此呢，清朝建立之后啊，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屯兵了，这是整白旗的营房。而且呢，据这个日下旧文考记载啊，当年顺治皇帝出城迎接这个瑞亲王多尔衮的灵柩，也是在三里屯营后。您看现如今呢，这瑞亲王坟呢其实也在三里屯附近，挨着新中街不远。刚才呢讲的是啊三里屯的古，下边呢咱说说三里屯的今。现如今呢，三里屯啊依然是车水马龙，所以餐厅肯定是少不了的。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个餐厅啊是贵州风味的，本身呢在这个北京的餐馆里啊，贵州风味就算是比较小众的，但这家呢是贵州烙锅店。这烙锅又是一个什么吃法呢？再说这个味道掌门是一个95后的小伙子，本身呢并不是干餐饮的出身，但是啊胸怀大志，就想把这贵州的风味在北京发扬光大。

0: 我叫胡一楠，1995年生，来自贵州遵义。我们的店叫钱多庄贵州特色烙锅。
1: 95后男孩胡一楠有两大爱好，跳舞和旅游。在旅游途中尝遍各地美食是他最大的乐趣。然而他在旅游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0: 因为我是一个旅游发烧友，每当

0: 当我出去的时候，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贵州人。
1: 他发现同行的驴友基本都去过四川、云南、广西，唯独去过贵州的人很少。这让胡一南很不服气，成了他的一个心结。大学毕业后，他来到首都北京发展跳舞事业，这几年逐步稳定下来了，他就马不停蹄地选择在时尚潮流聚集地三里屯开了一家贵州特色烙锅店钱烙庄。
0: 您好，您好，这是我们贵州烙锅，可以看一下要吃什么。然后这是我们烙锅的锅，然后你们看一下要吃什么。烙锅是最能代表我们贵州夜生活和我们夜宵的一道美食啊。其实你到贵州的大街小巷，几乎有很多家烙锅店，特别是到了夏天晚上的时候，你看到一堆人乌泱乌泱坐在那儿高谈阔论，你就感觉整个夏天充满了烟火气息和那种热闹的氛围。
1: 许多顾客进店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是烙锅。烙锅是在土砂锅或铁锅上将食物烙熟，简单的可以理解为贵州版的铁板烧，但锅的中间凸起，使得油脂可以顺势流下，所以用它烙出的食物既不会像烧烤那样容易过火，也不会像油炸那样容易油量超标。那么这贵州烙锅主要烙些什么呢？
0: 你想烙什么就烙什么，这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态度。各种各样的蔬菜，鸡鸭鱼肉，什么都可以烙，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不能烙。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大方手撕豆腐，外面是脆脆的，里面是嫩嫩的，贵州特色酸枣肉，它外面裹了一层面，口感呢是带一点酸，贵州特色小肠，它外面有一点垫垫的，里面有点 Q 弹的。
1: 贵州烙锅有一个响亮的口号，一锅融天下，万物皆可烙。食材挤在一起慢慢升温，伴随着呲啦啦的声音，香气四溢。在贵州，烙锅也分为很多流派，胡一南做的是他最爱吃的活油烙锅。风味的来源关键在锅顶上的这一碗活油蘸水。
0: 放一勺辣椒，这是来自遵义的辣椒，盐、辣椒油，少许醋，还有我们的秘制酱料，最后是我们自己熬制的猪油。
1: 活油蘸水必须使用猪油，这是为了保证蘸水的油脂香气，再配上折耳根、辣椒这些贵州人习惯的配料，放在锅顶部边吃边咕嘟，为烙熟的食材赋予独属于贵州的风味。
0: 烙锅我们有三种吃法，首先我们蘸一下这个里面的活油，这是一种吃法，再蘸我们这个干辣椒碟，又是一种吃法，紫山辣椒它又是一种吃法。
1: 吃烙锅，贵州当地人必点的一定是这洋芋粑粑。洋芋也就是土豆，这种由土豆泥做成的粑粑在烙锅上烙得两面焦黄，口感细软绵糯，制作的第一步就是要把土豆蒸熟，而这特殊的蒸制工具是胡一南特地从老家带过来的。
0: 这个在我们贵州呢，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蒸饭工具了。为什么用这个木蒸子？它因为这个蒸子蒸出来的，不管是饭还是它的那个土豆，都会有一个木的自带的一个清香。它下面是有水，然后我们通过水的蒸发，让那个土豆来熟。
1: 蒸熟的土豆碾成泥状，加入淀粉和糯米粉，捏成小饼，放在油锅中煎制成型。
0: 差不多十秒钟能看到它微黄，但是不是那么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起锅了。
1: 再放到烙锅上这么一烙，根据客人的口味喜好，想吃脆皮的就多烙一会儿，配上店里的贵州特色凉米皮儿、糟辣椒蛋炒饭、水果冰粉，边吃边聊，就仿佛置身于贵州的夜市街头。
0: 这些就是代表我们贵州的人文呀，包括自然景观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摄影作品。像这些贵州的方言呀，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特别像这个像二回、儿会， 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下次。
1: 为了让食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增加对贵州的了解，胡一楠把店里打造成了一个推介家乡风情的窗口。
0: 有机会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了，我们贵州可以美食了，包括烙锅。
1: 碰到对贵州感兴趣的客人，胡一楠总忍不住多聊上几句。这其中有一位客人让他印象深刻。
0: 我说您了解过这个烙锅吗？他们也不知道。而且我说您了解贵州吗？他说不了解。我跟他讲解了贵州很多的那个景色呀，包括我们其实还有贵州还有很多特色的小吃。他因为我当时听了我的那个讲解之后，他真的跑到贵州去旅游了一趟，然后说贵州真的太美了，然后吃的东西太多了，太熟了这个地方。因为2018年的时候我刚来北京嘛，我就在这边的一个舞蹈工作室待了4年，很怀念的一个地方。
1: 如今胡一楠一边坚持他的舞蹈事业，一边打理着店内的日常，用现在网络词汇来描述，他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如果说开店之初多少有点不服输的心态在里头，那么现在潜下心来研究贵州菜，他对家乡美食的理解又更深了一步。
0: 比如说糟辣炒肉，我们那个糟辣椒它是稍微带有点酸和咸，然后用那样的辣椒去炒的那种肉，整个口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
1: 贵州菜擅长用辣，对辣椒最大的尊重就是将各种品类的辣椒运用到极致。
0: 就我们贵州特有的辣子鸡，大家一听辣子鸡可能就是全是辣椒，然后辣子鸡是干煸的，那样的做法主要是川渝那一块的。咱们贵州的辣子鸡呢是用油焖出来的，是贵州独有的一种制作方法。
1: 贵州特色辣子鸡是贵州十大名菜之一，其独特的香辣口感和鲜美的鸡肉让人回味无穷。它与川菜辣子鸡有着截然不同的做法。
0: 这个鸡肉呢很新鲜，肉质呢很紧实，
1: 鸡肉颜色鲜亮，白里透红，表面光滑有弹性，同时采用先进的保鲜技术保证肉质新鲜。
0: 这个是朝天椒，负责辣的，这边是线椒，这个是负责调香的。所以两种辣椒呢来自于贵州遵义中国辣椒之都虾子镇的，我们放在锅里面去煮。
1: 贵州辣子鸡需要使用大量的糍粑辣椒来炒制。
0: 贵州人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糍粑辣椒，它也是我们必备的一个家庭调料。加点蒜，加点我们的那个花椒，它会提着它的麻香。这糍粑辣椒它炒到鲜红的时候，它是最辣最香。如果炒得太过黑了，它就有点那个土色的味道了。
1: 糍粑辣椒油润红亮，辣中带香，将煸干水分的鸡块倒入锅中，鸡肉上裹满红亮的辣椒，充分吸收调料的味道，再加入啤酒去腥增香，有着4两拨千斤的味觉提升。皮糯肉酥，汁水丰富的辣子鸡又香又辣，回味绵长，它和烙锅一起组成了贵州人的乡愁味道。这次拍摄，胡一楠希望我们摄制组能和他一起去一趟北京的中华民族园，这里有1:1还原的贵州村寨，他想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家乡贵州。
0: 那个桥就是很代表贵州的一个建筑。为什么它叫风雨桥呢？一个是方便人行走，再一个它是方便人去躲避风雨的，然后供人休息的。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看到家乡的这个景色挺有感触的。
1: 对于95后的他来说，一切才刚刚起步。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前烙庄贵州特色烙锅味道掌门胡一楠。

魔庄的味道掌门人胡一南，今天我教大家做一道香煎豆腐。这道菜我们用到的是北豆腐，这个豆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口感细腻，也不容易碎。首先我们把豆腐切块，把油烧热了之后，先把一块一块豆腐放在那个油里面去煎，煎到外面金黄了，然后现在取出，放蒜、青蒜，放一勺贵州的糟辣椒，提鲜，放切好的青椒，现在放我们煎好的豆腐，加一勺蚝油来提提味儿。我们这道菜就算完成了。

0: 榻，辗转十年，花费十余万，只为寻求一夜好眠。
1: 他前后为了治失眠花了十多万。啊、
2: 我花了反正要十几万块钱，
3: 花了一辆小轿车。
2: 对。
0: 他多年来深受恐惧困扰，只因难以安稳入睡。
4: 我一般的不敢出门，不敢坐地铁，因为那个空间小的那个空间不行。这都是一些
1: 空间恐惧。
0: 失眠是怎么产生的？会对身体造成哪些困扰？
1: 他长期失眠，出现这种三种病机，气滞、痰凝、血瘀以后，他就容易出现这种结节。
0: 面对顽固性失眠，我们是否束手无策？
3: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个人有可能都会遇到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5: 什么呀？
3: 失眠。
5: 哎，还真是。
3: 我想问问珊珊哈，你这个平时有失眠的时候吗？
5: 哎呀，孙老师，我跟您说实话吧，太有了。以前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最严重的一次失眠啊，孙老师可能您都想不到，我真的是守着黑夜到黎明，就是有一首歌叫《白天不懂夜的黑》。
3: 所以呢，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大夫，其中有一位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珊珊也认识啊，这个季波老师。
5: 好，
3: 还有一个呢是他的这个儿子，
5: 是吗？
3: 赵国珍赵大夫。我还真没见过之前。
5: 是吗？我也特别想。
3: 今年第一回。
5: 特别期待。
3: 咱们掌声欢迎两位大夫。好不好？
5: 有请。
0: 季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针药结合治疗重度失眠、焦虑、抑郁、耳聋、耳鸣、中风、偏瘫等疑难病症。赵国珍，医学博士，师从知名专家刘清泉七年，师从季波主任13年，擅长治疗失眠、焦虑、抑郁状态、流感、哮喘、腹痛、腹泻等疾病。
3: 好，再次掌声欢迎两位老师。
5: 欢迎。
3: 其实在我的记忆当中啊，我们的节目啊，什么样的搭档都有。这个
5: 母子搭档，
3: 这头一回，
5: 这第一次是吧？
3: 对，头一回啊。大概这个失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现在
1: 2025年，那就是我们国家呢对中国居民借那个睡眠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一个就是调查分析，发现呢大概有65%的人群。那么出现了这个受到睡眠困扰，那这些人倘若说发病不超过3个月，通过中西医规范治疗，一般都能取得比较好的疗效，都能够改善缓解。那倘若说超过了3个月，你知道，那么持续不缓解，一般来说就进入了这种慢性的顽固性的失眠这样的一个阶段。
3: 你看这夏季啊，睡不着觉，
5: 特别常见。
3: 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季主任啊，将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夏季人特别容易睡不好觉。
1: 失眠症在这个夏天，除了我们临床失眠症常见的几种症型，比如说肝肾两虚型的啊，心脾两虚的，心肾不交的啊，还有痰湿瘀阻型的，这个在临床是常见的失眠症的症候类型。那么在夏季又增加了3种类型啊，又常见啊，比如说心火亢盛啊，还有的话呢属实困脾，还有耗气伤筋啊。心火亢盛为什么它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呢？啊，主要就是这个
3: 气候的影响
1: 啊，对，
5: 热，
1: 这个暑，这个夏天，这个夏季，这个比较这个热哈，完了之后心火容易亢盛，导致心神不安啊，出现了这种失眠，出现了是一个高发的一个症型。第二的话呢，就是这种暑湿困脾，那么在夏季又是湿比较重，湿属于阴邪，那清阳不升啊，浊阴又不降，那么就是导致心神失养，也容易出现这种失眠啊，这是第二个症型。那么第三个症型就是耗气伤筋。你看在这个夏天，尽管经常躲在这空调房当中，你也不是总是在这儿，也有些时候要外出，这一动就一身汗，啊，这个时候就是容易耗气，
3: 它容易伤筋，
1: 因为你一出汗，它就容易伤气、伤津液啊，伤人体的津液。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时期也是一个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症型啊，经常出现这种絮烦不眠啊，那么心悸啊、健忘这样的一些个症状。所以说在临床这三个症型都出现了。
3: 其实呢，有的时候这个季老师经常会 讲一些比较细致的一些案例、啊、
5: 对、
3: 今天也不例外、他呢还带来了一位患者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
5: 好呀，
3: 掌声欢迎向先生光临我们的演播室啊。老先生您今年高寿啊？
2: 我别告诉我差几个月八十了，
3: 差几个月八十了啊，
2: 八十岁了。
3: 其实看您这气色不错，
5: 对，状态非常好、
2: 就是。
3: 您这个失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2: 失眠就是在这个得了这个心脏这个血管堵塞了。
3: 哦，
2: 血管堵塞了以后呢，那医生啊，给我做了支架。做完支架以后呢，完了后叫我把这酒戒了。
3: 哦，之前您爱喝酒、啊、
2: 我以前我是爱喝酒的，
3: 喝酒
2: 我喝了60年吧，就要说得现在起就算60年
3: 啊。然后喝酒的时候不失眠，
5: 嗯，
2: 喝酒时候后来也失眠了
3: 啊，
5: 喝时间长了，
2: 喝了时间他上火呀。季大夫跟我说的就是说这个不像别人的有压力啊，或是有什么的这个失眠，
3: 嗯，
2: 这是一种这个酒精依赖症的这个失眠，睡着觉也睡着觉，睡呢睡一两个小时，他当时一喝酒，
5: 睡着了，
2: 吃完药一样、啊，睡着了，
5: 过后醒了，
2: 睡一会儿就醒了，
5: 酒醒了您就醒了，
2: 啊，酒醒了我就醒了呗。
3: 这个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
2: 2年了将近。
3: 什么机缘巧合觉得不行，我这得看看医生去。
2: 那个我这不是说这个事儿吗，我不是迷信上保健品了吗，
3: 哦，
2: 保健品就买了不少，完了以后
3: 您都买了什么保健品？
5: 对呀、啊、都是安神助眠的吗？
3: 安神助眠的
2: 不是，是他这个网上介绍说是安神助眠的，
3: 哦，
2: 一分钟入睡，
5: 哦，
2: 快速入睡，
3: 后来呢？
2: 完了以后是
5: 越吃睡睡不着，
2: 我网上我就买呗，
3: 嗯，
2: 是网上也买，
1: 花了10多万
5: 啊，
1: 前后为了治失眠花了10多万，
2: 啊、我花了反正要10几万块钱，
3: 花了一辆小轿车，
2: 那个时候贴脚心的，贴脚心的，
5: 哦，
2: 塞肚脐眼的，
5: 哎呀，各种的，
2: 抹耳朵后边的，
5: 哦，
2: 完了以后还，
3: 您这弯路走的有点
5: 长，
2: 啊、
5: 还有费钱，
2: 口服液，
5: 哦，您等于内服的外用的全用上了，
2: 快速口服液，
5: 哦，
2: 我那一箱子就一箱子就20000多块钱，人家说还得找医生，
5: 嗯。
2: 我们就找了季大夫给我看看了这个失眠了，
5: 嗯，
2: 就制定了一个给我治疗的方案，
5: 嗯
3: 嗯，
2: 就先扎针灸，扎了这个4-5个疗程吧，
5: 嗯，
2: 治疗了一个多月以后吧，这精神呐、
5: 啊，哦，
2: 就是对这酒啊就没有特大的这个
1: 想法了，
5: 就是嘛，给断了酒瘾了，
1: 戒酒，
3: 还能戒酒，
1: 戒瘾主要是
2: 就依赖症了，
1: 对，
5: 就针灸就可以，
1: 对，
2: 对，就依赖症了，依赖症就没有了，没有的话呢，接待说那您缓缓，不行就吃中药，结果又给我开的方子中药。
5: 那您断了酒瘾之后，您能睡好吗？
2: 睡得踏实一点了，但是来讲呢，不是说特别起根儿。
5: 嗯，
2: 完了以后呢，季大夫又接着给我调理这5脏6腑，
1: 配合中药。
2: 因为肝脏呢，它有脂肪肝啊，中度脂肪肝，还有酒精肝。
5: 嗯，
2: 还有就是说的话，
3: 都酒精肝了。
2: 对，可不酒精肝
5: 喝酒了，60年喝了，
2: 酒精
5: 性脂肪肝。
2: 哎，完了以后。

0: 那不你就一个扎针灸，再一个调理内腑吧，
1: 吃中药，
0: 互相的调理。
2: 总共用了多长时间吧？
0: 总共用了3个月，三个月以后吧，就是我就是睡眠基本呢就是能够自然睡着了。
3: 是吗？能睡几个小时啊？
0: 现在那个基本都6小时以上。
1: 用针灸一开始治疗他。不想喝中药，他说我喝的保健品喝的太多了，他就想要静一静，当时就给他单纯的针灸治疗，所以说他治疗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将近3个月哈。后来1个月以后，他感觉我很多患者，中药配合针灸，来的都比较快，你知道，感觉比他都快一些，说的季医生，你再给我配点中药呗，我说那也行，再给你配点中药喝。结果呢，就是这个搭配了中药以后，他恢复的就比较快一些。反正现在老先生那时候，治疗了3个多月，他感觉很理想了。一个是睡眠的时间，最主要是把他西药给他停了。他不用再吃什么这个艾司唑仑呐、唑比克隆啊，他入睡也可以，睡眠的时长也行。后来的话呢，他有些时候因为。他毕竟那个时间3个月，因为第一个月是单纯针灸嘛，第二月是中药配合针灸联合治疗，效果还是比较好哈。那时候能睡6个小时左右了。当然了，他有些时候可能睡眠的不是够深度，你看深度还不是特别够，但是第二天头不疼了，头不晕沉了，这些他都改善了。
2: 我本人最大的体会就是向先生说的这个。他的这个经历啊，尤其是他走的那个弯路啊，特别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他有些这个无论是广播呀，还是电视啊，还是有网上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保健品就是保健品，对吧？你有的时候钱也花了，但是你未必能够达到这个让自己满意的程度，所以你要是真的有什么问题，去正规医院。要找正规大夫，
0: 还是找正规的医生。
4: 激波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针药结合治疗重度失眠、焦虑、抑郁、中风、偏瘫等疑难病症。
2: 实际上关于失眠呢，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常识当中啊，会有一些错误的刻板印象。我们的这个编导呢，也专门找出了几个比较典型的这样的谣言，让两位大夫给我们分析一下。
3: 好，我来看看。
1: 上
2: 一个谣言之一呢，叫
3: 失眠会导致减寿10到20年，
2: 就是让人少活啊。这个呢，我觉得其实就还是有点道理的，因为你不好好睡觉，
3: 对，
2: 是吧？你想干嘛？
3: 状态不好呀，
2: 对吧？这个当然是会对机体产生影响，但是既然我们。导演说了啊，谣言一，这是个谣言吗？两位大夫，
5: 这个首先啊，失眠会导致减寿10到20年的，这个是个谣言啊，因为呢，这个，很多患者他也是，因为有的患者他就诊的时候他会说，哎呀，大夫，我这个失眠长期睡不好，会不会减寿啊？其实当看到这个患者他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本身就是一个有点害怕担心。当他担心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他反而可能会焦虑，晚上睡得更差，其实呢，我是觉得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个失眠呢，并不会直接导致减寿啊，更不会说像这个谣言中提的这个10年到20年
2: 啊。
5: 但是呢，
2: 而且明确的，
5: 是的，是他这个也太精准了。但是呢，我们就是还是要关注一下，因为失眠呢，它虽然说不会直接引起减寿。但是它会引起一系列的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刚才季主任也提到了，包括这个内分泌的紊乱啊，或者说降低人体的免疫力，因为当休息不好的时候，这个机体的修复其实是不够的啊。那么我们这个就是会通过引起这些疾病去间接的啊，可能会引发一些危险的情况，可能会这个缩短寿命，但是本身。这个大家要放心的是，就是失眠本质上啊，它不会直接啊让人这个去减寿。但是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它会引起很多其他的疾病，所以说我们也是要重视失眠啊。
2: 其实失眠呢，如果要是长期的，
3: 对，
2: 再有一个你有别的甚至基础病，它只会加重你的这样的一些负担。
5: 是的，是的，
2: 是吧？
5: 是的。
2: 所以这个虽然不是那么明确的10到20年。 但是对你身体健康一定是有影响，
5: 危害还是非常大的，
2: 毫无疑问。
5: 是的
2: 啊，但是不用自己吓自己啊。我们再来看看谣言二，
3: 对，看看第二个，连续失眠超过十天就会导致死亡，这个有点危言耸听吧？
5: 是的，是的，这个呀，
2: 没有一点道理吗？嗯、就是比如说啊，我十天都不让你睡觉，一秒钟都不让你睡。
5: 哎，这个可能我也扛不住，
2: 你对吧？你扛不住
5: 啊！啊，这个现在确实有很多报道说，我们连续长时间或者多日的这种啊，主动失眠也好，还是被动失眠也好，会引发一些猝死的情况。哦、这个案例确实是存在的。
3: 那这个是不是应该说，这个患者本人他有一些基础病啊？比如像有心脑血管疾病，
5: 这个
3: 你又连续失眠，才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发生。
5: 也不一定，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啊，这个可能这个对。睡觉啊，或者说一些生活习惯呀、啊，这个不是很好啊，就是去通宵一些
2: 打游戏，
5: 啊，对，
3: 刷手机、
2: 刷夜、
5: 刷手机、然后呢，猝死的这种案例啊，也确实是存在的。
3: 对，所以常常也看到这样的报道，说熬夜就是熬命啊，是不是指这种连续？
5: 我估计这个谣言啊，可能是从这些报道中过来的。
1: 没有，现在没有这个研究正规的研究的证据说。这个连续十天二十天啊，十天不睡觉就容易导致死亡，没有这样的证据。但是的话呢，就是这种连续的这种不睡觉，这个十多天或二十多天，具体的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观察，也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观察，所以说现在咱不好说。但是呢，这种连续失眠肯定，
3: 对，
1: 像刚才那个孙主持说的。它很可能是导致这种猝死的一个其中因素之一，因为人猝死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情绪的啊，这种饮食的啊等等，还有其他一些运动啊各方面的不适合哈、啊。但是它肯定会对身体健康是损伤很重，
2: 很大很大。
4: 他辗转十年，花费十余万，只为寻求一夜好眠。
1: 前后为了治失眠花了十多万，
0: 我花了反正要十几万块钱，
2: 花了一辆小轿车。
0: 对，
4: 他多年来深受恐惧困扰，只因难以安稳入睡。
6: 我一般的不敢出门，不敢坐地铁，因为那个空间小的那个空间不行，就是一些
1: 空间恐惧。
4: 面对顽固性失眠，我们是否束手无策？
3: 您在这个姬老师那儿治疗了多长时间了？
6: 算下来有两个多月吧。
3: 哦，两个多月。那您这个失眠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有多严重？
6: 就是失眠已经现在来讲差不多十年左右了。
3: 十年左右了
6: 啊。就是一般的人，就像我这个现在这个。这种状况啊，也有很多人都有，就是这个焦虑紧张导致这个血压飙升，瞬间就飙升到200左右吧。
3: 这么厉害啊？
6: 对，还导致了其他的一些，就是像刚才这个，就是这个睡眠是一个方面。
3: 那您平常有血压高吗？
6: 平常血压高是吃药。
1: 但他睡眠要是不好的话，他的血压立马就变，而且的话有些时候出现心慌心悸这样的情况。
6: 对，
1: 他还容易出现有烦躁哈，有些时候
3: 情绪的这种不适是吧？
6: 情绪是特别不稳。这个
3: 脾气大吗？
6: 脾气大。性格也也不好。
3: 爱着急。
6: 对，
3: 爱起急。
1: 对，好，我当时的话呢，给他主要是头针。头针的话呢，有我们传统的，有呢就是说根据现代医学，人们就是这个我们已经科研哈、已经发现，我们大脑前刚才也说过，大脑前额叶是人的情绪的管控中枢。那么如果前额叶神经元受损伤的时候，那么就容易出现这种焦虑情绪、抑郁情绪。那么。也会引发这种严重的失眠，所以说我们也有现代的这样的一个融入这样的一个现代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这样区域，大脑前额叶的一个反射区。刚才赵医生也给大家介绍了，前额叶这种按摩，实际上我们一个是这个印堂穴， 上去以后，我们可以两手，这个刮可以不限制，就是哪个手指，这样的刮或者这样的刮都行，反正只要你怎么方便来，就对上前额叶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刮的刺激，这是七。同时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专门针对大脑前额叶的反射区有针刺的部位，啊，针刺的。

0: 部位的话呢，主要是在我们你看两个眉头，两个眉头向上2厘米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哦，
0: 啊，你看往上来，那么他们俩之间连线，那么均分三针，我们叫头三针。啊，这是结合现代医学，那么前额叶的一个反射区，那么进行一个刺激，这样的。我还会配咱们这个头上还有百会啊、四神聪啊，还有神庭穴。同时的话呢，我们要辩证，比如说像根肾两虚型的病人，我用三阴交，完之后太溪穴。那我们还可以开四关，用合谷啊，配合那个太冲穴。我们还有手上的，刚才你看患者总是
1: 对
0: 让我希望我给他扎针，因为在这地方不适合多扎针。
1: 对，
0: 那么也可以用神门呐、内关穴呀、这个都是我们常用的。所以说，你看我在临床上多数都是针药结合。
1: 对，
0: 也就是说针，我一般来说是用主穴，安神的啊为主，适当的给他用，比如说。这个化痰的哈啊，我们像用中脘啊、丰隆穴化痰的，我们也可以刚才疏肝的、健脾的哈，我们都可以适当的用。但是呢，我们就可以额外再加上中药，
1: 中药哈，
0: 中药来解决一些其他的方面的问题，就是根据他的那个体质的情况来。更完整的给他进行调整，所以说针药结合。
1: 主任，您估计像崔女士这样的情况，您再给她治疗多长时间，她能够彻底把这个失眠问题给战胜？
0: 现在来说呢，她基本上还是可以了，就是说再有一个月左右吧，我们再调理调理。她现在就是这种助眠的药，基本上我们都已经可以了哈。对，
2: 谢谢哈，对对，
1: 谢谢。
2: 还有一个月，我都觉得有点儿。一个月能好，那我真是
1: 更有信心和希望了。
2: 太谢谢了，
1: 是不是？
2: 太谢谢了。
0: 他因为就是受这方面的困扰，时间大概有7-8年了哈，
2: 还多，
0: 还多。
1: 那您7-8年这么长的时间，怎么才来找？
2: 还得
1: 看病呢。
2: 这个我得多说一句话啊，高老师，就是说我是受益于咱们的节目。真的谢谢。那个我一个朋友，他看了您咱们的节目。季老师呢，在这就在去年是吧？在这个地方讲这个焦虑失眠
0: 科普，
2: 就告诉我了，他知道我有这个，就这么多症状，他说你赶紧去找季大夫去治疗，我就找过来了，所以说还得谢谢咱们电视台。
1: 之前也你也是看了。也看过是吗？
2: 就是
1: 走个弯路。
2: 我那个，哎呦，那这十几年了，吃药看病，北京的大医院、小医院都跑了好多。
0: 但主要还是侧重西医。在那么多年前，他一直在侧重西医治疗。他也没那个，我们崔女士也没想到中医有这么好的效果。
1: 您之前可能也没想到，对吗？
2: 没不知道，不敢坐地铁。因为那个空间小的那个空间不行，就都是一些
0: 空间恐惧
2: 对紧张的一些恐惧症，
1: 心理其实是心理，
2: 还有呢出门，你看我到你们医院，每次都是调原来啊都是要在路上吃一片两片药，到你们那里，就是帮助镇静，帮助调节。我坐了这礼拜二我坐了一次地铁，
0: 没事儿。
2: 做了，礼拜六我做了一次，做了两次地铁。
1: 所以您没想到，可能我们中医在针药并举应对您的失眠问题的同时，也把一些其他的问题
2: 解决了。我今天晚上来，今天来我这一路到现在我没吃药，
0: 没晕车，
2: 这是不可能的。这是
1: 治疗一个多月的这个成绩啊。
2: 对，就是说这个，特别是这个针灸，我为什么说疼我也不怕？我你有病啊，能治病，所以说我就坚持。
0: 我这块取的是头针，头针的话呢是百会配四神聪，完了之后这有我独创的，你讲独创的就是前额叶的一个情感区，它前额叶的一个反射区，实际上我们很多患者睡眠不好，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跟这个前额叶神经元受损伤有关系，你讲受损伤的原因很多时候很可能跟他的情绪各方面管控不好有关系，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要对他的这个前额叶的反射区进行一个刺激，这是我们这个在临床上治疗失眠症的一个
3: 或者是焦虑抑郁症的一个独创的区域，但是这个呢是因人而异，我的用的手法部位你知道接近，你看都是相同在这个前额叶的反射区，但是呢在手法治疗上，焦虑型的偏焦虑型的和偏抑郁型的手法是不一样的。然后比如说是焦虑的话呢，我可能刺激要柔和一些，然后要轻缓一些，倘若说是抑郁型的，我可能刺激的话就要稍微强一些。
4: 整夜整夜睡不着的时候是两次，然后正好陪先生来看病，我说那我就干脆找季主任扎两针吧。我觉得就用了一次，就扎了一次，扎了一次以后效果挺明显的，入睡比较快，然后不怎么起夜，睡眠质量明显改善。
3: 这个是我的第二个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域，治疗失眠症方面常用的。那么这个叫情感区哈，在我们的剑突下这个位置，那么取穴，那么对我们的这种焦虑啊，或者是这个抑郁情绪的调整，效果也非常好。
5: 就是一夜都睡不着，头疼，头不舒服，心情烦躁，心情不好。现在看了两个多月了，现在还行吗？睡眠？
6: 我在这儿已经治了，季主任治了一个多月了吧。现在睡眠基本上，过去是每天起夜要两三次，现在一次左右。有很大改善。
7: 季波，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针药结合治疗重度失眠、焦虑、抑郁、中风、偏瘫等疑难病症。
8: 那么作为普通人，我们如果要是遇到了这种失眠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赵大夫有没有什么那个就是穴位方面的这种辅助呢？
9: 对，这个对于这个中医啊，或者
8: 因为中医在这方面很厉害，以前你看江湖上点穴是吧？
10: 一点就着，
8: 一点就着了啊！有没有这样的穴位？
9: 这个今天呢，也是给这个介绍三个穴位吧，也是我们临床常用的啊，包括我们针灸的时候都会去这个主要去治疗用的一个穴位。第一个是印堂啊，印堂这个穴位是在我们两个眉毛眉心的这个正中间这个印堂。我们一般来说呢，比如说失眠的时候躺在床上，如果说实在睡不着，我们可以拿大拇指然后在印堂这块顺时针的这么按揉要使一点劲不能说我们光手转那个脑袋那个没有感觉，对，要使点劲儿然后去按然后呢我们这个大概按两分钟左右，这个两个手往上一推到前额部然后往两边一滑因为这一块呢是大脑的这个额叶的这个区域它其实有的时候失眠就是这个大脑的这个额叶活跃的太兴奋所以我们通过一个外部的一个刺激，从印堂穴然后呢到这个额叶也就是季主任讲的这个头三针这个区域，我们可以做一个适当的一个按摩这样的话是对这个失眠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帮助。还有一个是这个内关穴，从望横门往下数大概有两寸的这个位置在这个两筋之间这个叫做内关内关也是我们临床常用的一些穴位包括一些心慌、胸闷、恶心、呕吐包括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晕车的时候都可以去揉一揉内关。当然内关对这个失眠这个治疗效果也是很明显很显著的我们这个内关呢它的这个穴位感就比较强，我们可以使点劲儿直到就是能感觉到一定的这种酸胀感以这个维度这个以这个为这个力度然后去做这个顺时针的按揉大概也是给揉两分钟左右这个揉完左边的内关可以再揉揉右边的内关双侧我们都可以去
10: 对
9: 都可以去揉一揉这个是内关穴还有一个穴位呢也很好也是临床常用的叫做神门这个听这个名字这个有神字的一般都是安神效果会比较好一点这个神门的这个位置呢是在我们这个腕横纹我们在这个小指的这一侧往下这个在腕横纹上面我们小指下呢大家这个把这个手掌往这个 啊，就能去弯，我们能摸。

0: 那这有一根基剑、
1: 嗯
0: 啊、也叫一根筋、啊、就是这边会有一根筋、
1: 嗯、
0: 我们在这根筋的这个靠中央的这个、
1: 嗯、
0: 这一侧就是
1: 侧万曲肌筋，对它的、嗯
0: 尺侧万曲肌的桡侧端、
1: 嗯、
0: 这个是术语了、嗯、
1: 对
0: 啊，我们会在这个肌腱的内侧一点点啊，它这个穴位这有一个小凹陷啊，这个小凹陷就是我们叫神门穴啊，这个穴位呢这个也是可以用大拇指去按揉啊，这个也是安神治失眠啊，这个非常好的一个
1: 穴位，有驱心火的作用，
2: 不是吗？
1: 嗯，正好这个季节、嗯、一个是它，嗯，一个就是这个穴，还有大陵穴，嗯，这个都是有清心火安神的作用、
2: 嗯、
1: 挺好的。
3: 感谢两位来给我们讲述关于、嗯、
0: 谢谢
3: 失眠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希望两位常来我们的演播室。
1: 嗯，
3: 再次感谢两位。
2: 谢谢
3: 两位。
2: 谢谢
3: 两位。谢谢
2: 两位。谢谢
3: 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北京高考进入第三天，不少过来人啊回想当年赶考，都能深深共情今天的考生。考场里边高考考生用笔作答，考场外呢整个社会也在作答一张服务保障的考卷，助力他们从容应考。哪怕是一个细节，比如说家长接送考生停车的问题，这车停哪儿啊？考场肯定是不行，路侧车位又不一定够。那么最后家长们都停哪儿了呢？
1: 下午2:30，距离开考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在101中学的高考考点，民警提前将锥桶整齐摆放，分隔出专用通行区域。前方高考禁止鸣笛的警示牌赫然醒目，来往的社会车辆、送考车流也被分开疏导。民警在巡逻过程中遇到长按喇叭随便停车的司机，立即上前劝导。等候考生的家长也都在划定区域内安静等待。
2: 为了最大化的给考生家长提供便利，接送考生，我们要在清华西路上临时开辟了停车场，方便咱们考生车辆啊、机动车辆来临时停放。把道路两侧啊临时打开，允许咱们这个考生家长车辆单排停放，人啊不能离车，不允许双排停放。这样也是有效的缓解咱们考生家长因为找不到车位而产生的对考生有影响。
1: 同时，中关村大队积极联动属地单位，进一步扩容停车资源，在圆明园景区内协调了大约200个停车位，让家长能安心送考，
3: 特别顺畅，比那个平常接送孩子还要顺畅。这个位开设特别好，然后离那个学校门特别近，待会儿孩子考完试出来上车很方便，
4: 觉得挺便利的。反正不管是接还是送，时间都合适。
1: 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0: 这些保障细节让考生和家长都很从容，稳稳当当的。但是在这个复考路上总会有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今天就有一名考生在考试路上才发现自己记错了考试时间，眼看就要迟到了，铁骑民警赶紧前去接应，而此时距离开考还有9分钟。
1: 上午7:50，距离高考物理考试开考还有10分钟，东城交通管理支队接到一警情，一考生表示自己正在地铁14号线上，需要去往北京市第11中学参加考试。东城交管部门迅速研判，请考生在地铁永定门外站一口出站，并让正在附近巡逻的铁骑民警张继前去接应。
5: 这孩子呢也是比较着急的，因为这个考主科呀都是9点开考，今天上午呢考的是物理，8点就开始了，记错时间了他。
1: 7:51，张继接到考生后拉响警笛向考点赶去，同时指挥中心也用监控探头实时跟踪张继的行程，并做好沿途保障安排。
5: 沿途走沙子口、永定门外大街、永定门内大街，然后到天桥，然后天坛路就到这个考点了。我行驶的这个轨迹上就近警力是疏导这个车辆，尽可能快的让我把这个考生送到考点去。
1: 7:54，张继带着考生安全抵达考点门口，此时距离考试开始仅剩6分钟。看着考生顺利进入考场，张继和考场外所有工作人员都松了一口气。实际上从地铁永

0: 定门外站到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全程 3.4 公里，又遇早高峰，正常情况下驾车需要12到15分钟，而民警仅用3分钟将考生送达。
1: 我想明天的考试呢也是8点钟开考，大家考生提前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0: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2: 这就叫做保障有力、应急有方、稳稳当当。而在日常的交通出行中，我们也在作答守法出行这场考试啊，比如说有没有关注年检的情况，有没有关注限行措施，这两道题下面这位摩托车驾驶人都不得分。而在检查中呢，更有小客车司机打开自己的这个后车门啊，稀里哗啦怎么样，花花草草都掉出来了。
0: 上午10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经密路大山子路口执法时，查处一辆逾期未年检的摩托车。
3: 哎呀，2023年需要验车，您没验车，这要对您处以200元一份处罚。
4: 知道他那个年检过期了吗？
5: 我
6: 本人拉
4: 就知道了，
6: 那个长营园区了，
3: 必须没有违章，违章需要处理。
7: 我知道，我今天下午就去把违章给处理了。
3: 啊，该处理处理。
7: 然后我就去那个
3: 该
7: 咱们去那个验个车去。
3: 对，该验车验车啊。
0: 除此之外，这辆摩托车还违反了当日的尾号限行规定，驾驶人也要因此接受罚款100元的处罚。
3: 下来记着点，摩托车是有尾号限行的，啊，尾号限行需要您去遵守。
7: 行，啊，我不知道，我第一次我才知道摩托车也有限行，跟汽车一样是吗？都是
3: 对，
7: 都是同一个
3: 对，10座以下包括摩托都是属于尾号限行交警。
0: 没过多久，民警又拦停了一辆违法载货的客车。车门一打开，车厢里塞满的盆栽就掉了出来。
3: 这车不能这么拉东西啊，你拉太多了，这是客车，不能当货车使，您出100元的处罚啊，啥别拉这么多了啊，不光影响您，影响其他人。
0: 短短半小时，2辆车3项违法，摩托车驾驶人不仅忘了年检，还不知道摩托车也要限行。客车司机把车厢当成了自家阳台，盆栽堆得满满当当。民警提醒，车辆年检不能忘，限行规定要记牢，客车不当货车用，守法出行才能一路平安。记者武亮宇、吴仲友报道。
2: 咱们别再稀里糊涂叮了咣啷的上路了，下面要说的这个呀，动静更大，大到大家怨声不断，大到民警紧跟其后，最后直接找上了门，家门的门啊。动静到底有多大，来听听。
3: 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这辆车排气噪音巨大啊，涉嫌改装，跟明显正常的车辆这个噪音也不太一样。警车跟随这个车辆啊，欲下车进行拦截。咱民警还没有下车的时候，这摩托车驾驶员啊应该是观察到后方的警车了，然后就是开始驾车疯狂逃窜。
0: 面对民警，摩托车驾驶员不光没有停车，竟在学院路一路狂飙。为了保证摩托车驾驶员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民警现场没有继续追赶，而是通过监控一路追踪锁定了驾驶员李某，并确定了车辆的车牌号以及驾驶员经常行驶路线和落脚点。
8: 对，就这车。
9: 把这个找着了。
8: 找着了。哎，你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支队清河大队民警啊。这京 B15 是您车是吗？
10: 对。
8: 在畅清园了吗？
10: 在呢，
8: 来下来。
10: 啊，行。
0: 民警顺藤摸瓜将违法摩托车起获，并联系到了驾驶员李某。
8: 是您骑的车吗？
11: 对。
8: 怎么回事啊？
11: 啊？
8: 怎么回事啊？昨天？
11: 我看有人，我就是怕被罚。
0: 李某表示，是因为害怕被处罚，所以才选择一走了之。经鉴定，李某摩托车的排气和轮胎规格都进行了改装。民警请来了海淀区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对摩托车的噪音进行检测。
3: 咱们现在测试一下这辆车，就这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啊，它这排气管在咱们点火拧油门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分贝？
12: 摩托车怠速的时候，然后测的这个10分钟的那个等效升级是91.1分贝，最大值能到114.9分贝。完了，那个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说听到这个这么大的声音的话，最直观的就是引起这个心脏的不适。如果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话，有可能引起这个听力呀，还或者是整个这个免疫系统，还有这个循环系统都有可能造成这个损害。直接的这个比较就是飞机起降的一个声音，啊，因为咱们很少能听到这个飞机近距离起降，所以说呢也 可能大多数人没有听到过这么大的声音。

0: 了解，李某是一名摩托车发烧友，三个月前对摩托车进行了改装。李某很清楚改装违法，也知道遇到交警要被处罚，但是他觉得自己只是偶尔骑出来过过瘾，而且还是在深夜，没想到就这么巧，刚好遇上了巡查交警。
1: 晚上回小区我也觉得吵，有时候回小区就推着，但是白天骑的时候就是剩爷俩像说的刷存在感，但是后来说改完之后自己觉得也不是特别适应这个东西，但是改都改了，就是也没有想着赶回去之类的，就先这么耗着了一直。
0: 经核实，摩托车驾驶人李某存在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驾驶改装车上道路行驶、闯红灯、逆行、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以及不服从现场民警指挥的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罚13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此外，李某还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目前已经被移交派出所调查处理。记者陈明、施涛报道。
2: 尤其高考期间，这种噪声更要杜绝。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就算是小刮小蹭，对于计划中的行程都是一种破坏。说到这个呢，下面这两位司机估计心情都不好，一个影响运营，一个影响行程。我们把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3: 路上行车留的是距离，守的是分寸。前车减速，后车没跟上，一头顶了上去。旁边呢又有事故，掰轮绕行时又顾此失彼，接连两起事故发生。说到底，都是注意力欠了火候。开车这事儿，快不算本事，稳才见功夫。这里是下午1点多，红领巾桥南侧的四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多。您注意看这辆由南向北开过来的出租车。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出租司机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车辆已经减慢车速，转眼过后，出租车的前部撞上了前车的尾部，一起两车追撞的事故就发生了。所幸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这会儿，司机在事故现场的后方摆放了三角警示牌。正当那两位当事司机在车道中等候民警到来时，另一起事故出现在旁边车道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在看到前方车道中有事故现场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掰轮并向左侧车道。在这个过程中，一辆原本行驶在这条车道中的深色小客与那辆白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在相邻路段先后发生了两起相撞事故，不仅影响到几位当事司机的心情，更严重影响到路面的行驶状态。司机朋友在驾车时要提高对事故的防范意识，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和速度，并集中注意力观察前车的行驶变化。此外，遇到前方有事故现场需要掰轮绕行时，也请谨慎从事，以防发生相撞事故。红灯亮着偏要穿过去，这不是胆子大，是心存侥幸。可是车流不会替您让路，插进去的那一刻，平安就不在自己手里了。信号灯是给每一位出行者的约定，绕过它省下的不过是几秒钟，可搭进去的可能是安全。
4: 这里是下午1点多富士路跟玉泉路的交叉路口，此时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成绿灯，可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却骑行进入了这条人行横道，他险些跟一位行人发生相撞。从这点来看，那位骑车人的注意力并不集中，不过当他回到专供非机动车通行的红色彩铺路段骑行后，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又变成红灯，那位骑车人只好停下来等候。可是当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在绿灯的指引下进入路口后，那位骑车人却没有行动，但是危险伴随着他。您注意看另一个角度的画面。那位闯红灯的骑车人竟然插进了由西向东行驶的车流中，结果他与那辆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相剐后，连人带车一起翻倒在路口里面，让人看着揪心。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紧急将车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受伤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已经被随后赶到的急救人员抬上救护车，

0: 的车道里竟然出现了一大片白色的纸屑和废弃物，由北向南足有几十米远，如此又脏又乱，这些废纸屑还容易分散司机驾车中的注意力。环卫工人赶到这里后，将这些白色废纸片收到了清扫车上。装载运输货物的安全问题实际上是与自己的利益挂钩的。在此我们也想请运输废品的司机师傅多加注意，像是废纸屑、塑料瓶等物品，因为质地较轻，因此要捆绑得更为牢靠才行。只有尊重法律约束，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1: 好，感谢清晨警官的梳理。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进段广告，两分钟后直播继续。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奖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翱翔警官大家都特别熟悉，从容淡定专业，而下面这位骑车人的行为能让翱翔警官感觉心惊肉跳的，那什么情况能让翱翔警官如此这般呢？
4: 我都替你心惊肉跳，踏踏实实的啊，听我一句话，以后别走这儿了。
5: 今天让警长翱翔担心不已的驾驶人是在来广营桥上被拦下的，此刻一辆电动自行车迎面而来，按照规定非机动车不能进入城市快速路行驶，翱翔当即将其拦停。
6: 车导航走错了，
7: 导航你导自行车啊，不能导车呀。
4: 你没走错，你导错了，你导的是按车来的。
6: 不是我知道，我从前面口是上来了。
4: 你的出发点就是有问题的。
6: 对，是。
4: 啊，再一个，头盔戴了，这没问题。但是你戴完之后，你头盔得起到确实的保护作用，系上。这对你做一提示，啊，驾驶非机动车进入城市快速路了，将要处以50元的处罚啊！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规定。
5: 这边刚处理完，一辆摩托车也被拦下，驾驶人声称不清楚摩托车不能上五环，却对翱翔过往的执法节目印象深刻。
4: 你知道摩托车不让上五环吗？
7: 我这个具体不太清楚。
4: 他们节目有这儿的吗？
7: 看到有骑摩托车，我看那个是您是扣了16分，罚款几百了？罚款700还是500了吧？有这一个，
4: 为什么扣16分啊？
7: 他一个遮挡号牌吧，好像是。
4: 对，其中他再还有一项，那6分从哪来的？
7: 对
4: 走营业车道来的不？你都着什么急要走营业车道？
5: 经查，该摩托车存在。

0: 载违反禁令标志驶入五环主路，非紧急情况占用应急车道两项违法，且后座乘客未佩戴安全头盔，翱翔依法合并处罚。
1: 非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上行驶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6分的处罚。然后违反禁令标志呢是100元驾驶证呢记1分，一共是300记7分，跟那个16分差的是车道号牌。这点挺好，没有车道号牌对你提出表扬，希望你别的违法行为也都要杜绝。再有一个，乘车人也得戴头盔，而且坐到后边，他前面什么突发情况你什么都看不见。车人不戴头盔要处以50元的处罚啊！
0: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2: 别是旁人看了都替你紧张，你自己不当回事儿啊。那说完骑车，我们再说说非机动车的停车。为了持续规范非机动车行驶和停放秩序，结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北京聚焦轨道站点、商圈、医院、景区等160处非机动车管理重点区域，推行所谓的一点一策精细化整治举措。目前呢，已经有95处点位完成了提质优化。那今天我们记者就走访了地铁梨园站和积水潭站，咱们也来看看是不是得到改善了。
0: 下午3点，记者来到通州区梨园地铁站周边，看到非机动车码放非常整齐，交通部门通过划分专属停放区域，实行潮汐控量、深挖闲置空间、多方协同管理等方式，彻底扭转以往停放混乱的局面。
3: 我们积极对接贵友大厦所在的物业，将南侧底商15个机动车车位改为了非机动车停车区，可容纳200辆车辆停放。
0: 而在积水潭站地口外，又是另一番景象。新建的绿植围墙既是景观，也是区分不同类型车辆的围挡。整治后，积水潭地铁站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大概增加20余处，增加停放非机动车的数量有1000余辆。交通部门同步对停放区域进行分类，对站前广场破损的路面进行翻修，
4: 非常的有秩序，然后还给弄出来绿化，是出行更方便一些了。
0: 除空间扩容与布局优化外，多部门联合开展废弃非机动车专项清理行动，今年已累计摸排清理废弃车辆2800余辆，盘活公共空间。同时，非机动车快速响应机制全面运行，全市累计出动管理人员约3万人次，开展常态化巡查，及时处置违规停放车辆，实现问题动态清零。
5: 然后告知这个车主，你要对你这个车辆进行一个自行的一个清理。那么公示期一般是不少于7天，那公示期满之后，如果说车主他不主张权利，那么我们会有属地，然后对它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清理。
0: 本市还大力推动停车资源扩容增效，通过边角空地利用、绿停融合等方式，全市今年新增道路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个，推动41家社会单位开门进院，对外释放停车位约1.5万个，立体化停车设施也逐步落地投用，从源头缓解重点区域停车压力。
6: 请大家多监督、多参与，让有序停放成为习惯，文明骑行成为风景，大家携手守护首都良好规范的出行环境。
0: 北京台报道。
2: 早高峰时段，我们的记者也骑着电动自行车带大家看一圈二环，实地打卡8座重点地铁站，帮大家摸清地铁站口非机动车停车的情况。接下来呢，咱们就来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看看各个站点的停车区域车位够不够，进出顺不顺，标牌是否清晰，划分是否合理，咱们挨个打分。
7: 现在早上8点半，我来到了安定门站的 A 口，首站就从这里开始。
8: 这大部分车都是各就各位，现场秩序还是比较好。美中不足的是，在这个共享单车停放地方，有不少人为了方便呢，把这车停在了马路上。
9: 整体来看，安定门站 A 口停车环境还算不错，规整度在线，综合给到4星。
7: 现在我们到达了这个鼓楼站的 B 口，看到这个相关的禁停的一个标志，但是这里还是杂乱的堆放了一些非机动车。就在这个东北口的往那面不远20米处就是一个正规的停车场。
9: 鼓楼大街 B 口的专用停车棚内停放十分整齐规范，可惜外围管控不到位，有乱停现象，给到3星。
7: 我们在这个积水潭站 A 口看到呢，这里停车秩序相当好啊，几乎所有车都停在了停车框内，而且人行道的上的那盲道也没有被占用。 现场还有不少空余位置，我们很方便的就找到了停车位。
9: 哪怕早高峰这里的停车人流量比较大，但是依旧停放的整整齐齐，井然有序，完全没有杂乱占道的情况。积水潭站 A 口实打实的五星好评，西直门站 D 口、车公庄站 A 口两处地铁口非机动车都停放得很规整，没有明显的问题，统一给到四星。
7: 在阜成门站 A 口呢，停放秩序略微有些杂乱，看这个也是盲道被部分占用了，而且在这个停车位的里面呢，有一些疑似的僵尸车，现在还没有人处理。
9: 阜成门站 A 口综合给到三星。
7: 这长春街这个它的停放位置十分有限，只有马路中心的这小块儿。但我们现场来看，那个这个停放秩序还是比较紧张，而且相关盲道也没有被侵占，一部分车辆被疏散到了这个人行步道上。
9: 最后我们来到了宣武门站，这里机动车非机动车车位都很充足，停车特别方便，但偶尔能看到个别车辆随意乱停，细节还有提升空间，最终给到四星。
7: 今天我们主要是沿着二环周边地铁站点来转了一圈，评分也不是特别专业，是以我个人跑口记者这种角度来说，其实呢二环周边的停车需求远远不及四五环外的地铁站周边，这些站点的秩序都在慢慢好转。我们相信随着配套的逐步改造以及常态化管控措施的持续推进，还有咱们市民朋友的密切配合，以后呢不管是核心城区还是外围站点，后续的非机动车停车环境肯定会越来越好。
2: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另外，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做一个热心市民，通过北京交警随手拍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0: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北京交警随手拍 3.0 版本上线后，平台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与之前需要实时录制并上传违法视频相比，新版本增加了本地视频上传功能，市民可以上传五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新功能上线后，使用行车记录仪上传视频进行投诉的数量增长迅速，尤其是闯红灯类的投诉也明显增加。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看几个市民上传的行车记录仪录制的闯红灯违法案例。我们先来看第一起。通州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嘉秀东路，一名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红灯亮起时闯灯通过了路口，从行人中穿过。而此时呢，我们看到原本应该在人行横道上通行的行人也并没有在距离他们非常近的斑马线上通行，而且我们看还推着小朋友。那作为家长更应该以身作则，把守法的理念从小就根植于孩子心中。当闯红灯的司机遇上不走斑马线的行人，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台湖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各行其道，守法上路。只有这样，我们的出行才能更安全。接下来呢，还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管庄路，几名摩托车驾驶人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辆摩托车驾驶人在红灯亮起时接连闯灯通过路口。这种整齐划一，不是一起守法，而是一起违法。不管他们是不是一起的，这种连锁效应对交通安全影响非常大，这种行为要严厉批评，希望这次处罚能够让他们吸取教训。双桥大队对几名摩托车驾驶人分别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 路口红灯是守护出行的安全防线，却总有人心存侥幸，短短几秒的鲁莽冲动，无视交通法规，不顾往来车辆行人，轻易将自身与他人安危置之不顾，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闯红灯的案例。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雅居西路，一名驾驶员在路上闯红灯。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红灯亮起时闯灯通过路口。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红灯是生命的警戒线，闯红灯就是拿生命当赌注。路口不仅交通参与者多，视线盲区也多，抢行一秒就极易引发相撞。为了您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一定要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闯红灯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应有清晰的红灯，其次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违法车辆是在红灯方向时通过的路口，且车辆存在明显的位移。如果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没有清晰的红灯，或者没有显示出车辆违法的全过程，这样的线索我们是不予采纳的。
10: 北京交警随手拍 3.0 版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感谢赵薇警官。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接下来时间放眼全国。最近安徽阎洛高速4线段两辆货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其中一辆是危化品运输车，而且车内有人员被困。
12: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危化品运输车追尾了一辆半挂货车，驾驶员被困车内。经检查，危化品运输车罐体未发生泄漏，消防员使用破拆工具展开救援。经过一番努力，驾驶员被成功救出并送往医院进行治疗。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2: 最近在江苏南通的一个高速路口，一辆半挂车的车轮突然罢工，从这辆车的左后轮脱落。让人捏把汗的是，司机对此毫无察觉，还开着瘸腿的半挂车继续向前行驶了2到3公里。
12: 上午9点多，一辆半挂车驶出如皋白蒲高速口，车辆右拐弯时，两个左后轮突然脱离车身，而司机毫无察觉，继续驾车前行。正在附近执勤的民警第一时间发现了这惊险一幕，立即驾车沿路向东追赶了2-3公里，终于拦下了这辆还在行驶的半挂车。面对民警，司机一脸茫然，对半挂车车轮脱落一事毫不知情。幸运的是，事发时车辆并非满载，未造成严重后果。
2: 最近在广西，一位男子驾驶货车载着3名乘客行驶到兰海高速都安段的时候，因为疲劳驾驶导致车辆失控，冲向了 高速加油站。

0: 民警赶到现场，看到一辆轻型多用途货车停在加油区域，车头严重受损，前侧车门变形，加油柱被撞坏，车内人员、加油站工作人员都已撤离到安全区域。经了解，车内共有四人，事故发生时都系了安全带，无人受伤。
1: 在这旁边那儿停了个车嘛，然后等他过来的时候，速度太快没有刹住。
0: 经核查，庞某驾驶时间远超四个小时，属疲劳驾驶，需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2: 事件回到咱们北京，并线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尤其是夜间行车，尤其是有盲区的大货车。通过公共视频来了解这起事故。
3: 这里是晚上12点多，东四环的慈云寺桥上，随着规定时间的到来，路面上行驶的大型车辆开始逐渐增多。要是司机们都驾着小心还好说，怕就怕个别司机没有把交通安全当回事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大货车。事发之前，这辆大货车自南向北而来，不知道是怕跟前车发生追撞，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这位司机在行驶中突然向右掰轮，与一辆白色小客在外侧车道发生了相撞。那辆白色小客竟然被这辆大货车顶得整个横过了车身。发生事故后，两位男士在事故现场的后方摆放了三角警示牌。而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与身高体大的货车相比，小客车显然是弱者。出现眼前这样的事故也确实让人看着尴尬。而这位驾驶大货车的司机估计也是非常的后悔。这会儿他和白色小客司机相继把事故车挪移到路边，据报警人讲，有一个人的腰部感到有些疼痛。对司机朋友来说，在行驶中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采取不顾安全突然并线掰轮的措施都是非常危险的。其实货车司机的辛苦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保障行车安全应该是首要任务，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当时司机不分散行车中的注意力，采取正确的驾驶动作上。晚上9点多，在小街桥北侧的路面上，原本用来分隔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的几扇隔离护栏，被这辆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撞离了原位，而固定在护栏最前端的交通标志牌竟然甩进了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民警赶到现场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女司机郁闷地走下车来，向民警诉说了事故发生的原因。这位技术并不熟练的女司机在驾车右转的过程中没有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加上心理素质不佳，导致车辆撞向了护栏。好在车里人没有受伤。司机朋友们，如果技术欠佳，一定要谨慎小心，转弯时控制好速度，慢慢进行调整，就能避免车身失控的情况发生。这里是凌晨1点多，广渠门桥下由南向北方向的二环主路，此时一辆工程车停在最里侧车道中，几名工人正在把几根掉落在路面上的长铁管收拾到工程车的车斗里。估计这些长铁管原本装在一辆货车上，当它从广渠门桥下通过时，部分超高的长铁管被桥体直接削落下来，而遗洒在路面上的这些碎石块应该就是桥梁被刮后造成的。对于司机朋友来说，车斗所装的货物一旦超过了规定高度，势必成为安全隐患。要想避免问题出现，就需要大家严格按照法规办事，把货物善盖严实，同时要做到不贪多不超载，只有把安全隐患及早消除，才能有效防范闪失和意外。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9号。

0: 好，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4: 又是一年盛夏高考，千万学子提笔逐梦。回溯40多年前，一场考试改写了无数中国人的人生轨迹。1977年的秋天，党中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1978全国统考伴着改革春风如期落地，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正式大考。知青、工人、复员军人从田间、工厂、军营奔赴考场。今天记忆栏目邀请到北京经济学院1978级毕业生，细数一纸准考证点亮的人生，用努力为未来作答。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8: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9: 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看到我手中拿的呢是一张泛黄的准考证，这张准考证呢是1978年的准考证。40多年前，很多人就凭借着这张准考证开始了对自己命运的挑战。当高考的铃声再次响起，就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改变他们命运的夏天。好，首先我们掌声欢迎各位啊。北京经济学院7811，那是一个多么响亮的名字。我手里的这个准考证上面呢写着一个人的人名，张岩，延安的岩啊。我一一的开始咱们做一个调查，简单的回答我一下，就是在78年考试的时候您在什么岗位。咱们就从张岩大姐开始采访起吧。
10: 我们是寒假毕业的，实际上是78年年初毕业的
9: 哦。
10: 然后咱们78年的高考是7月份，所以有半年的时间在学校，学校的老师继续帮我们复习。
11: 我在我们班正好在平均年龄上24岁。
9: 哎呀，
11: 当时是在昌平县供销社运输队，在一群马车当中修汽车。
12: 我在高考之前呢，在农村插队，就是也是我们海淀郊区了。当时我正在挖渠。
13: 高考前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工作8年，77年回到北京，然后就待业了。
14: 我高考前是北京市机械设备成套局综合处的干部。那我的工作呢是在当时计划体制下为全国的这个企业搞它的 机械设备成套。
15: 我高考的时候正在农村收麦子。
16: 我高考的时候，我在东城区景山街道的景山医院做放射科的工作。
17: 我是高中毕业，也是在家就是又复习了半年，然后参加高考。
18: 我是我们入学我们班年龄最小的一个。高考的时候我是一名应届生。
19: 我是当时是应届毕业生。
20: 高考之前我是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沿河城公社插队。
21: 高考的时候我是应届生，北大附中的学生。
22: 77年参加高考，因为考上了大专，心有不甘，所以在家复习了半年，78年考入了北京经济学院。
23: 我在这届考试之前已经工作10年了，插队在陕北2年，当兵在河北4年，当工人在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4年，一共10年。
9: 大家听到了刚才各位老师的自我的这样的一个介绍以后，你会发现虽然是简简短短的一个这样的人名和自己当时的处境的介绍，但实际上每个人背后拖着长长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故事。那当年我就想问大家一下啊，为什么就是非考试不可呢？
24: 我当兵的时候是修飞机的，复员之后就给我分到供销社运输队。我一进到那个运输队的院子里一看，拴着好多马车，中间有几辆破汽车，说你就修这车。我一想，我原来好歹是修飞机的，现在修这个破车，都是50年代从东欧进口的一些破车，到我到那时候都20多年30年了，破车天天换。当时我坐在马路牙子上就想哭一场。当了2年工人之后，这个恢复高考对我来讲那就是上天一个巨大的馈赠，我觉得有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
13: 我是从东北建设兵团回来以后在家待业，那时候找工作确实非常难，一个郊区长途运输的售票员，那都是10几个人在争这个名额，我觉得根本没戏，所以呢就想考大学。
9: 大家看我手上有这么一张老报纸，1978年在北京招生的高等学校及系科专业，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张岩老师，您当时是看着这一报纸去报的专业吗？
10: 对，
9: 就是这张。
10: 因为当时只有这么一张报纸，这是全国的，不是光北京的。
9: 好，明白。
10: 我当时选学校的时候呢，首先就想了要选北京的学校。然后呢，在北京的学校里面呢，我们的老师建议就是学经济，他说将来国家会大发展经济。那么就选的这个北京经济学院。
12: 那个时候信息好像不算多，
10: 什么都没有，
9: 完全没有。
10: 对，
12: 考完之后都不知道我这分怎么样啊。
9: 咱们这样，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调查一下当时都考了哪几门功课。
24: 我们高考是一共是应该是5门课是吧？
10: 6门
24: 是吧？
9: 加上英语、
24: 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加上外语，外语不计分。
10: 对，
20: 我当时在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配电室当工人。收的我们厂工会已经广泛的宣传可以参加高考啊，这样我就报名了。然后那个时间距高考还有3个月的时间，这样我们厂工会非常支持工人去考大学，组织了学习班。这3个月的时间呢，我们离我们海淀区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清华附中请老师过来给我们工人上课。5点下班冲锋到食堂打了饭，端着饭盆就去听课。这样3个月大概听了有20-30节课吧，非常有效。
9: 柯军大哥，我觉得您还是有底子。
20: 我高一，
9: 对，
20: 老高一，老三届的老高一，高二高三没学，就靠那个高考自学丛书来看的。
9: 洪建大哥，您怎么学习呀？
24: 我只上过小学4年，然后考上大学的，都是靠平时自个儿，看书学习这么积累。长一点儿就是往后，1989年我第一次国家公派出国的时候，当时是国家公派到瑞士，瑞士政府要求我出具所有初中以上的文凭，我才发现我除了一张大学本科毕业文凭，没有任何文凑。小学是在农村上的，上到4年级不上了，然后当兵当工人恢复高考， 我的地理能够考94分，其实这

0: 这是怎么烤的？是我从我的工具箱里头底下找到了一本书，是中学地理，我把那本书从头到尾给背下来了。最后高考的时候居然考出94分。
1: 带着改变人生、改变命运的渴望，一代青年满怀期望地投入到了高考的决战中。虽然时间紧、底子薄、基础差、困难多、阻力大，但他们深知这是走向未来的安身立命之本，再苦再累再难他们都豁出去了。
2: 等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呀，我觉得就是作为大学生来说就是忐忑得有一阵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赵岩大姐，您在家等着呢对吧？
3: 是我的一个同班的同学来跟我说，说的通知书送到学校了。所以我现在还记得，就是去夕阳西下的时候，我没想到的是呢，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在教室里头等着我们这些去拿通知书的学生。而且呢，我要说的一下呢，就是因为我们呢是赶上了普及高中嘛，所以我们初中高中5年我们的一个班是一个整体，中学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些所有的老师是一直跟了我们5年，所以这有很深的感情。当时呢，我记得进去了以后呢，老师，所有的老师都在那儿等着，其实已经很晚了。然后是因为我是语文课代表，所以我们的语文老师就特别高兴地从桌子上拿起了信封，是他帮我打开的。然后他大声地念：“北京经济学院录取你了。”我觉得他们比我还高兴呢，所以非常感谢这些老师。
2: 张云老师，您刚才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这个都听着挺情绪激动的啊。他不是一个人生的滤镜，他当时就是夕阳西下，在美丽的夕阳伴随下的这种
3: 那一刻，
2: 情感特浓烈的这样的一种呈现
3: 啊。
2: 老师比学生还高兴呢。
3: 对，
2: 那个海明大哥，您拿到通知书的时候在干啥？
4: 我正在挖渠呢。生产队长来了过来嘛，海明，你的通知书来了，把那铁锹往旁边一扔，蹭蹭蹭就跑过来了，
2: 蹭蹭蹭就跑了啊。
5: 78年我们这边报道的时候，10月7号，这一天对我个人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那天我正好20岁的生日，所以我记忆的非常清楚。当时心情非常高兴啊，第一次看见我们班的一个同学，问着就是刘克京，当时一大高个儿。啊，非常英俊！哎呦，我看，哎呦，这人这么高啊！
2: 这是您见到的第一个
5: 对，
2: 印象深刻的同学，
5: 第一个同班同学。
2: 明白，明白。
1: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应该是78年第二次高考招生。据不完全统计，77、78级高考招生的适龄人口为2.13亿人，当年共招收不到60万人，占适龄人口的2.8%。
2: 说是那个上学的时候那一天，你还记得去报道的情形吗？
6: 当时觉得能上大学很兴奋，但是到了这个学校以后吧，看到这个校园，这个有点失望，感觉这个校园就像跟我那个中学差不多，校园也不大。
2: 这个校园的
6: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门，正门，正对着大门的是个食堂。而且校园里边当时也是在搞建设，就堆的一些个什么建材呀、什么，显得很乱。
2: 所以第一印象并不是特别好，
6: 并不是特别好，不像个大学的样子吧。
0: 学校地处这个东郊，周围都是工厂啊，酿酒厂、化工厂，这都是气味很浓的，包括旁边的这个热电厂就在我们隔壁，包括印染厂。所以当时是开玩笑嘛，就说你只要是往校园里一站，你就知道今天刮什么风，为什么东风有东风味，西风有西风味，南风有南风味，北风有北风味。说如果是什么味都有，那就是刮旋风了。当时我们校园啊，96亩地里头，其实真正教学楼就一座教学楼，他还兼图书馆，还兼这个阅览室，什么都在这一座教学楼4层。剩下的都是我们有校办工厂，校办工厂把所有的校园都给占了。
7: 当时我是住在西面，得坐电车在动物园那儿，然后到112路无轨，然后坐到红庙。

0: 终于见到了这个学校。报道的时候看到了我们班的同学，我也很奇怪，这些都是我的同学吗？怎么有像叔叔级的，也有像阿姨级的？
1: 您现在看着比阿姨大，您小心一点，我告诉您。
0: 但是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兴奋，觉得特别是在去学校的路上，坐在公共汽车很拥挤啊。我们带着我们经济学院的校徽，白底金色，周边人那种羡慕的眼光。那个时候能考上大学，就是一个词儿，天之骄子。那种自豪感，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现在好像就要开挂的那种感觉，觉得我对社会特别的有用，我是其中的非常出色的一员的那种感觉。就是虽然很年轻，但好像连社会责任感都有一点点就是勾起来的感觉，就真是很兴奋。我们一定是大有作为的，就是那种感觉。
1: 这54个人大概是年龄多大，跨度多大？
2: 当时我已经31岁了，是我们班最大的。
1: 您是最大的？
2: 我是最大的。
1: 您是老大哥。
2: 对，完了我们班最小的，后来我入学以后我知道他们比我小13岁。那应该严格的讲都差不多一轮了。所以那时候我们班整个54个同学里头，老三届占1/3。还有中生代，就像温老师啊，还有这个海明他们这样的，郭德新他们这样的，他们占了1/3，还有1/3，就像张岩，还有这个
1: 应届生，
2: 蒲少南他们这样的应届生，基本也占1/3。所以我们班呢是老中青三结合，各占1/3，三分天下。所以这个班呢，在经济学院也是出了名的团结，7811永远是合在一起的一支战斗集体。
1: 咱们叫7811班，这有什么说头吗？
3: 大学下边就是系，然后就是班，这个系和班都是给一个编号。我们是工业经济系企业管理专业，这个在学校当时教务处的编号里头，工业经济系是1系，我们呢企业管理是1班，7/8届1系1班，这个编号就是这么来的，7811。我们一入校，我们就自认为我们是7/8届老大，我们自带光环，所以我们在学校里头，我们班所有东西，我们班都要当第一。
1: 当时咱们上这个课都用了一些什么教材？张岩老师啊，他今天把当时那个上课的课本带来了，是吧？咱们看一下啊。
4: 当时不是刚刚恢复高考嘛，所以呢，没有这种成套的教材，很少。我记得当时是许国璋英语，可能一个班能分上几套，然后大家抓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那么所以呢，学校呢就提供这种油印的教材。我们的所有的教材都是这样油印的，因为他可能一个学期这一门课呢，这油印的可能也未必一下印得下来，所以就几课几课呢，随着教材学习进度来发。很多同学不容易保存下来，是因为当时都就是这样一篇一篇的教材。
5: 接着张岩这个说，当时刚入学的时候呢，可能教材包括师资啊，都不是力量很充足。那么我们有的是学俄语的，有的学过几天英语，有的可能就没有学过。所以说我们上学呢，虽然在这种状态上，我们还是很认真的学习。学英语这段呢，我记忆特别深。当年呢，是一位天津籍的天津人啊，老师教英语。那现在回想起来，就像那个福建人考普通话似的，哎，我们听着感觉特别新鲜。我简单学两句啊，单词也很简单，就是这样啊 ，workers, parents, and soldiers are our teachers。天津老师教英语，刚才我不是说了，就像福建人考普通话，
1: 明白？周老师这个模仿能力可以啊，这个模仿能力可以。我看您在说他的这个发音的时候，同学们都频频点头，说证明他当时是这么教的，是吧？
6: 有一种青春叫奋斗，白驹过隙，时不待我。曾经在社会大熔炉中历经沧桑磨练的7811班同学们深知，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奋斗 成就人生的法则永远不会改变。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学子读书时，他们学习如饥似渴，晨诵夜读，焚高祭鬼，孜孜不倦。
1: 当时啊，校园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青春靓影记录在了照片当中。咱们接下来呢，从大屏幕上的第一张照片开始，请同学们都踊跃的爆爆料啊！这位同学是谁呀、啊？
2: 这李建李建宁啊！
1: 哦，建宁公，
2: 李建宁，
1: 建宁。
2: 你看他这个头发，现在看，
7: 一这么黑黑的，就是
2: 浓密的哈。
7: 是啊，
2: 这个但是现在的话，看基本已经没有多少根了。这个就爆点料啊，就是因为我们关系比较好，他住在我的这个床对床，头对头。这个每天临睡觉之前呢，基本上就是抓一把头发。就抓一下啊！这个
1: 建宁老师现在这头发都是被你薅掉的。
2: 他现在见着我，他就说这事儿。记得是走读生，这个负责办报纸，这你们那挺大吧？这题目啊，但实际上写《走读日报》。在黑板上，中午特殊情况嘛，我们班有几个住家比较近的，因为他们没有宿舍，中午吃完饭以后呢。就是回教室，这个利用黑板写每天的见闻。题目就是《走读日报》。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他看见到了什么？这个别人看到了什么？他都呢这个写下来。而且文笔非常好。
1: 建宁老师挺有心的。
2: 所以头发现在就没了。整个一黑板，我们下午一来啊，一看一黑板，全是他写的。
4: 当时建宁在这个黑板上，他在《走读日报》一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诗，我当时记在我的日记上了，我可以念一下吗？建宁在《走读日报》上写了一篇苦情希望，声称是走读一周年抒情。圆圆离上草，一岁一枯荣，秋风萧瑟今又是，仍和去年同。走读学生苦，一日一哀情。晨天刚晓，走读生起早，一路风波一路险，迎日跨学校。午夏日炎，走读生困苦，板凳为床，书为枕，腰酸脖痛不舒服。晚学校好，白日相爱恋，低语轻声话深情，月夜破拆散。
8: 好，其实当时呢，主要是实际是一种反差。在我印象里边呢，这个大学应该住的学校，
7: 对啊，
8: 跟大家一起早晨一块儿起床读书，晚上一块儿上阅览室看书。别人我也看到他们都是大家在一起学习那种情景啊。特别羡慕，可是我的放学就得回家，哎呀，第二早上得赶回来，不管天多热下多大雪都在那儿赶，看着大家跟那儿七楼一起互相学习啊，跟老师们互大家答疑啊，特别我们班很多年纪大的同学给大家都有一种耳濡目染的一种影响和那种感觉，就很羡慕。这种羡慕呢，实际上并不是上学这个感觉的路上有多苦，是一种心理啊，那种说不来的一种郁闷。
1: 理解啊，理解。
8: 而且我是中午他们都去宿舍了，我们几个人
1: 在那待着，
8: 没地儿可待。
1: 明白。
8: 写这个东西，这也是一种呼吁，
1: 但是
8: 就希望学校能看见我，能够早点给我解决宿舍的问题。
1: 明白。我听说那个这个《走读日报》办了一阵儿以后，好像这个问题，您这个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了，是吧？
8: 对。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吧，大概有我忘了多久了，后来给我解决了，跟普南他们住在一个宿舍，我们这都是一个宿舍的。
7: 是啊。
8: 头尾在那个时候就被抓掉了。
1: 明白了。时隔四十多年的时光啊，我们今天呢在现场也准备了一块大黑板，我们请这个建宁老师给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走读日报》，好吧？来，建宁老师呢，他慢慢的画着他的这个《走读日报》啊，然后咱们接下来看第二张照片。像回到了清末是吧？清朝啊，这个到底是什么照片呢？同学们可以告诉我一下，哪位大哥告诉我一下？
3: 我们当时我们班啊啊有一帮话剧爱好者哦，这是在我们班全国第二家，除了北京人艺之外第二家演茶馆，话剧茶馆第一幕。
1: 好嘛，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照片里头都分别都是谁？
2: 那个站着的是李建宁。哦，
1: 建宁老师演什么呀？
2: 建宁
4: 刘麻子。
1: 哦，刘麻子。
2: 那个脸看不清楚，那叫费月。哦，跟我同桌。
1: 然后
2: 我是坐在那中间的。然后这个倒水的叫程振国，他演那个王掌柜。
1: 哦，王掌柜。
2: 然后这个辫子好像长辫子是好像是张岩当时给借的，是他保留的，他自己的辫子留得很长了。
4: 他那个辫子是我当年绞的，费月带了一个，
1: 明白？
4: 好像李建宁带了一个，因为我当时两个辫子绞了，
2: 对，
4: 然后给他戴了一个头套套在头上。
1: 明白。那个您还记得当时的那个台词吗？
2: 台词第一幕
1: 啊，好，杜老师，开始。
2: 我说这位爷，您是营子里当差的吧？过来喝一碗。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了官饷，也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9: 好，
10: 好。
1: 我听说您是仁义之友是吧？特别喜欢这个
2: 对仁义之友
1: 戏剧的，尤其是仁义的戏。
2: 对对对。
1: 当时您这个上着学呢，你有时候也去看吗？
2: 就常常看。
1: 常常都看。
2: 对，常因为我住的比较近，我住在沙滩。哦。他们剧场在、那个。
1: 欧纳世界。
2: 对，
1: 您走路10分钟就到了。
2: 对，
1: 首都剧场。
2: 这个就是请英若诚来讲课。哦，因为我当时是看他们那个话剧《请君入瓮》，导演就是英若诚，然后有一天我去看呢，是第二次看，然后他正在剧场里，我就过去主动跟他介绍，我是经济学院谁谁谁，就挺喜欢看您这戏，然后突然就想起说您是不是能到我们班里去。跟大家跟学生座谈一下，他当时就是很爽快就答应了，但是他就说我现在很忙，正在排练那个新的学员，结果他就说我会尽快的去，然后我们等了好长时间呢，他一直很忙，没来，我就中途给他打过2次电话，其实那个他们上午是正在排练，这个电话是应该。就很少有人去接这电话，但是他当时，他的那个工作人员接完电话告诉英若诚了，英若诚就又给我打一电话回来，说我肯定会去你们那儿讲课去，请同学们放心，不像现在还要谈个什么价码了，你出场费了，
1: 对对，一概没有，一概没有，
2: 就是坐那儿就开始说，而且他不是说他自己，说他这些同事，讲了。一个下午啊，
10: 全校的学生连窗户外边都
2: 那个坐的靠墙角坐的，靠墙角坐的，
1: 明白？
2: 都满了。
1: 这个还是引起轰动了。那个除了英若诚，我听说那个当时于世之于老先生也去过您的学校。
2: 对，
1: 杜老师，您们为了欢迎这个于世之，您当时写了一个标语是吧？我听说。
2: 对，是那个老舍赞扬他的那个。努力如世之者。成功其数几乎。
1: 成功其数几乎。哦，那于老师去了以后看见这几个字儿高兴吧？
2: 他就觉得他受用不起嘛。
1: 这就是于老师当时的那照片。是吧？这些老艺术家有时候给我们带来的不光是他舞台上表演的这些角色，同时也是这个言传身教啊。说完茶馆的这张照片之后呢，咱们建宁老师的这个走读日报啊也写完了。刚才我虽然采访的是杜老师，但是我用余光我也看了看，建宁老师真是使出了十足的力气。
8: 哎，其实呢，我们当时写这个呢，就是一种没有什么设计，当时就是坐在那个地方，中午自己就那么往下写，就是一种当时一种情绪的表达、
1: 抒发，
8: 写一种走读生活的自己一种感想啊。这写这首诗叫《走读生活真无奈，风尘仆仆日难挨》。午休独坐空教室，黑板评书解情怀，冬冒雪霜小踏月，夏迎烈日暮归来，何日能解无拘苦，安得栖身入暖斋。这是一首诗啊，就是表达是一种心情，实际上这里既有对一种苦自己的心中苦闷的诉诸，也有对温暖的一种向往。 这边呢，实际就是我当年我们一些国内的时事啊，国际的要闻呐、啊，七八幺文体活动的一些
1: 主要事迹、
8: 啊，事迹啊，还有一些啊花边新闻啊，不叫花边新闻，就是经验趣事啊，啊，就是让他可读。所以这个隔了40年啊，特别是张岩，刚才我看了那个1周年，我写那个东西自己都忘了。想想呢，这是对我大学时代一个特别的、难以忘怀的这么一段记忆。所以那名字当时还个笔名叫胡岩，
1: 叫胡岩啊，
8: 胡岩，非正式的刊物嘛，写错了没什么关系。
1: 明白，谢谢建平老师，谢谢啊。
6: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七八幺幺班同学除了课堂学习，还开展了丰富多姿的业余生活，男女同学各有风采。他们创造了很多守经贸流传至今的美谈佳话，他们创造了至今没有被打破的守经贸文体佳绩。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看看第三个照片。哎呀，这个照片厉害了，这个照片啊，当时没有一个人身上有多余的一丝肉啊，是几位男士的合影。这是在宿舍里喝嗨了呀，还是改善生活呢？
0: 这是在我们班孙志强的家里，应该是。啊，孙志强呢，他后来是在外地工作，啊，有时候要回到北京呢，我们一般年纪相仿的人嘛，就要凑在一起造一下，这就是我们当时班里边年轻人的真实写照。
1: 对，有句词里叫“终不似少年游”啊，这少年正游呢啊，这个都已经脱光了，准备下去游一游。然后当时喝得挺欢快，我看大家
0: 看到这张照片呢，就想起了我们在学校的那些蹭饭岁月啊，因为我们班是三分天下嘛，有三分之一的人，他们是带着工资来上学的，
1: 是。
0: 然后有的呢是有了媳妇儿来上学的，
1: 哎呦，这
0: 所以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正在长身体的小同学，就组成了一个蹭饭团。今天在座的像杜牧、建宁、小普，哎，这个志斌同志比较温柔，啊，小林，还有这里边的几位，我们就轮流到我们班的这些老大哥，这个带工资的这个大款们去蹭饭、
1: 啊、蹭得着吗？
0: 哎呀，何止是蹭着啊，能够给他们吃穷了。嘿，记得有一次上我们蔡大哥家里边，那时候蔡大哥是有媳妇儿的啊，我们去了六七个人，光面条就煮了10几斤，当然肯定做得很好吃了。那时候学校的伙食还不是那么的油水大啊，然后我们经常呢就是来黑我们这些带工资的，这个像张迪胜那个费月，他们工资40多块钱，然后我们是掏2块钱，他们掏8到12块钱。
2: 我是我们班的老大，杨团呢是我们班女生的
1: 老大，
2: 老大姐。这个传统啊，我们班一直保留下来了。到今天，每年我们同学的聚会，大型的聚会，总有那么2-3次，小范围的那就是随时一招呼就开始了，形成了一种吃大户的这种传统。现在是倒过来了啊，小字辈的呢很出息啊，他们现在呢也很有成就，
1: 是，
2: 但都是老板、所以现在呢基本上是以吃他们为主。
1: 蔡老师以前是28，现在是82，是吧？是倒过来，
2: 倒过来了。
1: 我特别替您高兴啊，因为那个时候的八呀，跟现在时候的
2: 不一样，
1: 还不太相同。
2: 对，至今我们七八幺幺还是不散的一个好的集体，
1: 说得真好。
3: 熬了40多年，终于有机会吐槽这个事儿了。我是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带公司的啊，是被宰的对象。
1: 明白啊。
3: 这个吃东西，还要挑地方。北京最著名的啊，什么翠华楼啊，烤肉季啊，什么丰泽园都要去这个地方啊，而且一去就是成群结队啊 但是你还不能抱怨。今天有机会抱怨抱怨了啊！
1: 哎，不是说蔡大哥刚才不是说就现在。

0: 年那个夏天，7811班54名同学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毕业了，离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7811班的同学们，他们每个人的心都是热的，他们就这样带着一份天降大任与斯人也的豪情，带着一份对未来的憧憬和希冀，胸怀一份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走向了新生活，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1: 当时有一点时间，大家都愿意讨论国家大事，讨论，尤其是集中讨论。当时中国刚刚宣布要改革开放嘛，但是改革开放到底是怎么搞，没有任何人知道。但这个是当时聊天的一个特别中心的一个话题。大家啊，就是把这个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的结合起来，觉得国家好了，个人才能好。我们应该说是10月7号开学，12月2个月之后，三中全会召开的，宣布中国改革开放开始。所以我们上大学就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这进程。
2: 农村城市，特别是城市的这个改革，而城市改革的国企这个放权改革和什么相关呢？最早是从工资制开始，对于这个工人有真正激励作用的这样的一种工资制，还有这个厂长负责制的改革，都在那时候开展。我们那时候呢，也去到工厂实习，在国民三厂，还有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当时我们是按照老师给我们教的那个方式，从它的生产线一开始原料进厂，一直到它怎么出厂的全过程，每一道工序认真的去了解，进行这种过程化的了解，同时也了解那个厂是怎么改革的。所以这些对于我们当时和后来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0: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们这代人是改革开放40年，我们国家天翻地覆的变化的见证者、践行者、推动者，也是受益者。7811不少同学也有幸跟上了时代的节奏，成就了精彩的人生。赵海明毕业后一直在汽车工业系统工作，以中汽国际总经理的身份，先后主持了近10届北京汽车展览会，见证了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起飞和辉煌的成就。
3: 中国的汽车工业呢，要说起来呢，76年，那么就是50年前，我们的产量是19万台，那么82年，也就是我们毕业的那一年，那年是50万台，现在我们的产量是3000万台，出口500万台，现在的汽车的行业已经正式的列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当时90年办的第一届北京车展，一直保持2年一届，所以到今年30多年了吧，实际上今年刚刚办了第19届，
4: 是
3: 现在和国际上的4大车展是接轨的，所以是现在号称是国际5大车展。
5: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啊，一些生活当中慢慢发现的一些便利，慢慢发生的一些惊天覆地的变化，是跟这一代人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啊。张岩大姐毕业的时候您选择了哪个方向？
6: 我大概是从毕业到退休一直都在一个市属企业，这32年都在煤气的，大家可能都有体会，就是交燃气费比较麻烦嘛。最一直是在一家银行可以交，后来我们就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是去开放了10几家银行，然后让，所以现在大家可能对交燃气费可能就比较方便。
5: 这个7811当然是我们今天诉说的一个重点，但是包括但不限于7811的所有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前后的这样的不同院校、不同院系、不同专业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共同的努力，让我们的这个城市和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
0: 李建宁，自1987年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参与了我国很多对外贸易重要历史事件

0: 个重大活动。因为我是在781大学入的党，我们班发展四个党员是一个，所以呢对我自己曾经一个要求啊，咱不说大的，我就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其他对国家对那都不说了，一个基本就是我既然78党支部发展了，我觉得我的工作也好，一定不能给这个支部丢脸，我作为一个党员，他们发展我要给这个发争口气，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1: 王洪松1982年从北京经济学院毕业，1994年王洪松受命负责北京仲裁委员会的筹建工作。1995年仲裁法实施元年，北京仲裁委正式成立。经过近30年的发展，北仲已成为一家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享有较好声誉的仲裁机构。
2: 94年呢，就是国家颁布仲裁法，是由各地法制办来牵头组建新的仲裁机构，北京仲裁委员会，所以我来负责这个组建。批文是差额拨款，两年后要过渡到自收自支。到了2002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实行，就开始纳税了，企业化管理肯定是国内的遗留，在国际上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仲裁机构。
3: 那个在这方面也是走在了前边啊，也是我们7811的骄傲。又到了一年高考季，那么对于7811的同学们来说，高考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拿起纸笔，写下您的答案。

0: 高考是时代对我个人最奢华的馈赠，正是当年的高考使我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1: 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对人生来说学无止境。
2: 我是一只井底之蛙，是高考把我拖出井沿，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3: 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
4: 高考是我人生的加油站。
5: 高考开启了要学习、爱学习、终身学习的人生阶段。
6: 高考让我翻过了一座山，走上了人生的万丈平原。
7: 高考为我们奠定了人生的基础。
8: 大学所学所识所教是我终其一生的底气。
9: 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拥有了7811这个值得难忘一生的集体。
10: 高考对我来说是我命运的转折点。
11: 我也希望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能够努力的学习，不断的向上，学无止境，继续努力，加油吧。
12: 高考一季，学习几年，终身受用。
13: 高考使我登上了新台阶，开阔了新视野。
14: 高考对我来说就是天上掉的馅饼，我一定要把它接住了，要改变我的命运。
15: 7811同学所代表的这一代人，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改革开放40多年国家和社会天翻地覆变化的见证者、践行者、推动者，也是受益者。
16: 如今7811班自发录制的4000小时素材的口述史已入藏北京市档案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星星，尽管我们的光芒很微小，但当我们与民族、与国家、与世界汇聚在一起，那就是照亮世界的星辰大海。
17: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带状疱疹不致命，疼起来要人命。
3: 撕裂痛，还有刀割痛，还有那拧的疼，还有电击痛。
4: 抓住带状疱疹黄金治疗期，拖延治疗危害大。
5: 如果侵犯耳朵，重的是可以引起耳聋；如果侵犯面神经，重的是可以面瘫的。
2: 治疗带状疱疹竟带来了意外收获。
6: 现在我的这个睡觉非常好，
7: 睡得很好，
6: 非常好。然后呢，血压稳定。
2: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是先得了带状疱疹，前胸后背长了一大串水泡，现在水泡是下去了，但长泡这地儿还是疼，已经疼了3个月了，只要不小心挨一下，哪怕衣服蹭一下，就跟过电一样，就串着疼。我吃了好多止疼药，但是也不管事儿，每天晚上都会被疼醒，这还得疼多久？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好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得了带状疱疹，而且还留下了后遗神经痛。我们今天帮帮团的专家肯定可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于红主任，欢迎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何志勇医生，欢迎何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于红，知名皮肤科专家，航天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在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等中西医结合诊疗方面有独到见解。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博弈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0: 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热线当中的那位观众，他说他自己是因为得了带状疱疹，引发了剧烈的疼痛。首先想问一下您，带状疱疹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2: 带状疱疹呢，是一种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疼痛性皮肤病，它是皮肤科最疼的疾病。它主要是因为呢，经常在身体的单侧出现成带状分布的皮疹，所以叫带状疱疹。这种病毒呢，不光侵犯皮肤，同时侵犯神经。侵犯皮肤可以出现红斑、丘疹、水泡，侵犯神经可以引起疼痛，所以呢，它是皮肤科最疼的疾病。
0: 嗯，您刚才说了一个最疼，我之前听过一些得过带状疱疹的人跟我形容啊，说这个疼有多疼，就很像很多根的钢针，在不停地刺激你的皮肤，扎进你的皮肤里边。所以我想问一下回医生，如果说我们疼痛在医学领域它分级的话，这个带状疱疹它大概能够到几级的疼痛？
3: 带状疱疹疼痛啊是非常痛的，就是每个人疼法不一样，比如说有这种针刺痛，像您说的，还有撕裂痛，还有刀割痛，还有呢拧着疼，还有电击痛，就是串着疼，有的人甚至还有痒的感觉，还有那种牵拉的感觉，就每个人的这种疼痛感是不一样的。
0: 一个带状疱疹有这么多的疼法？
3: 对，临床中会把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病我们又分为3级疼痛。比如第一级疼痛是什么？就是疼痛比较轻微，可以忍受，不影响睡眠。第二级呢是疼痛比较剧烈，影响休息，需要吃止疼药。第三级疼痛呢是疼痛特别剧烈，需要吃2种甚至2种以上的止疼药叠加着吃，严重的影响睡眠，同时伴有植物神经的一些紊乱。我们在临床中遇到的都是什么2级、3级疼痛，非常影响患者的这个生活休息，然后生活质量会大大的下降。尤其是好多老年人啊，就带状疱疹，他疼痛晚上就疼得厉害呀，休息不好，会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如血压、血糖、心脏，这些会更加重这些内科疾病。同时对他的心理有的时候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别说老年人了，我们现在年轻人晚上睡不好也不太行，
3: 是
0: 影响第二天一整天的工作生活的状态。
3: 是的，我给大家讲一个病例，是一个东城区的一个叔叔，他在得带状疱疹之前没有起泡，先是疼痛，然后就查内科，比如查肝呐、查胆呐、查这些，查了没事儿，过两天起了泡了，起了泡以后就确诊是带状疱疹了，然后就在附近医院看。但是他有一个特殊情况，什么呢？他是有一些肝肾的严重损伤，不能吃这个口服西药的这种止疼药和抗病毒药，所以他在附近医院也吃了一些中药，然后也扎了针灸，结果怎么样？越来越重，疼痛的越来越剧烈。后来就来我们医院来看，他来的时候两个儿子架着他过来的，就是整个人都
0: 没有办法走了，
3: 对，就是走路都很困难，就疼得特别重。然后架着过来以后， 因为它比较重嘛，我们就收他住院了。因为他不能吃这些西药的这些个抗病毒药，所以我们用辩证，用中药的这些抗病毒药，然后调理他的身体，然后再配合这种中药的湿敷照光，因为这些他都对他的身体没有损伤。哎，这样治疗一周以后，他的疼痛就大为缓解，所以他一不疼了以后，整个人精神状态呀、气色呀就好起来了。
0: 嗯，
3: 然后住了两个礼拜，就完全治好了，不但泡消下去了，而且好在什么呀？没有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0: 嗯，
3: 所以说我们带状疱疹治疗一定要及时治疗，然后治对了症。
2: 带状疱疹尤其长在头面部的，我们特别要重视，因为长在头面部的，如果侵犯眼睛、侵犯眼神经，重的是可以引起失明的；如果侵犯耳朵，重的是可以引起耳聋；如果侵犯面神经，重的是可以面瘫的。所以我们这个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疼痛，一定要及早到医院。
0: 嗯，
2: 比如说有的患者他是心前区这块疼，他就去医院看心血管了；还有人呢，就是右下腹疼，他当成阑尾炎了，甚至于把手术都做了。手术做完过几天长出了带状疱疹。
0: 嗯，
2: 所以呢，当出现不明原因疼痛的时候，一定要尽早到医院，让有经验的医生来帮你判断。
0: 可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系统性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我们请回医生跟我们说说，一旦得了带状疱疹，我怎么治啊？这个是很多人很关心的，疼有多疼我已经知道了，怎么治的问题。
3: 这个一定是要中西结合治疗。
0: 嗯，
3: 像刚才于主任讲了，越早治疗越好。
0: 嗯
3: 嗯，我们要什么呀？足量、足疗程，尽早的给予抗病毒、提高免疫力，还有营养神经和修复神经的这些药物和物理治疗方法，这样才能够快速的把病毒控制住，才能够减少带状疱疹后遗症的发生。刚才我说的这东城区的这个大爷，因为他有一些个基础疾病嘛，不能用一些个西药的这种抗病毒和止疼药，那么我们就要中医中药的方法给他口服中药，然后湿敷照光等等这些方法，来帮助他快速的把病毒控制住，
0: 嗯，
3: 同时减少他的这个后遗症的发生，所以他就非常好，两周好了，而且没有留下后遗症。
0: 嗯，
3: 所以我们中医中药在这个带状疱疹治疗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那接下来我们详细的说说这个中药怎么来治带状疱疹。
3: 因为带状疱疹这个病呢，一个是病毒感染，一个是免疫力下降，所以我们中药里边呢有很好的抗病毒的中药，比如说板蓝根、大青叶，还有金银花等等，这些个都是很经典的抗病毒中药。然后提高免疫力呢，中医讲就是我们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我们要提高免疫力，其实就是提高我们的正气，比如说黄芪、党参、白术这些来补气、提高正气的一些中药。
0: 嗯，
3: 同时我们配合中药的这种物理治疗、中药湿敷、照光，哎，这样能够快速的把它病毒杀掉，然后去掉，然后同时还能让它的皮疹快速消退下去。通过这个照光，又能够来修复它的受损神经，来帮助他尽量的不留下后遗神经痛。
0: 好，内外结合，我们说一说这个外部。
3: 嗯，
0: 湿敷和照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们敷的是什么药呢？
3: 湿敷照光呢，是我们就治疗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疾病比较就是经典的一个治疗方法。中药湿敷就是我们用的中草药，因为它都是没有副作用的嘛。
0: 嗯，
3: 它用一些个抗病毒的一些个中药，然后清热解毒的中药，然后这样来帮助它的皮损快速恢复过来。但是呢，这个湿敷我们这个用的中药是有原则的，比如说疱疹初发期一圈打泡的时候，用黄芩、黄连、黄柏这些清热解毒、清热燥湿的中药。如果说你疱疹它加重了，然后引起溃疡面，它那表面会有一些渗出流水，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些个收敛的中药帮助它收口，用一些侧柏叶、仙鹤草、乳香、没药这些收口生肌长皮。比如说他疱疹都消下去了，而且还有疼痛，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予他一些活血化瘀的中药，比如川芎、牛膝这些，来帮助他舒筋活络，然后减少他的疼痛。 所以说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我们用的中药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不断的临床工作中，我们也会总结一些个经验。
0: 我们内部服用的这个中药也是一人一方，
3: 对，
0: 根据您实际的身体状况。我们外部师傅赵光师傅的这个中药也需要一人一方。
3: 对，有一个药叫山香原液，这个药本身是什么呢？它治疗跌打损伤的，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哎，但是我们用的这个带状疱疹这个，哎，师傅上感觉它对止痛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们在不断的总结中，然后把这些药物都加到里边，能够更好的为患者带来一些个好的效果。
0: 嗯，这是我们湿敷的部分。
3: 对对对，
0: 我敷的是什么药？
3: 哎，
0: 但是敷完了以后，很重要的是我照的是什么光？
3: 带状疱疹这个病，我们用什么光？要派乃基光，因为它的这个波长有很多，那根据不同的这个情况，我们选择不同的波长。它的原理是什么呢？这个派乃基光其实它是有一个穿透性，来帮助我们抗病毒、抗炎，还有修复神经。它是通过刺激这个神经末梢来释放内源性的这种止痛，通过促进这种皮肤的代谢，促进血液循环，来缓解炎症，通过刺激细胞的一个增殖，达到促进皮肤的一个修复。同时呢，它可以激活这个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来提高我们的机体免疫功能。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原理在里边。
0: 刚才两位专家都提到了，我们要早发现早治疗，就是为了不留下后遗神经痛。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此刻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你一定要找到专业的专家和团队，获得科学有针对性的诊疗。如果您想找到于红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针对性系统性的帮助。楼住热线当中的这位观众，他说我的泡已经消下去了，但是3个月了我依然觉得很疼，所以于主任，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他应该就是留下了后遗神经痛？
2: 是的，带状疱疹呢，它的皮疹好了以后留下疼痛超过1个月的就叫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了。主要建议什么人呢？年龄大的，免疫力低的。那么年龄越大，发生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比例越高。比如说超过60岁以上的老人，大约有50%会留下后遗神经痛。
0: 一半都会后遗神经痛。
2: 那到80岁了，就有80%的人留下后遗神经痛了。所以我经常说这是一个特别爱欺负老年人的病。越老病越重，越老疼的时间越长，越老越容易留下后遗神经痛。有好多人皮疹好了以后，他就觉得好了，他就停止治疗了，而神经没有恢复，所以他就一直疼，疼个半年-1年的呀，非常常见。疼个10年-8年的我们也见了很多。那么曾经我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呢本来呢身体特别好，他也从来没到医院看过病，但是呢他突然得了带状疱疹，他就想我扛过去，没想到扛到最后并没扛过去，这边长了大量的水泡，水泡还特别大，特别疼，还留下了疼痛。他当时想疼痛嘛，吃点药就行了。结果他这个止疼药一吃就吃了好几年，最后把胃吃坏了，最后他的脾气就变得很暴躁，连着换了5次单位，干什么工作静不下心来。他特别相信偏方，他就老是看各种小广告，哪里有偏方或者听到谁说，甚至山里的大仙儿他都去看过，
0: 胃都吃坏了还信偏方呢。
2: 对，到最后他反过来又开始到医院来好好治。当他家里人把他领到我这的时候，我一看他这时候疼痛已经6年了，然后整个精神情绪啊，因为他长期睡不好觉啊，特别焦虑。最后呢就给他做了中西结合的综合治疗，用中医进行全方位的调理，然后呢西医我们营养神经，再加上中医还有针灸。中医的针灸对于带状疱疹的恢复有特殊的疗效。经过一系列综合治疗呢，多种方法多管齐下，到半个月的时候他精神情绪就大为好转，晚上能开始躺下，就是睡得好一点了。到了1个月的时候他完全能睡着了，然后疼痛明显减轻了，这时候他信心大增，人也开始笑了。用他家里人的话说呢，好几年都没笑了。这时候又巩固治疗了一段时间，完全恢复了。所以带状疱疹这个疼痛啊，一定要尽早治疗， 越早治疗恢复越快，拖的时间越长，治疗时间越长，恢复的越慢。
0: 以年为单位了，
2: 以年为单位，
0: 我都疼了好几年。
2: 是我见的最长时间疼16年的。
0: 那接下来请何医生跟我们说一说，我这个带状疱疹的治疗和这个后遗神经痛的治疗，那肯定不一样吧？它有什么区别？
3: 是的，是的，这个是非常不一样。带状疱疹的时候，我们主要以抗病毒为主，然后同时给予这个营养神经、修复神经的这些个药物和治疗方法。而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呢，它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病毒了，更主要的就要修复它的受损神经，这样来治疗才能够让它这个疼痛快点止住，而不是说单纯的我们吃一些止疼药去控制它的疼痛，那样是不对的。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以前看的一个病人，是一个阿姨，60多岁。
5: 所以于主任说这个老爷欺负
2: 老年人，
3: 对，因为他60多岁得了这个带状疱疹3年时间，就留下后遗症的时间已经3年了。
0: 对，
3: 他是在头面部，因为头面部的这个神经啊特别丰富，所以他疼痛的会比其他部位要更重一些。所以这3年来呢，他尝试了各种方法、各种药物，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缓解。所以你想想，人这么疼啊，连续疼了3年时间，把整个人都折磨得真的不成样子，就是特别的憔悴，然后有气无力。来的时候我问他，你说问他疼不疼啊，他说疼，但是声音特别小，然后真的就没有那种力气，整个人都特别虚弱，因为他特别重嘛，我们就收他住院治了。然后就给予什么呀，
5: 像刚才于主任说的针灸，
3: 然后超声、敷药、激光，这样我们综合给他治。哎，一个礼拜以后这个疼痛就大为缓解。所以你一疼的一不这么重了以后，人整个他这个精神状态就好了，他就整个人就觉得特别高兴，所以吃饭呐、休息呀、就都好起来了。对于战胜这个疾病的信心也有了。我们再给他又治疗1周、2周以后，他的疼痛就缓解得特别快。2个礼拜呢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后来他门诊来找我，他说他在得这个带状疱疹之前呢，他有面瘫。他这个在治疗过程中，他扎这个针灸，把面瘫也治好了。我说您这好啊，这个不但把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治好了，还有意外收获，把面瘫也治好了，所以患者也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所以这个针灸，像于主任说的，在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里边，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对于后遗神经痛治疗这么有效的一个原理呢？
3: 你就去哪儿都可以扎一扎针灸，但是这个针灸手法还有取穴，包括治疗的疾病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腰腿疼痛，我们扎针灸和扎带状疱疹的这种疼痛，那手法是不一样的。中医认为带状疱疹疼痛是什么，是因为淤堵，不通则痛，所以我们要打通它的淤堵，就叫什么，叫疏经活络，有经有络，一定要把经和络都疏通开。络是什么呢，是一些络脉，就是小的一些个孙络、浮络。如果说你只是把大的这些个淤堵打通了，小的淤堵不打通，那解决不了问题。上次有一个阿姨跟我说，她是也是在这个胁肋部的

0: 盖上疱疹，后遗神经痛。他说我这个针灸啊，在好多地方都扎过，效果也不太好。我说您试试我们这儿的这个针灸，它和别的地方是有一些区别的。哎，他就扎，他说我在别的地方扎呢，都是扎这个局部疼痛的地方，扎几十针，扎一圈都扎满了。说来你们这边扎呢，扎给我扎胳膊和腿。我们不是说扎这一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把它整个的循经都给它打通开，这样它的效果才能好。
1: 刚才两位专家都说到了，他们都经手过几年、十几年的这样的案例。您疼了那么长时间了，没有必要自己熬着扛过去，特别的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工作。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系统性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针对带状疱疹，大家可能还有一些误区，我们邀请于红主任跟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得了带状疱疹，把水泡戳破，好得更快。
2: 错误，因为带状疱疹的水泡里含有大量的病毒，戳破了以后，病毒外渗，反而容起其他人的感染，而且不当的这种戳破以后呢，还容易导致继发感染，导致病情更重。
1: 第二个问题，带状疱疹仅仅只是皮肤病。
2: 错误，带状疱疹的病毒它不光侵犯我们的皮肤，同时侵犯我们的神经，侵犯皮肤可以引起丘疹、水泡，侵犯神经可以引起神经痛，所以我们的治疗不光是消除病毒，同时还要营养神经。
1: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根本治不好。
2: 错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现在有很多治疗方法，关键是一定要中西结合，综合治疗，多种方法，多管齐下。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患者，我们听听说说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我得带状疱疹啊，已经十来年了。就刚得的时候呢，也没重视，就自己呢找点这个偏方，然后把那泡啊给挑破了，敷了点叫马齿菜。可是呢，十来天它不但没好，它反而多了，就是我这个前胸后背啊长密密麻麻水泡，水泡一烂吧，它那种火辣辣的那种疼啊，让人很难以忍受。这个衣服呢还不能蹭着那个水泡，一蹭水泡呢它就疼，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尴尬。我那时候呢衣服呢就这么扯着，然后呢腰呢也伸不直，看这情况这不行了，我说去医院吧。我去医院一看呢，大夫呢就跟我讲说你这个就耽误了有十来天，对你的神经啊那个损伤就挺严重的，给我就是开了药治了治，回去后呢疼痛依然有，咱那疼痛感怎么着呢，就像那个发电那种那电流
1: 电
3: 那种那扎扎扎，然后并且这个疼呢它顺着我这个神经啊就往上窜，就受不了了。后来我说那这不行啊，我说那我还到医院去看，我走访了很多医院，最后大夫给我诊断什么呢，我这叫什么带状疱疹的神经后遗症。
1: 这种神经痛，
3: 他说这个治不好，他说让我干嘛呢，疼的时候吃止疼片，治标不治本啊，你不能光吃止疼片啊，疼的时候它是不分时间，随时的这就疼了，特别是晚上吧，他一疼吧，有时候一忍不住都得嗷嗷都得叫唤，这样的话呢就影响家人的这个休息了。我呢是没办法了，最后怎么办呢，我就在客厅啊沙发上吃五片止疼药，然后在那熬着，因为我人啊本身就是血压高，这么一熬呢，血压高蹭蹭蹭窜，就是180，弄得我是晕头转向的，整天，哎呦，那十年吧，就是说没有过个一段这个一天的这个安生的日子，睡不着觉，对吧？当时呢，说句好听的，那死的心都有了。所以我就说，你们要没有得过这个病人，你真体会到那种的疼痛。后来呢，家人就说，还是坚持不懈，到处这个寻医问药吧，找到了回主任。回主任呢，就是看了我的情况啊，他说像你这种病的这个病例的，我们治愈了很多，说劝我和家人别着急，说我们会有很好的办法去解决它。 同时呢，回主任说。

0: 说呢，说首先咱得把这个止疼片啊给它降下来，我这就半信半疑，然后在医院里就是住院了。回主任呢就是给我那个吃中药啊，就是调理这个体质，同时呢还有一个照光针灸还有超声的一个渗透，哎，治了一个星期啊，哎呦我感觉 好多了。首先呢就睡觉能睡踏实了，疼痛感呢就是基本上反正就减轻了很多，疱疹呢消失了。经过了三个多星期的治疗，我全好了，一直到现在我已经好了有两年多了，
1: 都没有复发。
0: 没有复发，现在的就一点疼痛感都没有，并且呢还有什么意外的一个惊喜什么呀，
1: 您也有意外收获。
0: 有意外惊喜，现在我的这个血压稳定，然后呢睡觉非常好，
1: 睡得很好，
0: 非常好。那个气血，您看我现在气血也是。哎，
1: 您这声音洪亮，
0: 对，反正见着人都说，嘿，你呀、啊，比原来年轻了至少10岁。我说真的假的？我说真的。
1: 意外收获是年轻。
0: 对。所以呢，所以在此呢，借着机会呢，我再次感谢咱们的回主任，感谢救命之恩。
1: 谢谢叔叔，讲得特别好。刚才叔叔提到了一点，您第一步是要判断他身体是个什么状况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去制定一个治疗的方案。
2: 对，我们首先要给他辨这个虚实嘛，我们要辨虚实。真正到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时候，就尤其是以年计算的，就是几年的这种疼痛的，这种基本上都是属于虚症。
1: 它已经被熬的，
2: 对，把我们的身体消耗得非常厉害了。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他一些个不能光活血，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些益气养血、滋阴温阳，这样来调理他的这个整个身体。调理好了以后，他不光是说疼痛治好了，他整个身体都恢复过来了。其实我们是帮助他调理整个的身体的一个免疫功能，达到这种身体的一种阴阳平衡状态，这样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一个整体的观念。因为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啊，已经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科室。你像有好多患者来了以后跟我们讲，他说我去别的医院，医生只让我吃止疼药，并不是说医生不想给你治，而是他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治，所以他只能让你就是不断的吃这些止疼药来抑制这个症状。在临床中啊，我们不断的总结一些经验，然后发挥我们中医的一些个特色，然后配合西医的一些个物理治疗方法，这样达到中西医结合，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患者。
1: 刚才叔叔提到了一个应该算是咱们的特色的治疗方法，超声导入渗透。
2: 对，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2: 它是通过一个超声的原理，我们把一些个药物放到这个超声上面，然后帮助它来渗透到它的疼痛的这些部位，然后来修复它的受损神经。这是一个典型的中西医结合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西医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超声。而中医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导入的药。一个是可以帮助修复神经，而且帮助活血化瘀，这样这些药物组合里边，然后通过超声的原理，哎，渗透进去，这样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我们这个超声的药啊，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变化，来以达到这个更好的效果。你比如说有一个药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叫小柏骨的一个药，也是我们皮肤科里边就是常用的一个药，这个药对止痛的效果特别好。其实它的这个药本身并不是止痛的作用，但是我们在加入的里边以后，哎，发现加入这个药以后，它止痛的效果非常好。哎，所以我们就把它加入到这个配方里边，
1: 放大了它的功能。
2: 哎，对，加入这个配方里边，来达到这种更好的一个止痛和修复的一个作用。
1: 中西医结合，然后你看这个渗透了，它就药不是停留在表面了，而是真的可以迅速的抵达你需要它到的那个位置。
2: 它其实就是通过超声的原理帮助它促渗，让它更好的达到那个病灶的地方，达到损伤的地方。这个你看有的人做了啊，两三次以后感觉效果就特别明显。你有的患者跟我说，他做了一次就能感觉舒服一些。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治疗啊，对于每个人患者他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反应特别好，哎，很神奇的。
1: 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像刚才叔叔说的，他也治好两年多了呀。
2: 对呀，
1: 也没有复发，也没有再疼。
2: 对，
1: 那我们就可以判断他是治愈了，
2: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不治之症。我们在临床中真的好多人我们都给他治好了，所以我们才有一些信心去治这个病。所以患者一定要有信心来配合医生，来更好的战胜这个疾病。
1: 这个信心也是建立在找对了专家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讲解带状疱疹还有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6: 听没？听赖赖说，
7: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今天我跟你就这么说啊，咱到这儿来就是希望我能跟你坐下来好好聊聊家里这事儿，也希望你能静下心来听。
9: 那你也实话实说，知道吗？
8: 就是实话，
9: 你现在就满嘴瞎话。
10: 曾经的家人时隔多年未见，他们再度碰面究竟所谓何事？
9: 主要是他弟弟死了，
8: 嗯，
9: 明白吗？他们呢为了想霸占这两居室，然后呢他们就把我们想出各种方法帮要搬走，
8: 嗯，
9: 你知道吧？
8: 我当时我就发现我这脸上这眼眶都这一块整个就都肿，就是当时就青了，当时还没肿起来啊，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就脑袋也疼，
9: 然后呢你想那时候他净难为我，然后把我的屋子锁他都给我换，他就不让我进去，
8: 嗯，
9: 后来我们就打起来了，打起来又报了警，
8: 后来我就直接就找咱民警了，等民警来了呢就跟我说这个，说您打算怎么办呀？
9: 他上我单位找我老公的档案，
10: 丈夫去世多年，档案却被人反复查找，这其中到底有何秘密？
9: 他以照顾老人为名，然后呢他起诉我让我腾退。
8: 我这弟妹呢当时呢不是没有正式工作吗，
11: 嗯，
8: 就是我父亲呢说句实在话对这儿子和儿媳妇呢特别的偏疼，
11: 嗯，
8: 后来说他这个没了，说他怎么生活呀？
11: 那二姐和你们家关系怎么样？
9: 反正是我老公在的时候还是可以的。
8: 我弟弟不去世吗，完了以后呢就是写的一个申请吧，也叫给他安排进单位说正式工，让他有一个那个和就是稳定的收入，就这么一块，也就是把他的生活来源问题跟孩子不就等于就解决了。
10: 回想当初亲戚间互相扶持，为何最后竟闹得不欢而散？
9: 那是我的屋，我凭什么不让我进啊？
12: 哎，等会儿，
13: 然后我又把手我又换回来，
14: 认
13: 不
14: 认？不是，慢点说，慢点说。
13: 然后他动手，他打我，那我不一打我，我不就急了吗？这么着就打起来了，
9: 就这么着，一直就没有联系。
10: 时至今日，双方仍深陷困境，此次调解又能否顺利成功呢？
12: 您兄弟姐妹好像有三个呢。
8: 对，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12: 哦，父母还在吗？
8: 都已经不在了。我母亲先去世的，在2004年的时候，
12: 哦，
8: 就去世了，就挺早的。然后我父亲是在2011年的时候去的世。
12: 嗯，我听说在父亲之前，老大和老三也英年早逝了。
8: 就是我父亲也挺苦的吧，就是属于那种白发人送黑发人那种。
10: 提起家里这些年的变迁，毛家二姐神色黯然。她说，娘家父母和兄弟姐妹均已过世，原本的一家五口如今只剩了她一个。
12: 那个时候老大和你们家老三，那时候他们有没有什么财产啊需要你们继承的？当时有吗？
8: 当时呢，我们也没太，就是也不太懂这方面东西，也没去想过这些个东西，说去跟人家要什么什么。
12: 你们那时候姐儿仨那个关系
8: 很好，
12: 挺好。
8: 就是说我们家里从历史上传承来就下来，我们的上一辈到我们这儿哈，就是有事互相商量，互相担待，谁有难了，大家互相你帮我，不都是这种，就是商量着来。比如说你有困难我帮你，他有困难我帮他，就是互相的，都是这样的。
10: 鉴于毛家有两个子女晚于母亲，鉴于父亲去世，整宗遗产继承便显得格外复杂。其中涉及金额最大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便是父亲名下尚未处理的房产。
12: 我听说你们那个老父亲生前好像有2间平房是吗？
8: 对，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宣武区叫棚户区改造，是叫微改那种性质的
12: 啊，
8: 就是说拆迁了。
12: 那是老父亲的，
8: 就是本儿那会儿叫公租房。
12: 哦，公租房。
8: 公租房，然后
12: 承租人是老父亲。
8: 老父亲，对。
12: 当时那个拆迁政策还记得吗？
8: 当时2间平房的拆迁政策就是没有那个房子，就是给那种货币的。就是拆迁款，是32万，反正有零头，32万多应该是。
15: 当时这个拆迁款是全部父亲拿着吗？
8: 应该是这样，就都给父亲了。拆迁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了，就等于父亲在那儿，还有我跟孩子，还有我弟弟，还有孩子。
12: 弟弟和孩子
8: 的户口跟那儿。
12: 弟妹呢？
8: 弟妹不在，弟妹在他自己的那个。就是户籍所在地那个拆迁房那个，他那边一个老爷当时可能也是面临拆迁的问题。
12: 哦，老大那时候不在。
8: 老，因为我的姐姐跟我们相差的年龄挺大，她等于是70几年就结完婚以后啊，就迁走了把户口。
12: 那你的意思，这次拆迁是还是考虑到这么多人口了？在那
8: 对对对，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么多人口嘛，这大家得住啊，因为当时我们在那住嘛，反正挺紧紧巴巴的。当时不是两个户口本吗？就是我跟我父亲还有我们家孩子，我们这是在一个户口本上。
12: 然后老三是单立的户。
8: 他对，因为他是现在的不是儿子嘛，他结完婚呢，然后就是说要求我爸给他单立户，然后我爸就给单立户了。
12: 那分了多少钱？你加起来是多少总数？
8: 加起来就是我弟弟呢应该是16万多，然后拆迁协议这一块呢，我爸爸这个拆迁协议是32万多。
10: 据二姐介绍。当年母亲去世后，父亲承租的公房赶上了搬迁，那时弟弟家已经分户，所以单独获得了补偿，而父亲到手的补偿款只有30几万，这笔钱根本不够再买套新房。
8: 就是说这钱30多万，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来说，就是我们根本就是买不了房也安置不了。后来我就去找拆迁办协商，后来拆迁办给补了一个大概这么15万那样吧。
15: 那也没有说为什么不给你们这15万？
8: 当时就是以困难申请这么一个形式去跟拆迁办要求的。这样呢，就是说，在我父亲这户头上就又多打了一个大概齐那么

0: 约是15万那样儿，就是。
1: 那您为什么刚才主张是您的钱打到父亲这儿呢？
0: 后来拆迁办说的，我们无法打到您的户头上，说这个呢，
1: 嗯、
0: 只能打到您父亲那个户头，因为我父亲当时是户主，也是房主嘛，
1: 嗯、
0: 就是我父亲就在，就是在拿到拆迁款以后，在白纸坊的那个，建工洞里边儿，就买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呢，就是使用面积大概就是42那样，
1: 嗯。
0: 建筑面积可能就多了60多点了。
1: 这个房子是以谁的名义买的？
0: 走我父亲，就还跟那公租房那会儿似的，走了我就是
1: 落在您父亲名下。
0: 对，因为我父亲那会儿就是房主，所以说
1: 花了多少钱？
0: 大概那会儿应该是50多万吧。
1: 那整个拆迁的过程，包括买新房的过程，都是谁在负责呀？
0: 基本都是我弟弟去办，但是去跟拆迁去谈，就这一系列的事儿哈。都是由我跟我弟弟，我们两个人。
1: 嗯，
0: 就是因为我那个房子跟我爸不在一起嘛，就是说签到这一块的时候呢，我弟弟就会找我，然后我们俩一块去找拆迁。
2: 经过一番统筹规划，父亲最终以50多万元的价格购入了一套两居室，自此有了安身之所。而为了互相照顾，小儿子一家也搬来跟父亲同住。
3: 当时是不是你弟弟去世以后，你们曾经想把这个弟妹他们给轰出去？
0: 嗯，没有，因为那个
3: 有过这个想法没有？
0: 没有，当时
3: 没有，
0: 当时那会儿我们都在处理我弟弟的事儿。您想想，那么我弟弟年纪轻轻的就那么走了，谁没事去想这些个事儿？
3: 但是我听说您那时候想把他住那间房那锁给换了。
1: 我跟您说为什么要到您屋里去吗？
4: 他就说他要休息呗。
1: 嗯，
4: 我不想，不想让他上我屋。
1: 他也不住在这儿，他休息啥？
4: 那时候有矛盾以后，他要照顾老人嘛，他所以，我后来我就把锁。锁上了，他说，然后他又给开开了，开开了，他就把锁给我换。
1: 嗯，
4: 然后我回来呢，我一看把我锁给换了，我当时就急了。
1: 嗯，
4: 我就把锁给弄开了，然后我们俩就打起来了，动手了。
1: 嗯，两个人伤得严重吗？
4: 嗯，反正他稍微重一点吧。
0: 他在我爸的屋里头，给我打了一个五眼青。
3: 把你给打了？
0: 对。
2: 关于冲突的起因，二姐和弟媳说法不一，但话里话外听得出跟房子有关。二姐说父亲年迈需要照顾，自己作为女儿想搬过来同住，弟媳则称这不过是借口，其真实目的就是要赶走孤儿寡母。
3: 这个房子呢，我听说在父亲在世的时候好像跟弟妹好像还打了官司了
0: 啊。对，
3: 因为什么呢？
0: 就因为这冲突了，
3: 想起来要起诉这个
0: 弟妹。对，因为他这种脾气吧，说句实在话，就只要是一，他就只要一言不合，或他就那就脾气特就那种挺冲的。
3: 当时是父亲的意思还是您的意思？
0: 我父亲。
3: 你父亲？
0: 我父亲说，因为当时我父亲就跟他说了，说咱还是分开过吧。
4: 人老人根本就没这么说，
3: 就是给他还是轰出去吧。
0: 不是轰，就是那意思，
3: 请出去吧。
0: 就说你带着孩子，咱还是分开过吧。
3: 让他出去，
0: 对，
3: 居住。
0: 对，
3: 因为这个打了官司了。
0: 对，后来他呢就说呢，我不同意，我的孩子一定要跟着上学，说孩子跟着上学我就在这儿陪的。
1: 那最终判决结果是什么呀？
4: 就是让我腾退吗？
1: 嗯，
4: 那我就走了呗。
1: 嗯，案由是什么？
4: 嗯，
1: 案由，起诉的案由是什么？
4: 就是他要来照顾老人，他没有地儿，没有地儿那个什么呗，住呗，就是。
1: 以谁的名义起诉呢？
4: 以老人的名义啊。
1: 嗯，就是法院支持了他们的这个诉讼是吗？
4: 对。
1: 那既然当时都已经起矛盾了，您为什么，而且当时也有房子嘛，对吧？为什么还非要住在这里？
4: 我是要为孩子要在这上学的呀。
1: 嗯，
5: 判决书里边最终是判就是老三的媳妇儿要求他腾退了，因为是基于就是没有证据证明他对于父母的那个房子出资了，然后呢还有就是他另有住处。但是提到了说，2006年9月19日，也就是您父�in的账户内取款40000元。2006年10月13日，父亲和老三的均将拆迁款取出并注销账户，同日申请开立个人结算账户，然后父亲的个人账户中存入53万元。这个当时没有这个老三的钱存入吗？这53万？
6: 虽然法院认定了说你弟弟没出资，但是我觉得这块认定有可能
0: 有问题。他有一个6万，应该是
6: 对吧？
0: 大概就约6万。
6: 所以
0: 因为当时呢，我们去付款的时候。

0: 他是拿着我的跟我父亲的这拆迁款的存折，还有他自己，因为我们这钱是一块儿下来的，所以他拿着这个存折。
1: 所以当其实父亲的这个房子当时老三也进行了出资，对不对？
0: 在当时这种实际上是这样的。
1: 对，你就实话实说就行，咱不用看判决，判决上虽然没认定，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实认定是有问题的。所以老三他当时也出资了，对吧？
2: 面对律师的询问，二姐承认弟弟在父亲购房时确有出资，这一事实能否改变事态的走向？搬迁时户口在此的二姐又该不该获得补偿呢？
1: 那您这个拆迁政策是什么您了解吗？您认为这房子里有您份额吗？
0: 当然得有，我算拆迁人呀。
1: 从哪上面来说有您份额呀？
0: 因为我跟我父亲算一共同的户头啊。
1: 您的拆迁政策是什么？这是您提交的拆迁协议吧？
0: 啊，对对对。
1: 这上面大抬头写的什么名字知道吗？
0: 就是拆迁补偿协议那个。
1: 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
0: 啊。
1: 只是给的钱，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您是只是属于在册人口，对吧？
0: 对，在册人口。
1: 这个在册人口法院最终认定是四人，您刚才说的也不对啊，你弟弟当天还另外签了一个拆迁协议，对吧？
0: 还有另外一张协议。
1: 对，
0: 对，
1: 也就是你父亲签的这个拆迁协议上有两间房子，然后是正式房屋两间，然后安置人是四人，那应该你弟弟还签了一个拆迁协议，非正式房屋一间，然后安置人是两个人。你刚才说是五个人，这跟这个判决和提供的材料都不上。
0: 因为这个当时这个拆迁怎么给的呢？因为我母亲不是去世了吗？
1: 嗯。
0: 然后呢，我父亲跟着就不利落了。
1: 嗯，
0: 所以这户口就没动，所以拆迁的时候
1: 户口没消，
0: 户口没消，
1: 所以您说有母亲的那个户口
0: 在里边
1: 啊。拆迁前您在这住吗？
0: 住啊，一直就在那住啊。
1: 您在哪屋住啊？就
0: 跟我父亲在这北屋。
1: 老三在这住吗？
0: 也在这住。
1: 那怎么住啊？
0: 在那间东房。
1: 一共几间房呀？
0: 就是我父亲一间里外屋，还有一间是那种就是我姑姑那间租的那间
1: 啊，
0: 就等于我姑姑不在这住。
1: 当时您结婚了吗？
0: 结了。
1: 结婚您长期在这住是吗？
0: 对，因为我那边是婆婆嘛，我孩子在这上学嘛。
1: 咱们要实话实说。
0: 对，是
1: 啊，
0: 就是说我跟孩子我们一直在这住。
2: 针对搬迁时老房的居住情况，律师比照补偿协议一一进行核实，最终他会给出怎样的结论，二姐又能否接受呢？
1: 我现在告诉您，即便就是您在这住的话，所得的款项也没有您太多的款项。为什么呢？因为您这个拆迁政策是货币补偿，关于房屋是给承租人的，跟您没关系，知道吧？这一项就有23万的这个拆迁款，也就是我看啊，这是重置价，对，合计被拆迁房屋一共是23万，这23万就没有您的。
0: 怎么哪有23万呀？
1: 这个第二项，这个第三项拆迁补偿费看了吗？
0: 嗯，
1: 这一项主要是针对房子的，合计被拆迁房屋拆迁补偿费为23万多。
0: 嗯，
1: 这是23万多针对着只是房子，明白吗？
0: 嗯，
1: 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1: 对，所以这个钱跟您没关系，对不对？因为他补给承租人的，对吧？那您跟您有关系是什么呢？假如您在这住，那可能有一个工程配合奖。那你们比如说是四个人，您也就占5000块钱。您认为其他的电器啊，各方面哪个跟您还是有关系？
2: 律师的解读显然出乎二姐的预料，对此她似乎有些不服气。可未等她开口作答，律师又抛出了一个更关键的问题：
1: 那父亲去世的时候有遗嘱吗？
0: 有。
1: 有遗嘱啊？
0: 就是说，对，就是那种因为官司嘛，后来我父亲给写了一个，就是他的一个。
1: 那我看看遗嘱呢？还有其他的吗？
0: 这都是。这是当初我这弟妹跟我爸要钱，
1: 嗯，
0: 给我父亲，就是让我父亲给签字。
1: 嗯，
0: 后来我父亲说的，这房跟你没关系。
3: 吓死人了，老人根本就没说这话。
2: 调解尚未过半，二姐便拿出了父亲的遗嘱，这令原本就复杂难定的局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双方会不会因此再起争端？此番前来，他们又是何目的呢？
0: 我的诉求就是把这房子付到我身上。
1: 嗯，
0: 因为这也是我们家里所有的人的一致意见。
1: 嗯，
0: 我在征得所有人啊，我们家都同意这种就是过在我身上。
1: 嗯，
0: 就是需要谁配合。
1: 嗯，
0: 就是谁都会主动配合的。因为当在那种情况下，我父亲有什么概念呢？因为过去旧社会过来的人不都有一家之主，那个就是房主和户主，就是这家里。

0: 让他选择。
1: 现在这个房子市价能有多少？
2: 市价，也就实在话，当初考虑到我父亲的那个精神上的承受能力吧，和一些身体条件嘛，我们没做这个最后的过户。
0: 你说变给你儿子，我还想变给我闺女呢，对不？凭什么变给你儿子？
3: 那给您闺女，您给人家钱吗？
0: 把这房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3: 那就是可以给人家三分之二的钱，是这意思是吧？
0: 嗯，
3: 咱不管您的卖房，
0: 你要过户给我闺女就行。
4: 对弟媳平分遗产房的要求，二姐显然难以接受。在她看来，弟弟一家早就从搬迁中受益，并购卖了自有住房，为何如今还要不管不顾的争房？而与此同时，律师从那份所谓的遗嘱中也发现了问题。
5: 他刚才提供了一个父亲的这个说明，这个并不是父亲的遗嘱，就是他所谓的遗嘱、
2: 啊、就是一个生活安排说明。
5: 他所谓的这个遗嘱里边，父亲写了一个购房资金的来源，就是从姑姑那儿拿到了拆迁款22万多，然后呢，父亲领了拆迁款是46万9千多，然后老三领的拆迁款是16万多，再加上父亲自己的存款5万元以上，约90万元，然后买了2套房子，其中一套就是父亲名下的这一套房子加装修，大概约60万。还有就是老三名下那套房子大概用了30万，这个就是全部的组成。
2: 就是说从我们理解，就是说什么，就这么多钱汇总以后买2套房子。
4: 虽然二姐提供的材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遗嘱，但调解团队认为其内容可以为搬迁补偿款的去向提供依据，这一点在后续协商中显然意义重大。
6: 当时买了2套房哈，因为你们家还有一套，
7: 那套房不是拆迁款买的，
6: 不是都合在一块儿？
7: 不是不是，
6: 9多万里边
7: 没有
6: 钱来买的吗？
7: 没有没有。
6: 哦，不是
7: 不是，
6: 您那套房
7: 是？我们那个就都是那拆迁款的钱全买了这两居室建工东里这儿了，
6: 花了90多万。
7: 没有，哪有90多万啊？就50多万，哪有像他说那么多
6: 钱？那您家那套房是谁花的钱啊？
7: 啊，那是我们啊买的。
6: 你们自己拿的钱？
7: 那
6: 当时有那么多钱吗？
7: 那没办法，那借呗。
6: 也是东拼西凑的。
5: 我感觉您说这，我想打断一下啊，我觉得您说的有点不太符合事实。
7: 嗯，
5: 一，你刚才说，其实这个都是您丈夫当时操作的，您不清楚，这是您刚才表述的，对吧？第二，就是这个钱不是光买父亲一套房子，父亲说当时还买了另外一套房子，这个属
7: 那个也那个不是拆迁款买的，
5: 不是拆迁款买的，怎么买的？
7: 那是没准我们的存款吗？
5: 你的存款有多少钱啊？
7: 我们存款，然后再管我妈这边也，我妈这不是也拆迁吗？这边
4: 在父亲的文字记录中载明，共花费90余万元购买了2套房产，其中小儿子家出资16万元。可对此说法，小儿媳却难以认可，她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5: 您的房子一共花了多少钱买的？
7: 30多万。
5: 30多万，您存款能有多少钱啊？07年的时候。
7: 没有多少存款，没什么，我们就得向我妈这边借吧。
5: 你妈妈做什么工作的？能给你拿出好几十万？
7: 我们那不正好也赶上拆迁吗？
2: 就现在听这说话，就前后矛盾。
6: 还有一个就是说，父亲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名下的这套房子里边，您认为有家中，比如老大老三的份额吗？
2: 如果依法应该有。后来我就去咨询，我说这个我要过户，应该怎么过户啊？
6: 您父亲在世的时候，您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呢？
2: 我父亲跟我说。闺女啊，我特想给你买处房，跟儿子一样，就是一样给我一个交代。因为毕竟说句实在话，我跟儿子付出可能是一样，但是呢，可能甚至比儿子付出还要多。
6: 那父亲的意思就是这套房以后给你，
2: 这个没明着说啊，就说那意思，我想给你跟儿子一样，就给你一份儿。因为他要是给了的情况，他自己就没窝了，所以他就很纠结。所以你说作为我们儿女来说呢，也不能说去逼父亲说你把这房子就给我。
6: 嗯，
2: 也
6: 后来父亲留了一份文字的东西，
2: 就是因为在这个就这关注过程中啊，我父亲就这意思，就是说的呢，尽量不是就是不起冲突，不走官司。但是最后没办法了，因为他在这这个弟妹在这待着，可能会老起冲突。
6: 您觉得这个官司打完了以后，这个房子里边就没有弟妹的了？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2: 因为当时我父亲说呢，这意思这房子跟他没关，因为他不要。你看，就是他给我父亲写了一个07年12月17号，应该是，他就拿着一张东西回来，
6: 哦，
2: 让我父亲给他分财产。
6: 哦，

0: 就分财产，
1: 写着小纸条。
0: 因为当时呢，
1: 大概什么内容还记得吗？
0: 他就写着你跟我分财产，不分财产我就不给你销户口。
2: 据二姐回忆，弟媳在父亲生前曾提出分割财产，并要求父亲在一份放弃协议上签字，但问及协议内容，二姐却语焉不详，似乎不清楚具体情况。
1: 有一次你写了一纸条追着老头，
3: 听他瞎说，那是他编的。
1: 哦，编的故事。
3: 对呀，他你看他多会编呀。他
1: 老爷子在世的时候，你不是一直老跟他们一块居住吗？嗯，他在生前有没有说这房子怎么处理啊？
3: 其实也说过。
1: 怎么说的呀？
3: 我也是听我爱人说的啊。嗯，他说百年之后说把这房子让他儿子来继承。
4: 其实要说，其实我有一个证据，只不过我就，哎，当时给我们就败诉以后，我就都给撕了。
5: 什么证据？
4: 老人写的一个，算是个遗嘱吧。
5: 嗯。
4: 就说，等他百年以后，留给我爱人呗，这套房子。
5: 您当时为什么觉得房子和您就没有关系了？
4: 因为他把我们赶出去以后，老人还健在，我不可能拿着这个遗嘱去，因为老人健在，这个遗嘱没有用，对吧？
5: 您觉得老人会对这个房子做好安排是吧？
4: 我以为会，跟我像你说吧，把我赶出去以后，他们会变更，然后我这个就一点用没有，废纸一张。我败诉以后，我很也其实很生气，我要把判决书什么的全撕了。
0: 因为我弟弟这个后事，他是十月底走的，
5: 嗯，
0: 然后我们就在11月底的时候，就基本上就把我弟这一块呢，就是处理好了。因为我这弟妹呢，当时呢不是没有正式工作嘛，
5: 嗯，
0: 就是我父亲呢，说句实在话，对这儿子和儿媳妇呢特别的偏疼。
2: 弟媳的抵触令二姐颇为难过，在她看来，无论是弟弟生前身后，他们一家都得到了特别优待，可不成想，为了遗产，亲人间竟走到了这般地步。
0: 你想这个以前的生活来源，真指着我弟弟的一份工资。如果他要去世，这生活来源可能就断了。
5: 嗯。
0: 后来说怎么办呀？所以在那个情况下，就是我们家的所有长辈，还有这些亲戚，就咱坐一块儿就商量结果呢，就是用那个，因为我弟弟不去世嘛，完了以后呢，就是写的一个申请吧，也叫。就是找到我弟弟的单位给做的安置，让我弟妹进了那个我弟弟的单位作为一个正式职工，然后这儿也有一份当时跟单位签的那个协议，让他有一个那个和就是稳定的收入，就这么一块，也就是把他的生活来源问题跟孩子不是就等于就解决了。
2: 曾经互相帮扶，如今却冷眼相待，这日渐转淡的亲情到底该如何修补？此次调解的出口又究竟在哪里呢？
0: 我的诉求就是把这房子户到我身上。
4: 那不行，我闺女户口就在那儿，我干嘛走啊？我不走。
0: 从权利上来说，我没有意愿给他。
6: 拆迁之前您住哪？
0: 拆迁之前我就住平房那儿住。
6: 您结婚就在这儿是吗？
0: 我结婚是在那个哪儿，在这个就是玉渊门那边。
6: 是在婆家
0: 对
6: 吗？对，
0: 跟婆婆一块儿那边。
6: 啊，那怎么就跑回来住了？
0: 因为我孩子在这上学呀。
6: 那您是偶尔在这住啊，还是天天在这住啊？
0: 就基本上就差不多天天在这，因为那个我婆婆那边就是我爱人照顾嘛。
6: 您拆迁完了之后，您父亲买的这个房，跟原来住的这个地儿远吗？
0: 应该就是差不多有一站地那样。
6: 上楼应该是2006-2007年的事儿，对不对？拆迁完了，
0: 应该2006年底的样，我们上的楼。
6: 好嘞，那时候您住哪儿啊？上了楼以后。
0: 上楼了以后，我就带着孩子跟我父亲那哈。然后
6: 所以上楼的时候您就在这公寓房里住着吗？
0: 对，就是说上楼以后，因为我父亲不、哦、那个我弟弟不得上班吗？
6: 嗯，
0: 然后就是我弟弟只要是上班，我就跟我父亲这边住。
6: 所以您不是在这家常住？
0: 因为当时得照顾生活，我那边也不能离开人呢。当时是应该是我在这边常住，但是我跟我弟商量以后不能常住，因为我那边婆婆没办法。
6: 是原来家里住房困难，住小平房的时候您跟那儿住，人多您跟那儿挤着，终于有了大房子了，上楼了，您反倒不跟那儿挤着了，这什么原因啊？
0: 我因为那会儿平房的时候，我父母他里外屋，我们能住开，
6: 所以那时候更宽敞。
0: 这因为相对来说那会儿是里外屋，拆迁完了以后，因为要考虑我弟妹他们，就一间屋都怎么在这儿住？
6: 是您弟弟去世之后，您又回来了，这个时候矛盾发生了，那我们不能认为这个矛。

0: 矛盾就是您弟媳一个人造成的，您明白我这意思了吗？
1: 我意思我能听懂，但是不是说我弟弟去世我又回来了，因为我弟弟在世我也得在这儿。
0: 对，这个我理解，就是您赡养父亲赡养的多，到后来您弟弟去世之后，这我理解。我想给您说清楚的是，为什么您弟媳跟您会有这个矛盾，他会觉得您跑回来了、
1: 就是、他就觉得我跟他来回来抢来了，
0: 占房来了
1: 啊，占房来了。
0: 嗯，
1: 其实当时我还真没这意思，你说哪有那意思。
0: 所以在我们这儿把话说开了，没准问
1: 你说我有这意思吗？
2: 面对弟媳的质疑，二姐连连叫屈，双方之间是否真的存在误解？
1: 就在调档的同时，后来不就找他去了吗？前后脚、啊、
3: 您调完档以后
4: 你才找我的，找我你都没直接告诉我你要干嘛来，你告诉我，你跟我说了吗？
1: 你咱们能好，你听我把话说完。
3: 好好说，弟妹，咱们有话。
1: 当时我去找你，
5: 你
1: 跟你说，得因为这公证。
4: 是啊，
1: 我说需要来配合。
4: 你没说这话啊？
1: 我是不是
4: 你没说？你只能说，你就说跟我没关系。你要找我闺女，我说你找去吧，你就走了，你甭这编词儿。

0: 饱受争议的房产如今谁在掌控，漫漫前路他们该何去何从。
1: 来问几个问题，这套房子现在谁住的呢？
2: 现在就等于空置。
1: 空置？
2: 空置。然后就是因为这房子现在已经很不堪了，所以我就是得归着归着，我就得租出去了。
1: 啊，您租出去了？
2: 我就得。那你说我们这么困难，我不租出去
1: 租金谁拿着呢？我问。
2: 在我手里呢。
1: 您手里边一个月大概租多少钱啊？
2: 4000多块钱。
1: 4000。
0: 还有个严峻问题此时尚未提及，那就是过世的大姐齐家人是何心思。
3: 我觉得毛家这个事儿啊，如果说这个老大老三不英年早逝，其实跟普通的家庭一样，老父亲去世以后大家按这个法定继承。但是家里边呢有这特殊情况，老大老三提前与父亲去世了，所以变成比较复杂的一个局面。
2: 对，
3: 刚才二姐也说了，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也说这里边有其他兄弟姐妹的，没想独占。但是呢，
2: 就是、
3: 这里边涉及到什么呢？转继承啊，代人继承，很多比较复杂，
0: 错综复杂的法律问题，爱恨交织的情感纠纷，最终他们能否放下情绪，赢得皆大欢喜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如此亲情。
4: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5: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6: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5: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7: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务。
8: 三亿人参与进去，
4: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0: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4: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4: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18: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9: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8: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0: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1: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2: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8: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3: 他勇敢跨界，多栖发展，在综艺里的表现沉稳大气。
24: 这是我在工作场景过的22的生日，
25: 祝我22岁生日快乐！
26: 生日快乐！
23: 他无畏人生风雨，对待亲人尽心尽责，无愧于心。
27: 就跟上刑场似的，我这一宿啊，基本上是合不上眼。
23: 作为主持人，他们在台前绽放芳华，在幕后勇毅前行。
28: 就说姥姥都快死了，还让他干那么多活，可是又觉得他只有干活才能活着。
29: 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也觉得挺苦恼的，就觉得我学的东西在这边完全不能用。
23: 记忆为您讲述周涛和倪萍的故事。
30: 有些事一生一遇，
3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30: 有些事一遇一生，
3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3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33: 屋外艳阳高照，暖暖的阳光洒在窗户上，让人感觉非常的惬意。而屋内呢，则是一片欢声笑语的热闹景象。众人手忙脚乱，紧锣密鼓地准备着蛋糕和鲜花。原来他们是为了给一个人送上一份生日惊喜。这个场景出现在一档生活体验类的真人秀当中。 知名的主持人周涛在众人的祝福之下度过了自己58岁的生日。

0: 早上想我明天过生日，然后我算了算，我从1993年入行33年，这是我在工作场景过的22个生日。祝我22岁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这是周涛第一次深度参与生活类的综艺，始终有勇气跳出舒适区，不断地挑战新领域的他，风采不减当年。在节目里的一段才艺展示环节，周涛字正腔圆的播音腔，让人们瞬间想起了他曾在主持台上风华绝代的模样。
3: 总有一个春天为你而来，总有一缕春意扑面而来，携你领略春和景明。不必纠结于过往的遗憾，不必焦虑于未来的未知，只管迎着春光大步向前。愿你在春光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领略这世间最美的光景。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4: 我起鸡皮疙瘩了，真的。
2: 对于北京的观众来说，周涛的声音和形象早已经成为了一段温暖的集体记忆。就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93年，那个时候您打开电视机，如果收看北京新闻的话，大概率很有可能会遇到一张您非常熟悉的脸。

0: 据本台记者宋建生、郭培忠从英国伯明翰发来的消息，第28届世界体操锦标赛的单项决赛将于17、18号进行。我国选手黄华东获双杠决赛权，黄丽萍和王峰分别获得鞍马和跳马决赛权。本台将在今晚6频道21点直播比赛的。
1: 周涛的主持生涯是一次无心插柳。儿时的周涛品学兼优，除了认真学习之外，身为舞蹈老师的母亲对他还有另外一份期待。
2: 我妈妈是一个舞蹈老师，她带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就说把很多的孩子培养成了专业的舞蹈演员。因为后来我妈妈就很希望也把我培养成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
1: 童年时的周涛体质很弱，无法完成母亲对她的期许，成为一个优秀的舞者，也只能作为一个遥远的梦想封存在童年的记忆之中。
2: 我的体质小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好，后来我妈妈看说可能这孩子当舞蹈家的可能性并不大，后来就放弃了这个理想。

0: 那后来再到读小学、读中学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想到过以后我能够当主持人、当播音员，从来没想过。
1: 在周涛即将高中毕业的时候，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在周涛的家乡安徽招生。周涛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却意外顺利被录取，随后进入播音系学习。大学时光让周涛愈发热爱播音专业，也让他深深眷恋上北京这座城市。到毕业分配的时候，他也一心想要留在北京。
0: 那么按照当时的分配原则呢，就是你哪来的回到哪里去，就你安徽的考生应该你的户口和你的工作要回到安徽去。当时呢，我就特别想留在北京，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城市，特别的喜欢。我就想当时很简单，就想只要留在北京，哪怕不让我做专业，不让我做我的播音员主持人，我都愿意，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城市了。
1: 周涛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机关部门里面做资料片配音，当时的办公地点就在今天的北京东岳庙。
0: 因为那个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对我都挺好的，因为我是学文科的，他们我分到了技术处。技术处呢，就是说也有一些修理一些机器啊、摄像机啊，有编一些片子，都不是我的专业。你想，我一个学文科的要去学修机器、看电路图，那是多难的一件事儿。结果呢，他们就对我就很宽松。那段时间呢，我觉得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也觉得挺苦恼的，就觉得我学的东西在这边完全不能用。
1: 当时的生活很清闲，可成为一名电视人的梦想却似乎距离周涛越来越远。直到有一天，他得知了一则北京电视台招聘主持人的消息。
0: 去了北京电视台应试，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打着114，北京电视台在什么地方，我还告诉我你坐几路车，从哪儿坐，怎么怎么走，就这么去的应试。我在北京电视台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到了门口以后，你找哪里？那我想我先找保卫处吧。我找到了保卫处，就保卫处的处长把我带进去，再介绍给了播音组的人。我当时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想到这来实习，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我不要求出图像，我不要求工资，我只要求配音，如果你们觉得我可以的话。当然他们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特别真诚的这种态度可能打动了他们。
2: 我对北京台始终是有着深厚的情感，因为北京台是我事业的起点。我是1993年的元旦那一天开始在北京电视台的北京新闻跟大家见面的，然后是在1995年的9月18号离开了北京电视台，调入了中央电视台。虽然只有2年9个月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对于我人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这是我事业的一个起步。如果没有2年9个月的北京电视台的工作经验，不可能有现在的我以及后来我所达到的一点点的成绩。所以我对北京电视台我觉得是一种亲切感。我觉得北京电视台就是我的家，甚至我也觉得没有离开北京台，因为你调了中央台之后我还是生活在北京，那我觉得我并没有离开。像一个比如如果我在另外一个城市可能离它很远，所以而且呢就是我有很多的老师和朋友，就是我们一直是有联系的。我北京电视台的老朋友啊、老同事啊，我们都还一直会是有经常的有聚会啊，平时会有电话呀，有一些微信的互动。那我觉得呢，北京电视台是我的福地。
3: 综艺大观启示：一，综艺大观自101期起招聘新的主持人，详情请见中国电视报。
4: 1995年，一个非常寻常的日子，电视上呢播出了一个电视招聘广告。对于屏幕前万千的观众来说，它或许只是一个一闪而过的信息，但是对于那些怀揣主持梦想的年轻人来说，它却是照亮前路的曙光。那是一个电视的黄金时代，银屏是无数人梦想的舞台，很多主持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其中呢就有年轻的周涛。他勇敢地迈出了那关键的一步，这既是一次职业挑战，更是一场命运的豪赌。这关键的一跳如同一把钥匙，为他开启了全新的命运之门，也开启了一段属于他更属于一个时代的银屏传奇。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0: 现场直播第151期综艺大观。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羡慕那些幸福美满的家庭，同时呢，我们更想知道他们获得幸福的秘诀。那今天晚上我们就
1: 周涛在综艺大观节目中的端庄又亲切的风格，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也让他在央视站稳脚跟。1996年，他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成为一代人心中不可或缺的春晚记忆。
2: 雪花撩雨云开着奔海
3: 在。哎，周涛，打住打住。
2: 哎，这歌真的是蛮好听的。
3: 是啊，歌好听，节目好看，这正是我们追求的。
2: 是的。
3: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由赵丽蓉、巩汉林等表演的小品《打工奇遇》。
1: 此后，周涛连续主持了17年央视春晚。2016年，他最后一次站上这个舞台，为亿万观众留下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当时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与春晚主持台的告别。
2: 春到福来，春下黄河冰雪开，我们的上联是瑞雪迎春，五湖四海新气象。
4: 春晚的这个主持的阵容应该是流动的，我打个比方吧，如果当初不是我们的前辈倪萍、赵忠祥把位置让出来，就不会有今天的周涛。因为主持人他的岗位实际上是很有限的，那么辉煌的舞台也是很有限的，要老一辈人把话筒传到我们手里，才能让我们有发光出彩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我想呢，其实我们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年龄段，其实也是应该能够更好的能够扶持更多的年轻人能够顶上来。
1: 当然，周涛的舞台魅力远不止于主持，当他脱下主持人的华服，化身小品中的市井人物，那份游刃有余的反差感为观众带来了无数欢笑。
2: 美的哥天天飙车，挣钱不少，接触人多，小道消息四处传播。赔什么赔呀，你是英雄，你救了他们。
5: 你别动。
4: 那么随着现在这个自媒体的发展，就是有很多的，比如我们在平台上就可以看到很多节目的片段啊，他会重复的来播放很多的片段，所以呢，你会觉得呢，就是说，即便是可能是十年、八年前的作品啊，你也会经常会被看到。其实每一次的艺术实践呢，都是你的一个积累，都是对你的一个滋养。你比如说春晚的小品哈，其实小品是非常难演的，尤其春晚的小品，首先呢，它是可能有十几亿人在同时观看，你需要承受巨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因为它是现场直播，没有办法有 NG， 所以呢，就是你的错误就是错误，然后你这个小品的笑料，如果你三番四抖没有抖好，就大家没有能够有很好的现场反馈的话呢，那么就没有办法就是再复制了这个现场，所以呢，春晚的小品呢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它对于参与小品的演员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考验。同时呢，也是一个历练，也是一个历练。我说呢，有了春晚小品垫底，可能你什么样的大场面都不会让你觉得很紧张。
5: 王美丽跟她老公有个孩子，她老公去世的早，孤儿寡母不容易。人家来找你，你不在，我去的。你看，你又不相信人，我跟你说实话，你都不相信。
2: 不许报！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帮他行，你帮他不行。
6: 如果说周涛的大胆体现在他人生路上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和突破，那么倪萍的勇气则是直面风雨的坚韧，在每一次磨难当中的无畏和不屈。周涛和倪萍这两位家喻户晓的主持人，在春晚舞台一同留下了无数经典的瞬间。1999年是他们第四次春晚合作，但是两个人的心境却有所不同。倪萍风平浪静的外表之下，内心早已经是波涛汹涌。原来就在春晚前的一个月，倪萍刚刚出生11个月大的儿子被确诊为先天性白内障。医生说，如果不及时治疗或者治疗的效果不佳，那很可能会导致失明，甚至危及生命。
7: 倪萍的儿子虎子出生时，倪萍已经是年近40的高龄产妇，这个年纪怀孕的几率很小，同时也有一定的风险，但倪萍没有放弃，她太想做一名母亲了。可是幸福才刚刚开始，命运却给了倪萍无情的一击。
8: 她就是眼睛容易生成一种膜，挡住孩子的视线，她会

0: 会让你看不见。一个人生活中要看不见了，活着还有意义吗？
1: 得知这个消息后，倪萍几近崩溃，她恨不得立刻请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为儿子治疗。但是新的一年的春晚已经进入倒计时，左思右想，倪萍还是咬着牙坚持登上了春晚的舞台，继续为全国观众送去新春的喜悦。
2: 观众朋友，今天晚上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有很多是我们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打来的，他们是给祖国人民拜年。其中有一个连队打来电话说，他们今年的春节呢是把在抗洪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家属请到连队跟他们一起过，而且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的电视。那么在这里呢，请允许我代表1999年春节剧组全体员工，向在98年抗洪中英勇牺牲的所有的烈士家属们表示我们节日的问候，向你们致敬了。
1: 没人知道那年春晚上的倪萍承受着多么大的痛。主持完1999年那年春晚之后，倪萍便匆匆赶回家中收拾行李，她一刻都不想耽搁，带着儿子连夜赶赴美国求医。
3: 我真的抱着就去美国了，我这个人胆子一大，根本我就不知道，我到那时候美国最好的医院是什么联邦医院，我就到那跨就住进去了。接着当天晚上就收钱，13万美金，我全部捆在腰上的钱是7万美金，家里也没有3万美金，15年前谁有啊？没有。我跟我哥打电话说卖房子，我哥说你回来住哪儿？先不说回来。然后那个时候我抱着孩子见了那个李兆星，当时还在美国大使馆吗？我就哭了。他说你没有权利哭，你觉得你是个人物吧？毛泽东比你伟大吧？儿子朝鲜战场牺牲了，毛主席抽了一夜烟，第二天不照样工作吗？你算个什么？同志们，真的从那天开始我一滴眼泪都没掉，因为我知道，我问我自己，如果我现在躺在地上哭，能把孩子病治好了，我哭死都愿意，这是每一个母亲都能做到的。我知道哭一点用没有，我倒下了他就一定尽快的死去。
4: 谁知道屋漏偏逢连夜雨，倪萍和自己的丈夫的婚姻在这一年也走到了尽头。2005年，两个人办理了离婚。离婚之后，倪萍独自抚养自己的儿子。她没有时间沉浸在离婚的悲伤当中，因为她要为儿子四处奔波。多少次在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她都告诉自己不能倒下，儿子还需要我。在异国他乡，为了给儿子治病，困难如影随形。语言不通，为了省钱，他就自己努力去学。没想到在短时间内，他的英语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儿子每次治疗用药水来散瞳，非常的不舒服。儿子还那么小，就要承受那么多的痛苦，这让倪萍十分的心疼。为了更好的照顾他，倪萍让医生先给自己散瞳。同时呢，为了省钱，倪萍有的时候舍不得住旅馆，经常是抱着儿子在车里一待就是一宿，第二天一早又匆匆忙忙带着儿子做检查。这样艰难的生活，倪萍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0: 就跟上刑场似的，你比如说明天要去检查了，我们早上4点多要走，我这一宿啊基本上是合不上眼，因为路上4个小时特别困，就大声的唱，你知道我这唱歌多难听。然后下了车，我背着我儿子，我们再上7楼，我们那科在7楼，上了7楼，有时候中午我儿子在里边，我的眼睛都没离开过那儿，然后就站着那儿，我就怕大夫出来，因为我们同去检查还有个日本孩子，他就有一次被医生叫进去，他妈妈进去出来，他妈就昏过去了，就孩子没救了。我呢就怕大夫这样，我的眼睛就这样站着，腿都发抖，一直到他老远那个 doctor 就给我这样，然后我呢就基本上就瘫了。
1: 医生的一个动作抽走了倪萍所有的担忧与无助，而十几年来，倪萍的内心无数次

0: 地经受着这种大起大落的冲击。
1: 这十年我几乎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全是儿子，就是回来国内延展处挣点钱，因为要交医疗费。但是我很幸福，因为我发现姥姥说的话特别对，你自己不倒，别人推都推不倒，你自己不想站起来，别人扶也扶不起。于是我呢就坚强地站着。
0: 虎子完全康复，这对于倪萍来说犹如重获新生。每每回忆起那段苦涩的时光，倪萍总是忍不住落泪。很难想象在这十几年间，倪萍是如何独自一人去承受这些苦难的，那是常人无法理解的痛楚。在儿子成长的重要阶段，倪萍鼓励儿子去农村体验生活，而实际上那里是对倪萍人生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
2: 在农村，倪萍度过了他整整四年的童年时光，而陪伴他的正是对他意义非凡的姥姥。
3: 我们家那时候就姊妹两个，我哥哥和我，然后我父母都上班，然后我妈尤其在机关工作，那时候只能是雇一个，就雇我哥哥，我就在幼儿园。我姥姥去看了之后说，这在幼儿园不行，这我长小孩长得像个真的像块大萝卜头似的哈，脑门黢黑，然后老太太嘴，然后那个小罗圈腿，我姥姥用的话说瓢把脸，就还握着我这下巴壳就能舀水喝。其实那时候我小姨才五岁，如果把我抱回家的话，带这个五岁的孩子，上面还有七岁八岁十岁的好几个在抚养着我，很困难，根本养不活。但是姥姥说我有一双渴望的眼睛，就是冲着姥姥笑啊，姥姥就说就没有办法，就抱回去了。我大姨那时候到在青岛上学嘛，就给我抱回去了，就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两岁回去的，然后一直到我上学才离开，就在水门口待了四年。
0: 水门口村承载着倪萍的童年记忆，这里是她外婆住的地方，年少的她就在这里被悉心呵护着长大。倪萍的姥姥一辈子不识文断字，但是她用自己勤劳的一生总结出一套做人做事的道理。小时候生活在姥姥身边的倪萍经常受到姥姥对她的一些教诲。
3: 那时候我们水门口收麦子，这么大的孩子都不知道什么叫收麦子，大人上山里收，孩子就捡麦穗嘛。可那时候人穷啊，麦穗地里都已经捡得精光，哪有啊。姥姥说你去捡去，孩子你捡了麦穗回来我就给你蒸馒头吃。那咱一想赶紧捡去吧，溜达好几天，拿着空筐子去空筐子回来，实在没地儿捡，路过麦场，你想我是城里去的外甥，村里人都特别那个照顾，说小外甥啊哪捡去啊，从这抱一把吧。我那时候这么大，懵懵懂懂的，觉得那个公家的那个大麦垛呀不大能拿，但是不拿呢，这老空着篮子回去也吃不上馒头，反正就拿了，抱了这么一捆，我印象很深，放在篓子里回家了。姥姥说，哎妈，小外甥，这不进这个棉，你这从哪弄的麦子，这法不开正不虚，你老是一块剩棉，你这从哪吸的麦子。这么大的孩子也知道，也不敢说是从哪儿弄的。又过了两天，我说姥姥，这个馒头怎么还没蒸啊？姥姥说你看看，拿出来，这块面已经长了毛了。姥姥说，孩子你告诉我，你这上哪儿弄啊？这个麦子不得呀。然后那时候我一下就哭了，然后我就说从长院上怎么路过，东舅怎么让我说拿的，姥说哦。怪不到正不虚了，你是公家的东西。姥姥我印象中还是笑着说，公家的东西你是透了，就是正不虚，起了还老肚子闹肚子。嗯，我很多年之后我想了想，姥姥那时候那么缺粮食，姥姥肯拿出这么大块面来说教育一个这么大的孩子，告诉你公家的东西不能拿，太值了，因为我记了一辈子。
4: 在倪萍小的时候，姥姥总是会说这样的话，外甥狗外甥狗吃了就走。倪萍呢总是会接着说，姥姥等我长大了有了家，你就和我一块儿过。后来姥姥88岁那年，倪萍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她把姥姥从青岛接到了北京。这是倪萍

0: 儿时的愿望。倪萍在演艺界是出了名的孝女，但是曾经有一次评选演艺界最孝顺的艺人的时候，倪萍选择了拒绝。
1: 大家都觉得好像现在就像我们对父母特别正常的事儿，然后都当成表扬，若是去孝敬楷模，我说这叫孝敬啊，这就应该像一个人不偷东西。我还表扬他说他不偷东西，
2: 从来不偷东西，
1: 要表扬吗？
2: 对，
1: 你偷东西是犯法的，是不对的，你不偷东西是一个人正常的，还要表扬吗？一个道理。
3: 倪萍认为孝顺不是美德，也不必歌颂，那是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倪萍的姥姥在97岁那年身体日渐衰竭，经常嗜睡，脑子总是犯糊涂，这让倪萍有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4: 想起姥姥剥瓜子的那些日子，我那是比较最笨的办法，因为姥姥97那年我就觉得她老昏睡，有的时候我不在家她一睡睡一天，人其实挺幼稚的，就害怕姥姥就这样睡过去，再回家叫不醒了，还得让她干活，最初是擦家具。家具呢，我就觉得姥姥有的地方够不着，怕她摔倒，得让她做点事儿，让她动。然后想到剥瓜子儿，然后说我们单位收购瓜子儿，15块钱一瓶。我姥姥那时候其实也不是很清晰，有点糊涂了。人家中央台，她也不想想什么单位收瓜子儿啊。然后我怕她用嘴嗑呢。用嘴磕就是容易掐着它，你挂着皮在进嗓，我说只能用手包，你嘴磕我们单位不要。姥姥是个一生做事特别认真的人，只要说公家不收，他又拿了这个公费，他绝对不会拿嘴磕。
2: 姥姥真用手包，
4: 真的用手包，后来这两个手都硬了，后来为什么包了不到2年我就让他停了，这都硬了，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包7天，后来我说7天太累了，尘土飞扬，一天包那5-6斤瓜子儿。后来我说我们单位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不收购，这三天叠报纸，但是工钱照发。
2: 姥姥也不想想，那啥地儿这么好，
4: 也挺真贪财，高兴的，可歇3天了。可是这3天又躺着睡，他就毕竟是身体衰竭了，各方面不行了啊。开始大家都特高兴，都抢着瓜子儿吃，东北大瓜子儿都慢慢的包多了，都不想吃了。有的时候晚上我为什么看这瓜子？那时候晚还是很，就姥姥拿到我得拿到我屋藏起来，不能让姥姥发现。然后。
2: 那得藏好多吧，
4: 就我就心疼姥姥，就一个一个瓜子包，我还真就咽不下去，就那种感情觉得，就说姥姥都快死了还让她干那么多活，也挺不舍得她，可是又觉得她只有干活才能活着，你看很矛盾你知道吧，
2: 特别理解，
4: 就不知道有的时候
2: 她知道这个家还需要我，她如果没有用的话
4: 她一直觉得家是他撑着，他觉得他帮我拉扯着这家。后来他挣钱，他一个月你要叠报纸，那个剥瓜子儿，好几份工作加一个月挣900多。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很有钱了，我给了他好多钱，他都觉得那不是钱，他的钱才是钱。所以他经常拿出个20-30块来给阿姨说：“你去买点肉，既然谁买肉？”他还是过去那观念，
2: 有钱了就去买肉，
4: 特别想帮我拉扯这个家。
2: 他根本不知道，你根本不需要，或者说你
4: 900多现在能干嘛？可是姥姥觉得那钱多的，而且我每次我们阿姨都知道说，今天中午啊，没有姥姥这钱，咱们根本就吃不上这肉。鼓掌，大家鼓掌。
0: 姥姥的教导让倪萍学会了坚强，她也以行动影响着自己的儿子，这也许就是母亲送给孩子一生当中最好的礼物。回望倪萍和周涛的人生路，他们一位敢于跳出舒适圈，在不断的探索当中步履不停，一位呢不惧人生风浪，以不断向上的勇气跨越重重的考验。台前他们绽放绝代风华，幕后他们怀揣勇气笃定前行，这份从容和果敢也终将会化作一束光，温暖并照亮 他们身边的每一

0: 中文。
1: 关姐走了，轮到你。
2: 上面几个人？
1: 关姐的大马蒂尔掉三个，死了一个，应该剩两个。
0: 不能再等了。
1: 哎，这是我从关姐办公室偷出来的，你用它，就说你是行动四组的外派安防员，去把他们骗来。
0: 行，我上去。

0: 找谁？
1: 哎，兄弟，我是行动四组的外派安防员，关科长让我过来送血浆来了，说咱这有人输血。你看，
2: 等着。

0: 喂，
1: 喂，哎，科长，是我，你放手。
0: 喂，胡斌，胡斌。

0: 有啥就说啥，别跟我耗着，
1: 别说没有用的。
2: 小伙子，我看你挺年轻的，你本地的吧？啊，
0: 别跟我扯，我拿到的情报比你送的重要多了。
2: 我没骗你，我真没骗你。其实我想活着。

0: 哎，卓文，来来，这事儿啊就得你办啊，劝一下。
1: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大事，今天这事儿要是过不去，咱们都得跟着吃完了。来。

0: 到底出什么事了？
1: 科长去马迭尔执行任务啊，结果把野在那街头的共产党给逮了。天大的好事吧？啊，可人又让他们给抢走了你。你说这是撒起火呢？
2: 怎么过呢？

0: 哎，说话。
1: 关科长，我是松手的人。
0: 你现在在哪？
1: 我也不知道我在哪，你快来呀、啊！我刚从这地下党的窝子里跑出来，我这干什么？
0: 冷静，你周围有什么？
1: 周围是民宅。坏了，我看见一个人跟我走过来了，他挺像
2: 我怎么着？
0: 你先别乱动，他有可能就是路过，他长什么样子？
1: 他长得像扑克。坏了，他找我走过来了，他看见我了。
0: 你周围有什么？你现在在哪儿？马上告诉我！
1: 不是，我没见，我快救我！

0: 你强姐，你是怎么回来的？
1: 我到枣窑路42号了。那儿同志说，交通线又断了，给了我这儿地址，我只能又回来了。咋了？
0: 你要不蹲在这儿，我这是先恍惚了。我说这是周文还是周武？
1: 我还以为我又做错啥了。
0: 你当机立断开枪是对的。
1: 其实能更早点。那小子侧着身，玻璃反光，我多走2步才开的枪。你没听清他在电话里到底说啥？
0: 没关系，他们不认识周文。
1: 说实在的，打你们这枪真难。你说一颗子弹不一定能打死人，多说一个字儿，反倒能要了命。
0: 哪那么邪乎啊？
1: 一个眼神上能见生死，太不邪乎。

0: 枪枪致命。
1: 守备团和宪兵队联系了吗？
0: 全都通报了。胡股长带着行动股的所有人，联合宪兵队和特高课，正在城内搜索可疑分子。
2: 对地下党来说，
0: 当务之急是青霉素。
3: 这没有人啊！
4: 我没见过，我不认识啊！我不认识。
3: 太清楚了，
5: 有没有卖过青霉素？
3: 这是禁药，我没有卖过。我有没有卖过？
4: 没有啊，真的没有啊。
5: 过，带走！
3: 不是我，你是抓错人了，真的，你是抓错人了，你是抓错人了，真不是我呀、啊！
5: 带走！
6: 开枪！开枪！开枪！开枪！我是李亚平，开枪！
3: 快走！

被人摔倒了，有没有人呢？来人啊，搭把手！宋先生摔倒了，有没有人？

0: 先用了，不过我再去想办法。
1: 哎，卓文，你先等一会儿吧。你等我给伤员用完药，你把矿泉水带走。你别忘了，你现在住的地方是关学给你找的。
0: 我知道一直有人在监视我，会小心的。
1: 不要挂在嘴上，要落实在行动上。敌人想到的所有细节，你都要续上尾巴，不能有一丝大意。你去看看你哥哥吧。
2: 我说你，你用得着把自己伤成这样吗？你有什么药，你跟我说，我替你偷不就得了吗？
3: 我没事啊。
4: 还偷？去哪儿偷你都不知道？
3: 你告诉我不就知道去哪儿了吗？
5: 行了，这不已经有了吗？高兴点，你已经立功了。
3: 你一说这我更来气了，我不都立功了吗？老天还不让我留下来帮你们，还把我往山里赶，你个老东西。
5: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组织纪律必须遵守。再说了，谁让你非跟我长一张脸？
3: 你以为我想和你长一张脸啊？还疼不疼啊？下次别犯傻。

0: 很准确，这就是我们部队的布置图。山上有内鬼，
1: 官学有个情报员一直在给他输送情报，这张图要尽快的交给方政委，找出叛徒。
0: 我跟那家伙是坐一路火车过来的，在火车上照过面，我肯定他不是咱们的人。
1: 他应该是个账房先生，在饭馆工作，饭馆应该是木质结构，应该是松木的。房间里通风不好，柜台高约一米左右，他常年站在柜台后面。
0: 你咋知道这么细致啊？
2: 他的右手中指、左手拇指的指尖都有厚厚的老茧，这是右手击杖、左手打算盘留下的痕迹。他小腿粗壮，其他部位倒是白白胖胖，这说明他虽然不从事体力劳动，但却长期站立。还有他的两个胳膊肘上都磨出了老茧，这说明他平时习惯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从他身高来判断，那张桌子有一米高，我猜他是个账房先生。
1: 这些你必须牢牢地记住，我完整地转述给方政委，一个字都不能错。
0: 放心，我现在就去。
1: 你去哪儿？你坐下来。你带着伤你能出去吗？关雪吃那么大的亏，各个出城口都封锁得很严。他们说城里有一个专做江湖生意的货运厂，平时也接一些黑活，能带人出城。我们可以去试试。
3: 干多久了？
1: 说是很久了。
3: 能干这么久，马上有诈。
4: 主要是没名没姓呢，查也没个方向。这不像那卖鸡毛掸子的姑娘，虽说也不太好找，可要是腾出空来呢。
5: 一年300多天，天天都在抓共党，你腾得出空来？你要怎么找？抽一个人笨点没关系，你把哈尔滨几处大的收破烂的找出来，列一个名单，一家一家的上门去问，一个月前有没有一个姑娘上去收过鸡毛？难吗？难吗？
4: 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啊？
6: 你别看我，这话出了门我就当是自己放的屁。
4: 这阵子事儿多，你心情又不好。
6: 没问题，有气儿都往我身上撒。我是比不了别人，别的没有，给你当个出气筒也行。
5: 哪位？说话。抱歉，孙团长，我有点太急了，还是共党的事儿。他们要送出去的是一份重要文件，应该就在这一两天。他们一定沉默不起，反正是谁都会冒险出城。您这边要做的就是严防死守，明白？
7: 又生气了？
5: 一个星期了，点动静都没有。 空档期我也去。
0: 你急也不能总拿自己人撒气啊，现在都没人敢进这屋了，都让我来送文件，你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要么咱出去走走。
5: 去哪儿？
0: 去看共产党是不是已经出城了。
5: 什么意思？
0: 我当巡警的时候就听说，守着出城入口那个守备团那帮孙子们都是属他妈泥鳅的，你就算铁板一块，他们都能钻出洞来。咱俩去试试。
5: 你想怎么做？

0: 等会儿，等你把情况挪开，我有急事。
1: 对不起，那后面那位得出示一下证件。
0: 看我的就行了，出门太急，他没带。
1: 请您配合一下，现在上面令严，每个出城都得查一下证件。
0: 他没带，那你说怎么办？
1: 你没带的话，你就得回去取一趟。
0: 你们要抓的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1: 男的。
0: 你看看，男的还是女的？
1: 那你让他把那个沙接起来让我看看。
0: 你他妈什么东西啊你？我们科长的脸，你他妈说看就看？赶紧挪开啊！有事就托我哥说去。
1: 长官，我再告诉你，上面下的死命令，我要是给你俩放过去的话，我得掉脑袋。
0: 你他妈再不挪，把你那破烂木架给你撞烂了，你信不信？
2: 爸爸，
1: 你要是这样，
2: 那就对不住了。

关大人，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崔安平，不知道是你。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真要给你挑点毛病的话，出枪的速度不够快。来，干得好，崔少长，拿着。 我个人，请各位下班以后去喝一杯。

0: 校长，今晚下班咱去哪儿吃啊？
1: 去奶奶头吃，有点磨好的门啊。哎，

0: 这行吗？
1: 赶紧的吧你。哎，慢点慢点慢点。
0: 王科长。

0: 哎，小少崔安明，报告一切正常。是，明白。安平，这点打电话能有啥事儿？喝酒呗。哎，对了，你把下午执勤那三个卡口的少长都叫上啊！我打电话指定我都懂。啥玩意儿？太阳从西边出来的，你就当从北边出来了。饺子就酒，你都出门吧啊！哎，好嘞，好嘞。
1: 是，
0: 我傻呀。我要是给他俩办了，回去我这身皮就得被扒了。不光丢了饭碗，我还得关禁闭，咋办呢？阿强，我跟你说啊，他们要是敢硬闯这个哨，我就可呀。我就崩了他。人呐，都是肉麻的。你别管他多大吧，我枪口抵着呢，你都不敢。
2: 对，
0: 咋整啊？僵住了。这时候坐在后座的就下车了。
3: 郑建奇
0: 在他身边，因为啥呀？
4: 就是考验咱们哨卡呢。坏不坏呀、啊？
5: 太坏了！
4: 来，
5: 这考验
4: 吗？
0: 来，你们猜猜那人是谁？
3: 谁呀、
6: 啊？猜不着。
0: 特务科的关旭。
4: 这特务科的人谁敢惹啊？
0: 我跟你说啊，其实我也后怕。我也是不敢打你，但是呢，人家赏了一把绵羊枪，
4: 黑无私榜啊！啊，
0: 因为咱呢，铁面无私，我才没吃到这个官了。我给哥几个叫来的，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提醒你一下，以后呢，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千万别怂。你就按规矩办，
5: 对，不能
0: 说不定你们几个也能拿到赏钱。
5: 行，
3: 咱们让
5: 你回去怎么样？
0: 来来来，
4: 再来办那酒驾，
0: 来，
4: 谢谢
0: 崔哥，
5: 谁都不让。
0: 对了，我跟你们说一下，那人长什么样啊？高鼻梁，长眼睛，灰色的西装是白衬衫。扎了个紫色领带。来吃菜，吃菜。
3: 哇，喝点汤。
5: 是吧？
4: 豆腐。吃菜，吃菜，吃菜。
0: 这。哥几个，最近年看见没有？
5: 有。这么阔气。
0: 没看见。
4: 没有。
0: 基本上。
4: 我这没看
0: 见。没看见。
5: 没有。哎，没抽烟。
0: 来，见酒有味儿，来。
4: 谢谢崔哥，
0: 来，第一杯来，干了，
4: 干
0: 了，你喝太费劲了，
7: 喝不动了，
5: 干了，
7: 我喝多了。

两辆轿车都是从这个方向开过来的，相隔的时间不过只有几分钟。那第二辆轿车藏的肯定不远，这么深的车辙印，证明第二辆车在这里等了有了一会儿。至于这个螺丝钉，更能说明问题了。咱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成绩哨卡，就是因为这个废弃煤厂，一切都是提前策划好的，换车，然后把人带出

0: 怎么来？
1: 干啥呀？
0: 媳妇儿，双胞胎。
1: 什么他妈双胞胎呀？一个都长不出来，他妈双胞胎这是？
0: 双胞胎。
1: 你他妈有病啊你啊！再他妈一惊一乍，你他妈滚出去睡去！
2: 咱们家这回。

0: 探秦昊、杨幂谍海对峙，互探虚实。
1: 他们要跟我翻建模，找不到
2: 共产党的嘴最难撬开的。
0: 请看《哈尔滨1944》。

0: 高同志，欢迎你。
1: 啊，你方政委。
0: 是。还有，你费劲巴拉背上山的十斤盐，我代表山上的同志感谢你。你的情况，老钱在电报里都跟我说了。目前，整个山上知道你真实身份的只有我一个人。这件事儿一定要保密，包括你的来历和背景，明白吗？
1: 明白，跟谁都不说。
0: 嗯，
1: 你这枪准星该教教了。
0: 坐吧。你们哥俩长得还真是像，不过你这个做派可的确不像一个人啊。
1: 他呀，就是在特务科得装，你要给我捯饬一下，比他装得像，信不？
0: 哪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呀？幸亏有老钱在啊，老钱是整个东北地区最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干部了。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配合好你弟弟。
1: 配合，配合我弟，一直配合呢嘛。就是老钱太谨慎了，我说不动他。
0: 老钱说的一点都没错，你就是太容易冲动了。从现在开始，你的一切行动必须听我指挥。
1: 啊，明白，明白。来，看看这个。

0: 这张地图描绘得太详细了，如果它出现在日本人的办公桌上会是什么后果，想想都不寒而栗啊。这个奸细会是谁呢？
1: 我帮你查查呗，我来都来了。
2: 政委，扫描来了。
0: 好，我知道了，你先去里边等着，我进来。

0: 哎，老梁，政委，没事儿，刚开完会，
1: 李队长让我把各个支队这个礼拜的夜岗名单报给指挥部，再报你一份。

0: 老苗啊，你也是咱队里的老人了，你没发现队伍有些松了？千万不能马背大意了啊。
1: 听说小赵回来了，在哈尔滨受了很重的伤，怎么样？
0: 回来了，没事儿，情报也没泄露。
1: 受了重伤还能一个人回来啊？
0: 怎么了？
1: 这孩子身上有股这狠劲儿啊，平时真看不出来。

0: 谁？我，乔二。
1: 自己来的？
0: 对啊。山上来新货了。
1: 上个月举光邮局那钱啥时候？
0: 上面说了，跑不了。
1: 你就有这个傻路子？
0: 还没查清楚呢，好像是个盐贩子。
1: 是个鸡巴蛋呢，
0: 高鼻梁，长眼睛，
1: 穿会点西装，白衬衫，拿自然的。
0: 在山上谁穿这样的衣服呀？

你找个时间好好翻翻他行李。你在山下每天肉被窝里搂着媳妇儿，我这边过什么样日子你知道吗？瞅你废话说的，这不都钱闹的吗？再说你以为咱俩兜里这点子儿下半辈子够卡的啊？我老大跟你一个造型，他也这么说。 也不知道那个姓关的娘们许给他多大天呢，就差一票，票罢了。哎，辛苦你了，兄弟啊！你得早点熬住了，指望你了。但你记住了啊，好好查查这个新来的。不是真事儿。 我最近感觉就不对劲儿，这脑子一蹦一蹦的，我感觉有点什么事儿发生。

车，别让他跑了。

0: 办公室有人找。
1: 咱们这开会呢，等会儿。
0: 开了辆车来了，说有急事儿。
2: 我去一下。昨天晚上我和谢月去图书馆查了，回头我把资料上的图像临摹下来，你们看了就明白了。我去一下啊，马上回来。你们先聊。
3: 谢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怎么了，宁先生？
1: 你先上车。
0: 好。
2: 刚刚任务失败了。
0: 谁干的？
1: 日本人干的。
0: 我赶紧陪您去医院吧。
1: 我不去。去了医院等于自投罗网。我来就是想再问你一遍，你真的想好了吗？
0: 宁先生，我答应您绝不是一时冲动，而且我已经在做了。
1: 带着你同学一起干嘛？不是为我，是为你们自己。

0: 龙君，你有吗？
1: 意见我也只有一条，换演员。
0: 你说要换谁？
1: 谢月。

0: 报，肯定是报，一个礼拜前刚弄死他们军统的一个站长。
1: 同意，这路数像是军统干的。
2: 新别那么早下结论，想杀我的人太多了。开枪那辆车牌子是假的，后来就往八方街那边跑了，那条街人多车多，一时半会儿不好查。
1: 以后上班换条路，换条路不如换辆车，
3: 换辆车他妈不如换个脑袋。
1: 不过要初一，我先给他来个15。在押的军统还有多少？
4: 10来个。
1: 全部处理了。这点咱们得跟日本人学。
4: 是。
1: 去吧。

0: 监督的人真的要全部都干掉吗？
1: 你是要替他们说情吗？
0: 是啊，为他们说情是为了你。杀你的人到底是不是军统还不清楚，你要把在押的军统分子都杀了，那不又多了几管瞄准你的枪口吗？
1: 你这么说真不怕我误会你？
0: 怕，当然怕。他更怕你有事儿。

0: 我不偷不抢工作赚钱碍你什么事儿了？
1: 我就是看不惯，我也有提意见的权利。
2: 哎，东君你少说几句，谢月唯一做错的事情就是不应该瞒着大家，家里有困难很正常，帮一把不就完了吗？
1: 他困难什么呀？我昨天还看到他在学校门口跟一个男的纠缠不清，那男的是谁呀？
0: 瞒你什么事儿？
1: 你要是说不清楚，那就请你退出戏剧社。
0: 我有什么说不清楚的？
1: 我凭什么跟你说呀？
3: 别吵了，都什么时候了啊，睁眼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别整天跟过家家似的，躲在这种剧本后面假装沉睡，眼睛里就只看到了一些男男女女的事儿，幻想睡醒世界就变天了吗？醒醒吧同学们，
4: 走走

0: 按出城的四条通道反馈的消息，没有什么发现，但接下来
1: 你不用念了，你就告诉我人抓着没有？
0: 还没有。
1: 你们呢？人没抓着，消息也没有吗？

0: 干什么干什么？不知道我。
1: 胡部长，
2: 金科长，
1: 不好意思啊。科长，宪兵司令部那边来人了，带了个体检组，让咱们把手头的事放一放，先体检。
3: 特务科什么时候变病房了？他们这要干什么呀？
1: 说平房那边闹传染病，每个人都得体检。日本人对这事儿啊，挺较真。
4: 他们的人是已经到了吗？
1: 已经到院子里了，知道咱们这边差事多，人手少，所以第一个来的咱们这儿，最多一上午就能体检完。那我先去了。
4: 散会。

0: 老潘，老潘，
1: 你说关科长和老金是不是有点什么？
2: 有点什么呀？
1: 男女没个什么。
2: 他跟别人都什么，就跟你不什么。
3: 跟我快有什么了？等着吧。
1: 查过了吗？咋的？人写多，想再抽一管啊？
2: 是我让他帮我排队。

0: 还到了不知道喊我一声。
1: 我说的吗？那体检这玩意儿也心算便宜。
0: 血压が多くて。
2: 你怎么刚来啊？
3: 不会给你弄口热乎饭吧？

0: 呀？
1: 我负责警卫的，我叫乔二，叫我小乔就行。
0: 你们方政委呢？
1: 不知道。
0: 你们方政委也吃这个？
1: 大家都一样，山里就这条件。哎，你干什么？
0: 我出去打个牙祭不行啊？
1: 不行，方政委说了，出门得经过他同意。
0: 哎，有没有酒啊？
1: 没有，你等这项你们成立啊？

0: 我宋周文，哪位？
1: 你们俩长挺像啊，竟是一模一样。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啊？别看了，为了保障你的安全，我特意打电话到通讯科，然后找人叫的。
2: 所以没人在意这个电话。时间呢，也是我挑的。
1: 这个点儿，大伙儿应该都去吃饭。
2: 所以你放心，你现在说话很方便。
0: 你谁呀？
2: 昨天上午在城西的废弃煤厂。
1: 你的哥哥，或者说是你的弟弟，
2: 在给一辆车换牌照。他以为呢，没人知道这个废弃煤厂。

0: 什么吃亏不缺的。
1: 可惜呀、啊，他大意了，南墙塌了，豁出个缺口。
0: 更不巧的是，
1: 我正好走那儿经过。
2: 你说什么？
1: 你如果听不明白的话，
0: 你大可以把电话挂了，一走了之。
1: 我呢，会给关科长打一个电话，
0: 告诉他，昨天离开
1: 上下之后，有人开着同样的车。

0: 一个小时之后道外公园
1: 湖边有个亭子，我要见那500块钱，
0: 用胶布粘在石桌子下来。

0: 好赌，我媳妇把我撵出来了，三天没回家。
1: 嗯，
0: 你就帮我一个忙，打个电话，就说一句话，你家先生中彩票了，赶紧来取。
1: 我就说我是偷中账的。
0: 对，天下老婆都爱钱，知道我中彩票了，就能让我回家了。
1: 哎，你是真中了还是假中了？可是这迟早可是露馅了，
0: 走一步算一步吧，先能回家再说。
1: 你怎么非得找我打电话呀？
0: 我媳妇儿啊，耳朵贼尖，熟人一打她能听出来，得找个生人，行不行？不让你白干，有钱赚。
1: 行倒是行。
0: 出门往东200米，有个电话亭子。
1: 那我现在就去。
0: 谢了。
1: 不认识吧？
0: 这不重要，小弟想请老哥帮个忙。
1: 我能帮你什么啊？

0: 就差一点儿没能摁住他。
1: 他还是有一定反侦查能力的，但并不强，
0: 否则他不会落入你
1: 这么简单的陷阱里面。第二，他不是出于政治目的，仅仅就是勒索。
0: 对，他就为了要钱，
1: 所以钱没有到手，短时间内他不会有大动作的。他应该是有军警先特身份的小人物，500块钱只是个试探，他还会再跟你联系的。
0: 我得吊着他，让他觉得能拿到这笔钱。
1: 我看看再召集参与行动同志，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别的线索。一旦露出尾巴就能把他揪出来，你做好撤离的准备。
0: 为什么动不动就撤离呀？我们应该反制，
1: 组织上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必须是在你绝对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0: 没有绝对的安全。我跟你说啊，你刚才分析的没错，他就是要钱，未来还会要更多的钱，就贪心，贪心就是他最大的破绽。
1: 没有恐惧也是你最大的破绽。
0: 老钱，我有时候觉得你过于谨慎了，遇到事情前因后果想明白了就干，在这一点上关雪比你强。
1: 敌强我弱，我们身上背负的比他多得多。
0: 注意安全。

0: 干啥呀你啊？
1: 咋的？
0: 两天了，翻过来调过去的就给这块烙饼啊！你心里有事儿啊？啊？还是外边有人了？
1: 你他妈有毛病啊你啊！
0: 我跟你说啊，你他妈要是外边养那小婊子，你看我伤不伤你？
1: 你妈找抽呢你啊！我不要去。脑里面都合的什么玩意儿？你这寻思，咱俩下半辈子去哪儿过去？
0: 啥玩意儿下半辈子？
1: 你不是说你喜欢大连吗？就是海，也是比哈尔滨暖和。要不，咱俩去大连。
0: 你晚上喝多少酒了？啊？你他妈不吹牛逼，你嘴都爆皮是吧？你那舌头啊，就他妈跟那老太太那棉裤腰似的你。你是升官了，你还是发财了？啊！你他妈狗屁能耐没有，一天净他妈整那没用的，这日子跟你过的，能他妈活到年底，都算喜丧了。

0: 我要是有那么一天啊，第一个就把你换了。
1: 姓崔的，你他妈是老爷们儿，你再说一遍。
0: 媳妇儿，开玩笑呢，那不识动呢。

0: 四，
1: 小凯这几天就安排住在学校里。你家的周遭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车也换成防弹玻璃，但需要几天的时间，你先将就一下。
0: 这么多解决不了问题。
1: 敌人在暗处，你在明处，躲是唯一也是最好的方式。

0: 倒杯酒吧。
1: 嗯。是关科长吗？
0: 哪位？
1: 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的大楼里
2: 有共党的奸细。你们先回去吧，你交给我。
3: 是
2: 啊。
0: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2: 因为我有证据。
0: 我可以现在就来找你，你想要什么？
2: 举报重要共党分子的奖金是3万，
1: 我要4万现金。
0: 我给你5万，只要你说的是真的。
2: 3天之后等我电话。

0: 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那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对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我谨遵旨啊，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在这个时代，城市与城市之间差异正逐渐模糊，流水的高楼，相似的街道，雷同的商场，让城市个性消失殆尽。而根植于一座城市传统味道的味觉标签，却必须要经过岁月长河的细细筛选。有一些味道，他们虽历经数百年的岁月洗礼，却依旧留存到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些上海百年老店的味觉密码。

0: 在上海市黄浦区方邦中路上，有一片城市森林御园，一座明代的私人园林，全园布满亭台楼榭，曲径游廊相绕，被认为东南名园之冠。与之相邻的城隍庙是上海道教主要道观之一，如今也是各色上海小吃的天堂。陆亚明，绿波廊的行政总厨，他每天穿越这两处名胜古迹的美景，却无心留恋。他所在的可是一家有着400多年历史的酒楼。
1: 我是1984年顶替我父亲进了绿波廊的。我父亲可以说是苏帮典型的泰斗级人物，进来以后呢，他会要求你不要像完成任务一样，每天你做10个挑一个最好的拿出来，这样你每天会有进步，因为每天一点点，你一个月下来就是很大的进步了。他是培养你的兴趣。
0: 正是得益于父亲的谆谆教诲，陆亚明一刻也不得懈怠。为了学好技艺，陆亚明直接把家安在了绿波廊，
1: 下面就单位，上面就宿舍，就是上回到宿舍去睡一觉，有个想法了，哎，再下来练练。
0: 因为他是肯干，有心灵手巧，很快陆亚明就得到了绿波廊的重用。
1: 86年的时候，我就接待那个英国女王跟我师父做接待工作了。
0: 陆亚明从初出茅庐，协助师父接待外宾，慢慢的到自己独当一面，全权主理点心部门，靠的是精湛的手艺，更是对点心深刻的理解。
1: 曹操，你正常的话2.5小时要不停的搅动。其实做点心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心，其实你皮我们就几种皮，那么你馅心可以千变万化，你馅心一变就是一个品种。你说那个花纹要细细长长，像老寿星的眉毛一样，花纹又要均匀又要细。
0: 绿波廊的点心工艺精细，造型别致，色彩鲜艳，其中的巅峰之作就是2014年的亚信峰会上，陆亚明和徒弟们为各国元首夫人创作的夫人套点。
1: 我觉得吃个点心就是代表中国文化，就是小粽子，正好是我们这个端午嘛，小粽子我们是绕了13道线，夫妻的佛也是13个笔画，吃了这个小粽子夫妻也来了，葫芦酥也是我们葫芦寿，也是我们一个比较吉祥的意思。长寿桃，大家健康长寿。那么顺风宴什么呢，就是贵宾都是远道而来的，我们希望他顺顺利利的我来，顺顺利利归。
0: 这么多年，绿波廊接待过众多的中外贵宾，难免被人给打上了高端官方的标签，而有时候这会让普通百姓望而却步。
1: 其实我们一个夫人套点也就38块钱嘛。其实我们有一个理念什么呢，就是研发出来的点心啊，做菜啊，让重要接待的时候来用。其实我们更希望就是研发出来的点心让老百姓也能走得近吃得起。
0: 陆亚明用了30多年的孜孜不倦，创造出一道道精美绝伦的上海点心，取得了外国贵宾的交口称赞。但是在他心里，把手中的繁复技艺幻化成老百姓餐桌上的可口小点，才是他最大的追求。
1: 我父亲以前经常跟我们说一句话，就是将心比心了，点心嘛，献心的心，良心的心，我们要做有良心的好点心给顾客吃。
0: 在上海有这么一条街道，不足400米的距离，但是所有店面年龄加起来却有着上千岁的岁数。 云南南路，一条聚集着数十家上海百年老店的神奇街道。在这条街上，你能吃到大虎春的生煎、小绍兴的白斩鸡、红长兴的涮羊肉，无一不是耳熟能详的上海小吃。但是有一份上海小吃，除了地道的老上海人，外地人却是不常一见。排骨年糕是上海特有的街头巷尾的传统小吃，在排骨年糕界常年来稳坐头把交椅的，那就是云南南路上的先得来。先得来诞生在上世纪20年代，经营各种上海小吃，但是老上海们最惦记的还是他们家的排骨年糕。
2: 一天大约在2000块左右，翡翠里面色泽金黄。年糕我们也是宁波来的，外面年糕都是油一炸的，不糯的，我们是水里煮的。我们每天早上还要放桂皮回家先煮，我们这是就传统，好多年下来。

0: 七月，上海的梅雨季节，连绵不断的雨水并没有打断徐洁言的工作节奏。如过去40多年一样，徐洁言依旧坐着公交，开启了一天2点1线的生活。徐洁言是新得来的镇店之宝，他用手艺为这家老店保驾护航了半个世纪。
1: 我们73年进来的，那时候我就18岁，初中刚毕业。我们是国家分配的，那个时候很简陋的，因为他是在1921年就这个店。我师父一共招了4个徒弟，我是第二个，那第三个还在这里，也在跟我一起做。这是我师弟，我们一起合作了44年了。他炸排骨，我发年糕，从拜师以来我们一直在一起。我们上海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生日呢要吃排骨面，那么自己做排骨就到我们这里来。说他们说，师傅啊，我们今天过生日啊，是请客的，那我们就把它挑好一点的，对吧？
0: 排骨年糕在上海不仅是一种小吃，更是无数老上海记忆的载体。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上海们非常专一，几十年来一直专注为这些百年老店打卡。今天对这位大姐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她把这场重要的宴会放在了先得来。
2: 因为在上个世纪，我们都是在知青，这是从春城昆明来的。今天到那这位呢，也是从北京来的，还有这一对夫妻呢，从山城昨天到的。他呢是我们的百年老字号，所以我一吃这个味道呢，忘不了。知青的时候就在云南，所以云南呢，我们有个情节。所以上这条这个美食街呢，一看这个现得来呢，我们说来吧来吧，还是现得来。
3: 我上在到上海，现在就是这里，这里蛮好，牙齿牙好吃，可以啊。
0: 从满口白牙到现在带着假牙，这一口排骨年糕一直是老大爷最爱的那一口上海百年的老味道。
3: 现在上我来讲是多好嘞，蛮开心啊，真是我当100岁。
0: 每一个城市都有独特的味型，一提起上海，人们总是会想起浓油赤酱，但是还有一味在上海味道里不可或缺，甜是一个人儿童时期最期盼的味道，它往往与快乐和愉悦绑扎在一起。在上海有一块糖，用它独特的甜味穿越了百年的光阴。8月的上海，室外温度高达37.8度，空调的冰凉。但是在上海浦东新区东方路的梨膏糖厂内，室内比室外更像酷暑。
4: 现在做梨膏糖其实是很苦的，在车间里夏天都是高温，在车间里要50几度。糖要好的时候是140度，在锅子里这糖会飞的。
0: 这位在熬制梨膏糖的人叫吴生忠，上海市梨膏糖厂技术副厂长，也是梨膏糖的第三代传人。
4: 我是82年进厂的，三年学就是从配料到烧糖到制作到包糖，你这条线你一定要会，不会了不会你不是传人。
0: 诞生于1855年的梨膏糖，在上海， 它不仅是一块能满足舌尖的糖果，在过去它更有着另外的用途。
4: 以前就最终会穷人咳嗽了并看不起，总会去买梨膏糖。
0: 最初的梨膏糖是纯手工制作，梨膏糖讲究不放饴糖，不放香料，止咳型梨膏糖是所有梨膏糖里的正统，因为含有川贝、茯苓、冬瓜子等十多味中草药，使得梨膏糖在上海所有糖类中显得端庄持重，方清气正。
4: 做梨膏糖要用良性做梨膏糖，为什么？梨膏糖是含中草药的，

0: 这条全国独一无二的梨膏糖生产线是吴师傅经过多年的研发亲自设计出来的，但是烧糖、翻砂、包糖等讲究细致的工艺还是需要人工来操作。
1: 像我们的老的企业，就是一方面收入也低，一方面又苦，留不住人。
0: 多年来的人来人往，现在吴师傅只留下了两个徒弟。尽管只有两个，吴师傅还是倾尽全力去教导。今天吴师傅带着徒弟来到城隍庙里，来展示梨膏糖的古法技艺。
1: 我们大概一年十几次在外面展示我们的古法技艺。那尝一下刚刚做的热的甜的啊，这是糖。我在外面也调查，也去走访，我问了年纪轻的三十岁以下的，甚至问我女儿梨膏糖是什么东西，她不知道。我说你爸爸在生产梨膏糖，你不知道这个梨膏糖是什么。
0: 对于吴师傅来说，困惑不仅仅是年轻的一代不了解梨膏糖，而更大的困惑是来自于关于梨膏糖糖度的把握。
1: 领导也说把这个梨膏糖的糖度要降下来，在我的看法，把它糖度减下来，这里面肯定要放东西，放添加剂。我们梨膏糖的应该是纯天然的，就是白砂糖，不加上任何添加剂的。
2: 这个我查过了，这个玫瑰茄，
1: 对，
2: 这是洛神花，
1: 啊，那么我们梨膏糖里可以放这个东西，
2: 是可以放。
0: 小周是吴师傅目前仅有的两个徒弟之一，是一个80后。关于梨膏糖的未来，他有着和师傅不同的思路。
3: 十多年里面，我们一直在想，我们的梨膏糖的市场能不能再开拓一点。因为我自己也是80后，我平时也喜欢泡花茶喝，单单的泡花茶的时候加入花就觉得有点苦，也要自己加入一点糖。那么当时我脑子里面就想出来了，能不能可以把花直接加入到梨膏糖当中。当时我就跟我吴老师谈到我的

0: 这个想法。
1: 这我们可能思想可能是老一点，这年轻团队很思维很活跃，他一想到什么东西马上就拿过来，我们就制作，不成功再来。
2: 花语系列梨膏糖，在保持传统梨膏糖配比不变的基础上，加入各种食用花瓣，既可以当作是一块花香糖果来吃，也可以放入水中当成花茶来喝。
1: 我也想不到会有花系列，我出去展示的时候，同类的梨膏糖销售它是名列前茅的。
2: 新旧不同的梨膏糖，现在依旧向中外游客展示着它不同的上海味道。对于吴声中这样的老手艺人而言，在保有传统的基础上适度创新，他们也是愿意去拥抱变化。
1: 现在就是创新，难就难在创新，新产品的开发要年纪轻，要有文化的，可以把这个产品再提升一个高度。
2: 传承和创新从来都不是一个水火不容的矛盾体，坚持传统是这一块梨膏糖能走过岁月长河的秘籍，而适度创新更是这块梨膏糖能继续乘风破浪的风帆。老振兴，一个名字中带老的店招，一个诞生于清末同治年间的上海本帮菜馆，同样上演着传承和创新的故事。眼前这位气宇轩昂的老者，他就是老振兴半个世纪以来的风云人物，上海老振兴菜馆曾经的总经理陈继官。这家坐落于黄浦区福州路上的老振兴菜馆，以上海本帮菜为主，主要以太湖地区的活河鲜为原料，以烹制浓淡相宜的上海菜为特色。在老上海眼里，小时候能去吃上一顿，必定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纪念时刻。
3: 上海菜受那么多人欢迎，其实呢是有道理的。上海菜的选料啊比较精鲜，操作呢比较考究的，浓而不腻，轻而不薄，颜色和艳丽，但是不杂。
2: 老振兴有一道招牌菜，油爆虾，曾获国家金牌奖，号称天下第一虾。
3: 我们的油爆虾速度大概是20秒、18秒就可以出来了。
2: 河虾经过高温反复的油炸，虾壳在短时间内变得松脆，同时又不过多丧失虾中的水分。
3: 你比如说油爆虾，一般的概念上人家说把那个虾呢在油爆以前把它那个水分沥得越干越好，其实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最好是它在炸以前是吧，你水分吃得越多越好。
2: 回想40多年的案板生涯中，陈继官却从不局限于一方厨房，而是有更广阔的天地。1974年，外交部在上海年轻厨师中通过层层选拔，共选中4人，派往中国驻外国大使馆工作。陈继官就是其中之一。
3: 去的是就伊拉克巴格达，待了4年，还不可想象的。那个时候就通信，就一个月一封家信啊。
2: 多年游历各国的经历，给了陈继官开阔的眼光。他博采众长，把这些优秀的经验注入了老振兴古老的血液当中。
3: 第二次到日本的话，那个时候他们那个程度就不一样了。那么不给我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我回来以后，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始商标注册，我第一个就是把那个老振兴那个菜馆的注册掉了。我们带了一地去，把他们一些好的带过来，就是在食材的讲究，包括那个配料的那个标准化， 就是为稳定菜市了，其实起蛮大的作用的。
2: 在陈继官的带领下，如今的老正兴走得越来越稳。
3: 这是买着了，很早要预定。
2: 近几年还被米其林评为上海餐厅榜单上唯一一家上海本帮老字号。
0: Beef. I like the beef, which was not beef, and I like the pork. The pork sweet sour is always.
4: It's the first time it's a restaurant. Yes. I really like the fish. The fish was very good. Yeah, it was very good.
2: 松鼠鱼鱼炸成后即刻上桌，烧卤之时吱吱作响，恰似松鼠欢叫，故而得名。松鼠鱼外脆内松，甜中带酸，微咸且鲜，味香可口。老正兴现在一片欣欣向荣的姿态，但是退休的陈继官却一刻都不能掉以轻心。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他时时居安思危。
3: 因为呢，我们毕竟是一家呢百年的老店，所以菜式的变化呢，不能够说的就是说变就变得一塌糊涂。我们以前很有名的那些菜式的，还是要保持那个口味标准的，否则的话，他说你还算什么老正兴啊？那么我们怎么会把握个度？你要既要照顾到一些老的顾客的感受，又要吸引一些年纪轻的顾客的那个喜欢，所以说菜单综合了这两方面吧。
2: 纵观陈继官引领下的老正兴，博采众长，却不失其本真，遵循传统，却也能与时俱进。正是陈继官这份对上海本帮菜的敬畏之心，才使得这正宗的上海味道历经百年，源远流长。

0: 上海，无数的网红店在这座魔都迅速崛起又快速陨落。但是这些百年老汇穿越时间的长河，在这片日新月异的土地上屹立不倒。千千万万的上海老手艺人，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用兢兢业业的耕耘，用包容进取的态度，一点一滴把这些上海味道调进历史的碗里，洒进时光的汤中。百年老味，老在百年，味在当下。
1: 他勇敢跨界，多栖发展，在综艺里的表现沉稳大气。
2: 这是我在工作场景过的22个生日，祝我22岁生日快乐！
1: 他无畏人生风雨，对待亲人尽心尽责，无愧于心。
3: 就跟上刑场似的，我这一宿啊，基本上是合不上眼。
1: 作为主持人，他们在台前绽放芳华，在幕后勇毅前行。
4: 就说姥姥都快死了，还让他干那么多活，可是又觉得他只有干活才能活着。
5: 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也觉得挺苦恼的，就觉得我学的东西在这边完全不能用。
1: 记忆为您讲述周涛和倪萍的故事。
6: 有些事一生一遇，
7: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6: 有些事一遇一生，
8: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6: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9: 屋外艳阳高照，暖暖的阳光洒在窗户上，让人感觉非常的惬意。而屋内呢，则是一片欢声笑语的热闹景象，众人手忙脚乱，紧锣密鼓地准备着蛋糕和鲜花。原来他们是为了给一个人送上一份生日惊喜。这个场景出现在一档生活体验类的真人秀当中，知名的主持人周涛在众人的祝福之下度过了自己58岁的生日。

0: 今天早上想我明天过生日，然后我算了算，我从1993年入行33年，这是我在工作场景过的22个生日。祝我22岁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这是周涛第一次深度参与生活类的综艺，始终有勇气跳出舒适区，不断地挑战新领域的他，风采不减当年。在节目里的一段才艺展示环节，周涛字正腔圆的播音腔，让人们瞬间想起了他曾在主持台上风华绝代的模样。
3: 总有一个春天为你而来，总有一缕春意扑面而来，携你领略春和景明。不必纠结于过往的遗憾，不必焦虑于未来的未知，只管迎着春光大步向前。愿你在春光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领略这世间最美的光景。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4: 我起鸡皮疙瘩了，真的。
2: 对于北京的观众来说，周涛的声音和形象早已经成为了一段温暖的集体记忆。就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93年，那个时候您打开电视机，如果收看北京新闻的话，大概率很有可能会遇到一张您非常熟悉的脸。

0: 据本台记者宋建生、郭培忠从英国伯明翰发来的消息，第28届世界体操锦标赛的单项决赛将于17、18号进行。我国选手黄华东获双杠决赛权，黄丽萍和王峰分别获得鞍马和跳马决赛权。本台将在今晚6频道21点直播比赛的。
1: 周涛的主持生涯是一次无心插柳。儿时的周涛品学兼优，除了认真学习之外，身为舞蹈老师的母亲对他还有另外一份期待。
2: 我妈妈是一个舞蹈老师，她带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就说把很多的孩子培养成了专业的舞蹈演员。因为后来我妈妈就很希望也把我培养成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
1: 童年时的周涛体质很弱，无法完成母亲对他的期许，成为一个优秀的舞者，也只能作为一个遥远的梦想封存在童年的记忆之中。
2: 的体质小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好，后来我妈妈看说可能这孩子当舞蹈家的可能性并不大，后来就放弃了这个理想。那后来再到读小学读中学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想到过以后我能够当主持人当播音员，从来没想过。
1: 在周涛即将高中毕业的时候，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在周涛的家乡安徽招生，周涛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却意外顺利被录取，随后进入播音系学习。大学时光让周涛愈发热爱播音专业，也让他深深眷恋上北京这座城市。到毕业分配的时候，他也一心想要留在北京。
2: 那么按照当时的分配原则呢，就是你哪来的回到哪里去，就你安徽的考生应该你的户口和你的工作要回到安徽去。当时呢我就特别想留在北京，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城市，特别的喜欢。我就想当时很简单，就想只要留在北京，哪怕不让我做专业，不让我做我的播音员主持人，我都愿意，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城市了。
1: 周涛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机关部门里面做资料片配音，当时的办公地点就在今天的北京东岳庙。
2: 因为那个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对我都挺好的，因为我是学文科的，他们我分到了技术处，技术处呢就是说也有一些修理一些机器啊、摄像机啊，有编一些片子，都不是我的专业。你想我一个学文科的要去学修机器、看电路图，那是多难的一件事儿。结果呢，他们就对我就很宽松。那段时间呢，我觉得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也觉得挺苦恼的，就觉得我学的东西在这边完全不能用。
1: 当时的生活很清闲，可成为一名电视人的梦想却似乎距离周涛越来越远。直到有一天，他得知了一则北京电视台招聘主持人的消息。
2: 去了北京电视台应试，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打着114，北京电视台在什么地方，后来告诉我你坐几路车，从哪儿坐，怎么怎么走，就这么去的应试。我在北京电视台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到了门口以后，你找哪里，那我想我先找保卫处吧。我找到了保卫处，就保卫处的处长把我带进去，再介绍给了播音组的人。我当时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想到这来实习，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我不要求出图像，我不要求工资，我只要求配音，如果你们觉得我可以的话。当然他们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特别真诚的这种态度可能打动了他们。
3: 我对北京台始终是有着深厚的情感，因为北京台是我事业的起点。我在北京台的时间并不长，只有2年9个月的时间。我是1993年的元旦那一天开始在北京电视台的北京新闻跟大家见面的，然后是在1995年的9月18号离开了北京电视台，调入了中央电视台。虽然只有2年9个月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对于我人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这是我事业的一个起步。如果没有2年9个月的北京电视台的工作经验，不可能有现在的我以及后来我所达到的一点点的成绩。所以我对北京电视台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亲切感。我觉得北京电视台就是我的家，甚至我也觉得没有离开北京台，因为你调了中央台之后我还是生活在北京。那我觉得我并没有离开，像一个比如如果我要在另外一个城市可能离它很远。所以而且呢，就是我有很多的老师和朋友，就是我们一直是有联系的。我北京电视台的老朋友啊、老同事啊，我们都还一直会是有经常的有聚会啊，平时会有电话呀，有一些微信的互动。那我觉得呢，北京电视台是我的福地。
4: 综艺大观启示：一，综艺大观自101期起招聘新的主持人， 详情请见中国电视报。
5: 1995年，一个非常寻常的日子，电视上呢播出了一个电视招聘广告。对于屏幕前万千的观众来说，它或许只是一个一闪而过的信息，但是对于那些怀揣主持梦想的年轻人来说，它却是照亮前路的曙光。那是一个电视的黄金时代，荧屏是无数人梦想的舞台，很多主持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其中呢就有年轻的周涛。他勇敢地迈出了那关键的一步，这既是一次职业挑战，更是一场命运的豪赌。这关键的一跳如同一把钥匙，为他开启了全新的命运之门，也开启了一段属于他，更属于一个时代的荧屏传奇。
6: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现场直播第151期综艺大观。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羡慕那些幸福美满的家庭，同时呢，我们更想知道他们获得幸福的秘诀。那今天晚上我们就
1: 周涛在综艺大观节目中的端庄又亲切的风格，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也让他在央视站稳脚跟。1996年，他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成为一代人心中不可或缺的春晚记忆。
7: 雪花撩云开，这份爱在。
4: 哎，周涛，周涛，打住，打住！
6: 哎，这歌真的是蛮好听的。
4: 是啊，歌好听，节目好看，这正是我们追求的。
6: 是的。
4: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由赵丽蓉、巩汉林等表演的小品《打工奇遇》。
1: 此后，周涛连续主持了17年央视春晚。2016年。他最后一次站上这个舞台，为亿万观众留下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当时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与春晚主持台的告别。
6: 春到福来，春夏黄河冰雪开，我们的上联是瑞雪迎春，五湖四海新气象。
2: 春晚的这个主持的阵容应该是流动的，我打个比方吧，如果当初不是我们的前辈倪萍、赵忠祥把位置让出来，就不会有今天的周涛。因为主持人他的岗位实际上是很有限的，那么辉煌的舞台也是很有限的，要老一辈人把话筒传到我们手里，才能让我们有发光出彩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我想呢，其实我们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年龄段，其实也是应该能够更好的能够扶持更多的年轻人能够顶上来。
1: 当然，周涛的舞台魅力远不止于主持，当他脱下主持人的华服，化身小品中的市井人物，那份游刃有余的反差感为观众带来了无数欢笑。
6: 水滴哥天天飙车，挣钱不少，接触人多，小道消息四处传播。赔什么赔呀，你是英雄，你救了他们。
8: 你别动。
3: 那么随着现在这个自媒体的发展，就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在平台上就给你看到很多节目的片段啊，他会重复的来播放很多的片段，所以呢你会觉得呢，就是说即便是可能是10年8年前的作品啊，你也会经常会被看到。其实每一次的艺术实践呢，都是你的一个积累，都是对你的一个滋养。你比如说春晚的小品哈，其实小品是非常难演的，尤其春晚的小品，首先呢它是可能有10亿人10几亿人在同时观看，你需要承受巨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因为它是现场直播，没有办法有 NG， 所以呢就是你的错误就是错误，然后你这个小品的笑料如果你3番4抖没有抖好，就大家没有能够有很好的现场反馈的话呢，那么就没有办法就是再复制了这个现场。所以呢春晚的小品呢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它对于参与小品的演员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考验，同时呢也是一个历练，也是一个历练。我说呢，有了春晚小品垫底，可能你什么样的大场面都不会让你觉得很紧张。
9: 王美丽跟她老公有个孩子，她老公去世的早，孤儿寡母不容易，人家来找你，你不在，我去的，你看你又不相信人，我跟你说实话你都不相信。
6: 不许不，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帮他行，你帮他不行。
5: 如果说周涛的大胆体现在他人生路上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和突破，那么倪萍的勇气则是直面风雨的坚韧，在每一次磨难当中的无畏和不屈。 周涛和倪萍这两位家喻户晓的主持人在春晚舞台一同留下了无数经典的瞬间。1999年是他们第四次春晚合作，但是两个人的心境却有所不同。倪萍风平浪静的外表之下，内心早已经是波涛汹涌。原来就在春晚前的一个月，倪萍刚刚出生11个月大的儿子被确诊为先天性白内障。医生说，如果不及时治疗或者治疗的效果不佳，那很可能会导致失明，甚至危及生命。
8: 倪萍的儿子虎子出生时，倪萍已经是年近40的高龄产妇，这个年纪怀孕的几率很小，同时也有一定的风险，但倪萍没有放弃，她太想做一名母亲了。可是幸福才刚刚开始，命运却给了倪萍无情的一击。
10: 他就是眼睛容易生成一种膜挡住孩子的视线，他会让你看不见。一个人生活中要看不见了，活着还有意义吗？
8: 得知这个消息后，倪萍几近崩溃，他恨不得立刻请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为儿子治疗。但是新的一年的春晚已经进入倒计时，左思右想，倪萍还是咬着牙坚持登上了春晚的舞台，继续为全国观众送去新春的喜悦。
6: 观众朋友，今天晚上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有很多是我们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打来的，他们是给祖国人民拜年。其中有一个连队打来电话说，他们今年的春节呢是把在抗洪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家属请到连队跟他们一起过，而且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的电视。那么在这里呢，请允许我代表1999年春节剧组全体员工，向在98年抗洪中英勇牺牲的所有的烈士家属们表示我们节日的问候，向你们致敬了。
8: 没人知道那年春晚上的倪萍承受着多么大的痛。主持完1999年那年春晚之后，倪萍便匆匆赶回家中收拾行李，她一刻都不想耽搁，带着儿子连夜赶赴美国求医。
11: 我真的抱着就去美国了，我这个人胆子一大，根本我就不知道，我到那说美国最好的医院是什么，联邦医院，我就到那跨就住进去了。接着当天晚上就收钱，13万美金，我全部捆在腰上的钱是7万美金，家里也没有3万美金，15年前谁有啊，没有。我跟我哥打电话说卖房子，我哥说

0: 回来住哪儿，先不说回来。然后那个时候我抱着孩子见了那个李兆星，当时还在美国大使馆吗，我就哭了。他说你没有权利哭，你觉得你是个人物吧，毛泽东比你伟大吧，儿子朝鲜战场牺牲了，毛主席抽了一夜烟，第二天不照样工作吗，你算个什么。同志们，真的从那天开始我一滴眼泪都没掉，因为我知道，我问我自己，如果我现在躺在地上哭能把孩子病治好了，我哭死都愿意，这是每一个母亲都能做到的。我知道哭一点用没有，我倒下了他就一定尽快的死去。
1: 谁知道屋漏偏逢连夜雨，倪萍和自己的丈夫的婚姻在这一年也走到了尽头。2005年两个人办理了离婚，离婚之后倪萍独自抚养自己的儿子。她没有时间沉浸在离婚的悲伤当中，因为她要为儿子四处奔波。多少次在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她都告诉自己不能倒下，儿子还需要我。在异国他乡，为了给儿子治病，困难如影随形，语言不通，为了省钱他就自己努力去学。没想到在短时间内他的英语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儿子每次治疗用药水来散瞳非常的不舒服，儿子还那么小就要承受那么多的痛苦，这让倪萍十分的心疼。为了更好地照顾他，倪萍决定亲身体验儿子的痛苦。他提出让医生先给自己散瞳，同时呢，为了省钱，倪萍有的时候舍不得住旅馆，经常是抱着儿子在车里一待就是一宿，第二天一早又匆匆忙忙带着儿子做检查。这样艰难的生活，倪萍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2: 就跟上刑场似的，你比如说明天要去检查了，我们早上4点多要走，我这一宿啊基本上是合不上眼，因为路上4个小时特别困，就大声的唱，你知道我这唱歌多难听。然后下了车，我背着我儿子，我们再上7楼，我们那科在7楼，上了7楼，有时候中午我儿子在里边，我的眼睛都没离开过那儿，然后就站着那儿，我就怕大夫出来。因为我们同去检查有个日本孩子，他就有一次被医生叫进去，他妈妈进去出来，他妈就昏过去了，就孩子没救了。我呢就怕大夫这样，我的眼睛就这样站着，腿都发抖，一直到他老远那个 doctor 就给我这样，然后我呢就基本上就瘫了。
3: 医生的一个动作抽走了倪萍所有的担忧与无助，而十几年来倪萍的内心无数次地经受着这种大起大落的冲击。
2: 这10年我几乎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全是儿子，就是回来国内演讲处挣点钱，因为要交医疗费。但是我很幸福，因为我发现姥姥说的话特别对，你自己不倒别人推都推不倒，你自己不想站起来别人扶也扶不起。于是我呢就坚强地站着。
3: 虎子完全康复，这对于倪萍来说犹如重获新生，每每回忆起那段苦涩的时光，倪萍总是忍不住落泪。很难想象在这10几年间倪萍是如何独自一人去承受这些苦难的，那是常人无法理解的痛楚。在儿子成长的重要阶段，倪萍鼓励儿子去农村体验生活，而实际上那里是对倪萍人生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在农村，倪萍度过了她整整4年的童年时光，而陪伴她的正是对她意义非凡的姥姥。
4: 我们家那时候就姊妹两个，我哥哥和我，然后我父母都上班，然后我妈尤其在机关工作，那时候只能是雇一个，就雇我哥哥，我就在幼儿园。我姥姥去看了之后说，这在幼儿园不行，这我长小孩长得像个真的像块大萝卜头似的哈，脑门黢黑，然后老太太嘴，然后那个小罗圈腿，我姥姥用的话说瓢把脸，就还握着我这下巴颏。

就能舀水喝。其实那时候小姨才5岁，如果把我抱回家的话，带这个5岁的孩子，上面还有7岁、8岁、10岁的好几个，在抚养着我很困难，根本养不

0: 外婆住的地方，年少的她就在这里被悉心呵护着长大。倪萍的姥姥一辈子不识文断字，但是她用小时候生活在姥姥身边的倪萍经常受到姥姥对她的一些教诲。
1: 那时候我们水门口收麦子，这么大的孩子都不知道什么叫收麦子，大人上山里收，孩子就捡麦穗嘛。可那时候人穷啊，麦穗地里都已经捡得精光，哪有啊，姥姥说你去捡去，孩子你捡了麦穗回来我就给你蒸馒头吃。那咱一想赶紧捡去吧，溜达好几天，拿着空筐子去空筐子回来，实在没地儿捡，路过卖场，你想我是城里去的外甥，村里人都特别那个照顾，说小外甥啊，哪捡去啊，从这抱一把吧。我那时候这么大，懵懵懂懂的，觉得那个公家的那个大麦垛呀不大能拿，但是不拿呢，这老空着篮子回去也吃不上馒头，反正就拿了，抱了这么一捆，我印象很深，放在篓子里回家了。姥姥说，哎妈，小外甥，这不进这个棉，你这从哪弄的麦子，这法不开正不虚，你老是一块剩棉，你这从哪吸的麦子。这么大的孩子也知道，也不敢说是从哪儿弄的。又过了两天，我说姥姥，这个馒头怎么还没蒸啊？姥姥说 你看看，拿出来，这块面已经长了毛了。姥姥说：“孩子，你告诉我，你这上哪弄啊？这个麦子不得呀。”然后那时候我一下就哭了。然后我就说：“从长院上怎么路过，东舅怎么让我说拿的？”老师哦，怪不得正不虚了，你是公家的东西。姥姥，我印象中还是笑着说：“公家的东西你是透了，就是正不虚，起了还老肚子，闹肚子。”嗯。我很多年之后，我想了想，姥姥那时候那么缺粮食，姥姥肯拿出这么大块面来说教育一个这么大的孩子，告诉你公家的东西不能拿，太值了，因为我记了一辈子。
2: 在倪萍小的时候，姥姥总是会说这样的话，外甥狗外甥狗，吃了就走。倪萍呢总是会接着说，姥姥，等我长大了有了家，你就和我一块儿过。后来姥姥88岁那年，倪萍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她把姥姥从青岛接到了北京，这是倪萍儿时的愿望。倪萍在演艺界是出了名的孝女，但是曾经有一次评选演艺界最孝顺的艺人的时候，倪萍选择了拒绝。
1: 大家都觉得好像现在就像我们对父母特别正常的事儿，然后都当成表扬，若是去孝敬楷模，我说这叫孝敬啊，这就应该像一个人不偷东西，我还表扬他说他不偷东西，
3: 从来不偷东西，
1: 要表扬吗？
3: 对，
1: 你偷东西是犯法的，是不对的，你不偷东西是一个人正常的，还要表扬吗？一个道理。
0: 倪萍认为孝顺不是美德，也不必歌颂，那是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倪萍的姥姥在97岁那年身体日渐衰竭，经常嗜睡，脑子总是犯糊涂，这让倪萍有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1: 想起姥姥剥瓜子的那些日子，我那时比较最笨的办法，因为姥姥97那年我就觉得她老昏睡，有的时候我不在家她一睡睡一天，人其实挺幼稚的，就害怕姥姥就这样睡过去，再回家叫不醒了，就得让她干活，最初是擦家具，家具呢我就觉得姥姥有的地方够不着，怕她摔倒，得让她做点事儿，让她动，然后想到剥瓜子儿，然后说我们单位收购瓜子儿，15块钱一瓶。我姥姥那时候其实也不是很清晰，有点糊涂了，人家中央台他也不想想什么单位收瓜子儿啊。然后我怕他用嘴嗑呢，用嘴嗑就是容易掐着他，你挂着皮在进嗓，我说只能用手包，用嘴嗑我们单位不要。姥姥是个一生做事特别认真的人，只要说公家不收，他又拿了这个公费，他绝对不会拿嘴嗑。
3: 姥姥真用手包，
1: 真的用手包，后来这两个手都硬了，后来为什么包了不到2年我就让他停了，这都硬了，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包7天，后来我说7天太累了，尘土飞扬，一天包你5-6斤瓜子儿。

0: 后来我说我们单位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不收购，这三天，这三天叠报纸，但是工钱照发。
1: 姥姥也不想想，那啥地儿这么好？
0: 也挺真贪财，高兴的，可歇三天了。可是这三天又躺着睡，他就毕竟是身体衰竭了，各方面不行了啊。开始大家都特高兴，都抢着瓜子儿吃，东北大瓜子儿都慢慢的包多了，都不想吃了。嗯，有的时候晚上我为什么看这瓜子？那时候晚还是很，就姥姥拿到我得拿到我屋藏起来，不能让姥姥发现。嗯，然后
1: 那得藏好多吧？
0: 就我就心疼姥姥，就一个一个瓜子儿包，我还真就咽不下去，就那种感情觉得。就说姥姥都快死了，还让她干那么多活，嗯，也挺不舍得她。
1: 对，
0: 可是又觉得她只有干活才能活着，嗯，因为很矛盾，你知道吧？
1: 特别理解，特别理解，
0: 就不知道有的时候
1: 她知道这个家还需要我，她如果没有用的话，
0: 她一直觉着家是她撑着，她觉得她帮我拉扯着这家。后来她挣钱，她一个月你要叠报纸，那个包瓜子儿，掏几份工作，加一个月挣。900多，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很有钱了。嗯，我给了他好多钱，他都觉得那不是钱，他的钱才是钱。嗯，所以他经常拿出个20-30块来给阿姨说：“你去买点肉，这谁买肉？”他是过去那观念。
1: 嗯，有钱了就去买肉，
0: 特别想帮我拉扯这个家。嗯，
1: 他根本不知道，你根本不需要，或者说
0: 你900多现在能干嘛？嗯，可是姥姥觉得那钱多的，而且我每次我们阿姨都知道说。今天中午啊，没有姥姥这钱，咱们根本就吃不上这肉。啊，鼓掌，大家鼓掌。
2: 姥姥的教导让倪萍学会了坚强，她也以行动影响着自己的儿子。这也许就是母亲送给孩子一生当中最好的礼物。回望倪萍和周涛的人生路，他们一位敢于跳出舒适圈，在不断的探索当中步履不停。一位呢，不惧人生风浪，以不断向上的勇气跨越重重的考验。台前他们绽放绝代风华，幕后他们怀揣勇气笃定前行。这份从容和果敢也终将会化作一束光，温暖并照亮他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4: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4: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5: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进去，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0: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国际知识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9: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9: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4: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0: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

0: 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下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
2: 哎呦哎呦！
3: 父母的房产被人过户，他据理力争，却因证据不足一再败诉。
4: 就我回去找到了我母亲自书的6份遗嘱，
3: 无意中发现母亲尘封的6份日记，让他看到了逆风翻盘的希望。日记究竟能不能算老人的遗嘱，又能不能证明老人的意愿？律师门诊室之母亲的日记马上播出。你好，曹女士，律师门诊室的子印。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您是家里遇到什么事儿了？
4: 家里那个房产问题，继承房产的问题。
3: 是继承您父母的房产？
4: 对，因为我父母是再婚家庭，时间也很长久了，已经到现在就是说20多年，近30年时间的这个问题了。
3: 今天来咨询的曹女士说，自己的母亲和继父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组成家庭，各自都带有各自原生家庭的子女。结婚以后，家里房改得到了2套房子，又购买了1套商品房。可是现如今，这3套房子都被继父的子女们以各种形式过户走了。母亲这边的子女一套房子也没有得到。
5: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继承？
4: 因为这个中间过程是非常的复杂啊。
3: 那这样，曹女士，详细的情况呢，咱们跟律师去讲一讲，然后把全过程不管多复杂，咱们一点一点说清楚，好不好？
4: 是，我就是相信咱们这节目。
3: 曹女士说，为了这事儿，家里已经打了好几起官司，最近这场官司已经经历了1审、2审、再审，只剩下抗诉这一次机会了。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她选择来到律师门诊室咨询专业的律师，寻求一个逆风翻盘的办法。
6: 你好，曹女士，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
3: 戴金花律师，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北京盈和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擅长领域土地与房产纠纷、建设工程纠纷、民商事纠纷。
6: 那么今天你来到律师门诊室，有哪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
4: 事情是这样的，我母亲是86年再婚，然后97年的时候呢，以我父亲的资格，就是福利分房吧，买了2套房子，然后呢，以我母亲他们共同的工龄，也进行了优惠，他们共同出资，就买了2套房子。但当时呢，这个房产证上就登记在我继父名。
3: 曹女士说，这2套房改房是在母亲和继父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产权，自然必须由父母双方共同来处置。
4: 在2000年的时候呢，因为是再婚家庭。他们夫妻呢就写了一份共同的遗嘱，就是说呢，再婚家庭2套房子一家一套，这是2000年，而且就像全体子女公布的，大家也都认可的。
5: 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了，确实这2套房子都是两位老人在婚内购买的，虽然是使用了公龄，
4: 对，
5: 那么确定无疑它就是遗产了，
4: 对，
5: 对不对？因为很多的这个再婚家庭当中还会有一些婚前财产，
4: 里边就是非常清楚的写到。就是要子女要孝敬双方老人，等两位老人都过世以后，才能把2套房子过户给各自子女的名下。这是2000年写的这份遗嘱。
5: 现在我们看到啊，其实老人当时想的是挺好的，2套房子两边家庭，然而呢，
7: 架不住他变呢。
4: 后来到04年的时候呢。我继父就病重，就腿脚也不利索了，他们又买了一套电梯房，他们就搬到电梯房里边去住了。
3: 曹女士说，后来随着父母年龄增大，腿脚不方便，原来的两套房子没有电梯，于是在2004年父母又购买了一套带电梯的商品房，这样家里一共就有了三套房产。
4: 在2007年的时候，我继父病重的时候，这两套房子呢，就前面那两套房子呢，就是在我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就过户给女儿了。经过后来的查呢，我们才知道呢，就是他以买卖的形式，但是没有进行交割。
2: 你看这个老爷子吧，虽然又定了一份遗嘱，但是他定了遗嘱之后，他干了一件非常匪夷所思的事。就他私下里又把这个房子通过买卖的形式卖给了他认为可以继承的人，这事儿还是悄悄的进行的，要不是打这场官司都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么一个过程。
4: 只是交了一税费，也没有母亲的签字，我继父也没有去，也没有签字，两套房子就过户给女儿了。在2009年的情况下呢，我继父又写了一个自书遗嘱，把另一套房子，就那电梯房，又给儿子留下了，就等于三套房产，就是在我妈在世的情况下，而且我妈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完全处理完了。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就是我继父去世9年以后，我母亲病逝了，我母亲病逝以后呢，就是我继父家的儿子就开始打电话找我，说那房子是我的，我爸写了遗嘱了，说这房子是归我的。
3: 为了保住这最后一套房产，曹女士并没有配合继父的儿子从家中搬走，于是就被对方起诉了，
4: 就让我归还这房子。后来呢，就是法院呢就把这个房子呢，按着继承，因为那两套都已经在2007年过户了，所以呢就把这一套房子按继承分了，就是各家各占50%。
3: 可是曹女士越想越不对劲儿，这第三套房产虽然解决了，可难道之前的那两套房产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吗？
4: 我又起诉，就要归还这个，打合同无效，起诉法院，就要把这两套房产归还这个我继父名下嘛，后来从一审、二审，由于我这个证据没有，就是打合同无效，我的证据没有明示的我母亲不知情的证据情况下呢，后来这个案子就败诉了，
3: 母亲对房产的过户到底知不知情，事后没有提起诉讼，是不是就算默认？这是本案在开庭时争论最激烈的两个问题。
4: 法院打官司核心是证据，就我回去找到了我母亲自书的6份遗嘱，从这6份遗嘱当中呢，就完全证明了他过对这个2007年过户不知情的证据，我找到了6份证据，现在我也都带来了。
3: 曹女士带到现场的是母亲的6份日记，其中描述了对未来遗产分配的一些意愿，而内容与继父对房产的处理并不相同。曹女士认为，如果母亲也同意继父生前把房产过户给女儿的行为，也就不可能写这样的一份日记，于是这份日记也就可以充分证明母亲对过户的事情并不知情，同时也可以证明她并没有事后追认。
2: 那么现在当事人又提出了新的证据啊，当然这个证据呢，到底证据的效力够不够，那还要看法院最后的认定。
5: 对，而且严老师您看他的表述，他说留了6-7份遗嘱，其实那不是遗嘱，应该就是日记之类的。
2: 对，这不叫遗嘱，是不是说人死了你过去写的东西都叫遗嘱，因为他这是老人可能有记日记的习惯，但是他呢客观上也能够反映出老人的一个真实的内心活动和他的想法。
3: 发现母亲尘封多年的日记可以说给曹女士一个逆风翻盘的希望，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母亲在日记中描述了她对未来遗产分配的一些意愿，这些意愿能否被认定是遗嘱内容呢？又能不能证明母亲对当时的过户并不知情呢？
6: 我问您几个问题啊， 您继父当时在婚后买了两套房子，为什么全部登记在您父亲名下？
4: 那个时候好像是，那个好像大家都没有重视这个问题。
6: 用了你母亲的工龄是吧？
4: 对，用了我母亲的工龄。
6: 嗯
4: 嗯、共同出资、共同工龄买的这房子、
6: 嗯，
4: 当时谁也不在乎这个，也没有这个意识，
6: 嗯、
4: 说非要写的两个人名下。
5: 可是事不遂人愿，曹女士拿着新找到的证据，也就是这份日记，提起了再审。可是这份证据却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可。
4: 再审过程，他说，要维护原审判决稳定性，
6: 嗯，
4: 所以呢就没采纳我的证据，就特别简单的给我驳回了。再审结果出来了，
6: 嗯、
4: 现在我就是在维权，
6: 嗯，
4: 在维权，嗯，还有抗诉嘛。
2: 他认为他提供证据了，实际上他提供的证据都没被法院采信。那没被法院采信，不是法官偏向谁，而是他认为这个证据没有效力，不能够作为证据使用。
5: 就是法律给大家的救济途径是充分的，但不是无限的。所以用好每一次一审、二审，其实就是用好每一次自己的这个机会。
6: 刚才呢，我们对您的情况呢，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您现在的案子的优势呢在哪？就是您不能够提供经过您母亲同意和事后追认的一个证据，对方也很难取得您母亲同意的证据，是吧？
4: 嗯。
6: 另外呢，因为如果说真如您提到的，用了您母亲的工龄的话，我建议您啊，可以去把用您母亲工龄去购房的这个证据呢，给它调出来。在07年的时候，您继父处分两套房产，实际上如果真如您所说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么应该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共同财产就需要经过配偶另一方的同意或者事后的追认。咱们这个案子里面呢，其中还有几个劣势。第一，咱们这个时间周期特别的长。第二个呢，是咱们的一审判决已经出来了，二审判决也出来了，甚至这个再审也出来了。虽然走审判监督程序能够把案子翻过来，或者说是让它变得成功，确实概率比较低，或者说是它会难度会更大，但是我觉得基于您有的这种优势吧，可以去尝试啊，可以去尝试。另外呢，就是还需要注意几个点，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接下来呢，我和两位嘉宾呢合议一下，然后再给你一个详细确定的一个解答，好吧？
5: 经过询问，戴金花律师了解到，曹女士之所以会打输官司，主要是因为证据不足。庭审中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母亲对房产的过户到底知不知情，二是事后没有提起诉讼，是不是就算默认了？在这两个问题上，曹女士都准备不足，尤其是第二个问题，母亲在去世之前没有提起过诉讼，是不是就算是已经默认了？在这个问题上，曹女士的论述及表达并不充分。那么接下来究竟该怎么做呢？律师门诊室合议马上开始。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丽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的核心环节。我们看到戴律师呢，应该跟我们的咨询人士聊了很长一段时间哈，需要我们戴律师跟大家解释一下。
4: 嗯，
5: 两点，第一点，老人先立了遗嘱，都说了这房子一人一半，大家都说好的，后来您再进行这个操作，到底是不是对的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房子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您单方说转移就转移，说给谁就给谁，这样是合理的吗？
4: 嗯，配偶一方有没有权利我擅自处分另一半的房产的一个权，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根据我们国家的民法典的规定，除非双方有约定的除外，否则就会构成无权处分。
5: 嗯，你给了也白给。
4: 对，房产呢，它属于大宗商品，你是不可以擅自进行处分，你需要经过另一方的同意。你处分我的财产，我不知情，对吧？还需要事后一个行为。那就是我不追认
5: 啊，
4: 对吧？
5: 我知道这事儿之后，但是我选择了沉默，
4: 对，
5: 或者是默认，
4: 对。
5: 那这代表什么呢？
4: 就视为我默认你同意你去做这个行为。那对于第三人来说，我不知情啊，你们没有授权啊。
5: 那等于说，就是我们老百姓要真是知道这事儿了，你得赶紧去追究，不能等着，是这意思吧？
4: 是的。
5: 哦，法律虽然是这样规定的，但是严老师，我觉得这太难了。比如说，对我们今天的咨询人，那位阿姨，我想那么大岁数了，即便她知道了，可能他也不会选择说那我赶紧打官司。我是这么想的哈，我不知道严老师您怎么看。
9: 是啊，就是很多人对，因为首先对自己应该应有的权利义务不是很清晰，这是第一。再一个来讲，在日常生活中吧，我们通常会想到这是家庭问题，是不是先协商，就在家庭成员之间先协商，这个也耽误了好长时间啊。就是咱们说的法定的一个实现，就是将来一旦诉讼之后，法官他来界定的时候，可能对我们就不利了。当然你说的可能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协商，或者说他不同意了，我正在争取这个过程。所以这点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法律盲区，需要注意。嗯，
5: 好，咱们先来说第二个问题。
4: 嗯，
5: 也就是所有现在这个麻烦的到来是因为老人的出尔反尔。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老人即便是立了一份遗嘱，但是说后来我改主意了，
4: 嗯，
5: 我还是决定把所有的这些房产都留给我的孩子，
4: 嗯，
5: 也没毛病。
4: 这里面有两个前提。第一，所有的遗嘱前有效。第二个前提呢，就是没有侵害到其他人的权益。如果说你这个涉及到了其他人的权益，那这一部分遗嘱内容是属于无效的。
5: 嗯，言外之意，老人再变更主意，您只能变更您那部分的。
9: 对，嗯。你不能超越法律给你的这个权利
5: 权限。是的，两套房子最多您能变更两套房子的一半。
4: 对，
5: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吧，是吧？
4: 是，
5: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老人的变卦呀，也导致了我们今天咨询人他在打官司的时候，一审败诉，二审又败诉，然后抗辩又败诉。从我们国家的诉讼程序来讲，他还有机会吗？
4: 那如果说他在一审二审都败诉了，然后呢如果再审也申请，然后呢也驳回了，那么可能唯一的机会就在于向检察院申请抗诉，
5: 这是接下来他唯一的一个救济途径。
4: 是的，
5: 没有其他了。
4: 是的，
5: 没得可选了。
4: 对，
5: 嗯。
4: 那么接下来呢，其实他需要准备更多的证据来形成证据链。据我们所了解呢，他现在已经找到了一部分的证据，能够证明他母亲其实一直都没有放弃过他的权利。
5: 哦，
4: 那对于这一部分的新证据呢，我建议他呢就是尽可能的充分的进行论述，以及充分的进行表达他母亲并没有事后追认，也没有默认的这个行为，从而达到他没有事后进行追认，然后呢反向的证明他
6: 继父的行为是一个无权处分的一个行为。
5: 你把我们的合议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6: 好的，
5: 好。
10: 经过合议，戴金花律师认为，

0: 女士在打前面几个官司时，证据准备略有不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母亲对房产的过户到底知不知情，二是事后没有提起诉讼，是不是就算是默认了。尤其是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母亲在去世之前没有提起过诉讼，是不是就算是已经默认了。在这个问题上，曹女士的论述及表达并不充分，而且母亲的日记也没有利用好。那么接下来她究竟该怎么做呢？母亲的日记在其中又到底能不能发挥作用呢？
1: 你好，曹女士，经过我们的合议呢，现在对您关心的几个问题呢解答如下。根据您的这个描述的内容来看，如果说没有经过您母亲的同意，事后呢又没有得到您母亲的追认，那么您继父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部分内容应该是属于无效的。但是还有一个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的，就是如果你事后追认了也是可以的。这就是法院判决的过程中就说，哎，你事前你可能是不知情的，但是事后呢，我是不是得到了你的默认的原因啊，有没有默认视为我同意这套房屋就给您。所以呢，我也想在这里正好借这个机会给咱们所有的啊，给我们节目前的所有朋友提个醒，我们在签署相应的财产处分文件的时候，一定不能够模棱两可，一定需要把比如说房屋我要给哪一个孩子，在什么时候生效以及怎么给法要写得很清楚，不能够说我有三套房屋，一套给其中一家给另外一家，这是不符合规范的，或者说呢它会产生歧义的。另外呢，在处置自己的以遗嘱的形式处置财产的时候呢，还需要注意一个形式，比如说您母亲在他的这个一个书面文件里面写到了一些内容，但是呢这份内容里面并没有公示给其他的家庭成员，这其实也可能算是一个瑕疵。因为处置家庭财产我们是要告诉其他家庭成员的啊，除非你是以遗嘱的形式，我们在对于这个证据链的一个举证上是存在一部分的缺陷的。如果说能够给您提供一些建议的话，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入手。第一，在进入审判监督程序以后，尽可能的提交相应的新证据。第二呢，对于新证据的一个性质的认定以及基本事实的一个判断的梳理一定要明确，不能模棱两可，足以说服或者是推翻原有的基本的事实啊，提交。另外呢，尽管啊，审判监督程序推翻的成功的概率相对较低，但如果确实有新证据的话，也是可以啊进行申诉啊，进行这个申请相应的一个抗诉。这是我们为您准备的一个锦囊，然后您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呢，我们都写在这里面啊，然后希望对您有帮助。
2: 好，
1: 收好，
2: 谢谢。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老房问题多，空间小，为了迎接新生，朱女士决定重装。
4: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房子已经住很多年了，后来我跟我先生就考虑到就是要孩子嘛，然后趁着这个要孩子这个期间，然后想把这房子翻新一下。
3: 于是朱女士找到了四八快装，提出了她的需求。
4: 就是当时我们有跟公司的设计师然后进行一个沟通，首先就是孩子这个入住以后这个环保问题，然后还有就是一个预算就是更符合年轻人住的一个元素在里边，然后更现代一点。
3: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设计师给出了针对方案。
4: 特别喜欢这块的一个设计，因为当时你看空间特别小，完全浪费，然后现在给我做到这个柜子以后，然后孩子的很多东西我们日常闲置的东西都可以往里面放一放。
5: 左手边是这个一个玄关盖鞋柜，

0: 啊，然后在之后的话，对面呢是一个夹角，所以这块的话之前就没有利用上。那我们现在呢是做了一整套的餐边柜，厨房空间的话呢，等于说做了一个 U 字形的橱柜。之前呢，因为整体的客厅啊，它的采光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把这个厨房的门整体打通了啊，做了一个敞开式的厨房。但是呢，因为平时咱们中国人的做菜习惯嘛，可能涉及到煎炒烹炸有一些油烟啊，我们做了推拉门，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半敞开式厨房的格局啊。最后一个空间啊，就是卫生间了，这也是很多业主的一个痛点，做出干湿分离来。那您像这个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浴室柜外置了啊，然后里边是湿区，外面是干区。湿区的话，我们也做了淋浴房啊，包括智能马桶，这是湿区的设计。这样的话，等于做了一个三分离。本次装修呢，业主提出了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环保问题。咱们公司呢，针对这个我们做了一项产品啊，就是雨后森林的磨合漆和磨合泥。这两样产品的搭配呢，可以做到，第一个呢就是可以调节室内的空气，第二个呢可以释放负氧离子。第三呢，同时它可以分解室内的甲醛。
1: 的确是达到我们的预期了，整体是非常满意的。整个装修的过程，它都是跟着我们就是合同当时的方案，然后再一步步进行。中间就是如果有什么调整，我们都会及时的跟这个设计师还有他们的一个管家，然后进行沟通，然后进行一个小范围的调整，然后是没有不合理的一个增加预算、增加这个增项的。
2: 听出来了，整体都特别特别的满意。
1: 对对对。
2: 那如果身边的朋友想要装修，会不会给他们推荐四大块砖？
1: 我已经向很多朋友推荐了，
3: 好棒的。
4: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块砖，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大块庄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5: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3: 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6: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3: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观众张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7: 律师，我父母生前承租了一套公房，父亲去世后母亲健在，现在母亲想把承租人变更为我，但是哥哥不同意，认为他也有份，这种情况承租人能变更吗？如果不能变更，将来拆迁利益怎么分？
3: 张女士咨询的是一套公租房的问题，她说呢，这套公租房是父母的，那父亲去世之后呢，母亲想把这套公租房过户到张女士的名下，然后他想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他的哥哥不同意，这个过户能够成功吗？
6: 问到的是一个这个变更承租人的问题哈，就是说，那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张女士她是不是符合这个变更承租人的资格。那么根据相关的规定呢，如果她在这个涉案的房屋居住，然后户口在这儿，她这个具备变更承租人的资格，她可以申请变更。那我们不管哥哥是不是同意，那哥哥他具不具备这个资格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说他压根儿就不具备，那他不同意也没有关系。那如果说哥哥也具备条件，那就需要经过哥哥的同意了。如果说他们都同时要，比如说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都具备资格，那需要他们协商。如果只有张女士一个人符合这个资格，那您可以直接申请去变更。
3: 所以现在关键要看的是这个房屋当中究竟谁具备资格，按照北京市的规定这个资格怎么看呢？
6: 这个资格要求就是和这个承租人之前的承租人他是直系亲属，那就是配偶子女，然后第二个是他的户口在这儿，第三个是在这个之前的这个承租人去世的时候他连续居住两年，他就具备这个承租人的资格。那如果说您具备了资格，您就去直接申请变更就可以了。如果说相关单位不给您变更，您也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去变更这个承租人。后续我看他又问到了说这个拆迁利益的问题。那么拆迁利益呢，就是跟您这个变更承租人它是两个法律关系。如果说您的承租人变了，那么如果说这个案涉房屋涉及到拆迁，那您可能就是这个被拆迁人，只有您符合这个去签订拆迁协议的这个资格，其他人不具备资格。那如果说这个房子承租人变不了，因为其他人都符合，你们又不能协商一致，那这个房子它的拆迁利益就涉及到遗产的问题了。后续如果要分的话，那可能就涉及到继承。
3: 所以按照李律师所想啊，张女士遇到这个问题呢，关键要看他们家谁有这个公租房的 过户的权利。
6: 对，是的，对，
3: 我们叫做承租资格。
6: 嗯，
3: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张女士可能还要去问一下，比如说当地的房管局，或者问一下单位，了解一下具体的政策。
6: 嗯，
3: 另外在过户的过程当中，因为有哥哥的存在，
6: 嗯，
3: 可能真的要遵循哥哥的一个意见啊，经过他的同意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
6: 嗯，
3: 需要吗？
6: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哥哥符合这个承租人的资格，我们是需要经过他同意。
3: 嗯，
6: 如果说哥哥他压根就不符合，那我们不需要经过他的同意。
3: 哦，
6: 嗯，
3: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绕过哥哥这一步的。
6: 对，我们要看哥哥是否具备承租人的资格。
3: 好的，明白了。
6: 嗯，
3: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8: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5: 轻信扶贫款骗局，女子帮取赃款被刑拘。
9: 太过分了，你们警察怎么了？警察
5: 10年禁渔见成效，全国放鱼日，共护好家园。
10: 有效修复了渔业资源，优化水生生态环境。
5: 同居男友急歹念，调包女友金首饰。
11: 男友洪某的表现十分紧张。
5: 疲劳驾驶酿大祸，货车直冲加油站。
12: 当时是紧张了，他的失误。
5: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只要你帮忙提取3万元现金，就能得到500万元的国家扶贫款。这样赚钱快的好事儿，你相信吗？山东烟台市牟平区的王女士就没有抵挡住这样的诱惑。她觉得反正不用自己掏钱，何乐而不为呢？可是她没有想明白，有些钱可是不能挣的，否则会直接把自己送进看守所。
5: 近日，烟台市公安局江格庄派出所接到了烟台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推送线索，辖区居民王女士疑似正帮助诈骗分子提取赃款。随后民警迅速抵达了银行。
9: 太过分了，你们警察怎么了？警察，
13: 我为什么还我的，他给我借的3万块钱，他装修房子。
14: 你打电话给他。
5: 王女士坚称这笔钱是外甥还给自己的，可民警认为事情没这么简单。而此时王女士的情绪变得格外激动。
9: 办法了，
14: 没办法，
9: 没办法了，
14: 你赔给我们调查。
15: 警会配合调查呀，
16: 你们
15: 有
16: 预警
15: 可以扯这个
16: 了解
15: 串吗？
9: 那你们整这么多人过来干嘛？我没串的，没犯法的，怎么样？你在我面给我道歉吗？
15: 不能，别人都不预警，就预警你，你怎么回事？
9: 我预警我了，然后就有我错，我什么没办？
15: 谁说你错了？
9: 天地良心，我没犯。
15: 谁说你错了？
14: 我们得把这个事查清楚，跟我们上所去，我们就裸说裸说不就得了吗？
9: 我几个点有错吗？我几个点？
5: 耐心安抚后，民警将王女士带回了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通过银行的汇款信息，民警联系上了这3万元的实际汇款人江先生。
17: 汇款人电话中告诉民警，自己在网上看视频充会员时被诈骗了3万元。原来王女士之前和外甥的聊天记录以及银行通话都是诈骗分子扮演的，目的就是迷惑公安机关，让公安机关相信这笔钱的合法性。
5: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王女士的谎言终于被揭穿。那么王女士为什么要帮诈骗分子提取赃款呢？原来半个月前，一个微信好友突然联系王女士说，国家要发放扶贫款，
18: 那么说不需要打我们掏一分钱，让我下载一个软件 APP， 进去之后呢，跟一个陈老师对接上了。
5: 对方告诉王女士，想要领到这笔扶贫款必须满足2个条件，第一是要严格保密，第二要有所谓的爱心证书。
18: 所以说呢，我呢现在呢，给到你一个我们扶贫的一个对象，然后也不用你掏钱，我把钱给你，你把这个钱转给扶贫这个对象，你就有了这个爱心证书，你就有可能取得这500万的这个扶贫款，而且呢，他还要给我500块钱的辛苦费。
19: 你当时怎么想的？
18: 只要我不掏钱，那你们掏呗，反正我不掏钱，我能骗我啥？
5: 接下来，王女士前往银行提取对方转来的3万元，好在民警反应敏锐，及时戳穿了这场骗局。
17: 目前王女士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的3万元资金全部返还给受害人江先生。
20: 这是一个典型的领取扶贫款骗局，不一定骗钱，但比骗钱更危险。诈骗分子会伪装成国家扶贫机关工作人员， 诱导群众下载所谓的工作专用 APP， 找扶贫专员对接，再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完成骗子指定的任务。一旦群众提供银行卡，骗子就会趁机将别人被骗的钱款转进来，再让卡主去把钱取出来交给骗子，从而完成洗白、转移涉诈赃款的目的。而这种提供银行卡帮人收款、取款的行为，就是典型的违法犯罪行为，后患无穷。在这里提醒大家，国家扶贫政策很透明，做任务领取大额扶贫款绝对不可能，自己的银行卡绝对不能接收任何来历不明的钱，否则可能陷入危险。
8: 8公里车程收费99元，近日有市民在深圳北站搭乘路边招揽车辆时，竟然遭遇天价车费。交通执法部门多方排查后，锁定嫌疑车辆，最终查实该车属于非法营运，并依法对司机做出了5000元的处罚。
16: 我们是深圳市交通局，麻烦你出示你的那车辆的行证、你身份证。我们找你是有原因的，知道吧？你应该清楚啊。
5: 这是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北站大队的执法人员，在深圳北站西广场停车场执法中的一幕。据介绍，此前有市民反馈，乘坐这辆车被司机收了高额车费。
19: 该市民在深圳北站遇到司机拉客，该司机声称可打表、可走平台，但实际行驶约8公里却被收取99元车费。由于市民未记录车牌号码，仅能提供车身外观、颜色等模糊信息，调查难度较大。
5: 执法人员帮助市民回忆该趟运输的行驶路线，掌握了途经某科技园岗停这一关键线索。执法人员迅速联动相关物业单位调取监控，并开展了重点稽查执法行动，最终精准查获嫌疑车辆。
19: 经询问，刘某承认当日在深圳北站西广场招揽乘客并实施非法营运的行为，对收取高额车费的事实供认不讳。经核查，涉案车辆未取得巡游车车辆营运证。
5: 根据调查举证的情况，执法人员认为司机刘某涉嫌实施了使用未取得巡游车车辆营运证的车辆从事巡游车营运服务的违法行为。
19: 鉴于该司机是本年度内首次违法，且积极配合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2条及《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59条第2项规定，拟处罚款5000元。
8: 在多数养宠家庭中，饲养多年的宠物已然成为了家庭成员，平日里的悉心照料，时时牵挂在心。前段时间，广西南宁的陈女士因为怀孕，无奈将相伴2年的猫咪无偿托付给一位自称爱猫的好心人。本以为给爱猫找到了安稳的新家，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对方疑似伪装身份，假借领养猫咪，实为对外转卖。此番遭遇让陈女士倍感伤心与无奈。
21: 今年4月，南宁陈女士因为怀孕且家人反对，决定为养了2年的2只宠物猫寻找靠谱的爱心领养人。消息发出后，一名网名为黑妹的微信女子主动添加陈女士微信，她自称是资深爱猫人士，真诚希望接手2只猫咪长期饲养。
22: 然后我就觉得可信度还可以嘛，本来他说要过来拿，但是我是想着说拿过去给他，以后我就知道他住在哪里了，以后我就方便了解以后的一些信息吧。
21: 6月1号上午，陈女士带着猫咪来到广西机电工程学校门口，按照约定交接猫咪。然而现场并非韦某本人前来，而是一名自称韦某男友的男子接手猫咪后迅速离开现场，这让陈女士心生疑惑。
22: 当天晚上我就问他，我就说那个猫怎么样啊，他发个视频什么的给我看一下，后面他也不发视频嘛。
21: 对方失联，拒绝反馈猫咪近况，种种异常让陈女士越发不安。随后她向广西机电工程学校保安核实情况，得知当日接收猫咪的男子并非该校教职工，且多次在校门口接收各类宠物猫，疑似专门收购转卖宠物的商贩。陈女士将这一情况向记者反映，记者联系上号称收养猫咪的韦某，韦某明确表示不会还回2只猫。
23: 现在猫是卖了还是你们自己养啊？
24: 那说卖了就卖了吧，那又怎么样？而且猫它已经送给我了，怎么处理这个猫是我自己的问题，跟它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21: 无奈之下，陈女士选择报警求助。民警现场核实情况后表示， 此次无偿送养引发的纠纷属民事纠纷，建议陈女士通过司法诉讼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为弄清宠物赠与后能否追回，我们了解到，如果韦某违背双方约定，未履行自养宠物的义务，私自处置猫咪的行为可能构成违约，陈女士可以通过司法诉讼方式撤销赠与。但目前韦某身份信息行踪尚不明确，后续维权困难重重，这也让陈女士满心无奈。
0: 领养的话应该要签那个协议吧。
1: 相信生活当中有不少朋友跟陈女士一样，也是养着宠物，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要把宠物送给其他的爱宠人士。有些人啊，就是打着这样的幌子，虚拟了一个爱心人士收养了他人的宠物之后，结果呢，用高价进行转卖。我相信这样的行为一定也伤害了宠物主的情感和权益。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哈，像这个案例当中的情况，我们的这位陈女士哈，在没有任何书面协议的情况下，把自己的这个小猫转赠给了一位声称是爱心人士的这么一个人，但是结果她转卖了，但是其中她看到了自己权益受损以后，想要撤销领养，这个在法律上能够被支持吗？
2: 嗯，它是这样的，就现在这些宠物啊，其实是陪伴人类这个精神层面的一种这个动物，而且呢，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呢，跟人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这些宠物呢，对人的这个精神层面，包括生活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个案件中的陈女士呢，她是可以撤销这种赠与的，因为根据民法典661条的规定呢，赠与可以是附条件的，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她是附了条件的，拿到这个动物的人，就是说他违背了原来那种承诺。这个不符合赠与的这种情况的情况下呢，就是作为这个陈女士是可以撤销这种。
1: 那在这个案例里，领养人虚构了一个身份，声称自己是爱猫人士，然后获得了这个宠物，然后又转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行为是不是涉嫌欺诈？如果涉嫌欺诈，应该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2: 他确实实呢是涉嫌了这种欺诈行为，最起码他是不诚实、不诚信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以后，根据民法典148条的规定呢，可以撤销这种民事法律行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造成的损失可以按照157条的规定呢，就是索要回猫咪要回来，或者说呢折价让他进行赔偿，这些东西呢都是有法律规定的啊。
1: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也给很多可能养宠人一个提醒哈，我们在赠与宠物的时候，那么应该如何来避免被人恶意贩卖，同时也应该履行哪些法律程序，减少我们的法律风险。
2: 想赠与的这个赠与者，首先应该把眼睛擦亮，你是让这个宠物找到一个更适合于它生活的家，还是说你就是一弃了之，如果是真正的对这个宠物爱护的话呢，首先应该考察这个受赠者的实际情况，我们要了解他的真实姓名、家庭住址、爱好，包括他的这个身份证号码，这些东西都要去前期进行了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得了解这个人的爱好，他是不是真正的喜欢这个小动物啊？第三点呢，应该对这个受赠者提出一些个授予赠与的条件，就是说你应该达到什么样什么样的条件，但是我们不能特别过分啊。正常情况下，应该保证这个小动物的日常的这个起居，包括饮食，打一些个这个防疫针啊，这些东西都得去做，这些附条件的东西都提前讲好。另外一个呢，在这个过程呢，现在这么发达，应该是录音啊、录像啊、录制一些个这个过程的视频，以备以后呢作为使用。这样的情况下呢，才稳稳妥妥的把这个小动物才能赠与出去。
1: 所以在赠与之前哈，对于认养人，我觉得应该对他的条件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除此之外，正如刘律师所说，我们给出的建议是能够用书面提出一些饲养条件的约定，我想这样能够更好的保障我们宠物以及我们宠物主人的情感和合法的权益不受侵害。
5: 十年禁渔见成效，全国放渔日，共护好家园，
10: 有效修复了渔业资源，优化水生生态环境。
5: 同居男友急歹念，调包女友金首饰。
11: 男友洪某的表现十分紧张。
5: 皮
3: 劳驾驶酿大祸，货车直冲加油站。
4: 当时是水缸人，那个失误。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为守护我国水域生态，挽救濒危水生生物，长江十年禁渔制度落地推行，在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下，长江水域生态休养生息成效显著，鱼类数量、物种多样性大幅提升。在6月6日全国放鱼日这天，全国多地纷纷开展了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活动，珍惜鱼苗投入江河。同时现场还普及了禁渔及垂钓的相关规定，引导市民守法护鱼，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1: 小鱼小鱼，你别怕，这里是你的新家，去吧，开启你新的使命生涯。
2: 阳澄湖不只是盛产大闸蟹的聚宝湖，更是长江流域至关重要的生态调节湖，防洪调蓄，净化水质，给水生生物安家。平静的湖面下，时时刻刻都在维系着区域的生态平衡。投放的530万尾鱼苗，全部是净水能手。
3: 我们已连续19年在阳澄湖常态化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有效修复了渔业资源，优化水生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筑牢区域安全屏障。此次放流的白鲢、鳙鱼、翘嘴洪波均经检验检疫合格，所有鱼苗均已由公证处全程称重核验，确保放流科学规范有效。
4: 今天呢，我们主要清理了绝户网、地龙网等违规渔具，这类渔具呢网眼极小，大小鱼虾通吃，会严重的破坏鱼类的繁衍，导致生态失衡。清理它们既能够保护鱼类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能够维护水域生态，同时向社会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非法捕捞零容忍。
2: 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至今，阳澄湖种质资源保护区鱼类种类从17种增长至了34种，水下生物群落愈发稳定。在湖北武汉，长江武汉段阳光正好，江风拂面。位于武汉渔政码头的武汉公益放流站人头攒动，一场跨越江河湖海的生命接力正在进行。近百名来自政府、科研机构、公益组织、爱心企业的代表齐聚码头，共同见证这一特殊时刻。人群中，武汉市武昌区未来实验小学南湖校区的几名小学生引人注目，他们看着盆子里面等待放流的中华鲟，脸上满是兴奋和期待。据了解，这些学生们凑齐了自己的零花钱，共同认养了一尾中华鲟。
5: 这是我们通过公益义卖获得的零花钱，然后我们认养的这一条鱼，希望能让这些小鱼回归长江，在长江里幸福的安家。
2: 上午10点，同学们小心翼翼地端起了装有中华鲟的水盆，缓缓倾斜，让这些水中大熊猫滑入长江。一条条银灰色的中华鲟摆了摆尾巴，在水面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随即消失在了滚滚江水中。
5: 我感到非常开心，也非常欣慰，让这一个小生命，也是长江的珍稀物种游向长江，希望他们以后能在长江里幸福的生活。
2: 据介绍，武汉主会场放流了666尾人工养殖的中华鲟，身上都植入了独一无二的 PIT 芯片，每一条都有自己的身份证。与此同时，一场跨越全国的生命接力也在同步展开。从上游宜宾到入海口上海，全国一共有35个城市同步放流长江鲟、铜鱼、倒刺巴、黄河鲡、赤鳞鱼、重口裂腹鱼、青海湖罗鲤等各类珍稀土著鱼类，共计100余万尾。这些鱼类都是根据不同水域的生态特点精心挑选的，旨在恢复当地的水生生物种群结构，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6: 很有意义嘛，为保护长江水生物的多样性做点贡献。
2: 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执行理事长陈亚介绍，以前很多人觉得放鱼就是做善事，随便买些鱼放到水里就行，但其实不科学的放生不仅达不到保护的目的，还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7: 不科学的放流，外来入侵物种的放流导致基因的退化，这个科学放流一定要选好时间，选好这个物种， 然后在合适的时候放合适的物种，这是最关键的。

0: 渝中警方接到了群众举报，称渝中区中兴路和平路路段有摩托车频繁猛轰油门，制造巨大噪音。根据群众提供的时间和路段，警方沿途调取了监控视频，锁定了两台摩托车。原来事发当天凌晨3点多，李某和李某为寻求刺激耍酷炫技，趁夜间道路人车稀少，故意猛轰油门，制造刺耳声浪。
1: 依法对两名嫌疑人做出了罚款和记分的处罚。
0: 据了解，自五月以来，结合高考护考工作部署，重庆交管部门持续升级整治力度，紧盯夜间重点时段、城区重点路段，保持高压态势，全力肃清道路噪音污染源。
2: 当前正是高考的备考关键时期，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抵制飙车炸街、噪音扰民等违法行为，为高考学子营造一个良好安宁的交通环境。
3: 花2000元就能买到高考真题，别进！近日，江西宜春警方就查处了一起这样的骗局。一名男子注册网络账号后，发布虚假信息，兜售根本不存在的2026年高考试题，每份标价2000元。可是刚准备实施诈骗，就被网安民警依法抓获并行政拘留，成功避免3名群众受骗。警方提醒，高考试题属国家绝密，任何贩卖行为均涉嫌违法犯罪，考生及家长切勿轻信此类骗局。
0: 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网上有多条视频配有所谓高考试卷袋实拍图片，极具迷惑性。视频制作人更是在直播间公然宣称自己手握2026年高考流出试题及答案，对外售卖高考原题资料。根据这条线索，宜春警方迅速开展了溯源核查、落地追查工作，并且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邝某。
4: 到达现场之后，邝某仍然在进行相关的直播。我们的现场对其所使用的电脑、手机相关电子设备进行了取证，邝某也对自己利用高考试题进行诈骗的行为供认不讳。
0: 据宜春警方调查，邝某于今年5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刻意打造贴合高考备考的账号人设，蓄意借助高考热点牟利。在此期间，邝某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配图的短视频，给网民制造其有高考试卷的假象，持续吸引考生及家长关注。
5: 在网上有看到别人发这种什么 ABCD 这种答案的，他们说是什么这个高考答案之类的，然后我就卖我的那个天心密卷，然后也以这种方式去做。
0: 据邝某供述，当有网民私信咨询高考试卷的相关信息时，他便以每份2000元的价格向咨询者兜售所谓的高考真题、考试答案，妄图借此谋取暴利。在公安机关的快速查处下，避免了3名群众上当受骗。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违法行为人邝某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同时对其短视频账号予以关停处理。随着高考临近，各类瞄准考生以及家长的考前诈骗套路是集中冒头，其中以售卖高考真题绝密答案为噱头的诈骗最为高发，迷惑性比较强。警方结合本次侦破案例，拆骗骗子标准化作案流程，发布权威防范提醒。此类诈骗通常遵循以下3步走套路：第一步，撒网引流，在短视频、贴吧、微信群等网络平台发布其有真题、有门路的虚假广告，利用考生焦虑心理吸引关注。第二步，诱导转账，声称试卷是秘密，要求通过私密渠道转账，并承诺不过全额退款。一旦转账，对方便以保证金、激活费、加密费等名义继续索要钱财。特定场景下，犯罪分子还会借此对受害者进行威胁，以所谓举报、曝光等名义索要钱财。第三步，拉黑失联，考试结束以后，无论考生成绩如何，骗子均会对受害者拉黑删除，销声匿迹。
4: 我们要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相信网络上出售考试试题。

0: 答案的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公民发现网上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1: 雷先生的朋友古先生向他人借款时，要求雷先生出面做担保人，说只是简单见证一下，没有其他责任。雷先生碍于情面，签下担保协议。如今借款到期，古先生无力偿还欠款，债主直接要求身为担保人的雷先生代为清偿全部债务，这让他倍感意外且难以接受。雷先生咨询，简单见证怎么变成代为还钱？自己作为担保人是否必须承担还款责任？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雷先生需要承担还款责任，但具体还款的方式还要视担保类型而定。雷先生签的担保协议，法律上就是保证人，债务人不还款时，债权人有权要求雷先生担责。如果协议没有明确约定保证方式，按照民法典第686条推定为一般保证，雷先生享有先诉抗辩权，也就是债权人必须先起诉古先生并强制执行其财产，执行不到才能找雷先生承担责任。如果协议中明确写了连带责任保证，那么债权人可以直接要求雷先生代偿全部债务，雷先生代偿后可以向古先生追偿。
1: 李老退休后入住某养老机构，晚间在养老机构内散步时不幸滑倒摔伤，造成小腿骨折，产生高额医疗费，李老要求养老机构赔付医疗等费用，养老机构却称是由于李老不小心才导致的，拒绝赔付。李老咨询养老机构是否应该赔偿自己。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本案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判断。首先，根据民法典规定，养老机构作为经营场所，对入住老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应当结合老年人的身体特点与行动能力，及时排查并消除地面凸起、通道障碍、通行风险等隐患，满足老人正常生活的安全需求。如果养老机构未履行该义务，比如地面湿滑未设置警示标识、活动路径存在不合理障碍物等，就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如果养老机构已经充分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滑倒摔伤完全因为李老自身疏忽导致，那么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1: 王先生入职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半年后意外发生工伤，公司私下与其签订协议，以少量补偿金让王先生自愿放弃后续工伤索赔。事后王先生伤情复发，花费更多治疗费，王先生咨询当初自愿签订的放弃索赔协议是否有效，还能重新主张工伤赔偿吗？
3: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这类协议很可能被认定为可撤销。劳动者发生工伤后，在未经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对自身伤情和法定权益缺乏清晰认知的情况下，签订了放弃索赔协议，并且协议约定的补偿金额远低于法定的赔偿标准，该协议可能因显失公平被认定为可撤销。王先生伤情复发并产生了新的治疗费用，这说明当初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远不足以覆盖实际损失，因此王先生有权依法申请工伤认定，并按照法定标准主张剩余部分的工伤赔偿。
4: 同居男友急歹念，调包女友金首饰，
5: 男友洪某的表现十分紧张，
4: 疲劳驾驶酿大祸，货车直冲加油站。
6: 但是是紧张的，那个失误。
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亲密关系暗藏隐患，熟人作案更是令人防不胜防。一名同居男友先后四次盗走女友的黄金首饰，还刻意用假金饰吊包掩人耳目。
1: 假的，一拿起来重量都不对，很轻，然后我这个金耳环颜色都不对，看到没，它这里都不是999，然后这个项链这里有个假的399，但是重量不对，特别特别轻。
2: 杨女士告诉我们，被盗的现金与黄金饰品一直放置在家中衣帽间，案发当天啊，她发现家中疑似遭人闯入，清点财物时呢，察觉剩余黄金饰品中有两件在重量质感上也有很明显的不同。
3: 也就是说，黄金首饰有不见的，也有被调包的。她怀疑是同居男友洪某所为。
2: 当时她准备报警时，男友洪某的表现十分紧张，一边故作委屈抱怨，一边还主动提出我赔给你，你就当是我拿的。
3: 杨女士很清醒，第一时间选择报警。民警对现场进行勘查，发现家中门窗完好，屋内没有任何翻动的痕迹，由此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熟人盗窃案。民警依法对洪某进行传唤调查，在确凿证据面前，洪某的心理防线马上崩溃了。
2: 他与杨女士于今年4月初相识并同居，期间偶然发现家中存放大量黄金饰品和现金，便心生贪念，在短短数月内，他先后四次偷偷盗取黄金首饰变卖套现，随后又盗走家中现金。
3: 为了拖延罪行暴露时间，洪某还专门购买假黄金饰品放回原处调包，但买的赝品成了破绽。目前犯罪嫌疑人洪某已被柯桥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夏季来临，各类驱蚊产品进入销售旺季。近日有媒体曝光部分驱蚊产品违规标注，实际并无驱蚊效果的问题。那么针对曝光的驱蚊产品乱象，广西南宁记者对当地多家商铺展开走访，发现个别产品打监管擦边球，未按规定归入农药品类管理。对此，市场监管部门也借此提醒市民掌握辨别技巧，理性选购来避坑。
4: 在西乡塘区南棉街某小型超市里，一款名为电热蚊香液的驱蚊产品摆放在了货柜的一角。记者看到，产品说明里明确标注了氯氟醚聚酯含量为1%，而这也是杀虫驱蚊的重要成分。产品农药登记证号为 WP2013-0117，符合相关标准。在兴宁区上海路某日杂店销售的一款电热蚊香液也同样标注了相关说明，符合驱蚊产品的相关规定。但是记者在走访兴宁区大屋路某大型商超时却发现，这里的个别驱蚊产品存在猫腻。比如这款润本叮叮产品，销售人员介绍这是一款儿童用驱蚊产品，但包装说明里却看不到驱蚊防蚊字样。带着疑问，记者咨询了店内销售人员。
5: 手腕、脚踝上可以佩戴的。
6: 是什么用的这个？我看那写的钉钉是什么意思？
5: 防蚊的，防蚊虫。
6: 可以驱蚊是吗？
5: 嗯。
4: 虽宣称可以驱蚊防蚊，但记者发现，该产品仅标注了企业执行标准 QRXY19，没有农药登记证号。带着疑问，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咨询了厂家消费者热线。
7: 它主要是通过那个植物的气味的挥发，然后来避免蚊虫的。
6: 哦，可以驱蚊是吧？
7: 但是这个的话，它的量会比较少一点，因为这个是小孩子带的嘛，所以它的剂量会相对来说效果没有成人用的那么好。因为这个产品它添加的都是植物成分，它并没有添加那个什么农药。
4: 那么这个说法是否合理呢？其实早在2021年9月28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防蚊驱蚊类产品认定的意见，文号农办法函二零。

0: 219号，其中明确判定某种成分是否属于农药，应当根据该产品的功能用途、使用场所、保护对象等进行界定。如果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明该产品具有防蚊驱蚊功能，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成分还是植物源性成分，该产品都属于农药范畴，依法应当按农药进行管理。面对记者的追问，该工作人员表示无法解答，并找来了另外一位主管进行说明。
1: 这么跟您说吧，这个产品它我们现在按照国家相关的一个法规，是如果说它不含农药成分的话，它是不能宣传驱蚊的。那么我们这款呢是没有不含农药成分的，所以说我们对外不能宣传驱蚊。这叮叮它是我们品牌的一个名字，
2: 但是跟叮咬没关系。
1: 这个跟叮咬没有关系的，你可以把它当一个户外的一个新兴剂。
0: 记者查询发现，该产品在某网购平台已销售了20万份以上，有部分消费者反馈防蚊效果不好，味道大。对此，广西消委会提醒，消费者在选购驱蚊产品时，一定要查看产品农药登记证号，防止买到不合规产品，导致身体出现不适。
3: 那么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3点：一、看资质，驱蚊产品没有农药证，不建议购买。二是查看成分，只写草本不含驱蚊酯或避蚊胺，基本没有驱蚊效果。三是谨慎购买低价驱蚊产品，婴幼儿首选蚊帐等物理防蚊。
0: 广西消委会提醒，如遇劣质产品，除拨打12315热线外，还可以登录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上传凭证，投诉维权。
4: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出国旅行前买一份境外旅行险，图个安心。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人把这份安心呢做成了一门生意？北京警方啊最新破获了全国首例境外旅行保险诈骗案。听完套路你就知道这伙人到底有多敢演。来，先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操作的。主犯杨某第一次是真的在国外看了病，花了2000块，赔了12000。在尝到甜头之后啊，他发现了一个漏洞，那就是索赔金额低于10000元，只需要 APP 上传材料，不需要纸质的原件。于是他拉上了3个人，开始批量制造病人。他们在农村招募村民，收护照，收身份证，给1-2000块的好处费，然后用这些身份买境外旅行险。投保几天后就报案，说是在境外拉肚子、急性肠胃炎，伪造病历和付款单上传。而实际上，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出过境。保险公司找境外医院核实，医院回复大部分人都没有在我们这儿看过病。短短1年的时间骗了上100笔，涉案金额100多万元。而目前呢，杨某等4人啊，因为涉嫌保险诈骗罪已经被批捕。保险公司赔了钱，那出借信息的村民吗？警方说了，你以为只是借一个身份证挣点零花钱这么简单吗？这叫做帮助完成犯罪行为，客观上就是共犯。个人信息外界，别人拿你的身份证犯罪，责任可能会落到你的头上。所以大家呀，要记住一句话，护照、身份证、银行卡不能随便借出去，别人拿他们挣快钱，出了事儿，可能你还要背锅。可千万不要为了1-2000块钱把自己送进了刑事案卷里。
0: 疲劳驾驶酿大祸，货车直冲加油站。
5: 当时是紧张了，
6: 他的书问题。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 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每年的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守护生态环境更需要每个人都行动起来，重视起来。因为环境问题会直接影响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其中发生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中，业主因对面建筑玻璃幕墙长期反射强光影响正常的生活，将楼盘开发商告上了法庭。
1: 2009年，水女士购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房屋，房屋位于8楼，是该栋楼的顶层，客厅朝西，有一整面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一栋玻璃幕墙建筑通过竣工验收，从此以后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夏季尤其严重，这样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2: 我是实在是算不了嘞。
3: 嗯，
2: 我们家里啊，前面有一个1000多平方这样这个玻璃幕墙，光滑带动我们的房子。
3: 嗯，
2: 我们的房子呢是它是挑高的，有3米多高，这个窗也是3米多。5月到8月里面，就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啦，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摩擦哈位置啦。
1: 水女士找到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协商。开发商也对水女士家房屋客厅的窗户做了贴膜处理，但反光并没有明显改善。于是水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赔偿损失32万元。自己的房间被照得睁不开眼睛，这算不算侵权？庭审中围绕争议焦点展开激辩。
4: 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焦点呢，被告到底有没有构成侵权？因为被告抗辩，他认为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阳光不会造成污染。原告以被阳光照射为由，认为被告造成侵权，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1: 起初，宁海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委托了3家鉴定机构对本案的太阳光反射光照的情况进行了鉴定，但委托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了。相关专家表示，当前法律对太阳光照度并没有一个上限标准，所以鉴定机构无法对该案的情况进行鉴定。
4: 那目前国家对光照有一个 LED 屏幕反射光照的一个限制规定，对太阳光照是没有这方面规定的。再说反射光它具有一个不稳定性，会随着季节、时间、太阳升起的高度等等受到影响，那本身要监测一个光照度也非常困难。即使通过技术条件监测到了这个光照度的相应数据，因为缺乏一个上限的标准，也没有办法直接根据数据去判断它是否超标。
1: 为了确认反射光线的实际情况，法官分别选取了不同时间段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勘查，
4: 最后是以这个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么一个标准去判断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那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反射光存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经过我们现场情况来看，这个反射光对人的感官是非常刺眼的，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一个程度。
1: 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4: 原告夫妇呢是退休老人，他们居家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在客厅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活动区域，所以我们认为对原告的正常的起居生活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最终是根据这个情况去确定了被告构成侵权。
1: 两栋涉案建筑都已经建成，拆除相关设施有可能造成极大的浪费，那如何化解纠纷，降低对原告光污染的侵害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女士经咨询后得知，若将涉案房屋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的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因此将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数额变更为6.5万元。
4: 那么针对原告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那我们最终是 采取了一个替代性损失修复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考虑如果把原告客厅的玻璃窗改造成一个低透玻璃，那它既可以有效减少反射光的摄入，那这个费用也比较低。
1: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因涉案建筑已建设完成，整体拆除玻璃幕墙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部分更换亦影响美观，同时缺乏对涉案房屋进行内部改造的可行方案，即使进行改造也会对房屋的原有装修造成破坏。与前述两个方案相比，更换涉案房屋客厅玻璃显然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6.5万元。宣判后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3: 被高大楼宇幕墙所造成的光污染侵扰，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亲身的感受，尤其是如果小区对面有一座高楼还全都是幕墙，一到夏季或者是反光面恰好射到自己家里的时候，那种刺眼啊，简直是不堪其扰。当然我们曾经在这个居住的时候提到过采光权，那么正常的采光权呢，是指啊不让别人挡住自己的阳光，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光污染是它产生的这个光污染会让我们晃眼。我们今天也要邀请特约评论员刘律师跟我们说说，像高大楼宇反光所造成的这种光污染影响了我的生活，很刺眼，这算不算是一种侵权呢？
5: 应该算是一种侵权。
3: 嗯，
5: 因为现在啊，就是我们这个现代生活，尤其在大城市生活，高楼林立，那么玻璃幕墙，它的很多反光面经过反射啊，经过折射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这个光的方向就四散奔腾。
3: 嗯，
5: 这样的情况就使很多相邻关系受到了这个侵害。在相邻关系方面，我们没有做到这种互谅互让和保障其他人的这个生活的安定啊，生活的这种自然，那么违背了民法典的288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根据环保法的这个42条。实际这个光，咱们这个案件中这个光呢，它已经形成了光污染。
3: 嗯，
5: 那么这种光污染使这个一对老夫妇啊，他们多年受到这个困扰，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呢，它是构成了侵权的。
3: 所以这种相邻关系当中光污染是构成侵权的。
5: 对，
3: 还有一种城市生活当中的情况，就比如说道路两旁高楼林立，也有这个幕墙反光，尤其是行车的时候突然走到这个高楼的下面，可能会被这个幕墙反的光刺一下眼睛，这背后其实会提升我们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
5: 嗯，
3: 那一旦因为这种原因产生了交通事故或者别的一些事故的情况，我想问问像建筑方，像高楼应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5: 这种情况下呢，属于这个偶然因素造成交通事故，这种交通事故的造成呢，可能是多因一果的情况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确实实就像您刚才陈述的这种情况呢，我认为呢，就是这些个建筑商或者说呢这个大楼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吧，或者说呢玻璃幕墙的制造者，他们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3: 啊。
5: 根据相邻关系的288，还有我民法典的293条，以及呢，就是我们民法典规定的这个1167条，我们可以要求他们对这种造成损害呢，承担一定的这个法律责任。
3: 嗯，非常感谢刘律师啊，刘律师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在现代城市生活当中，尤其是建筑造成的光污染，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当我们居住在小区和自己的房子里，如果常年受到相邻的这种高大楼宇反光面的刺激，我相信这对于他人权利是一种侵害，无疑也是城市生活当中的一种权利的霸凌。所以我想这也提醒我们的建筑商，在考量建筑材料和建筑设计的时候，不能光追求单方面的美观。我觉得美观的建筑，好的建筑应该更好的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让我们有一个和谐的人居环境，否则侵害他人的权益就有可能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条。
0: 近日兰海高速都安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陕西籍驾驶人庞某因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疲劳犯困，导致他直接驾车失控，撞进了加油站，车辆及加油设施受损，所幸车内4人均系安全带，无人受伤，庞某被认定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民警接警后赶到了现场，只见一辆轻型多用途货车停在加油区域， 车头受损严重，前侧车门变形，加油柱被撞坏，车内人员、加油站工作人员都已撤离到了安全区域。据了解，车内共有四人，所有人都系了安全带，事故发生时大家都没有受伤。
6: 是怎么回事呢？
7: 就是旁边那儿停了个车嘛，然后等他过来的时候速度太快没有刹住了。
6: 又怎么撞到这里来呢？
7: 当时是紧张的嘛，
1: 民警核查发现，庞某驾驶时间远超四个小时，属疲劳驾驶，经认定，庞某需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0: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8: 就说您是不是投资理财了呀？
9: 没有啊。
8: 没有啊。还是有陌生给您打电话，给发链接了呀？
9: 没有啊。
8: 您介意给我手机看看吗？我们这反诈中心给您打电话，
9: 把我吓得，我从来没上过法呀。
10: 面对上门劝阻的民警，赵女士神情紧张，内心满是疑惑与不安。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民警专程找到她，并非因其涉嫌违法，而是核查发现她已然深陷电信诈骗的陷阱。
11: 当时呢，见到民警之后，第一时间是先拿手机疑似在删除这个相关的软件，然后民警对他进行询问，发现这个人所有的跟民警的交流像是被别人教过一样，可能是被深度洗脑了。
10: 由于赵女士有些抗拒，民警只能将她带回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杨镇派出所做进一步询问。
12: 我们只是现在担心您的财产受损失，所以说今天把您叫过来。您对我们这个警察的身份应该不怀疑吧？戴着花的花是吧？外边的警车，我们也都穿着警服呢。您就琢磨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要告诉你怎么去面对警察的询问，您想想他干这事儿见不见得慌？严重怀疑您现在有骗子，您盯着您了。
11: 通过我们初步查看手机，然后发现他是一个杀猪盘，带这个女性的事主进行投资理财，通过这个情理也好、法理也好，对其进行反诈宣传。但是该人一直也没有醒悟。
12: 大众的社交传媒最后把你去引到一个小众的聊天软件里去，就因为那上面监管比较松，这个恰恰也说明他干这个事儿见不得光。如果这钱这么好挣，他为什么要带你去挣？
10: 赵女士说，前两天确实在网络平台上结识了一位男子，对方自称是做金融工作，并且还能拿到一些内幕消息，平日里不仅嘘寒问暖，还时常耐心地开导赵女士。在男子的反复诱导和蛊惑下，原本谨慎的赵女士逐渐心动。
12: 是不是有人要带你钱？
9: 三年了，三年了。
12: 这警察给你打电话，你不配合也行啊，你配合他啊，见面之前该删的删，该写的写啊，等通票出来你再下来。

0: 原来赵女士遭遇了杀猪盘电信诈骗，嫌疑人一般先谈感情，精准拿捏单身情感空虚人群的心理，然后一步一步将受害者拖入深渊。
1: 警察先这么找你，那就是你这有很大的危险，被骗赔钱。还是那句话，没被骗皆大欢喜，但是咱们得从这个局里边咱得出来，是应该相信一个实实在在站在你面前的警察，还是相信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一个陌生人？
2: 杀猪盘的受害人群是单身的女性或者长期两地分居的女性为主，以投资理财高额回报啊，然后让这个被侵害人觉得自己能获得巨大的收益啊，以这种方式对其进行诈骗。
0: 在民警的耐心反诈宣讲下，赵女士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为满足对方所谓的平台充值要求，他早已花费40000余元购置了2台相机，准备邮寄给对方，用于平台抵扣充值。所幸民警及时上门，抢先一步阻断了诈骗流程，这才帮赵女士避免了钱财被骗。
2: 天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说遇到陌生电话要求其投资理财转账，一定要及时拨打派出所或者110电话报警，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3: 咱们现在在沟里呢，还没开始爬升呢。
4: 你们那边是一个十多米的大断崖，可能下不来，然后我们这边就是靠右走了，准备。
5: 哎呦，你慢点。
6: 您要拨打那个卫星电话开个机。
7: 你们现在上去，然后去看一下，看看左右有没有。
8: 2026年5月31号，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孩子，从河北涿州来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和房山区交界的铁坨山中，结果迷失方向，被困4天4夜。
9: 先下来是一对那个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后面一对还没下来呢，正往下走了，现在已经看见了。
10: 一个那个绳包，4个吊带，然后4个绳包，然后6个安全钩。已经跟那4个人汇合了，给他们补充能量的。
3: 现在这个下边问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9: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灌水过甲，身体有点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营养，没有出什么大伤。
8: 据了解，夫妻俩在网上搜索到3塘5缸的网红徒步线路，便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特意前来爬山游玩。结果上山半小时，手机就失去信号，攻略视频也看不到了。
11: 困在一个位置是女士跟她的儿子，两个人都坐在这个沟里边的，男士跟他的姑娘在上面，可能有个7-8米高的一个小断崖上面，他们下不来。
8: 由于对线路不熟，无法下山，一家人在大石头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找到有信号的位置，用仅有的电量求救。
11: 他们是当天晚上可能水都没了，后来剩下的2-3天，他们就沿着那个沟里面去找别的人走过，可能有那个遗留的什么半瓶水啊、这样水那样水，
12: 捡别人的剩水，
11: 维持过来的。
8: 此次营救，门头沟和房山两区共调派消防、公安、蓝天救援、急救等近300人进山，并出动警用直升机协助搜救，最终在6月4号早上发现了被困的4人。
13: 把你的包给他，你把他背上，别抱了。
14: 好，站着。
15: 好，上，走。
16: 这孩子睡着了吧？
11: 没，他睁着眼，他又不说话，
3: 没劲儿。咱还是可以两根绳，一根绳上边牵着，一根绳让自己扶着往下走，这是挺危险的。
16: 你心理保护做好了是吧？
3: 对，我这拴得很死。
15: 赶过来，抓着绳，抓着绳。
10: 拉着点，
3: 带
10: 点安全感。
3: 你往下一蹲，让我抓住你。来，
17: 等会，
3: 蹲一点，好好。
14: 上去，我们上去。
15: 先把他给送下去啊，他没上班，没有工作人员了。
8: 中午12点左右，王先生一家4口被安全营救下山。消防部门提示，市民切勿跟风打卡非正规的野山，建议户外徒步爱好者登山时携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手机，订购北斗卫星短信包服务后，能够在没有地面网、没基站和没信号的情况下发送求助短信报告位置，为救援提供重要线索。
18: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0: 谢您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一个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秦腔靠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你好。
1: 怎么了？
0: 那个叫飞行车道，这个呢叫人行道。
1: 你有犯说赶时间要罚钱是吗？
0: 你问的我怎么了？我告诉你，
1: 我知道我不应该走这儿，要罚钱就罚。
0: 你不应该走这儿就别走了。
1: 您有事？我这要
0: 等着，
1: 我这要绿灯了。
0: 等着，先配合工作。你有违法行为，他处罚你的，不是说故意给你找茬啊。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说的这个小偷呢，真是名副其实的贼大胆。前不久啊，北京顺义高丽营辖区一个村子高压线路突然异常断电，整个村子都停电了。工作人员排查发现，是村外的电线线路被人给剪断了。这通电的电缆也敢偷啊？
3: 就这儿掉了，灯泡炸了，掉了。
4: 还一灯泡，这灯泡是屋里的，
5: 这烧坏了，
6: 就这所有用电的设备都坏了。
7: 说起当天的遭遇，李大爷依旧非常气愤。他告诉记者，事发时家中的电器突然出现电路异常，瞬间就被烧毁损坏，就连门外的灯泡也突然炸裂。突如其来的事故严重扰乱了他日常的生活。
5: 这冰箱坏了，这冰箱烧了。
8: 这种用电的设备都烧了，
5: 对，
8: 是吧？
5: 打开以后，亮了就烧了，再充
7: 电
5: 就坏了。
7: 原来，事发当天，顺义区高丽营辖区一个村内的高压线路突然异常断电，同时电压也发生骤变，整个村子出现停电的情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线路故障，结果发现村子外围的输电线路有多处高压线被人为剪断、毁损。部分线缆缺失，初步判定系人为恶意盗窃电力设施所致。随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立刻展开调查。
9: 现场是养殖地的一块空地，周边人迹罕至，只有一个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有380的电和220的电，平时群众用电都是220的。嫌疑人把220的电剪断之后，电压瞬间变为380，所以把周边群众家中的电器瞬间就烧坏了。
7: 该设备属于高压作业设施，操作风险极高。民警据此分析判断，作案嫌疑人极有可能具备电工从业经验，拥有较强的电力专业知识和操作能力。
9: 调取周边监控发现，当天的夜里1点钟发现有一辆电动车频繁地出入现场，而且有关掉车灯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10: 这个时间段只有这个人进入过这个区域，这条路通过去就是中心现场的这个位置。这个时间段出了一辆没有开灯的电动车，所以这个人嫌疑很可疑。
7: 根据视频画面，民警顺藤摸瓜一路追踪，最终确定了嫌疑人的落脚点。
9: 我所会同刑侦支队的民警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经过比对发现嫌疑人有同类的作案前科。
11: 十台剪子，
12: 就这个手铐呢？
11: 手铐是
7: 扔了。王某今年30多岁，有多次盗窃电缆的前科。他说自己知道户外高压电线内含有铜芯材质，

0: 可变卖换取钱财，所以就携带工具窜至村内输电线路区域，剪断了多条高压输电线路。
1: 他是带电作业的，家中起获了橡胶手套啊，这种绝缘的剪子呀都有。他剪的过程是做好了一定防护工作的。
0: 据了解，电力设施属于国家重要公共基础设施，更是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正常运转的关键命脉。私自破坏、盗窃电力设备，不仅涉嫌违法犯罪，更极易引发停电、火灾、设备损毁、人员伤亡等严重的安全事故，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目前，王某因涉嫌破坏电力设施罪，已被顺义关分局刑事拘留。
1: 因为这种高压电塔都是带有高压电的，周边比较危险，群众还是不要轻易的靠近。另外提示，如果家中发现有电器打火花的情况，或者突然破碎的情况，请立即退出家中，报警处置，不要擅自处置。
2: 咱们来关注一起离奇的案件。事主小陈啊，原本身体挺好，但是有一天呢，突然开始上吐下泻。从最初的常规检查到后来的全面筛查，医生和家属都没能找到病重的原因。八天后，小陈突然离世。随着事件的发展，小陈离奇的病情竟然演变成了一起刑事案件，是有人给小陈下了毒。
3: 这个案子是我从检将近30年以来确实比较少见的。
4: 您这两个好像你把人堵住了，您是死的。
3: 最开始的时候不会想到是他来进行的这个犯罪。
5: 一桩离奇案件，谜底让人意外。
3: 通过整个证据相互的这个印证来分析他的作案的动机，他想作案的目的。
5: 案件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算计，纵使嫌疑人心计深沉，依旧逃不过法网恢恢。这天，原本身体健康的小陈感到身体不适，上吐下泻，迟迟不见好转后，妻子连忙陪同他前往医院就诊。
3: 最开始的时候，他上吐下泻，身体不舒服，然后家里人就给他，因为在家先随便吃了一点药，就没有改善，送去医院了。送去医院也是开始按他等于吃坏东西来治的。但是随着他这个身体越来越不好，而且按照这种治没有改善，而且越来越重了，然后就住进重症病房了。
5: 短短数日，小陈的各项身体指标均全面恶化，生命垂危。
3: 因为毕竟给他已经开始治，但是又没有好转，做了一个普通的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食物类的这个检测，看看是不是有吃坏呀，或者是这些，然后发现检查完了以后，测完了以后没有这方面的显现，就是说他不是因为这些原因造成他现在的症状，然后就医院就开始想他是不是因为其他方面呢，然后又给他再次做了检测，化学试剂的这些含量的这些东西，因为这次就想确定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因为出来就是因为他是一种很不常见的很少见的东西，因为是这个东西中毒了。
5: 中毒，这结果让所有人始料不及，更让人绝望的是这种毒无解。
3: 它这个东西还不像我们常见的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给它化解掉，哎，对，它这个东西它投放的这个物质是没有药可救的，就是只要你投，只要它投了，只要你摄入了，那你基本上就没有再救的可能性了。当时是因为检测到这种东西以后，医院就报警了，因为这种东西不是常见的啊，不是说我们随时就能拿到，或者无意间你可能会摄入，这是不可能的。
5: 在重症监护室治疗后，小陈终因多脏器衰竭停止了呼吸。毒物检测的结果也让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警方将此案立为刑事案件全力侦办。当下案件的核心疑点是毒从何而来，警方随即兵分多路，全面开展溯源调查。
3: 侦查机关在发现这个案子可能是一个刑事案件以后，就对他的这个生活关系啊、社会关系、工作关系进行排查。但是全部排查完以后，没有发现他有一些跟他有个人恩怨、仇恨或者一些其他的矛盾的这些。
5: 小陈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生活轨迹简单，而且小陈家庭和睦，为人随和， 警方走访摸排后彻底否定了存在债务纠纷、私人恩怨等可能引发报复的可能性。
3: 但是毒呢又从哪儿来呢？所以这个公安机关只能就是顺着这个线索再去查，那就排查他这几天他的吃喝，包括他是不是接触过一些东西。哎，这样呢就排查了他这几天，发现他在有一些这个饮料店，有一家饮料店喝过东西，因为他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也不多。
5: 小陈平日极少外出就餐，发病当天仅在外卖购买了一杯奶茶。办案人员立即对该饮品店所有饮品抽样送检，结果一切正常。随后警方侦查重心继续扩大，移至小陈家中，对所有能入口的食材、日常用品全部纳入抽检范围。
3: 最后这个所有的检材总共的数量送去检材大概有700多个检材，然后就在这其中的一个检材里发现，就是在他们家的一个麻将罐里检测出跟这个小陈中毒的这个物质是一样的。
5: 700余份检材工作量巨大，却也让真相浮出水面。小陈妻子这才回忆起当天的细节。事发当天天气炎热，小陈曾煮过一碗凉面，拌入芝麻酱调味，
3: 就用那个麻酱去拌了这个面条，所以就中毒了。
6: 就夏天才吃麻酱面呢，是吧？
7: 吃了吗？
6: 吃了。
5: 小陈的妻子当时没有胃口，没吃那份面条。
3: 这个毒物为什么在这个麻酱里，其实也是嫌疑人应该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因为这个毒物本身它是有一点点微苦的，但是我们日常吃麻酱，我们都知道它除了有芝麻酱的香味以外，它其实是有一点微微的涩、微微的苦的。
5: 至此警方确定这是一起蓄谋已久、布局缜密的投毒案，而能悄无声息地进入小陈家中接触到厨房食材的人，必然和这个家庭关系密切。
3: 调查监控的过程中，就是这小陈的岳母就发现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熟悉的人，就是这个案子现在的嫌疑人，他和这个岳母等于他们是后来再婚的。

0: 王某是小陈岳母的再婚丈夫。监控显示，小陈中毒前十余天里，王某多次出入小陈所在小区。
1: 从小陈中毒这一天，我们往前看，大概有十几天的时间。他去这个小区转了几次，因为这个小区的监控，在电梯的监控是能看见他的出现的。其中有一次，他去了这个小陈所在的小区，去了他的那个楼，但是他没有在他的楼层来出电梯下电梯，他是在小陈那个楼层的上一层下的电梯，他在那个楼层里徘徊，但是他当时没有往下走，他直到把这个电梯门关了以后，我们因为电梯门一关，监控就看不到他的行动了，所以我们说整个这个案子，王某在每一个细节上，其实他都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都是想为了来逃避侦查，来掩盖他自己这种犯罪行为的。
0: 从这时起，王某的作案嫌疑急剧上升。小陈住院初期，王某曾多次探望，但自从确认小陈中毒后，王某便再未出现在医院。事后调查，王某当日便丢弃手机，怀揣现金，连夜离开北京，前往外地寻找昔日狱友。
2: 你到哪去？
3: 三天前，他晚上十点二十。
2: 咱那事儿就
3: 十点多。
2: 几点联系你？
3: 他是7点多钟，是我那个同事联系我的。
2: 说怎么着？
3: 想起龙说，我从去跟钓鱼。
2: 钓鱼。
3: 对。
2: 钓鱼的时候怎么着？
3: 人家掉上去了，扣手机全
2: 掉水里了。
3: 对。
1: 他的狱友就跟他说，让他提供身份证给他开房，但是他当时又说，他说他不想提供身份证，这样他的狱友其实就对他产生怀疑了。这样他在那儿待了没两天，然后他的狱友就给他打发了，让他离开了。
0: 王某没有手机又拒绝出示身份证的反常表现，让狱友心生疑虑。仅仅停留两天后，王某便被对方劝离。居无定所的王某并未就此收拾

0: 而是继续想办法寻找新的藏身之处。
1: 这样的话，他就想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个交友的软件，你找一个人能够收留他。但是交友软件他又需要有手机，于是他又重新购买了一个手机，结识了一个独居的女性，在那儿跟这个女性居住了有一两天，
2: 获得了一个
1: 暂时的栖身之所。
0: 连日的逃亡，精神上的高度紧绷，让王某身心俱疲。
1: 就是这几天一直都是这种精神的高度紧张。他到了女网友这儿，他其实有一段时间他是精神放松，他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等他就是突然惊醒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女网友这个老太太不在家里了。因为他自己做贼心虚嘛，他就当时就害怕，趴窗户看见的时候，他看见楼下就有几个很陌生的人。当时他就有点这个心里就产生怀疑了，他怀疑是不是已经暴露了，这个警察是不是已经找上来，就是要对他进行抓获了。那么他想，我这个在眼皮底下，我肯定就不好直接逃跑。他就发现这个女网友的家里有这个她的衣物，他就找到了一条花的裙子，连衣裙。他认为就是我乔装打扮一下，可能更容易有利于我自己逃跑。
0: 王某的直觉是对的，当王某换上女装伺机逃窜时，还是被警察一眼识破。
3: 这裙子是谁的？
4: 裙子是王某的。
3: 嗯，
4: 屋里没人穿什么？
3: 这早晚得逮着你，是吗？对，他跑有什么必要呢？
1: 就是突然喊了一句他的名字，他马上他就站住了，这样警察就意识到这个人就是王某，然后上来就把他抓获归案。
0: 警方查实，王某在案发前多次搜索剧毒物品的相关用法，还先后两次购买涉案毒物，多次出入小陈所在的小区，并且在麻将罐表面也检测出了王某的 DNA 片段。正当所有人都以为面对铁证，王某必然会如实供述的时候，接下来的一切再次出乎办案人员的预料。
1: 他自始至终都不承认这个投毒事件是他来进行的。我们检察机关在我们给他出示了很多证据的情况下，他依然是要么就是闭口不言啊，自始至终不承认。
2: 那他如何解释他逃跑？
1: 他也没解释逃跑，他就是你问他这些他就不说，他不理你，他什么都不说。我们分析他投毒的这个行为，不是直接就是想指向小陈，因为他投在家里的食品里了啊。那他其实他的这个危害并不是只针对某一个人。
0: 亲属之间无日常交集，无明显矛盾，却策划出这样一场致命的投毒案。嫌疑人深藏在心底的作案动机依旧是悬在所有人心中的巨大谜团，看公诉机关如何突破零口供，还原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更多案件细节敬请关注明日法治进行时。
5: 高考虽然结束了，可这两天发生的一些惊心动魄的送考场景却至今啊历历在目。在顺义，民警接到一位网约车司机求助，说一名考生呢打车去考场，眼看就要迟到了，民警立刻赶了过去。
6: 这边是一个考生，然后我现在赶不上那个考试时间了，我要去杨振一中。
7: 通知这边警察帮助你啊。
8: 6月7日下午，顺义公安分局接到求助电话，说车上的一名考生正在前往考场，但现在很有可能无法按时到达，急需民警的帮助。
9: 我们单位的，我们现在正在赶着往您这儿赶，您现在到哪儿了？
10: 在马国的桥这了。
9: 我们能追着您，您先往前走，是一个黑色尾气是吧？
10: 对，
9: 打着双闪的，您走您的，待会儿我们这就追着您。
8: 接到警情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执勤民警一边细致核实考生的具体位置，引导其前往约定地点，一边驾驶警车火速赶了过去。下午2点50分，民警在顺平路与李卫路的交接路口接到了考生。
9: 剩下都拿齐了吧？
6: 拿齐了。
9: 我们已经接上他了，正在往那边赶，我再送过去。
11: 这屁股着了，
6: 好的，谢谢，
9: 别着急了啊。

0: 是不行啊。
1: 晚上也太
0: 七八九十，这四天高考啊，一定要注意。
1: 平时都不开，就是咱们晚上考高速去外地的时候才开。
0: 啊，听我说，合理合规驾驶摩托车，不该有的尽快拆除。
2: 飙车炸街，行为不仅严重扰民，产生巨大的噪音，更可能影响考生发挥。
3: 据了解，高考期间，顺义交警持续压实管控责任，加密巡逻频次，延长管控时长，紧盯重点区域，坚决杜绝路面噪音扰民问题，全力为高考学子营造安静的应考环境。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再来关注交警翱翔的执法现场。前不久的一天早高峰，交警翱翔在惠新东桥查获了多位违法司机
8: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
9: 符合教育纠正的情节，因为之前呢没有被处罚过，
8: 给你教育纠正，不做处罚，但是下次呢，
9: 下次
8: 你再不戴头盔出来就得罚了，罚20元了啊！
9: 好嘞，
8: 你这买一个哪儿都有卖的。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落地实施1个多月了，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已经逐步成为了大家的习惯。可是戴好头盔之后，是否各行其道，是否规范驾驶，同样重要。
8: 你好，
10: 怎么？
8: 那个叫非机动车道，这个呢叫人行道。
10: 你有办判说赶时间要罚钱是吗？
8: 你问的我怎么了？我告诉你，
10: 我知道我不应该走这儿，要罚钱就罚。
8: 那不应该走这儿就别走了。
10: 您有事？我这要
8: 等着，
10: 我这要绿灯了。
8: 等着，先配合工作。你有违法行为才处罚你的，不是说故意给你找茬啊。非机动车在人行道骑行，因为你半年之内有一笔违法了，所以这次也对你进行一个处罚，依道交法82条规定，要处以20元的处罚。你好。您拉多少东西？这车，吸尘器，
11: 对，
8: 做保洁的，
11: 对，
8: 椅子是登高使的吧？
11: 对对，
8: 不容易，挺辛苦，一从早忙到晚，
11: 没办法呀。
8: 但是咱们呢，这车有多大量，咱拉多少东西，特别是呢，别挡牌子。
11: 行啊，
8: 非机动车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要处以20元的处罚。非机动车不按规定载物，这给你一纠正。不对你做出处罚啊，下不为例，下次再这么拉就不成了，你还是解决他的事儿，换一小点的。
3: 按照规定，非机动车遮挡号牌、污损号牌、破坏号牌的行为都将面临罚款20元的处罚。早高峰的车流中，除了非机动车违法外，一些摩托车也会跑到非机动车道内与电动自行

0: 灵车混行。
1: Hello，
2: 你好，你像你前面一眼望去全是这电动车呀、自行车。你就别跟他们这儿争道了啊！
1: 啊，添麻烦了，添麻烦了。
2: 机动车不在轻车上行驶，要出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啊！你都带着这叫记录仪呢，你自个儿也规范点呗。
1: 哎，好嘞。啊，
0: 此时另一组民警传来消息，有一个遮挡号牌的摩托车司机刚刚把车牌上的毛巾收了起来。
2: 啊，行，我看了，就那个黑色上衣、黑头盔那是吧？
3: 对，黑头盔拿毛巾挡的。
2: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我瞅你一个劲儿的往屁股后边揪，揪什么呢？
1: 没揪啥。
0: 民警拦下摩托车时，车牌上还塞着用来遮挡号牌的毛巾。司机不知道，刚刚的一幕已经被民警拍了下来。
2: 同志，他有一执法记录仪，你的全部的过程呢，从骑过来到这个揪这个，他这儿都有啊。故意遮挡自行车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毛巾擦擦车什么的用得着，没问题，可以拿着，但是不能搁在车牌子上呢。这样更不行，基本上还原刚才他跟我描述这个状态。然后这个解了，待会儿回头搁边上吧。
0: 当天早高峰，民警在该路段共查处纠正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于是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留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花了90,000元找车贩子曾某买了一个北京市的小客车购车指标，也签了转让协议。后来这个指标原持有人孙某把我的车拖走，还注销了原车牌，请问我可以要求曾某返还这90,000元吗？
6: 根据民法典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方先生和曾某签订的小客车购置指标转让协议因违反公序良俗而自始无效，曾某因该无效协议取得的90,000元款项应当予以返还。在此啊，特别提醒，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指标，法律不保护私下买卖车牌指标的行为，如果执意进行此类交易，可能面临车财两空的风险。
4: 观众白先生和朋友刘先生共同出资设立一家公司，经营2年之后呢，他决定将名下股权呀转让给刘先生，约定对方要在1年内付清转让款。当时呢，实际经营公司的是刘先生的妻子张女士，白先生就跟张女士签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结果过了1年多，刘先生却以没有授权过妻子为由拒绝支付转让款。白先生想问问，如果去法院起诉，法院会支持对方的主张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6: 大概率啊，不会。首先，股权转让涉及重大财产处分，明显超出了民法典中规定的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其次，根据民法典规定，表兼代理的成立需要满足3个要件。第一，行为人无代理权。第二，存在代理权外观。第三，相对人善意无过失。张女士长期参与公司的经营，刘先生对此明知并且从未反对，因此张女士持续性的代管行为已经形成显著的代理权外观。

0: 白先生基于伤势习惯以及夫妻关系，有理由相信张女士有权代签协议。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4: 那一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4: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5: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2: 三亿人参与进去，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8: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我谨遵旨啊。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1: 一次难逢的机会，让老许家四个子女悉数到场，共同商量老家留下的财产如何处理的问题。期间，子女们据理力争，在儿媳和姑爷之间分歧尤其严重。
22: 你必须，房子那个房钱。跟四个交代，我一直说了七八遍，你就不给我。
23: 不是，
22: 钥匙你拿着，不给我们密码。那次我要不报警，你还不给。
24: 您家为什么是儿媳妇跟姑爷在吵架呀？
21: 说起来，儿媳和姑爷都算外姓旁人，对于大家庭里的纠纷，身份特殊的他们完全可以避免。可他们却为何深陷其中？作为许家唯一的男丁，许家儿子又为何频频遭到质疑呢？
25: 说是在前前后后，我妈就是搬迁之后搬家的时候，都是我们姐儿仨忙里忙外，收这儿收那儿。她干什么呢？作为一个男，家里唯一的男丁，
21: 这一家人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才让儿子儿媳千般抱怨，女儿女婿万般委屈呢？
24: 其实您两位对妹妹妹夫也有意见，
6: 哎呦，
24: 主要就是
6: 他
24: 这么说吧。其实主要意见在于对妹妹妹夫拆迁磨叽。

0: 这件事儿，他们墨迹对你们的影响是什么呀？
1: 最后影响没房了，
0: 就是大家得一起走。
2: 那时候他父母提前没拆之前就说，说小孙那个这事儿你得管，说别让你哥管了，因为他们家之前拆过一次，也有两平房子拆过一次，就要的不合适。中间有一段时间我说我不管了，我说有点，结果他父亲也不干，一次一次找我，反正我给管这事儿。
3: 作为许家姑爷，二姐夫原本是受老人之托才参与拆迁事宜的，可他却表示为此自己还遭到了武力威胁呢。
4: 我凭什么呀，我那一姑爷，我说这个这是儿子，我那是有闺女，我说凭什么你那什么呀。
0: 这个房屋腾退现在回迁房拿到了吗？
5: 回迁房拿到，但是房本没拿到，因为这因为是我父亲的遗产嘛，达不成协议，解决不了。
0: 是哪方面达不成协议呢？
5: 就我父亲那个份额问题。
6: 我说老头如果真心把这房给你们，我你就让老头写协议给你们。
7: 一二年拆迁吧就没了，签协议时候我妈就不在了，但是没不在吧，那户口本是让地空着去，全分了，等于我们俩就是也没考虑，我们俩也没提。
8: 对，也没参与、
7: 我们也没参与，分就分吧。人家说答应给咱们这房就分就分吧。
4: 他们其实俩老想要这房，现在我们争议，他打第三条是让你调解，可能也是调解这套房给他们。
3: 如今，许家父母都已离世，而当初划分到父亲名下的一套两居室住房却始终悬而未决，至今都没有一个大家都满意的方案。
5: 父亲分的这套房吧，首先就是第一，就是刚开始那给房的时候，我父亲和我母亲都说给我们俩，给我们俩完以后呢，大家伙都同意了，我弟弟我妹妹都同意了。
3: 前期采访时，许家二女婿也曾提到这件事，他表示最早还是嫂子黄女士率先提议要把拆迁后的安置房留给大姐和小妹的。对于嫂子的这一态度，全家人当时都特别欣慰。
2: 他们家俩房不是我们提的，最早是他那个
5: 他嫂子
2: 提出来的，说咱们都有房了，说剩这房呢不行，就给他姐给他妹妹得了。
7: 时间一长就产生什么，他们就想法不给他，不给他找什么借口，找各种理由，他跟我们打架，
4: 此一时彼一时，说那时候你们什么样，后来这三年你们怎么做的，就冲这三年不行，现在我都有孙子了，都九岁了，都有重孙的了，那时候拆迁房都有重孙的了。老头呢有点那个，就是说那个重男轻女，就那意思，也跟我们说过，我也想把这房给我们。
3: 作为许家这一辈唯一的儿子，二哥许振环在有了自己的孙子之后，似乎家庭地位有所变化，而这微妙的变化便引起了后续一系列的变故。
2: 他父母没有了，全变了，他这房子他就要交四个人份，
0: 现在他们不同意了，
5: 现在不同意了。
0: 为什么不同意？
5: 为什么不同意？就是那个我父亲那会儿跟我说吧，说的那个他们不是一个一，我侄子一个一居室吗？他们看着我父亲挺好，他们想拿那一居室跟我父亲换这两居室，我父亲没答应。后来得让他儿子儿媳妇又去，得我父亲始终没答应，
0: 就是想用侄子的
5: 一居
0: 室
5: 换
0: 那个两居室，
5: 换他那个两居室。我父亲没答应，说的那个我都答应他们俩了，我跟你妈都答应他们俩了，我都不能给两个人呢。
0: 你们坐在一起说的时候，弟弟没提过这个换房的事，
5: 没提到这儿。刚一开头说，我说这是父母说的答应给我，你们都同意。刚说到这儿，他就急了，就没往下说，后头什么都没说。
9: 他来那劲儿，他挺抱团的，反正。反正那是都冲过来，
3: 几次交涉未果，反而产生了嫌隙，这套两居室的归属问题便就此迟迟不得解决。再加上父母生前一直跟着二女儿一家生活，所以两居室的打理和出租事宜也一直由二女婿经手。渐渐的，二哥夫妇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
4: 我老连子没了三年了，我之前的房钱一直他打拿着，我说我跟他说了，我说我是明白人，老头之前的房那个财产有权处置，甭管是给谁我不追究，我现在老头没了，我这三年的房钱跟他说了860遍了，他就不分。
3: 在前期采访时，许家大姐还坦言道出过一个心结，她说自己和小妹之所以对房子有想法，还是因为拆迁时弟妹黄女士曾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7: 说我弟给打电话，姐，我告诉你好消息啊，人拆迁办说你爸爸这房子呀，那个给不了那么大的房子，就得把你们俩的名字跨上，才能给你们两句是九十九，是九十几，才能给那么大房子。说的没有你们俩的名字，这根本就给不了他们那么，这不是把我们的身份证、复印件什么全留在那儿了，这不就给了个两居室吗？
3: 根据当时那通电话的意思，大姐笃定地认为，这套两居室中理所当然就有自己和小妹的利益。情况是不是真的如她所说呢？
7: 用我的身份证、户口本要的这个两居室，
8: 只是因为你觉得拿走了你的证件，这里边好像应该是有你的。
7: 嗯，我
8: 是
7: 这么认为，不知对不对。
10: 然后您今天来的诉求，也就是看看这个各位专家对您这个房产预期能大约分配到多少？您具体心中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预期，
7: 就是这个意思，
10: 是吧？
7: 嗯，
10: 行。
7: 因为我跟他达不成协议。
10: 您现在有什么证据证明您那个提供的户口本复印件在您的这个分房、回迁房里边起到作用？
7: 那就只能那个找拆迁办的。
10: 找拆迁办，但是您现在手里面没有什么东西。
7: 我没有东西，因为把这复印件给他了，就没有个
4: 老太太跟老头那个根本就意见不统一。老头一直跟我说过，这我对天发誓。我这套房从心里愿意给我儿子，给我孙子。
3: 一套两居室房产是许家父母留下的唯一财产，但这份财产却至今无法顺利分配下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四兄妹历经数年都做不出一个明确决定呢？
4: 老头呢是有点重男轻女，就这么一儿子，还得一大孙子，我们现在都有重孙子了，他都有重孙子了，老想把这套房子呀，他们我认为啊，这是我自己的认为，他们老怕老头老太太们以后老怕老头把他这个财产呀钱乱给我们，所以他们在老头面前老挑，我认为啊，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们仨挺抱团的。
8: 那为什么父亲在活着的时候没把那个购房合同签到你们名下呀？
9: 我考虑他们说他这么一直在我们家是挺跋扈的，真是的，我在我们家一点位置没有，你知道吗？
8: 一个儿子，然后说话没位置，然后全是女儿说话有地位，
4: 对对对，
8: 是吗？
4: 对。
8: 那刚才这个爱人怎么还说都是偏向你啊？这不是矛盾吗？
9: 我父亲确实偏向我，
4: 但是嘴上偏向。
9: 当然是实际，
4: 嘴上偏向
9: 没有，
4: 一分钱得不着。
0: 我就这么问您吧，最简单的就是，您认不认可？就是父亲曾经说表示过把这个西三旗这个房子给姐俩分了这件事。
9: 没有，
4: 我
9: 不认可。
4: 我说吧，
0: 您说。
4: 嗯，刚拆迁的时候啊，我们争了两套，那妹夫弄了一套，然后呢，老太太有这意思啊，就说呀，为什么那妹夫不合适吗？他想争一套不是的，我就说老头就不干，说的赶快走就着急，然后呢，老太太那意思啊，赶上这么一拆迁不容易，咱们能给谁多争就多争点，倒有这意思，倒有这意思的。然后那个说的那个，你看看你们都得着了哈，那个那姐俩呢，嗨，我说那以后好说，我不就房吗？我说你赶明不行，您这套房您要觉得合适，我就让他，倒是有这么个意思。但老太太和老头，尤其老头跟我们没明确表示，就说这套房给那姐俩，没有，我对天发誓。
7: 我觉得他们两口子给我爸施加压力了，以前特别的痛快，就是说给他们俩，因为什么呀，他们已经得到两套房了，我这有房了，就是他们姐俩没有房，我爸和我妈那意思就是说的，把这房呢，将来以后他们的百年以后我们俩了，就把这房给他们姐俩，一直的医院是这样的。
4: 刚拆迁的时候，我们那大姑子呀还挺好的啊，对我们还行啊，那个给他们先吧，还说两句，就是说挺那个，就是挺那个公正的话。后来这泡这三年，哎呦，我们这个纠纷，我们这隔阂，就是这三年中得来的。
0: 怎么不公正了？
9: 从纠纷啊，
0: 怎么不公正了？
9: 是那个是。
4: 就是他说话。
9: 他们
4: 你就像我们那妹夫
9: 商量好了背着我。
4: 就像我们那妹夫。
9: 老头老太太骗那外租房的。
4: 就像我们那个妹夫吧。
9: 有的矛盾。
0: 一个人
4: 泡三年。泡三年就刚泡的时候，你作为大姑的老头又有这意思，老头老太这么大岁数了，就应该劝他，你在娘家得了套房得了，咱们为老头老太签吧，就跟着他们在这里起坏作用，让那个就泡。
2: 第四套他就想走，我说你走，咱们尽量能要的合适一点，谁都想多要一点，要的合适一点，咱们那
0: 他们磨叽对你们的影响是什么呀？
1: 最后影响没房了，
0: 就是大家得一起走。
1: 人家拆迁办这个政策呀，
0: 这么说吧，是不是因为您觉得妹妹妹夫在这中间磨叽了，所以导致你们自己的房也没选好？
9: 对。
3: 前期采访时，二嫂黄女士坦言，其实早在拆迁时隔阂就产生了，因为当时妹妹家的自建房也在拆迁范围之内，而他们为了多争取拆迁补偿，一直拖延腾退时间，以至于影响到了其他人的拆迁进度。
4: 人家说在这个一个月之内走不有奖励吗？老头呢也愿意早点走，是吧？当时是我们家那个谁的户口，我们小姑子三口子的户口，小姑子是在楼底下盖的自建房，她有一闺女22岁，一听说我们给了两套房哈，不行，她那有一闺女是那个23、24、23年这么着，然后那个她就就不干，不干呢，后来说那咱们得套房，老头是非得走，愿意说那就套房。
3: 据二嫂黄女士回忆，当年就是因为没有按时腾退，整个大家庭损失了一大笔搬家奖励费，并且耗到最后连自主选房的机会都没有了。最终在无奈之下，他家只能随便选了两套顶层的房子，而这些损失他都记在了妹妹的头上。
4: 泡到第三年的年头，再泡一年多的2012年，2013年的12月份，我们老太太就没了，突然醒，10分钟心脏猝死就没了。然后呢完以后，老头呢这时候呢我就找拆迁办去了，问，然后我一看，不是那个都顶层，人家拆迁办就说了，都是顶层了，你们家没就是没房源挑了。
0: 所以您觉得之前说的那个嗨后边那些话就都不作数了，
1: 越打越成交了，
0: 明白了，
1: 对呗？你要好好下去，这可以，咱们那
0: 就根儿在这儿呢呗，
1: 越打越那什么了。
0: 好，
8: 所以就是说您不认可他们当初父母的那个意愿了，就是反正他是口头说的。
1: 我父亲，他父亲，我公公，我没这意思。
2: 房子下来了，现在全都改，全变了。他父母没有了，全变了。他这房子他就要4个人分，说这是我爸的遗产，咱们4个人分。因为他上银行划钱的时候，就是黄忠就跟我说吧，说那个就他们这姐俩跟我这么打架，我还就不给他们家了。
3: 在经历了一系列拆迁开始后的不愉快之后，从前富有人情味的承诺似乎再也难以兑现，而这套两居室的归属和划分问题也一拖就是3年。
0: 两位是妹妹和妹夫是吧？
11: 对
2: 对
0: 啊，就是您家这个二，就哥哥啊，老二，他们两口子认为之所以他们可能没选到好房子，是被您两位给连累了，就被您两位给拖成这样了，这个事儿具体过程您跟我们说说。
2: 具体过程啊，现在谁推迁都想要都能保持最佳状态，说咱们都能多要点。最早分房一开始的时候是在2012年的时候，这个刚开始拆迁的时候，分房是给了3套房子，给了我们一套两居在大兴团河那块儿。然后给了一套，是给两套张一村，一个一居室，给他那个，给那个那个孙子一套，一个一居，给老头一两居。拆迁没减损，钱数增加了，以前三百多万，现在将近增加了100万，400多万，以前给了330万，330万，后来现在给了434万，有一个4万老头残疾人的钱。没现在，就是层数可能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因为咱们要为最好，就是当时不合适咱们就不拆，因为咱们跟房管局，跟房管局不是说要拆的房，跟房管局要的房，所以就拖了将近2年多的时间吧。最后经过几次不合适，最后这个他们觉得得最后给什么呀，他们可能也找过几次拆迁办，最后拆迁办答应他们的。
12: 他们那姐儿仨挺抱团的，反正是反正一嘿，反正是都冲过来。
8: 拆迁的时候，当时的手续都是您办的吗？
2: 对，手续基本都是我办的。
8: 就是您岳父是比较信任您？
2: 对，比较信任我，因为他从60多岁就开始，我们一结婚就跟我们一块住。
8: 你们
2: 一直到死都跟我们一块住。
11: 我父母一直是我们俩，
2: 都是我们俩给送走的，就是一直就跟着我们。
8: 原来那个你的这个小舅子大舅子是吗？ 不跟你们在不跟父母一块住是吗？
13: 这么着吧，我先说吧。以前是我哥他和我嫂子照顾我父母，因为呢他们跟我父母在一块儿呢，生活呢不是特别的那个，关系不是特别好。我就说，因为也老打架，我父母呢对他们也有意见。这么着呢，我从跟我先生呢结婚了以后呢，我就要求是照顾我父母，一直这么着照顾了，也就说的是我母亲是1913年12月份走的，我父亲的是16年6月份走的，一直照顾到那什么我父母走，是我们一直照顾着。
14: 老
15: 他老想住那个，
14: 就是、一辈子想住这个，
15: 对，
14: 像那个单元楼。一辈子想住，他这人到老了，我听他们讲，到土县去住上。
15: 您听着呀，
14: 都让姑爷给耽误了。
13: 因为刚开始是说吧，这个我爸的房那个两居室，我嫂子已经答应了，说了将来以后呢，我父母要是如果说百年以后走了呢，两居室就说给这个姐俩，一个老大，一个老四。后来问我同意不同意，我说我也同意。既然你同意，我也同意。因为什么？房子多了再多，你也是住不了这么多房。我说你答应我就答应了，这么着我们一直我父母呢听这个呢，其实也挺高兴的，也是这种想法。
8: 父亲有没有把这个想法跟您的那个哥哥说呀？
13: 因为他们是先答应
2: 的，
13: 是我嫂子先答应的。
2: 他嫂子提出这事儿了、嗯，最早一拆迁没说，我说他嫂子提出这个，我们都没听过。他父母正难，就为这事难的说将来以后怎么分着吧。结果他嫂子去了以后，我们都没在楼上，最后把我也叫，把他也叫去了。他嫂子说将来这咱们说我也有房了，老头也分房了，他儿子他们都分房了，
13: 对他们都有房
2: 了。说呢，说剩将来以后老头百年以后说这房子呢，说就给大姐跟那小林，他给他们俩给他妹妹他们俩。
8: 后来您撬完锁以后，然后您就自己给安了一个锁是吗？
9: 对
15: 啊，对啊、嗯、我认为啊，这是我自己认为。老头呢是有点重男轻女，就这么一儿子，还得一大孙子，我们现在都有重孙子了，他都有重孙子了，老想把这套房子呀，他们我认为啊，这是我自己的认为，他们老怕老头老太太们以后老怕老头把他这个财产呀钱给我们，所以他们在老头面前老挑，我认为啊，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们仨挺抱团的。
8: 那为什么父亲在活着的时候没把那个购房合同签到你们名下呀？你居然说父亲这么偏向你，没有说给你家
15: 捣乱呀？老头怕他们呀？
3: 随着家庭问题的升级，房子显然无法再继续出租，而许家四兄妹依然没有协商出一个真正可行的分配方案，他们难道要永远这样僵持下去吗？
2: 当时出租是由老头允许我们出租的，因为我的房也在那儿，说你一块都给出租了，一个季度一次。
8: 那父亲
2: 到给了我就打他卡上，给了我就打他卡上。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打？从老头住院，住院开始。
13: 6月份吧。
2: 那次，因为那次老头已经住院了，那个6月份开始就没给他打。
8: 那租金用于哪儿了？
2: 一直都在我这儿，到现在都在我这儿。
8: 现在租金一直到你在
2: 一直在我这儿。
8: 那为什么父亲去世以后租金你没想过给大家分割吗？
2: 为什么呀？开始他父亲去世以后，因为分他父母那些那些财产的钱什么的，他们弄完以后，后来我说那时候一共租了3年，租了3年呢，说这个还有这租金什么的，说那个大家都同意，他们也都同意，说这3年呢，说还有也这么长时间了，也都租了有不到1年了吧，还有2年说的。这个一是房子还有费用，每年得交那个物业费啊，还有取暖费什么，这都需要交，说都从这租金里边出，这钱呢说也他们也都同意，跟他们全说了。
8: 意思就是到3年租期到期了以后再分是吗？
2: 3年，今年3月份，今年2月份、3月份那时候到期了，租金到期的。
8: 什么不把这租金给他们先分了啊？
2: 那个他们都同意的。因为说那房子到期，我今天本来你们把这事都说开了，我一块给你们分完了，我说你们家这事我就不管了。我就全不管了。
3: 由于父亲生前一直和二女儿一家生活，他的房屋出租打理等事宜也都交给了二女婿，直到父亲过世，这样的方式也一直没有改变。但显然二哥二嫂对此意见很大，看来靠自行协商，许家四兄妹已经无法彻底解决分歧。他们如今争议的焦点就是对一份横空出世的字据持完全相反的意见。
8: 认识公公的字儿吗？认识父亲的字儿吗？
9: 认识啊。
8: 认识父亲的字儿、嗯。如果父亲留了遗嘱，证明说他要留个两给你，留给两个女儿，你认可吗？
9: 我父亲是
15: 老头，反正跟我们说没留过。
9: 我父亲一到死也没也。
8: 您就这样看吧，啊、不要难。
9: 行行，好嘞。不是。
8: 因为不是父亲的字儿。
9: 不是。
3: 这份字据到底是不是父亲亲笔所写呢？为了鉴定真伪，律师在调解现场将这份字据与老人之前在拆迁协议上的签字进行了一番简单的对比。
8: 这是2015年6月3号、
9: 啊、不是那个签名都不是他的字啊，
8: 有两个签名，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啊。
9: 我不是不是啊，
16: 你这边有自己的那个
15: 啊，那不是有那协议，他最后那个在陈建麦那签名。
9: 我这儿
16: 拆迁协议什么时候定的？可以看一下。
8: 拆迁协议上的字儿是父亲签的吗？
15: 是是，那是必须本人签的。
8: 这个是本人签的吗？
15: 对。
9: 这个是，嗯嗯
8: 嗯，上面是本人签的吗？
15: 上的那一行字儿、两行字儿，好像是。就反正那名是那个我们公公拆的签的。
8: 你这个拆迁协议这不是原件，不是有这个父亲签字吗？这个是都是你父亲签的吗？
9: 这个是。
8: 这不是你的原件上也有这个吗？
9: 啊，
8: 这是父亲签字，这个
9: 是
8: 父亲签字吗？
9: 啊，
8: 那父亲有时候用简体，有时候用繁体。
9: 我父亲这个，反正这个他以前他一直老是用那繁体字写字。
8: 这个呢？
9: 啊，
8: 不是简体字。
9: 这个是因为他岁数大了，手他有点儿不稳了。
8: 这个就差10天，这个是9月16号写的，这是9月25号写的。
15: 有这专家有这么一茬儿，
8: 嗯，
15: 在今年7、8月份的时候，我跟他妹夫沟通，我说老头儿这套房留什么，给他们这姐儿俩留什么东西没有？我们那妹夫，我当场跟他对质，他说，因为他跟老头儿一直嘛，他说老头儿没留下任何，说你放心，没留下，在我印象中。没留下任何，没写任何东西。
8: 谁说老头没写任何东西、啊？
15: 这个我们那个大妹夫，
9: 是
15: 但是那个大妹夫说呀，说因为他跟老头，
9: 我听我父亲说啊，就是说我父亲说呀，就是他们就是他是逼着他写那个遗嘱，啊，就房事归他们，那个逼着写，然后那个我父亲就不写怎么着，然后拿着纸拿着笔，哎，我父亲在那干嘛呢？还过来的啪的的。就拍在那桌子上，就让他逼着他写，我父亲没辙了，后来就写，写呀，就是写自己的名字，别的不写，他其他他什么都不写，就写自己名字。你让我按手印也成，是你让我写名字也成，但是那让我绝对不写，我父亲亲自跟我说的。
8: 你认为曾经他们胁迫过父亲写遗嘱是吗？
9: 对、啊，
15: 就我知道有一次我们那小姑子、嗯、最小的。我是给老头送羊肉馅饺子去了，离得特近嘛，我吃什么好的都给老头送去。刚敲门没敲呢，我就听小姑子，让老头写啊，你现在不做，我说赶明儿怎么着怎么着。哎，我听着越不像，我一进去还跟我们小姑子那次嚷嚷一次，我说你这做可不对，我老头这么大岁数，你跟老头嚷嚷，我这房子事儿怎么都好说。
3: 调解现场，二哥二嫂一再强调。父亲生前曾有过被逼着写遗嘱的情况，但是在前期采访中，始终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二女婿却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17: 在我妈活着的时候呢，他们每次都是把我父母呢叫到他们家去。
2: 他想把这房子，他儿子那一居室换老头这两居室，给他们一两居室，让他儿子要那两居室。
3: 面对妹夫的指责，自己曾经诱导老人的说法，二嫂黄女士进行了这样的解释。
18: 老头呢有点那个，就是说那个重男轻女。
3: 作为儿媳，黄女士时常用重男轻女的说法来描述公公的心思。
2: 仗着他们一块儿那个凑在一块儿，说我让他们聚一下，我说你们好好谈谈这事儿。他们老是发怵，一走了以后，家里人都发怵，他们家人本身就都发怵事儿。我说你们谁也别怵，你凑在一块儿聊聊。
15: 我一直跟你说，老头活着的之前的财产是什么钱、房费，我们跟你哥不追究。我就老头死以后，你必须房子那个房钱跟四个交代。我一直说了7、8遍，你就不给我。
19: 不是，
15: 钥匙你拿着，不给我们密码、啊。那次我要不报警，不砸锁，你还不给。
19: 你为什么报警、啊？
15: 对不对？我说小孙，你说你这个钱不分和这钥匙是你的主意，
1: 不给我们，还是这姐儿几个的。我说要是你的主意，我告你。我说要是这姐儿几个的，我告全你们四个告。你说一句，你们一块儿不给我们俩，是你说的。
3: 一位是许家的儿媳，一位是许家的女婿，这两个外姓人却在许家老人的遗产分配问题上争执了起来。
0: 你们家人姓什么呀？姓许是吧？
14: 对，
5: 对。
0: 您家为什么是儿媳妇跟姑爷在吵架呀？
14: 我跟您说，为什么吵架？
0: 来来来，我现在想听姓许的互相之间说话。儿媳妇跟姑爷不用说话。
14: 我嘴皮子不行，没有外姓人啊掺和呀。说我们家
5: 是，我们是外姓人，那你媳妇是不是外姓人？
8: 所以现在给你们这个机会，外姓人不要发言，你们四个自己家里的亲兄妹，然后来说这个事儿。好吧，你跟你三个这个兄妹说。
1: 千万别说专家，
14: 多
1: 少次了？
14: 说什么都管不了。
1: 一说，
10: 老三夫妇俩，他们也同意把这个房子在扣除支出之外，剩下的都按照四个人一人25%这个比例分，这一点他们已经同意了。
2: 这个、我现在
1: 同意，我们同意。
10: 第二个问题，
1: 你指我说，我你把老头这两年的那个，
10: 您不要再多说了，您说这吵架又回到你们原来的模式了。
1: 好的。
10: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认不认可老爷子生前？同意，就是他的意愿，就是把这个房子给老大和老四。
14: 不认
1: 可，我不认可，
14: 不认可。
1: 老头还说给他孙子、重孙子、儿子呢。刚开始
5: 那没有，
1: 刚开始老头老太太说泡有这意思，说的多泡几宿啊，然后呢说实在泡不下来。
5: 这样这没办法的，
1: 我这套房得什么？
5: 你现在
1: 刚开始
5: 你以前的话你一切都不承认，
1: 我是有这意思，我是有这意思。
5: 我说
1: 如果听着，我是有这意思。如果刚开始你们姐儿几个确实不错啊，还那给他们仨先办了啊，不行让那给他们让他们泡，哎还行。我刚开始跟老太太说，我不行，您那套房啊，以后咱们那个可以商量啊，给他们就给他们，我不否定这个。
5: 你不
1: 可是这三年你们姐儿几个怎么做的，给我寒了心了，所以这房说话不算数，我可以改。根据你们这表现，伤了我的心了。
14: 当初口头可能说的是这么说的，但是说的，我上次那干嘛那谈崩了，不是就说咱们此时彼时，说太太啊，你当初咱们说的关系融洽，咱们好，咱这事儿咱什么都好办。
1: 就是、
14: 你现在你闹这么僵了，你
1: 怎么做的？怎么对待我们一家的？
5: 那可是你们对
1: 我
5: 们
1: 了，
5: 我
1: 们
5: 也做的不对了，
1: 全自己想去。
3: 双方同时落座。现场的交流气氛还是显得有些紧张，好在二嫂一方终于承认，当年确实同意过将房子留给大姐和小妹。基于这样一个全家共同认定的事实，调解团队决定对双方进行分开调解。
19: 写的字据能算一个真实意思？
10: 现在不好说，他那个真实性现在无法。
8: 就是说，如果他是真实的，
10: 那
8: 么对，那还是可以的。对，如果他不是真实的，那虚假的或者说伪造的，那就按不了那个字据了。嗯，
19: 那风险挺大的。
8: 对，就是大家都要承担这个风险，这个字到底是不是真的？
3: 对大姐拿出的那张不太正规的字据，调解团队有些担忧，他们认为。如果把诉讼的程序要求和成本因素都考虑进去，四兄妹可能会面临一定程度的利益风险。因此，调解嘉宾提议，双方能否在房屋份额上各做一些让步？
2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1: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 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8: 现在就是说两居室归你们姐俩、啊、你们能不能拿出来一部分给人家补偿？
22: 那拿出多少、啊、
8: 您觉得拿出多少合适？因为咱毕竟是调解嘛。
23: 我就听您专家的，我们真是心里没谱，我们就带着这两个东西，不知道我们姐俩所得多少。
22: 房子10%也就
8: 对，
23: 按您说吧，
8: 他给补10%，
22: 就是这房子一共是100%，给他们一人10%。
8: 对，我的意思是
23: 听您的，我们
8: 如果要
23: 是
8: 这样的话，然后我去跟他们调，行吗？啊，
23: 可以，你说可以，我真是能解决解决，不想再吵。
3: 由于调解现场无法进行精确的笔迹鉴定。大姐手中的这份字据并不能作为法律依据提供参照，那么许家这份遗产分配究竟依据什么划分呢？
8: 咱们暂且不说这个遗嘱的真实性，
24: 嗯嗯，
8: 就是当初你确实说过，我想那时候是你特别仗义直言的说咱们这个房子将来给那姐俩了，肯定有过这话。你听我说完，
24: 这句话完整的不是这样，
8: 先听我说完啊。甭管是怎么样，
24: 反正有意思。
8: 对，现在我告诉您，您作为家里的男人，我刚才在台上就说了，这是许家的事儿。当然你们俩有什么意见回家自己谈，其实主要还是要由他来做决定。如果说父母确实留了这么一个字据，因为这个字据到底是不是真的，其实先听我跟你说，不是你认可就认可，他不认可就认可的事儿，就是说你们双方都不认可，或者说人举出证据证明是真的。听我说完，听我说完，如果说是真的，是真的的话，那不就意味着你有可能一点利益没有？
24: 那我们就不要。
8: 听我跟你说，
24: 老太太，
8: 听我跟你说，
24: 老太太，
8: 老太太没有，老太太当时已经去世了。
24: 郑老太，老太太那个拆迁时候签协议时候她活着呢。
8: 遗嘱到底怎么回事，咱也不说。就是现在姐俩说了，给您10%，您同意不同意？这个10%，
25: 我不同意。
8: 先听我说完。这个10%这是指什么呢？如果房子价值500万，10%就是50万；如果房子价值300万，10%就是30万。那个遗嘱一旦成立，有可能您一点都没有。
25: 如果要是说遗嘱要是真的，我一分钱我就不要。
24: 嗯嗯啊，我也同意。
8: 我跟您说啊，这不是说，因为那你就得去法院打官司，
24: 那让他们打吧。
3: 对姐妹们给出的10%的补偿份额，二哥夫妇显然并不满意。而与此同时，第一现场的两姐妹也在思考，他们当年提供的两张身份证究竟对父亲分到的两居室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
23: 我父亲这块呢，给的两居室，虽然我们俩的户口没有在那儿，是我嫂子打电话通知我们在那儿拿的这个复印件，人说的你们家拖到现在了，想产生利益最大化，你得有一说法是吧？你有一东西带着我们俩的身份证，是我嫂子亲自打电话通知我们家俩的，我们拿我们俩的东西，你产生的这两居室啊，一定属实啊。就说咱们不按他常理说，他推翻不承认事实，他老不是不按常理出牌，说话不是实事求是的人。所以说你这两居室怎么产生的？我们家俩在这当中真是一点没掺和，一点没怎么，你们想怎么分怎么分，这个434万我们一分没得，房子结余款你们四套房都均分去了，我们都没参与，都没申证上，我们真是混讲什么呢？我就你们既然说了，我让我爸你们强迫你做一些东西，反正我爸在世，我们不是那混蛋，然后我爸也87、88了，我不想跟我爸，那是我亲爹，我不想给他造成压力。他那一居室跟我妈那换两居室来，都有这经过呀。我们就在那哄劝我，目的后来我嫂子亲自跟我妈说了，他们想拿那一居室换我的两居室，你欺负不人，不能这么欺负人嘛，我让你使你还不干。你还要怎么着啊？还没有法律有没有依据说话呀？
3: 10%的让渡份额，这在许家大姐看来已经是最大限度的让步了。对这个补偿比例，二哥夫妇不愿接受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4: 那个房去年我问了，这是450万，是吧？四个人一人110万吧，对不对？怎么着也跟我们少多点什么点，怎么也得跟我们6-70万。 对我们少要点，是发现30万太少了，
4: 六七十万，那就15%
24: 呗，
19: 那15%呗，15%不就6-7十万吗？15%
24: 可以，
19: 对吧？你们俩
24: 不是咱让专家调吗？咱也别闹那什么了。

0: 们俩现在意见统一了。
1: 不是你这15%太少了。
0: 如果你的这个协议，如果人家要有效，你是0%有可能。
1: 我不要。如果要是说他这
0: 那叫赌气，
1: 我不要。
0: 那叫赌气，
1: 1分钱我不要。
0: 那叫赌气，
1: 啊、
0: 那不叫调解。
2: 听到弟弟提出20%的补偿份额，大姐再次联想起往日的一些不愉快，她能答应弟弟的要求吗？
3: 实际上我们跟他之间没有矛盾，没有任何矛盾。他在那儿，这他就为达到他的目的，
4: 跟接受死刑。
3: 他现在跟
4: 你看我胜利了，我胜利了，
3: 他骂
4: 我
3: 们，我
4: 都给他们给镇住了。你看我多棒啊！
3: 他就这样，我们家包括任何事儿。房子下来您选，您觉得合适哪个？包括我父亲租出这房子钱，我姐夫不拿着吗？我们姐俩到现在一分没拿，他从中已经提支出6000了，我们也没说。您还让我们欺人也太甚了吧？您不让我们太过分了吗？您现在所作所为您都推翻了，我父亲写的都你也不认个，还告诉那名字是那字儿不是，咱请一专家看看，鉴别鉴别的笔迹。他老人家一直不糊的，他干嘛就写着名字玩啊？
5: 本案中呢，目前为止涉及到老人的一套房产，那么如果老人的遗嘱有效的话，那老人的这个房产有可能就归大女儿和小女儿两个人每人50%。那么经过我们这些人在这里边这个案子里边的努力，然后给你们大家达成一个调解意见。那么调解意见就是说，老大和这个小女儿，就最小的这个老四，你们两个每人拿出10%补偿给这个老二，也就是家里唯一的这个男士。然后呢，三姐呢就是家里大排行的老三，他们放弃了，什么都不要。所以就是说，但是租金呢，就是不是老父亲之前去世之前还有一段租金吗？那个租金呢，你们也全都不要主张了。房子的分配份额是这样的，就是相当于老大和老四。老大和老四每个人占40%，然后呢，补给这个老二，每人补给老二10%，房子全归你们两个人所啊啊，
4: 那是一人，我们俩一人给他10%，那他不就一共20%是吗？
5: 对，你们俩一人给他10%，
4: 有点太多。
5: 你刚才不是同意了吗？
4: 我说10%
5: 是10%。
4: 我说就我给他们10%，给他10%，
5: 他的那个10%不要了，你
4: 不要，那我就只能给他10%了。
5: 你听我跟你说啊，不是你只能给他10%了。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你的这个遗嘱，刚才我说的是有效的情况下，如果你的这个遗嘱是无效的，比如说经过鉴定自己不是老人留的，我现在告诉您，您只能得到25%的份额，因为你们是调解，所以有一个大家互谅互让。
4: 那就按这专家的意见说呗。
5: 不是你也没意见，老二没意见，老三有意见吗？意见吗？
6: 我为了家人的亲情，我没有。
2: 最终，许家二女儿夫妇放弃了自己的房产继承份额，调解得以达成。但这次的份额划分只是许家遗产处理的一个开端。我们衷心希望，一家人能从此化干戈为玉帛，互相配合，相互团结，顺利完成后续的一系列相关继承手续。
7: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 于女士和李先生曾是青梅竹马的玩伴，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人后来又机缘巧合地再次相遇，并开始了长达2年的恋爱历程。
8: 我们俩能玩到一块儿吗？能聊到一块儿吗？所以我们那会儿当时选择他唱跳都行，就是我们那会儿小的时候那个住街坊什么的，就我也非常珍惜这次这个婚姻，你知道吗？我就是不离不弃，说什么我都不能离婚。
2: 原来于女士和李先生年轻时都经历过婚姻失败，并且各自都有孩子，对于这段来之不易的缘分，两人自然十分珍惜。然而之后的生活却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
9: 他说，那你剩下还有没有钱？我说有，我有多少钱？我有10万。他说，那你给我。我说行。
2: 但是丈夫李先生提到了转钱一事，这笔钱妻子拿去做了什么？这是不是触发他们感情变故的导火索呢？
10: 我们俩有感情，凭什么离完婚再复婚？拿这个结婚开玩笑啊？我不同意。最后我没办法，我才求助咱第三调解室帮帮我们两个。
2: 于女士看起来非常无奈，她选择向我们求助，究竟想解决什么问题？他口中反复提到的离

0: 婚再复婚又是什么意思呢？第三条解释之欠条正在为您讲述。
1: 好，欢迎回来。那么今天在我们第一现场制作的第一方当事人是妻子于女士，来欢迎您啊。我看您有年纪了，多大年纪了呀？
2: 69。
1: 哎呦，这个我听说是跟老伴儿闹矛盾了，或者有一些问题要解决来找我们，是吧？
2: 是，我们两个人是96年。
1: 96年
2: 开始啊相识的，然后是98年，那个10月28号我们领的结婚证。
1: 那会儿你们都已经有4、50了呀？
2: 对对，
1: 那是二婚。
2: 我这是再婚家庭。
1: 再婚
2: 啊，对，再婚家庭。
3: 这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家产的问题，因为我有我的女儿，她有她的女儿。我想把我的房产来过继给我的女儿。完了以后，她不干。
1: 那么结婚那几年过得怎么样啊？感觉
2: 我们俩人挺谈得来的，
1: 他
2: 我是教民族舞的老师，他是教教育舞的老师，
1: 都是老师，还都是
2: 我们俩能说的一块儿，玩的一块儿，婚后也挺幸福的，
1: 是不是？过得还不错，
2: 一直都不错，很好。
0: 于女士告诉我们，她与李先生结婚20多年来，一直都过得很幸福，她以为这样的生活会一直延续下去，可不曾想，2年前的一个突发状况，竟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平静。
2: 突然，那个2019年12月19号，他得脑梗了。我们家先生，后来就把生活整个都给打乱了。然后呢，我陪着他整个是8个月零20天，直到他恢复的正常。就那会儿，咱北京疫情特重的时候。不让我们进去，就是他打点滴在武警医院，我就在马路上等着他，他打2个小时，我在外头来回来去走，在马路上，我就等他2个小时。
1: 就想让他出院的时候能看见您，对吧？
2: 对，啊，是。过2月，他就开始逼他爸爸要那房，他那房
1: 要哪个房啊？
2: 是北师大那个他离婚的时候啊。
1: 就是他跟他前妻的那处房。
2: 哎，对。一人50%，
1: 离婚的时候也商量好了，一人50%。
2: 他们不是商量好，就是他们俩就等于默认啊，对，默认。
1: 所以那个房子其实，那个他的父亲就是您老伴儿，只占50%。
2: 对，
3: 从我心来讲，我想直接给他就完了这个事儿，这就踏实了，因为我得脑梗嘛，
4: 怕以后有矛盾有纠纷。
3: 对，我是怕自己理不清楚了，到时候
2: 他的产权，他那个前妻是居住权，那叫就使用权。
1: 使用权、
2: 是这么个状态。
1: 回头我们也问问他啊，这一块他可能更了解。
2: 对对。
0: 于女士说，丈夫在突发疾病之后，虽然身体得到了康复，但想法似乎发生了转变。对此，于女士感到难以接受，因为在她看来，有些事并不是丈夫单方面就能决定的。
2: 后来呢，就因为我老看你们的节目嘛，说就是晚年看好老婆，送好老本儿。
1: 对，这也是我们栏目的口
2: 号。我当时就多了一句话，你知道吗？要钱的时候我特痛，我就给了；房的时候我说你别再给他了，我说刚2个月又要你这个房，我不同意，你知道吗？我说我还比你大2、3岁的，万一我走你前头，我说你都没有家，因为他住的是我们女方家，我说你回哪儿啊？我就多了一句话，你知道吗？后来呢，就是这个9月9号的时候，2020年那天，我们在广场上彩排，当时呢，我所有的精力呢都在那彩排那儿，我就没留意他，您知道吗？然后那天呢，他就走了。
0: 于女士表示，最让她担忧的并不是丈夫和她女儿之间的经济往来，而是对老两口日后生活的长远考虑。对此，李先生是如何解释的呢？
1: 他的讲述啊，其实也饱含感情，他对你们的婚姻其实还是很认可的，对您这个人也非常认可。确实挺不容易的一对再婚夫妻，都说再婚难，你们能过成这样他觉得很好。您觉得呢？曾经那段时光在您看来，
3: 生活上是没有问题，感情也没有问题。
1: 感情也没问题，那什么有问题啊？
3: 当然人到老了以后呢，我得脑梗了，我大脑带假牙，说话也不清楚。
1: 没关系，您慢慢说。
3: 完了以后，我得了脑梗以后呢，我想呢，把这个房子，从我心里来讲，我想把这房子给我的女儿。
1: 哪个房子？
3: 就我北师大的房。
1: 就是有一半份额的那个房子。
3: 不，对，有一半份额这个，我想给我的女儿呢，这我就一了百了，让孩子有个念想。我没有别的想法。

0: 他不能用正常人那种去交流，老是觉得我明天就要死了，我得赶紧给这房给他弄裂了。刚才在门口还跟我说，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的呀？是一直
2: 我从这

0: 是这个我前妻啊他爸爸的房。哦，两间房
1: 拆迁了。
0: 完了以后呢跟着小我们呢结婚以后呢住在他们家里边。嗯，最后呢演变成我是北师大的教职工啊，完了最后呢我是工厂职工，所以说呢把这房就写在我的名下了。嗯，
1: 离婚的时候也说明白了，您前妻一半您一半，
0: 对，
1: 是吧，也写明白了。
0: 对，
1: 有这个想法可以理解啊。您跟妻子现任妻子沟通了吗？跟于女士沟通了吗？
0: 我刚开始沟通她不同意啊。他就认为就认准了，
1: 哎，要看好老本。
0: 对，看好老本。
1: 另外我再打断您一下啊，嗯，这个想把房给女儿这个想法是您自己最先主动想的，还是女儿跟您提？
0: 我主动想的。
1: 是您自己想的。
2: 李先生讲述了争议房的来源，他表示自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才不得不提前处理名下财产，此事完全是出于自愿，并非女儿强求，但妻子对此不能理解，夫妻间进而产生了心结，这个结果也是他难以面对的。
1: 然后就产生了一个
0: 对，可产生矛盾了。完了，我离家出走了将近半年吧。
3: 真的，他爸爸这人怎么说，真是好爸爸。嗯，该给的全都给他了。
4: 嗯，就是比较疼爱的女儿。
3: 哎呦，都不是一般的，那叫溺爱。嗯，我们俩人经常在教育孩子上，我教育我女儿跟教育她，我们俩有纷争在探讨。
1: 那是您主动走的吗？您认为这个事儿在您心里落下心结了，她不同意，所以你也
0: 让我主动走啊？但我达不成吗？达不成吗？
1: 当时是什么感受啊？就是离家出走之前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0: 属于逃避吧。
1: 去找闺女了是吧？
0: 对。
1: 哦，跟闺女在一起生活。
0: 我让闺女给我接走了。嗯，我说你给我接出去吧，我说我受不了了，我说我姑娘不接到了，就这么点事儿。
2: 李先生认为他跟于女士虽是夫妻关系，但这处房产是他个人的婚前财产，里面尚有前妻的份额，基于这一点他认为自己有权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处理此事，但这种说辞于女士显然不能认同。为了不发生争执，李先生选择了离家逃避。
5: 我不能跟我老伴儿联系，你说
1: 联系不上，
5: 后来我就联系不上，后来我就生病了，我心脏不好，然后病了一个多月，但是我坚信他有一天他一定会回来，因为我们俩人有感情，你知道我们俩的感情谁都不能理解，你知道吗？只有我们俩心里清楚。后来呢，就这么着，就一直等，等到后来是2020年的十月那份儿。我就起诉了，在房产法院。嗯，我起诉是什么呀？因为他走的时候啊，就我给他照顾的跟正常人一样，就是也可以开车了，也能跟我们跳交谊舞，
1: 基本上都恢复如初了，
5: 都恢复特别好，你知道吗？给他带走以后，也没给他拿那些降压药，哦，也没给他拿衣服，我也不能跟他联系。你说你想那会儿我多着急，我
1: 是
5: 我心都碎了，你知道吗？
2: 李先生突然离家出走，让于女士苦苦寻找，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为了能讨个说法，也为了能够尽快见到丈夫，于女士提起了离婚诉讼，希望能在法庭上见到李先生。
1: 那后来他出现了吗？联系上了吗？
5: 他不见我，
1: 通过法官来联系。
5: 他不见我，你知道吗？后来呢，就等于什么，长歪心思了，要跟我们要钱，你知道吗？一开始是要200万，后来又过十分钟又要300万。
1: 等一下啊，是，这个话谁告诉您呢？是法官跟您说的？是
5: 对。
0: 说当初打官司呢，说你不提出理由来，你怎么打这官司？提200万，一300万吧。
1: 二三百万从何而来呀？你也没问问。
5: 对呀，啊。
1: 什么理由啊？
5: 我心里清楚啊。嗯。他闺女就是什么呀？惦记上我们家那个事业名媛那房子。
1: 就是您目前住这房子吗？
5: 对，那个房子是我跟我爱人就是那个离婚的，
1: 也是您上一段婚姻的房子，
5: 对，我们俩人已经分割完了，
1: 是全属于您吗？还是也
5: 是我的？我们俩人也有就是婚前的协议，就说什么呢，你的东西是你的，我的是我的。25年呢，我们相处也没有矛盾，也是这样来的。你说就是只是因为我先生得了一场这个脑梗，他闺女想过早的得到他这东西。
2: 据于女士透露，当初在她与李先生结婚时曾有过婚前财产协议，对各自的婚前财产范围早有约定。既然如此，李先生一方的法庭诉求又是从何说起呢？
6: 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说了你们说到了两套房，一套

0: 一套是您名下的，一套是您这个爱人名下的。
1: 对。
0: 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这个材料啊，您名下这个房子取得房本的时间是这个2011年，然后你们结婚实际上是1998年才结婚的。
1: 对。
0: 那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呀？
1: 这个房子演变呢，是因为我妈妈买的早。这个房子住是从我爸爸那儿，中央民族大学，然后安排子女，就是我们家属什么的，分了赶到拆迁。
0: 是父亲名下的房子拆迁？
1: 我爸爸啊，对
0: 啊。然后拆迁是怎么过到您名下的呢？
1: 过后来我爸爸不是就去世了吗？然后我爸爸就写了我的名字了。
0: 您爸爸去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房子已经买完了。
1: 啊，对，产权呢，当时我先生那个工龄买的北师大的，我自己的工龄买的这个房，然后交那个产权费的时候，是我女儿给交的钱。
2: 因为我这房呢是交钱时间呢，因为那是我老丈人交的钱。他交钱交的时间早，但是有一样，房本下来的晚，
3: 房本下的晚，
2: 哎，差在这儿了。
4: 经询问得知，于女士与李先生婚前原来各有一套住房，目前存在争议的就是李先生与前妻共同拥有的房子。如果说他们的婚前财产约定有效，李先生应该有权处理这项财产，可他为何要离家出走5个多月呢？
1: 我们这次沟通的时候吧，他就是跟我哭，一哭都断片儿，就不会说话了，就反正就老告诉我受委屈了。昨天晚上我问他，我说你还走不走了？我问他，他哭了，他说我再也不走了。
5: 其实你们这个爱情故事还是蛮动人的啊，尤其是二婚家庭，
1: 是
5: 也看得出您这个夫妻两个生活也很有内涵啊，所以您也非常不舍。但是呢，我刚才听您表述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回头律师啊会给你做进一步的解读哈。您一直说您婚前的财产在结婚之前对于房产有约定，您的房产呢是给自己的闺女，她的房产给她的闺女，互不干涉，是吧？但是呢，从您说购房的这个时间上来看，您在结婚1998年结婚是吧？1998年结婚的时候，您说的现在的您名下那个房子还不存在呢，还没有取得。
1: 啊，我那是拆迁换来的买的。
5: 我知道，但那时候还没有取得，对吧？
1: 嗯。
5: 您是这个房子是2011年取得的？
1: 2011年年底吧。
5: 啊，2011年底，对吧？也就是说，您当时那个约定其实不成立呀，因为您个人的房子还没有，所以这块呢，我觉得您认知上可能。如果我们下一步给您解读，如果说这个房子是婚后财产呢？
6: 重点还是想把日子过好了。我看您也不想离婚，
1: 你什么岁数了啊？但是想把这些事儿
6: 给说明白了，以后过日子能够安安心心的，
1: 好好过，
6: 对吧？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4: 此次来到第三条解释，于女士的最大诉求就是希望丈夫能够打开心结，两人能好好的白头偕老。而这个看似简单的诉求，对调解专家们而言却并不容易。
7: 再婚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儿，
8: 啊，对。
7: 当时既然说已经经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了，当时岁数可能也不小了，为什么再婚？是说你们当时再婚是怎么说的呀？
2: 两人相爱呗。
7: 两人相爱，感情好。
9: 我们都挺好的，俩人也能说得一块儿，也能玩到一块儿。今天我说了，你应该从第三调解室出去，你这病就应该好一多半。
4: 即便是再婚，也是相濡以沫20多年的老夫老妻。这样好的感情基础，如果被分歧和误会所破坏，该有多可惜。调解专家们该如何寻找切入点，帮他们化解心结呢？
7: 那您现在再婚了20多年，
8: 对，
7: 您现在说要把自己的房子撤走，您这个就跟撤资一样，知道吗？
8: 嗯。
7: 俩人合伙过日子，我的财产我结婚的时候带着呢，是我的，对方也有，您现在您就要往外撤，知道吗？咱不说法律上的问题，情理上的事儿你应该懂。您觉得您这个作为对于您妻子来说仁义吗？
2: 不够意思。
7: 不够意思是吧？
2: 对。
7: 所以能不能不做呀？
3: 我觉得
2: 但没有办法，人老了。
4: 都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尤其是涉及婚姻家庭的问题，更是需要夫妻双方共同领悟，共同解决。于是接下来调解嘉宾决定让夫妻俩同台沟通，把各自的担心和诉求一次性的都讲出来。
6: 就是李先生想把房子给女儿，虽然说我们也觉得操之过急为之过早，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打算，毕竟是他的财产嘛。他觉得不管是疼闺女还是说怎样，还是觉得想 做点事儿，让自己心里有点成就感。总之，我觉得也太给他压力了。毕竟他刚才也说了，不知道您听见了吗？他自己也很坦诚，说就是想逃避逃避。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能把这个话说出来也是勇气。
9: 我可以原谅他，
6: 是吧？
9: 一切都过去了。
3: 在调解现场，我就说过，我挺佩服这位李先生的，他能坦然地面对我们的观众和我们的嘉宾老师们，承认自己是在逃避这样的一个矛盾，因为不会沟通，不知道该怎么去化解这个矛盾，因此他选择了离开、逃避。这种承认的勇气当然是值得称赞的。虽然说勇气可嘉，但是逃避肯定不是办法。如果说你发现处理问题很困难，沟通起来很麻烦，我们就逃避的话，那问题永远摆在那里，不可能解决。所以说，当生活中我们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勇于去面对，哪怕第一步很困难，哪怕第一次很失败，没有关系，这是在获得经验。我们起码有这样的一个勇于向前的态度，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李先生能够在勇敢之余再勇敢一点，去尝试着去和妻子和女儿之间这样的一个难、比较难的选择的一个关系当中，做出一个很好的判断。
6: 所以您对于他把房子给闺女，您也表示支持，通过我们的见证，最后写份东西。那您刚才也说了，对于以后的会有一些担心，怕再出现什么纷争这样的。
9: 一个是就是请你们帮我们，就是双方就那孩子们赠予他房以后，就那赡养，
6: 就是他的闺女一定要对他进行有这个赡养的义务。
9: 对，我就担心的是这个，别人给完了不管他爸爸了。
2: 我认为我的孩子应该不会，
6: 妻子是为您着想。
2: 对，我知道，
6: 他替您打算的，人没替自己打算，没说让您闺女养他。
2: 嗯，
6: 所以这个好意咱先领了。是不是？咱不着急反驳，就是就算没有那个事儿，咱们写进去也不会过。
4: 夫妻同台，双方再次确认了对两处房产的安排，那就是遵照之前的口头协议，各自房产归各自处理。眼看着关键问题基本解决，李先生的心结也似乎打开了。而就在此时，妻子于女士却突然提出了一个新的担忧。
9: 他名下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客车那指标，
6: 就是他刚才说那个十来年那个车是吧？
9: 啊，
6: 快十年那个。
9: 不是车，还有一指标。
6: 还有一个指标。
9: 个人的债权债务，
6: 嗯，
9: 弄清了自己负责，我怕找麻烦。
6: 那个也想给了清，那个你想怎么处理啊，李先生？你是自己再继续？
2: 还有慢慢跟孩子要呗。
6: 跟孩已经给孩子了。
2: 对。
6: 哦，
2: 因为那车。
6: 车已有一辆车已经给孩子了。
2: 那我的车是啊，对，那给孩子吧。
6: 也给孩子，
2: 对。
9: 您知道我担心的是什么？不得要停止，不能那什么。
6: 好，一会儿我们来跟李先生说说啊，
9: 怎么处理吧。
6: 对，
4: 于女士提出，因为丈夫名下的一个购车指标现在在女儿手中使用，为了杜绝可能出现的连带责任，希望丈夫妥善处理。对此，调解专家表示支持。同时，针对于女士名下房产的一些可能性，律师也进行了法律层面的解读。
6: 刚才还有一个事儿啊，我们老师也跟你们，特别是我们的江律师也跟你们提了一下，因为通过你们的描述，你们的那个位于民族大学的那个房子，它不一定完完全全属于这个于女士的婚前财产，这个我们没有下定论，但是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可能会属于有一部分属于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这也不一定哦。我们只是律师的一个初步判断，对这个事儿你们确实没有任何的异议，李先生也没有想法是吧？
2: 对，
6: 那今天也一块儿写明白怎么样？
2: 行，从个人我就没有这想法，
6: 是吧？
2: 他就是他的，我就是我的。
6: 嗯，就算有我的，我出于夫妻感情，出于怎么样，我愿意相信，我都给于女士开个短暂的会议之后，我们去给咱把这事儿唠听。
4: 听到丈夫的表态，于女士的情绪放松了下来，李先生信守契约的态度也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为了更多的帮助他们，调解专家决定立即开会，以商讨最终的调解方案。
0: 那现在还存在一个问题啊，那老太太名下那个房是属于他俩夫妻共同的。
5: 对，
0: 人老爷子现在说你那夫妻共同的我不要，都给你。
4: 针对现有情况，调解专家们经过认真商讨，最终确定了一套调解方案。这套方案，李先生和于女士能否理解并接受呢？
8: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0: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0: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8: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

0: 为30米，电话6493-5797。
1: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于女士和李先生曾是青梅竹马的玩伴，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人后来又机缘巧合地再次相遇，并开始了长达2年的恋爱历程。
3: 我们俩能玩到一块儿吗？能聊到一块儿吗？所以我们那会儿当时选择他，唱跳都行。就是我们那会儿小的时候，那个住街坊什么的，就我也非常珍惜这次这个婚姻，你知道吗？我就是不离不弃，说什么我都不能离婚。
2: 原来于女士和李先生年轻时都经历过婚姻失败，并且各自都有孩子，对于这段来之不易的缘分，两人自然十分珍惜。然而之后的生活却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
4: 他说，那你剩下还有没有钱？我说有，我有多少钱？我有10万。
5: 我们刚才呢也做了一下分析，咱们这个实际上主要涉及到两套房子的问题，还有车的问题。我呢给您解答一下两套房子的问题。对房子的定性呀，实际上这个李先生名下的房子，你们也都认可是李先生他婚前的一个个人财产，虽然说他只占有一半的产权，这个你们都是认可的，是吧？
3: 对。
5: 嗯，然后呢，他给他的女儿这块来说呢，现在呢这个。于女士这边也是同意的啊。刚才我们了解了，这个房子是一个孝产房啊，它现在来说是不能够过户的啊。所以您的想法是说，现在就把房子给女儿，是实际上是您现在的一个意愿啊。这个意愿呢，可以通过一个赠与的方式给女儿，也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给女儿，这两种方式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您女儿要想最终得到这个房子的这个产权啊，实际上可能都得等到您百年以后，由这个继承的角度才能过户到您女儿的名下，这个您也是了解的，是吧？嗯，然后于女士这套房子啊，哦，我们也知道这个李先生也是非常认可这个房子，实际上就归您的，因为你们在婚前的时候有过这种口头的这种约定啊，包括双方各自的一种认可啊。虽然刚才我也问了，说这个于女士名下这套房子是在婚内最后才购买的产权，如果按照法律规定来说的话，虽然是您女儿出资的，但是确实在你们婚内买的，用您的名义来买的这个房子也实际上也是你们两个人共同居住啊，在产权上法律上来说应该是属于你们共同财产的。但是这个李先生现在也是愿意说把这个房子现在去确认啊，归这个您于女士您个人所有，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啊。所以这个呢也表示出他说愿意把他自己的财产给他，现在就给女儿。可能您觉得这以后可能对您这个养老的问题他没有去考虑，但是他愿意把你们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现在就明确归您个人所有，我觉得这也是李先生一个大度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块呢，这两个房子的问题我们一会儿会用协议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保护你们各自的利益。
2: 律师从法律角度肯定了双方自行协议的效力，并再次征询了双方的最终意见。也就是说，如果本调解协议能顺利签订，这两套房将归属双方各自名下，可自行支配。调解专家们认为，对于双方日后的感情建设而言，这或许是个积极因素。
6: 我想跟这个先生说几句，我觉得特别为您高兴，也觉得您非常幸运。他虽然才70多岁了，爱您爱得特别深，我希望您未来的生活，未来的日子当中可以善待他。另外呢，我想告诉您，如果你想让自己的婚姻幸福，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夫妻对方伴侣必须是居首位。什么叫居首位呢？就是他的，你对他的关注以及对他意见的考虑要超过对其他的人。
7: 在现场我一直在强调，这对夫妻之间其实感情基础是非常好的，甚至于也没有到了离婚的这样一个地步，只是一个问题没有处理好，就是说丈夫李先生自己的财产该怎么去处理。其实他的想法我们可以理解啊，但是可以用更好的方式，第一是跟妻子好好沟通，第二呢，除了现在给女儿之外，还可以选择更多更优质的方式，比如说立下遗嘱，比如说写下协议，在现在先不分配，等到将来百年以后，一样是给女儿，一样还能避免跟妻子之间的问题。所以啊，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智慧。当然这对夫妻我也是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能够重归于好。
8: 您看您这个爱人，你也说自从他病了之后好像一切都颠覆了，但是我特别要提醒您一点，未来您的爱情会有更沉重的负担。为什么呢？因为脑梗的人，因为我家里有脑梗的病人，他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情志感受力下降，他现在面临

0: 的是生死考验，他只想把自己的身后事安排好，他并不是刻意忽略您。
1: 调解专家们希望这对老夫妻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越过越好，同时也劝解于女士不要过多的计较丈夫的行为。
2: 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成立了。
3: 多年来，第三调解室栏目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纷争与和解。在这里，调解嘉宾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2: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能够成为每一位观众的和谐港湾。
4: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服务中心能够为您解决一件小小的烦恼。
5: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6: 虽然我们可以今天签这个协议，把您这个房子啊约定是归您的，就您名下这个，但是我想提醒一点，就是你们结婚的时候，男方这个女儿实际上是未满18周岁的啊，她对您呢实际上也有赡养的一个义务，但是同时她也享有继承权啊。虽然我们今天这协议可以约定说归您，但是男方的女儿以后是有继承权的，所以您要想把这个房子最后还是归到您女儿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话，您可能是需要单独去立一个遗嘱的。
7: 好，老师们也是从各个角度啊苦口婆心给咱们去考虑得很周全，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事件，不管是李先生还是于女士，心中都能再一次认定对方，能够再过10年20年这个幸福的晚年生活。那我们接下来就由我们的嘉宾团队帮咱出具这个协议，你们双方一起签字，把我们刚才说的这几项都确定好了，好吗？
8: 我真的特别谢谢第三调解室的人啊，帮我们老两口解决了。
1: 一场风波从一张欠条开始，以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平息，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终于得以延续。对于这个圆满的结局，我们感谢调解专家们的努力，并以此祝福那些珍惜缘分、真诚守信的人。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0: 老观众对这个戏特别熟悉的，能够察觉到我们稍稍的有一些变化。
9: 话剧《华变》，首都剧场。话剧《一仆二主》，国家大剧院。话剧《验食记》，国家话剧院剧场。京剧《锁麟囊》，长安大戏院。北京曲剧《我这一辈子》，幸福东方剧院。民族歌剧《同心结》，国家大剧院。大型卡通舞台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生日的一天》，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0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4: 我最怕大雷，
13: 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

0: 哎，我有小妙招，
1: 大家都警觉点啊，
0: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要说到北京的亲水游呢，有一地儿不能不提，就是夜游亮马河。那说到亮马河啊，在明朝的时候，这地方还叫南坝河，因为水草丰美，所以皇家呢在这儿设置了一个御马院，派太监给皇家养马。因为这个御马院呢在北京城的东郊，所以呢也叫东御马场。那每次啊，这皇家需要用马的时候都得提前通知这太监呢，选好马匹之后下到河里洗刷干净，再扣上这个鞍子啊。所以呢这地方叫做亮马河，是洗马亮马的地方。还有一种说法说，当年呢这地方啊是在由东边进北京的一个必经之地，所以很多商客呢进北京城之前也是在这河里边啊把马给洗刷干净晾晒完之后才进北京，所以呢叫亮马河。那后来呢这个晾晒的晾啊就写成了明亮的亮。那现如今呢亮马河周边呢这餐饮也不少，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个餐厅呢是一个内蒙菜，这味道掌门人呢本身也是内蒙人，而且是一个餐二代。
1: 还那么着呢，跟孔雀似的。我高中时候蓝港就生意很好，我们高中都来这儿跨年。我老去那湖上划船，北京很难得有这么大的水面。野鸭子，前两年不是搞了好多灯吗？就是这条河一直到我家门口都是灯。
2: 贾玉坤1992年出生，内蒙古巴彦淖尔人，但在北京长大。刚过而立之年，性格还有些腼腆的他已经是蓝港商圈里一家知名蒙餐小馆的味道掌门人了。
1: 嗯，熟过，大的应该好，小的可能有点过。
2: 贾玉坤家里就是做餐饮行的，而且还是全国一家知名的大型餐饮企业，所以他一毕业就被贴上了餐饮二代少掌门的标签，但他很想摆脱这些标签的束缚。
1: 回家打工过半年，就不会嘛，无从入手，有落差，最终还是想实现更多自己的想法，还是要证明自己能把事儿干好。2020年的平安夜开的业，那个时候就是烤肉嘛，家乡好多好羊肉嘛，吃法不太高级，就是好的羊肉吃到人不多，当时是想以羊肉为主题开一个烤肉店，后来北京开了好几个这种在当时比较先锋的模式吧，比如说有云南菜的小酒馆，福建菜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要不然变成内蒙菜的小酒馆好了，慢慢的就变成一个餐厅了啊，只不过小酒馆是一个名字，但是做的更精致的内蒙菜。
2: 如今4年过去了，贾玉坤的这家精致蒙餐在蓝港商圈收获了超高人气，还成为了米其林餐厅。而在他看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家乡的好食材功不可没。
1: 这个羊叫白绒山羊，主要产区就是在内蒙的鄂尔多斯跟巴彦淖尔的乌拉特山里边，非常干净，然后没有不好的味道，比如说腥味啊、膻味啊，就是检验一个羊好不好有一个方法，就是用手摸一下它的脂肪，然后呢脂肪会化在手上吧，啊，对，这样这清香味就出来了啊，就很神奇的。那红叶，那是红叶，啊，就是歌里唱的那个红叶。叽叽叽，好尴尬。真的，这个小气候特别适合山羊在这生长，这样的风土条件造就了这个羊的独特风味。空气好，环境好。
2: 巴彦淖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北部。这里地貌丰富，有草原，有山石，也有湖泊，农牧业的生产条件得天独厚，特产的二郎山白绒山羊，羊肉有着高蛋白低脂肪香味浓的特点。
1: 哎，你好，
3: 又借了。
2: 当地气候变化大，每年的产草量也不同，所以贾玉坤会不定期的回去挑选当季品质好的白绒山羊。
3: 那
4: 它随着这个生长周期的增加，然后这个胸口瘦肉和肥肉相接的层数就越来越多。你要是经过了四五年的这个，它肥的瘦的好几层。
3: 所以咱们现在是五年的羊，
4: 对，一会儿
3: 这只羊其实在山羊里算非常大的羊了。
4: 对，
3: 哦，这儿就割开了。

0: 不是
1: 那个羊肉口感有韧性，越嚼越香，
2: 越嚼越香，
1: 越嚼越香。
2: 哎呀，再是个后腿，
3: 找到了当季最好的白绒山羊，贾玉坤心里踏实了许多，因为店里所有的羊肉类的招牌菜都是用白绒山羊制作的，大到手把肉，小到羊肉串和这呼市烧麦。
2: 在内蒙呢，烧麦稍等一会儿的烧，卖东西的卖，本身最早这个东西在内蒙的时候呢是茶馆，烧麦是稍带着卖一下。烧麦店只有两道菜，而且只有早上开，一个是蒸烧麦，一个是煎烧麦。整个呼和浩特有3000家烧麦店，我没找到一家是手工擀皮的，但是我们就想做成手工的，还原这工艺。全呼市找不到一个人会擀烧麦皮的，啊，后来从人家工厂里拎出来几个，说以前是年轻时候擀过烧麦皮，然后又重新把这个技术又找回来。
3: 在店里，贾玉坤固执地坚持着手工擀制烧麦皮儿。
2: 机制皮儿它没办法出来那个小碎花儿，它只有褶子，所以包起来呢就没有这个带小碎花的好看，挺难做的，因为它挺费力的，一会儿还要砸，才能砸出外边那个花边来。一个烧麦皮儿可能会有3-4个人轮岗，每天来做这件事儿，当一个窗口能给大家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的东西都是手工的，传统的，这个代表我们的态度。这个羊肉馅儿呢，是用我们4年的山羊的后腿，手切的那个肉才有那个嚼的口感。我喜欢黄豆那么大吧，啊，就刚好它也不会太老，但是又能吃得着肉感。
3: 调味的时候还要加入内蒙古人常吃的胡麻油。胡麻油是从当地特产的胡麻籽中提取的植物油，与羊肉独特的鲜美巧妙融合，蒸制好的烧麦面皮柔韧，大颗粒的肉馅儿充满嚼劲儿，带来咀嚼的快感。家乡的食材调料在800公里外的北京依旧为烧麦赋予了最纯正的风味。贾玉坤在国外学习的是西餐专业，但他还是钟情于从小吃到大的西北风味。他现在的目标是想把西北地区的美食逐步带到店里，但把他的风格从粗犷变为精致，成为精致化的西北料理。
2: 一把山羊肉串配馕，我们这个馕呢，面粉加酸奶和面，造就了它质地是软软的。炭火刷羊油呢，外面又会有脆脆的一层壳，是以前一个很有名的厨师教给我们，类似披萨饼的面团。就是烤这种串的秘诀是火一定要猛，让温度足够高，迅速把水锁住。烤馕不能火太硬，火太硬呢，它很快表面就干掉糊了。但是里边又熟不了，但是有点糊味呢是风味，那不能一下全糊。馕一定要切开才方便吃，然后您听它这个声音特别脆，香香香，一口饼一口肉，就是这个味儿。反正我只要在北京，我就会来店里，但时间最长的地儿就是厨房，就看见啥吃啥，常出品呀。
3: 今天贾玉坤第二家店开业了，好朋友们都来捧场，突然增加的客流一下子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2: 把单给到档口的人，啊，档口那儿必须有个加单器，好吧？你打呀打个钉儿还不简单吗？你是钉，你钉了你干嘛呢？你个店长，
3: 此时的贾玉坤和之前的腼腆略带羞涩完全不同，因为他还想在新店做一个新的尝试，未来充满着很多不确定性，所以今天出现的一系列小问题让他显得有些焦虑。
2: 上菜给单，传菜员拿着单上菜，这是常识啊。我们老店是因为内蒙菜而成的，这个标签贴上就撕不掉了，所以新店想尝试突破。新店的品牌主张也挺冒险的，是完全打破地域限制，天南地北酒肉只给，就是想尝试用各个地方的好食材做一套菜单，不知道这个客人会不会接受。对，有些担心，然后这个对我们能力的挑战也挺大的。
3: 从当初选择撕掉餐饮二代的标签独立创业，到寻找好食材坚持传统工艺，贾玉坤一直在努力地突破自我。在后厨，压力和考验不分年龄和背景，对家乡美食的无限热爱让他充满能量，奋力前行。相信这位坚定的年轻人会战胜面前的挑战，创造新的好成绩。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壮壮酒馆味道掌门贾玉坤。

0: 大家好，我是壮壮酒馆的味道掌门壮壮，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我们家乡的传统菜——排骨豆角焖面。排骨的表面先把水分煸干，葱蒜、八角粉、干姜粉、花椒粉，然后酱油、醋，还有盐。五花肉要煸到上色金黄，烤完五花肉放豆角，基本断生就可以了，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焖它，放土豆进来炒一炒。然后接下来我们把排骨里面加水炖大概半小时，它基本炖烂了以后呢，把这个炒的料倒进来，最后在放面之前要放胡萝卜丝儿跟青椒丝儿，面条打散铺上来，大概五分钟六分钟，等闻到稍微有点胡椒味儿的时候就可以开盖了，水干了就可以了，刚好刚好刚好，好嘞，可以出锅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您看，现如今的三里屯呢，属于北京的朝阳区，但您可能不知道啊，早在明代，这三里屯属于是东城。在明朝的地方志里记载呢，说永乐元年，三里屯、六里屯皆属东城。这个地方村民的户籍，包括服役的情况，都归东城兵马司掌管。当然，各位啊，这明朝的东城啊，跟今天的东城区，它可不是一个概念。而且呢，三里屯啊，在明朝的时候有河流打着经过，就是咱熟知的灞河，一直通到城里，这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正是因为如此呢，清朝建立之后啊，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屯兵了，这是整白旗的营房。而且呢，据这个日下旧闻考记载啊，当年顺治皇帝出城迎接这个睿亲王多尔衮的灵柩，也是在三里屯营后。您看现如今呢，这睿亲王坟呢，其实也在三里屯附近，挨着新中街不远。刚才呢讲的是啊三里屯的古，下边呢咱说说三里屯的今。现如今呢，三里屯啊依然是车水马龙，所以餐厅肯定是少不了的。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个餐厅啊是贵州风味的。本身呢在这个北京的餐馆里啊，贵州风味就算是比较小众的。但这家呢是贵州烙锅店。这烙锅又是一个什么吃法呢？再说这个味道掌门是一个95后的小伙子，本身呢并不是干餐饮的出身，但是啊胸怀大志，就想把这贵州的风味在北京发扬光大。

0: 我叫胡一楠，1995年生，来自贵州遵义。我们的店叫钱头庄贵州特色烙锅。
1: 95后男孩胡一楠有两大爱好，跳舞和旅游。在旅游途中尝遍各地美食是他最大的乐趣。然而他在驴友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0: 因为我是一个旅游发烧友，每当我出去的时候，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贵州人。
1: 他发现同行的驴友基本都去过四川、云南、广

0: 西，唯独去过贵州的人很少。这让胡一南很不服气，成了他的一个心结。大学毕业后，他来到首都北京发展跳舞事业，这几年逐步稳定下来了，他就马不停蹄地选择在时尚潮流聚集地三里屯开了一家贵州特色烙锅店钱烙庄。
1: 您好，您好，这是我们贵州烙锅，可以看一下要吃什么。然后这是我们烙锅的锅，然后你们看一下要吃什么。烙锅是最能代表我们贵州夜生活和我们夜宵的一道美食啊。其实你到贵州的大街小巷，几乎有很多家烙锅店，特别是到了夏天晚上的时候，你看到一堆人乌泱乌泱坐在那儿高谈阔论，你就感觉整个夏天充满了烟火气息和那种热闹的氛围。
0: 许多顾客进店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是烙锅。烙锅是在土砂锅或铁锅上将食物烙熟，简单的可以理解为贵州版的铁板烧，但锅的中间凸起使得油脂可以顺势流下，所以用它烙出的食物既不会像烧烤那样容易过火，也不会像油炸那样容易油量超标。那么这贵州烙锅主要烙些什么呢？
1: 你想烙什么就烙什么，这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态度。各种各样的蔬菜，鸡鸭鱼肉，什么都可以烙，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不能烙。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大方手撕豆腐，外面是脆脆的，里面是嫩嫩的，贵州特色酸杂肉，它外面裹了一层面，口感呢是带一点酸，贵州特色小肠，它外面有一点垫垫的，里面有点 Q 弹的。
0: 贵州烙锅有一个响亮的口号，一锅融天下，万物皆可烙。食材挤在一起慢慢升温，伴随着呲啦啦的声音，香气四溢。在贵州，烙锅也分为很多流派，胡一南做的是他最爱吃的活油烙锅。风味的来源关键在锅顶上的这一碗活油蘸水。
1: 放一勺辣椒，就是来遵义的辣椒，盐、辣椒油，少许醋，还有我们的秘制酱料，最后是我们自己熬制的猪油。
0: 活油蘸水必须使用猪油，这是为了保证蘸水的油脂香气，再配上折耳根、辣椒这些贵州人习惯的配料，放在锅顶部边吃边咕嘟，为烙熟的食材赋予独属于贵州的风味。
1: 烙锅我们有三种吃法，首先我们蘸一下这个里面的活油，这是一种吃法，再蘸我们这个干辣椒碟，又是一种吃法，紫蘸辣椒它又是一种吃法。
0: 吃烙锅，贵州当地人必点的一定是这洋芋粑粑。洋芋也就是土豆，这种由土豆泥做成的粑粑在烙锅上烙得两面焦黄，口感细软绵糯，制作的第一步就是要把土豆蒸熟，而这特殊的蒸制工具是胡一南特地从老家带过来的。
1: 这个在我们贵州呢，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蒸饭工具了。为什么用这个木蒸子？它因为这个蒸子蒸出来的，不管是饭还是它的那个土豆，都会有一个木的自带的一个清香。它下面是有水，然后我们通过水的蒸发，让那个土豆来熟。
0: 蒸熟的土豆碾成泥状，加入淀粉和糯米粉，捏成小饼，放在油锅中煎制成型，
1: 差不多10秒钟能看到它微黄，但是不是那么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起锅了。
0: 再放到烙锅上这么一烙，根据客人的口味喜好，想吃脆皮的就多烙一会儿，配上店里的贵州特色凉米皮儿、糟辣椒蛋炒饭、水果冰粉，边吃边聊，就仿佛置身于贵州的夜市街头。
1: 这些就是代表我们贵州的人文呀，包括自然景观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摄影作品。像这些贵州的方言呀，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特别像这个像二回、儿会，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下次。
0: 为了让食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增加对贵州的了解， 胡一南把店里打造成了一个推介家乡风情的窗口。
1: 有机会你得去感受一下了，我们贵州可多美食了，包括烙锅。
0: 碰到对贵州感兴趣的客人，胡一南总忍不住多聊上几句。这其中有一位客人让他印象深刻。
1: 我说您了解过这个烙锅吗？他们也不知道。而且我说您了解贵州吗？他说不了解。我跟他讲解了贵州很多的那个景色呀，包括我们其实还有贵州还有很多特色的小吃。他因为我当时听了我的那个讲解之后，他真的跑到贵州去旅游了一趟，然后说贵州真的太美了，然后吃的东西太多了，太熟了这个地方。因为2018年的时候我刚来北京嘛，我就在这边的一个舞蹈工作室待了4年，很怀念的一个地方。
0: 如今胡一南一边坚持他的舞蹈事业，一边打理着店内的日常，用现在网络词汇来描述，他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如果说开店之初多少有点不服输的心态在里头，那么现在潜下心来研究贵州菜，他对家乡美食的理解又更深了一步。
1: 比如说招辣炒肉，我们那个招辣椒它是稍微带有点酸和咸，然后用那样的辣椒去炒的那种肉，整个口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
0: 贵州菜擅长用辣，对辣椒最大的尊重就是将各种品类的辣椒运用到极致。
1: 是我们贵州特有的辣子鸡，大家一听辣子鸡可能就是全是辣椒，然后辣子鸡是干煸的，那样的做法主要是川渝那一块的。咱们贵州的辣子鸡呢是用油焖出来的，是贵州独有的一种制作方法。
0: 贵州特色辣子鸡是贵州十大名菜之一，其独特的香辣口感和鲜美的鸡肉让人回味无穷。它与川菜辣子鸡有着截然不同的做法。
1: 这个鸡肉呢很新鲜，肉质呢很紧实，
0: 鸡肉颜色鲜亮，白里透红，表面光滑有弹性，同时采用先进的保鲜技术保证肉质新鲜。
1: 这个是朝天椒，负责辣的，这边是线椒，这个是负责调香的。所以两种辣椒呢来自于贵州遵义中国辣椒之都虾子镇的，我们放在锅里面去煮。
0: 贵州辣子鸡需要使用大量的糍粑辣椒来炒制。
1: 贵州人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糍粑辣椒，它也是我们必备的一个家庭调料。加一点蒜，加一点我们的那个花椒，它会提得它的麻香。这个糍粑辣椒它炒到鲜红的时候，它是最辣最香。如果炒得太过黑了，它就有点那个苦涩的味道了。
0: 糍粑辣椒油润红亮，辣中带香，将煸干水分的鸡块倒入锅中，鸡肉上裹满红亮的辣椒，充分吸收调料的味道，再加入啤酒去腥增香，有着四两拨千斤的味觉提升。皮糯肉酥，汁水丰富的辣子鸡又香又辣，回味绵长，它和烙锅一起组成了贵州人的乡愁味道。这次拍摄，胡一南希望我们摄制组能和他一起去一趟北京的中华民族园，这里有1:1还原的贵州村寨，他想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家乡贵州。
1: 那个桥就是很代表贵州的一个建筑。为什么它叫风雨桥呢？一个是方便人行走，再一个它是方便人去躲避风雨的，然后供人休息的。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看到家乡的这个景色挺有感触的。
0: 对于95后的他来说，一切才刚刚起步。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前烙庄贵州特色烙锅味道掌门胡一南。

大家好，我是钱锅庄的味道掌门人胡一南。今天我教大家做一道香煎豆腐。这道菜我们用到的是北豆腐，这个豆腐

0: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口感细腻，也不容易碎。首先我们把豆腐切块，把油烧热了之后，先把一块一块豆腐放在那个油里面去煎，煎到外面金黄了，然后现在取出，放蒜、青蒜，放一勺贵州的糟辣椒，一掀，放切好的青椒，现在放我们煎好的豆腐，加一勺蚝油来提提味儿。我们这道菜就算完成了。
1: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2: 那一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3: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2: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4: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5: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6: 三亿人参与进去，
1: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8: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我谨此一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1: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又是一年盛夏高考，千万学子提笔逐梦。回溯四十多年前，一场考试改写了无数中国人的人生轨迹。1977年的秋天，党中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1978全国统考伴着改革春风如期落地，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正式大考。知青、工人、复员军人从田间、工厂、军营奔赴考场。今天记忆栏目邀请到北京经济学院1978级毕业生，细数一纸准考证点亮的人生，用努力为未来作答。
20: 有些事一生一遇，
2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0: 有些事一遇一生，
2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4: 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看到我手中拿的呢是一张泛黄的准考证，这张准考证呢是1978年的准考证， 四十多年前，很多人就凭借着这张准考证，开始了对自己命运的挑战。当高考的铃声再次响起，就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改变他们命运的夏天。

0: 我们是寒假毕业的，实际上是七八年年初毕业的。
1: 哦，
0: 然后咱们七八年的高考是七月份，所以有半年的时间在学校，学校的老师继续帮我们复习。
2: 我在我们班正好在平均年龄上24岁。
1: 哎呀，
2: 当时是在昌平县供销社运输队，在一群马车当中修汽车。
3: 我在高考之前呢，在农村插队，就是也是我们海南郊区了。当时我正在挖渠。
4: 高考前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工作8年，77年回到北京，然后就待业了。
5: 我高考前是北京市机械设备成套局综合处的干部。那我的工作呢，是在当时计划体制下为全国的这个企业搞它的机械设备成套。
6: 我高考的时候正在农村收麦子。
7: 我高考的时候，我在东城区景山街道的景山医院做放射科的工作。
2: 我是高中毕业，
1: 哦，
2: 也是在家，就是又复习了半年，
1: 嗯，
2: 然后参加高考。
8: 我是我们入学我们班年龄最小的一个。高考的时候，我是一名应届生。
9: 我是当时是应届毕业生。
10: 高考之前，我是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沿河城公社插队。
11: 高考的时候，我是应届生，北大附中的学生。
12: 77年参加高考，因为考上了大专，心有不甘，所以在家复习了半年，78年考入了北京经济学院。
13: 我在这届考试之前已经工作10年了，插队在陕北2年，当兵在河北4年，当工人在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4年，一共10年。
1: 大家听到了刚才各位老师的自我的这样的一个介绍以后，你会发现虽然是简简短短的一个这样的人名和自己当时的处境的介绍，但实际上每个人背后拖着长长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故事。那当年我就想问大家一下啊，为什么就是非考试不可呢？
2: 我当兵的时候是修飞机的，复员之后就给我分到供销社运输队。我一进到那个运输队的院子里一看，拴着好多马车，中间有几辆破汽车，说你就修这车。我一想，我原来好歹是修飞机的，现在修这个破车，都是50年代从东欧进口的一些破车，到我到那时候都20多年30年了，破车天天换。当时我坐在马路牙子上就想哭一场。当了2年工人之后，这个恢复高考对我来讲那就是上天一个巨大的馈赠，我觉得有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
4: 我是从东北建设兵团回来以后在家待业，那时候找工作确实非常难，一个郊区长途运输的售票员，那都是十几个人在争这个名额，我觉得根本没戏，所以呢就想考大学。
1: 大家看我手上有这么一张老报纸，1978年在北京招生的高等学校及系科专业，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张岩老师，您当时是看着这些报纸去报的专业吗？
0: 对，
1: 就是这张。
0: 因为当时只有这么一张报纸，这是全国的，不是光北京的。
1: 哦，明白。
0: 我当时选学校的时候呢，首先就想了要选北京的学校。
1: 嗯，
0: 是。然后呢，在北京的学校里面呢，我们的老师建议就是学经济，他说将来经国家会大发展经济。
1: 嗯，
0: 那么就选的这个北京经济学院。
3: 那个时候信息好像不算多，
0: 什么都没有，
1: 完全没有。
0: 对，
3: 考完之后都不知道我这分怎么样啊。
1: 咱们这样，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调查一下当时都考了哪几门功课。
2: 我们高考是一共是应该是5门课是吧？
0: 6门
2: 是吧？
1: 加上一个
2: 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加上外语，外语不计分。
0: 对，
10: 我当时在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配电室当工人。收的我们厂工会已经广泛的宣传可以参加高考
1: 啊，
10: 这样我就报名了。
1: 嗯，
10: 然后那个时间距高考还有3个月的时间，这样我们厂工会非常支持工人去考大学，组织了学习班。这3个月的时间呢，我们离我们海淀区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清华附中请老师过来给我们工人上课。5点下班，冲锋到食堂打了饭，端着饭盆就去听课。
1: 嗯，
10: 这样3个月大概听了有20-30节课吧，非常有效。
1: 柯军大哥，我觉得您还是有底子。

0: 我高一，
1: 对，
0: 老高一，老三届的老高一，高二高三没学，就靠那个自高考自学重书来看到的。
2: 洪建大哥，您怎么学习呀？
3: 我，只上过小学四年，然后考上大学的，都是靠平时自个儿，看书学习这么积累。长一点儿就是往后，1989年我第一次国家公派出国的时候，当时是国家公派到瑞士，瑞士政府要求我出具所有初中以上的文凭，我才发现我除了一张大学本科毕业文凭没有任何文凔。小学是在农村上的，上到四年级不上了，然后当兵当工人恢复高考。我的地理能够考94分，其实这是怎么考的，是我从我的工具箱里头底下找到了一本书，是中学地理，我把那本书从头到尾给背下来了，最后高考的时候居然考出94分。
4: 带着改变人生改变命运的渴望，一代青年满怀期望地投入到了高考的决战中。虽然时间紧，底子薄，基础差，困难多，阻力大，但他们深知这是走向未来的安身立命之本，再苦再累再难他们都豁出去了。
2: 等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呀，我觉得就是作为大学生来说就是忐忑得有一阵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赵岩大姐，您在家等着呢对吧？
5: 是我的一个同班的同学来跟我说，说的通知书送到学校了，所以我现在还记得，就是去夕阳西下的时候，我没想到的是呢，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在教室里头等着我们这些去拿通知书的学生。而且呢，我要说的一下呢，就是因为我们呢是赶上了普及高中嘛，所以我们初中高中5年我们的一个班是一个整体，中学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些所有的老师是一直跟了我们5年，所以说有很深的感情。当时呢，我记得进去了以后呢，老师所有的老师都在那儿等着，其实已经很晚了。然后是因为我是语文课代表，所以我们的语文老师就特别高兴地从桌子上拿起了信封，是他帮我打开的。然后他大声地念：“北京经济学院录取你了。”我觉得他们比我还高兴呢，所以非常感谢这些老师。
2: 张云老师，您刚才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这个都听着挺情绪激动的啊。他不是一个人生的滤镜，他当时就是夕阳西下，在美丽的夕阳伴随下的这种
5: 那一刻，
2: 情感特浓烈的这样的一种呈现
5: 啊。
2: 老师比学生还高兴呢。
5: 对，
2: 那个海明大哥，您拿到通知书的时候在干啥？
6: 我正在挖渠呢。生产队长来了过来嘛，海明，你的通知书来了，把那铁锹往旁边一扔，蹭蹭蹭就跑过来，
2: 蹭蹭蹭就跑了。
7: 78年我们这边报道的时候，10月7号，这一天对我个人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那天我正好20岁的生日，所以我记忆的非常清楚。当时心情非常高兴啊，第一次看见我们班的一个同学，问着就是刘克京，当时一大高个儿。啊，非常英俊！哎呦，我看，哎呦，这人这么高啊！
2: 这是您见到的第一个，
7: 对，
2: 印象深刻的同学，
7: 第一个同班同学。
2: 明白，明白。
4: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应该是78年第二次高考招生。据不完全统计，77、78级高考招生的适龄人口为2.13亿人，当年共招收不到60万人，占适龄人口的2.8%。
2: 就是那个上学的时候那一天，你还记得去报道的情形吗？
8: 当时觉得能上大学很兴奋，但是到了这个学校以后吧，看到这个校园，这个有点失望，感觉这个校园就像跟我那个中学差不多，校园也不大。
2: 这个校园呢？
8: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门，正门。正对着大门的是个食堂。而且校园里边当时也是在搞建设，就堆的一些个什么建材呀、什么，显得很乱。
2: 所以第一印象并不是特别好，
8: 并不是特别好，不像个大学的样子吧。
3: 学校地处这个东郊，周围都是工厂啊，酿酒厂、化工厂、 这都是气味很浓的，包括旁边的这个热电厂就在我们隔壁，包括印染厂，所以当时是开玩笑嘛，就说你只要是往校园里一站，你就知道今天刮什么风，为什么东风有东风味，西风有西风味，南风有南风味，北风有北风味，说如果是什么味都有，那就是刮旋风了。当时我们校园啊，96亩地里头，其实真正教学楼就一座教学楼，
2: 嗯，
3: 他还兼图书馆，还兼这个阅览室，什么都在这一座教学楼四层，剩下的都是我们有校办工厂，校办工厂把所有的校园都给占了。
2: 嗯，
1: 当时我是住在西面，
2: 嗯，
1: 得坐电车在动物园那儿，然后倒112路无轨，然后坐到红庙，终于见到了这个学校。报道的时候看到了我们班的同学，我也很奇怪，这些都是我的同学吗？怎么有像叔叔级的，也有像阿姨级的？
2: 您现在看着比阿姨大，您小心一点，我告诉您。
9: 但是非常的兴奋
2: 啊，
9: 非常的兴奋，觉得特别是在去学校的路上，坐在公共汽车很拥挤啊。
2: 嗯，
9: 我们带着我们经济学院的校徽，白底金色，周边人那种羡慕的眼光。那个时候能考上大学就是一个词儿，天之骄子，那种自豪感，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现在好像就要开挂的那种感觉，觉得我对社会特别的有用，我是其中的非常出色的一员的那种感觉。就是虽然很年轻，但好像连社会责任感都有一点点就是勾起来的感觉，就真是很兴奋。我们一定是大有作为的，就是那种感觉。
2: 这54个人大概是年龄多大，跨度多大？
10: 当时我已经31岁了，
2: 哦，
10: 是我们班最大的。
2: 您是最大的？
10: 我是最大的。
2: 哦，您是老大哥。
10: 对，完了我们班最小的，后来我入学以后我知道他们比我小13岁。
2: 嗯，
10: 那应该严格的讲都差不多一轮了。
2: 嗯，
10: 所以那时候我们班整个54个同学里头，老三届占1/3。
2: 嗯，
10: 还有中生代，就像温老师啊，还有这个海明他们这样的，郭德新他们这样的，
2: 占了3%，
10: 他们占了1/3，还有1/3，就像张岩，还有这个
2: 应届生，
10: 蒲少南他们这样的应届生。基本也占1/3，
2: 嗯，
10: 所以我们班呢是老中青三结合，
2: 嗯，
10: 各占1/3，三分天下，所以这个班呢在经济学院也是出了名的团结，7811永远是合在一起的一支战斗集体。
2: 咱们叫7811班，这有什么说头吗？
3: 大学下边就是系，
2: 嗯，
3: 然后就是班，
2: 嗯，
3: 这个系和班都是给一个编号，我们是工业经济系企业管理专业，这个在学校当时教务处的编号里头，工业经济系是一系，
2: 嗯，
3: 我们呢，企业管理是一班，七八届，一系一班，
2: 嗯，
3: 这个编号就是这么来的，7811。我们一入校，我们就自认为我们是七八届老大，
2: 嗯，
3: 我们自带光环，
2: 嗯。
3: 所以我们在学校里头，我们班所有东西我们班都要当第一。
2: 当时咱们上这个课都用了一些什么教材？张岩老师啊，他今天把当时那个上课的课本带来了，是吧？咱们看一下啊。
5: 当时不是刚刚恢复高考嘛，所以呢没有这种成套的教材，很少。我记得当时是许国璋英语，可能一个班能分上几套，然后大家抓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
2: 嗯，
5: 那么所以呢学校呢就提供这种油印的教材，我们的所有的教材都是这样油印的，因为他可能一个学期这一门课呢这油印的可能也未必一下印得下来，所以就几课几课的随着教学学习进度来发。很多同学不容易保存下来，是因为当时都就是这样一篇一篇的教材。
11: 接着张岩这个说，当时刚入学的时候呢，可能教材包括师资啊都不是力量很充足，那么我们有的是学俄语的，有的学过几天英语，有的可能就没有学过，所以说我们上学呢虽然在这种状态上我们还是很认真的学习。学英语这段呢我记忆特别深，当年呢是一位天津籍的 天津人啊，老师教英语。

0: 那现在回想起来，就像那个福建人考普通话似的，哎，我们听着感觉特别新鲜。我简单学两句啊，单词也很简单，就是这样啊。Workers, parents, and soldiers are our teachers. 天津老师教英语。
1: 啊，
0: 刚才我不是说了，就像福建人考普通话。
1: 明白。啊，周老师这个模仿能力可以啊，这个模仿能力可以。我看您在说他的这个发音的时候，同学们能频频点头，说证明他当时是这么教的，是吧？
2: 有一种青春叫奋斗，白驹过隙，时不待我。曾经在社会大熔炉中历经沧桑磨练的7811班同学们深知，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人生的法则永远不会改变。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学子读书时，他们学习如饥似渴，晨诵夜读，焚高祭鬼，孜孜不倦。
1: 当时啊，校园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青春靓影记录在了照片当中。咱们接下来呢，从大屏幕上的第一张照片开始，请同学们都踊跃的爆爆料啊。这位同学是谁呀？
3: 这是李建宁
1: 啊。哦，建宁公。
3: 李建宁。
1: 建宁。
3: 你看他这个头发，现在看
4: 他这么黑黑的，就是
3: 浓密的哈。
1: 是啊，
3: 这个但是现在的话看基本已经没有多少根了。这个就爆点料啊，就是因为我们关系比较好，他住在我的这个床对床，头对头。这个每天临睡觉之前呢，基本上就是抓一把头发，就抓一下啊。这个
1: 建宁老师现在这头发都是被你薅掉的。
3: 不是，他现在见着我，他就说这事儿。记得是走读生，这个负责办报纸，这你们挺大吧？这题目
1: 啊，
3: 但实际上是写《走读日报》。在黑板上，中午特殊情况嘛，我们班有几个住家比较近的，因为他们没有宿舍，中午吃完饭以后呢，就是回教室，这个利用黑板写每天的见闻。题目就是走读日报，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他看见到了什么，这个别人看到了什么，他都呢这个写下来，而且文笔非常好。
1: 建宁老师挺有心的，
3: 所以头发现在就没了。
1: 对，
3: 整个一黑板，我们下午一来
1: 啊，
3: 一看一黑板，全是他写的。
5: 当时建宁在这个黑板上，他在《走读日报》一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诗，我当时记在我的日记上了，我可以念一下吗？建宁在《走读日报》上写了一篇苦情希望。声称是走读一周年抒情，圆圆离上草，一岁一枯荣，秋风萧瑟今又是，仍和去年同。走读学生苦，一日一哀情，晨天刚晓，走读生起早，一路风波一路险，迎日跨学校。午夏日炎，走读生困苦，板凳为床，书为枕，腰酸脖痛不舒服。晚学校好，白日相爱恋，低语轻声话深情，月夜破拆散。
6: 好，其实当时呢，主要是实际是一种反差。在我印象里边呢，这个大学应该住的学校，
7: 对啊，
6: 跟大家一起早晨一块儿起床读书，晚上一块儿上阅览室看书，别人我也看到他们都是那么大家在一起学习那种情景啊，特别羡慕。可是我的放学就得回家，哎呀，第二早上得赶回来，不管天多热下多大雪都在那儿赶。看到大家跟那儿齐楼一起互相学习啊，跟老师们互大家答疑啊，特别我们班很多年纪大的同学，给大家都有一种耳濡目染的一种影响和那种感觉，就很羡慕。这个羡慕呢，实际上并不是上学这个感觉的路上有多苦，是这种心理啊，那种说不来的一种郁闷。
1: 理解
6: 啊，
1: 理解。
6: 而且我是中午他们都去宿舍了，我们几个人在那
1: 没地儿了，
6: 没地儿可待。
1: 明白。
6: 写这个东西，这也是一种呼吁，
1: 但是
6: 就希望学校能看见我，能够抓着我解决宿舍的问题。
1: 明白。我听说那个这个《走读日报》办了一阵以后，好像这个问题，您这个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了，是吧？
6: 对。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吧，大概有我忘了多久了，后来给我解决了，跟普南他们住在一个宿舍，我们这都是一个宿舍的。
1: 是啊。
6: 投喂在那个时候就被抓掉了。
1: 明白。时隔40多年的时光啊，我们今天呢在现场也准备了一块大黑板，我们请这个建宁老师给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走读日报》，好吧？来，建宁老师呢，他慢慢的画着他的这个《走读日报》啊，然后咱们接下来看第二张照片，像回到了清末是吧？清朝啊，这个到底是什么照片呢？同学们可以告诉我一下，哪位大哥告诉我一下？
7: 我们当时我们班啊有一帮话剧爱好者
1: 哦，
7: 这是在我们班。全国第二家，除了北京人艺之外，第二家演茶馆，话剧茶馆第一幕。
1: 好嘛，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照片里头都分别都是谁？
8: 那个站着的是李建宁。
1: 哦，建宁老师演什么呀？
8: 建宁，
5: 刘麻子。
1: 哦，刘麻子。
8: 那个脸看不清楚，那叫费月。
1: 哦，
8: 跟我同桌。
1: 然后那个
8: 我是坐在那儿中间的。然后这个倒水的叫程振国，他演那个王掌柜。
1: 哦，王掌柜。
8: 然后这个辫子好像长辫子是好像是张岩当时给借的，是他保留的，他自己的辫子留得很长了。
5: 他那个辫子是我当年绞的，费月带了一个。
1: 明白。
5: 好像李建宁带了一个，因为我当时两个辫子绞了。
8: 对，
5: 然后给他戴了一个头套套在头上。
1: 明白。那个您还记得当时的那个台词吗？
8: 台词第一幕
1: 啊。好，杜老师，开始。
8: 我说这位爷，您是营子里当差的吧？过来喝一碗。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了官饷，也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9: 好，
10: 好。
1: 我听说您是仁义之友是吧？特别喜欢这个
8: 对仁义之友
1: 戏剧的，尤其是仁义的戏。
8: 对对对。
1: 当时您这个上着学呢，你有时候也去看吗？
8: 就常常看。
1: 常常都看。
8: 对，常，因为我住的比较近，我住在沙滩。
1: 哦。
8: 他们剧场在、那个。
1: 欧纳世界。
8: 对。
1: 您走路10分钟就到了。
8: 对。
1: 首都剧场。
8: 这个就是请英若诚来讲课。
1: 哦。
8: 因为我当时是看他们那个话剧。请君入瓮，导演就是英若诚，然后有一天我去看呢，是第二次看，然后他正在剧场里，我就过去主动跟他介绍，我是经济学院谁谁谁
1: 啊，
8: 就挺喜欢看您这戏，然后突然就想起说您是不是能到我们班里去，跟大家跟学生座谈一下，他当时就是很爽快就答应了，但是他就说我现在很忙，正在排练那个新的学员，在排。结果他就说我会尽快的去，然后我们等了好长时间呢，他一直很忙，没来，我就中途给他打过两次电话，其实那个他们上午时正在排练，这个电话是应该就很少有人去接这电话，但是他当时他的那个工作人员接完电话告诉英若诚了，英若诚就又给我打一电话回来，说我肯定会去你们那儿讲课去
1: 啊，
8: 请同学们放心。不像现在还要谈个什么价码了，你出场费了，
1: 对对，一概没有，
8: 没有这个，
1: 一概没有，
8: 就是坐那儿就开始说，而且他不是说他自己，说他这些同事，讲了一个下午啊，
11: 全校的学生连窗户外边都
8: 盖，那个坐的靠墙角坐的，靠墙角坐的。
1: 明白，
8: 都满了。
1: 这个还是引起轰动了。那个除了英若诚，我听说那个当时于世之于老先生也去过您的学校。
8: 对，
1: 杜老师，你们为了欢迎这个于世之，您当时写了一个标语是吧？我听说。
8: 对，是那个老舍赞扬他的那个。
1: 哦。
8: 努力如世之者
1: 啊，
8: 成功其数几乎。
1: 成功其数几乎。哦，那于老师去了以后看见这几个字儿高兴吗？
8: 他就觉得他受用不起嘛。
1: 这就是于老师当时的那照片，是吧？这些老艺术家有时候给我们带来的不光是他舞台上表演的这些角色，同时也是 这个言传身教啊。说完茶馆的这张照片之后呢，咱们建宁老师的这个《走读日报》啊也写完了。刚才我虽然采访的是杜老师，但是我用余光我也看了看，建宁老师真是使出了十足的力气。
6: 哎，其实呢，我们当时写这个呢，就是一种没有什么设计，当时就是坐在那个地方，中午自己就能往下写，就是一种当时一种情绪的表达、
1: 抒发，
6: 写一种走读生活的自己一种感想啊。这写这首诗叫《走读生活真无奈》，风尘仆仆日难挨，午休独坐空教室，黑板频书解情怀。冬冒雪霜小踏月，夏迎烈日暮归来，何日能解无拘苦，安得栖身入暖斋。这是一首诗啊，就是表达是一种心情。实际上这里既有对一种苦自己的心中苦闷的诉诸，也有对温暖的一种向往。这边呢，实际就是我当年我们一些国内的时事啊，国际的要闻呐，七八要闻的活动的一些
1: 主要事迹
6: 啊，还有一些花边新闻啊，不叫花边新闻啊，就是经验趣事啊，就是让它可读。所以这个隔了40年啊，特别是张岩刚才我看了那个一周年，我写那个东西自己都忘了。想想呢，这是对我大学时代一个特别的难以忘怀的这么一段记忆。所以那名字当时还个笔名叫胡岩，
1: 叫胡岩啊，
6: 胡岩，非正式的刊物嘛，写错了没什么关系。
1: 明白，谢谢建宁老师，谢谢啊。
2: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七八幺幺班同学除了课堂学习，还开展了丰富多姿的业余生活，男女同学各有风采。他们创造了很多守经贸流传至今的美谈佳话，他们创造了至今没有被打破的守经贸文体佳句。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看看第三个照片。哎呀，这个照片厉害了，这个照片啊，当时没有一个人身上有多余的一丝肉啊，是几位男士的合影。这是在宿舍里喝嗨了呀，还是改善生活呢？
4: 这是在我们班孙志强的家里，应该是。哦，孙志强呢，他后来是在外地工作，啊，有时候要回到北京呢，我们一帮年纪相仿的人吧，就要凑在一起造一下，这就是我们当时班里边年轻人的真实写照。
1: 对，有句词里叫“终不似少年游”啊，这少年正游呢啊，这个都已经脱光了，准备下去游一游。然后当时喝得挺欢快，我看大家
4: 看到这张照片呢，就想起了我们在学校的那些蹭饭岁月啊，因为我们班是三分天下嘛，有三分之一的人，他们是带着工资来上学的，
1: 是。
4: 然后有的呢是有了媳妇儿来上学的。
1: 哎呦，这俩。
4: 所以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正在长身体的小同学，就组成了一个蹭饭团。今天在座的像杜牧、建宁、小普，哎，这个志斌同志比较温柔，啊，小林，还有这里边的几位，我们就轮流到我们班的这些老大哥，这个带工资的这个大款们去蹭饭。
1: 蹭得着吗？
4: 哎呀，何止是蹭着啊，能够给他们吃穷了。嘿，记得有一次上我们蔡大哥家里边，那时候蔡大哥是有媳妇儿的啊，我们去了六七个人，光面条就煮了十几斤，当然肯定做得很好吃了。那时候学校的伙食还不是那么的油水大啊，然后我们经常呢就是来黑我们这些带工资的，这个像张迪胜那个费月，他们工资40多块钱，然后我们是掏2块钱，他们掏8到12块钱。
9: 我是我们班的老大，杨团呢是我们班女生的
1: 老大，
9: 老大姐。这个传统啊，我们班一直保留下来了。到今天，每年我们同学的聚会，大型的聚会，总有那么2-3次，小范围的那就是随时一招呼就开始了，形成了一种吃大户的这种传统。 现在是倒过来了
7: 啊，
9: 小字辈的呢很出息
7: 啊，
9: 他们现在呢也很有成就，
7: 是，
9: 但都是老板，啊，所以现在呢基本上是以吃他们为主。
1: 蔡老师以前是28，现在是82，是吧？是让翻过来，
9: 倒过来了。
1: 我特别替您高兴啊，因为。

0: 那个时候的八呀，
1: 嗯，
0: 跟现在时候的
1: 不一样，
0: 还不太相同。
1: 对，至今我们七八幺幺还是不散的一个好的集体。
0: 说得真好。
2: 熬了四十多年，终于有机会吐槽这个事儿了。我是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带公司的
0: 啊，
2: 是被宰的对象。
0: 明白啊？
2: 啊，这个吃东西，还要挑地方。
0: 嗯，
2: 北京最著名的
0: 啊，
2: 什么翠华楼啊、烤肉季啊、什么丰泽园都要去这个地方。
3: 好
2: 啊，而且一去就是成群结队
0: 啊。
2: 啊，但是你还不能抱怨，今天有机会抱怨抱怨了
0: 啊。哎，不是说蔡大哥刚才不是说就现在返回来了吗？
2: 啊，这现是啊，现在就是返回来，所以现在我吃他们心安理得，我觉得
0: 没错，没错，
2: 每次都是高高兴兴，
0: 嗯
2: 啊。除了掏钱的时候有点心疼，你比如说这个前几年我在天津，他们浩浩荡荡跑到天津去宰我去
0: 啊，用的还是天津市的英语给您打的暗号。
4: 光阴荏苒，四年大学的幸福时光是短暂的。1982年那个夏天，7811班54名同学，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毕业了。那个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荡涤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7811班的同学们，他们每个人的心都是热的。他们就这样，带着一份天降大任与斯人也的豪情，带着一份对未来的憧憬和希冀，胸怀一份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走向了新生活，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2: 当时有一点时间，大家都愿意讨论国家大事，讨论，尤其是集中讨论当时中国刚刚宣布要改革开放嘛。但是改革开放到底是怎么搞，没有任何人知道。但这个是当时聊天的一个特别中心的一个话题，大家啊，就是把这个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的结合起来，觉得国家好了，个人才能好。我们应该说是10月7号开学，12月2个月之后，三中全会召开的，宣布中国改革开放开始。所以我们上大学就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这进程。
5: 农村城市，特别是城市的这个改革，而城市改革的国企这个放权改革和什么相关呢？最早是从工资制开始，对于这个工人有真正激励作用的这样的一种工资制，还有这个厂长负责制的改革，都在那时候开展。我们那时候呢，也去到工厂实习，在国民三厂，还有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当时我们是按照老师给我们教的那个方式，从它的生产线一开始原料进厂，一直到它怎么出厂的全过程，每一道工序认真的去了解，进行这种过程化的了解，同时也了解那个厂是怎么改革的。所以这些对于我们当时和后来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4: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们这代人是改革开放40年，我们国家天翻地覆的变化的见证者、践行者、推动者，也是受益者。7811不少同学也有幸跟上了时代的节奏，成就了精彩的人生。赵海明毕业后一直在汽车工业系统工作，以中汽国际总经理的身份，先后主持了近10届北京汽车展览会，见证了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起飞和辉煌的成就。
6: 中国的汽车工业呢，要说起来呢，76年，那么就是50年前，我们的产量是19万台，那么82年，也就是我们毕业的那一年，那年是50万台，现在我们的产量是3000万台，出口500万台，现在的汽车的行业已经正式的列为国家的支柱产业 当时90年办的第一届北京车展，一直保持2年一届。嗯，所以到今年30多年了吧，实际上今年刚刚办了第19届。
3: 是，
6: 现在和国际上的四大车展是接轨的。嗯，所以是现在号称是国际五大车展。
0: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啊，一些生活当中慢慢发现的一些便利，慢慢发生的一些惊天覆地的变化，是跟这一代人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啊。张岩大姐毕业的时候您选择了哪个方向？
7: 我大概是从毕业到退休一直都在一个世俗企业，这32年都在煤气。大家可能都有体会，就是交燃气费比较麻烦嘛，最一直是在一家银行可以交，后来我们就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是去开放了，就是开放了10几家银行，然后让，所以现在大家可能对交燃气费可能就比较方便。
0: 这个7811当然是我们今天诉说的一个重点，但是包括但不限于7811的所有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前后的这样的不同院校、不同院系、不同专业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共同的努力，让我们的这个城市和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
4: 李建宁，自1987年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参与了我国很多对外贸易重要历史事件和重大活动。
8: 因为我是在7811大学入的党，我们班犯了4个党员，是一个，所以呢，对我自己曾经一个要求啊。咱不说大的，我就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其他对国家对那都不说了。嗯，一个基本就是我既然七八党支部发展了我，我觉得我的工作也好，一定不能给这个支部丢脸。我作为一个党员，他们发展我要给这个发争口气，这是我一个想法。
4: 王洪松，1982年从北京经济学院毕业。1994年，王洪松受命负责北京仲裁委员会的筹建工作。1995年仲裁法实施元年，北京仲裁委正式成立。经过近30年的发展，北仲已成为一家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享有较好声誉的仲裁机构。
9: 94年呢，就是国家颁布仲裁法，是由各地法制办来牵头组建新的仲裁机构，北京仲裁委员会。所以我来负责这个组建，批文是差额拨款，2年后要过渡到自收自支。到了2002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实行，就开始纳税了，企业化管理肯定是国内的遗留，在国际上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仲裁机构。
0: 那个在这方面也是走在了前边啊，也是我们7811的骄傲。又到了一年高考季，那么对于7811的同学们来说，高考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拿起纸笔，写下您的答案。

0: 高考是时代对我个人最奢华的馈赠，正是当年的高考使我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1: 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对人生来说学无止境。
2: 我是一只井底之蛙，是高考把我拖出井沿，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3: 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
4: 高考是我人生的加油站。
5: 高考开启了要学习、爱学习、终身学习的人生阶段。
6: 高考让我翻过了一座山，走上了人生的万丈平原。
7: 高考为我们奠定了人生的基础。
8: 大学所学所识所教是我终其一生的底气。
9: 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拥有了7811这个值得难忘一生的集体。
10: 高考对我来说是我命运的转折点。
11: 我也希望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能够努力的学习，不断的向上，学无止境，继续努力，加油吧。
12: 高考一季，学习几年，终身受用。
13: 高考使我登上了新台阶，开阔了新视野。
14: 高考对我来说就是天上掉的馅饼，我一定要把它接住了，要改变我的命运。
15: 7811同学所代表的这一代人，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改革开放40多年国家和社会天翻地覆变化的见证者、践行者、推动者，也是受益者。
16: 如今7811班自发录制的4000小时素材的口述史已入藏北京市档案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星星，尽管我们的光芒很微小，但当我们与民族、与国家、与世界汇聚在一起，那就是照亮世界的星辰大海。
17: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榻，辗转十年，花费十余万，只为寻求一夜好眠。
1: 他前后为了治失眠花了十多万，
2: 我花了反正要十几万块钱，
3: 花了一辆小轿车。
2: 对，
0: 他多年来深受恐惧困扰，只因难以安稳入睡。
4: 我一般的不敢出门，不敢坐地铁，因为那个空间小的那个空间不行，这都是一些
1: 空间恐惧。
0: 失眠是怎么产生的？会对身体造成哪些困扰？
1: 他长期失眠，出现这种三种病机，气滞、痰凝、血瘀以后，他就容易出现这种结节。
0: 面对顽固性失眠，我们是否束手无策？
3: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个人有可能都会遇到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5: 什么呀？
3: 失眠。
5: 哎，还真是。
3: 我想问问珊珊哈，你这个平时有失眠的时候吗？
5: 哎呀，孙老师，我跟您说实话吧，太有了。以前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最严重的一次失眠啊，孙毅老师可能您都想不到，我真的是守着黑夜到黎明，就是有一首歌叫白天不懂夜的黑。
3: 所以呢，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大夫，其中有一位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珊珊也认识啊，这个季波老师。
5: 好，
3: 哎，还有一个呢是他的这个儿子。
5: 是吗？
3: 赵国珍，赵大夫。我还真没见过之前。
5: 是吗？我也特别想。
3: 今年第一回。
5: 特别期待。
3: 咱们掌声欢迎两位大夫，好不好？
5: 有请，有请。
0: 基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针药结合治疗重度失眠、焦虑、抑郁、耳聋、耳鸣、中风偏瘫等疑难病症。赵国珍，医学博士，师从知名专家刘清泉七年，师从基波主任十三年，擅长治疗失眠、焦虑、抑郁状态、流感、哮喘、腹痛、腹泻等疾病。
3: 好，再次掌声欢迎两位老师。
5: 欢迎。
3: 其实在我的记忆当中啊，我们的节目啊，什么样的搭档都有。这个
5: 母子搭档，
3: 这头一回，
5: 这第一次是吧？
3: 对，头一回啊。大概这个失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现在
1: 2025年，那就是我们国家呢对中国居民借那个睡眠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一个就是调查分析，发现呢大概有65%的人群，那么出现了这个

0: 受到睡眠困扰。
1: 嗯，
0: 那这些人倘若说哈，发病不超过3个月，通过中西医啊，中西医规范治疗，一般都能取得比较好的疗效，都能够改善缓解。那倘若说超过了3个月，你讲，那么持续不缓解，一般来说就进入了这种慢性的、顽固性的失眠这样的一个阶段。
2: 嗯，你看这夏季也睡不着觉啊、
1: 特别常见，
2: 特别常见。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季主任啊，将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夏季人特别容易睡不好觉。
0: 失眠症在这个夏天，除了我们临床失眠症常见的几种症型，比如说肝肾两虚型的啊，心脾两虚的，心肾不交的啊，还有痰湿瘀阻型的，这个在临床是常见的失眠症的症候类型。那么在夏季又增加了3种类型啊，又常见啊，比如说心火亢盛啊，还有的话呢，暑湿困脾，还有耗气伤津啊。心火亢盛，为什么它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呢？啊，主要就是这个
2: 气候的影响
0: 啊，对，
1: 燥
0: 啊，这个暑，这个夏天，这个夏季，这个比较这个热哈，完了之后心火容易亢盛，导致心神不安啊，出现了这种失眠，出现了是一个高发的一个症型。第二的话呢，就是这种暑湿困脾，那么在夏季又是湿比较重，啊。湿属于阴邪，那清阳不升啊，浊阴又不降，那么就是导致心神失养，也容易出现这种失眠啊，这是第二个症型。那么第三个症型就是耗气伤津。你看在这个夏天，尽管经常躲在这空调房当中，你也不是总是在这儿，也有些时候要外出，这一动就一身汗，一动就一身汗啊，这个时候就是容易耗气，
2: 伤心，
0: 它容易
2: 耗气伤津，
0: 因为你一出汗，它就容易伤气伤津液啊，伤人体的津液。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时期也是一个啊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症型啊，经常出现这种絮烦不眠啊，那么心悸啊、健忘这样的一些个症状。所以说在临床这三个症型都出现了。
2: 其实呢，有的时候这个季老师经常会讲一些比较细致的一些案例、
1: 对，
2: 今天也不例外、他呢还带来了一位患者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
1: 好呀，
2: 掌声欢迎夏先生光临我们的演播室啊。老先生您今年高寿啊？
3: 我别告诉我差几个月80了。
2: 差几个月80了啊。
3: 80岁了。
2: 其实看您这气色不错。
1: 对，状态非常好。
3: 就是
2: 您这个失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3: 失眠就是在这个得了这个心脏这个血管堵塞了。血管堵塞了以后呢，人家医生啊给我做了支架。做完支架以后呢，完了后叫我把这酒戒了。
2: 之前您爱喝酒、
3: 我以前我是爱喝酒的。
2: 喝酒
3: 我喝了60年吧。要说得现在起就算60年。
2: 然后喝酒的时候不失眠。
3: 喝酒时候后来也失眠了。
1: 喝时间长了。
3: 喝了时间他上酒
1: 睡着了。
3: 吃完药一样啊，睡着了。
1: 过后醒了。
3: 睡一会儿就醒了。
1: 酒醒了您就醒了。
3: 酒醒了我就醒了呗。
2: 这个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
3: 2年了将近。
2: 什么机缘巧合觉得不行，我这得看看医生去。
3: 那个我这不是说这个事儿吗？我不是迷信上保健品了吗？保健品就买了不少，完了以后
2: 您都买了什么保健品？
1: 对呀、都是安神助眠的吗？
2: 安神助眠的，
3: 不是，是他这个网上介绍说是安神助眠的，一分钟入睡，快速入睡，
2: 后来呢？
3: 完了以后是
1: 越吃睡越睡不着，
3: 我网上我就买呗，是网上也买，
0: 花了10多万他前后为了治失眠花了10多万。
3: 我花了反正要10几万块钱，
2: 花了一辆小轿车，
3: 那时候贴脚心的，贴脚心的，塞肚脐眼的，
1: 哎呀，各种的，
3: 抹耳朵后边的，完了以后还，
2: 您这弯路走的有点
1: 长，还有费钱，
3: 口服液，
1: 您等于内服的外用的全用上了，
3: 快速口服液，我那一箱子一箱子就20000多块钱，人家说还得找医生，我们就找了季大夫给我看了这个失眠了，就制定了一个给我治疗的方案，就先扎针灸，扎了这个4-5个疗程吧。

0: 治疗了一个多月以后吧，这精神呐、就是对这酒啊就没有特大的这个
1: 想法了，
2: 就是、是吗？给断了酒瘾了，
1: 戒酒，
0: 能戒酒，
1: 戒瘾主要是
0: 就依赖症了，
1: 对，
2: 就真酒就可以，
1: 对，
0: 就依赖症了，依赖症就没有了，没有的话呢，接待说那您缓缓，不行就吃中药，结果又给我开的方子中药。
2: 那您断了酒瘾之后，您能睡好吗？
0: 睡得踏实一点了，但是来讲呢，不是说特别去根儿。完了以后呢，季大夫又接着给我调理这五脏六腑，
1: 配合中药。
0: 因为肝脏呢，它有脂肪肝啊，中度脂肪肝，还有酒精肝。还有就是说的话，
3: 都酒精肝了。
0: 对，喝酒精肝。
2: 喝酒啊，60年喝了，
0: 是吧？
2: 酒精性脂肪肝。
0: 哎，完了以后呢，那不你就一个扎针灸，再一个调理内腑吧，
1: 吃中药，
0: 就互相的调理。
3: 总共用了多长时间吧？
0: 总共用了3个月，三个月以后吧，就是我就是睡眠基本呢、就是能够自然睡着了。
2: 是吗？能睡几个小时啊？
0: 现在那个基本都6小时以上。
1: 用针灸一开始治疗他。不想喝中药，他说我喝的保健品喝的太多了，他就想要静一静，当时就给他单纯的针灸治疗，所以说他治疗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将近3个月哈。后来1个月以后，他感觉我很多患者，中药配合针灸，来的都比较快，你知道，感觉比他都快一些。说的季医生，你再给我配点中药呗，我说那也行，再给你配点中药喝。结果呢，就是这个搭配了中药以后，他恢复的就比较快一些。但是现在老先生那时候，治疗了3个多月，他感觉很理想了。一个是睡眠的时间，最主要是把他西药给他停了。他不用再吃什么这个艾司唑仑呐、唑比克隆啊，他入睡也可以，睡眠的时长也行。后来的话呢，他有些时候因为。他毕竟那个时间3个月，因为第1个月是单纯针灸嘛，第2月是中药配合针灸联合治疗，效果还是比较好哈。那时候能睡6个小时左右了。当然了，他有些时候可能睡眠的不是够深度，你看深度还不是特别够，但是第二天头不疼了，头不晕沉了，这些他都改善了。
3: 我本人最大的体会就是向先生说的这个。他的这个经历啊，尤其是他走的那个弯路啊，
2: 对，
3: 特别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
0: 对，
3: 他有些这个无论是广播呀，还是电视啊，还是有网上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保健品就是保健品，对吧？你有的时候钱也花了，但是你未必能够达到这个让自己满意的程度，所以您要是真的有什么问题，去正规医院。要找正规大夫，
0: 还是找正规的医生？
4: 激波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针药结合治疗重度失眠、焦虑、抑郁、中风、偏瘫等疑难病症。
3: 实际上，关于失眠呢，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常识当中啊。会有一些错误的刻板印象，我们的这个编导呢也专门找出了几个比较典型的这样的谣言，让两位大夫给我们分析一下。
2: 好，让我来看看。
3: 一个谣言之一呢叫
2: 失眠会导致减寿10到20年，
3: 就是让人少活啊。这个呢，我觉得其实就还是有点道理的啊，因为你不好好睡觉，
2: 对，
3: 是吧？你想干嘛？
2: 状态不好呀，
3: 对吧？这个当然是会对机体产生影响，但是既然我们。导演说了啊，谣言一，这是个谣言吗？两位大夫，
5: 这个首先啊，失眠会导致减寿10到20年的，这个是个谣言啊，因为呢，这个，很多患者啊，他也是，因为有的患者他就诊的时候，他会说，哎呀，大夫，我这个失眠长期睡不好，会不会减寿啊？其实当看到这个患者他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本身就是一个有点害怕、担心啊，当他担心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他反而可能会焦虑。晚上睡得更差，其实呢，我是觉得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个失眠呢，并不会直接导致减寿啊，更不会说像这个谣言中提的这个10年到20年
3: 啊。
5: 但是呢，
3: 还挺明确的，
5: 是的，是他这个也太精准了。但是呢，我们就是还是要关注一下，因为失眠呢，它虽然说不会直。

0: 接引起减少，但是它会引起一系列的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刚才季主任也提到了，包括这个内分泌的紊乱啊，或者说降低人体的免疫力，因为当休息不好的时候，这个机体的修复其实是不够的啊。那么我们这个就是会通过引起这些疾病去间接的啊，可能会引发一些危险的情况，可能会这个缩短寿命。但是本身这个大家要放心的是，就是失眠本质上啊，它不会直接啊让人这个去减寿。
1: 嗯，
0: 但是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它会引起很多其他的疾病，所以说我们也是要重视失眠啊。
1: 其实失眠呢，如果要是长期的，
2: 对，
1: 再有一个你有别的甚至基础病，它只会加重你的这样的一些负担。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虽然不是那么明确的10到20年，但是对你身体健康一定是有影响，
0: 危害还是非常大的，
1: 毫无疑问。
0: 是的
1: 啊，但是不用自己吓自己啊。我们再来看看谣言了。
2: 对，看看第二个，连续失眠超过10天就会导致死亡，这个有点危言耸听吧？
0: 是的，是的，这个呀，
1: 没有一点道理吗？
2: 嗯、
1: 就是比如说啊，我10天都不让你睡觉，一秒钟都不让你睡。
0: 哎，这个可能我也扛不住、啊、
1: 你对吧，你扛不住
0: 啊这个现在确实有很多报道说，我们连续长时间或者多日的这种啊主动失眠也好，还是被动失眠也好，会引发一些猝死的情况、
2: 哦、
0: 这个案例确实是存在的。
2: 那这个是不是应该说这个患者本人他有一些基础病啊、
0: 嗯、
2: 比如像有心脑血管疾病、
0: 嗯、这个
2: 你又连续失眠，
0: 这个也不一定、
2: 嗯、
0: 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啊、
2: 嗯、
0: 这个可能这个对睡觉啊，或者说一些生活习惯呀、啊，这个不是很好啊，就是去通宵一些
1: 打游戏，
2: 嗯
0: 啊，对，
2: 刷手机、
1: 刷夜、
0: 刷手机、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猝死这种案例啊，也确实是存在的。
2: 对，所以常常也看到这样的报道，说熬夜就是熬命啊，是不是指这种连续？
0: 我估计这个谣言啊，可能是从这些报道中过来的。
2: 哦
3: 没有，现在没有这个研究正规的研究的证据说，这个连续10天20天啊，10天不睡觉就容易导致死亡，没有这样的证据。但是的话呢，就是这种连续的这种不睡觉，
2: 嗯，
3: 啊，这个10多天或20多天，具体的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观察，也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观察，所以说现在咱不好说。但是呢，这种连续失眠肯定，
2: 对，
3: 像刚才那个孙主持说的。它很可能是导致这种猝死的一个其中因素之一，
2: 嗯，
3: 因为人猝死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情绪的啊，这种饮食的啊等等，还有其他一些运动啊各方面的不适合哈、啊。但是它肯定会对身体健康是损伤很重，
1: 很大很大。
4: 他辗转10年，花费10余万，只为寻求一夜好眠。
3: 前后为了治失眠花了10多万、
2: 啊、
5: 我花了反正要10几万块钱，
1: 花了一辆小轿车、
2: 啊、
5: 对。
4: 他多年来深受恐惧困扰，只因难以安稳入睡。
6: 我一般的不敢出门，不敢坐地铁，因为那个空间小的那个空间不行，就是一些
3: 空间恐惧。
4: 面对顽固性失眠，我们是否束手无策？
2: 您在这个季老师那儿治疗了多长时间了？
6: 算下来有2个多月吧。
2: 哦，2个多月。
6: 嗯、
2: 那您这个失眠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嗯，有多严重？
6: 就是失眠已经现在来讲差不多10年左右了。
2: 10年左右了。
6: 啊，就是一般的人，就像我这个现在这个。这种状况啊、
2: 嗯、
6: 也有很多人都有，就是这个焦虑紧张导致这个血压飙升、
2: 哦嗯、
6: 瞬间就飙升到200左右吧。
2: 这么厉害啊？
6: 对、
2: 哦、
6: 还导致了其他的一些，就是像刚才这个，就是这个睡眠是一个方面。
2: 那您平常有血压高吗？
6: 平常血压高是吃药。
2: 嗯
3: 但他睡眠要是不好的话，他的血压立马就变，而且的话有些时候出现心慌心悸这样的情况、
6: 嗯、对，
3: 嗯，他还容易出现有烦躁哈，有些时候
2: 情绪的这种不适、
3: 啊、
2: 是吧。
3: 嗯，
6: 情绪是特别不稳。
2: 嗯
6: 这个
2: 脾气大吗？
6: 脾气大。
2: 嗯
3: 嗯，
6: 性格也
3: 嗯
6: 也不好，
2: 爱着急。
3: 嗯，
6: 对，
2: 爱起急。
3: 对，好，我当时的话呢给他主要是头针。
2: 嗯，
3: 头针的话呢有我们传统的，有呢就是说根据现代医学人们

0: 个融入这样的一个现代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这样区域，
1: 嗯，
0: 大脑前额叶的一个反射区，
1: 哦，
0: 刚伤，我们一个是这个印堂穴。上去以后我们可以两手这个刮可以不限制就是哪个手指，
1: 嗯，
0: 这样的刮或这样的刮都行，
1: 嗯，
0: 只要你怎么方便来就对上前额叶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刮的刺激，
1: 嗯，
0: 这是七。同时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专门针对大脑前额叶的反射区有针刺的部位，
1: 嗯，
0: 啊，针刺的部位的话呢主要是在我们你看两个眉头，
1: 嗯，
0: 两个眉头向上两个厘米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哦，
0: 啊，你看往上来，
1: 嗯，
0: 那么它们俩之间连线，那么均分三针，我们叫头三针，
1: 嗯，
0: 啊，这是结合现代医学，那么前额叶的一个反射区，那么进行一个刺激，
1: 嗯，
0: 这样的，我还会配咱们这个头上还有百会啊、四神聪啊，
1: 嗯，
0: 还有神庭穴，
1: 嗯，
0: 同时的话呢，我们又要辩证，比如说像根肾两虚型的病人，
1: 嗯，
0: 我要用三阴交，完之后太溪穴，
1: 嗯，
0: 那我们还可以开四关，用合谷啊配合那个太冲穴，
1: 嗯，
0: 啊，我们还有手上的，刚才你看患者总是
2: 对
0: 让我希望我给他扎针，
1: 嗯，
0: 因为在这地方不适合多扎针，
2: 对 对,
1: 对。
0: 那么也可以用神门呐，啊，
1: 嗯，
0: 啊，内关穴呀，啊，这个都是我们常用的。所以说，你看我在临床上多数都是针药结合，
1: 对，
0: 也就是说针我一般来说是用主穴。安神的啊为主，适当的给他用，比如说，嗯，这个化痰的哈啊，我们像用中脘呐、丰隆穴化痰的，我们也可以刚才疏肝的、健脾的哈，我们都可以适当的用，但是呢，我们就可以额外再加上中药，
1: 中药哈，
0: 中药来解决一些其他的方面的问题，就是根据他的那个体质的情况来。更完整的给他进行调整，所以说针药结合。
1: 主任，您估计像崔女士这样的情况，您再给她治疗多长时间，她能够彻底把这个失眠问题给战胜？
0: 嗯，现在来说呢，她基本上还是可以了，就说再有一个月左右吧，我们再调理调理。
1: 嗯，
0: 啊，她现在就是这种助眠的药，基本上我们都已经可以了哈。
1: 嗯，
0: 啊，
3: 对
0: 对，
3: 嗯，谢谢啊，
0: 嗯，
3: 对对，
1: 谢谢。
3: 还有一个月，我都觉得有点儿。
0: 嗯，
3: 一个月能好，那我真是
1: 更有信心和希望了。
3: 太谢谢了，
1: 是不是？
3: 太谢谢了。
0: 他因为就是受这方面的困扰，时间大概有七八年了哈，
3: 还多，
0: 还多。
1: 那您七八年这么长的时间，
0: 嗯，
1: 怎么才来找？
3: 还得
1: 看病呢。
3: 这个我得多说一句话啊，
1: 嗯，
3: 高老师，就是说我是受益于咱们的节目。
1: 嗯，
3: 真的谢谢。嗯，那个我一个朋友，
1: 嗯，
3: 他看了您咱们的节目。
1: 嗯，
3: 季老师呢在这就在去年是吧，
1: 嗯，
3: 在这个地方讲这个焦虑失眠，
1: 哦，
0: 科普，
3: 就告诉我了，
1: 嗯，
3: 他知道我有这个就这么多症状，他说你赶紧去找季大夫去治疗，
1: 嗯，
3: 我就找过来了，
1: 嗯，
3: 所以说还得谢谢咱们电视台，嗯，
1: 之前也你也是看了，也看过是吗？
3: 就是
1: 走个弯路。
3: 我那个，哎呦，哎，这十几年了，
1: 嗯，
3: 吃药看病，北京的大医院、小医院都跑了好多。
0: 主要还是侧重西医。
1: 哦，
0: 在那么多年前，
1: 嗯，
0: 他一直在侧重西医治疗。
1: 嗯，
0: 他也没那个，我们崔女士也没想到中医有这么好的效果。
1: 您之前可能也没想到，对吗？
3: 没不知道，不敢坐地铁。因为那个空间小的那个空间不行，
0: 嗯，
3: 就都是一些
0: 空间恐惧，
1: 哦，
3: 对，紧张的一些恐惧症，
1: 心理其实是心理，
0: 对，心理
3: 还有呢，出门你看我到你们医院，
0: 嗯，
3: 每次都是要原来哈，啊，都是要在路上吃一片两片药，
0: 嗯，
3: 到你们那里，
0: 嗯，
3: 就帮助镇静，
0: 嗯，
3: 帮助调节，
1: 哦，
3: 我坐了这礼拜二我坐了一次地铁，
0: 嗯，没事儿
3: 坐了，
0: 嗯，
3: 礼拜六我坐了一次，坐了两次地铁。
1: 所以您没想到，可能我们中医在针药并举应对您的失眠问题的同时，也把一些其他的问题
3: 解决了。我今天晚上来，
1: 嗯，
3: 今天来我这一路到现在我没吃药，
0: 没晕车，
3: 这是不可能的。这是
1: 治疗一个多月的这个成绩啊，
0: 嗯，
3: 对，就是说这个，特别是这个针灸，
1: 嗯，
3: 我为什么说疼我也不怕？我你有病啊，能治病，所以说我就坚持。
0: 我这块取的是头针。头针的话呢是百会配四神聪，完了之后。

0: 这有我独创的，你讲独创的就是前额叶的一个情感区，它前额叶的一个反射区。实际上我们很多患者睡眠不好，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跟这个前额叶神经元受损伤有关系。你讲受损伤的原因，很多时候很可能跟他的情绪各方面管控不好有关系，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要对他的这个前额叶的反射区进行一个刺激，这是我们这个在临床上治疗失眠症的一个，或者是焦虑抑郁症的一个独创的区域。但是这个呢是因人而异，我的用的手法部位你讲接近，你讲都是相同在这个前额叶的反射区。但是呢在手法治疗上，焦虑型的偏焦虑型的和偏抑郁型的手法是不一样的。然后比如说要是焦虑的话呢，我可能刺激要柔和一些，要轻缓一些。倘若说是抑郁型的，我可能刺激的话就要稍微强一些。
1: 整夜睡不着的时候是两次，然后正好陪先生来看病，我说那我就干脆找季主任扎两针吧。我觉得就用了一次，就扎了一次，扎了一次以后效果挺明显的，入睡比较快，然后不怎么起夜，睡眠质量明显改善。
0: 这个是我的第二个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域，治疗失眠症方面常用的。那么这个叫情感区哈，在我们的剑突下这个位置，那么取穴，那么对我们的这种焦虑啊，或者是这个抑郁情绪的调整效果也非常好。
2: 就是一夜都睡不着，头疼，头不舒服，心情烦躁，心情不好。现在看了两个多月了，现在还行吗？睡眠？
3: 我在这儿已经治了，季主任治了一个多月了。现在睡眠基本上，过去是每天起夜要两三次，现在一次左右。有很大改善。
4: 激波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针药结合治疗重度失眠、焦虑、抑郁、中风、偏瘫等疑难病症。
5: 那么作为普通人，我们如果要是遇到了这种失眠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赵大夫有没有什么那个就是穴位方面的这种辅助的？
6: 对，这个对于这个中医啊，或者
5: 因为中医在这方面很厉害，以前你看江湖上点穴是吧，
7: 一点就着，
5: 一点就着了啊，有没有这样的穴位？
6: 这个今天呢也是给这个介绍三个穴位吧，也是我们临床常用的啊，包括我们针灸的时候都会去这个主要去治疗用的一个穴位。第一个是印堂啊，印堂的这个穴位是在我们两个眉毛眉心的这个正中间啊，这个印堂。我们一般来说呢，比如说失眠的时候躺在床上，如果说实在睡不着，我们可以拿大拇指然后在印堂这块顺时针的这么按揉要使一点劲哈，不能说我们光手转那个脑袋这个没有感觉，对，要使点劲儿然后去按然后呢我们这个大概按两分钟左右，这个两个手往上一推到前额部然后往两边一滑因为这一块呢是大脑的这个额叶的这个区域它其实有的时候失眠就是这个大脑的这个额叶活跃的太兴奋所以我们通过一个外部的一个刺激，从印堂穴然后呢到这个额叶也就是季主任讲的这个头三针这个区域，我们可以做一个适当的一个按摩这样的话是对这个失眠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帮助。还有一个是这个内关穴，从望横纹往下数大概有两寸的这个位置，
0: 两斤
6: 在这个两斤之间这个叫做内关内关也是我们临床常用的一些穴位包括一些心慌、胸闷、恶心、呕吐包括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晕车的时候都可以去揉一揉内关。当然内关对这个失眠这个治疗效果也是很明显很显著的我们这个内关呢它的这个穴位感就比较强，我们可以使点劲儿直到就是能感觉到一定的这种酸胀感以这个维度这个以这个为这个力度然后去做这个顺时针的按揉大概也是给

0: 有揉两分钟左右，啊，这个揉完左边的内关可以再揉揉右边的内关，双侧我们都可以去，对，都可以去揉一揉，啊，这个是内关穴，还有一个穴位呢也很好，也是临床常用的，叫做神门啊，这个听这个名字，这个有神字的，一般都是安神效果会比较好一点。这个神门的这个位置呢，是在我们这个腕横纹，啊，我们在这个小指的这一侧，往下，啊，这个在腕横纹上面，我们小指下呢，大家这个把这个手掌啊往这个啊这么去弯，我们能摸到这有一根肌腱，啊，也叫一根筋啊，就是。这边会有一根筋，我们在这根筋的这个靠中央的这个这一侧，就是
1: 侧腕屈肌，对，它的
0: 尺侧腕屈肌的桡侧端，这个是术语啊，
1: 对，
0: 啊，我们会在这个肌腱的内侧一点点，啊，它这个穴位，这有一个小凹陷，啊，这个小凹陷就是我们叫神门穴，啊，这个穴位呢，这个也是可以用大拇指去按揉。啊，这个也是安神治失眠啊，这个非常好的
1: 一个穴位，有去心火的作用，
2: 不是吗？
1: 嗯，正好这个季节，一个是它，一个就是这个穴，还有大陵穴，这个都是有清心火安神的作用，挺好的。
3: 感谢两位来给我们讲述关于失眠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希望两位常来我们的演播室。再次感
2: 谢
3: 两位，
2: 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知识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下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起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许金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2: 咱们药罐这个药，一个是它这个负压，加上它这个药力，它这种双重的刺激，缓解它这种咳嗽的症状。
3: 夏季是暑邪比较重，暑胃阳气，它是由炎热的致病因素。
4: 针灸呢，治疗这个湿疹效果也是特别好。反正一个思路就是止痒、祛风、清热。
5: 湿为百病之源，风为百病之长。这些困病之后，我们会感到浑身疲乏、无力。
6: 寒主收引，凝滞血脉，它的经络不通，那么就容易造成疼痛。
7: 凸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8: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7: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9: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10: 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7: 让皮肤恢复光滑。
9: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
7: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1: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2: 轻信扶贫款骗局，女子帮取赃款被刑拘。
13: 太过分了，你跟警察怎么了？警察
12: 10年禁渔见成效，全国放鱼日，共护好家园，
14: 有效修复了渔业资源，优化水生生态环境。
12: 同居男友急歹念，调包女友金首饰。
15: 男友洪某的表现十分紧张，
12: 疲劳驾驶酿大祸，货车直冲加油站。
16: 当时是紧张了，那个失误。
1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7: 只要你帮忙提取3万元现金，就能得到500万元的国家扶贫款。这样赚钱快的好事儿，你相信吗？山东烟台市牟平区的王女士就没有抵挡住这样的诱惑。他觉得反正不用自己掏钱，何乐而不为呢？可是他没有想明白，有些钱可是不能挣的，否则会直接把自己送进看守所。
12: 近日，烟台市公安局江格庄派出所接到了烟台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推送线索，辖区居民王女士疑似正帮助诈骗分子提取赃款。随后民警迅速抵达了银行。
13: 太过分了，你跟警察怎么了？警察，
18: 我为什么还我的？他给我借的3万块钱，他装修房子。
19: 你打电话给他。
12: 王女士坚称这笔钱是外甥还给自己的，可民警认为事情没这么简单。而此时王女士的情绪变得格外激动。
13: 办好了，
19: 没办法，
13: 我们办好了。
19: 你陪着我们调查。
13: 我一个女的，你们1、2、3、4、5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呢？吓唬人吗？那你预警了就是我的错吗？
19: 预警会批评调查呀。
13: 我
19: 们
13: 有错
19: 了，你小心点，了解错吗？
13: 那你们整这么多人过来干嘛？我没错的，没犯法呢，怎么样？你在我面前道歉吗？
19: 怎么别人都不预警，就预警你？你怎么回事？
13: 我预警我了，然后就有我错。我什么没办？
19: 谁说你错了？
13: 天地良心，我没犯法。
19: 谁说你错了？我们得把这个事查清楚，跟我们上所去，我们就落实不就得了吗？
13: 我举个手有错吗？我举个点。
12: 耐心安抚后，民警将王女士带回了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通过银行的汇款信息，民警联系上了这3万元的实际汇款人江先生。
20: 汇款人电话中告诉民警，自己在网上看视频充会员时被诈骗了3万元。原来王女士之前和外甥的聊天记录以及银行通话都是诈骗分子扮演的，目的就是迷惑公安机关，让公安机关相信这笔钱的合法性。
12: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王女士的谎言终于被揭穿。那么王女士为什么要帮诈骗分子提取赃款呢？原来半个月前，一个微信好友突然联系王女士说，国家要发放扶贫款。
0: 那么说不需要打我们掏一分钱，让我下载一个软件 APP， 进去之后呢，跟一个陈老师对接上了。
12: 对方告诉王女士，想要领到这笔扶贫款，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要严格保密，第二要有所谓的爱心证书。
0: 所以说呢，我呢现在呢，给到你一个我们扶贫的一个对象，然后也不用你掏钱，我把钱给你，你把这个钱转给扶贫这个对象，你就有了这个爱心证书，你就有可能取得这五百万的这个扶贫款，而且呢，他还要给我500块钱的辛苦费。
21: 你们当时怎么想的？
0: 只要我不掏钱，那你们掏呗，反正我不掏钱，我能骗我啥？
12: 接下来，王女士前往银行提取对方转来的3万元，好在民警反应敏锐，及时戳穿了这场骗局。
20: 目前王女士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采取刑。

0: 刑事强制措施，涉案的3万元资金全部返还给受害人江先生。
1: 这是一个典型的领取扶贫款骗局，不一定骗钱，但比骗钱更危险。诈骗分子会伪装成国家扶贫机关工作人员，诱导群众下载所谓的工作专用 APP， 找扶贫专员对接，再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完成骗子指定的任务。一旦群众提供银行卡，骗子就会趁机将别人被骗的钱款转进来，再让卡主去把钱取出来交给骗子，从而完成洗白、转移涉诈赃款的目的。而这种提供银行卡帮人收款、取款的行为，就是典型的违法犯罪行为，后患无穷。在这里提醒大家，国家扶贫政策很透明，做任务领取大额扶贫款绝对不可能，自己的银行卡绝对不能接收任何来历不明的钱，否则可能陷入危险。
2: 8公里车程收费99元。近日有市民在深圳北站搭乘路边招揽车辆时，竟然遭遇天价车费。交通执法部门多方排查后，锁定嫌疑车辆，最终查实该车属于非法营运，并依法对司机做出了5000元的处罚。
3: 我们是深圳市交通局，麻烦你出示你的那车辆的行证、你身份证。我们找你是有原因的，知道吧？你应该清楚啊。
4: 这是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北站大队的执法人员在深圳北站西广场停车场执法中的一幕。据介绍，此前有市民反馈乘坐这辆车被司机收了高额车费。
5: 该市民在深圳北站遇到司机拉客，该司机声称可打表可走平台，但实际行驶约8公里却被收取99元车费。由于市民未记录车牌号码，仅能提供车身外观、颜色等模糊信息，调查难度较大。
4: 执法人员帮助市民回忆该趟运输的行驶路线，掌握了途经某科技园岗停着一关键线索。执法人员迅速联动相关物业单位调取监控，并开展了重点稽查执法行动，最终精准查获嫌疑车辆。
5: 经询问，刘某承认当日在深圳北站西广场招揽乘客并实施非法营运的行为，对收取高额车费的事实供认不讳。经核查，涉案车辆未取得巡游车车辆营运证。
4: 根据调查举证的情况，执法人员认为司机刘某涉嫌实施了使用未取得巡游车车辆营运证的车辆从事巡游车营运服务的违法行为。
5: 鉴于该司机是本年度内首次违法，且积极配合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2条及《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59条第二项规定，已处罚款5000元。
2: 在多数养宠家庭中，饲养多年的宠物已然成为了家庭成员，平日里的悉心照料时时牵挂在心。前段时间，广西南宁的陈女士因为怀孕，无奈将相伴2年的猫咪无偿托付给一位自称爱猫的好心人。本以为给爱猫找到了安稳的新家，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对方疑似伪装身份，假借领养猫咪，实为对外转卖。此番遭遇让陈女士倍感伤心与无奈。
6: 今年4月，南宁陈女士因为怀孕且家人反对，决定为养了2年的2只宠物猫寻找靠谱的爱心领养人。消息发出后，一名网名为黑妹的微信女子主动添加陈女士微信，她自称是资深爱猫人士，真诚希望接手2只猫咪长期饲养。
7: 然后我就觉得可信度还可以嘛，本来他说要过来拿，但是我是想着说拿过去给他，然后我就知道他住在哪里了，然后我就方便了解以后的一些信息吧。
6: 6月1号上午，陈女士带着猫咪来到广西机电工程学校门口，按照约定交接猫咪。然而现场并非韦某本人前来，而是一名自称韦某男友的男子接手猫咪后迅速离开现场，这让陈女士心生疑惑。
7: 当天晚上我就问他，我就说那个猫怎么样啊，他发个视频什么的给我看一下，后面他也不发视频嘛。
6: 对方失联，拒绝反馈猫咪近况，种种异常让陈女士越发不安。随后她向广西机电工程学校保安核实情况，得知当日接收猫咪的男子并非该校教职工，且多次在校门口接收各类宠物猫，疑似专门收购转卖宠物的商贩。陈女士将这一情况向记者反映，记者联系上号称收养猫咪的韦某，韦某明确表示不会还回2只猫。
8: 现在猫是卖了还是你们自己养啊？
9: 那说卖了就卖了吧，那又怎么样？而且

0: 已经送给我了，怎么处理这个猫是我自己的问题，跟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1: 无奈之下，陈女士选择报警求助。民警现场核实情况后表示，此次无偿送养引发的纠纷属民事纠纷，建议陈女士通过司法诉讼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为弄清宠物赠与后能否追回，我们了解到，如果韦某违背双方约定，未
2: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哈，像这个案例当中的情况，我们的这位陈女士哈，在没有任何书面协议的情况下，把自己的这个小猫转赠给了一位声称是爱心人士的这么一个人，但是结果她转卖了，但是其中她看到了自己权益受损以后，想要撤销领养，这个在法律上能够被支持吗？
3: 嗯，她是这样的，
2: 嗯，
3: 就现在这些宠物啊，其实是陪伴人类这个精神层面的一种这个动物，
2: 嗯，
3: 而且呢，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呢，跟人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慢慢的产生一定的影响，
2: 嗯。
3: 那么这个案件中的陈女士呢，她是可以撤销这种赠与的，
2: 嗯，
3: 因为根据民法典661条的规定呢，赠与可以是附条件的，
2: 嗯。
3: 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她是附了条件的，拿到这个动物的人，
2: 嗯，
3: 啊，就是说她违背了原来那种承诺，嗯，这个不符合赠与的这种情况的情况下呢。嗯，就是作为这个陈女士是可以撤销这种。
2: 那在这个案例里，领养人虚构了一个身份，声称自己是爱猫人士，然后获得了这个宠物，然后又转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行为是不是涉嫌欺诈？如果涉嫌欺诈，应该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3: 他确实实呢是涉嫌了这种欺诈行为，最起码他是不诚实、不诚信的，
2: 嗯，
3: 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以后，根据民法典148条的规定呢，可以撤销这种民事法律行为，
2: 嗯，
3: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造成的损失可以按照157条的规定呢，
2: 嗯，
3: 就是索要回猫咪要回来，
2: 嗯，
3: 或者说呢折价让他进行赔偿，
2: 嗯，
3: 这些东西呢都是有法律规定的，啊，
2: 嗯。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也给很多可能养宠人一个提醒哈，我们在赠与宠物的时候，那么应该如何来避免被人恶意贩卖，同时也应该履行哪些法律程序，减少我们的法律风险。
3: 想赠与的这个赠与者，
2: 嗯，
3: 首先应该把眼睛擦亮，
2: 嗯，
3: 你是让这个宠物找到一个更适合于它生活的家，还是说你就是一弃了之，
2: 嗯，
3: 如果是真正的对这个宠物爱护的话呢，首先应该考察这个受赠者的实际情况，
2: 嗯，
3: 我们要了解他的真实姓名、家庭住址、爱好，包括他的这个身份证号码，这些东西都要去前期进行了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得了解这个人的爱好，他是不是真正的喜欢这个小动物啊？第三点呢，应该对这个受赠者提出一些个授予赠与的条件，就是说你应该达到什么样什么样的条件，但是我们不能特别过分啊。正常情况下，应该保证这个小动物的日常的这个起居，包括饮食，打一些个这个防疫针啊，这些东西都得去做，这些附条件的东西都提前讲好，
2: 嗯。
3: 另外一个呢，在这个过程呢，现在这么发达，应该是录音啊、录像啊、录制一些个这个过程的视频，以备以后呢作为使用。这样的情况下呢，才稳稳妥妥的把这个小动物才能赠与出去。
2: 所以在赠与之前哈，对于认养人，我觉得应该对他的条件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除此之外，正如刘律师所说，我们给出的建议是能够用书面提出一些饲养条件的约定，我想这样能够更好的保障我们宠物以及我们宠物主人的情感和合法的权益不受侵害。
4: 十年禁渔见成效，全国放鱼日，共护好家园，
5: 有效修复了渔业资源，优化水生生态环境。
4: 同居男友几歹念，调包女友金首饰。
6: 男友洪某的表现十分紧张。
4: 疲劳驾驶酿大祸，货车直冲加油站。
7: 当时是水缸了，那个失误。
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为守护我国水域生态，挽救濒危水生生物，

0: 长江十年禁渔制度落地推行，在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下，长江水域生态休养生息成效显著，鱼类数量、物种多样性大幅提升。在6月6日全国放鱼日这天，全国多地纷纷开展了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活动，珍惜鱼苗投入江河。同时现场还普及了禁渔及垂钓的相关规定，引导市民守法护鱼，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1: 小鱼小鱼，你别怕，这里是你的新家，去吧，开启你新的使命生涯。
2: 阳澄湖不只是盛产大闸蟹的聚宝湖，更是长江流域至关重要的生态调节湖，防洪调蓄，净化水质，给水生生物安家。平静的湖面下，时时刻刻都在维系着区域的生态平衡，投放的530万尾鱼苗全部是净水能手。
3: 我们已连续19年在阳澄湖常态化开展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活动，有效修复了渔业资源，优化水生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筑牢区域安全屏障。此次放流的白鲢、鳙鱼、翘嘴洪波均经检验检疫合格，所有鱼苗均已由公证处全程称重核验，确保放流科学规范有效。
4: 今天呢，我们主要清理了绝户网、地龙网等违规渔具，这类渔具呢网眼极小，大小鱼虾通吃，会严重的破坏鱼类的繁衍，导致生态失衡。清理它们既能够保护鱼类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能够维护水域生态，同时向社会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非法捕捞零容忍。
2: 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至今，阳澄湖种质资源保护区鱼类种类从17种增长至了34种，水下生物群落愈发稳定。在湖北武汉，长江武汉段阳光正好，江风拂面，位于武汉渔政码头的武汉公益放流站人头攒动，一场跨越江河湖海的生命接力正在进行。近100名来自政府、科研机构、公益组织、爱心企业的代表齐聚码头，共同见证这一特殊时刻。人群中，武汉市武昌区未来实验小学南湖校区的几名小学生引人注目，他们看着盆子里面等待放流的中华鲟，脸上满是兴奋和期待。据了解，这些学生们凑齐了自己的零花钱，共同认养了一尾中华鲟。
5: 这是我们通过公益义卖获得的零花钱，然后我们认养的这一条鱼，希望能让这些小鱼回归长江，在长江里幸福的安家。
2: 上午10点，同学们小心翼翼地端起了装有中华鲟的水盆，缓缓倾斜，让这些水中大熊猫滑入长江。一条条银灰色的中华鲟摆了摆尾巴，在水面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随即消失在了滚滚江水中。
5: 我感到非常开心，也非常欣慰，让这一个小生命，也是长江的珍稀物种游向长江，希望他们以后能在长江里幸福的生活。
2: 据介绍，武汉主会场放流了666尾人工养殖的中华鲟，身上都植入了独一无二的 PIT 芯片，每一条都有自己的身份证。与此同时，一场跨越全国的生命接力也在同步展开。从上游宜宾到入海口上海，全国一共有35个城市同步放流长江鲟、铜鱼、倒刺巴、黄河鲡、赤鳞鱼、重口裂腹鱼、青海湖罗鲤等各类珍稀土著鱼类，共计100余万尾。这些鱼类都是根据不同水域的生态特点精心挑选的，旨在恢复当地的水生生物种群结构，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6: 很有意义嘛，为保护长江水生物的多样性做点贡献。
2: 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执行理事长陈亚介绍，以前很多人觉得放鱼就是做善事，随便买些鱼放到水里就行，但其实不科学的放生不仅达不到保护的目的，还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7: 不科学的放流，外来入侵物种的放流导致基因的退化，这个科学放流一定要选好时间，选好这个物种，然后在合适的时候放合适的物种，这是最关键的。
0: 2026年的高考正在紧张而有序的进行中，而中考也即将拉开帷幕。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相对安静的备考环境，重庆市多部门协同联动，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排查和护航行动，尤其以治理飙车炸街为首要，各项细致暖心的举措为考生们营造出良好的环境。
2: 近日，渝中警方接到了群众举报，称渝中区中兴路和平路路段有摩托车频繁猛轰油门，制造巨大噪音。根据群众提供的时间和路段，警方沿途调取了监控视频，锁定了两台摩托车。原来事发当天凌晨3点多，李某和李某为寻求刺激耍酷炫技，趁夜间道路人车稀少，故意猛轰油门，制造刺耳声浪。
8: 依法对两名嫌疑人做出了罚款和记分的处罚。
2: 据了解，自5月以来，结合高考护考工作部署，重庆交管部门持续升级整治力度，紧盯夜间重点时段、城区重点路段，保持高压态势，全力肃清道路噪音污染源。
9: 当前正是高考的备考关键时期，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抵制飙车炸街、噪音扰民等违法行为，为高考学子营造一个良好安宁的交通环境。
0: 花2000元就能买到高考真题，别信！近日，江西宜春警方就查处了一起这样的骗局：一名男子注册网络账号后，发布虚假信息，兜售根本不存在的2026年高考试题，每份标价2000元。可是刚准备实施诈骗，就被网安民警依法抓获并行政拘留，成功避免3名群众受骗。警方提醒，高考试题属国家绝密，任何贩卖行为均涉嫌违法犯罪，考生及家长切勿轻信此类骗局。
2: 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网上有多条视频配有所谓高考试卷袋实拍图片，极具迷惑性。视频制作人更是在直播间公然宣称自己手握2026年高考流出试题及答案，对外售卖高考原题资料。根据这条线索，宜春警方迅速开展了溯源核查、落地追查工作，并且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邝某。
10: 到达现场之后，邝某仍然在进行相关的直播，我们的现场对其所使用的电脑、手机相关电子设备进行了取证，邝某也对自己利用高考试题进行诈骗的行为供认不讳。
2: 据宜春警方调查，邝某于今年5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刻意打造贴合高考备考的账号人设，蓄意借助高考热点牟利。在此期间，邝某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配图的短视频，给网民制造其有高考试卷的假象，持续吸引考生及家长关注。
11: 在网上有看到别人发这种什么 ABCD 这种答案的，他们说是什么这个高考答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我就卖我的那个天心密卷，然后也以这种方式去做。
2: 据邝某供述，当有网民私信咨询高考试卷的相关信息时，他便以每份2000元的价格向咨询者兜售所谓的高考真题、考试答案，妄图借此谋取暴利。在公安机关的快速查处下，避免了3名群众上当受骗。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违法行为人邝某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同时对其短视频账号予以关停处理。随着高考临近，各类瞄准考生以及家长的考前诈骗套路是集中冒头，其中以售卖高考真题绝密答案为噱头的诈骗最为高发，迷惑性比较强。警方结合本次侦破案例，拆骗骗子标准化作案流程，发布权威防范提醒。此类诈骗通常遵循以下3步走套路：第一步，撒网引流，在短视频、贴吧、微信群等网络平台发布其有真题、有门路的虚假广告，利用考生焦虑心理吸引关注。第二步，诱导转账，声称试卷是秘密，要求通过私密渠道转账，并承诺不过全额退款。一旦转账，对方便以保证金、激活费、加密费等名义继续索要钱财。特定场景下， 犯罪分子还会借此对受害者进行威胁，以所谓举报、曝光等名义索要钱财。第三步，拉黑失联。考试结束以后，无论考生成绩如何，骗子均会对

0: 被受害者拉黑删除，销声匿迹。
1: 我们要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相信网络上出售考试试题答案的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公民发现网上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2: 雷先生的朋友古先生向他人借款时，要求雷先生出面做担保人，说只是简单见证一下，没有其他责任。雷先生碍于情面，签下担保协议。如今借款到期，古先生无力偿还欠款，债主直接要求身为担保人的雷先生代为清偿全部债务，这让他倍感意外且难以接受。雷先生咨询，简单见证怎么变成代为还钱？自己作为担保人是否必须承担还款责任？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雷先生需要承担还款责任，但具体还款的方式还要视担保类型而定。雷先生签了担保协议，法律上就是保证人，债务人不还款时，债权人有权要求雷先生担责。如果协议没有明确约定保证方式，按照民法典第686条推定为一般保证，雷先生享有先诉抗辩权，也就是债权人必须先起诉古先生并强制执行其财产，执行不到才能找雷先生承担责任。如果协议中明确写了连带责任保证，那么债权人可以直接要求雷先生代偿全部债务，雷先生代偿后可以向古先生追偿。
2: 李老退休后入住某养老机构，晚间在养老机构内散步时不幸滑倒摔伤，造成小腿骨折，产生高额医疗费，李老要求养老机构赔付医疗等费用，养老机构却称是由于李老不小心才导致的，拒绝赔付。李老咨询养老机构是否应该赔偿自己。
4: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本案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判断。首先，根据民法典规定，养老机构作为经营场所，对入住老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应当结合老年人的身体特点与行动能力，及时排查并消除地面凸起、通道障碍、通行风险等隐患，满足老人正常生活的安全需求。如果养老机构未履行该义务，比如地面湿滑未设置警示标识，活动路径存在不合理障碍物等，就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如果养老机构已经充分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滑倒摔伤完全因为李老自身疏忽导致，那么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2: 王先生入职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半年后意外发生工伤，公司私下与其签订协议，以少量补偿金让王先生自愿放弃后续工伤索赔。事后王先生伤情复发，花费更多治疗费，王先生咨询当初自愿签订的放弃索赔协议是否有效，还能重新主张工伤赔偿吗？
4: 有请任占明律师。
3: 这类协议很可能被认定为可撤销。劳动者发生工伤后，在未经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对自身伤情和法定权益缺乏清晰认知的情况下，签订了放弃索赔协议，并且协议约定的补偿金额远低于法定的赔偿标准，该协议可能因显失公平被认定为可撤销。王先生伤情复发并产生了新的治疗费用，这说明当初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远不足以覆盖实际损失，因此王先生有权依法申请工伤认定，并按照法定标准主张剩余部分的工伤赔偿。
0: 同居男友急歹念，调包女友金首饰。
5: 男友洪某的表现十分紧张，
0: 疲劳驾驶酿大祸，货车直冲加油站。
6: 当时是紧张了，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

0: 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亲密关系暗藏隐患，熟人作案更是令人防不胜防。一名同居男友先后四次盗走女友的黄金首饰，还刻意用假金饰吊包掩人耳目。
1: 假的，一拿起来重量都不对，很轻，然后我这个金耳环颜色都不对，看到没，它这里都不是999，然后这个项链这里有个假的3个9，但是重量不对，特别特别轻。
2: 杨女士告诉我们，被盗的现金与黄金饰品一直放置在家中衣帽间，案发当天啊，她发现家中疑似遭人闯入，清点财物时呢，察觉剩余黄金饰品中有两件在重量质感上也有很明显的不同。
3: 也就是说，黄金首饰有不见的，也有被调包的。她怀疑是同居男友洪某所为。
2: 当时她准备报警时，男友洪某的表现十分紧张，一边故作委屈抱怨，一边还主动提出我赔给你，你就当是我拿的。
3: 杨女士很清醒，第一时间选择报警。民警对现场进行勘查，发现家中门窗完好，屋内没有任何翻动的痕迹，由此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熟人盗窃案。民警依法对洪某进行传唤调查，在确凿证据面前，洪某的心理防线马上崩溃了。
2: 他与杨女士于今年4月初相识并同居，期间偶然发现家中存放大量黄金饰品和现金，便心生贪念，在短短数月内，他先后四次偷偷盗取黄金首饰变卖套现，随后又盗走家中现金。
3: 为了拖延罪行暴露时间，洪某还专门购买假黄金饰品放回原处调包，但买的赝品成了破绽。目前犯罪嫌疑人洪某已被柯桥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夏季来临，各类驱蚊产品进入销售旺季。近日有媒体曝光部分驱蚊产品违规标注，实际并无驱蚊效果的问题。那么针对曝光的驱蚊产品乱象，广西南宁记者对当地多家商铺展开走访，发现个别产品打监管擦边球，未按规定归入农药品类管理。对此，市场监管部门也借此提醒市民掌握辨别技巧，理性选购来避坑。
4: 在西乡塘区南棉街某小型超市里，一款名为电热蚊香液的驱蚊产品摆放在了货柜的一角。记者看到，产品说明里明确标注了氯氟醚聚酯含量为1%，而这也是杀虫驱蚊的重要成分。产品农药登记证号为 WP2013-0117，符合相关标准。在兴宁区上海路某日杂店销售的一款电热蚊香液也同样标注了相关说明，符合驱蚊产品的相关规定。但是记者在走访兴宁区大屋路某大型商超时却发现，这里的个别驱蚊产品存在猫腻。比如这款润本叮叮产品，销售人员介绍这是一款儿童用驱蚊产品，但包装说明里却看不到驱蚊防蚊字样。带着疑问，记者咨询了店内销售人员。
5: 手腕、脚踝上可以佩戴的。
6: 是什么用的这个？我看那写的钉钉是什么意思？
5: 防蚊的，防蚊虫。
6: 可以驱蚊是吗？
5: 嗯。
4: 虽宣称可以驱蚊防蚊，但记者发现，该产品仅标注了企业执行标准 QRXY19，没有农药登记证号。带着疑问，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咨询了厂家消费者热线。
7: 它主要是通过那个植物的气味的挥发，然后来避免蚊虫的。
6: 哦，可以驱蚊是吧？
7: 但是这个的话，它的量会比较少一点，因为这个是小孩子带的嘛，所以它的剂量会相对来说效果没有成人用的那么好。因为这个产品它添加的都是植物成分，它并没有添加那个什么农药。
4: 那么这个说法是否合理呢？

0: 其实早在2021年9月28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防蚊驱蚊类产品认定的意见，文号农办法函2021-19号，其中明确，判定某种成分是否属于农药，应当根据该产品的功能用途、使用场所、保护对象等进行界定。如果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明该产品具有防蚊驱蚊功能，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成分还是植物源性成分，该产品都属于农药范畴，依法应当按农药进行管理。面对记者的追问，该工作人员表示无法解答，并找来了另外一位主管进行说明。
1: 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产品它我们现在按照国家相关的一个法规，是如果说它不含农药成分的话，它是不能宣传驱蚊的。那么我们这款它是没有不含农药成分的，所以说我们对外不能宣传驱蚊。这叮叮它是我们品牌的一个名字，
2: 但是跟叮咬没关系。
1: 这个跟叮咬没有关系的，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户外的一个新引进。
0: 记者查询发现，该产品在某网购平台已销售了20万份以上，有部分消费者反馈防蚊效果不好，味道大。对此，广西消委会提醒，消费者在选购驱蚊产品时，一定要查看产品农药登记证号，防止买到不合规产品，导致身体出现不适。
3: 那么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三点：一、看资质，驱蚊产品没有农药证，不建议购买。二是查看成分，只写草本不含驱蚊酯或避蚊胺，基本没有驱蚊效果。三是谨慎购买低价驱蚊产品，婴幼儿首选蚊帐等物理防蚊。
0: 广西消委会提醒，如遇劣质产品，除拨打12315热线外，还可以登录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上传凭证，投诉维权。
4: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出国旅行前买一份境外旅行险，图个安心。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人把这份安心呢，做成了一门生意。北京警方最新破获了全国首例境外旅行保险诈骗案。听完套路你就知道，这伙人到底有多敢演。来，先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操作的。主犯杨某第一次是真的在国外看了病，花了2000块，赔了12000。在尝到甜头之后啊，他发现了一个漏洞，那就是索赔金额低于10000元，只需要 APP 上传材料，不需要纸质的原件。于是他拉上了3个人，开始批量制造病人。他们在农村招募村民，收护照，收身份证，给1-2000块的好处费，然后用这些身份买境外旅行险。投保几天后就报案，说是在境外拉肚子，急性肠胃炎，伪造病历和付款单上传。而实际上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出过境。保险公司找境外医院核实，医院回复大部分人都没有在我们这儿看过病。短短1年的时间，骗了上100笔，涉案金额100多万元。而目前呢，杨某等4人啊，因为涉嫌保险诈骗罪已经被批捕。保险公司赔了钱，那出借信息的村民吗？警方说了，你以为只是借一个身份证挣点零花钱这么简单吗？这叫做帮助完成犯罪行为，客观上就是共犯。个人信息外界，别人拿你的身份证犯罪，责任可能会落到你的头上。所以大家呀，要记住一句话，护照、身份证、银行卡不能随便借出去，别人拿他们挣快钱，出了事儿可能你还要背锅。可千万不要为了1-2000块钱把自己送进了刑事案卷里。
0: 疲劳驾驶酿大祸，货车直冲加油站。
5: 当时是紧张了，那个失误。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

0: 聚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每年的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守护生态环境更需要每个人都行动起来，重视起来。因为环境问题会直接影响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其中发生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中，业主因对面建筑玻璃幕墙长期反射强光影响正常的生活，将楼盘开发商告上了法庭。
1: 2009年，水女士购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房屋，房屋位于8楼，是该栋楼的顶层，客厅朝西，有一整面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一栋玻璃幕墙建筑通过竣工验收，从此以后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夏季尤其严重，这样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2: 我是实在是睡不了嘞。我们家里啊，前面有一个1000多平方这样这个玻璃幕墙，刚好对着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房子呢是它是挑高的，有3米多高，这个窗也是3米多。5月到8月里面，就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了全部窗里又拉落里摩擦哈位置了。
1: 水女士找到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协商，开发商也对水女士家房屋客厅的窗户做了贴膜处理，但反光并没有明显改善。于是水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赔偿损失32万元。自己的房间被照得睁不开眼睛，这算不算侵权？庭审中围绕争议焦点展开激辩。
3: 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焦点呢，被告到底有没有构成侵权？因为被告抗辩，他认为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阳光不会造成污染，原告以被阳光照射为由，认为被告造成侵权，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1: 起初宁海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委托了3家鉴定机构对本案的太阳光反射光照的情况进行了鉴定，但委托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了。相关专家表示，当前法律对太阳光照度并没有一个上限标准，所以鉴定机构无法对该案的情况进行鉴定。
3: 那目前国家对光照有一个 LED 屏幕反射光照的一个限制规定，对太阳光照是没有这方面规定。

0: 再说，反射光它具有一个不稳定性，会随着季节、时间、太阳升起的高度等等受到影响，那本身要监测一个光照度也非常困难，即使通过技术条件监测到了这个光照度的相应数据，因为缺乏一个上限的标准，也没有办法直接根据数据去判断它是否超标。
1: 为了确认反射光线的实际情况，法官分别选取了不同时间段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勘查，
0: 最后是以这个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么一个标准去判断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那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反射光存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经过我们现场情况来看，这个反射光对人的感官是非常刺眼的，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一个程度。
1: 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0: 原告夫妇呢是退休老人，他们居家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在客厅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活动区域，所以我们认为对原告的正常的起居生活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最终是根据这个情况去确定了被告构成侵权。
1: 两栋涉案建筑都已经建成，拆除相关设施有可能造成极大的浪费，那如何化解纠纷，降低对原告光污染的侵害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女士经咨询后得知，若将涉案房屋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的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因此将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数额变更为6.5万元。
0: 那么针对原告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那我们最终是采取了一个替代性损失修复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考虑如果把原告客厅的玻璃窗改造成一个低透玻璃，那它既可以有效减少反射光的摄入，那这个费用也比较低。
1: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因涉案建筑已建设完成，整体拆除玻璃幕墙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部分更换亦影响美观，同时缺乏对涉案房屋进行内部改造的可行方案，即使进行改造也会对房屋的原有装修造成破坏。与前述两个方案相比，更换涉案房屋客厅玻璃显然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6.5万元。宣判后，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2: 被高大楼宇幕墙所造成的光污染侵扰，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亲身的感受，尤其是如果小区对面有一座高楼还全都是幕墙，一到夏季或者是反光面恰好射到自己家里的时候，那种刺眼啊，简直是不堪其扰。当然我们曾经在这个居住的时候提到过采光权，那么正常的采光权呢是指啊不让别人挡住自己的阳光，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光污染是它产生的这个光污染会让我们晃眼。我们今天也要邀请特约评论员刘律师跟我们说说，像高大楼宇反光所造成的这种光污染影响了我的生活，很刺眼，这算不算是一种侵权呢？
3: 应该算是一种侵权。
2: 嗯，
3: 因为现在啊就是我们这个现代生活，尤其在大城市生活，高楼林立，那么玻璃幕墙它的很多反光面经过反射啊，经过折射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这个光的方向就四散奔腾。
2: 嗯，
3: 这样的情况就使很多相邻关系受到了这个侵害。在相邻关系方面，我们没有做到这种互谅互让和保障其他人的这个生活的安定啊，生活的这种自然，那么违背了民法典的288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根据环保法的这个42条。实际这个光，咱们这个案件中这个光呢，这已经形成了光污染。
2: 嗯，
3: 那么这种光污染使这个一对老夫妇啊，他们多年受到这个困扰，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呢它是构成了侵权的。
2: 所以这种相邻关系当中光污染是构成侵权的。
3: 对，
2: 还有一种城市生活当中的情况，就比如说道路两旁高楼林立，也有这个幕墙反光，尤其是行车的时候突然走到这个高楼的下面，可能会被这个幕墙反的光刺一下眼睛，这背后其实会提升我们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那一旦因为这种原因产生了交通事故或者别的一些事故的情况，我想问问像建筑方像高楼应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3: 这种情况下呢，属于这个偶然因素造成交通事故，这种交通事故的造成呢可能是多因一果的情况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确实实就像您刚才陈述的这种情况呢，我认为呢就是这些个建筑商或者说呢这个大楼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吧，或者说呢玻璃幕墙的制造者，他们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啊。根据相邻关系的288，还有我们民法典的293条，以及呢就是我们民法典规定的这个1167条，我们可以要求他们对这种造成的损害呢承担一定的这个法律责任。
2: 非常感谢刘律师啊，刘律师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在现代城市生活当中，尤其是建筑造成的光污染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当我们居住在小区和自己的房子里，如果常年受到相邻的这种高大楼宇反光面的刺激，我相信这对于他人权利是一种侵害，无疑也是城市生活当中的一种权利的霸凌。所以我想这也提醒我们的建筑商，在考量建筑材料和建筑设计的时候，不能光追求单方面的美观。我觉得美观的建筑，好的建筑应该更好的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让我们有一个和谐的人居环境，否则侵害他人的权益就有可能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条。
4: 近日，兰海高速都安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陕西籍驾驶人庞某因连续驾驶超过四个小时，疲劳犯困，导致他直接驾车失控，撞进了加油站，车辆及加油设施受损，所幸车内四人均系安全带，无人受伤，庞某被认定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民警接警后赶到了现场，只见一辆轻型多用途货车停在加油区域，车头受损严重，前侧车门变形，加油柱被撞坏，车内人员、加油站工作人员都已撤离到了安全区域。据了解，车内共有四人，所有人都系了安全带，事故发生时大家都没有受伤。
5: 是怎么回事呢？
6: 在这旁边那儿停了个车嘛，然后等他过来的时候速度太快没有刹住了。
5: 又怎么撞到这里来呢？
6: 当时是损伤了嘛，
1: 民警核查发现，庞某驾驶时间远超四个小时，属疲劳驾驶。经认定，庞某需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4: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7: 就说您是不是投资理财了呀？
8: 没有啊。
7: 没有啊。还是有陌生给您打电话，给发链接了呀？
8: 没有啊。
7: 您介意给我手机看看吗？我们这反诈中心给您打电话，
8: 把我吓得，我从来没上过法。
9: 面对上门劝阻的民警，赵女士神情紧张，内心满是疑惑与不安。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民警专程找到她，并非因其涉嫌违法，而是核查发现她已然深陷电信诈骗的陷阱。
10: 当时呢，见到民警之后，第一时间是先拿手机，疑似在删除这个相关的软件，然后民警对他进行询问，发现这个人所有的跟民警的交流像是被别人教过一样，可能是被深度洗脑了。
9: 由于赵女士有些抗拒，民警只能将她带回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杨镇派出所做进一步询问。
11: 我们只是现在担心您的财产受损失，所以说今天把您叫过来。您对我们那个警察的身份应该不怀疑吧？戴这个花头华是吧？外边的警车我们也都穿着警服呢。您就多问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要告诉你怎么去面对警察的询问，您想想他干这事儿见不见得慌？严重怀疑您现在有骗子，您盯着您吗？
10: 通过我们初步查看手机，然后发现他是一个杀猪盘，带这个女性的事主进行投资理财，通过这个情理也好，法理也好，对其进行反诈宣传，但是该人一直也没有醒悟。
11: 大众的社交传媒最后把你去引到一个小众的聊天软件里的，就因为那上面 监管比较松，这个恰恰也说明他干这个事儿见不得光。如果这钱这么好挣，他为什么要带着你去挣？
9: 赵女士说，前两天确实在网络平台上结识了一位男子，对方自称是做金融工作，并且还能拿到一些内幕消息，平日里不仅嘘寒问暖，还时常耐心地开导赵女士。在男子的反复诱导和

0: 迫下，原本谨慎的赵女士逐渐心动。
1: 是不是有人要带你的？
2: 大娘，三天了。
1: 那警察给你打电话，你不配合也不行啊！你配合他啊！见面之前该下的山，该下的下来啊！等从这儿出来，你还下来呢？这怎么说了？
2: 是，
1: 证明就是这样的吗？
0: 原来赵女士遭遇了杀猪盘电信诈骗，嫌疑人一般先谈感情，精准拿捏单身、情感空虚人群的心理，然后一步一步将受害者拖入深渊。
1: 警察现在这么找你，那就是你这有很大的危险，被骗赔钱。还是那句话，没被骗，皆大欢喜。但是咱们得从这个局里边，咱们得出来。是应该相信一个实实在在站在你面前的警察，还是相信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一个陌生人？
3: 杀猪盘的受害人群是单身的女性或者长期两地分居的女性为主，以投资理财高额回报啊，然后让这个被侵害人觉得自己能获得巨大的收益啊，以这种方式对其进行诈骗。
0: 在民警的耐心反诈宣讲下，赵女士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为满足对方所谓的平台充值要求，他早已花费40000余元购置了两台相机，准备邮寄给对方用于平台抵扣充值。所幸民警及时上门，抢先一步阻断了诈骗流程，这才帮赵女士避免了钱财被骗。
3: 天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说遇到陌生电话要求其投资理财转账，一定要及时拨打派出所或者110电话报警，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4: 咱们现在在沟里呢，还没开始爬升呢。
5: 你们那边是一个10多米的大断崖，我们下不来。然后我们这边就是靠右走了，准备。
6: 哎呦，你慢点。
7: 您要拨打这个卫星电话，开着机。
8: 你们现在上去，然后去看一下，看看左右有没有。
9: 2026年5月31号，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孩子，从河北涿州来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和房山区交界的铁坨山中，结果迷失方向，被困4天4夜。
10: 先下来是一对那个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后面一对还没下来呢，正往下走呢，现在已经看见了。
11: 一个那个绳包，4个吊带，然后4个绳包，然后6个安全钩。已经跟那4个人汇合了，给他们补充能量了。
4: 现在这个下边问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10: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灌水灌夹，身体有点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营养，没有出什么大伤。
9: 据了解，夫妻俩在网上搜索到三塘五岗的网红徒步线路，便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特意前来爬山游玩。结果上山半小时，手机就失去信号，攻略视频也看不到了。
12: 困在一个位置是女士跟她的儿子，两个人都坐在这个沟里面的，男士跟他的姑娘在上面，可能有个7-8米高的一个小断崖上面，他们下不来。
9: 由于对线路不熟，无法下山，一家人在大石头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找到有信号的位置，用仅有的电量求救。
12: 他们是当天晚上可能水都没了，后来剩下这2-3天，他们就沿着那个沟里面去找别的人走过，可能有那个遗留的什么半瓶水啊、这样水那样水，
13: 捡别人的剩水，
12: 维持过来的。
9: 此次营救，门头沟和房山两区共调派消防、公安、蓝天救援、急救等近300人进山，并出动警用直升机协助搜救，最终在6月4号早上发现了被困的4人。
14: 把你的包给他，你把他背上，别抱了。
15: 哎，就好，站着。好，上，走。
16: 这孩子睡着了吧？
17: 对。没，他睁着眼，他又不说话，
4: 没劲儿。咱还是可以两根绳，一根绳上面牵着，一根绳让自己扶着往下走，这是挺危险的。
16: 你心脏保护做好了是吧？
4: 对对，我这拴得很死。
15: 赶过来，抓个绳，抓个绳。
11: 拉个点，拉个点，带点安全感。
4: 你往下一蹲，然后抓住你。来，
18: 等会，
4: 蹲一点，好好。
15: 上去，我们上去。先把他给送下去啊，他没上面没有工作人员了。
9: 中午12点左右，王先生一家4口被安全营救下山。消防部门提示，市民切勿跟风打卡非正规的野山，建议户外徒步爱好者登山时携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手机，订购北斗卫星短信包服务后，能够在没有地面网、没基站和没信号的情况下发

0: 送求助短信，报告位置，为救援提供重要线索。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上海，每天都有无数人在这里涌入涌出。一条黄浦江将上海分为浦东和浦西。浦东是繁华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浦西则是有着厚重历史感的万国建筑群。在上海，有名的公馆洋房差不多有200多座，这些建于20世纪初的老洋房早已成了上海的符号，日复一日，安静矗立，时刻讲述着上海旧日的浮华与沧桑，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彰显着自己的价值。

0: 夏日午后，深藏在上海市永福路深宅中的一座洋房里，行政主厨周铁龙正和朋友怡然自得地喝着下午茶。这是紧张工作之余难得的悠闲时光。
1: 这个是，其实我感觉这方面其实可以要动动脑筋。如果像以前那个享忧上市啊，这么大的这个不在小火上煨个十几分钟，它菜哪能味道好？
2: 一个是不入味，一个是没颜色不到的。
0: 周铁龙所在的洋房叫雍福汇，这是一栋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老房子，有着浓郁的西班牙风格。历史上曾分别作为英国和前苏联、德国、越南的领馆。在历经沧桑之后，2001年开始建造高端会所。如今，雍福汇是米其林2星中唯一一家上海本帮菜餐厅。在这里，用古法烹制的红烧肉、油爆虾、烟熏银鳕鱼、茄鲞等本帮菜，共同汇聚成本地人熟悉、外地人新鲜的上海味道。

0: 其实拥护会，应该这样说，就是，主要的烹饪技法、烹饪的手法，其实和上海传统的上海菜，没什么大的区别。主要拥护会主要是在食材上面，用料上面比较考究一点。
1: 要想做好这道普洱茶红烧肉，食材的选择是关键。拥护会的行政总厨周铁龙只用安徽宁国产的黑毛猪。
0: 我们现在的猪肉是保证它饲养的周期18个月，因为到了18个月它就有骨香的味，骨香就像我们以传统意义上以前小的时候哪家烧一个鸡，哦，一闻，整个房子都闻到一个鸡香的味道。
1: 上海人对于浓油赤酱的喜爱根深蒂固，这是难以挑战的一

0: 食习惯，而一道肥美浓香的红烧肉往往成为检验一个本帮菜厨师的试金石。
1: 你说改良本帮菜的菜肴，你第一个本帮菜浓油出酱，对吧？你连浓油出酱也没有了。当然这个浓油出酱油能够不，因为现在的生活比较好嘛，不希望很油，但是你不可以把浓油出酱这个四个字的意义全部颠覆掉，那就是没有本帮菜的概念了，对吧？所以这个我们还是比较注重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再改良。
0: 酱油、黄酒、冰糖与猪肉的组合奇妙无比，肥腻的脂肪被点化成神奇的美味，这是源于中国烹饪艺术的无上智慧。在红烧肉里加入普洱茶，是周铁龙的点睛妙笔，也是食客带来的意外惊喜。黑毛猪膘厚瘦肥，而普洱茶香气甜淡充和，用来去油腻功效最佳。
1: 因为本身呢是一个普洱茶的颜色比较漂亮，第二个就是普洱茶本身有去油腻的这个功效在里面。
0: 雍福会如同众多洋房一样，将东方哲学的血脉融入西方建筑艺术的基因，无论顾客来自何方，总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熟悉的味道。历史的潮水将这里冲刷成一座老上海风味的博物馆，而这里供应的传统上海本帮菜，原汁原味的西式服务，更让食客穿越时光，重拾十里洋场的典雅生活。相比于周铁龙的荣贯中西，思南江堰的行政主厨张德建更加坚守传统。清明前后，张德建迎来了最繁忙的时刻。他正在烹调的就是传说中的含有毒素、令人又爱又怕的河豚。
2: 处理这个河豚最难的就是它的宰杀，因为这个河豚呢它有毒性的嘛，它的血啊、它的肝啊、它的眼珠啊，这些东西都要必须要处理干净的，而且要冲干净、洗干净才能烧这个。
0: 红烧河豚是思南江堰的招牌菜。张德建烹制河豚只用酱油、盐和糖三种调料，却能创造出晶莹剔透、肥嫩丰腴、入口即化的美味河豚，这是他引以为傲的作品。
2: 秘诀的主要是这个河豚的肝一定要熬好，因为肝嘛，为什么河豚烧得好吃，它是肝里面有油叫肝油，肝油把它熬成油以后再烧到河豚里面，味道就是从那个油里面散发出来的鲜味。
0: 张德建所在的思南江堰位居思南公馆，思南公馆汇聚了51栋历史悠久的花园别墅，这是城市历史的活标本。周恩来、梅兰芳、罗隆基等名人都曾在这里居住。思南江堰所在的独栋洋房，在上世纪曾是宋霭龄与丈夫孔祥熙的住居地之一，富可敌国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思南江堰独占两席，当年风光可见一斑。上海的老洋房改建餐厅， 大多以本帮菜为主，而思南江堰则以江鲜为特色。
2: 你像清明节我就刀鱼，是吧？像这个五月份啊，黄鳝啊，六月份黄鳝啊，那个石鱼啊，回鱼这些种东西，再到这个七月份八月份，我就云南运过来的菌菇一类的东西，天然的东西。
0: 一朝品江鲜，四海百味淡。想要让食客品尝到地道的江鲜，对食材的选择至关重要。思南江堰的江鲜均选最好的食材。站在灶台前，张德健也开始了与食材的共舞。
2: 原来是传统的叫古法蒸石鱼，现在我有点改良。为什么？我用的是30年的花雕和那个鸡油鸡汤来蒸这个石鱼。
0: 张德健拿手的这道鸡油花雕蒸石鱼，花雕酒中和了鱼肉的腥味，云腿的清香似有似无，正好烘托出石鱼的鲜味。
2: 我加以传统的东西，不加任何什么调料，就因为呢，我们那时候学徒的时候，现在没那么工业那么发达，也没什么添加剂啊，主要是靠我们的盐啊，盐是味中之首啊，刚好是咸淡正好的时候，加入这个高汤，鲜味就是靠这种盐的鲜味和那个高汤的鲜味调出来的鲜，叫天然的鲜味。不是人工的那种添加剂啊，什么调料啊，什么的香料啊，什么东西。
0: 大道至简，大味至淡，这是张德健的烹调理念。又何尝不是阅尽沧桑换来的人生哲学？只有熟悉上海的味道，才能烧出地道的本帮菜，这是许多上海厨师达成的共识。福1039餐厅的厨师长叶建刚正在酝酿另一种上海经典本帮菜。八宝辣酱由炒辣酱改良而来，因为运用虾仁、鸡肉、鸭胗、猪腿肉等八样主要原料烹制，又被称为八宝辣酱。由于色深味浓，十分下饭，深受上海人的喜爱。八宝辣酱人人会做，做得精彩却不容易，其中最关键的是炒酱的环节。叶建刚深谙炒酱的奥秘。
3: 它的酱另外调味料，但也不可以咸，也不可以太甜，这些你综合。第二，一定要烧的时候，你一定要时间到，最起码喂你8分钟以上吧，要小火上喂。
0: 烹制一道正宗的上海本帮菜并不容易，规矩存在于每一个环节，在重重限制中游刃有余，创造精妙的口感，是考验本帮菜厨师的基本功。
3: 就像我们以前上海菜的那个泰斗李伯庸说的，他说八宝辣酱一定要烧它的自然芡出来，那你这个酱就到位了。现在外面都是勾芡的，其实它里面本味就不浓，所以个人吃上去，看上去有的菜出来的时候蛮漂亮，其实吃上去它味道并不到位。
0: 叶建刚工作的福1039餐厅位于愚园路上，愚园路马路不宽，却藏满故事，是上海最著名的马路之一。张爱玲、钱学森、黄炎培、康有为等各界知名人士都曾在这里留下他们生活的气息。愚园路是老上海的缩影，更是历史的见证者和传播者。福1039餐厅的经营者 希望更多

0: 多人感受愚园路的魅力。相比于众多公馆洋房改建的高端餐厅，府1039的定位最为大众。这里菜价适中，普通工薪阶层也能接受。家的感觉是府1039的经营定位，也是叶建刚对菜品的极致追求。18岁学艺，从业已经30个年头，叶建刚对于家常美味有一种天然的喜爱。
1: 我吃我外婆的菜嘛，我从小跟我外婆一起长大的，就是小时候特别是像天热，冬瓜烧骨头汤啊，干煎小黄鱼啊，还有葱烤大排啊，这点还有油面筋塞肉啊，百叶包，是我记忆犹新的。
0: 对于家常美味的记忆往往贯穿人的一生，成为人们世代相传的味觉基因。叶建刚的另一手绝活冰镇黄酒鸡就得自外婆的真传。三黄鸡洗净焯水过凉，加水放葱姜，用大火煮至微熟，加入黄酒，改用小火焖煮。
1: 烫鸡呢，这个过程比较有点诀窍的，开水下去，我们正常的烧开以后焖个15分钟左右，20分钟左右撩出来，用冰水接好以后，突然冷却以后，我们就把它调一个特制的炉里面。
0: 醉炉是冰镇黄酒鸡的灵魂，鸡肉的清淡与黄酒的醇香亲密邂逅，碰撞出全新的口感。
1: 醉了就用陈年花雕，绍兴的陈年花雕，就腌泡在里面24小时以后，再张盆，再放点卤汁啊。是因为这种菜呢，在上海人口味当中，酒香味道比较浓，再加上咸鲜味为主嘛，这特别天热，人家喜欢吃的人多。
0: 叶建刚的高超手艺，来自对童年美食的记忆。而衡山马勒别墅饭店的行政主厨刘红，则用另一种方式追寻心中的美味。刘红酷爱绘画与摄影，在他看来，破茧成蝶，花开花谢，深浅虚实，酸甜苦辣，内在都有着相似的律动。
2: 那么我经常会讲，菜肴要有价值感和艺术感。那么价值感怎么体现？通过器皿和菜肴的食材的等级。那么艺术感就是通过色彩造型啊，来提升它的质量。
0: 刘红用技艺高超的双手调配人生五味，炮制极致美食。
2: 我有时候会说，我们整个一个宴席就像一个交响曲，啊，刚开始上冷菜的时候是一个序幕，序幕以后上一个羹，上一个羹以后，主要是通过我们的味蕾啊，通知我们的消化系统有食材要下来，然后进入虾仁，进入牛排，进入高潮，然后再舒缓，最终吃到甜品，吃到水果，吃到蔬菜啊，吃到水果，那么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有疏有张的一个。节奏，
3: 这个四斤的黄酒，乌雕酒，对吧？一杯水。
0: 刘红从小不吃肉，母亲胡丽妹却是上海京帮菜大师，于是耳濡目染，掌握了正统宫廷菜的制作。原想着要以京帮菜手艺纵横江湖，却在命运安排下，学习了多年的西餐制作。
2: 我把母亲好的记忆在我这里巩固，然后呢，我想把它传承下去，受一些外面流行菜肴的影响，就是什么呢？我是比较注重传统器皿和我们传统菜肴的搭配。
0: 旧时的上海曾是许多国家的租界地，不同设计风格的万国建筑，铸就了老上海摩登时尚的独特气质。

0: 位于咸安中路和陕西南路拐角处的马勒别墅，建于1936年。他的主人是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经营跑马业的挪威冒险家马勒。据说别墅的设计灵感来自马勒的女儿。有一天，他夜里做了个梦，梦见一幢像童话一样美丽的大房子。父亲马勒便根据女儿梦中所见的样式，造了这座别致的花园别墅。同众多老洋房的设计理念相似，马勒别墅用大树高墙画出一方独立天地，用中西元素营造出一座美丽花园。马勒别墅的主建筑为3层斯堪的纳维亚式挪威风格建筑，宛如一座华丽的小宫殿，但在别墅的装饰中却融入大量中国元素。
1: 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西方的梦幻城堡。如果说我们做一个某个地方菜系，跟这个西方的梦幻城堡呢不是很匹配，那么中国的宫廷菜肴加上我们一些传统的饮食理念，现代的科学烹饪方法，把它结合起来。
0: 凤尾虾是宫廷菜经典菜品，也是刘红传自母亲的手艺。
1: 这个虾是很滑溜的，那直接去挂那个蛋清，这手上需要软硬的那个手劲儿，并不是说我蛋清下去一拉就能起来。一般的没有练过一段时间，这个虾是直接挂不了这个蛋清糊的，这是一个基本功。
0: 出锅的凤尾虾，虾肉洁白，虾尾鲜红，形似凤尾，色彩艳丽，酥脆松软，味道鲜嫩，这是刘红的杰作。
1: 一定要把那个油全部逼出来以后，然后再用吸油纸把这个油吸干，所以吃在嘴里一点油腻都没有。
0: 除了擅长跨界的混搭料理，刘红特别注重应时应季的饮食搭配。每到9月10月，总是马勒别墅最忙的时候，人们慕名前来，只为品尝刘红的看家菜清炒蟹粉。
1: 上海本帮菜其实在江南都有这个菜肴。关键蟹粉呢，是它蛋白质比较高，它不适合放在冰箱里面的，所以呢必须要现采，

云红制作的清炒蟹粉，蟹有肥润红亮，蟹粉鲜香柔嫩，是给苦等的食客们最佳的补偿。

几杯香茶，朱铁龙与老友一起畅谈着上海本帮菜的前世今生。菜市场中，张德健在精心挑选着优质的食材。与老友相聚，叶建刚的话题依旧离不开正在研发的菜品。小区里，刘红用相机记录着小外孙灵动的身影，尽享天伦之乐。上海的公馆洋房造就着海纳百川的文化品格，已成为这些名厨施展绝技的舞台。名厨与洋房，究竟是谁成就了谁？这样的问题已经无需寻找答案。历史的余韵，传统的精髓，用心的创造，时刻的领悟，相生相伴，水乳交融，在洋房里共同创造着老上海的蜜味传奇。

0: 你好。
1: 怎么？
0: 那个叫飞行车道，这个呢叫人行道。
1: 你有犯快车赶时间，要罚钱是吗？
0: 你问的我怎么了？我告诉你。
1: 我知道我不应该走这儿，要罚钱就罚。
0: 不应该走这儿就别走了。
1: 您有事？我这要
0: 等着。
1: 我这要绿灯了。
0: 等着，先配合工作。你有违法行为，他处罚你的，不是说故意给你找茬儿啊。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说的这个小偷呢，真是名副其实的贼大胆。前不久啊，北京顺义高丽营辖区一个村子高压线路突然异常断电，整个村子都停电了。工作人员排查发现，是村外的电线线路被人给剪断了。这通电的电缆也敢偷啊？
3: 就这儿掉了，这灯泡炸了，掉了。
4: 还一灯泡，这灯泡是屋里的，
5: 这烧坏了，
6: 就这所有电的设备都坏了。
7: 说起当天的遭遇，李大爷依旧非常气愤。他告诉记者，事发时家中的电器突然出现电路异常，瞬间就被烧毁损坏，就连门外的灯泡也突然炸裂。突如其来的事故严重扰乱了他日常的生活。
8: 这冰箱坏了，这冰箱烧了。
9: 这种用电的设备都烧了，
8: 对，
9: 是吧？
8: 打开以后不亮了，烧了，再充电就修不坏了。
7: 原来事发当天，顺义区高丽营辖区一个村内的高压线路突然异常断电，同时电压也发生骤变，整个村子出现停电的情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线路故障，结果发现村子外围的输电线路有多处高压线被人为剪断毁损，部分线缆缺失，初步判定系人为恶意盗窃电力设施所致。随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立刻展开调查。
10: 现场是养殖地的一块空地，周边人迹罕至，只有一个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有380的电和220的电，平时群众用电都是220的，嫌疑人把220的电剪断之后，电压瞬间变为380，所以把周边群众家中的电器瞬间就烧坏了。
7: 该设备属于高压作业设施，操作风险极高。民警据此分析判断，作案嫌疑人极有可能具备电工从业经验，拥有较强的电力专业知识和操作能力。
10: 调取周边监控发现，当天的夜里1点钟，发现有一辆电动车频繁地出入现场，而且有关掉车灯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11: 这个时间段只有这个人进入过这个区域，这条路通过去就是中心现场的这个位置，这个时间段出了一辆没有开灯的电动车，所以这个人嫌疑很可疑。
7: 根据视频画面，民警顺藤摸瓜一路追踪，最终确定了嫌疑人的落脚点。
10: 我所会同刑侦支队的民警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经过比对发现嫌疑人有同类的作案前科。
12: 石台剪呢？
13: 就这个抽屉里面，这个就你这个，就这个
12: 手套呢？
13: 手套是
12: 扔了。
7: 王某今年30多岁，有多次盗窃电缆的前科。他说自己知道户外高压电线内含有铜芯材质，可变卖换取钱财，所以就携带工具窜至村内输电线路区域，剪断了多条高压输电线路。
10: 他是带电作业的，家中起货了橡胶手套啊，这种绝缘的剪子呀都有。他剪的过程是做好了一定防护工作的。
7: 据了解，电力设施属于国家重要公共基础设施，更是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正常运转的关键命脉。私自破坏、盗窃电力设备，不仅涉嫌违法犯罪，更极易引发停电、火灾、设备损毁、人员伤亡等严重的安全事故。

0: 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目前，王某因涉嫌破坏电力设施罪，已被顺义关分局刑事拘留。
1: 因为这种高压电塔都是带有高压电的，周边比较危险，群众还是不要轻易的靠近。另外提示，如果家中发现有电器打火花的情况，或者突然破碎的情况，请立即退出家中报警处置，不要擅自处置。
2: 咱们来关注一起离奇的案件。事主小陈啊，原本身体挺好，但是有一天呢，突然开始上吐下泻。从最初的常规检查到后来的全面筛查，医生和家属都没能找到病重的原因。八天后，小陈突然离世。随着事件的发展，小陈离奇的病情竟然演变成了一起刑事案件，是有人给小陈下了毒。
3: 这个案子是我从检将近30年以来确实比较少见的。
4: 您这两个房间里边也堵住了，你们是谁？
3: 最开始的时候不会想到是他来进行的这个犯罪。
5: 一桩离奇案件，谜底让人意外。
3: 通过整个证据相互的这个印证来分析他的作案的动机，他想作案的目的。
5: 案件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算计，纵使嫌疑人心计深沉，依旧逃不过法网恢恢。这天，原本身体健康的小陈感到身体不适，上吐下泻，迟迟不见好转后，妻子连忙陪同他前往医院就诊。
3: 最开始的时候，他上吐下泻，身体不舒服，然后家里人就给他，因为在家先随便吃了一点药，就没有改善，送去医院了。送去医院也是开始按他等于吃坏东西来治的。但是随着他这个身体越来越不好，而且按照这种治没有改善，而且越来越重了，然后就住进重症病房了。
5: 短短数日，小陈的各项身体指标均全面恶化，生命垂危。
3: 因为毕竟给他已经开始治，但是又没有好转，做了一个普通的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食物类的这个检测，看看是不是有吃坏呀，或者是这些，然后发现检查完了以后，测完了以后没有这方面的显现，就是说他不是因为这些原因造成他现在的症状，然后就医院就开始想他是不是因为其他方面呢，然后又给他再次做了检测，化学试剂的这些含量的这些东西，因为这次就想确定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因为出来就是因为他是一种很不常见的很少见的东西，因为是这个东西中毒了。
5: 中毒，这结果让所有人始料不及，更让人绝望的是这种毒无解。
3: 它这个东西还不像我们常见的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给它化解掉，哎，对，它这个东西它投放的这个物质是没有药可救的，就是只要它投了，只要你摄入了，那你基本上就没有再救的可能性了。当时是因为检测到这种东西以后，医院就报警了，因为这种东西不是常见的啊，不是说我们随时就能拿到，或者无意间你可能会摄入。这是不可能的。
5: 在重症监护室治疗后，小陈终因多脏器衰竭停止了呼吸。毒物检测的结果也让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警方将此案立为刑事案件，全力侦办。当下，案件的核心疑点是毒从何而来。警方随即兵分多路，全面开展溯源调查。
3: 侦查机关在发现这个案子可能是一个刑事案件以后，就对他的这个生活关系啊、社会关系、工作关系进行排查，但是全部排查完以后，没有发现他有一些跟他有个人恩怨仇恨或者一些其他的矛盾的这些。
5: 小陈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生活轨迹简单，而且小陈家庭和睦，为人随和。警方走访摸排后，彻底否定了存在债务纠纷、私人恩怨等可能引发报复的可能性。
3: 但是毒呢，又从哪儿来呢？所以这个公安机关只能就是顺着这个线索再去查，那就排查他这几天他的吃喝，包括他是不是接触过一些东西，哎，这样呢就排查了他这几天，发现他在有一些这个饮料店，有一家饮料店喝过东西，因为他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也不多。
5: 小陈平日极少外出就餐，发病当天仅在外卖购买了一杯奶茶。办案人员立即对该饮品店所有饮品抽样送检， 结果一切正常。随后警方侦查重心继续扩大，移至小陈家中，对所有能入口的食材、日常用品全部纳入抽检范围。
3: 最后这个所有的检材总共的数量送去检材大概有700多个检材，然后就在这其中的一个检材里发现，就是在他们家的一个麻将罐里检测出跟这个小陈中毒的这个物质是一样的。
5: 700余份检材工作量巨大，却也让真相浮出水面。小陈妻子这才回忆起当天的细节，事发当天天气炎热，小陈曾煮过一碗凉面拌入芝麻酱调味，
3: 就用那个麻酱去拌了这个面条，所以就中毒了。
6: 这夏天才吃麻酱面呢，是吧？
7: 吃了吗？
6: 吃的。
5: 小陈的妻子当时没有胃口，没吃那份面条。
3: 这个毒物为什么在这个麻酱里，其实也是嫌疑人应该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因为这个毒物本身它是有一点点微苦的，但是我们日常吃麻酱，我们都知道它除了有芝麻酱的香味以外，它其实是有一点微微的涩、微微的苦的。
5: 至此，警方确定这是一起蓄谋已久、布局缜密的投毒案，而能悄无声息地进入小陈家中接触到厨房食材的人，必然和这个家庭关系密切。
3: 调查监控的过程中，就是这小陈的岳母就发现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熟悉的人，就是这个案子现在的嫌疑人，他和这个岳母等于他们是后来再婚的。

0: 王某是小陈岳母的再婚丈夫。监控显示，小陈中毒前十余天里，王某多次出入小陈所在小区。
1: 从小陈中毒这一天，我们往前看，大概有十几天的时间。他去这个小区转了几次，因为这个小区的监控，在电梯的监控是能看见他的出现的。其中有一次，他去了这个小陈所在的小区，去了他的那个楼，但是他没有在他的楼层来出电梯下电梯，他是在小陈那个楼层的上一层下的电梯，他在那个楼层里徘徊，但是他当时没有往下走，他直到把这个电梯门关了以后，我们因为电梯门一关，监控就看不到他的行动了。所以我们说，整个这个案子，王某在每一个细节上，其实他都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都是想为了来逃避侦查，来掩盖他自己这种犯罪行为的。
0: 从这时起，王某的作案嫌疑急剧上升。小陈住院初期，王某曾多次探望，但自从确认小陈中毒后，王某便再未出现在医院。事后调查，王某当日便丢弃手机，怀揣现金，连夜离开北京，前往外地寻找昔日狱友。
2: 你到哪去？
3: 三天前，他晚上十点二十。
2: 那是二十六。
3: 十点。
2: 几点联系你？
3: 他是7点多钟，我那个同事联系我的。
2: 跟我说怎么着？
3: 像许龙说说，我说去跟钓鱼。
2: 钓鱼。
3: 对。
2: 钓鱼的时候怎么着？
3: 掉
2: 水里了。
1: 他的狱友就跟他说，让他提供身份证给他开房，但是他当时又说，他说他不想提供身份证，这样他的狱友其实就对他产生怀疑了。这样他在那儿待了没两天，然后他的狱友就给他打发了，让他离开了。
0: 王某没有手机又拒绝出示身份证的反常表现，让狱友心生疑虑。仅仅停留两天后，王某便被对方劝离。居无定所的王某并未就此收手，而是继续想办法寻找新的藏身之处。
1: 这样的话，他就想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个交友的软件，你找一个人能够收留他。但是交友软件他又需要有手机，于是他又重新购买了一个手机，结识了一个独居的女性，在那儿跟这个女性居住了有一两天。获得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
0: 连日的逃亡，精神上的高度紧绷，让王某身心俱疲。
1: 就是这几天一直都是这种精神的高度紧张。他到了女网友这儿，他其实有一段时间他是精神放松，他就睡着了以后，等他就是突然惊醒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女网友这个老太太不在家里了。因为他自己做贼心虚嘛，

0: 有这个他的衣物，他就找到了一条花的裙子，连衣裙。他认为就是我乔装打扮一下。
1: 的直觉是对的，当王某换上女装伺机逃窜时，还是被警察一眼识破。
2: 这裙子是谁的呀？
3: 裙子是王某的。
2: 嗯，
3: 屋里没人穿什
2: 么？你这早晚得逮着你，是吗？对，他跑有什么必要呢？
0: 就是突然喊了一句他的名字，他马上他就站住了，这样警察就意识到这个人就是王某，然后上来就把他抓获归案。
1: 警方查实，王某在案发前多次搜索剧毒物品的相关用法，还先后两次购买涉案毒物，多次出入小陈所在的小区，并且在麻将罐表面也检测出了王某的 DNA 片段。正当所有人都以为面对铁证，王某必然会如实供述的时候，接下来的一切再次出乎办案人员的预料。
0: 他自始至终都不承认这个投毒事件是他来进行的。我们检察机关在我们给他出示了很多证据的情况下，他依然是要么就是闭口不言啊，自始至终不承认。
4: 那他如何解释他逃跑？
0: 他也没解释逃跑，他就是你问他这些他就不说，他不理你，他什么都不说。我们分析他投毒的这个行为，不是直接就是想指向小陈，因为他投在家里的食品里了啊，那他其实他的这个危害并不是只针对某一个人。
1: 亲属之间无日常交集，无明显矛盾，却策划出这样一场致命的投毒案，嫌疑人深藏在心底的作案动机依旧是悬在所有人心中的巨大谜团。看公诉机关如何突破零口供，还原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更多案件细节敬请关注明日法治进行时。
5: 高考虽然结束了，可这两天发生的一些惊心动魄的送考场景却至今啊历历在目。在顺义，民警接到一位网约车司机求助，说一名考生呢打车去考场，眼看就要迟到了，民警立刻赶了过去。
6: 这他是一个考生，然后我现在赶不上那个考试时间了，我要去杨振一中。
7: 通知这边警察帮助你啊。
8: 6月7日下午，顺义公安分局接到求助电话，说车上的一名考生正在前往考场，但现在很有可能无法按时到达，急需民警的帮助。
7: 我们刚瑞的，我们现在正在赶着往您这儿赶，您现在到哪儿了？
9: 向马河的这桥这儿了。
7: 我们能追上您，您先往前走，是一个黑色尾气是吧？
9: 对，
7: 打着双闪的，您走您的，待会儿我们这就追上您。
8: 接到警情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执勤民警一边细致核实考生的具体位置，引导其前往约定地点，一边驾驶警车火速赶了过去。下午2:50，民警在顺平路与李卫路的交接路口接到了考生。
7: 来，坐车，剩下都拿齐了吧？都
6: 拿齐了，拿齐了，
7: 拿齐就行了。我们已经接上来了，现在我们要赶，我们送过去。别着急了啊。
8: 7分钟后，民警将考生安全送入杨振一中考场楼下，此时距离开考还有3分钟。记者了解到，高考期间，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还聚焦考点周边居民密集居住区、城市主干道等重点区域，严查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
7: 没有，出示一下您行驶本、驾驶本，排气改没有？
6: 没改。
7: 排气在这儿呢，这是原车，这是原车的吗？
6: 啊，对。
7: 你把这灯开开，这灯肯定是不行啊。
6: 晚上也不开。
7: 7、80这4天高考啊，一定要注意。
6: 这样的白天都没出去
7: 啊，
6: 然后这个灯我们也知道，在市区都不开，就是可能晚上跑高速去外地的时候才开。
7: 啊，听我说。合理合规驾驶摩托车，不该有的尽快拆除。
10: 飙车炸街行为不仅严重扰民，产生巨大的噪音，更可能影响考生发挥。
8: 据了解，高考期间，顺义交警持续压实管控责任，加密巡逻频次，延长管控时长，紧盯

0: 重点区域，坚决杜绝路面噪音扰民问题，全力为高考学子营造安静的应考环境。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再来关注交警翱翔的执法现场。前不久的一天早高峰，交警翱翔在惠新东桥查获了多位违法司机
5: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
6: 符合教育纠正的情节，因为之前呢没有被处罚过，
5: 给你教育纠正，不做处罚，但是下次呢，
6: 下次
5: 你再不戴头盔出来就得罚了，罚20元了啊。
6: 好嘞，
5: 你这买一个哪儿都有卖的。
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落地实施1个多月了，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已经逐步成为了大家的习惯。可是戴好头盔之后，是否各行其道，是否规范驾驶，同样重要。
5: 你好。
7: 怎么？
5: 那个叫非机动车道，这个呢叫人行道。
7: 你有话快说，赶时间要罚钱是吗？
5: 你问的我怎么了？我告诉你，
7: 我知道我不应该走这儿，要罚钱就罚。
5: 不应该走这儿就别走了。
7: 您有事？我这要
5: 等着，
7: 我这要绿灯了。
5: 等着，先配合工作。你有违法行为才处罚你的，不是说故意给你找茬啊。非机动车在人行道骑行，因为你半年之内有一笔违法了，所以这次也对你进行一个处罚，依道交法82条规定，要处以20元的处罚。你好。您拉多少东西这车？吸尘器。
8: 对。
5: 做保洁的。
8: 对。
5: 椅子是登高使的吧？
8: 对对。
5: 不容易，挺辛苦，一村早忙到晚。
8: 没办法呀。
5: 但是咱们呢，这车有多大量，咱拉多少东西，特别是呢，别挡牌子。
8: 行啊。
5: 非机动车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要处以20元的处罚。非机动车不按规定载物，这给你一纠正，不对你做出处罚。啊，下不为例，下次再这么拉就不成了，你还是解决他的事儿，换小点的。
0: 按照规定，非机动车遮挡号牌、污损号牌、破坏号牌的行为都将面临罚款20元的处罚。早高峰的车流中，除了非机动车违法外，一些摩托车也会跑到非机动车道内与电动自行车混行。
9: Hello，
5: 你好，你像你前面一眼望去全是这电动车呀、自行车。你就别跟他们这儿争道了啊！
9: 啊，添麻烦了，添麻烦了。
5: 机动车不在行驶上，就是要出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啊！你都带着这叫记录仪呢，你自个儿也规范点呗。
9: 哎，好嘞啊！
0: 此时，另一组民警传来消息，有一个遮挡号牌的摩托车司机刚刚把车牌上的毛巾收了起来。
5: 啊，行，我看了，就那个黑点上衣、黑头盔那是吧？
10: 对，黑头盔拿毛巾挡的。
5: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我瞅你一个劲儿的往屁股后边揪揪什么呢？

0: 民警拦下摩托车时，车牌上还塞着用来遮挡号牌的毛巾。司机不知道刚刚的一幕已经被民警拍了下来。
1: 同志，他有一执法记录仪，你的全部的过程呢，从骑过来到这个揪这个，他这都有啊。故意遮挡行车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毛巾擦的车什么的用得着，没问题，可以拿着，但是不能搁在车牌子上的，这样更不行。基本上还原刚才他跟我描述这个状态，然后这个解了，但是回头搁边上嘛。
0: 当天早高峰，民警在该路段共查处纠正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泽预警，房子为先，北齐雨具秦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挖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花了90000元找车贩子曾某买了一个北京市的小客车购车指标，也签了转让协议，后来这个指标原持有人孙某把我的车拖走，还注销了原车牌，请问我可以要求曾某返还这90000元吗？
6: 根据民法典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方先生和曾某签订的小客车购置指标转让协议因违反公序良俗而自始无效，曾某因该无效协议取得的90000元款项应当予以返还。在此啊，特别提醒，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指标，法律不保护私下买卖车牌指标的行为，如果执意进行此类交易，可能面临车财两空的风险。
4: 观众白先生和朋友刘先生共同出资设立一家公司，经营两年之后呢，他决定将名下股权呀转让给刘先生，约定对方要在一年内付清转让款。当时呢，实际经营公司的是刘先生的妻子张女士，白先生就跟张女士签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结果过了一年多，刘先生却以没有授权过妻子为由拒绝支付转让款。白先生想问问，如果去法院起诉，法院会支持对方的主张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6: 大概率啊，不会。首先，股权转让涉及重大财产处分，明显超出了民法典中规定的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其次，根据民法典规定，表兼代理的成立需要满足三个要件：第一，行为人无代理权；第二，存在代理权外观；第三，相对人善意无过失。张女士长期参与公司的经营，刘先生对此明知并且从未反对，因此张女士持续性的代管行为已经形成显著的代理权外观。白先生基于商事习惯以及夫妻关系，有理由相信张女士有权代签协议。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7: 咱们药罐这个药，一个是它这个负压加上它这个药力，它这种双重的刺激缓解它这种咳嗽的症状。
8: 夏季是暑邪比较重，暑为阳气，它是由炎热的致病因素。
9: 针灸呢治疗这个湿疹效果也是特别好，总之一个思路就是止痒祛风清热。
10: 湿为百病之源，风为百病之长，这些困境之后我们会感到浑身疲乏无力。
11: 痰主收引，凝滞血脉，它的经络不通，那么就容易造成疼痛。
12: 凸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13: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12: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14: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15: 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12: 让皮肤恢复光滑。
14: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
1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6: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7: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6: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7: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8: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9: 三亿人参与进去，
15: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20: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21: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23: 朋友真心实意，
24: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5: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5: 我敬天之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6: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7: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8: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5: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9: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30: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9: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31: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32: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33: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32: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也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34: 我的房产被人过户，他据理力争，却因证据不足一再败诉。
35: 就我回去找到了我母亲自书的六份遗嘱，
34: 无意中发现母亲尘封的六份日记，让他看到了逆风翻盘的希望。日记究竟能不能算老人的遗嘱，又能不能证明老人的意愿？律师门诊室之母亲的日记马上播出。
36: 你好，曹女士，律师门诊室的子印。
37: 你好，主持人，你好。
36: 您是家里遇到什么事儿了？
37: 家里这个房产问题，继承房产的问题。
36: 是继承您父母的房产？
37: 对，因为我父母是再婚家庭，时间也很长久了，已经到现在就是说20多年，近30年时间的这个问题了。
34: 今天来咨询的曹女士说，自己的母亲和继父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组成家庭，各自都带有各自原生家庭的子女。结婚以后，家里房改得到了2套房子，又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可是现如今，这3套房子都被继父的子女们以各种形式过户走了，母亲这边的子女一套房子也没有得到。
36: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继承？
37: 因为这个中间过程是非常的复杂啊。
36: 那这样，曹女士，详细的情况呢，咱们跟律师去讲一讲，然后把全过程不管多复杂，咱们一点一点说清楚，好不好？
37: 是，我就是相信咱们这节目。
34: 曹女士说，为了这事儿，家里已经打了好几起官司，最近这场官司已经经历了一审、二审、再审，只剩下抗诉这一次机会了。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她选择来到律师门诊室咨询专业的律师，寻求一个逆风翻盘的办法。
38: 你好，曹女士，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
34: 戴金花律师，中国政法大学硕士。